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六再举行演练，参与人数将会增至10,000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之前两次大型演练整体运作非常畅顺，有信心再增加人流处理。至于会不会在11黄金周前通关，邓炳强强调要负责感尽快开，不会贪快，又说人手不是影响因素，最主要是闸机的调试问题。元朗有一隻大狗先后襲擊兩隻細狗，兩隻細狗傷重死亡。事發於昨日下午3:00，警方接獲一個狗主報案，說帶同一隻17歲啡色迷你貴婦狗在商場停車場附近被一隻啡色大狗突然衝出襲擊，受傷貴婦狗由狗主送到寵物診所搶救，其後證實不治。涉事大狗其後在商場公園咬傷一隻4歲白色比熊犬，比熊犬当场伤重死亡。警方说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长约1.5米，高1米，身上有颈带，但是没有戴狗绳和口罩。渔护处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接获警方转介个案后，随即派员到场，将涉事狗只带回处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正是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将会提出检控。卫生署话，控烟酒办公室早前接获公众投诉，话有两个网上平台发布的一部动画作品涉嫌含有烟草广告，包括重复清晰展示烟草产品和烟草品牌的名字。控烟酒办经调查之后，已经根据《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向相关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任何可能违法的发布行为，并会继续跟进事件。卫生署重申，根据法例，任何人不可以在互联网放置吸烟产品广告，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如果属于持续违规，每日另处罚款1,50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向他作出回应。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说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自己，两人多次会面和交谈，形容两人非常理解对方，但是特朗普没有透露金正恩回应的细节。美国和韩国昨日起举行大规模年度联合军演，特朗普在军演开始前发文说将会大幅缩减军演规模，解释军演耗资巨大，当中大部分由美国承担，亦都认为军演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95点，跌624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3.8美元，卖出4,424.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丁 九桥出九龙方向咧，桥面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上桥位啦，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而家九龙入口咧开始繁忙啦，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排到去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太子道西嘅。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嘅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何文田嘅石鼓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近住敬德街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啊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丁九桥嘅上桥位。咁另外牛头角咧由于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啱啱维修咧就已经完成，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重开啊！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已经完成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而家快线咧就重开，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生活馆，
5: 屋企好似最安全。
6: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7: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4: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6: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系8月18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咁早晨各位公众听众，我系萧乐文，8:10啊，而家嚟到咁，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就系邮政署嘅营运啦。邮政署咧而家有个叫营运基金嘅，咁啊睇翻其实原来系连续8年咧有一个嘅亏损喺当中啊。嗱，立法会咧早前就通过向邮政署咧拨款46亿元，支援咧未来3年嘅一啲运作啦，同埋空邮中心嘅翻新工程嘅。 其實早前咧，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咧，都有提到話，未來會審視自負盈虧嘅即經營模式啦，係咪繼續適用？亦都話會係探討咧公司型合作等等一啲嘅新營運模式啊、精簡架構啊等等嘅咁，期望2027年內咧有一個初步嘅研究方案。但係喺而家呢個階段，會唔會有一啲係開源節流嘅工作都已經會做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郵政署署長戴淑瑤，早晨。
11: 早晨啊，周亚文你好啊，
10: 你好你好，你好，先讲下先，其实而家嗰个财政状况系点，系咪都预计嚟紧都会继续一个即系亏损嘅情况，或者其实本身咧喺即系香港邮政嚟讲咧，系面对一个咩嘢嘅即系营运上面或者财政上面嘅挑战咧？
11: 好啊，其实香港邮政咧近年嘅营运环境咧发生好重大嘅变化嘅，我哋见到环球个经济咧变化迅速啦，其实地缘政治局势都持续升温啦，咁所以咧面对呢个市场嘅转变咧，香港邮政其实一直都系积极开源节流啦，我哋做咗好多嘅措施，包括咧调整我哋嘅运作模式啦、工作流程啦、精简人手啊，同埋都善用科技，希望可以提升效率同埋可以减低运作成本啦。但系咧面对呢个即系营运环境咁多嘅挑战咧，其实我哋咧香港邮政其实个责任就是以合理的價錢提供那個服務給市民，是一個普遍郵政的服務。所以在成本上，我們這些普遍郵政服務其實我們是收不到成本，我們是用營運基金的模式，一直以來就希望可以用一些有盈利的商業服務 的盈利，可以去補貼這些我們普遍郵政的服務。但是隨著剛才說的營運環境的轉變，其實我們看得到我們是越來越面對的那個挑戰，就是收到的收入是不足以去覆蓋一個普及郵政服務的開支的。所以我們呢剛才也有提到立法會是7月15日的時候就撥款了46億給香港郵政的營運基金去繼續我們的三年的營運。與此同時，我們都是需要會全面着手做一個檢視香港郵政的營運的模式的，包括用什麼方式其實最適合提供我們這個公共郵政的服務，因應我們是估算的郵件量和服務需求去由香港郵政的影響提出一些務實和具有可行的營運方案。但與此同時，我們都是社會各界都普遍認同香港郵政是需要在短時間之內是加大力度推行一系列的措施來去減低我們的開支的。我們看到其實在香港郵政的開支主要組成部分，其實人力成本一直都佔我們一個很重要的部分。而當我們現在在我們檢視我們香港郵政營運模式的時候，我們都面對一個的現實，就是其實整體的郵件量是持續下跌，因為傳統的郵件量其實越來越少人是寄信，所以我們預計這個跌幅未來其實會持續甚至會擴大，這是一個事實我們需要面對。所以我們在人力資源規劃方面，我們必須非常審慎去規劃這個人力資源，作出即時的調整和配合，確保我們可以善用資源。所以在這個考慮之下，我們就是對於剛剛將會完成試用期的同事有雇員和郵差，我們實在是沒辦法可以發出一個長期的聘用條款給他們。而亦都考慮到，如果我們當他們在試用期完成之後，如果我們終止了他們的聘用，其實亦都對他們的那個打擊都會相對衝擊非常大。我們希望作為一個負責的僱主，可以將這個衝擊減到最低，不希望他們在面臨突然之間沒有了這份工作。所以其實經過詳細我們考慮過各方面的因素，平衡了各項的限制之後，我們是會將向在九月完成這個試用期的同事是考慮我們將會以公務員的合約條款來去續聘他們，是兩年的合約給他們，而是不會去向他們發出長期的聘用條款的。
10: Okay.
11: 而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同事，我們到時將會按實際的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的合約條款來續聘他們。到剛才我講到香港郵政的檢視，當我們未來路向的發展定立了之後，我都會重新檢視員工 的聘用情況的。而按這個合約條款聘用的同事，其實他們是會仍然是維持公務員的身份和聘用條件，亦都繼續享有公務員的福利的。
10: Okay.
11: 就著這個安排，我們昨天

0: 我哋喺會上亦都立即澄清咗，有清楚澄清咗咧，部門而家係冇呢樣嘅計劃嘅。點解我哋用呢一個安排俾試用期完成嘅同事，頭先你都講過啦，係因為我哋面對呢個情況咧，
1: okay.
0: 我哋係啦，所以我哋平衡咗各方嘅因素之後先做出。
1: 嗯。
0: 咁嚟緊咧，其實咧，我哋都會頭先剛才提到啦，我哋咧係需要加大力度去推行好多嘅措施啦。咁包括我哋都會檢視一下咧，我哋嘅郵件派遞模式啦，同埋我哋咧係咪可以優化我哋郵政局嘅網絡咧，係因應住不斷變化嘅服務需求咧。希望可以用更加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去提供一些服務給市民的。
1: OK， 先講回先，九月完成試用期受影響的郵務員和郵差其實有多少、分別是，還有他們有這個兩年約，就算他現在過了試用期不會發一個長期聘用條款給他們，會有一個公務員合約的條款請他們兩年的，但日後呢有沒有機會是仍然是請他們做長工，或者優先如果日後財政是好轉的時候是會轉回他們做一個長期聘用條款的？
0: 講緊數目嘅即係受影響嘅同事啦，而家嚟緊咧九月咧佢哋嘅試用期將會即係完成嘅同事大約係有30位度啦。咁咧嚟緊咧嗱，我哋會係發出呢一個兩年嘅公務員合約嘅條款俾佢哋啦。咁我頭先剛才都提到啦，我哋咧而家正正咧就做一個即係全面嘅檢視咧，對於香港郵政將來營運模式咩嘅方式提供郵政服務係最適合㗎啦。咁到我哋檢視完之後咧，到香港郵政將來個發展路向有一個確立之後咧，咁我哋人手嘅安排一定咧係配合翻咧將來嗰個發展模式啦，同埋個營運模式嚟做配合嘅。咁到時我哋再睇人力需求嘅情況點樣樣，再考慮嗰個安排咯。
1: 而家就唔係淨係九月呢一批即係滿試用期嘅員工受影響噶嘛？整體有冇預計幾多人係受影響咧？
0: 而家咧係根據試用條款，我哋聘用嘅同事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咧，大約總體大約200多人到咯。
1: 同埋你都頭先你都講到話，之前已經見咗啲員工或者解釋咗個原因啦，佢哋嘅反應係點？有啲乜嘢疑問係解釋咗，或者有啲乜嘢係暫時都未答到咧？
0: 嗱，佢哋咧當然即係對佢哋嚟講，佢哋當初即係進入香港郵政即係服務市民嘅時候，當然佢哋期望即係完成個試用期嘅時候咧，可以咧繼續即係以呢個長期即係個聘用嘅條款去聘請佢哋去繼續去服務啦咁。咁所以我哋當我哋即係同佢哋解説嘅時候，因為種種我哋頭先我提到嘅原因啦，咁而家我哋係俾一個兩年嘅公務員合約俾佢哋嘅時候咧，佢哋當然有好多嘅憂慮啦，好多關注啦，即係講緊個有咩影響啦，對於佢哋嚟緊呢兩年嗰個合約面嘅，包括咩福利啊咁，咁我都清楚解到佢哋聽咧，其實佢哋咧依然係維持翻公務員嘅身份，聘用條件都不變嘅，亦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啦。咁亦都有提到佢都話，咁兩年之後又點啊？咁都我剛才提到，我哋到時要睇下到時個營運狀況點樣樣咯。咁嚟緊我哋其實繼續咧係會加強同同事溝通，因為可能個別同事有個別自己嘅關注點啦。咁我哋一定一一咧會同佢哋咧係作詳細嘅溝通啦，同埋如果佢哋需要啲咩協助嘅時候，我們一定會盡力協助佢哋嘅。
1: 你點睇今次？是一個營運的原因而不是個別員工的表現，但是可能他們在滿了試用期之後而拿不到一個叫長期聘用的做法，即是不是完全沒有可能在其他開源節流方面去改善的財政，而是在人手或者人力成本這裡處理呢，是只可以用這個方法，或者是這個是優先處理的方法呢？
0: 因為其實我哋咧係因應我哋頭先提到而家香港郵政面對嗰個情況啦，咁我哋喺人手規劃方面一定咧係配合翻咧係我哋個業務嗰個運作需要同埋發展，呢個我哋個原則咧其實係點都係一個大前提，我哋需要係考慮嘅。咁剛才提到啦，我哋面對個事實就係其實郵件量係不斷係咁即係持續下降啦，嚟緊亦都會繼續呢一個趨勢。再加上我哋而家做一個嘅即係長遠嘅檢視啦，模式嘅營運模式嘅檢視啦，所以我哋覺得咧喺人手安排上一定咧係需要審慎規劃，同埋一定要留翻一啲嘅靈活嘅彈性俾部門咧嚟緊嘅時候規劃嘅人手點樣配合翻我哋將來嘅發展啦。
1: 頭先你都提到話有其他工作會做嘅，會加大力度啦，譬如會喺一啲郵件派遞方面，我見其實文件都有提到嘅，你哋話為咗確保公共資源得以利用咧，會檢視而家啲郵件派遞嘅頻率咁。郵件派遞方面嚟緊會有啲乜嘢嘅即係唔同嘅工作或者係改動咧？另外就係話優化網絡啊，先你講到，即係具體係做啲咩咧又？
0: 係啦，因為其實咧服務需求不斷都改變緊嘅，頭先我都提到，其實一傳統郵件嘅量係咁即係下降啦，所以其實我哋都睇要檢視一下咧，而家我哋嘅郵件派遞模式咧，點樣可以咧更加符合到即係社會嘅需求之餘咧，亦都可以更加善用我哋嘅資源啦。咁亦都參考咗其他郵政機關嘅派遞模式咧，咁我哋就會將會做一個檢視，譬如頻率方面，我哋究竟係嘅派信嘅模式係點樣啦？咁個目的都係希望咧可以咧係盡量用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嘅方式提供個服務啦。咁而喺優化郵政局網絡方面咧，我哋現時大約有120

0: 間嘅郵政局啦。咁我哋其實咧一路都不嬲都有做緊呢一個，就係點樣檢視我哋嘅網絡咧？譬如我哋睇緊一啲網絡，而家會唔會有一啲服務範圍重疊啦？會唔會個別郵政局其實佢個流量咧其實唔係太高嘅？咁或者我哋啲郵政局附近都有啲嘅其他嘅設施咧，可以其實都可以使用嘅郵政設施。咁呢幾方面都會考慮咧，希望可以將個網絡優化之餘咧，可以服務到市民嘅同時，都可以將我哋嗰個成本效益更加提高咯。
1: 嗯。首先想了解翻先，如果話講緊即係派遞嘅即係檢視方面咧，郵件派遞係咪即係意味住可能每個禮拜派送一啲郵件嘅次數會減少？咁係咪其中一個考慮呢樣
0: 咧？嗱，呢個係我哋檢視嘅範疇之一嚟嘅，因為我哋而家其實就係五天派信啦，即係星期一至五派遞郵件啦，咁每日都會派嘅。咁頭先我剛才提到啦，因為其實咧，而家我哋見到咧嗰個郵件量下跌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檢視一下咧，其實咧呢一個模式有冇需要可以做一個調整啦，亦都參考其他郵政機關嘅做法啦。咁但係當然咧，我哋睇翻我哋自己本身嘅服務需求先，同埋咧，如果我哋檢視過程之中一定會同咧係持份者去溝通，尤其是咧同我哋嘅員工啦，因為其實對同事嚟講咧，派遞模式如果任何嘅調整或者轉變對佢哋嚟講咧，係都會係有啲工作上嘅改變。咁我哋會好小心檢視咧。個情況究竟點樣樣？如果真係有咩調整嘅時候，究竟對市民服務有咩影響？對員工同時有啲咩影響咧？咁喺工作方面，咁我哋一定會小心去檢視嘅。
1: 另外就係、譬如一啲人流較少嗰啲郵局咧，係會直接選擇刪咗佢，定係可能開放時間嘅調整，譬如開少啲日子啊，或者喺開嘅時間方面會縮短或者調整，因為有啲人亦都講，譬如而家一至五九點半開到下晝五點咁，即係未必好方便一啲在職嘅市民，咁所以佢哋都用少咗咁，會唔會喺嗰個開放時間方面會調整咧？都會。
0: 會有我哋會一併檢視嘅，因為其實咧都聽到好多聲音，就係話正正我哋郵政局咧，好似話開放時間咧，就頭先你都提到啦，阿樂文就係、是、好似同即係市民嘅翻工時間好似都重疊咗咁。咁我哋其實一併就會睇下點樣可以優化個網絡。剛才提到啲人流少嗰啲，我哋會唔會關閉佢，定係將個服務時間縮短咧？呢啲正正我哋就會一併去考慮咧，究竟用咩嘅方法去優化個網絡，咩嘅方式？但係最宗旨一定要係咧。對於市民嘅服務提供我哋一定係符合翻佢服務嘅需要，同埋咧喺成本方面點可以做得更加有效率咯。
1: 嗯，除咗頭先講嗰啲措施，即係點樣去檢視啦，喺成本方面有一啲即係睇有冇慳到啦。開源方面咧，其實近年你哋開源嘅措施或者個效果咧做成點？嚟緊有冇一啲進一步去開源嘅工作咧？
0: 係啊，其實咧，我哋一路都做緊呢個開源嘅措施㗎啦。因為剛才提到咧，我哋傳統郵件量跌啦，同埋其實郵政嗰個業務嗰個結構都要調整啦。咁我哋其實電商而家係我哋重點嘅發展嘅項目啦。咁我哋其實一直都已經咧係積極轉型咧，係做好多電商嘅業務嘅。咁喺本地嘅電商業務方面咧，我哋其實都好多同好多嘅平台咧合作啦，係做一啲嘅方案啦，即係多元化嘅方案咧，係派遞方案咧配合翻佢哋嘅需求啦。咁而喺即係非本地嘅電商服務方面咧，我哋重點希望可以開發一些新興的市場啦，具潛力發展的電商市場，譬如一帶一路的國家啦，東南亞的東盟的國家啦，甚至一些中東的國家等等，我都會同其他郵政機關合作，因為大家其實全球的郵政機關都是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郵件量下跌，電商發展得很快，競爭很大。咁我哋希望可以利用環球的郵政網絡在電商發展方面可以做多一些嘅業務啦，同埋都嘗試係開發多啲多元化的郵政業務，譬如一啲文創產品啊，一啲主題郵局啊，可唔可以吸引多啲人流啊？嗰啲產品多元化一啲啊咁。咁所以我哋呢一方面，我哋都會繼續去做。
1: 嗯，其實早年都有諗過話係推呢個空郵中心嘅重建計劃嘅，不過咧喺即係及後咧都宣布話終止原有嘅重建計劃咁，就話會翻新啦咁。而家個翻新係咪都會配合翻，尤其是一啲嘅電商嘅業務啊，喺空郵中心方面會唔會咁樣嘅？
0: 係正正就係咁啦，因為咧，我哋其實即係我哋空郵中心已經即係運作咗都即係差唔多30年啦。咁我哋嚟緊咧就翻新工程咧，係除咗本身樓宇嗰個做法，我哋要做一啲嘅維修之外咧，就我哋其實最主要就我哋會設備一個咧設置一個新一代嘅物料處理系統嘅。咁呢個正正就係咧係配合翻我哋個電商發展嗰個業務嘅。咁希望我哋即係呢個嘅系統咧係會將來會自動化啦、數碼化啦，咁可以咧配合咧唔同嘅我哋嘅郵件嘅種類啦。同埋我哋嘅郵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一定要靈活去變化咧，隨住嗰個經濟嘅變化啦，環球貿易嗰個變化啦，我哋希望將來空郵中心翻新咗之後咧，可以電商方面咧 可以做到一個策略性嗰個位置，尤其是喺大灣區嘅電商業務，希望可以咧，尤其是同中油嘅合作咧，希望可以好好利用翻新之後嘅空郵中心咧，可以係即係符合翻呢個跨境電商嘅服務嘅需要啦。同埋頭先我講，希望可以共同開拓一啲具潛力嘅電商市場嘅業務嘅。
1: 嗱，最後一個問題，因為過往都有討論啦，喺郵政署喺營運基金嘅自負盈虧模式之下，但係佢哋嘅員工係公務員嘅系統運作咧，會唔會都有啲限制或者矛盾咧？咁所以有啲意見就話，會唔會參考啲醫管局等等一啲公營機構，用一個私人條款去聘請招聘啲員工咧？咁嚟緊會唔會檢視埋呢一方面，或者呢個係咪其中一個方向咧？
0: 其實我剛才提到咧，我哋香港郵政其實嗰個責任就係提供個普及郵政服務，呢、這個公共郵政服務嚟。所以其實我哋點解同事咧係公務員同事，因為呢個係公共郵政服務啦。咁當年點解我哋人民基金運作咧，其實就係剛才提到就係我哋覺得咧，當時覺得可以用一啲我哋有盈利嘅、有盈利潛能嘅電嘅商業服務去提供咧，係一啲嘅盈利去補貼翻啲公共郵政服務嘅開支。咁所以當年係用人民基金，希望可以提供多啲彈性咧，俾我哋可以營運啦。咁而一路落嚟，其實因為我哋個嘅營運環境有好大嘅轉變啦，即係到到而家呢個發展到呢個情況，咁所以我哋嚟緊咧做呢、這個即係全面嘅檢視香港郵政嘅營運模式嘅時候咧，我哋要一併咧檢視埋究竟係咩嘅模式最適合，究竟係咩嘅方式係提供呢個公共郵政服務，究竟係用翻公共嘅部門提供公共郵政服務啊，定係用公私營合作啦、商業化、民營化等等咧？我哋其實依家持開放態度嘅，唔同嘅方案都會去研究、去分析佢嘅利弊啦，對於市場影響啦，係咪適合香港嘅發展嘅情況啦，我哋社會經濟環境等等。咁而檢視完之後，當然咧人力配合一定咧係需要人手嘅安排，一定要配合翻個營運模式嘅。咁所以我哋會全面咧去檢視翻成個運作模式點樣咯。
1: 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郵政署署長戴淑瑤啊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都係即係同一啲人力相關啊。咁有政黨咧都係發布咗一個叫做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嘅建議書2.0嚟㗎啦，去到就希望可以喺吸引人才政策方面有一啲嘅建議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民建聯人才高地副召集人顏文宇，早晨。
2: 早晨，菲立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1: 早晨，早晨，你哋呢个建议书其实有啲咩重点？因为去到 2.0 版本，即系之前其实仲有一个 1.0， 有咩唔同呢？
2: 主要呢，我哋希望呢香港嘅人才政策呢，由过往呢只系一个高才通，系一个低门路嘅，你服务经理就嚟香港啦。我哋建议喺 2.0 之后呢，其实人才政策呢应该要由量到有质嘅改变，要照住香港咧，我哋一啲短缺嘅行業工種咧，係去吸引人才。同過往最大分別咧，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政策嘅定位咧，要有一個新嘅轉變，去配合咧我哋而家香港經濟整個體系嗰個嘅轉型。咁呢個就係成個我哋琴日嗰個嘅發布嘅倡議書嘅重點喺呢度。
1: 具體嗰啲建議我哋可能稍後先講，因為但其中有一點咧，你哋就話想希望咧，即係香港都有一個鮮明吸引人才嘅特色嘅，但係呢一方面嘅特色係咩咧？香港嚟講嘅，
2: 過往咧，我哋去吸引人才嘅時候都會講香港一個國際嘅城市，我哋一個宜居低稅率，我哋希望嗰個定位咧，吸引人才嘅政策定位咧係站高一啲，我哋要有一個國家嘅策略。香港唔單係一個宜居嘅國際城市，我哋更加係背靠祖國，連埋國家嘅優勢同國家嗰個經濟發展機遇、就業市場咧係一體化咁樣咧，係出去海外嗰度吸引人才。咁嗰個定位係同以往咧，我覺得係時候咧有一個不一樣。
1: OK， 咁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因為你哋都有啲好具體嘅建議，點樣可以吸引到啲人才同埋留到人才嘅。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約80%受訪者認為美伊戰事將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只有16%的人認為戰事可能在幾個星期內結束。美國將在當地星期三起對加拿大幾百項商品徵收50%關稅。加拿大負責對美貿易的部長勒布朗和首席貿易談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國華盛頓和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和貿易代表格里爾會面，繼續磋商。加拿大總理卡尼說，預計會在關稅生效之前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話，認為兩國之間的磋商在未來48個鐘頭會繼續推進。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15%，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9点，跌1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8.7美元，卖出4,429.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8，人民币6.74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日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啊！ 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在几分钟前就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喺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公路近住油金頭。丁九橋去返九龍就比較慢車㗎，咁一邊嘅車龍呢就喺青朗公路啱啱落返屯門公路支路個位啦，咁另外一邊呢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上返丁九橋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深井東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4: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4: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7: 其实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的了。测试目的呢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的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其死亡，漁護處根據狗隻牌照聯絡狗主，如有證據會檢控。特朗普稱不打算延長美伊兩解備忘錄期限，據報伊朗設下最後限期。
0: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9: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現在在香港來講一些人才相關的計劃，包括高才通計劃等等，見到民建聯都有一個叫打造香港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建議書 2.0， 剛才就跟顏文宇談了一半，繼續跟他談。民建聯人才高地副召集人顏文宇，早晨。
10: 早晨，蕭樂文，早晨。
9: 剛才就提到其中一點，因為你們都說其實全球不同城市都有一些比較鮮明的吸引人才的特色的，那都覺得建議即是香港都要有即相關這些形象，但確立了個形象之後怎樣可以吸引到人才即進一步來香港發展，或者你們都提到一個叫全球招商引才聯動機制，其實又是怎樣運作的？想著是
10: 其實呢，我們是有兩個的主要的倡議，一個呢就是現在呢香港政府去招商引资和吸纳人才呢其实分开做的。咁好多时呢人才嚟咗香港之后呢，其实佢未必搵到适合自己嘅工作。调返转呢一啲新兴嘅产业 或者行業嚟到香港發展落户之後咧，佢香港嘅本地市場咧都未必揾到想要嘅人才去幫佢嗰個產業去發展嘅。咁我哋希望咧呢兩個而家分開做嘅工作咧係可以合翻埋一齊。譬如話咧政府嘅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佢招商引資嘅時候，其實其中一個條件係咪可以俾一啲嘅吸納人才嘅高塔佢哋，咁佢哋咧？是可以在來香港的時候連埋人才都帶埋一齊，這是其中一個。第二個呢，就是香港我們現在有一個呢人力需求的預測，今年年底就會公布，現在是每五年一次，每一次公布之後呢，我們有一個的人才短缺的清單，這個短缺清單呢，我們建議是否可以每半年呢來更新一次。其實就著那個清單裡面短缺的工種、崗位、行業呢，其實我哋就係針對呢一個咧，係去吸納人才，令到人才咧係真正係補充咗我哋而家整個嘅勞動市場最高端、最頂端嘅一啲嘅短缺嘅職位。另一個咧就係俾有意嚟香港嘅人才咧，佢哋都睇到究竟香港而家缺緊啲咩國人咧，啊佢嚟到會唔會揾到一份好工咧？咁所以我哋想呢一個部分咧係做得好一啲，做到咧係精準引才，而唔係好似過往咁咧，我哋講翻門路歡迎你嚟香港，嚟到之後咧要自己揾到一份工，你先可以扎根香港。咁嗰個整個嘅做法同埋定向咧係有過往咧係有一啲嘅唔一樣嘅。
9: 所謂過往譬如高才通計劃咁啦，你係咪都覺得有啲位要去調整，或者點樣去再做得好啲，即係話所謂優化呢係點樣做嘅諗住？
10: 過往呢其實高才都係做得好好嘅，特別係香港我哋要一開始想吸納海外嘅人才嘅時候呢，我覺得用一個低門檻嘅方法ABC 來你合資格你就嚟啦，其實係做得相當唔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呢幾年呢，我哋有接近10萬宗嘅獲批嘅高才嚟香港。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啱嘅，亦都係歡迎嘅。咁但係做咗而家都幾年咧，係時候咧有一個嘅定向嘅轉變。具體咧，我哋有幾個嘅諗法。第一個咧就係高才通，而家我哋用八強大學嘅，特別係 B 類同 C 類。我哋希望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我哋係精準人才。咁所以如果係喺我哋人才短缺清單入面嘅崗位或者行業嘅話，如果嗰間大學喺呢一方面係相當優秀，係頂尖嘅，但係整個學校嘅綜合排名咧，係唔係喺全球100名入面嘅咧？我哋希望政府都可以將佢列入嗰個大學嘅名單入面，讓到呢一班喺學系頂尖畢業嘅人咧，都可以有條件透過高才通嚟香港。另一個咧就係 C 類。呢類咧係而家八強大學一啲比較冇工作經驗嘅啱啱嘅畢業生，有上限係10000。我哋希望咧呢一個嘅上限咧係可以有一個嘅調整，可以減一啲嚇。同時咧係加一個叫 B 類。B 類係咩咧？就我頭先開始講嘅，係咪可以有一啲新興行業？佢未必係八強大學，亦都未必係年薪250萬，但係香港我好需要，好需要有呢班人才去幫香港做到一啲新興嘅產業。我舉個例，譬如我哋嘅新能源汽車，無論係個設計啦、營運啦、製造啦、維修啦，其實香港都冇乜呢方面嘅人才。咁如果我哋引進咗呢一方面嘅企業嚟香港，係咪可以有一個 D 類？係俾相關行業嘅人才都打啲嚟香港咧，咁呢啲就係我哋好希望整個高才通計劃咧，係有一個適度嘅調整，去迎合香港而家咧經濟轉型嗰個嘅需要。
9: 補充少少啊，頭先 C 類咧就係話即係嗰啲高才通嘅人士咧，如果經 C 類嘅話咧，就要緊接申請前5年之內獲合資格嘅大學或者院校班授全日制學士課程學位，但係佢工作經驗係少過3年嘅人士。頭先就話 C 類呢啲可以即係可能少一啲啦，係咪過往都睇到呢一啲人才嚟咗香港之後未必好啱用定係點咧？咁另外你頭先講話 D 類，你哋希望新增嗰一類，其實未有 D 類啦。咁但係而家佢哋可以用一啲乜嘢途徑係嚟到香港嘅咧？
10: 嗱 ，C 類咧，好似你咁講，因為比較少工作經驗啊，亦都喺即係啱啱畢業嘅學生嚟嘅。咁所以嚟到香港嘅時候咧，係相對比較難揾工嘅。咁好多時候咧 ，C 類嚟香港之後個續簽率都係冇 A 類、B 類咁高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呢一個即係10000個嘅名額咧，係咪都可以一個適度嘅減少 ？B 類咧，其實如果而家咧佢可以用咩方法咧？第一個咧就係技術專才嘅計劃啊。咁但係呢一個咧係另一個計劃嚟嘅。 亦都有政府指定嘅八个嘅大嘅行业，入边亦都有细分大概十几个嘅工种。咁但系好多时咧，因为佢系新兴产业咧，可能香港都本身如果都冇嘅。咁所以就唔係喺嗰個八大工種入面，咁所以佢都未必嚟得到。咁所以我哋希望呢開一個 D 類呢就可以維持高才通嗰個比較低嘅門檻，係可以比較精準咁樣呢，係幫到嚟新嚟香港嘅一啲嘅企業去吸納佢哋適用嘅人才。
9: 如果頻密啲去更新剛才所講嗰個技術專才清單，去吸納返剛才你希望嗰類 D 類嘅人才，咁係咪就已經得呢，而唔需要開一個 D 類呢，得唔得啦咁樣呢個方法？
10: 兩個嘅門檻有些少不一樣。即係我哋希望 D 類呢就係比一個比較低嘅門檻，你只要合乎呢一啲低門檻呢，你就可以嚟香港啦。因為佢仍然有一個續簽嘅安排，但係技術專才計劃呢佢就係調返轉嘅，佢嚟香港之後呢佢一定係有一啲嘅譬如持證上崗，佢有一啲專業嘅資格㗎。咁所以兩樣嘢呢係相似特不相同。
9: 另外你剛才都講到話嗰、那個即係人才短缺清單呢，希望可以每半年去更新一次，咁係咪當中都睇到有一啲即係可能入面需要嘅人才，但係可能不合時宜嘅情況，定係諗住係點樣
10: 呢？我哋覺得呢一個合時嘅人才短缺清單呢其實係相當重要。第一呢就係俾有意嚟香港嘅高才專才呢，佢可以睇到佢如果佢嚟香港呢，佢擁有嘅技能同知識係咪香港嘅需要。第二個呢就係俾本地嘅勞工去睇究竟自己而家嚟緊讀嘅書或者進修佢個方向究竟係咩呢。第三呢就係企業亦都可以睇到呢，如果我嚟到香港之後我需要嘅人才究竟香港係咪好短缺嘅，咁好短缺啫你未必聽到人啦，咁你就係諗人力資源嗰個問題。咁所以一張清晰嘅人才短缺清單呢其實對於整個社會呢都係一個好處嘅。時間呢我哋大概係一兩年更新一次，咁我哋希望嗰個頻率呢可以更加快，讓到即係整個嘅勞動市場呢掌握呢一個人力嘅供需呢係更加準確。
9: 好啊，唔該曬顏文宇，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顏文宇呢就係民建聯嘅人才高地副召集人啊，咁我哋休息一陣先。
11: 言不盡，風不息，
12: 自由風，自由風。
13: 建築物管理條例修訂建議，核實獲授權人和授權的身份，有沒有難度呢？立法會議員方國山，
14: 核對呢就要管理公司的操守，他那個經理人責任呢就很大的，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呢有一個第三方的核對，包括呢可以抽查經理人他對名的問題。
15: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六，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成日讲体育产业啊，咁你都有啲数字睇到嘅，政府统计处嘅数字嚟嘅。2024年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嘅经济贡献系点呢？以基本价格计算啦，增加价值咧就系460亿元，咁啊占香港嘅总增加价值咧大约1.5%。如果同翻2023年比咧，就系相若嘅咁。嗱，以一个嘅市价去计算啦，体育及相关活动啊占香港市价计算嘅本地生产总值咧就系2.2%，系达到700亿元，比起2023年即係前一年增加了大約是20亿，這個是一個實數來的。但如果佔比來說就是輕微下跌了 0.1%。那有講到說這個體育及相關活動的就業人數在2024年來說就84000人，佔了總就業人數 2.3%， 也是跟2023年是大致相若的。講下關於一些體育的產業或者體育相關活動的這些即係經濟的情況究竟是怎樣，請來嘉賓和我嚟倾。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早晨。
16: 早晨，大家好。
9: 早晨，早晨。点睇头先讲到统计处嘅呢个嘅数字，即系而家2024年啦，嗰个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嘅经济贡献方面，或者而家体育产业嘅规模方面，你点睇呢？
16: 用个数字嚟讲咧，我哋可以讲话系一个理想嘅方向，但系咧即系仲未达到我哋应该有达到目标。因为当我哋要讲一个数字究竟能不能够达到一个即系平台，系我哋而家发展嘅理想目标咧，我哋咧系需要睇一睇而家喺运动产业方面嘅标杆。咁当然啦，喺而家世界上面运动产业发展得最好嘅就一定系美国啦。咁如果系从美国嘅数字嚟讲咧，喺2021年咧，佢哋已经系去到4400亿美元，而佢哋咧亦以每个年头嘅增长嘅10%咧。去到2028年咧，佢哋預測咧將會達到6800億 嘅美元嘅。咁睇翻國內啦，國內咧其實喺2025年嘅時候咧，國內嗰個運動產業嘅消費行為咧已經達到70,000,000,000。咁呢個當然啦，70,000,000,000係人民幣啦。咁但係如果係睇翻從嗰個百分比嚟講咧，美國嘅標杆咧係佔 GDP 嘅3%，而國內咧大約1.2% 度。咁呢方面咧，我哋睇個2.2% 咧，其實係唔差嘅。我由上一個年度我哋得到嘅數字咧，大約係1.2% 一路上到嚟而家2.2%。呢個數字咧，我哋可以反映到喺2021年東京奧運睇到嘅成就，到咗2024到咗上年嘅全運會咧，我哋個方向咧好明顯，政策係由政府以民間嘅支持咧，都係大力咁推展。所以我嘅意思就係、個理想嘅方向咧係啱嘅啦，但係咧我哋要達到大約係3%嘅 GDP 咧，仲有一少少嘅距離。咁呢方面咧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我哋計呢個數嘅時候咧，我嘅睇法就係話，我哋而家已經必須要融入15嘅計劃，加上香港嘅第一五年計劃咧，我哋個目標唔應該係以750,000人口嘅香港作為一個基數，而應該咧係輻射到全個大灣區8,700,000嘅人口作為基數。啲人口紅利我計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就冇係 2.2% 嘅。但係當然呢個我哋本地係應該有個數據啦，但係我哋目標咧應該大灣區。
9: 所以其實而家你覺得咧，即係如果要進一步去上升呢個體育產業或相關活動佔 GDP 嗰個嘅比率嚟講咧，頭先你話大灣區應該係我哋放眼嘅視野啦，咁應該要點樣做去進一步去發展咧？咁佢可能即係令到呢個嘅體育產業係可以吸納埋大灣區嘅市場，又除咗話發展方向之外，個限制又在於啲乜嘢咧？其實，
16: 第一個咧，如果係睇翻五化嘅時候嘅發展咧，初頭係三化，即係普及化、精英化同埋現代化，加上產業化，以至最後專業化咧，好明顯咧，啲五化裏邊嘅基礎咧就係專業化。咁所以如果我哋希望能夠將呢個運動產業發展得更好嘅話，我哋唔能夠單單睇到嗰個參與呢個服務業嘅人口係增加咗，而係應該話或者係探討以至發展咧，呢啲人口裏邊究竟佔咗嘅質素人才係乜嘢？如果我哋而家好多嘅都係一啲大委員啊，一啲前台嘅服務啊，以至一啲就業嘅建築工人咧，呢個係屬於低層次嘅勞力階層嘅人才參與呢個運動產業。而有啲欠缺嘅咧，如果以啲 golf 為例，我哋每年舉辦嗰、那個高爾夫球啲比賽咧，我哋每年咧根據即係高爾夫球總會嗰邊嘅數字，佢哋需要800人或以上喺外邊係聘用一啲中高層嘅專才入嚟，咁呢方面咧，我相信我哋從個參與運動產業人口方面咧，應該提升嗰個專業人數嘅質素。咁喺呢方面咧，其實政府咧喺前年已經係俾咗浸會大學咧去培養60個專業嘅人才咧，喺兩年之後咧，佢哋就會畢業一個運動產業管理嘅學位。咁呢方面咧，我哋係要做多啲同埋做快啲。咁我覺得政府已經好快做得好，但係可能呢方面，在企業方面咧，就業亦都要製造多啲，讓我哋咧係輻射出去。咁至於嗰個限制方面咧，而家我哋咧喺譬如話以啟德體育園嚟講咧，過去兩年咧，我哋已經做得非常之好。我哋睇到數據就係話，佢亞洲係第一啊，已經做到嗰個城市嘅參與人數、觀眾人數、賣飛人數啊，各方面亦都成為世界第二位嘅喺呢方面嘅排名。咁但係我哋而家要放喺大灣區嘅話咧，我哋有個限制就係話，喺譬如話全運會嚟講，我哋第一次打通咗即係港珠澳大橋，能夠去做單車比賽啦，能夠跑馬拉松啦。但係我哋而家喺嗰個運動盛事裏邊咧，我哋如果想做一啲跨越大灣區啊、港珠澳各方面嘅比賽的時候咧，嗰、那個行政關卡咧，我哋仲好難打破。譬如話我哋幾年前都話好想希望通咗橋之後咧，做一個即係跨越個橋嘅馬拉松或者嗰個單車比賽，喺而家方面咧，喺港珠澳嚟講咧，仲未打通。呢個行政嘅成本咧，其實根據我嘅理解咧，就全運會裏邊層家做，即係喺個好好試金石，但係所付出嘅人力同埋行政時間咧，係大概等於平時我哋做嘅3倍。咁佢話講喺行政關卡方面咧，能夠打通咧，仲需要咧係大家嘅努力去將香港以至到國內嘅行政關卡制度打通佢。了解到我點樣可以做快啲、做好啲，呢、這個就係而家最大嘅限制喺大灣區嗰個發展嚟講。
9: 嗱，今次講呢啲體育產業嘅即係數據咧，其實佢都再分四個界別嘅喺即係統計處嘅呢啲數字入邊，分為咧就話體育設施及體育俱樂部運作 經營，另一個就是體育用品製造、進出口貿易、批發零售，第三個就是體育旅遊，還有就是體育支援服務及其他體育活動。為什麼有沒有留意到首先當中佔的、就是、對於體育產業的、就是、貢獻或者比例是怎樣，或者、從這些數字之中有沒有有些什麼的、就是、反應或者啟示在當中？
16: 在這四個數字裏面，我想最搶眼的就是運動旅遊的數字，就是在四個格局裏面是相對是比較慢和低的。
9: 嗯，
16: 那我覺得呢，這個亦都反映了在文化、體育、旅遊方面呢，那個關卡呢仍然未能夠全部打通。譬如說我們文體旅局已經成立了差不多兩年了，兩年多了。但這方面呢，還要有一個比較詳細一點的藍圖，怎樣將文化、體育和旅遊打通。而家好像仍然都是，雖然那局已經是文體旅，但是在文化、體育和旅遊方面，怎樣可以將他們重要的內容、環節那個元素呢打通。這方面呢，我想可以參考一下國內一些成功的元素，譬如說跳尾旅遊、跳尾效應，我們怎樣可以令到譬如說買一張1500元的、七攬的門票，能夠產生到幾多消費行為的輻射，譬如話、在酒店啊、機票啊、交通啊、娛樂啊、飲食啊、運輸啊各方面咧，我哋就究竟能夠一蚊嘅票尾能夠做到幾多倍嘅消費效應咧？喺旅遊方面，咁根據國內嗰個情況咧，就係、是、由四倍至49倍不等。當然啦，當然49倍呢個數據咧，我覺得就好睇下佢嗰、那個。買票的時候會不會個價格是非常之低，而帶出來的那個效益呢是相對輻射得大，這個就要作一個深入一點去說明，就不是說哇49元那麼犀利，即是一蚊的票尾可以做到四倍或以上的消費呢，這個來講呢，換句話說1500元的七攬的票據呢、okay. 即是那個飛呢就可以做到6000元的消費，那這個就是我們要研究在這方面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個運動旅遊裏面呢，我們怎樣可以利用到在地的文化的行為，令到它有沉浸式的體驗。那我們在村 BA 啊，我們在很多譬如龍舟賽，現在在粵港澳那邊呢，是廣東省呢很多的龍舟設的一些文化體驗，讓那些人來到呢，不單止是消費，還是產生一個文化的認同感，這樣東西就能夠令到所有旅客再來這裡再消費再參與，這個就是我們文體旅裏面呢、可能要深入探究的一個元素。
9: 好啊，唔該曬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浸會大學運動及健康科學系教授劉永松啊。頭先講到話文體旅，其實由2022年7月1日就已經係成立㗎啦，咁到而家㗎啦，咁暫時傾到呢度先啦，休息一陣。
17: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18: 如果當時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會覺得自己科研路途咧會唔會有啲唔同？
17: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盧旭明教授，
19: 無創產檢咧頭8年係做錯咗 direction， 翻嚟咧個 direction 先校翻正。咁、所以我諗，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繼續錯落去。無創產檢就係另一位科學家發明嘅咯。
17: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讲到有关于简朴房啊，简朴房条例就喺今年3月起又实施啦，当中都有啲嘅即系标准要符合嘅，譬如面积至少有8平方米啊，独立厕所啊等等啦，咁喺规管制度之下咧，会有48个月嘅过渡安排嘅，咁啊现存一啲分间单位嘅拥有人咧，可以为佢哋嗰啲分间单位所处嘅楼宇单位咧申请个宽限期嘅登记咧，就系、是、去到即系出年嘅2月28日啊，讲紧个登记期，咁之后咧再有咧36个月嘅宽限期咧，可以做一啲嘅工程改装啊，申请呢个简朴房嘅认证等等嘅咁。睇翻个数字啊，房屋局咧喺上个礼拜一咧就提到就话，截至8月10日啊，已经有涉及到超过3.4万个呢啲分间单位交咗一个登记申请噶啦，形容系进度理想嘅。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先，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学峰，早晨。
20: 早晨啊，萧乐文。
9: 先讲下3.4万个呢一啲即系分间单位喺宽限期交嘅登记申请，点睇呢个数字咧，或者进度咧又？
20: 我覺得都是一個理想的，因為事實上大家都看到即政府很有決心去解決這個劏房的問題，提升這個簡樸房。過往我們的一個想法就是可能大家都會在最後階段才去入表去申請的、但是似乎大家都是會早了去， 甚至乎將呢個工程提早，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嘅消息嚟嘅。
9: 不過實質咧就攞到嗰個分間單位獲得認證咧，其實就得18间嘅啫。咁點睇咧？即係或者有冇都可能推動到其他人快啲去做啊？攞個認證咧又？
20: 因為咧本身佢有個寬限嘅年期嘅，咁只不過你要申請咗先，咁你可以喺個過渡期裡面咧去慢慢做。咁我相信呢，其實我都呼籲，如果有興趣做嘅，應該要早啲去申請。但係你就喺個寬限期裡面完成改裝咧，咁就可以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而家個數量即係10多間啦，可能會大家感覺比較少。
9: 但係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手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营运环境挑战，香港邮政收入未能够应付开支，需要全面检视营运模式。社会亦都有意见认为，香港邮政应该加大力度削减开支。他说，现在9月完成试用期的人员大约有30位，新安排之下涉及的试用人员总体大约200多人。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4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报道，特朗普支持率和他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个星期内结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8,978 点，跌241点，港金报 41,42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33.19 美元，卖出 4,433.5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纪念杰出领导者江泽民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指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说，今日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几代人始至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话，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嘅政治信仰，真挚深厚嘅为民情怀，与时俱进嘅创新精神，深谋远虑嘅战略思维同坚毅果敢嘅非凡胆略。习近平提到江泽民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同思考问题，其中系包括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商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元朗发生大狗连环咬死两只小狗的事件。昨天下午三点几，元龙街一名男子报案，说他17岁的贵妇狗被一只大狗咬死。大约15分钟之后，另一名女子又报案，指他4岁的比熊犬亦都被大狗咬死。警员接报到场，合力将涉案的大狗控制，其后渔护处人员将大狗带走处理。据了解，呢一只狗是带有颈箍，但是没有戴口罩，亦都是没有狗绳牵引。渔护处就说，经调查后，呢只狗植有晶片，并且领有有效狗牌。处方人员是会联络他的畜养人，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邮政已经连续8年录得亏损。消息人士透露，当局会向200多名即将完成试用期的前线员工开刀截留，他们即使完成3年的公务员试用期都不会获聘为长工。第一批大约30名在今年9月满了试用期的邮务员、邮差等等，只会获得2年合约。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有关的做法会破坏劳方和管方共同推动邮政改革的气氛。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有日本漫画改编的动漫在今年7月在台湾串流平台首播，但内容包含大量吸烟画面，当中有不少清楚显示出香烟品牌。本港卫生署接获投诉之后，去信给有关平台，指动画的内容在网络上传播吸烟产品广告，违反法例。平台昨日就宣布终止在香港地区播送动画。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不少电影、剧集、动画和纪录片都有吸烟情节，希望卫生署将创作和吸烟产品广告之间的界线讲得更加清楚。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水务署更新数字，全港17个水塘存水量超过5亿2000万立方米，直逼总容量的90%。今个月3号总存水量已经创了过去5年同期的新高，并且透露由上个月中开始已经有序减少输入东江水量。署方又说，近5年东江水输港量低过预设供水量上限的8亿2000万立方米。根据现行的机制，每年可以扣减金额由5万至到是310万港元不等。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刻，香港各界深入学习重要讲话的精神，就是要将对江泽民的缅怀和崇敬之情转化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统计处公布2024年香港体育和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占 GDP 大约 2.2%。 数据都表明，体育已经不单只是社会民生活动，而是具备相当规模的经济板块。评论说，香港要实现从办活动转向经营产业的转变，需要持续改革，加强谋划，推动文化、体育、旅游加快融合。经济日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说，香港邮政连续8年录得营运亏损。香港邮政如果想止蚀甚至赚钱，唯一的生机就是私营化，彻底改变营运策略。宏观而论，物流业务大有可为，香港邮政如果是可以透过私营化提高效率，未尝没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这个是信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今年教职竞争异常激烈，有毕业生寄出过100份求职申请，仍然未找到全职教职。评论说，要看到缩班杀校、学校合并的浪潮并未止息，是整个行业共同面对的结构痛楚，唯有以更务实的心态和更主动的策略，努力装备好自己， 静待机会来临，咁到时自然能够敲开理想教席嘅大门。星岛日报社啦，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隧方向，跟住龙翔道公园嘅系现时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而另外呈祥道去荃湾，跟住蝴蝶谷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一带都是稍为车多。咁即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咧都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咁重复一次，屯门公路嘅意外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仍然车多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系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目前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车龙去到丰盛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快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另外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屯门剧术学校。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现时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喺三铺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8: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有我梁礼勤，
7: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10: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1: 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時間來到9:14，剛才我們都講到關於簡樸房條例，其實在3月就已經實施了，之後呢就會一直去到明年的2月28號呢，都是有一個的即登記期的，就可以給一些現存的分間單位的擁有人，是可以為他們那些分間單位所處的樓宇單位申請一個寬限期的登記，登記完之後呢都會可以有36個月的寬限期去做一個的工程改裝或者申請去做呢個簡樸房嘅認證嘅咁。頭先都講到一個數字，就係截至8月10號已經有超過34,000個分間單位咧交咗登記申請，咁形容咧係進度理想嘅咁啊，局方方面。咁同時都提到咧話已經有18個嘅即係單位咧已經係成功獲得認證啊咁。房屋局喺回覆嗰陣咧都有提到就話成功的個案呢就證明了最低標準是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由接獲申請去到審批完成呢是歷時只是大約是1個月咁。繼續跟陳樂峰傾下，陳樂峰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早晨。
12: 早晨早晨。
9: 剛才就先講了就是究竟登記那個的數字啦，申請

0: 一个改装嘅时间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事实上而家好多都可能仲喺度租緊啦，佢就先登记。登记完咗之后呢，等个租约完成咗啦，咁佢先做做改装。我自己估计呢，喺呢个流程里面呢，可能喺宽限期嗰个叫做即係第二年到第三年到啦，第二年啦，可能就会有一个改装完成嘅高峰期囉。
1: 嗯，另外就關注到簡化房方面咧，過往可能好多都係一啲私樓多啲，不過咧就話而家喺遞交咗呢一個寬限期申請嘅單位啊，即係登記單位入邊咧，其實有一啲咧係租置屋邨啊，譬如喺顯徑村啦，亦都話一啲被發現喺居屋兆康苑咧，都有一啲住宅單位咧係成功登記並且獲得三年嘅即係寬限期啦。咁你點睇？譬如喺一啲即係公營房屋資助房屋係做呢一個嘅簡樸房嘅出租咧？
0: 我諗即係兩方面啦。第一，即係當呢啲公營嘅資助房屋，如果佢全面補咗地價嘅話咧，在理論上它就是一個私人的樓宇來的了，其實它就可以做一些正常的安排。但是從政策的角度呢，公營資助房屋呢，其實我們都是希望我們的基層市民能夠向上流動的，所以總體來說呢，可能我自己覺得就不算太理想，因為當一些公營資助房屋如果大家都覺得它能夠變成了一種牟利的用途的時候呢，可能就一波風會跟著去做，去到最尾咧，我哋嘅政策嘅就會走咗樣，咁所以我自己就唔係好鼓勵公營資助房屋去做呢件事情嘅。
1: 嗯，但估計會唔會其實都未必好多，又或者本身喺公屋或者居屋嚟講，要做即係合資格或者獲認證嘅簡樸房，其實都唔容易咧，係咪咧？
0: 本身應該都係難過私樓嘅。點解咁講咧？因為本身公營資助房屋裡面咧都仲有 ICU 嗰個嘅把關啦。先要過咗屋宇署嗰個房屋署嗰個改裝嗰個條款啦，跟住再要經 ICU， 同埋本身咧公營樓宇嗰個改裝咧，亦都冇私人樓宇嗰個咁寬鬆嘅，尤其是舊式樓宇嗰啲，佢可能嘅喉管啊等等咧，都需要喺單位裡面去處理，從而導致到咧可能本身嘅樓宇嘅地台一定要升高，喺升高嘅前提之下，會唔會對樓宇嘅結構啦，甚至乎有關嘅其他嘅安排咧，有影響咧，樓底夠唔夠高等等咧，我相信都會係一啲挑戰嚟嘅。
1: 所以特別有冇需要即係要禁止或限制一啲公營或資助出售房屋係改裝成呢一個簡樸房，定係好似頭先咁講，用翻其實現有譬如簡樸房一啲嘅即係環境最低標準啦，嗰啲要求其實都未必話好多啦。呢資助房屋係會有機會改變成簡樸房啦，即係唔需要特別限制，定係你覺得都要需要做啲嘢咧？見到而家市場上有啲咁嘅情況。
0: 我諗你如果真係佢係補咗價嘅一個公營資助房屋咧，你去做一個限制話，我都擔心會受到司法覆核嘅挑戰。點解咁講咧？我已經係一個私人樓宇嚟㗎啦嘛，補咗價喺理論上，咁點解你憑乜嘢去限制我呢一類咧？咁我相信可能會比較容易受法律挑戰嘅。反而喺一啲規則上，究竟公營房屋係咪真係咁容易？我相信就要靠 ICU 同埋房屋局嗰邊去做一啲把關。究竟會不會對那個樓宇結構有影響？因為事實上公營資助房屋的單位本身是預你一家人去住的，那如果你是劏開當兩間，那其實那個喉管的負荷會不會有影響呢？電力的負荷會不會有影響呢？我相信要從這些方面 去把關咯。
1: 另外就近日有報道都提到一些租屋的網站啊，出現呢自稱呢個單位是簡樸房，但實際來說其實是未獲認證的一些即租盤來的。那有一些劏房的經營者呢，就甚至說話其實簡樸房條例生效之後呢，所有一些分間單位啊都應該是叫做簡樸房的，分別只是在於它是不是是否獲得認證。你自己怎麼看這個講法？又或者說自己是叫做簡樸房的這些租盤，會不會都有機會誤導到一些租客呢？
0: 雖然我的理解呢，現在法例上沒有很嚴格去執行究竟怎樣才能夠叫做簡樸房，但是從政策的層面呢，是你是得到認證才能夠叫做簡樸房的，否則呢應該都是繼續叫回劏房這個方式。所以即從現實角度，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在尤其是在地產代理行業裡面呢，要很清楚去分辨這件事咯，否則的話呢，我覺得有多少誤導的。因為在政策層面，我們是一定完成了某些流程改裝了你才能夠叫做簡樸房的嘛，如果你未做的話呢，其實我不覺得它可以自稱為簡樸房。法例上又未有很嚴格地說，你不能夠這樣自稱。

0: 我覺得如果在租任期間地產代理是有責任去將那個總體的實際的狀況和個租客去分講清楚的。
1: OK,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陳樂峰是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委員，我哋休息一陣。
2: 未來無限檢測到一件新產品。
3: 今集測試編程機械人。
4: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細型嘅機械，中小學可以透過一啲木質編程嘅機械做佢哋想要嘅動作，設計嘅想要動作，解決一啲任務。
5: 星期六朝早九點，
6: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5: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 嗱，為咗準備咧，有關於係皇崗口岸嘅啟用啊、開通啊，咁啊喺港府喺呢個嘅口岸咧，近日都做咗唔同一啲測試啊，包括一啲壓力測試嘅咁。尋日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喺接受《千禧年代》嘅訪問嘅時候咧，都提到啊，上星期安排公務員參與兩場嘅皇崗口岸嘅測試咧，咁都係整體暢順嘅咁。咁啊提到咧，每次測試之後咧，參與嘅公務員都會喺網上咧交一啲嘅問卷，咁啊講翻一啲意見啦，回覆率咧接近100%嘅，咁亦都話反映口岸有一啲嘅增加人流嘅空間啦，亦都提到咧，即係大樓入邊嘅一啲指示咧，可以加強，希望咧係增設座位啊等等咁。咁亦都話咧，唔少喺首次測試發現嘅問題咧，已經下一次嘅測試咧有啲改善啦咁。嗱，嚟緊會點咧？嚟緊禮拜六就已經有再有壓力測試啦。咁亦都會除咗人之外咧，都會係組織1000架嘅車輛嘅參與。具體嚟講係點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8: 是早晨，出来。
1: 你好你好。嚟緊嗰個壓力測試呢，就除咗有公務員會參與啦，10000名左右啦，咁另外都有1000架嘅車一齊去協助測試嘅。你都係咪有份去召集啲車輛一齊參與？
8: 是。咁呢啲都係我哋即係幫政府即係攞多啲車過去，同一時間嘅話，咁希望響嗰個新皇崗口岸，特別係喺私家車方面過關嘅時間一啲壓力嘅測試，咁呢個都係未雨綢繆啦，因為呢個雖然話皇崗大樓就新大樓就已經用咗新嘅一啲檢測嘅方式啦，例如5合1，咁即係話一過關咧就車一通過咧，咁就已經係即係5合1嘅5個部門已經。一提就已經可以做咗個檢測，咁但係如果未到呢個關口前呢，一啲嘅道路啦，或者出關嘅時間嗰個儀器嘅穩定性啦，甚至出關同埋如果載咗人嘅時間嗰啲上落啦，我覺得呢啲呢就唔係純粹響即係話響個儀器搞定咗5合1就得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係要做一個壓力測試咧，即係話喺某一時段突然間有好多車，咁睇下就話第一入關嘅公路係咪可以容許咧？第二喺嗰個儀器咁繁忙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咧？係嘛？咁甚至講到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嘅時間，係咪可以即係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咧？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咯。
1: 以你嚟講係我想了解翻先，你係會負責召集可能動員幾多個司機或者乘客去參與，或者幾多架車去參與？當中咧，你自己覺得話而家今次即係演練啦，動員1000架車嗰個規模係點睇咧？
8: 呢度少少啦，就是覺得保安局嘅睇嘅一個做法，咁希望我哋可以幫手啦。咁即係我喺業界不嬲都即係喺車方面我都好熱心嘅。咁今次我哋即係喺民間嘅組織方面，希望係咪可以有得600-700或者甚至有800架車，咁其他有200車係咪喺政府有某啲嘅層面可以做呢？咁所以呢幾日我哋都即係日以繼夜啦，咁第一就要等即係保安局同埋警方嘅一啲指示啊，就係點樣安排啊，點樣報名啊，甚至有啲咩可以做啊，停車啲嘢，而家一路都仲係安排緊嘅，咁都係好忙好忙嚇，因為大家都明白今日禮拜六，咁同埋咧。你好多時要同車主去揸架車過嚟咧，車主好多問題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得咧 好多一啲車嘅團體啊，甚至可能一啲車嘅代理啊等等咧，即係佢哋都不厭其煩，就唔係話就咁整個 Google Form 俾人報名嚇，因為大家都明白佢會星期六抽幾個鐘頭，甚至同埋屋企人嚟，咁佢有好多嘢問，咁所以咧就好多謝咧，即係而家好熱心嘅一啲商會啊、車會啊，或者啲代理行咧，即係幫手嚇，咁即係佢哋得以解決到，咁為嗰啲車主咪報名咯。咁而家係陸陸續續係做緊一啲報名嘅工作嚇，咁就都好希望咧，即係話係即係達成到一個車嘅數目嚇。咁當然即係時間係緊迫嘅嚇，咁希望喺呢段時間咧。特別就同警方嘅啲聯繫啊安排啊，因為佢哋都仲有好多嘢一啲啊咁大量車咧，即係同一時間唔好講話要過關啦，停嘅嗰個位置咧，都一個非常頭痛嘅問題。咁因為停得唔好咧，就要出咗公路，出咗公路就會塞車噶嘛，係嘛嚇？咁啊，同埋咧就係話好多車主第一次去嘅。咁今次嘅測試咧有少少咧就幾好嘅。咁就佢任何嘅車輛，總唔知你係個私家車，唔係中港車都得嘅，唔係港車不上都得嘅。咁、
1: okay.
8: 咧呢一個咧即係話使到好多一般熱心嘅市民咧可以翻到政府咧，即係喺個壓力測試上高咧，從而咧佢又未去過新皇崗口岸，咁所以嗰、那個安排係好重要啦，包括佢地圖啊，啊佢哋點樣去啊，個時間啊，集、
1: okay.
8: 合地點啊。呢啲而家都係頭痛緊，
1: 咁所以我想知究竟有冇都了解到究竟演練啲乜嘢，或者有啲乜嘢場景要演練，包括會唔會包括一啲譬如交通事故啊、壞車都要你哋去幫手演練埋，或者疏散一啲人流、車流啊等等嗰啲都要你哋演練。
8: 我諗我哋就呢文，即係我哋只不過普通嘅揸車嘅車主咧，我哋就做唔到呢樣嘢。咁但係會唔會係譬如我諗最主要都係練一啲塞車咧？喺某一啲位置、某一啲嘢嘅時間，甚至我都提示咗咧，特別咧喺新皇崗口岸啊，當然佢比喺以前好咗好多嘅啊。以前嚟計嘅話咧，入皇崗口岸咧好短嘅就條路，咁可能唔得800公米啊咁上下。咁而家嚟計咧，喺轉個新嘅皇崗口岸咧，佢入皇崗口岸嗰段路咧都有成超過2.幾公里。當講笑咧，塞車咧都有啲排隊嘅位置啊嘛，係嘛？咁但係始終咧有個缺點咧，就係話始終新舊皇崗都有一個橋位啊。咁喺個橋位咧，大家都明白啊。如果有對頭車也好，或者你都係要循規做著，即係好似流水式咁啊。喺嗰度如果有壞車或者有任何嘅嘢咧，就會全個新皇崗口岸就會塞車嘅。咁、
1: okay.
8: 其實我諗演練咧。除咗係喺機械上高配套上高咧，道路啊，
1: 呢、okay. 個我哋可能轉頭翻嚟再傾下呢個位嚇。呢個係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期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天马政府总部下半期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期致哀。朱镕基在今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5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2点，跌3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4蚊，跌2.4；中芯国际76.45，升3；阿里巴巴123.4，升2；盈富基金25.94，跌2仙；友邦保险71.75，跌1.65；智普1144蚊，跌59蚊；联想集团32.98，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4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693 点，跌542点，港金报 41,42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21.64 美元，卖出 4422.1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浸会桥面。而另外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现时咧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同时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咧，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受阻，车龙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啦，有坏车，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咧，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城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升咗场噶啦，车龙咧就去到新和里游乐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无。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兆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搭机铁来往。是往返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0: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2: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校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3: 2026年8月18日，七月初步录得450万旅客人次访港，按年升3%。体育及相关活动前年占总 GDP 2.2%，达700亿元，超过80000人就业。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其死亡。渔护处根据狗只牌照联络狗主，如有证据会检控。特朗普称不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期限，据报伊朗设下最后限期。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講到關於皇崗口岸的一些測試一直都是做緊的，包括一些壓力測試，接下來星期六都會做的。除了說一些人流上面的測試都會有車輛的參與，現在就會組織是說1000架車去參與的。同李耀培繼續談先，中國香港李耀、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6: 是，小
5: 刘文。你好，你好。剛才都讲到咧，话其实有个天桥位嘅，即系大楼前面有个天桥位，都你都担心可能会系有啲挤塞嘅情况，都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本身嗰个位置系点样，或者你哋都担心如果啲车即系经嗰度嘅话，可能会即系有啲咩问题出现咧？
6: 系嗱，即系呢个系我哋即系作为揸車或者經常睇嘅一啲嘢啫，即係擔心就即係話整個新皇崗大樓嘅建設係好嘅。嗱，咁我先同埋我講講啦。如果以前咧即係皇崗咧坦白講翻咧，就係話以前嚟計，因為要喺新田嗰邊入去咧，又有迴旋處啦、落馬洲啦。咁我正話都提到啦，咁喺落馬洲入去即係皇崗咧，其實係好短嘅啫。1公里唔夠，咁所以如果當以往嗰個皇崗聯檢大樓特別亦都要過橋啊等等有咩問題咧，其實一路塞翻出嚟，再會塞翻出嚟咧就係新界嘅一啲即係環繞公路嘅
5: 嚇。
6: 咁而家好好多，因為而家新皇崗大樓搬咗去另外一個位置，咁所以咧係入去新皇崗大樓有一段路大概超過2公里多啲嘅嚇。咁同埋有一樣咧，就係話我所知道咧，就以往咧皇崗咧，除咗我哋一般即係話皇巴私家車，咁仲有貨車㗎。
5: OK，
6: 咁而家咧，佢就將新嘅皇崗聯檢大樓咧，貨車咧就即係叫做唔響新皇崗大樓過啦。咁呢個就好咗好多，因為過往亦都有啲貨車咧。塞車啊，行得慢咧，咁導致咧係極度塞車。咁同埋以往咧出嚟咧，喺舊嘅皇崗大樓一出嚟咧，就要經過一個咧，就喺深圳一個叫黃裕苑咧，一個好大型嘅屋村。咁喺嗰度咧，個咧就啲的士啊、網約車咧喊噶啦，好大量咧喺度咧，就等我哋啲港客過去。咁又導致咧，即、就、係、是、一出嚟就塞車。其實而家係優化咗嘅，咁但係優化咗之中嘅話咧，仍然有啲先天咧，就係話我正話講咧，係有就係一啲就係、是、一啲天橋啦，同埋咧就係、是、一啲嘅位置咧，先至接駁到入去皇崗新大樓。咁同埋新皇崗大樓咧，嗰、那個建設咧有10層高嘅，咁換句説話講咧，我哋香港車出關嘅時間咧就喺4樓啦，咁如果喺深圳翻嚟嘅時間咧，如果我冇記錯，就喺7樓嗰度咧，就係、是、出關啦咁樣。咁呢、這個都有序嘅，因為佢每一層有唔同嗰個作用。但係就算而家用一個叫做聯合一站式嘅 五合一嘅檢測啦。咁、那個五合一嘅話咧，就包括就係香港嘅海關啦、衞生處啊、入境處啊、深圳嘅邊境啊、海關。咁呢個好好嘅，一次過做曬咁多樣嘢。以往咧就分段嘅，以往嚟計咧就話可能入境處跟住海關睇下有冇特別嘢，衞生處有機會又 check 下你啲嘢嘅。咁啊，當然咧就係、是、香港邊嘅邊境啊、海關亦都會做。咁而家一次過做，咁啊好咗好多。
5: 嗯，
6: 咁係唯一好似我話齋，星期六一個咁即係車輛，大家都明白嗰100或者1000車唔係24小時，可能係短短嗰一個鐘、半個鐘裏面要如果用呢啲咁嘅車輛去做一個壓力嘅測試咧，呢、okay. 一個咧就話除咗我正話所講嘅路啦、橋啦、甚至儀器啦。甚至咧就話個交通當時嘅情況咧、天氣情況啦，甚至咧就話出入嘅路嗰、那個擠塞嘅程度，遇到如果真係有壞車，有啲咩可以緊急可以去做嘅等等，呢啲都係一個總壓力測試要做到嘅嘢。咁、所以我哋預計咧，星期六咧真係要等就係、是、公安局嗰邊嘅安排啦，同埋警方嘅安排啦，我哋民間嘅組織咧。只是聽到他們的指示去做，
5: 好，
6: 咁盡量去配合咯。
5: 好啊，唔該曬李耀培，李耀培是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啊，講到有關於皇崗口岸的一啲測試啦、車輛嘅參與嘅情況啊。另外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即係有關於另一個題目啊，就是、關注一個慢性自身免疫疾病，叫做重症肌無力症嘅咁。咁佢嘅症狀咧包括會導致視力有重影啊、吞咽有困難啊、眼皮下垂等。等嘅咁有藥食嘅，不過啲藥咧，而家傳統藥物嚟講，都會有一啲嘅症狀出現，包括可能比較易引致一啲骨質疏鬆啦，有一啲感染風險啦，咁有一啲嘅新藥嘅咁，但係香港嚟講多唔多人用咧，或者用唔用到個限制又做啲咩咧？咁就係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劉玉倫，早晨。
7: 早晨，
5: 你好，你好，
7: 你好，
5: 你好。因為我知道咧，香港肌無力症協會咧，早前都係有問卷啦，就即係訪問咗、調查咗一啲即係本地嘅患者嘅。但先同大家講下先，咩叫重症肌無力症？有啲咩症狀同成因嘅咧？同埋係咪得一個型嘅咧？因為我知道好似都有唔同嘅即係型嘅喎，有啲叫做全身型，有啲就唔係嘅。有啲咩唔同咧？又
7: 冇錯，其實重症肌無力症咧，喺腦神經科嚟講咧，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出現故障，導致有免疫系統襲擊我哋神經線同埋肌肉溝通嘅一個疾病嚟嘅。咁主要都係有一個所謂嘅 acetylcholine 啦，即係有呢個嘅傳送物質咧，係令到神經同肌肉有一個收縮嘅情況。咁所以如果當有免疫系統失調嘅時候，就有呢一個疾病啦。咁如果主要嘅病徵咧，喺其實全身嘅肌肉咧都有機會影響到嘅。咁兩個主要嘅分類就係、是、第一就係、是、眼肌型啦，主要嘅患者就可能會有眼皮下垂啊，睇嘢會有重影啊咁樣嘅情況。另一個影響到差唔多超過70%嘅患者咧，就係、是、一個所謂嘅全身型。咁真係身體主要嘅肌肉咧都有機會受到影響嘅。咁除咗眼嘅問題咧，仲有機會出現譬如吞咽困難啊，講嘢會唔清晰啊，甚至係出現四肢無力嘅情況。
5: 有冇再嚴重啲會點㗎？即係最嚴重就係去到四肢無力啊、吞咽困難，定係都可能要再下一個階段再嚴重啲嘅？
7: 係啦，其實最擔心嘅咧就係影響到一啲中央啲嘅肌肉，即係包括吞咽同埋呼吸嘅肌肉。咁、如果去到呼吸困難嘅時候咧，會出現即係有生命危險啦，亦都有我哋叫做肌無力危象，即係一個 crisis 咁樣嘅情況。咁呢啲病人其實係需要去到深切治療部去接受治療添嘅。
5: 有冇得醫咧？咁呢個病？
7: 咁其實係有嘅，咁主要咧，我哋都係分翻開急性嘅治療啦，同埋一啲慢性嘅治療。咁急性嘅治療好多時我哋就要考慮譬如係用球蛋白嘅注射啦，或者係換血清嘅咁樣嘅治療。咁但係慢性嘅治療咧，始終都係一個免疫系統嘅疾病，都好依靠控制免疫系統嘅藥物嘅。咁即係頭先你都提過啦，包括一啲類固醇嘅藥物啦，或者係一啲非類固醇口服嘅抑壓免疫系統嘅藥物咯。咁當然即有一定嘅療效啦，但係亦都帶嚟一定嘅副作用嘅。
5: 而家其實全港有幾多呢個重症肌無力症嘅患者，佢哋係咪全部都係用緊頭先講話類固醇或者其他啲嘅藥物去控制病情？
7: 係啦，香港我哋估計就大約有1000至1500名嘅患者啦。咁當中需要用藥嘅其實都佔絕大部分嘅患者嘅。咁因為傳統嘅一個腦神經嘅疾病啦，咁所以其實絕大部分都只可以用到頭先我哋提過嘅口服嘅類固醇啊，或者一啲傳統嘅免疫抑制治療嘅口服藥物咯。
5: 咁但係而家係咪都有一啲新嘅方法，唔係淨係講話譬如傳統類固醇啊，或者我見有啲叫大力丸啊，咁係咪有其他嘅藥都可以係用到俾呢啲病人去用呢？
7: 咁大力丸輕輕講返就係即係針對病徵嘅啦，都係一個短效短時間可以提升返嗰個肌肉張力嗰個嘅一個藥物啦。咁至於一啲新型嘅藥物，主要都係針對返呢其實傳統嘅藥物就算用咗之後呢，都差唔多有30%嘅患者呢都繼續係會有唔同嘅病徵影響住佢哋嗰個生活嘅。咁所以針對呢一個群組嘅病人呢，我哋就即係國際都有好多臨床嘅研究。咁其實而家都有一啲新型啲嘅生物製劑呢，係譬如一啲好似所謂嘅 C5 嘅補體抑制劑呢，都有機會可以改善到呢一個比較難醫啲嘅重症肌無力症患者嘅症狀嘅。咁當中就即係可以去到譬如話用一啲客觀啲嘅臨床指數嘅話呢，睇到佢哋嘅日常嘅活動能力係可以改善最少2倍啦。咁另外如果係依賴類固醇嗰個劑量嘅呢，亦都有1/3嘅患者係可以大幅度咁樣減低佢需要用類固醇嘅劑量嘅。咁更加重要嘅就係用咗呢啲藥，尤其是一啲難治嘅重症肌無力症咧，呢一啲患者亦都可以減低佢有重症嘅情況啦，減低佢需要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療嘅情況都有嘅。
5: 係咪話呢個新藥甚至係可以即係服用咗之後啦，即係用咗之後啦，係可以令到一啲症狀係近乎完全消失啊？可以去到咁？以前係咪可以咁㗎？
7: 最理想嘅患者咧，就真係好似係一個好似去翻正常生活咁樣啦，即係喺呢啲患者最理想嘅病人咧，就可以去到即係零症狀啊、零危象啊，甚至係連類固醇都唔需要依賴嘅情況都可以做到嘅。
5: 但而家係喺香港用唔用得呢只藥嘅，定係外國先有嘅啫？
7: 其實呢隻藥就係雖然係新藥啦，但其實喺國際好多唔同嘅國家都已經有註冊嘅，包括香港其實都已經註冊咗噶啦。咁但係當然呢一個藥物都屬於新藥啦，咁所以暫時就未能夠喺香港廣泛使用到嘅。你去到譬如我哋大部分病人都喺公立啦，咁所以佢哋喺公立醫院就未能夠用到呢啲藥物嘅。
5: 你哋期望點咧？又或者而家呢個階段，其實呢一隻新藥係咪頭先你話即係唔係用唔到，不過就比較少人用，因為大家都係即係大部分都係公立醫院啦，咁係咪嗰個費用上面就算用到都係比較高嘅咧？
7: 係啦，始終都係一啲新型嘅生物製劑咧，以我嘅理解都係真係好昂貴嘅藥物嚟嘅。咁但係即係所以喺譬如喺香港要引入即係藥物名冊嘅話，我都理解到好多時啲新嘅藥物啊，同埋一啲比較昂貴嘅藥物咧，係有一定嘅即係難度，有既定嘅程序去慢慢即係申請嘅。咁但係譬如我哋參照翻外國啦，即係在亞太區啊，或者包括澳洲啊、加拿大啊、南韓啊、日本呢啲國家咧，其實都已經引入咗藥物。咁佢哋用嘅政策啊，或者佢哋用嗰個臨床嘅指引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可以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嘅，因為佢哋會都係用公帑去資助呢一組嘅患者啦。咁同埋佢哋都會針對呢一個重症肌無力症唔同嘅疾病嘅情況咧，去決定點樣去建議用呢一啲最新型嘅藥物嘅。簡單打個比喻啊，即係譬如喺澳洲，咁佢哋當然都係要睇下個病人係咪有確診係重症肌無力症啦。咁但係都分散開，譬如話係一個危急嘅時候，俾一個短暫3個月嘅療程俾呢個患者，又或者譬如佢即將接受一啲過渡性嘅治療嘅，即係佢有更加好嘅藥物，不過要等佢見效嘅話咧，咁譬如短暫嘅3至6個月，亦都俾呢啲病人去用到。咁譬如去到加拿大啊，或者用加拿大做例子啦，佢就一定要係需要用個傳統嘅藥物係無效嘅，最少12個月， okay. 跟住咧就可以考慮用呢一個新嘅藥物啦。但係都要睇6個月，如果佢真係有臨床嘅反應嘅話咧，先至繼續去用，即係。譬如用呢啲比較活化少少嘅一個嘅機制咧，就希望可以幫到一班即係非常之有需要用嘅重症肌無力症嘅患者咯。
5: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個先，劉玉龍醫生，劉玉龍咧就係腦神經科專科醫生嚟嘅，休息陣先。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咩叫做汇率检查呢？
11: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嘅大行查询，如果佢哋谂住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个报价系几多？其实佢就系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佢哋冇落单嘅，美国政府咧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呢个干预。
8: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有組織咧做一個調查，咁啊了解到一啲即係家庭啊，包括一啲不適切居所，佢哋嗰個室內溫度啊、濕度啊，究竟係點樣啊？個結果係點咧？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低碳想創科行政總監梁永山，早晨。
12: 早晨啊，
5: 你好你好
12: 你好，
5: 唔止係第一年做喎，過往都有做喎，不過今年你哋做呢個調查嘅發現係啲咩呢？又
12: 今年我哋呢個規模再大咗，咁我哋就喺全香港嘅九區啦，咁合共訪問咗呢86户嘅家庭，咁當中呢有78户呢係我哋不適切居所嘅街坊嚟嘅，咁另外就有8户係我哋借用咗公屋啦去做一個對調咁樣。
5: 就係6月至7月做㗎嘛，你哋呢個調查係咪？
12: 冇錯冇錯，我哋係喺6月22號至到7月12號啦，咁其實我哋追蹤咗呢足足3個星期21日啦，咁就邀請咗街坊呢其實都喺佢哋嘅室內環境裏面呢去放置一啲嘅監察，去了解返佢哋個溫度啦同埋室內嘅濕度，咁另外我哋亦都做咗一啲問卷調查去了解下咦佢哋健康啊或者情緒等等有冇受到影響咁樣。
5: 咁發現到係點呢？佢哋嘅屋企入面嗰個溫度濕度嘅情況係點呢？
12: 其實呢個結果都幾驚人嘅，即係雖然喺我哋呢進行調查期間呢，其實咁啱係嗰段時間因為落咗好多雨，咁所以其實根據返天文台嘅平均溫度呢都未去到話去到每一日都30几咁樣樣，咁但係喺我哋去睇呢，其實受訪單位平均每一日嘅日間呢都高達 29.93 係接近30度，而最得人驚呢係夜晚嘅溫度呢室內都接近 29.42， 咁所以比起天文台去講熱夜啦嘅28度呢其實都高出咗差唔多 1.5 度咁樣。
5: 你哋呢個調查其實一連續幾年做啦，咁同過往去睇又睇到嘅情況有啲咩唔同呢？
12: 我哋呢其實雖然睇嗰個溫度呢，即係好似我剛剛咁樣講啦，就係話可能喺個溫度上面呢其實連續三年呢都係高溫㗎啦，即係都係無論喺個室內啦平均或者最高嘅溫度都好高，咁但係因為今年呢雨水比較多，咁因為室內嘅濕度好高呢，其實我哋最高嘅體感溫度今年呢係有街坊錄到係超過50度嘅，咁所以呢一個呢都係一個非常之誇張嘅體感溫度嚟嘅。
5: 你哋除咗話了解嗰個室內嘅即係溫度啊濕度之外啦，咁另外都話有問卷係了解到啲住户嗰啲健康同埋情緒，可唔可以都講講你了解到嘅情況係點樣呢？
12: 喺去年嘅時候呢，其實我哋就比較多了解到，譬如可能一啲勞動階層啦，可能喺夜晚呢好熱嘅時候影響到佢哋嘅睡眠質素，而令到佢哋第二日可能返工都冇精神啦，瞓得嘅時間都好少。咁今年呢我哋比較多呢係一啲家庭照顧者去反映返佢哋其實呢喺呢個熱嘅日頭可能就有好多家務要去處理，咁而譬如可能啦，日間嘅時候好多要照顧小朋友或者長者，佢哋同一時間咧亦都要考慮到佢哋嘅身體狀況啦，佢哋被照顧嘅人嘅嗰個健康嘅問題，然後咧佢哋又要處理家務，可能洗衫亦都洗多咗好多啦。咁有好多不適切居所，即係我哋簡單啲嚟講就可能劏房，佢哋單位裏面呢亦都未必係有洗衣機，咁有一啲嘅街坊可能就拎去社區客廳啦，咁然後呢佢哋去到夜晚嘅時候又要去煮飯啦，喺一個可能都唔夠100尺嘅即係單位裏面要去處理咁多個家務，去到夜晚呢其實佢哋都好擔心長時間去開冷氣其實會令到佢哋個電費負擔好大，咁所以其實佢哋通常咧喺個情緒精神壓力咧喺夏季嘅時候咧係特別受到影響。
5: 所以有冇啲咩佢哋嘅建議或者你哋嘅建議咧？睇到今次嘅調查之後有？
12: 係，當然我哋第一步咧都係想講翻，譬如可能喺個電費嘅負擔裡面啦。其實呢啲不適切居所嘅居民咧，講緊平均每平方尺係俾緊3.9嘅一個即係電費。咁但係我哋嘅公屋對照組咧，其實只係俾緊1.9嘅啫，咁係高出咗差唔多2蚊嘅。咁我哋咧都好希望就係話有冇辦法去監管翻呢一個電費咧嗰、那個可以係。政府啦去做翻一個相應嘅即係監測啦，咁另外咧就係室內嘅高温監測咧，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可以納入去考慮啦，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嘅温度咧都只係喺室內裡面去進行，咁但係好多區域裡面啦，佢哋嘅劏房其實好多嘅時候，咁到底能唔能夠去訂立翻一個室內嘅高温安全標準？同埋亦都可能喺醫療配套上面咧，去照顧翻呢啲住喺㓥房嘅街坊嘅需要，咁呢個都好重要。
5: 嗯，但我見社區客廳嗰個開放時間，你哋都關注到係咪呢個？
12: 係啊，冇錯，因為而家咧好多嘅社區客廳可能開放嘅時間，假設可能係朝頭早10:00啦，至到夜晚10:00，咁但係其實咧頭先都講到家庭照顧者，佢哋好多時候。可能7:00已經送小朋友去翻學噶啦，咁跟住中間有好多時間咧，其實佢哋都冇辦法去到社區客廳度進行頭先講嘅，譬如洗衫啦，或者係洗翻一個即係相對温度係比較適合啲嘅空間休息咯。
5: 明白，好啊，多謝你同我哋傾到呢個先，梁永生，梁永生就係低碳想創方行政總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点，特区政府在添马政府总部下半旗悼念朱镕基，礼宾府、特区口岸管制及检查站、香港国际机场亦都下半旗致哀。朱镕基在今个月12号因病去世，享年98岁。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美国将会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美国华盛顿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在未来48个钟头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报道，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正是讨论将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征收的关税降到一成半，但是需要扣除部分商品价值。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到33%，是他今届总统任期内最低。调查为期四日，透过网上问卷访问全美1166个成年人。路透社引述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同佢上届任期在2017年12月创下的最低纪录持平。报道说，特朗普民望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伊朗战事持续，以及油价飙升和通胀导致民众生活成本上涨。民调显示，大约八成受访者认为美伊战事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一成六人认为战事可能在几星期内结束。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5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636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45点，跌5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智普1068蚊，跌135蚊，中芯国际77蚊，升1.8毫半。腾讯控股438蚊，跌8.4。Minimax 302.4，跌31.4。盈富基金25.76，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50.6，升2.4。阿里巴巴121.4，跌8毫。建滔积层板40.72，跌4。华虹宏力141.2，升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72，澳元5.576，加元5.656，新西兰元4.627。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6。日经平均指数报68,532点，跌688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01.72美元，卖出4,4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较早前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蒲岗村道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大磡道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方向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啦，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1: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3: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4: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各位早晨，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咧嚟到朝早嘅10:09啦。港股咧今日系回吐嘅，恒指而家系做紧25,285点，跌168点，跌幅啦近0.7%。期指25,246点啦，跌177点啊，跌幅大约0.7%，低水40多点。成交张数啦，开咗市咧就大致成交啦，开咗市唔够一个钟头啦，有超过690亿嘅。嗱，睇下啲分类指数方面，科技指数咧就跌超过1%啦。另外，金融指数咧跌近1%嘅。区内股市嘅表现又点样呢？内地股市沪深300指数系偏软啦，上证指数系微升嘅。至于日韩台方面啦，韩股今日咧就复市，咁追翻之前啲即系区内同埋外围个升幅啦，所以咧就升大约2%到嘅。日股就跌超过1%。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咧系偏软。好睇睇港股啦，一啲详细嘅情况啦。恒指成分股入边咧，而家做得表现比较差嘅有只联想集团，其次系洛阳木业，跟住就系京东健康，都系跌超过3%到接近4%啦。另外一啲嘅个别嘅消费股啦，另外仲有一啲嘅资源相关股份咧，今朝都系一般嘅。至于逆市升嘅东方海外国际啦，就升近50%，已经系连续第二日啦比较好嘅表现啦。信宇光学科技升超过4%，药明生物啦亦都升到超过4%。望一望50大成交额股份一啲移动股啊。智普是跌緊超過1%的，1055元跌了148元。另外它的同行 Minimax 亦都跌超過1%，299.2元跌了34.6元。其他移動股份建滔積沉板跌50%。跟住望一望仲有佢嘅同系建滔集团亦都係跌超過3%嘅。藥明合聯啦係升近50%嘅。麦富时股份编号咧系2556啊，系跌咗超过8%。好，事不宜迟，我哋揾嘉宾倾偈。星期二嘉宾系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7: 早晨啊，你好啊。
6: 系啊，寻日港股咧就做得唔错啦。曾经咧就上过去20天线，最后收市就去唔翻啦。今朝翻嚟初段咧都冇乜方向嘅，头先咧就一度跌超过200点啦。大市后市嚟睇啦，系即系个走势觉得系点样呢？
7: 我谂其实暂时都系一个上落市，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一路带住个大市上升咧，都系三个方向啦。一个就系国际银行汇丰啦，咁但系汇丰嚟讲咧，出完个业绩个回购金额力度系比较市场弱一啲，所以佢就个上升力度不足，同埋就但系佢又唔系话好大嘅压力嘅，咁你160附近又有支持，所以佢属于一个整固嘅状态啦。咁就至於內人股方面咧，之前曾經去到一啲高位嘅時候咧，就個息率其實都係冇5厘嘅。咁調整咗之後咧，就落翻嚟，即係而家又好翻啲啦，又去翻5厘。咁應該亦都有防守。咁你唯獨市嚟講咧，最不確定咧就係中資嘅科技股啦。咁阿里巴巴同騰訊。咁騰訊上個禮拜出咗業績咧，其實就見得到個增長都係慢啊。咁同埋嚟講咧，就大家對於嗰個嘅即係嚟緊 緊嗰個投資方面咧，繼續都要抌錢落去咧，個自由現金流咧都可能係會比較差啲。咁所以你見個股價咧都落咗嚟，咁但係我覺得佢430零蚊呢啲位咧又有機會守得住咯。咁但係大彈力都唔夠噶啦。咁至於阿里巴巴呢個禮拜四會出業績啦，咁但係就其實我諗。大數就未必好靚，因為佢喺嗰個網購嗰方面嗰啲壓力嚟講，我諗都有。尤其是今年嚟講咧，618個個嘅銷售咧，似乎唔係咁強咧。咁、可能一啲都要有啲補貼多咗嚟到係去谷呢個嘅銷售。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令到佢盈利可能都會有啲影響。咁但我相信 AI 同埋雲業務嗰啲都幾亮麗。咁所以變咗你成條數出嚟嚟講咧，大家又唔覺得話即係太過差咯。咁所以變咗亦都係即係令到個跌幅係會有限。咁所以成個市嚟計咧，我覺得就24,800、25,000附近咧，都係一個幾好嘅支持區啦。咁應該係守得到喺嗰個嘅50天線嘅樓上啦。咁但係反之然咧，上到去25,700同埋5,800咧，其實亦都係行人止步。咁所以你見咧，近日個成交都比較靜，你見尋日都係2,100億左右啦。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即係個市場個上落波幅窄，而個交投亦都係淡靜嗰種嘅狀態咯。
6: 咁除咗睇翻即係港股嘅業績之外咧，美伊個談判停火咧，其實60日個限期都屆滿啦。暫時咧就未見到話會有個最終嘅協議即係達成嘅跡象。對於後市嚟講，係咪都有一啲不明朗？
7: 冇錯，即係我諗係有不明朗，但係就唔係好大影響啦。因為如果你睇個油價嚟講咧，就受到呢啲消息咧，都係升咗2%嘅。即係佢唔會話好似3月、4月嗰陣時候咧，如果即係美國同伊朗有啲乜嘢即係比較負面啲嘅因素出嚟嘅時候咧，當其時嗰啲油價就會飆好多。咁其實咧，大家都經過即係幾個月嘅即係觀察啦，咁啊都覺得咧，每去到一啲好關鍵。所在嘅環境嘅時候咧，佢就會有翻嗰個嘅即係斡船人出嚟，嚟到係去將嗰個形勢又可以箍單啦。咁所以大家就覺得其實認真嚟講都係未係真係升級咯。咁但係始終你嗰、那個量解備忘率到期嘅，咁亦都順勢升咗少少，升咗2% 咧喺個油價度就。咁我諗暫時對個整體個市況嚟講咧，又不至於話真係好大壓力咯。除非你話真係。兩國有大規模有個戰爭咁可能嗰陣時先係即係再重新再部署咯。但係以而家目前去睇嚟講咧，我諗兩國你話即係要去翻3、4月嗰種嘅大規模嘅襲擊咧，應該就唔係咁容易嘅。
6: 明白。嗱，我哋一路傾緊咧，有兩隻 AI 大模型股份咧，個跌幅咧就一路擴大啦，包括智普同埋 Minimax 啦。

0: 到咯。咁有陣時你叻啲，有陣時人哋叻啲。咁所以變咗咧，如果當原本你叻啲嘅變為人哋叻啲嘅話咧，你個股價都會有好大嘅壓力。咁所以呢啲股份嚟講咧，我就覺得潛在唔明朗因素太多啊，所以變咗咧止而轉線。咁如果你止而轉線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你擺你買入嘅10% 做一個止蝕位咧，咁其實就會比較安全啲咯。即係如果你唔想咁擺咧，其實我就覺得暫時呢類股份都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啦。
1: 嗯，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好似 Patrick 所講，個波動性咧都幾大下。但頭先咧，頭先咧提到阿里巴巴嚟緊就會出業績啦。比阿里巴巴早嘅就係小米同埋百度啊，應該係今日收市之後咧就會公布業績。市場個焦點咧係會擺喺邊度咧？呢兩間公司？
0: 我諗就都係睇佢嗰個盈利狀況啦，特別係個毛利率啦。咁有時小米嚟講呢，就之前其實股價升呢，我覺得都係因為個車展嗰度係出嚟嘅啫。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呢，如果你望返譬如話佢嗰個嘅即係存儲嗰個嘅價其實仍然都係幾高啦，對佢個成本嗰啲都會有影響。咁所以整體譬如話手機嗰啲毛利率可能都會繼續有壓力啦，甚至乎其實汽車嚟講咧個競爭都唔細嘅，嗰度其實都有機會有壓力嘅。咁所以成份業績咧睇幾樣嘢咧，就係睇佢嗰個嘅整體嘅毛利率啦，個別汽車甚至乎手機嘅毛利率啦。咁我諗睇埋個現金流轉啦，因為都係不斷要繼續投資嘅時候咧，睇下個現金流轉有冇轉壞嗰個嘅狀況咯。
1: 嗯，百度嚟讲系咪都系嗰个 AI 个发展？
0: 百度系啊，就睇睇 AI 个发展。不过就我稍为嫌佢就过往嗰个執行同落实嘅情况嚟讲咧，可能都未必系即系好似市场预期咁顺利咯。咁所以变咗我自己就比较少系去买呢间公司咯吓，因为我觉得成日都系有个即系。在個估值上都比其他同類型股份都有個 discount 喺度嘅。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朝咧同 Patrick 傾到呢度先。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有匯豐嘅。
1: 好，唔該曬你，拜拜。恒生指數一係做緊25,326點，跌120。啱啱跳咗25,330點啊，跌122點嘅。今朝早節目時間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2: 樹木可以美化環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4: 阿女啊，福利官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5: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6: 留意星期四下午3点，港式生活馆。
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8: 今日我哋好开心，邀请咗几位小小发明家介绍一个同运动有关嘅应用程式，叫做 Yoga 24 Go。
9: 咁 Yoga 24 Go 咧就系结合咗24节气同埋瑜伽嘅一个应用程式嚟嘅。我哋会根据当日嘅节气，建议适宜调养边个脏腑嘅瑜伽动作，例如系春养肝、夏养心呢啲概念咁样嘅。
7: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7: 太阳底下新鲜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啊，温度30度，相对湿度75%。早晨，今日星期二，
1: 生日快乐！
2: 我哋节目嗰啲内容咧，即系太多。
0: 根本就唔夠時間，
2: 即係我週末裏面寫咗，即係啊，今個禮拜要講咩咧？即係順排落嚟咧，尋日根本完全提都提唔到。
0: 哎呀，
2: 太多嗱，又要講笑話啦。
0: 嗯，
2: 笑話紅白藍。
1: Ada 姐話仲有你個紅白藍袋，仲有好多個笑話。係
0: 啊，
2: 係啊，
0: 唔係梗係要預備定啦。
2: 唔係反應即係好熱烈咁樣。
0: 我哋啲專業嘅即係主持啊。
1: 我未揾啊！
0: 唔會好似嗰朝先揾咩唔通啊？
2: 唔會，
1: 根本唔會，
2: 代咗好多噶，
1: 前一晚啦、啊、最少啊。
2: 咁然後又要送禮物啦，
1: 係啦，冇錯，我哋正係啦，陣間有呢個嘅防中暑職安劇啊，第四集。
2: 哦，今日又有防中暑，
1: 係啦係啦，陣間會同大家玩遊戲嘅。
2: 咁就要鼓勵大家重温啦，又係嘛？
1: 冇錯，冇錯，
2: 都講唔到週末啲嘢。週末咧，因為咧我有一個特別嘅活動嗱，因為通常週末咧我就都係閉關嘅，即係都係即係除非要落廠啦，如果咪就喺屋企寫嘢啦。咁、但係今個禮拜呢揀要出去。
1: 係。
2: 咩原因呢
1: 邊個嗌得喐你呢
2: 我老細。
1: 你老細。
0: 你講咁講我真係唔知邊個喎。
2: 就係我外甥啊。
1: 哦 okay,
2: 我老細有新搞作啊。
1: 係。
2: 新生意。
1: 哇去到生意咁犀利。
2: 我要祝佢即係呢一個即係財源廣進啊生意興隆咁。
0: 喂呢個得意喎即係你都可以分享多啲喎。係
2: 啊
0: 好多人未必知道。
2: 係啊因為呢話說我外甥呢即係可能大家都唔知係邊位啦都唔需要知嘅。咁但係佢就係一個升小一嘅小朋友啦。咁佢呢由細到大呢冇咩嗜好嘅。除咗錢。
1: 哦、
2: 即係非常之鍾意錢
1: 呢、這個好緊要啊
2: 咁呢佢隻頭當錢係玩具㗎即係意思係呢佢要即係擺好佢啦、有陣時要攬住瞓覺啦即係等等揸住啦咁好鍾意錢嘅
0: 呢、這個幾好喎、
2: 啊、係啦咁佢呢但係咁就咁都冇所謂嘅咁你鍾意錢咁咪俾啲正確嘅金錢觀佢囉即係係咪你要儲嘅咁你買嘢用返自己錢嘅咁你做咗啲嘢就會賺到啲錢嘅咁樣。咁佢呢因為而家小朋友真係呢佢嗰個吸收知識嘅能力好高即係佢係可能上網呀睇呀咁樣佢就有一日就同我妹講啦就話、啊、我要開檔
0: 喔
2: 開咩檔呢
0: 賣嘢係嘛
2: 做生意。
0: 嘩真係犀利。
2: 做咩生意呢我賣舅父啲書啊咁嗰啲啦咁樣。
0: 總之
2: 佢就係話有個檔你唔好理我要做咩先總之我就要檔先。
0: 係啊
2: 咁我再諗做乜。
0: 冇
2: 即係呢個好生意人頭腦。
0: 好
2: 我哋啲唔係生意人呢就係啊我嗜好係咩先。
1: 嗯。
2: 即係我嗜好呢點樣去搵錢。係啦你想係咩呢生意人唔係咁諗㗎。你有個檔口。
1: 係。
2: 咩買好錢咪買囉。唔使鍾意㗎嗰啲。就係咁啦。佢好先進嘅。
0: 好
1: 犀利。
2: 咁樣咁就咁好啦。咁我妹呢我都覺得我妹同我妹夫係好好嘅。咁即係幫佢揾喎。咁搵到呢原來有啲商場呢週末呢就會有啲市集嘅。首先係創意市集先啦就好多唔同真係一啲叫做做生意嘅人啦咁。咁又有個 corner 呢就係、是、有個叫做即係兒童市集咁樣。咁、
0: 哦、
2: 就係攤檔仔。攤檔仔呢就係、是、完全係由嗰啲小朋友自己煮嚟嘅。即係自己看鋪啦跟住去搵人過嚟睇嘢啦買嘢啦等等咁樣啦。咁就我個妹就投咗一個攤位仔。唔係好貴㗎啫。
1: 大概呢大概呢
2: 幾百蚊
1: 喔、oh, okay.
0: 幾百蚊係幾耐呀
2: 一日
0: 喔、一日。
2: 唔係對唔住一日嘅意思係一個一節啫一節
1: 一個 section。
2: 一個 section。
1: 喔、okay.
2: 即係一個、
0: 幾百蚊一節咗喎。
2: 係呀、啊。
1: 想點呀
2: 想點呀
1: 想點可以賣嘢喎。
2: 可以賣嘢喎。
0: 我知道但係賣得好急先回返嗰幾百蚊㗎喎。
2: 係嘅咁就但係都有兩個鐘咁你當係咁嘅時間。
0: 哇兩個鐘真係回唔到本。
1: 可以嗌曬啲親戚朋友過嚟排隊㗎啦嗰兩個鐘。
2: 嗱咁唔緊要。咁總之呢就係、是、咁都係想嘗試知道咩叫做生意搵錢有幾辛苦即係等等咁啦。咁跟住呢就整個過程就係問佢想做咩啦。咁佢設計咗就係、是、我哋唔好賣嘢啦咁樣啦。玩遊戲。
0: 哦，
2: 咁咧就即系整幾個桶雪糕桶咁樣啦，跟住就掉圈圈咁樣，咁幾多個之後就送禮物
1: 啊？呢啲揾錢喎，
2: 咁然後咧係啦，
0: 仲揾錢過賣嘢啊？
1: 係啊，
2: 係啊，個差額大啊嘛，
0: 係，
2: 因為佢上網揾嗰啲咧，跟住佢就自己揀啦。有陣時就係咁啊，小朋友賣俾小朋友，咁就等小朋友上去揀啲禮物咯，全部冇嘅嘢，即係你大人咧覺得嚇。點會有人想要你呢一份咁樣閃靈靈嘅膠珠
0: 喔、即係訂完之後嗰啲禮物嚟㗎。
2: 係呀、膠珠一個呢就係嗰啲陀螺但係唔係我哋玩嗰啲好勁嘅陀螺係真係彩色轉轉嗰啲陀螺仔啦。跟住呢有一個更加唔知係咩嚟嘅水泡咁嘅形狀一個你個 donut 咁樣啦但係佢係一個熒光嘅膠咁樣。
0: 嗱你就錯啦你個諗法已經錯咗係咪其實呢訂嗰啲嘢嗰啲人呢唔係在乎
1: 嗰啲人。
0: 即係你玩嗰個遊戲嗰啲人，即係譬如你去啲咩白沙啊，啲咩嘉年華會咧，其實你志在贏啊，
2: 係
0: 你唔係真係志在攞嗰個毛公仔，你攞完嗰個毛公仔之後，你都唔知俾咩，你都係送俾人，但我哋贏嗰下。
2: 就是
0: 吸引到
2: 嗰個獎品
0: 去玩，
2: 係咪啊？都應該係嘅，但係即係你嗰個好冇挑戰性，因為佢嗰係五 cm 距離嘅掟，
1: 嚇，
2: 即係呢度嗱，遞過去就中㗎啦。咁所以冇
0: 眯埋眼，
2: 冇嚟啦。咁總之就係我哋保持大人們就保持嗰種即係。judgment 唔好做，
0: 就
2: 小朋友揀咁樣啦，
0: 都係嘅。
2: 嚇、啊，你真係估唔到，
0: 嚇、啊，
2: 啲小朋友真係中意。
0: 係啊，
1: 因為個成功率好高，係咪？
0: 唔係，同埋
2: 啊，嗰啲獎品佢真係中意㗎。
0: 唔係啲獎品中意，仲有一個最重點就係得佢一個人咁做啫嘛。
2: 啊，係啊，
0: 可能其他人都冇嘢玩㗎，你行就走㗎咯。係
2: 啊，
0: 一檔有得叫掟下嘢，呢條橋真係得。
2: 係啊，咁跟住咧，佢就擺檔啦，咁啦，咁佢就冇預我會去嘅，咁但係我都去支持下啦。你即係
0: 冇冇預你會去啊？你實去啦。
2: 佢個演技好好噶，扣扣點解你喺度嘅？
0: 佢又要扮一個驚喜係嘛？啊，真係陰公咁，細個就要扮驚喜啦。
2: 跟住就即係好勉強影幅相咁嗰啲啦。咁咧，但係即係
0: 明星，明星。
1: 想問係邊個勉強啊？係你勉強定佢勉強？
2: 梗係佢勉強啦。
0: 佢勉強啦。
2: 咁咪我勉強啊！我自己。
0: 你叫佢擺喺個攤檔嗰度，知唔知啊？
2: 係啊。
0: 即係動張相。
1: 走啊！
2: 唔係，跟住就我諗住即係冇龍冇獅咁樣噶嘛。佢又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咁咧就玩啦，咁樣開檔啦，咁樣啦，然後就擺喺度啦。我諗住真係係慘啊！即係我去其中一個裏面諗嘅就係。都要去支持一下嘅，即係如果佢擺全日咧係冇人，咁佢會好失望噶嘛。但其實佢應該要失望一下嘅，即係佢覺得揾錢太易都唔係太好咁樣啦。咁點知都唔使喎。我去到嘅時候咧已經見到佢啦，即係整曬啲電子消即係付款嘅表啊喺度 QR code 即係講我妹整啦。
1: 哦，
2: 又入喺度啦
1: 咁樣。
2: 跟住咧，同埋我見到係個內循環啊。因為嗰個兒童市集啊嘛，咁就好多家長帶咗兒童喺度擺檔啦，互相消費。
1: 幾好
2: 都嗱嗰一個位係重要嘅，即係話咧嗱，大家都有營業額嘅，因為大家都要互相係嘛，嗱我嗱去得醒水啦，唔使講嘅啫，即係望一望係嘛，
0: 即係好似啲學校表演咁樣，你仔表演啊，咁你去唔去睇啊？
2: 係咪就
0: 咁有四張飛咯？係
2: 啊，即係嗰成
0: 都
2: 係
0: 咁樣
2: 互相咯。咁然後有啲街客嘅喎，真係吸引到嘅喎。
0: 係係。
2: 咁啊都唔明白佢即係點解會俾錢嘅。
0: 唔係咁最後啦，究竟即係
1: 冇打
0: 個生意打唔打到個和啊？
2: 最後咧嗱，嗰條數就係厲害啦。即係我可唔可以詳細去講？即係嗰個打和係咩事？
1: 成個
2: 係好想聽，
0: 係好想聽啊！喂，10:30就會知道究竟打唔打到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的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和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是设有实体店。投诉人分别买了价值3000至5000元不等的抽湿机或者干衣机，透过网上俾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相互透过通讯软件传送发票，清晰载有公司和客户资料同货品的详情。但是投诉人迟迟未收到货，相互利用不同借口一再拖延，到投诉人要求退款就切断联络。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投诉人交易时实体店根本不存在，通讯软件号码已经停机，商店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还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今日下半旗致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67点，跌185点，总成交金额9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86点，跌1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22元，跌181元。中芯国际74.8跌3.5，腾讯控股439元跌7.4 ，Minimax 290.6跌43.2，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盈富基金25.76跌2毫，阿里巴巴122.4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4， 日元 159.5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87， 人民币 6.744， 英镑对美元 1.354，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098 点，跌 1,121 点，港金报 41,200 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4.59 美元，卖出 4,396.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龙尾是去到科学园。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是有坏车，现在龙尾是排到去科学园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元芳，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之后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对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5: 今日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9: 2026房中暑劇場，編劇蒙欣欣，演繹譚偉權、錢佩卿、鄧添樂。第四集主題，室外遮陰。
10: 早晨石姐，早晨游哥，
11: 早晨，
10: 還記不記得我啊？
12: 梗系记得你啦，明仔，你系新工友入边最认真学嘢嗰个嘛。
11: 净系听教听话咧系冇用噶，喺地盘做嘢咧最紧要系识执生啊！好似而家天气咁热啦，识得执生啊，先至可以防到中暑啊！
12: 预防中暑唔系单靠工友自己执生噶，雇主都要做好热压力风险评估，当中需要考虑不同嘅因素，包括工作环境、工作性质同埋工友个人嘅因素。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采取有效措施，减低工友中暑风险。如果场地不是雇主的，就要主动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好，确保各项防中暑的措施可以顺利執行。
11: 哦，咁啊，石姐，你又讲下有啲咩措施啊？
10: 不如啊，等我讲埋啊。
12: 好啊。
10: 其中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遮阴啦。
11: 明仔啊，你讲到自己咁醒。咁你講下遮陰即係點遮法啦？
10: 好似我哋呢一啲喺地盤做嘢，直接俾個太陽曬住，咁我哋身體會吸收大量嘅熱輻射㗎嘛，令到嗰個熱壓力上升，咁所以雇主就要為我哋呢一啲長時間戶外工作嘅工友提供遮陰設施，就例如係上蓋呀，又或者係一啲嘅遮陰柱
12: 啊。哈，明仔，你真係叻呀。
10: 同生命有關，咁梗係要記熟啦。有咗啲遮陰設施啊，就可以減少吸收熱輻射。喺呢一啲地方開工，就自然冇咁熱啦。
11: 係，但係有陣時咧，唔係你想點就點㗎。有時啲開工嘅地點咧，係臨時工地嚟㗎嘛，未必可以有固定嘅上蓋遮陰柱㗎。
10: 咁雇主可以靈活咁運用一啲流動嘅遮擋陽光嘅工具啊，好似係太陽傘、帳篷之類。咁等我哋工友啊，都唔使俾個太陽曬住啊嘛。
12: 講得啱。嗱，除咗開工嘅時候要有遮陰，休息嘅時候都要有㗎噃。例如喺啲涼亭啦、太陽傘或者係樹陰下面、流動車廂入面，等工友可以坐低休息，咁就最好啦。
10: 哇！如果啊，休息嘅地方有冷氣就最理想啦。
11: 我都想啊，明仔。有陣時咧，嗰啲工地咧喺啲偏遠嘅地點啊嘛，又冇電力供應，好難啊有好嘅休息環境噶。
12: 明嘅。做雇主的可以考虑安装太阳能流动清凉休息站，既可以解决供电问题，又可以环保。另外还要记住，预防中暑除了遮阴，雇主还可以调整工作安排，例如将户外工作安排在日间较凉的时段， 即是上午10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后进行，避开了阳光最猛烈的时间。
10: 是啊，又可以安排我们工友交替在比较热和比较清凉的环境之下做嘢，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炎热的户外环境入面。
12: 是啊，雇主呢还要提供通风散热装置或者是便携式风扇，帮助散热降温。另外还要安排适当的休息时间给啲员工休息，同埋提醒员工要定时饮水。我哋老板好好人啊，喺地盤呢度呢安咗好多水机，等工友行几步呢就可以装到饮用水啦。
11: 唉，我初入行嗰陣啊，边有咁多嘢㗎。嗱，明仔，你哋而家呢真係好幸福啊。
12: 时代进步㗎嘛。最重要呢就喺安全环境下面做嘢。平平安安开工，开开心心咁收工，呢、這个呢就係雇主同工友共同嘅目标啦。
11: 讲得好啊，石姐啊，即係最紧要开心㗎嘛。开心嘅时间真係过得好快啊，差唔多又放饭啦。
10: 咁早十一点咗。
9: 听完短劇打电话嚟1872311，答啱问题嘅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系喺户外工作时做好遮阴，对预防中暑有咩主要作用呢 ？A. 减少身体吸收热辐射，从而降低热压力。B. 防雨水。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若之后事如何啊嘛，咁啊，下回分解到啦。
1: 我听到 Gary 哥哥报十一点，唔系而家系。10:45啫，眨下眼就十点。
0: 唔系噶，佢讲下讲下，佢讲到。
1: 唔系，可能个编剧本身系谂住个剧系做到准时帮我哋。
0: 阿 Gary 哥哥本身想讲到十一点啫，可能
2: 系啊，
0: 佢又想啦，
1: 系啊，
0: 系我 cut 咗佢又
2: cut 咗佢，
1: 哇，
2: 你系你直接打电话
1: 俾我哋唔讨论，可以报题算啦。
0: 好，
2: 好啊，嚟啊，
1: 标题党啊，
0: 唔系你唔系讲翻话啊？
2: 哦，系啊，你个账单
1: 讲喎，咁听日先再继续。
0: 我听日先再继续啊，
2: 之后先如何？
1: 算啦，算啦
0: ，OK， 好好好好好，咁啊，讲讲我条题先啦，我条题系咁嘅。好多時呢老人家見到可愛嘅小朋友呢都會輕輕摸一摸下頭啦，咁其實咁樣做啱唔啱呢、
2: 哦、我睇到單好激動嘅新聞。
0: 你都看到
1: 係嗎？我都見到。
0: 冇錯冇錯。
1: 我呢就係回應尋日邊個提問嘅。
2: 咦、
1: 欸、接屁呀、
0: 啊。佢都唔接屁。
1: 接屁除咗衛生嘅一個事宜之外呢，原來仲係成功人士嘅關鍵喎，究竟原因係咩呢？
2: 咦、欸、就爭呢樣就
1: 係。係呀、啊、就爭你成功嗰部分爭接屁。
2: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弊家伙啦，弊家伙啦，莫扎特唔见咗，
1: 咦？啲戏名嚟，剧名嚟嘅，
2: 系啊，
1: 搞个剧，弊家伙，莫扎特唔见咗，
0: 弊家伙嘅头咧系有一套戏系咁嘅，
1: 唔止一套，
0: 即系我讲舞台剧啦，即系唔知乜乜
1: 系好多
0: 咗咁类似啲咁样啦，系啊，
2: 所以
0: 我
2: 就系争接皮，
1: 你以为佢真系咁有创意咩？
0: 系系，你都系谂过阿
1: 左抄啊，右抄，
2: 好嚟啊！
1: 嗱嗱嗱嗱嗱，清心黄头先包
2: 剪啊！依个第一，
1: 有冇得剪包？我第二。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党。
2: 好啦，我哋嘅防中暑嘅嗰个礼物呢已经送晒啦。
1: 啊咁快
2: 係
1: 啊。未到十一点喎。
2: 哇咁快。眨下眼就送晒。
0: 我听送晒啦。唔使再讲。
2: 好啊好啊。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玩啊。
0: 好。
2: 咁讲返我个标题啦，讲緊呢个莫扎特点解会唔见咗呢？其实今年啊系莫扎特嘅诞辰呢系270周年啊。喺奥地利嘅佢嘅故乡呢个萨尔斯堡呢，其实今年呢佢哋有个特别嘅纪念嘅活动嘅。咁佢哋揾咗一啲嘅藝術家咧，係做咗係320呢個座，係關於呢一個金色莫扎特嘅雕像咧、
1: 哦。雕像
2: 係啦，就其實唔係好高嘅啫，每一座佢就大概係去到膝頭哥，如果放喺地下50cm 度。係
1: 半身像定係咩？
2: 佢全身嘅，
1: 全身像，
2: 同埋咧係會有莫扎特佢只狗狗。一齊，因為佢係放喺佢個故居附近啦，同埋有一個好著名嘅景點嘅花園啊，叫做米拉貝爾花園。咁、據說咧，莫扎特當年係會喺呢個花園度真係放狗嘅。咁於是呢位藝術家咧，佢就做咗320尊呢一個嘅雕塑咧，就擺喺嗰度。咁就喺今年咧，係前排啊7月15日咧係揭幕嘅，諗住擺到8月尾。咁點知320座呢一個雕塑咧？去到而家8月中啦，
1: 剩翻幾多？
2: 其實
1: 啊，好準我哋呢個問題。
2: 其實係有210件咧，俾人偷走嘅。主要當然係擺喺啲戶外展出嘅部分啦，
1: 慘啊！
2: 咁其實係平均每一日咧係冇咁7至8。
0: 啲人
1: 你話個流失率好高，
2: 流失率好高，
0: 歡迎自己攞咁樣嗰啲係嘛？
2: 係，咁當時嗰個其實嗰個藝術家都預咗㗎啦，因為擺得呢個戶外嘅展覽咧，佢預咗又唔係好大件，佢啲藝術作品都預咗俾你拎㗎啦，佢已經有個廠商啦，同埋佢有100件咧係試俾用嘅，咁但係佢估唔到擺咗咁短嘅時間已經冇
0: 咁快，
1: 預咗俾人拎，我唔係好理解喎，佢係咪有鼓勵大家咁做㗎？即
2: 係點會？
1: 點會預咗俾大家拎㗎？係
0: 咪諗住咁樣擺低喺度啦？即係都有機會
2: 會唔見咗。
1: 但係你有啲公共意識㗎嘛？
0: 咁但
1: 係
0: 諗住有啲，佢就係諗住有公共意識嘅人多過冇公共意識嘅人。係
2: 啦。
0: 咁佢諗住唔見一兩個，唉，算啦。
1: 破窗理論，破窗理論就係你見到有人攞，
2: 系
1: 你又会攞，佢又会攞、嗯，下一个人又会攞、嗯，即系嗰个问题就
0: 系
1: 咁。
0: 但系转个眼，你去到即系邻舍之间，就人人屋企都有。咦？
2: 你
0: 呢层面又摆一个莫扎特嘅像？
1: 咁又咁谂，咁莫扎特嗰个宣传嗰个效能同埋纪念效能又提高咗。
2: 系，其实佢谂住咧，因为八月尾就完个展，佢原本都谂住嗰啲系攞嚟卖噶啦，即系摆完个展之后、
1: 哦、卖
2: 就
1: 卖啊，
2: 就呢个100欧元一个嘅，佢原本系谂住咁咁样卖，咁佢都预备咗试碑啦，咁但系估唔到。佢其實猜度咧，嗰個失竊嘅數量咁多咧，其實係唔係真係遊客一時貪心順手牽羊，而係有組織地，每日攞7至8個咁樣嘅狀況，
1: 有個 percentage 喺度。
2: 係啊，咁所以咧，佢哋戶外展出嗰部分咧，都係因為呢件事咧而暫停咗啊。咁、嗯、當然有啲室內嘅展出咧，仲有得睇嘅呢啲。佢、哦、本身咧都係諗住聯絡嗰個廠商咧，會唔會臨急？整多啲嚟到補翻嗰個數量，不過咧嗰、那個廠商話而家暑假，我唔開工，咁、
0: 哦、
2: 於是咧個展覽就係被迫咧好大部分就係即係
1: 搬室內咯，
2: 縮細咗嗰個展覽嘅範圍咁。
1: 好怕見到啲新聞嘅，即係嗰種見到人嘅嗰種脆弱同埋嗰種人性嘅弱點咧、嗯，即係你一
0: 貪心，
1: 係啊，即係大家擺啲嘢本來靚靚係嘛紀念咁、嗯，就係因為貪念啊或者唔知點樣嘅情況唔見咧，好怕睇到啲新聞，
0: 係，
1: 即
0: 係
1: 好想打擊大家。
0: 所以下一次諗咧做一個大咁樣算咯，
1: 做一個大
0: 嘅。幾百個
2: 即偷唔走，
0: 係啊！你又即係嘛？你明唔明意思啊？
2: 唔係，但係我睇
0: 唔到啊嘛。
2: 有啲新聞有啲新聞嘅報道咧，都話其實咁當然佢整成為一個咁樣嘅 size 係有佢設計上嘅嗰個嘅概念上的目的嘅。
1: 點解咧？
2: 即係做到莫扎特真係好似一個親近，同埋一個好似佢、哦、其實佢都係一個平凡人咁嘅、哦、類似咁樣嘅一個嘅寓意。佢、哦、就話其實喺奧地利已經有好多莫扎特嘅大嘅雕塑，咁、哦、佢就整一啲細細嘅，咁啊拖住只狗狗咁樣好得意嘅一個嘅模樣。
1: 哦、我仲以為你話莫扎特個遺體唔見咗添。
2: 係啊，
1: 原來真係啲雕塑。
2: 雕塑
1: 咩？你肖邦嗰啲有啲嘢唔見㗎？嗯，大家知唔知啊？即系肖邦咧，肖邦佢喺巴黎逝世噶嘛，咁之后就喺巴黎撞咗啦。但系佢心脏系冇咗噶，
2: 系啊，
1: 因为佢即系个古仔就系话佢家姐攞咗佢嘅心脏走，然后翻咗去华沙个圣十字教堂里边，即系葬奉摆喺嗰度咁样。所以咧，佢心脏同个身体分开咗。
0: 家姐
1: 唔見咗，心係
0: 都會咁嘅，
1: 但係浸喺白蘭地裏邊。
2: 哇哇，係
1: 酒精啦都係。
2: 但我
1: 梗係講翻啲衞生嘢。
2: 我講
1: 啲皮啊，啲皮究竟有咩好處咧？咁樣尋日啊，表就話：，啊，啲皮有冇咩即係係嘛一啲研究啊、
2: 秘密啊，
1: 有冇咩即係實證支持啊？咁啊就揾一紮實證出嚟同你傾下啦，咁樣。係。咁話說呢個啲皮咧又得意喎，即係其實喺近呢十年八年咧，即係喺例如尤其美國咧，都係興起咗一個叫做所謂即係啲皮嘅提倡。
2: 嚇！
1: 即係話咧大家起身先啲皮啊咁。咁呢個係邊度嚟咧？咁就原來咧係因為有一次喺呢個德克薩斯大學咧有一個叫做奧斯丁分校啦，有一次畢業典禮，咁有一個咧叫做麥克上將，一個海軍上將嚟，咁、做咗個演講，那個演講就好出名，咁之後就去即係網上瘋傳啦，咁、然後嗰啲即係知名嘅即係 T 字頭嗰啲講座系列咧又揾講啦咁樣啦，咁就係講話先接好你張床就係每一日最重要嘅事情，咁嗰個嘢係講咩咧？就係、話其實接被本身咧係一個起身之後建立習慣，建立嗰、那個。叫做一個連鎖習慣的關鍵，即係意思係話，你每一日其實你起身咧係有一種掌控感，即係如果個人一起身覺得所有嘢都係唔自己掌控啦，即係係咪又要等老細嘅即係指令啦，啲工作又未做好啦，所以都係唔確定嘅。咁其實你每日就會好糟糕啦咁樣。咁你接屁嘅好處就係咩？你一定做到啊呢件事。你一定能夠去用呢個方法去開展新一日。是沒人會打亂你這個步驟，沒人打亂你起身步驟這件事呢，原來是重要的，即是不是為了接屁，是為了感覺到你的生活是有掌控感。咁這個之後呢，心理學家尤其是行為心理學呢，去就即是支持這個說法，就是說其實有一種骨牌效應，就是說當你的人呢能夠去維持到一種自律感，咁的時候呢就可以令到你全日呢的感覺是會順暢啲。咁後來有本書咧叫《習慣的力量》啦，咁就係一位即係攞個普立茲獎嘅一個記者寫嘅，咁叫做杜克格。咁佢裏面就講到咧，其實習慣咧有一種叫做關鍵習慣或者核心習慣。嗰啲習慣的意思咧就係話，關鍵習慣咧係會引出咗其他習慣嘅。舉例，如果你 個習慣嘅建立係一連串㗎嘛，先接皮，接皮之後呢就係、是、打開窗，打開窗之後呢就去刷洗面，刷洗面之後就飲水。咁喺呢個叫四個行為嘅習慣裏面呢，你第一個習慣就係接皮嗰個呢，就係關鍵習慣，因為佢係開始咗你一個連串習慣嘅。咁、所以一個人要培養一個叫做好嘅習慣呢，其實唔係逐點培養嘅，係培養一啲叫關鍵習慣，然後佢就會連鎖，係啦，連鎖地令到你一啲好習慣會形成。咁你想培養新習慣嘅時候呢，就將一啲你想做嘅習慣呢攝喺呢一啲已經連鎖嘅習慣嘅中間。
2: OK，
1: 因為你連鎖做緊㗎嘛，即係例如我想起身嘅時候我想做運動嘅，咁你就唔好一開始就我起身第一個習慣就做運動，因為咁樣呢其實好大嘅難關，咁樣調返轉先慣咗每日都接皮啦，接皮之後就去開窗，開窗之後做運動，即係 push up 咁先算啦，然後先去刷牙，咁你將試落去呢你就能夠改變到嗰個行為模式啦，咁樣咁、所以佢係一種叫做習慣堆疊嘅一個概念囉，咁令到你每日重複做嘅嘢啦都會有一種好好自動化嘅做法咁樣，咁所以其實都真係嘅，即係如果大家係可以保持到呢個習慣呢，養成呢個習慣然後加新習慣配呢，咁可能係令到你好好咁 kick off 一日嘅、即係早上咁囉。
0: 知唔知阿彪
2: 暫時接皮住先啦。床尾嗰啲衫啊，嗰啲旧嗰啲旧嗰啲衫，
0: 但系我谂过咧，嗱，我唔系接皮，但我将张皮卷成一个窿，
1: 就窿哦。
0: 咁然后咧，好似行为艺术咁样，个窿咧就摆喺张床上边。
2: 做几耐啊？呢、這个行为艺术？
0: 好容易啫，你咪卷咯，好似卷。
1: 你有冇卷先？定系就爬出嚟先？
0: 我即系咁讲啊，即系佢就卷一卷佢，令到佢变咗一个窿，好让你下一次好容易输翻入去咁、样，类似啲咁，咁又算唔算一个行为咧？
1: 所以话你天资聪明啊，即系咧，其实好多人都去讨论，即系、究竟系咪应该接皮嘅咧？嗱，另一方面咧，喺呢个生理同埋卫生科学上边咧，系有一啲反建议嘅。英国金士顿大学咧有一个研究指出咧，其实咧一起身系接皮咧。對於衛生嚟講咧，未必係最好嘅方法。
2: 係、點解？
0: 因為接埋曬啲可能塵啊或者咩喺個皮裏邊。
1: 嗱，最主要咧，佢就係話咧，你啲汗水濕氣同埋嗰個温度啊，如果你一起身，然後再接翻埋咧，其實就困住咗嗰啲熱氣同埋濕氣喺嗰個皮裏邊，咁、就會係一個非常好嘅滋生一啲
2: 細菌
1: 啊等等啦嚇嘅一個環境啊咁樣。咁咧就話咧，其實你通風攤下佢，之後先接，咁就係好啲嘅。咁如果用阿 Ada 嘅概念，就是、一個拱咁樣咧，其實都係攤緊嘅，即係其實有空氣流通到咁。咁可能係好嘅。咁但係要攤幾耐咧？一個鐘。咁、我估咧呢个系难过起身就接皮嘅，即系咧起身摊喺度一个钟，一个钟之后翻转头接皮，因为习惯系更难
2: 养成，难过做运动啊呢、這个。
0: 有阵时啲皮啊枕头你 air 下佢啊嘛，咩叫 air 佢？即系你令到佢嗰个面积啊摊大啲咁样，咁好太阳晒下都好啊。
1: 以前屋企就系养下佢咁样咯。咁如果你个长唔个床啊，一个面积够大，其实就养开，其实都系一个好处嚟嘅，即系养开摊翻平，咁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咁。
0: 好，咁啊，彪你试下啦。
2: 好啊，
0: 由今日开始。好啦，咁啊，讲到我条题咧，寻日都大家睇到条片啦，我谂呢几日啦。咁社交平台上面鋪咗一條片，咁啊啲閉路電視影到嘅咧就係、有一間雲吞麵鋪，咁然後有一個七十幾歲嘅老人家，咁啊行過張台，台咧就見到媽媽同個女打對角咁樣，就大家食緊嘢，跟住老人家行過，咁就摸一下，摸咗一下，好輕力摸咗一下個小朋友個頭，
1: 唔識嘅，
0: 唔識嘅。咁然後其實佢都行緊㗎喇，即係好下意咁樣摸摸，咁然後佢都行緊。
1: 同埋個動作都係即係友善嘅。
0: 輕柔嘅、即係好似一個老人家見到個小朋友咁啦，佢得意喎，咁樣乖咁係啦，類似乖咁好。跟住行過咗之後呢，阿媽好似有啲反應，咁阿媽就即刻就好似講咗一啲說話咁樣啦。咁然之後呢，爸爸聽到啲說話就係另外一方就行入鏡啦，跟住就同個老人家呢就係、口角啦，兩句之後咧，佢就成個擁冧咗個老人家落個地下度，跟住隔離就有人扶翻個老人家咁樣，咁然之後大家就即係擾攘咗翻咁樣。咁話說咧，當其時都係大家啊冇事啦，唉算啦，講句對唔住啦，咁樣就好似冇咗件事咁。但後來老人家又將嗰條片咧鋪咗上去平台嗰度，咁、然後惹來一番嘅討論啦，就話喂你點樣可以咁樣隨便摸人哋即係個女個頭架咁樣？跟住有啲人又話，即係其實老人家都係即係。 表示個小朋友可愛冇惡意，你唔需要咁樣去對一個老人家
1: 咁大嘅反應，
0: 咁大反應去推跌佢。如果佢有咩事咁點算咧？咁跟住後來咧，仲即係條片引起咗即係新加坡當局即係、
1: 即係新加坡發生嘅，
0: 喺新加坡發生嘅、男子咧，即係擁人嘅男子就來自澳洲嘅、一位朋友咁樣。咁跟住就即係警方又介入啦，然後就即係真係好似揾翻嗰個男子咁樣，即係去到警察啦。咁樣嘅警局啦，咁樣咯。咁一件咁嘅事，大家就討論啦。即係究竟係咪應該，你係咪唔應該摸人個頭啦？咁啊摸小朋友個頭之餘，人哋又係咪你係咪應該咁大反？
1: 係一個係咪一個平等嘅即係對等啊？對等嘅反應啊？即係嗰件事係咪咁大咧？
0: 同埋一位老人家咁樣，小朋友又其實佢冇嘢，佢又怎如常食嘢，佢又冇。
1: 反正小朋友係最唔知做咩呵？
0: 係啊，其實仲驚啊！即係你後面嘅發生嘅衝突仲驚咯。
1: 翻嚟討論一下，即係呢一個摸頭上邊，即係都係咯，應該點樣？
0: 好似好常見咁嘅事嚟啊！好時候就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个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在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之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同埋人车暂时分隔之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够一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但是仍然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他估计今日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和仪器等，亦都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和怎样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和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3个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俾钱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海关接获报案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仲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96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11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0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7点，跌217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1蚊，跌202蚊。中芯国际74.35元，跌8毫。腾讯控股439蚊，跌7.4。阿里巴巴123.9升个7 ，Minimax 288.4跌45.4，盈富基金25.7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4跌2.8，南方恒生科技4.6毫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6，瑞士法郎9.673，澳元5.578，加元5.657，新西兰元4.624，欧元9.0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4。日经平均指数报68,098点，跌1,121点，港金报41,20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401.09美元，卖出4,4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何文田石鼓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咁近住敬德街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咁仲有之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同样。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车龙啦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稍为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呢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他是卫士。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式生活馆，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2: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3: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4: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3: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2: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5: 經典廣播劇銀色之戀，1994年作品，翟耀輝。
6: 點解每一次都係你開解我，安慰我？
5: 羅嘉玲。
7: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辦法為你解開心鎖。
5: 凌涵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剛才我們呢就講到這個新加坡的家長的事件啦，咁作為家長的杜文蔚小姐呢，
1: 我以前呢個仔細個時候譬如行街見到有啲朋友咁，哎呀啲呀實會有㗎，即係冇下頭，我呢就你問我會唔會好開心話 willing， 即係一啲陌生人或者即係哎呀搣下咩，其實我都唔係會好
0: 開心，
1: 鍾意
2: 你都唔好鍾意嘅，
1: 但係個問題係呢我都係微笑点头嘅，
2: 同埋睇对方嗰个意图啦。
1: 冇错冇错，人哋都系友善，或者即系人哋都系想同你连结下啦，打个招呼，我就会微笑点头咯，我都会。但你问我内心嘅深处咧，我都会觉得
2: 都系唔中意，
1: 都系唔系好，
2: 都系嘅，
1: 系啦，唔系好舒服咯，系咪？咁但系譬如睇翻今次呢一单新闻咧，因为嗰、那个本身嗰间店铺咧就系呢位老人家，即系呢位七十几岁老人家 own 嘅，即系佢系老板咁样咯。咁佢行过见到一个好得意嘅小朋友，去望一望，头其实我已经经过噶，佢唔系停低望，咁但系妈妈有一啲反应啦，即系听唔到声，但系类似啲咁样，类似啲咁样，跟住爸爸就嗰个反应就好大咧，就推跌咗个老人家，成个跌咗喺地下度。咁呢件事咧，好多人都讨论啦，就话其实真系唔应该譬如摸下啲小朋友，有阵时又唔应该嘅。
2: 其实嗰个讨论咧就冇咩好讨论嘅，大家都知噶啦，两样嘢都唔啱嘅，
1: 两样嘢都唔啱，冇
2: 错。即系一样嘢就系我都系咁噶，我要勒住我自己噶。即系咧，你
0: 可以摸头，
2: 唔系就唔好掂人哋小朋友，
1: 掂人
2: 即系虽然好可爱咁可爱，你都唔可以掂人哋噶，
1: 啱啊！
2: 咁咪打个招呼咯，即系系嘛？咁然后好似对住无论系小朋友定系一啲叫做即系宠物都好，你都系要唔好摸人哋嘅，
1: 冇错，
2: 即系嘛？即系小朋友又好，宠物又好，狗狗啊，咁全部都唔好啦。咁样你就打招呼咁样，你中意咪咁样咯。咁如果对方邀请系嘛？即系如果系狗仔啦，咁就
1: 即系啲小朋友咧。摸我，
2: 唔系小朋友自己扑过嚟我度噶嘛？
1: 系喎，真系一见到你咁可爱，
2: 系啊，
1: 点唔飞埋你？
0: 俾钱我使啊！
2: 我系唔抗拒嘅，我 OK 嘅。仲有利是添，如果新年嘅
1: OK 嘅，我都
2: 即系咁样咯，咁样咯。咁另一方面，咁推人嗰个亦都唔使讲啦。
0: 系啊，
2: 所以其实好似我一日讨论，其实冇咩好讨论嘅。
0: 系啊，
2: 两面都冇，同埋即系有阵时除咗系中唔中意，亦都有信仰啊。即系有啲地方咧系。即係覺得可能，你唔好掂個頭，或者頭嘅頂嘅個範圍都唔掂得嘅，即係嗰度係有佢哋信仰上面嘅東西。咁所以你文化上面有差異啦，信仰上面啦，禮貌上面啦，咁所以都係眼我心不動。
1: 冇錯，咁但係即係我諗對住一個老人家個行為過激，咁呢位即係朋友都應該
2: 任何人都
1: 得到一個應得嘅懲罰㗎啦。
0: 佢都有後悔㗎啦，佢話事發之後就話自己反應過度嘅，係啦。咁呢個時候咧，除咗我哋即係讲完呢单新闻之后咧，我哋都公布埋我哋嘅防中暑剧场嘅得奖名单啦。咁有五位朋友咧系得到我哋今日嘅纪念品嘅，分别系李慧卿、谭美琴、黄杰文、黄桂生同埋林耀华嘅，恭喜晒！
1: 恭喜晒！好啦，以下咧又系呢一个环节啦。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4: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3: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2: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5: 穿越啦，唔该。
6: 时空穿越抵达
0: 的
6: 年份是
0: 1975年，是不是要给回那位
2: 置？我们好安全，
1: 如果要给你的戏做好一点，好不好？
0: 你 landing 了，
2: 我们已经第三次穿越了，所以我们那个即穿越那个状态是稳
0: 定
2: 的，
0: 稳定地降落了，
2: 双脚着地
1: 三次就可以了，是
2: 是啊，双脚着地嘛，
1: 好东
0: 西，是是是，那穿越回到来呢，
1: 哇，咁嘅歌你都识好
0: 嘅，
1: 好嘢好嘢好嘢，
0: 系啦，咁啊穿越翻到嚟咧，1975年啊，咁啊见到呢一个嘅嚟到呢一个年份咧，喺我映入我嘅眼帘嘅第一件事咧，系一张传单啊，
2: 出眼帘，你用翻七十年代嘅，
0: 系咪好英文就真？唔系，我翻翻我嗰个年代嘅中学作文，映入
1: 眼帘。
0: 就係一張傳單，傳單上面咧竟然係寫住呢個 Welcome to Fear City， 哦、即係直譯叫做一個恐懼嘅城市啦。咁、哦、我就望住呢張傳單有個骷髏頭骨喺度，點解會話呢一個係一個恐懼嘅城市呢、嗯、我望一望周圍，原來我身處喺紐約啊。咁嗰陣時嘅紐約咧，點解會有一啲叫做傳單上又話呢個恐懼城市咧？咁、嗯、其實當年嘅紐約咧，面對住好多問題。首先咧，佢成個城市咧幾乎破產啦。咁跟住咧，同埋有好多嘅一啲嘅保安上嘅問題啊，嗯、即係成街都係有好多嘅垃圾。你望一望周圍咧，見到馬田史高西斯拍緊的士司機咧，就係、是、嗰一年啦，就係、是、今一年啦、嗯，就係咧睇翻當年嘅一啲嘅訪問咧，其實係就算有一啲嘅清潔員工啊，佢哋喺紐約市嗰度要執垃圾咧，佢哋要先踢一踢個垃圾桶。
1: 哦，
0: 點解咧？就係、是、等啲老鼠走咗出嚟先，係啦，因為當時嗰個紐約市就真係大，一如大家睇的士司機入面嗰一個嘅垃圾啦，或者係好多燈紅酒綠。

0: 飛越瘋人院啊，呢一套即係阿積尼高順嘅其中一套好著名嘅電影啊。咁你入到去戲院啊，睇呢個飛越瘋人院，你會見到啊，大家會咁熱心去睇呢一套咁慘嘅電影，大家唔係應該去入戲院係睇啲喜劇，咁悲劇都咁收得咧？咁原來睇到呢套電影，除咗你話收得之外咧，入面有一幕咧。是觀眾會一起嗌的、
1: 哦、
0: 當你去到75年的時候一起看這套經典電影的時候、
1: 嗯、
0: 就是這個阿積尼高順捏住阿護士長的那一幕、
2: 哦、
0: 那
2: 一
0: 幕呢原來當年的觀眾是會一起歡呼喝彩
1: 哦，是啊，
0: 是啊，嚇到阿護士長，因為他們都有看首映的嘛、哦嗯、原來呢 當年大家的觀影的氣氛是這樣
1: 是
0: 大家看這套戲的時候呢是都說喂好啊捏佢啦，
1: 即系呢个就奠定咗阿积尼高顺去日后做嗰啲戏，成日捏住人啊，系嘛追住人斩啊，嗰啲戏啊，
2: 疯子角色，
1: 疯子嘅角色系嘛，即系奠定咗佢嗰个呢一个疯子嘅地位啊。
0: 系啊，当年咧拍呢一个嘅飞越疯人院呢套嘅电影咧，其实嗰个剧组咧都系为咗要揾阿积尼高顺咧、
1: 嗯，
0: 即系当时几乎系非佢不可咁滞，即系据说系等咗都半年至九个月嘅嗰个拍摄档期。我哋系希望呢一个演员系出演我哋呢
1: 部电影，开唔成啦。
0: 因为当时阿积尼高顺咧，佢都系一个拣戏拍嘅演员，虽然佢当时系未攞呢个奥斯卡影帝，佢、嗯、当然之后就凭住呢
1: 未红都拣戏拍，
2: 系
0: 佢其实
2: 唔系佢红嘅，
0: 红嘅。
2: 不过佢喺演技上未肯定啊，未俾人肯定。
0: 系啊，咁当时佢其实教父啦，有尝试揾佢做主角，咁、
1: 哦、
2: 好彩冇啫。
0: 推咗
1: 添，
0: 推咗，積尼高順咁。
1: 佢係好得意嘅一個演員嚇。
0: 係啊，就揀咗、嗯，即係佢就揀呢一類嘅風格嘅戲、哦。因為當時咧，即係睇翻阿馬田史高西斯，佢形容翻1975年嗰一個嘅成個電影或者成個美國嘅嗰個氣氛咧，其實佢係類似一個新舊交替，有一個佢哋叫 New Hollywood 嘅一個嘅浪潮出緊嚟，因為有啲似我哋嗰陣時睇嗰、那個從前有個荷里活，
2: 係
0: 西部片沒落啦，歌舞片沒落啦，咁呢個時候咧啲片商開始 let go 啊，即係好似阿奧德修斯咁，點樣翻屋企啊？就係我唔理。當你放開個拘束，大家有咩新導演？
2: 試咯，試新嘢。
0: 係啦，有咩新導演交戲？嗯、你交戲我就好啊，就博取就去㗎啦咁樣。咁、嗯、所以就會好多新形式嘅一啲嘅電影啊，譬如頭先講嘅的士司機啊、大白鯊，好
2: 關注多啲社會議題。其實電影亦都係呢個時候出現嘅。
0: 係，因為當時都有好大嘅一啲嘅社會事件，譬如水門案件，或者美軍佢哋喺越戰嘅失利啊咁等等好多，其實大家質疑嗰個好光鮮、好亮麗嘅美國夢啊，
2: 係
0: 咪真係係咪真係仲存在嘅咧？咁於是大家就會好願意去花錢又好，嘅電影成日話反映嗰個社會嘅現實啊、現況、嗯，其實就多咗好多呢類災難片啊，甚至大白鯊呢啲叫怪獸片啊咁樣，即係類似呢一類嘅片種咧，就開始有一種反英雄或者叫一種拍翻一啲流民形式做主角、嗯，
1: 即係反嗰啲歌舞昇平啊，
0: 係啦，
1: 即係唔中意睇嗰啲。不過
2: 咁講，我哋話好多係 underdog 電影，即係其實佢都係英雄嘅，臨尾佢都係即係呈現嗰個意志噶嘛，個自由意志啊，要對抗佢，但係佢哋個起點係好低嘅、
0: 嗯，
2: 通常都係一啲即係辛苦啊，嗯、一啲叫做喺即係低下階層啊咁嘅出發咁樣咯。
1: 嗯，咁啊，飛越瘋人院更加係即係嗰陣時啲人形容係一個社會嘅縮影啦，即係嗰個裏邊嚇，佢嗰個制度啊，嗰啲人啊，唔同嘅人物，佢哋點解會有啲志願？明知道係咁樣咯，我都志願要
0: 係啊，
1: 係嘛 ，stay 喺度，
0: 自己報入嚟。
1: 我話就話我中意幾時走咪幾時走咯，但其實佢哋唔走嘅，佢哋都係喺嗰度，然後就係忍受。受一啲即系一啲好唔公平嘅嘢，
2: 唔系个隐喻系即系你以为你置身嗰个社会已经好糟糕，因为佢本身其实佢唔系疯子嚟噶嘛，佢系喺个监狱里边，跟住就唔想做劳动咁样，咁啊扮傻咁样啦，咁样咁但系就系讲啦，你以为自己喺一个即系咁嘅生活里边，但系即系你再逃去一个可能系更糟糕或者你以为系好嘅世界，但系其实嗰个唔系一个美好世界咁、
1: 嗯，
2: 所以都好多呢啲讨论嘅。咁、但系个电影就系、是、即系方文。執到啦，即係唔係萬人瞩目啊！咁佢都好多套，其實方文，例如之後莫扎特傳啊等等嗰啲，即係套套都係大片，其實都係、即係好厲害嘅導演。
1: 係咁，但係呢一個本身個編劇嘅即係寫呢一
0: 小説嚟，
2: 小説改編，
1: 小説改編啦。咁呢一位小説家，佢又唔係話真係好多。

0: 好出名，
1: 高產啊，
0: 系咯，好高產量嘅一位即係作家。
2: 有時一個夠噶啦。
0: 係呢一個真係有排講係嘛？
2: 即係你如果即係佢一套電作就唔使太多咯。即係同埋即係都你可以話佢即係整個即係叫做咩咧？傑西斯啊，即係睇下點譯啦。即係佢係一個其實佢一個好著名，佢唔係淨係寫小說，因為佢就寫散文啊，同埋佢係一個叫做文化上都係帶領者嚟嘅，即係佢好多叫做 counter culture 嘅東西嘅，即係佢好多你見到會去提出即係啊個社會有咩問題啊，個制度有咩問題啊，咁即係非科研院啦，但係另一個都出名叫《水手之歌》啦，都係一啲即係都出名嘅咁但係佢我比較鍾意就係佢其實佢係好從事教育嘅，即係佢係當年我記得嘅話應該係喺史丹福大學教即係寫作班嘅。係呀，咁所以亦都喺史丹福大學嘅時候發表非科研院嘅。咁所以呢即係究竟係講緊科研院啦定係講緊學校呢即係嗰樣嘢都係有人討論㗎，即係嗰個比類比本身就係都係囉，即係一個體制裏面有一個人好似特別有權力嘅，咁然後群起係咪嚟即係對抗你嘅人，即係咁即係咩事呢，咁但係佢就算紅咗之後90年代呢佢都係好即係專心教育事宜，所以可能創作上你見唔到好多作品，但係我覺得比較即係珍惜佢就係即係佢教好多人去寫作咁樣。
0: 係都係電影作品都攞好多獎啊，
1: 係佢係攞曬當年五個主要嘅大獎，男女主角啦、導演啦、最佳電影啦、編劇啦咁樣，五個
2: 改編劇本
1: 係五個嘅呢個獎項咁樣。咁我見到好多人咧睇翻呢一套咧，都係諗翻啊護士長咧，其實會諗起自己老師。
2: 我都話係一個幾比喻嘅，其實
1: 係，但係佢嗰個演出真係咧，咁本身阿護士長又靚啦，但係佢又係一個好遵守規矩，又係好温柔，佢又係其實可能都係關心你嘅，你見到佢個底韻，
0: 可能都係，
1: 但係你又會好驚佢，即係嗰個演出真係不得了㗎，係
0: 嘛？
1: 最近睇翻，
0: 其實睇翻咧，我都係啱啱前日睇翻，因為你話講咁啊，再睇翻啦咁樣。咁譬如護士長同阿護士都係靚女嚟㗎嘛，即係哇呢間非即係叫科研院啦，我都有兩個靚女喺度嘅咁樣。咁而護士長我唔係好熟佢做嘅戲啊，因為譬如有啲你反而側跟有啲病友咧，你仲認得？咦呢、這個？咪拍嗰度嗰個囉。
2: 所熟面。
0: 係啦，所熟面。但係護士長呢我唔係好所熟面，但係你見佢嘅演法都係好，其實好平實咁演嘅。佢冇乜用咩 acting 或者咩，佢就係、是、就係、是、咁樣囉。我就係一個咁樣嘅角色咁。咁我就都估唔到佢係攞咗即係女主角獎喎。即係呢個真係犀利。
1: 犀利。
0: 咁Jenny Goldson就唔使講啦。即係佢嗰啲眼神係冇得，佢第一個先去行入去啊！佢啲眼神佢就已經好細緻啊，做得佢每一次同嗰啲人喺個 office 度傾偈咧，你見佢一啲動作好細做得，但你見到嘅係好個感染力好大。
2: 咩咧？就係咧，當你睇佢演啊個故事，就係佢一個叫做一個人扮一個瘋子啊嘛。我係覺得你根本就係個瘋子扮正常人，再去演翻瘋子
1: 做翻，
2: 即係嗰個哇！你。咁樣嘅，即係你嗰、那個你做所有戲係咪、即係你其實甩唔到，調返轉講就其實我睇佢呢係我唔係好甩到佢嗰種瘋子演法嘅、即係就算係睇返正常，即係你講話之後貓屎先生咁先算啦、我都係有一種
0: 都覺得佢
2: 有啲嘢喎，冇理由正常嘅咁，佢臨尾係咪有反轉嘅呢咁。
1: 但係當年其實係佢係咪都係靚仔㗎？
2: 再後生啲，
0: 其實再後生啲都係
1: 走
0: 靚
1: 仔路線。
0: Okay、我唔覺得係走靚仔路線，
1: 型仔路線，型嘅
0: 都係性格演員路線嘅。
2: 唔係你睇佢嗰啲私生活，你就知佢係
0: 係咩？
2: 幾有吸引力啦！
1: 佢話係
0: 聽下，
1: 佢有一個好似殺手般嘅笑容嘅。對於異性嚟講，我睇翻啲花邊，
0: 佢有一種亦邪亦。
1: 唔係，
0: 即係我唔想講亦正亦邪，但佢係真係有一種邪邪地壞男孩嘅感覺。
2: 我都唔想講正邪，我覺得邪比較多。
0: 係邪比較多啲嘅，
1: 比較多少少。
0: 喂，不過講到呢度，我哋都即係聽首歌啊，好唔好啊？咁啊，歌翻嚟，我哋繼續講即係關於1975年啦。1975年咧有幾首歌，今日有兩首啦，今日想播俾大家聽。其中一首咧就係呢一首啊。人家

带嚟咧有呢一首歌啊，《天才白痴梦》，来自1975年嘅一部上演嘅电影啦，《天才与白痴》嘅主题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特区政府今个星期六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进行大型演练，将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说，他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以未雨绸缪。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日某个时段会突然出现很多车辆情况下，测试进入关口的公路是否能够容纳，仪器在这么繁忙时段有没有误差，以及人车暂时分隔下有没有更理想的做法。他认为以往进入旧大楼的公路很短，不足1公里，新的位置已经改善，相关路段超过2公里，但指出仍有缺点，就是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预计整个口岸将会塞车。李耀培估计今个星期六除了测试路桥仪器等，亦会演练坏车期间出入关口的挤塞程度，同埋点样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7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2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16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3元，跌200元，阿里巴巴125.1升2.9， 中芯国际74.75，腾讯控股438.8跌7.6，盈富基金25.78跌1.8，阿里巴巴124.9升2.7。Minimax 290.4跌43.4，南方恒生科技4.60.2仙跌咗9.8，长飞光纤光缆147.4跌8毫，建滔积层板38.98跌3.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7,831点，跌咗1,397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92美元，卖出4,39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系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元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心。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4: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欧盟新推出的出入境系统 EES 要求非欧盟旅客入境的时候登记指纹和面部资料，繁忙时段出现超长人龙。现在可以因应人太多而暂停 EES 登记，但是弹性安排预计9月结束，多个担心到时排队情况会更加严重。
8: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有听众问笑叔叔有 grammar 嘅问题，佢问咧 ，look forward to。好多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啦，后面跟嗰个咧系个 noun 嚟嘅，所以咧，如果我要做一个好似 verb 咁嘅字咧，我要加 ing， 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from you again， 我咧好期待咧重新听到你嘅消息 ，OK？ 咁但系佢就问咧，究竟呢个 ing 应该放喺之前咧 ？I'm looking forward to 乜嘢？定系放喺后面咧 ？I look forward to 乜嘢 ing 咁啊？咁其实咧系后面嗰个咧，如果我哋本身想用嗰个 verb 咧，系一定要用 ing 嘅，一定要用个 noun 嘅 ，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dinner with you。前面咧。你可以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 I look forward to， 亦都可以呢用呢個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咁聽落去就冇咁直接，婉轉少少，聽落去語氣咁就 I'm looking forward to， 咁但係呢一個呢係唔會影響到後面嘅嗰個本身需要 ing 嗰個 ing 嘅，所以呢後面本身需要 ing 呢就照加，所以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Meeting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咁所以前面可唔可以 ing 係可以嘅，後面如果要動詞嘅話呢係一定要 ing 嘅，或者直接用一個 noun, I look forward to our meeting, 都得。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笑叔叔。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2: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3: 穿越啦，唔该。
4: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5: 1975年。
6: 1975年啊，咁啊，头先阿彪哥咧，即系都好好啊，即系令我揾个时间睇翻呢一套即系经典作品啦，吓
1: 咁啊，都好好，
6: 都好好啊。
1: 你觉得刀字，你觉得系点样理解？
7: 唔系好好好欣慰，
6: 你感受系点？
7: 好开心、啊，
6: 你觉得开心就
7: 好荣幸，收咗我调整翻个字眼。
6: 好，咁啊，米哈，你又翻翻去嗰度又点啊？
1: 嗱，呢个标队员就去咗睇电影啦，我咧就去咗英国嘅书店里边啊，去迎接一本小说嘅最后一卷书出版。
7: 哦，
1: 呢本书说咧就叫做《A Dance to the Music of Time》，就系随时间之。樂啦或者樂啦音樂個樂啦起舞咁樣。咁呢本書呢其實就一個經典作品啦，咁去到1975年呢終於都完成啦，因為最後一卷就出版。咁所以呢我即刻去書店度就我嚟睇啦。呢本書呢最早呢其實講到呢係1951年呢就出第一卷書。咁、
6: 哦、
1: 所以一共呢係有12卷書嘅。即係橫跨咗半個世紀咯嘅時間咁樣。
7: 啊，佢係擺喺邊個 corner 嘅？
1: 嗱，佢咧有啲人咧擺喺歷史啦，歷史小説嚇、
7: 哦，
1: 或者就係當代小説啦。
7: O、okay, K，、okay,
1: 佢當代，文學咯，咁所以咧咁佢嘅作家就係英國作家啦，叫做鮑威爾啦，安東尼鮑威爾。咁呢部小説咧，先講個背景先啦，可能大家未必會好清楚。雖然咧，其實佢就好大名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啲叫做票选里边咧，都系百大即系英语小说里边即系排行即系有啦。咁然后即系唔同嘅即系无论是杂志啊、BBC 啊，都系选为即系100个即系最伟大作品，尤其是英国小说里边即系都占一席位噶啦。咁
6: 系
1: 咁，但系因为佢真系好长啊。即係咧，佢嗰個卷數咁多啦，超過100万字嘅即係總字數量咧，咁所以就可能少啲人開始去睇，因為咧你開始得咧就好似追劇咁啊嘛，
6: 嗯，
1: 即係咧你見到話喺套劇有
6: 56集，
1: 咁唔會開，
6: 得兩個鐘，
1: 20集你都可能
6: 搞唔到，
1: 56集，哇，喺130几集唔好啦，
6: 但係兩個鐘一集、啊。
7: 預咗個書櫃係有一辣係擺佢咁，
1: 12卷咯，咁同埋厚厚地嘅，咁所以有啲人同佢即係將佢同《追憶似水年華》係擺埋一齊，即係並列啊，即係比較難開始，即係個閱讀嘅壓力好大咁。
6: 十大最難開始嘅書
1: 係啦，應該都有嘅其中一個。咁但係好得意，經典就係咁啦，十大最難開始，但係你有聽過嘅書啊，就嗰啲就係經典啦咁。咁個古仔就其實咧嗱，寫就係1951年開始寫啦。咁但係故事其實一開頭咧第一卷咧就係從1920年代開始講起。咁成個古仔好得意嘅，其實你可以當咧係嗰個年代嘅 Friends。
7: OK，
1: 即係我啲 uncle 又攞翻 Friends 嚟做呢、這個。
6: 你甚至明明話唔睇㗎，
7: 佢睇20年，
1: 大家明啊嘛。
6: 你甚至明話唔睇，
1: 即係咧佢咧就係、是、你個古仔咧，其實佢一個好鬆散嘅主線嘅，咁但係就主要就係講啲人嘅出出入入啦。咁、佢中間有一個人叫做 Nicholas 咁樣啦，咁佢就係個敘事者嚟嘅，就講翻咧從1920咧，其實嗰陣時佢仲係英國嘅青年人，咁就可能校園生活啦。經歷緊30年代啦，之後二戰啦，戰後世界啦，即係慢慢就係咁樣行嗰條線，咁啲穿插就係唔同人嘅角色咯，咁就會見到一班人，咁佢哋會幾十年間有啲人有時相遇啦，有時分開啦，然後再相遇啦，咁個過程裏面每卷書呢，所以咧，你睇咧又抽出嚟睇又得，但系咧，其實一次過睇咧，又係一件開心嘅事，因為你會見到佢哋當中有啲人就會啊，喺某啲時期咧，可能佢去實現理想，咁後來可能有啲人咧就你覺得係奸嘅，咁但係佢真係成功咗，但係佢後來咧佢又會即係 drop 翻落嚟，又會失勢啊等等，即係好多呢啲故事嘅穿插，去形成咗整個我哋叫做一個即係好長河式嘅一個即係小説咁樣。
6: 哦，
1: 咁去到嗱1975年啦，去到呢一集咧。我又真係覺得如果大家係想認識呢本書然後又要揀一個嚟睇呢，其實睇最後一卷呢係幾好睇嘅。因為呢嗱75年出版。
6: 即係你唔會鼓勵我哋睇頭睇尾係咪？
1: 因為睇頭呢就
7: 齋睇尾。
1: 你知道背景呢、其實你知道係一個點樣行法嘅。如果你第一最後一卷你有興趣之後呢，你追返上去睇呢其實就幾好玩嘅，即係好似前傳咁樣。
6: 倒轉睇。
1: 係啦，倒轉睇。咁因為你追返、你睇最後一卷嘅時候出現嘅人呢，其實之前嗰幾卷係有一啲叫做 出現咗噶嘛，
6: 咁幾好。
1: 咁你當係 back story 咁樣睇咧，咁就好啲。因為咧，第一卷咧，1920年代咧，同我哋真係幾遙遠，我哋未必好熟悉，即係當時嗰個社會氣氛。但係70年代出啦，咁然後佢裏邊嘅故事就發生喺60年代未70年代嘅，即係其實作者追翻個時間嘅，從1920年係嘛嘅古仔，咁1950年開始寫啊嘛，咁一路追翻70年代咧，其實就追翻去當代啦。咁嗰陣時係咩咧？就係已經係一個叫做翻剛才阿彪所講嘅，就係個社會好迷失嘅，即係歐美世界都係好迷失嘅世界。咁而喺英國嘅佢想寫嘅嗰個故仔咧，就係關於嬉皮士。所以咧最後一卷咧，其實嗰個叫做趣味性幾高嘅。嗱，佢涉及嬉皮士啦，涉及一啲叫做貴族沒落啦，最緊要佢涉及神秘主義。佢有邪教出現嘅，即係嗰時因為人迷失啊嘛，咁有啲人就係去冷音樂啦，有啲人就可能係一啲叫做藥物啦，然後有一啲就係邪教啦咁。咁佢最後個故事就係講緊咩咧？就係剛才講啦，敘事者叫 Nick 啊嘛，咁 Nick 咧就同太太咧就其實已經係即係離開個世俗噶啦，即係自己喺個地方度住咁樣啦。咁但係點知個侄女咧就帶住一班邪教組織咧，佢入咗邪教個侄女，咁啊帶住一班邪教，其實邪教有少少影射緊。即係有種嬉皮士或者 New Age 嘅一啲諗法咁樣嘅，咁但係唔好理佢住啦。咁總之就係喺個古仔裏面佢真係邪教嚟嘅。咁啊帶住個邪教嘅領袖啦，同埋一班人咧就嚟到自己屋企喎。咁你拒絕佢又唔係啦，咁你唔拒絕佢又唔係啦，咁你就即係咁就讓佢哋喺個空地度，即係個屋企好大嘅，咁樣空地度咧，咁就你哋泊啲車到自己嚇自己玩玩啦咁樣。咁嗰個對比就係，因為後生嘅時候認識嗰啲咧，去翻1920年代啲咧，全部都係啲貴族啊、藝術家啲好勁嘅政治人物。去到佢避世嘅時候咧，就認識咗即係一班人就闖入咗佢嘅世界，就是、一班嬉皮士、一班神秘主義者，同埋一種叫反文化青年咧，即係佢哋同你剛才講嘅故仔其實好似，即係《飛越科學院》都係講緊嗰種對於個體制本身好多嘅即係。怨声啊、不满啊等等，咁就系呢班人。咁啊嚟到，好啦，重要人物出现啦。因为咧，整个十二卷里边咧，有一个非常重要人物，除咗阿 Nick 之外咧，就叫做 Kenneth 或者 Ken 啦。咁我即管叫佢 W 先生先，因为佢唔同卷数咧，佢个称呼系唔同嘅。
6: 哦，
1: 佢后生嘅时候咧，嗱，佢后生嘅时候好得意嘅。佢后生嘅时候咧，就系即系同阿 Nick 都系学生时期咧，佢一个好蠢啦。
7: 系
1: 冇乜魅力啦，即系成日俾人取笑啦，即系好似我咁样嘅一个存在。
6: 我唔准你咁讲，
7: 边个够胆笑你啊？
6: 系咯，
1: 年轻嘅时候就系咁。咁咧，所以咧，佢系一个咧冇乜人留意。原本咧，你会觉得系一个即系路人甲乙丙喺个古仔里边出现嘅，但系系一个伏笔嚟嘅。
7: 哇，
1: 因为佢后系啦，铺好耐啊，即系
7: 几廿年，
1: 铺成半世纪啊。佢后来咧就系慢慢几十年里面，佢一步一步嗱，唔同嘅。即係一啲叫做小説裏面會出現嘅環節，就係佢一步一步咧向上爬，即係幾十年裏面咧，佢開始你見到哦，原來佢外表好似好笨拙啦，但係裏面咧係有野心嘅，佢有好強嘅權力慾嘅，佢好想要有啲崗位嘅，佢一路爬一路爬，咁去到差唔多，我記得好似第八第九卷咁上下啦，佢就已經成為咗一個爵士㗎啦。
6: 哦、
1: 即係大家要嗌佢即係係嘛爵士咁樣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去到60年代啊嘛。去到最後一本書就係咩呢？佢去咗美國，因為佢美國翻嚟之後咧，佢就擁抱咗當時美國嗰種即係反文化嘅熱潮啊、所以佢就唔好再拗爵士啦，即係覺得係一啲好舊世界嘅一啲說法咁樣。大家叫我 Ken， 嗌翻個 first name， 仲要係簡稱添咁樣。咁就去嗌自己咁。咁然後咁，但係後來咧個古仔就係、是、最後一卷點樣好睇就係佢咧 Ken 咧輾轉咧。就信咗呢一班邪教，即係入咗阿 Nick 屋企嘅邪教。後來就係呢一班呢、這個咁樣嘅老人家啦，其實已經係老人家嚟，不過就扮年青，其實 uncle 即係 I'll can 啦咁樣。其實你好老嘅咯。咁然後就同呢一個即係後生嘅邪教嘅一個即係組織嘅教主去爭奪嗰個權力啊，即係再一次爭權咁。但係故事最後係點咧？咁啊，留翻俾大家去睇下。
6: 哇，
1: 幾好睇嘅，其實最後一卷書。
7: 但係係個整體風格係灰暗啊，定係點樣？聽落都好多沉重嘅元素。
1: 沉重嘅，同埋咧，佢係見證住即係英國。其實英國咧，每隔一段時間就喺度自己即係自嘲自己嗰種沒落嘅。咁呢個古仔都係咁講嘅。其實係講緊就係、其實最後要完啦，因為其實舊世界嘅秩序同埋邏輯咧已經唔可行啦。即係講咗咁多年，其實真係要交棒。咁、那個古仔亦都係咁嘅一方式囉。裏面 W 先生都有一個章節係咁樣嘅，就係佢去到畢業禮度想講嘢，然後就啲學生就即係佢以為講咗啲好新啊 好即係貼合嗰啲學生嘅嘢啦，點知學生話走啦，你好嘈啦咁樣。
6: 不過佢講話呢即係因為個章篇章太長咧，咁就冇被話真係 exactly 咁樣去改編成為
1: 難
6: 或者電影或者電視。但係據講係有一啲作品係改編佢嘅，
1: 即係抽一啲嘢出嚟，
6: 中間嘅去拍。
1: 即係你 post 都係㗎，即係《追刺水年華》你好難去改編嘅，即係你除非劇集咁樣咯。
6: 冇錯，好咁啊！阿米哈穿越完啦，我好趕啊！我要快啲
1: 跑
6: 翻翻去1975年，因為咧即係差唔多呢個時候啊，8月份啦，8月20多號咁樣咧，就1975年咧就 Queen 樂隊咧就走入錄音室咧就錄咗一首大家而家都仲係好中意一首作品啦，叫做《Bohemian Rhapsody》。當年咧即係8月中啦，75年8月中佢哋開始下入個錄音室度錄，咁啊到咧10月到啦，即係都搞好耐啊！咁啊呢一張嘅專輯咧10月尾發行啦，收錄喺《A Night at the Opera》嘅一張嘅專輯。咁呢一個即係呢一首歌點解會即係到而家都記得咧？咁首先佢哋一出嘅時候咧，就已經即係喺嗰個榜上面咧，英國嘅流行榜上面咧，就係即係冠軍位置啦嚇。咁好似持續咗9個星期到啦。咁但係當阿 Freddie Mercury 離世啦，後來離世咧，呢一首歌係再重新上翻個榜嗰度，又再流行翻。其實都好得意㗎。之前即係我諗以前咧，冇人話中意首歌㗎，咩歌嚟㗎？古靈精怪。但係到你真係同人傾開偈咧，好多人都特別中意呢一首歌，因為呢一首歌咧，佢打破咗好多即係當年嘅傳統。譬如話，好多時我哋上次都有講啦，嗰陣時啲歌興三分幾，其實而家都係嘅。你今場我點播啊？咁樣啲 DJ 成日都會咁講。咁
7: 你有冇講過？
6: 冇。
1: 佢咪就係嗰啲 DJ。
6: 5分50幾，即係都係相當長嘅流行單曲啦。咁其實當其時唱片公司啦，咁同埋電台咧，都會覺得喂呢首歌搞唔掂啊！又即係古靈精怪喎，其實嗰個編曲又即係天馬行空係嘛？你又話一開始用一個戲劇嘅形式嘅故事慢咁樣去講一個年青人錯咗，然後喺個恐懼當中懺悔掙扎，跟住無端端咧又好似有一啲即係opera 式嘅即係唱法啦，又有民謠又有歌劇又有 hard rock 又有搖滾，喂最後尾咧又首尾呼應啊，剩翻咁樣
1: 講故仔，
6: 五分幾一個咁嘅故仔點樣 sell 啊咁樣？咁嗰陣時都係嗌交啦，即係同唱片公司話：哇唔得㗎啦，唔好揀呢啲啦。咁當然 Freddie Mercury 即係就我係要揀啦。咁又冇人播咩？我係揾啲 friend 播啊，即係走去電台揾一啲自己好熟嘅 DJ 咁就首播咁樣啦。咁即係硬係要同個市場去即係對立咁。咁呢一首歌其實你問我都好鍾意嘅，但係我冇一次會播得晒嘅。
1: 而家開始播唔得晒，
6: 播唔晒，個本都播唔晒，所以我都唔諗呢樣嘢。我自己都好鍾意一首歌。咁即係當然大家有唔同嘅睇法啦，但係當年呢一首歌係癲到呢喺嗰個錄音室度錄呢，如果你睇嗰套電影，其實佢哋都即係拍返個片段出嚟啦。180幾條 track 啊！
1: 哇，咁多！
6: 你諗下，因為佢聲搭聲啦，你樂器啦，你樂器可能有幾條 track 咯。咁我哋講緊 track 係即係音 track 嘅
7: 音
6: 軌啦，係啊。咁你到100幾條嘅音軌，你可以想象到
1: 幾難。
6: 其實你喺裏面做當中係好開心嘅，即係一班人去搞一首咁嘅歌係好開心嘅。但係你諗下嗰件事嘅複雜啦，同埋其實 Freddie Mercury 真係一個天才嚟嘅，佢點樣去構思首歌，佢要做到最好係嘛？即係其實你可以唔使咁多條 track 啦，即係有時候叫標錄喂。六掌聲兩個人咪咯，
7: 將我同 Queen 比，
6: 唔係即係咁講嘅，即係我哋如果要做得好，係我哋要聲搭聲，聲搭聲，可能
1: 唔係想話你都有咁做，
7: 哦，
6: 係嘛？你可能做5次，你就會攞到效果。其實人哋就係咁樣，佢即係不厭其煩咁樣唱到佢啲成員都即係好攰啦咁樣，咁但係佢都係繼續要去。要做到最好，
1: 即係所謂即係扯乾佢，
6: 冇錯，
1: 做到最好，
6: 冇錯。咁就係呢一首《Bohemian Rhapsody》，來自當年1975年嘅一首作品。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孙玉涵说，政府目标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例如触发门槛，期望尽快启动应用。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将按届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2: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冇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嘅邮务员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3: 刚刚咧将会完成试用期嘅同事啦、邮务员同埋邮差咧，我哋实在咧系冇办法可以咧系发出一个长期嘅聘用条款俾佢哋。我哋希望咧作为一个负责嘅雇主咧，可以将呢个冲击系减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系即系喺智能咧突然之间冇咗呢份工作。喺九月咧完成咧呢个试用期嘅同事咧，我哋会将会咧系以公务员嘅合约条款咧去续聘他们，是两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去续聘他们。
2: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 5%。 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他们会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淑瑶话，昨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处方亦都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亦都澄清，部门现时并冇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3: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面够十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嚟紧逐步都有计划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2: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没有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办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相信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孙玉涵又说，政府目标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例如触发门槛，期望尽快启动应用。潘洁平报道。
4: 对于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并非发出长期聘用的条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公开活动之后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
5: 任何机构雇主和雇员之间一些雇佣安排的改变，大家都要跟法律去做事的，都要跟合約去做事嘅，個關鍵點咧就大家係要事先要講清楚啦，要確保咧喺合法嘅狀況下面去處理啦，咁好好處理好咧， 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需要做一些適切的安排的。咁香港咁多年嚟咧，喺呢方面咧都係有好好和諧嘅關係嘅，所以我相信咧，唔係淨係郵政署啦，其他方面咧都可以按住法例嘅要求咧，好好做好僱主同僱傭之間嘅關係嘅。
4: 另外，本港近期天氣酷熱，工作暑熱警告嘅啟動機制引起關注。孫玉涵話：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他說勞工處正是跟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目標是爭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優化的運作安排，盡快啟動應用。
5: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另外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就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現在的目標就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這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在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将优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讲解，继而咧可以运作嘅。
4: 孙玉涵强调，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嘅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至于暑热警告有乜嘢变化，都会做足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今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占这类产品投诉大约两成半。有旅客购买药品时，商户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消委会话，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6: 保健产品近年越来越受欢迎，但消委会表示，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部分投诉来自旅客，有旅客在药店选购中成药，被推销一款名为黑蜘草的药材，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内容字体比较细，未能够睇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令到旅客误以为药材是以斤计价，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没有讲明计价单位和总价，直至到药材被磨成粉末后，商户才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但由于药材已经被磨粉，最终经议价后仍然需要以过万元购入近半药材。海关接获投诉后展开调查，认为商户销售过程刻意隐藏了重要的资料，涉及不良营商手法，拘捕涉事的店员，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名成立。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7: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係以個誠信嘅態度咧去經營，選購一啲心儀嘅藥材產品嗰陣咧，都真係問清楚究竟計價單位咧係幾多，總單個價錢係幾多，唔好受一啲不良呢個商户影響咧，好快咁啊將啲藥材磨成粉嗰陣咧先至處理嘅。當如果佢哋真係遇到一啲咁嘅問題嘅話咧，佢哋係有權唔俾錢嘅。
6: 消委會呼籲藥店同保健產品業界要清晰標示貨品價格以及計價單位，主動向消費者提供準確同完整嘅商品資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要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
8: 未雨绸缪，未到这个关口前一些的 道路啦，或者出關嘅時間、儀器嘅穩定性啦，甚至出關同埋如果載咗人嘅時間嗰啲上落啦，壓力測試咧，即係話喺某一時段突然間有好多車，第一入關嘅公路係咪可以容許咧？第二儀器咁繁忙嘅時間有冇一啲誤差咧？甚至人同埋車暫時要分隔，係咪可以有個更加理想嘅做法咧？比起以前好咗好多嘅。以前嚟計嘅話咧，入皇崗口岸咧好短嘅就條路，咁可能唔得800公米啊咁上下。新嘅皇崗口岸咧，佢入皇崗口岸嗰段路咧都有成超過2.幾公里。當講少咧，塞車咧都有啲排隊嘅位置啊嘛，係嘛？咁但係始終咧有個缺點咧，就話新舊皇崗都有一個橋位啊，嗰度如果有壞車或者有任何嘅嘢咧，全個新皇崗口岸就會塞車嘅。除咗路啦、橋啦、甚至儀器啦，甚至咧就話個交通當時嘅情況咧、天氣情況啦，甚至咧就話出入嘅路。嗰、那個擠塞嘅程度遇到如果真係有壞車，有啲咩可以緊急可以去做嘅等等，呢啲都係一個總壓力測試要做到嘅嘢。
1: 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嘅遺體今日喺北京火化，首都天安門、新華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同政府所在地、香港及澳門特區政府、各邊境口岸、對外海空港口以及中國駐外事領館今日下半旗致哀。今朝八點，特區政府在天馬政府總部下半旗悼念朱鎔基，禮賓府特區口岸管制及檢查站、香港國際機場亦下半旗致哀。朱鎔基在今個月12日因病去世，享年98歲。國際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諒解備忘錄文本的期限，又認為伊朗想達成最終協議，但這份協議對美方來說可能不是必須。另外據報，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星期。報道又引述伊朗官員說，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梁正涛报道。
9: 美国和伊朗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其中内容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日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对方想达成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的。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星期。伊朗将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表示，伊朗认为同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又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另外，伊朗革命卫队驳斥特朗普早前宣称美国同革命卫队官员之间有秘密沟通渠道的讲法。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重申，从来没有透过所谓秘密渠道同美方对话。特朗普这番言论只是他因为战争失败而产生的幻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批评美方炒作心理战，企图制造伊朗内部分歧的假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富什纳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未来30日内开始解除武装，相关进程据报将由美国将军负责监督。再由梁正涛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一日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四个钟。库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到时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日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他强调这些必须要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仲未在整个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者重建工作。这个官员说，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个美国将军的监督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将在当地星期三起对加拿大几百项商品征收 50% 关税。加方表示将派官员前往美国华盛顿和美方官员继续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预计会在关税生效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卢晓珊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公告，引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几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措施将于美国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另外，美方会维持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等加征的关税。随着关税期限临近，据报美加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多轮密集磋商。不过早前有报道说，双方立场仍有显著分歧，估计达成协议的机会好低。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办公室宣布，勒布朗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磋商。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一在纽芬兰省出席活动时就表示，预计会在关税措施生效前与特朗普对话，认为两国之间的磋商未来48小时会继续推进。路透社就引述了

0: 球锦标赛，卫冕冠军的国家队球手石宇奇男单首圈以局数1-2爆冷不敌东道主新星谢帝出局。石宇奇在比赛中有些慢热，首局失误比较多，谢帝就在主场观众的助威下发挥出色，先以21-14赢第一局。第二局石宇奇快速调整稳回状态，21-13攀回一局。去到决胜局，谢帝在攻守方面都为石宇奇带来极大压力，一度以16-5领先，大幅落后的石宇奇并没有放弃，努力将比分拉近，但他最终未能扭转局势，输19-21。石宇奇赛后说自己已经付出努力，在落后非常多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去逆转和翻盘，但在关键分棋差一着。其他男单比赛，八号种子李斯峰直落两局21-7和21-10击败哈萨克选手帕纳林晋级，16号种子翁宏阳就以17-21和14-21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女单方面，两名国家队球手顺利晋级，3号种子王子怡以21-12和21-13轻取36岁美国老将张佩文，5号种子韩月在先输一局20-22的情况下，连赢两局21-13和21-13击败苏格兰选手吉尔莫。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邮政宣布会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孙玉涵说政府目标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日上午是低。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是中。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未能够延续上日升势，恒生指数低开超过80点之后，最多曾经跌超过210点。中午收市报25,287点，跌165点，跌幅 0.65%， 主板成交额超过1365亿。科技指数失守4700点，半日跌大概 2%， 报4686点，只有3只成分股上升。ATMXJ 除了阿里巴巴逆市升近 2% 之外，其余跌近 2% 至到近 4%， 以美团的跌幅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智谱跌近 17%， Minimus 跌超过 12%，是跌幅最大的两只科指成分股。另外联想集团亦都跌了超过 4%。重磅金融股下跌，友邦跌超过 2%， 汇控和港交所跌近 1%， 中人寿就跌近 5%。油价上升，中石油和中海油升超过 1% 至到超过 2%。部分医药股上升，药明生物升半成。另外周星生是发盈起，股价急升16%。睇返今朝早嘅股市，电话就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贤倾下噶。你好 ，Kenny。
4: 你好 ，Kenny。
3: 咁啊，见到咧，即系港股啦，咁啊，上日咧就结束咗连续4日嘅跌势啦，但系今朝早又再跌，咁啊，短期恒指咧嗰个情况系咪都系反复向下嘅格局啊？
4: 系啊，虽然见到港股寻日升超过300点啦，但系。

0: 咁我覺得係因為上個禮拜咧累計比較大少少嘅跌幅，所以導致到尋日咧有個技術性反彈為主。暫時我覺得港股咧都未有太多利好嘅因素所支持啊。咁再加上咧，即係都仲係處於港股業績期啦，變相市場嘅觀望情緒相對會比較濃厚嘅。咁所以即係尋日港股成交亦都相對比較低迷。咁呢個咧就唔利於港股後市再進一步反彈嘅。咁而今日港股又再回落翻百幾點啦。暫時從個趨勢方面去睇嘅話咧，我認為港股嚟緊短線有機會會考驗翻25,000點呢個整數關口位嘅支持力度先。
1: 嗯，咁其實今日禮拜咧，即係你都提到係業績期啦。咁啊，市場焦點咧就會喺即係阿里巴巴同埋重穩金融股友邦同埋港交所啦。咁呢啲嘅股份咧，即係對於恆指嚟講咧，都係個比重比較大啲。咁啊，佢哋嘅即係業績表現啊，對於恆指短期嚟講嘅走勢咧，個影響係點樣啊？
0: 我諗一啲傳統嘅科技股平台啦，始終佢嗰、那個即係舊經濟模式啦，令到佢嗰個利潤端增長嗰個壓力相對比較大，咁所以阿里咧，我諗如果從純粹從份業績數據去睇大數，我覺得未必會令到市場覺得特別地驚喜，睇下有冇機會咧可以喺一啲 AI 業務相對嗰個增長比較快咧，就帶翻起市場嘅情緒。咁同時由於過去譬如好似騰訊嗰啲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其實股價亦都唔見得係話有一個好強大嘅支持力度喺度。咁所以反而我諗依家市場對於一啲傳統互聯網經濟平台股份嘅業績咧，我諗大家都係處於一個比較謹慎少少嘅態度。咁至於一啲即係大型嘅金融股咧，譬如友邦嗰啲，雖然過去大家就比較擔心嗰個海外訪單啦，但如果以過去第二季去睇嘅話咧，我認為佢業務咧嘅增長動力都相對比較強同埋良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唔同嘅企業咧，對於指數帶嚟嘅影響有機會會唔同。大體上去睇，我覺得係相對比較中性少少嘅。
1: 嗯，咁另外咧都见到啦，今朝早啦啲人工智能大模型股急跌啦，咁其实都见到佢哋咧都累积咗一定嘅跌幅啊。咁啊，后市嘅表现又点睇先？
0: 我谂短期嚟睇嘅话，一啲大型模型股咧，我觉得嗰个市场俾到佢哋嗰个估值咧，就冇过去咁进取啊。因为近段时间其实有唔少嘅企业咧都推出一啲新嘅模型啊。咁呢啲新嘅模型咧喺推出嚟之后咧，大家就比较担心嚟紧大家嗰个竞争会再进一步加剧嘅情况。咁所以反而市場暫時嗰個投資情緒就冇之前咁高漲，咁再加上從股價去睇嘅話咧，經歷咗近段時間股價即係由高位回落咧，其實嗰個中長期嘅升勢咧有少少被逆轉咗。暫時我建議投資者咧，不妨可以先用一個觀望嘅態度對待住先嘅。
1: 嗯，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剛才提到嘅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0: 我都冇持有嘅。
1: 嗯，好啊，唔該曬伍麗賢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87点，跌165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365亿2,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5,250点，跌17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XL 二南方海力士38.02元，系跌咗2.78元。智普1,003元，跌咗200元。阿里巴巴124.3元，升2.1元，腾讯438.4元，跌8元，中芯国际74.3元，跌0.5元，盈富基金25.78元，跌0.8元 ，Minimax 293元，跌40.8元，南方恒生科技4.6元，跌0.1元，长飞光纤光缆147.9元，跌0.3元，建滔积层板39.16元，跌2.96元。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正荣地产、珠光控股、天杰环境、松玉智农、神兴发展。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花样年控股、尚美股份、华信、雅天尼集团、智普。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6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43点，跌咗160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7,865点，跌1,354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21，瑞士法郎9.665。澳元5.571，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6，欧元9.0783，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81。港金报41,1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0元。 是跌了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美元，卖出4392.51美元。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足，有大学和酒店合作，将酒店房间变身学生宿舍供学生入住。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而大学以包租方式租入大量房间，一般会得到折扣，酒店未来加租的议价能力亦都会较低。他提到，市场未来对大学宿位仍然殷切，在供应不足下，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可能达到10万个。
2: 首先你就肯定可以 secure 咗入住率啦，咁就话起码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个部分啦，咁变咗变相咧就话即系佢嗰个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证啦，即系通常大包租咧就大学去大包租，一定咧个租金咧个水平咧就会即系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即系自己拣选学生啊或者加租嗰个嘅情况咧就会有啲限制啦。咁你话如果两种物业类型比较咧，改装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写字楼改装咧，起码咧会比起酒店去改装咧系高出1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装学生宿舍咧，其实相对地简单、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个房间里边咧一啲嘅间隔、一啲嘅改动，譬如可能将佢变成一个嘅就是、两个嘅单人床嘅一个嘅间隔啦，都系一啲嘅所谓叫做轻改装啊，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间嘅设施啦。
3: 市场上有啲咁样嘅改装或者系包租嘅情况出现啊，归根究底都系个宿位不足啦。其实争几多你？
2: 我哋做过一啲嘅预测啦，每年非本地生每年增长10%，去到2028年咧，市场嗰个嘅需求空缺咧会超过10万个以上嘅。因为咧，就算我哋即系政府而家城中学社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讲过话，即系有30几40个申请啦，但系我度讲紧都系提供到大约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紧想推嗰三块地咧，其实我度大概都系5000个床位度嘅。咁其实你谂下未来潜在嘅新增供应，讲紧都系只系10000个。咁加埋你话而家市场3000-4000个嘅供应嚟讲，都系讲紧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话真系再有一啲酒店再会改装成为学生宿舍嘅，其实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零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个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离咯。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摩地道去尖东方向，跟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系仍然比较车多噶，咁影响到弥敦道左转去摩地道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咁仲有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骏业里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不过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柴湾角嘅慢线系有坏车，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转睇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还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6: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呢一节嘅同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中午嘅12:35，港股咧今日系回吐咗寻日嘅部分升幅噶，恒指今朝早咧最低咧就去到恒指今朝最低去到25,240点啊，系跌超过200点啦。中午嚟讲咧，收市系报25,287点，跌165点。期指咧就跌175点啦，25,248点，低水30多点嘅啫。大市成交咧就超过1,300亿嘅。各分类指数当中啊，科指嘅表现比较差啲，4,686点，跌近2%噶啦。恒指成分股入边啊，望一望咧，表现比较差嘅一啲股份，第一只系中国人寿，寻日咧就升得几好嘅，今日咧又回吐翻近5%啦，联想连跌第二日噶啦，跌超过4%，快手咧跌近4%，咁啊逆市做得比较好嘅一啲股份啦，药明生物升50%啦，东方海外国际咧亦都系连续两日做得比较好啊，升超过3%，八济神州升近3%嘅。五十大成交额入面一啲波动比较大股份，智普啊跌近17%嘅，咁啊下市1,000蚊水平咧，1,003蚊系跌咗200蚊嘅。另外咧，Minimax 另一只嘅 AI 大模型股份咧，亦都系受压嘅，跌超过12%，293蚊啊，跌咗差唔多41蚊噶啦。建滔即寻板系跌7%。另外一啲移动股份 XLE、南方海力士跌近7%。药明生物头先讲咗啦，升50%啦。兆易创新系跌50%嘅。另外金思瑞生物科技股份编号1548是升近8%嘅。蓝起科技跌6%，商汤寻日发盈起之后表现不错的，今日就回吐返大约6%。区内情况又点样呢？都是偏软嘅。沪深300指数跌大约0.8%，上证综合指数跌大约0.4%，深证成分指数跌1%。日韩台方面啦，韩股今日系 復返市啦，初初咧都上升嘅，而家咧都似乎跟住區內個股市咧向下，偏軟跌大約0.6%啦。台灣加權平均指數跌超過1%，日股個表現比較差啲啊，跌近2%。好啦，數股份同埋講區內情況講到呢度先，事不宜遲，我哋即刻揾嘉賓傾偈。星期二嘉賓係紅星證券董事總經理張益祖，你好，張 Sir。
9: 係你好。
3: 今朝早咧就幾明顯見到一啲 AI 相關股份咧就受壓啦，有冇話係受到咩因素造成咧？
9: 咁嗰個 AI 嘅股份咧，因為近期咧就開始百花齊放咧，咁變咗你話第幾，我又話第幾，咁開始咧就係有啲投資者擔心咧，就越嚟越多咧，咁嗰個競爭力咧就開始咧就係嗰個如果競爭唔到咧就會慢落嚟㗎啦，咁所以變咗咧就有啲嗰個叫做回吐嘅現象嘅。
3: 咁见到即係整体嘅气氛啦，无论区内同埋港股呢，今日呢都有少少回返嘅，但又唔係话即係好大嘅压力啦。大致嚟讲之后个走势係咪都係受到业绩所影响呢？
9: 咁近期咧就啲股份咧，咁事實上咧就係嗰個業績個出嚟咧，咁跟住咧就係個喺個業績嗰度再加預期咧，就影響到嗰個股份咧個相當之大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除咗係出嚟係特別係叫到好嘅外之外咧，就仲要有啲出人意表咧，兼加者有啲憧憬咧先至會好嘅，如果唔係嘅話，就冲一阵就回，咁所以变咗整体咧，咁睇嚟个恒指嚟到呢啲咁嘅水平咧，系有回吐压力嘅。
3: 下市几多点啊？你估计？
9: 咁因为嗰个大市一口气嘅话咧，咁其实咧就系话喺嗰个七月份嘅时候喺22,000几上嚟咧，就上到挨近26,000回吐咧，咁睇嚟咧就系要回吐多少少先至得嘅。咁现时50天线喺24,600咧，咁睇嚟咧就嗰个回翻50天线嘅机会都高嘅。
3: 有冇话会唔会今个礼拜有机会做到？嗱，上个礼拜个波幅咧大约1,000点啦，今个礼拜就比较多一啲业绩集中出嘅话咧，个波动性会唔会大啲啊？
9: 咁其實嗰個啲股份嚟到呢度咧，個別股份嘅波動性咧就相之大嘅。咁又而嗰個指數咧，就因為有幾十隻啦，咁所以變咗，除非咧就係大力向下，或者咧就係外圍有咩特別壞消息咧，咁嗰個指數咧就先會跌得多啲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嗰個指數就偏軟啦，咁而個別股份咧就大幅波動啦。
3: 好啊，咁我哋又讲下一啲即将公布业绩嘅股份啦。小米同埋百度今日咧收市之后咧，就应该系会公布佢哋上半年嘅业绩嘅。点样睇呢两只股份嘅情况？同埋大家会聚焦喺边一方面呢？
9: 咁小米咧就喺嗰个车嗰度咧就比较上系紧要啲，咁而手机嘅出货量咧就低档嘅手机咧，早前自己都已经出嚟讲咗咧就销量增加啦，咁但系整体个盈利咧就个前景点咧就呢度咧就似乎咧市场上面咧就有啲个负面嘅准备嘅，个百度亦都差不多，因为百度嚟讲咧就成日都仲系咧就喺嗰个啲 AI相关嘅方面咧，咁但系咧就睇嚟咧就越跑越慢嘅。
3: 咁啊，头先提到小米咧，就其实佢就系车同埋即系手机嗰边啦。咁公司之前都讲话即系手机嗰边可能会慢啲，但系车嗰度咧其实都面对几大竞争噶。会唔会今次嗰个即系业绩咧，可能都会表现相对差少少咧？觉得？
9: 因为其实整体嗰个电动车嘅行业咧，就竞争就越嚟越大咧，咁同埋价格战咧就久唔久咧就打一打咁样，咁所以变咗咧，咁其实电动车个车价咧就有跌就冇升嘅，咁就好难咧就。就是说由那个新车型带动呢就可以提高价格很多的，因为你一提高的话呢个市场占有率呢就会缩的，咁所以变咗呢就除非有特别的惊喜呢，如果唔係嘅话呢，咁喺个车个利润嗰度呢就都係有啲压力嘅。
3: 嗯，明白。嗱，另外一隻焦點股阿里巴巴就預計今個禮拜四咧會公布業績啦。市場睇佢嗰個即係業績咧，係咪都主要聚焦喺 AI 相關嗰個變現或者一啲嘅開支咧？
9: 即係嗰個巴巴咧，就基本上近呢兩年咧，就已經係個大力投資喺 AI 方面咧，咁所以變咗咧，嗰個市場佔有率咧就係有嘅。咁而喺嗰個挨近90蚊個一路升上嚟咧，咁睇嚟市場憧憬咧就嗰個 AI 方面有啲驚喜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咧就除非咧就係話佢能夠係好特別嘅驚喜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個股價嚟到呢度，基本上都反映咗咧，就一啲比較上偏好嘅憧憬啦。
3: 嗯嗯，嗱，過一段時間咧，市場都幾擔心咧，啲即係企業啦，喺 AI 相關個支出啦，例如即係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 ，Tesla 啦或者 Google、Alphabet 咧，其實咧都係錄得一個嘅負現金流啦。喺即係香港上市呢批嘅科技股咧，會唔會都有呢個憂慮咧？
9: 咁其實喺個 AI 方面咧，就唔睇嚟未來都係一個大方向嚟嘅。咁所以變咗你唔投資咧，你就落後啦。咁但係你投資咧，就能唔能夠咧就製造盈利咧？咁又係未知數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企業各有各咧，就睇自己嗰、那個。個現金流啦，同埋能夠係投資得幾多，我就而去推動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個別股份咧就有啲行得快啲，有啲行得慢啲。咁呢個 AI 潮流咧，睇嚟一段時間咧就都仲係行緊嘅。咁只不過股價就會大幅波動啦。
3: 嗯，明白。嗱，又讲下啲发盈起嘅股份，周生生啊，发咗盈起啦，咁啊见到中午咧个表现都唔错噶。公司咧就预计咧上半年度啦，持续经营业务嘅应占日利咧就介乎21到22亿港纸啦。咁主要就系话嗰个零售部分咧就受惠于个销售表现提升啦，同埋贵金属借贷按市值重估录得未贬现嘅收益咁样啦。由佢呢份嘅即系盈。喺度睇咧，会唔会即系见到呢类型嘅零售股咧？其实嚟紧可能都会有个唔错嘅表现咧，业务方面。
9: 咁周生生咧就不嬲咧，就系嗰个叫做系比较上系稳大稳打嘅公司啦。咁所以变成咧。就係、是、嗰個市場上面就少少憧憬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成交太過疏啦，咁一有嗰個消息出嚟咧，個成交疏咧就嗰個波動性大啲嘅，咁基本上都係利好嘅。
3: 嗯，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啲啊，始終嗰個波動性大嘅話，咁但係咪都即係某程度上反映到一啲零售股咧，其實嚟緊都有一個幾好或者轉勢嘅情況咧？
9: 咁呢個就好個別嘅，又要睇係個別嘅行業同埋自己本身咧，就嗰個企業嘅情況係點樣就先至得嘅，就唔係話係所有個零售股咧就都有啲驚喜。咁但係始終咧就相信部分嘅零售股咧由谷底回升咧，因為嗰個前期嗰個比數比較上係低咧，咁所以變咗咧容易有啲好嘅業績出嚟啦。
3: 嗯，明白。咁张 Sir 同你转换下个话题，倾倾银债啦。嚟紧咧就即将开售噶啦，估计咧金钻咧其实都有4厘几啦。估计个反应系点样咧？
9: 咁銀債咧就基本上都叫做係冇得輸嘅投資嚟嘅，咁唯一嘅就係話要贖回嘅時候咧，就有一定嘅手續咧。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放喺度一路收息咧，就相信都唔錯噶，都唔錯嘅。咁所以變咗反應咧，就都應該係幾好嘅。
3: 嗯，係咪相比銀行嗱？因為見到近排咧，其實銀行都即係力谷呢一個嘅定存，可能都係即係想搶一啲客啦。暫時嚟講，似乎咧都係高過銀行嘅喎，啲即係息率。
9: 咁係嗰個銀債保底4.25%咧，就一個唔錯嘅息率嚟嘅。咁只不過因為佢係循環派出嚟咧，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你個認購咧，就同你分翻嚟嘅咧，就係、是、嗰、那個啲理論上咧，或者係以前期嘅經驗上咧，就派翻一部分翻嚟嘅啫。咁而銀行存款咧，你可以全數投入嘅。咁而現時嗰個銀行息率約莫都係咧，就2.6%啊，2.7%附近。 啦，咁就算咧，就係、是、個未來咧，就係、是、嗰個兩三年內交翻一厘息咁樣，都係講緊三厘幾都唔夠四厘二五高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四厘五係一個相對上咧就穩健嘅收益率。
3: 嗯，咁啊，近排都头先啊，即系张 Sir 你讲三厘几，近排都有见到少少都比较高啲嘅三厘，你头先讲两厘几啦，咁见到即系近排都有啲三厘几嘅一啲定存啦，可能即系都系一个短期嘅一个市场嘅推广系嘛，估计。
9: 咁因为咧就系、是、其实。嗰、那個標榜性嘅息率咧，譬如你而家市場緊兩厘半咁樣，啲銀行話三厘半咁樣，咁其實都係好短期，可以七日啊、一個禮拜啊，或者兩個禮拜咁，並唔係一個比較上長期啲嘅息咧。咁所以變咗純粹係吸引資金去某間銀行擺嘅啫。咁所以變咗過咗嗰個叫做高息期，叫話好短嘅高息期咧，又回復翻咧就正常嘅利率嘅，咁所以變咗呢度需要留意啦。
3: 嗯，係啊，即係大家揀嘅時候都要諗埋嗰個即係時間啦、年期等等呢啲因素啊。哇，今日我哋今朝咧同阿謝 Sir 你傾到呢度啦，同阿張 Sir 傾到呢度啦。頭先提及股份有冇持有㗎？
9: 冇嘅。
3: 唔該曬你。
10: 投資多面睇。
3: 好，星期二的投資多面睇呢，我們請來高歌證券金融首席分析師聶振邦。你好，聶 Sir。
11: 喂，
3: 是聶 Sir 你好。
11: 喂，是
3: 是啊，
11: 聽到。
3: 是啊，今日咧想同你傾下啲 IPO 啦。咁啊，美國初創企業 Anthropic 咧就市場就話佢應該會十月上市。嗱，而家咧就講到嗰個市值咧非常之勁，$20,000,000,000。呢、這個價咧其實有機會係超越咗 SpaceX 近$18,000,000,000嗰個估值啦。
11: 嗯。
3: 你點樣睇啊？因為好高喎、啊，係咪真係即係可以俾到咁高咧？
11: 嗱二。而家咧，佢嗰一個嘅估值咧，係用到2028年嘅個收入嘅推算嚟到去計嘅。咁就2028年咧，就預期嗰一個收入咧，就去到1900億，去到就2000億嘅美金。咁就但係如果咧就咧純粹按翻住咧，就截對今年七月咧嗰、那個嘅年化嘅收入嚟到去計嘅時候咧，咁咧就係咧只係突破係650億啫。咁同咧就咧1900億咧，其實有一個嘅明顯大嘅距離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就即係如果唔係咧，因為用咗一個兩年後嘅推算啦，咁同埋即係亦都見到嗰、那個即係以個增速嚟到去計嘅話咧，咁未來兩年咧應該都要繼續係咧以係數倍嘅增長嘅時候咧，咁先至係咧符合嗰一個估值咯。咁否則嘅話咧，即係就算以個咁高嘅估值嚟到去上個市都好啦，唔排除可能都會好似 SpaceX 咁咧，上市初期咧已經見到股價表現咧係會比較波動啦。
3: 嗯，嗱頭先講幾倍真係幾倍㗎，由650億去到1900億咧，其實相差兩倍啊。但咧市場始终就讲咗呢个数出嚟咧，系咪对于佢个前景有极大憧憬咧？
11: 暂时嚟讲会系啦，即系我谂咧就因为其实睇翻咧就当五月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年化收入去计咧就系470億，咁啊就啱啱公布嗰个咧头先讲紧咧系截到七月咧就系650億，咁就即系相对上咧就系咧增长咗系38% 啦，咁但系如果咧就用翻上年嗰个全年收入咧就只系90億，如果你话对应翻咧650億咧个增长咧系有超过6倍嘅状况喺度，咁啊就即系所以变咗市场暂时嚟讲。就對於佢未來的前景咧，都係比較係有信心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會係留意得到咧，其實 AI 嗰個發展係非常之快啦。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可能前幾年個焦點就集中咗喺OpenAI 嗰度啦。咁當然 Anthropic 嗰個嘅啲班底咧，都係由 OpenAI 嗰度咧嚟到去延伸過去噶啦。咁但係會唔會可能 係去到2027或者2028年咧，咁喺內地方面咧有啲 AI 新突破嘅時候咧，以至到 Anthropic 咧可能嚟緊個收入會帶嚟一個挑戰咧，可能呢一個方面咧亦都係值得考慮咯。
3: 嗯，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嗱，同埋你頭先都提到咧OpenAI 啦，大家通常即係其實真係最直接嘅比較之下咧，咁暫時嚟睇啊，似乎係 Anthropic 咧就行得快啲，同埋佢個市場份額咧亦都比 OpenAI 咧略多少少，咁啊預計咧佢即係獲得盈利時間咧就比暫時計啊嚇，比 OpenAI 咧就早兩年，咁佢就預自己2028啦，咁 OpenAI 咧就預2023啊，咁係咪如果兩間公司拍埋一齊比較，而家 Anthropic 嗰個發展咧會好過 OpenAI 咧？
11: 其實暫時勢頭方面咧，Anthropic 的確係吸引啲嘅。咁就如果睇翻OpenAI 啦，就咧最新嘅數據咧，就預期咧今年全年嘅收入咧就去到400億嘅美金。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咧，Anthropic 咧就已經係去到650億啦。咁值得留意咧，其實 OpenAI 咧上年咧個收入咧就大概係200億嘅，咁 Anthropic 咧就只係得90億。咁所以明顯地咧就係咧 Anthropic 咧似乎咧就客户係更加受落嘅時候咧。咁喺呢個部分咧，其實係搶咗唔少咧 OpenAI 個客户或者係個市場份額啦。
3: 嗯，明白啦。頭先有個更正啊，頭先講緊即係兩間公司咧幾時獲利咧？暫時市場預計啦，Anthropic 咧就2028 ，OpenAI 咧係2030年，咁即係相差兩年咁樣啦。嗯，同埋咧 ，Nisha 你頭先都提到咧。來自內地嗰個競爭啊，同埋其實除咗呢樣之外咧，而家市場上有唔少一啲免費嘅開源嘅 AI 噶嘛，嚟緊佢要維持嗰個競爭優勢，係咪都幾難下咧？
11: 咁我咧就視乎翻咧美國嗰邊咧嘅保護嘅法案係有幾強啦，咁咧就咧如果相對上咧係個保護性係比較高，咁以至到咧內地企業咧其實係比較難咧係進入呢一個美國市場嘅話咧，咁我諗未來一兩年咧其實對於 Anthropic 咧嗰一個嘅收入嘅表現方面咧，咁會有一定嘅保障喺度啦。咁但係咧即係到底美國呢個餅係咪真可以支撐到 Anthropic 咧有一個？嘅收入顯著增長咧，我諗呢個方面亦都值得諗咯。即係如果 Anthropic 咧，其實佢計嗰個收入去到咧，要係1900億以上咧，就唔單止係透過美國方面嘅收入產生啦，而係要透過好多境外嘅收入產生咧，就連同埋中國嘅時候咧，咁我諗嚟緊咧，可能喺嗰個收入嘅變化咧，亦都會係比較大啲咯。
3: 嗯，同埋另一方面係咪都要考慮下個成本？因為你即係個收入快嘅時候啦，你要做唔少。小嘅一啲嘅 model 或者一啲測試咧，其實個成本都會加得好快嘅。
11: 咁因為咧就而家純粹呢個估值咧就淨係用個收入嚟到去計啦。咁當然即係嗰個成本就未曾反映到落個收入嗰度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咧真係從個盈利嘅角度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個資本投入相對上係比較大咧，咁的確咧有機會咧係令到嗰一個嘅盈利方面咧，咁未必係喺一個短期內嚟到去實現得到啦。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咧就內地咧就即係好多嘅 AI 公司咧，其實佢提供嗰一個嘅 token 嚟講啦，即係一啲嘅代幣咧，佢嗰個嘅即係佢咧就每個 token 咧就咧嗰個入場費係低啲啦。咁呢個咧就令到係好多內地企業係受落啦。咁所以變咗 Anthropic， 如果你話真係要係發展境外嘅市場嘅，咁特別係針對中國嘅話咧，可能相對上個挑戰會係比較上大啲咯。咁變咗唔排除咧，可能咧就去到2028年咧，咁個增速嚟緊咧就會出現一個放緩嘅狀況喺度咧，咁從而令到嗰一個嘅未來嘅估值咧，會有一個嘅比較大嘅回調嘅狀況喺度咯。
3: 嗯，另外安全爭議嗰邊都係咪要留意一下咧？即係 AI agent 近排都有唔少相關嘅爭議啦，會唔會都係一個未來嘅風險隱患咧？
11: 呢個都會係嘅，咁就因為始終咧就係AI 方面咧，會唔會係個自主性 發展得係太快嘅時候咧，咁就咧以致到可能會有個失控嘅風險喺度咧。我諗呢個方面咧，其實就即係成為咗短期嘅熱話啦咁啊。咁所以咧，我諗咧就未來一兩個月咧，可能即係不論 Anthropic 又好，或者 OpenAI 都好啦，咁喺嗰個嘅即係一個保安嘅範圍嗰度咧，點樣令到係個市場會感到滿意咧？可能呢一個議題咧，大家都係值得關注咯。
3: 驚唔驚俾即係監管當局啦，或者政府當局有啲審查咧？
11: 咁就即係其實咧，我諗就即係之前咧就OpenAI 咧就新嘅大模型咧就咧即係一出咗事嘅時候咧，咁佢已經係直接講到咧就係咧將某一啲嘅功能咧係已經係暫停咗嘅。咁就即係所以咧，我諗就OpenAI 暫時未被查嘅時候咧，可能短期咧佢都會公布翻一啲嘅相關嘅措施咧，係從而令到係監管機構會係感到滿意啦。咁所以即係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就算係真係有一啲嘅調查風險咧，咁都要去到出年嘅時候咧，先至會係比較大啲。咁目前去睇，如果你話十月真係上市嘅話咧，咁呢一個嘅調查嘅風險咧，暫時嚟講就唔算好大咯。
3: 頭先係講Anthropic 唔係 OpenAI 啊，即係出事嘅時候佢停咗
11: 某啲。出事咧就係、是、OpenAI 嘅、Anthropic 就冇講到嘅，
3: 即係可能以佢如果知道 OpenAI 用呢個做法，如果佢即係真係有問題嘅話，可能都可以效法佢個做法，即係先停咗有啲即係功能先啦咁樣。嗱，融資方面，融資方面咧，嗱預計十月上市啦。如果將來即係上咗市之後，佢要再問市場攞錢或者集資咧，你覺得嗰個難度難唔難咧？因為而家咧。譬如 Nvidia 都即係有個融資平台集做，即係集咗想幫啲即係細間啲嘅相關嘅 AI 公司咧，去借俾佢哋可以做到融資啦。咁市場有少少擔心個資金緊張嘅情況，你又點樣睇咧？
11: 咁我諗最主要咧就關注翻係美股嗰一個走勢啦。咁就即係事實上就11月咧先至係即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咁所以變咗由而家可能係去到10月嘅期間嘅時候咧，相信美股咧仍然係個投資氣氛係比較暢旺嘅。咁就亦都係Anthropic 係市場係高度關注啦。咁所以對於佢嚟講，亦都唔係一個好難集資嘅狀況喺度。咁所以變咗你話即係股值真係要去到20,000亿美金咧，我覺得都係有呢個可能性喺度咯。咁我諗咧就未來嘅兩三個月咧，其實 Anthropic 咧會不斷會更新咧佢嗰一個嘅收入嘅增速咧，咁從而令到市場對於佢個股值有信服嘅狀況。
3: 好啊，好啊，咁啊同阿聂 Sir 傾到呢度先，下次再同你傾，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说，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一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个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所以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提醒业界必须要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见到进展，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00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14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27点，跌176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02元，跌201元；阿里巴巴124.2，升2元；腾讯控股438.6，跌7.8；中芯国际74.15，跌1元；盈富基金25.78，跌1.8；MiniMax 293.4，跌40.4；南方恒生科技4.60.2仙，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63，澳元5.568，加元5.654，新西兰元4.614，欧元9.07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70点，跌1,451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74美元，卖出4,393.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柴湾角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有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电信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梳士巴列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永安广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7: 有我梁禮勤，
6: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3: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8: 未來無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1: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细型嘅机械人，中小学可以透过一啲木色天晴嘅机械人做佢哋想要嘅动作，设计想要动作，解决一啲任务。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自身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14: 健康无分年纪，
15: 健康不论贫富，
16: 健康资讯保护大众，
17: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8: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嘅精拎一点。今日系八月十八号星期二，主持有郑瑞文同严崇天。Karen 你好
19: ，Hello 天，
18: 我哋又夹咗颜色，
19: 系啊，好衬啊，
18: 次次都系咁，好好啊。好啦，介绍下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咧，继续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咁主题咧就会讲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啊。咁其实咧较早之前我哋精拎一点都有讲过关于睡眠窒息症呢一个嘅情况啦。咁当时讲嘅系中枢性嘅睡眠窒息症嘅，而今日就会 focus 喺阻塞性呢个情况。
19: 嗯，冇错，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咧，占睡眠窒息症入边比较大部分嘅人士啦。咁、其实咧，即系可能好多人都知道噶啦，就系、是、原来瞓觉嘅时候咧，有机会会扯鼻鼾啦，呢个系其中一个症状。但系咧，日间咧都有唔同嘅症状。但最紧要就系点解要处理呢？除咗影响身边人嘅睡眠质素之外，其实对佢自己个身体健康咧，都有好多连锁性嘅反应咧会出现嘅。所以究竟即系如果嗱，中医、西医。加埋一齊，點樣去可以好有效咁樣去控制呢一個睡眠窒息症嘅情況咧？好有興趣想知啊！
18: 冇錯，好多嘅觀眾都想知啊！咁啊，轉頭有嘉賓同我哋分享，去到兩點至三點咧，我哋今日會講下主題，關於係代謝綜合症啊！咁亦都會有嘉賓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先開始望聞問切，
0: 中醫四診望聞問切。
20: 現代語言大概就是觀察、聆聽、詢問、診斷。
0: 精靈一點，遊合中西，望聞問問問切。
18: 我马上开始咧，讲下今日嘅主题啦，就系、是、关于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而嘉宾方面咧，我哋分别有耳鼻喉科专科医生黄翠欣医生，咁同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临床部主任、注册中医师梁晶博士，欢迎晒两位。
19: 欢迎两位，
21: 主持你好。
18: 系啦，今日讲开关于呢一个嘅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但亦都知道其实睡眠窒息症咧有分唔同嘅类型，不如等系啦，医生同我哋讲下有啲咩类型咧。
21: 其實咧，睡眠窒息症咧，我哋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嘅。咁第一類就係中枢性啦，講緊係腦部咧唔可以發出正常嘅呼吸指令。咁好多時因為譬如中風啊、心臟病啊，或者某啲藥物引起嘅。咁而第二類咧，最多人有咧就係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啦。其實呢一類咧，亦都係我哋耳鼻喉科醫生主要照顧嘅範圍。咁要了解呢個病咧，其實我哋可以理解上呼吸道為一個好瘦長嘅管道啦。咁由鼻腔經過鼻咽、口咽，再經過聲帶。 快咧，咁啊進入去氣管啦，再入肺嘅。咁而當我哋夜晚瞓著覺呼吸嘅時候咧，個肺會膨脹，咁而產生一個負壓力喺呢個管道嗰度。咁再加埋我哋瞓平咧，咁地心吸力咧，會令到上呼吸道軟組織更加下垂，咁就令到個呼吸嘅管道狹窄。咁而狹窄到某一個程度，佢完全閉塞嘅時候咧，就形成個睡眠窒息症啦。
19: 嗯，但係睡眠窒息症咧，有分唔同嘅類型，亦都有分唔同嘅程度喎。不如同我哋講下西醫嘅角度點樣去類分佢哋啊？
21: 好啊，好啊。咁其實咧，我哋以一個好客觀嘅定義去決定有冇睡眠窒息症嘅。咁嗰個英文嘅學名叫做 AHI Apnea Hypopnea Index。咁我哋都要 define 每一樣嘢嘅。咁第一樣嘢咧，個 apnea 即係窒息咧，係講緊口鼻十秒鐘都停止咗呼吸嘅。換言之，如果係九秒停止呼吸咧，我哋都唔會算為一次嘅。
19: 哦，
21: 咁而第二樣嘢咧，個 hypopnea 亦都即係中文稱為低氣道啦，就係講緊上呼吸嘅流量少咗30%，但係都係要維持十秒以上嘅，亦都係九秒八秒就唔會算為一次嘅。咁而令到個含氧度跌幅達到3%以上，或者個患者咧突然間因為呢件事醒咗啦，咁我哋就 count 為一次低氣道。咁我哋成晚裡面咧要將呼吸嘅暫停啦 ，apnea 同埋低氣道 hypopnea 兩個數值加埋，再除翻瞓咗幾個鐘頭咧，就得出一個睡眠窒息指數。如果每一晚每個鐘頭細過5次咧，係冇問題嘅，屬於正常嘅。但如果5至15次咧，就為之輕度睡眠窒息；15至30次咧，就是、中度睡眠窒息；如果30次以上咧，就是、嚴重睡眠窒息啦。
19: 哦，咁都解釋到點解鼻鼾又唔一定係有睡眠窒息，因為佢可能唔超過。10秒啦，
7: 係
19: 啦，可能係9秒以下啦，咁樣，又或者係佢嗰個氣壓嗰個問題，其實未達到嗰個標準。
21: 係啊，冇錯，因為咧，其實咧，鼻鼾咧，只係講緊咧，啲空氣經過一個好狹窄嘅上呼吸道，令到上呼吸道軟組織震盪而產生嘅聲響，佢自己本身是一個病徵，佢未必一定符合嗰個睡眠窒息嘅定義噶。調翻轉嚟講咧，如果真去到窒息嗰一刻咧，其實係閂埋曬，去到空氣都漏唔到啊，所以連嗰個鼻鼾聲都會突然間冇咗。係啊，反而嗰一下係冇咗聲，好似冇咗呼吸咁。
7: 解開咗個迷思啊！寫鼻鼾唔等同於一定係呢個睡眠窒息。
19: 咁其實瞓隔離嗰人會覺得好驚，十秒突然間靜咗喎。
21: 係啊，突然間一下好似透唔到氣咁樣。咁個患者有時都會記得自己好似有個 grasping 透唔到氣，醒一醒咁樣。咁或者隔離嗰都見得到好似冇咗呼吸啊咁樣，都會驚。
7: 心都驚。
19: 驚啊！咁但係咧嗱，除咗呢、這個即係、就是、最 signature 嘅一個夜晚咧有呼吸唔到嗰個情況啦，咁仲有日間嘅一啲。嘅症狀嘅喎，
21: 係啊，冇錯啊。咁其實夜晚咧嘅症狀咧，除咗頭先講嘅鼻鼾啦，同埋突然間停止咗呼吸咧，好多時患者都會多啲夜頻，即係要夜晚去小便啊，咁樣又起身兩三次啊、3、4次啊都可以嘅。咁而日間嘅症狀咧，就分別包括佢好攰啦，咁朝頭早起身會覺得頭痛啦，咁久而久之咧，即係日以月計、月以年計咁樣咧，咁佢都會注意力集中注意力就唔係咁好啊，啲記憶力會衰退啊，同埋瞓得唔好咧，成個人情緒都會比較唔開心，因為都會影響到海馬體。
7: 明白，所以這個睡眠窒息症也可以影響到很多不同的情況，都想問一下中醫的角度呢，其實怎樣定義這個睡眠窒息症的呢？
14: 是啊，剛才呢都講得很清楚呢，一些它的定義和它臨床症狀，其實呢講得很好啊，打鼻鼾的確呢是一個症狀來的，但是中醫很多時候就會將一個症狀，譬如我們說咳嗽啊，作為一個病名，所以它就叫鼾症，即是打鼻鼾的鼾症。但是我們在治療上呢就要怎樣去治療呢？因為我們剛才都很清晰地知道，其實就是阻礙了整個呼吸道，阻礙了整個呼吸道，我們怎樣可以將這個打通佢咧，就係我哋嘅目標啦。咁所以咧喺中醫嘅角度咧，其實我哋臨床咧就係三大方向嘅啫。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化痰祛濕。咁大家諗下嗰個地方，好多時候咧，我哋可以見到患者咧，無論係鼻，即係我哋見到有啲患者佢啲鼻甲係大咗、腫咗嘅，或者我哋睇個咽喉咧，又係咽喉壁啊，或者兩邊啲側索啊，都係大咗、腫咗嘅，又或者去到下邊嘅氣道都可能有呢啲咁嘅毛病，咁所以我哋所講嘅化痰祛濕咧，其實就正正係將呢啲咽喉啊嗰啲阻塞嘅地方咧減少佢，唔好等佢咁阻住佢，咁呢個就叫化痰祛濕。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同頭先講嘅日間症狀就好有關啦，因為日頭咧通常都係烏眉瞌睡嘅，甚至去到咧下午有啲時間咧就係喺個會議度埋瞓著咗，打埋鼻鼾都係我哋經常聽到嘅症狀，咁所以對佢嚟講。

0: 咁所以務求三大方法化痰理氣、健、脾益氣同埋理氣通竅，都係想令成個呼吸道可以通暢。
1: 係，但係好得意喎！頭先咧，即係梁醫師、梁博士咧就話：哦，其實咧嗰、那個人去問診嘅時候咧，會睇佢呢度係咪腫腫脹脹咁樣樣啦。感覺就係、是、其實本身肥人都特別腫腫脹脹，
2: 可能有少少肉喺度，係嘛？
1: 係啊，咁其實西醫係咪咧，即係病人嚟咧都係有個隔可以見到，哎，佢呢個面上似係有機會係睡眠窒息症
3: 咧？係都會有嘅，因為咧通常咧患者好肥胖啦，同埋我哋會見得到佢哋下巴咧可能比較下陷一啲，比較細一啲嘅，即係佢凹咗入去少少嘅，係、我哋叫做 small chin 咁樣嗰、那個下巴凹入咗啲，係啊係啊，即係凹入咗啲咁樣，同埋佢條頸會比較肥啲啦。咁、我哋譬如睇佢呢一個角度咧，都會係冇咗一個
1: 側面呢、這個
3: 冇咗好似七字形咁樣嘅角度，而好似平咗咁樣嘅，
1: 即係
3: 斜落，斜落咗。咁你見到，因為呢度好多啲軟組織啊，下巴比較塌陷啊，咁呢啲都會有影響嘅。咁當然我哋西醫咧都有個更加清楚啲嘅檢查啦，包括我哋可以用啲儀器睇一睇鼻腔裡面嘅情況啦，擘大口睇下扁桃腺啊、舌頭等等嘅位置。咁我哋直情咧係一個叫鼻咽喉內窺鏡，可以好清楚咁樣睇曬成個上呼吸道，包括鼻腔啦、鼻咽嘅淋巴組織、喉咽、下咽、會咽啊、聲帶啊等等上面上呼吸道有冇任何結構性嘅問題。
2: 係結構性
1: 內窺鏡去睇，
3: 係可以用內窺鏡，咁就最清楚，係可以 100% 咁睇曬成個上呼吸道嘅結構性嘅問題啦。
2: 係頭先係咯，講到啲結構性嘅問題，即係有機會係咪即係譬如頭先話條脷可能係太肥大，又或者可能係個鼻嗰個位可能會係腫脹有呢一啲嘅情況。
3: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我哋擺個內窺鏡咧，會睇到好多唔同嘅組織嘅，包括喺個鼻腔裏面啦，可能有鼻中隔偏歪，係因為細個譬如撞親過啦，或者發育嘅時候咧，每一個鼻骨嘅生長程度嘅速度唔一樣，令到個鼻中隔咧正常佢係直嘅，但係就彎曲咗去
1: 好多都彎
2: 喎，
1: 好多
2: 少少喎，
3: 但係如果佢彎到咧個程度好阻塞嘅話咧，就會令到一邊嘅氣流咧好顯著咁樣下降咗。咁另外第二個位咧就係下鼻甲骨。咁我哋其實鼻腔裏面有上中下三個鼻甲骨嘅，如果下鼻甲骨好肥大嘅話咧，亦都好影響啲氣流進入去鼻咽啊，再進入去呼吸道個透氣。咁至於小朋友嚟講咧，好多時佢鼻咽位置嘅淋巴組織，我哋個腺樣體咧都好肥大噶。咁因為佢一個淋巴組織，我哋好多時用藥物咧都唔能夠縮細噶。如果喺呢個情況咧 confirm 咗佢即係個腺樣體好肥大，而又影響到有睡眠窒息嘅話咧，好多時切除個腺樣體係其中之一。一樣我哋要諗嘅方法去處理呢件事，咁再落少少咧，去到喉咽位置咧，包括扁桃腺啦，扁桃腺都有唔同程度嘅阻塞嘅，有時有啲真係好大，去到我哋叫做第四級咧 ，kissing tonsil 兩個扁桃腺大家都掂到大家，
1: 會去到咁誇張？
3: 係啊，所以你明知道好似兩粒提子咁喺裏面咧塞住曬咧，就完全啲氣都好難入得到。
1: 咁佢日間都會好唞唔到
3: 嘅。有時有啲人都 feel 到佢有個冧喺裏面咧，食嘢啊，即係都有少少頂頂地啊，同埋有時日唞。即係譬如你做啲運動啊，需要個含氧度需要多啲嘅時候咧，都會感受得到佢會更加有少少阻塞嘅感覺。咁另外啲位置就包括軟腭啦，軟腭都可以下垂啦，吊鐘有時好長亦都可以啦。有啲人條脷好大啦，舌頭好肥大，頭先提及個下巴好短啦，好啲塌陰塌陷啊等等，或者個會咽咧，佢本身係好 floppy 嘅，好軟嘅，咁會鎖啖氣。
1: 會咽喺邊啊？
3: 會咽係喺個 epiglottis， 即係喺個喉嚨聲帶對上嘅位置。係啦係啦，我哋叫做會咽係塊軟骨嚟嘅。咁有時佢個軟骨咧，如果佢係比較臨身一啲咧，佢每一下索氣咧都會捏埋咗捏埋咗，就影響咗呼吸入去氣管嗰度啦。
1: 哦，好多細節可以睇到蛛絲馬跡啦。咁中醫都會睇條脷噶嘛，即係如果佢個人咁腫脹咁樣樣咧。脷上會唔會有都係有啲端倪咯？
0: 係啊，頭先咧講到好講，因為肥胖咧，我哋一句説話叫做肥人多痰濕啊。頭先講到話嗰個下巴咧會短啲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其實除咗之後咧，我哋咧好多時候會再睇下病嘅全身嘅，即係除咗頭先睇會局部啊鼻口。煙同埋氣道之外咧，我哋仲會睇佢全身，全身就包括咧，就係除咗下巴之外，你會見到後邊咧，常常都有個我哋俗稱嘅富貴包，
1: 哦，係好肥個頸咁樣。
0: 咁同埋咧，我哋話頸短肩寬嚇，咁呢啲都係我哋常見。仲有咧，因為我哋話佢係全身性嘅，我哋就唔係就係睇個局部，因為我哋好多時候發覺咧，淨係睇中醫嘅角度，單純照局部冇辦法帶動起成個病嘅改善，咁所以我哋咧就會令到病人咧整體啊，即係現代上嘅都令到佢代謝要快啲先啦。講嘅健脾益氣咧，就係因為太多嘢積聚喺度啊，成日經常話肥人多痰濕，痰濕係啲乜嘢咧？就係我哋平時飲入嘅水

0: 食嘅食物咧，其實變曬做我哋嘅有用嘅，譬如我哋嘅組織，我哋嘅口水鼻水就最好啦。但係問題就唔係，就是、多餘太多有餘，咁佢哋就積滯喺度咧，令到我哋啲組織咧就肥大。頭先講到嘅鼻甲會腫啦，係咪？第二個咧就係條脷會腫，
1: 嚇、哦，
0: 所以一伸條脷出嚟咧，我哋叫半舌啊。半舌，我
1: 真係肥嘅脷，
0: 係啊，鼻條咧，但係咁梗係唔係因為條脷好餵食啦，係因為我哋啲水液代謝唔走，咁啊，所以咧佢哋條脷咧就脹卜卜，脹卜卜之餘咧，啲牙咪會壓到佢，所以你就會有齒印嚇、哦、齒印。咁所以如果我哋有時見到病人有咁樣嘅外觀，即係有個富貴包嚇、頸短肩寬一個肚腩仔，伸條脷出嚟咧肥嘟嘟嘅。在個鼻甲又係比較腫脹嘅話，頭先我哋所講點解要化痰，點要理氣咧，就要等佢成個人要運起嚟啊，喐啊！平時成日都唔喐咧，我哋要好似撳個掣嚇，等佢喐起嚟，我哋叫運轉咯。咁我哋一喐嘅話咧，我哋成個人個代謝就會加快，咁嗰啲痰濕先有得走，先有個出路咯。咁呢個就係個目標啦。
2: 係咁，但係譬如頭先提就話可能肥胖嘅人啦，就即係睇到嗰個嘅身形啊，或者可能條脷啊呢啲嘅位置啦，係啦，咁就會比較容易有呢一個睡眠。窒息症會唔會都有啲比較偏瘦嘅人，但其實、原來佢都係有睡眠窒息症，而通常喺邊一個部位出咗問題咧？
0: 瘦嘅咧就的確係少一啲嘅，係啦，臨床比較少嘅。第一個咧就係喺我哋嘅角度，因為頭先都講痰濕好重要啦。頭先話瘦人咧其實係多火。你會發覺瘦嘅人咧，通常咧就容易同人撒氣啊。其實佢食好多，但係佢好難長肉嘅。咁所以咧就同我哋嗰個症型咧唔係咁符合。所以調轉嚟咧，我哋就只要佢係符合呢個症，我哋先會用呢個方法噶嘛。咁所以我哋話痰濕型嘅咧，就通常就我頭先所講嘅外觀、局部同埋全身都係咁樣。咁而且咧仲講埋個脈啦，不如。
1: 好啊。
0: 頭先睇你仲要把脈嘅，我先摸到個脈咧，哎呀，好似有氣冇力咁樣，比較弱。比較沉嚇，頭先講佢代謝比較慢，通常唔想喐啊，坐下、唞下、瞓下咁樣，咁所以就會令到個代謝慢，所以個脈咧通常都係好符合一致嘅。咁除咗全身頭先講上部，通常下部可能有少少水腫啊，隻腳容易腫脹啊，呢啲都我哋都會睇。
1: 其實咁樣咧就帶出咧就係你講到代謝慢呢個問題啦。我一開始嘅時候都話咧，睡眠窒息症咧其實唔係淨係影響枕邊人，其實自己身體整體嘅情況咧都會受到影響。頭先咧即係博士咧就有講咗一啲啦，不如都想睇西醫嘅角度咧，用我哋即係現代人常聽嘅啲嘅語言咧，講下其實睡眠窒息症會對我哋身體整體會有啲咩連帶嘅影響？
3: 好啊好啊，因為咧佢長期缺氧啦，會令到個交感神經咧過度活躍，咁咧個心好努力咁樣好努力咁樣泵多啲血啦，希望去改善個缺氧嘅情況，咁啊會令到個血壓啦同埋壓力荷爾蒙都會上升，咁久而久之咧就會引發啲血壓高啊，同埋心血管嘅毛病，包括冠心病啦、心律不正啦、中風啊等等。咁而因為佢個缺氧嘅影響咧，亦都會影響咗嗰個皮質醇啦同埋啲胰島素，咁啊多啲咧會患二型糖尿病嘅喎。咁而第三個因為真係太攰啦，咁譬如你話平時做嘢啊，即係工作嘅意外啊，或者即係揸車嘅交通意外咧，亦都會相對增加。咁佢同時間因為瞓得唔好啊，佢都會影響咗咧嗰個海馬體同埋前額葉，咁啊影響個記憶功能啦，同埋影響情緒咯。所以睡眠窒息病咧，佢就唔係淨係影響個呼吸咁簡單，亦都唔係因為第二日我哋瞓得唔好啊，個人攰咁單，而係久而久之咧，數以十年計咧，去到七八十歲咧，真係會擔心由頭先所講過嗰啲內科啊、心血管嗰啲毛病咯。
1: 同埋我突然間諗起咧，會唔會有機會一個人本身佢係阻塞性嘅睡眠窒息症啦，跟住佢引起咁多唔同嘅即係其他嘅疾病之後咧，會變咗混合性嘅睡眠窒息，會唔會咁嘅咧？
3: 都有呢個機會嘅，所以有時佢哋譬如冠心病之後咧，都會有機會令到個睡眠窒息個指數咧就更加多咗。佢除咗阻塞個 component 咧，亦都會加咗嗰個中枢性嗰個問題喺裡面咯。
2: 明白，咁所以就有機會變成混合症啦，亦都會帶嚟好多好多唔同方面嘅一啲影響。但係若果可能有啲嘅朋友仔佢嗰個睡眠窒息嘅程度唔算好高嘅話，其實可唔可以？即係有啲人就話咧，即係執睡嘅時候會好啲，即係呼吸上面，可唔可以用呢樣嘢嚟，甚至係其他嘅方法去改善咧？
1: 用牙膠
3: 係啊，絕對啱啊，冇錯啊。咁其實放輕度嘅睡眠窒息症咧，我哋第一樣嘢咧都會話，如果肥人咧，首先試下減肥先。咁咧第二樣嘢咧就多啲打側瞓，或者晾高啲枕頭瞓。咁我哋唔可以話攞得太高，因為太高嘅時候咧，可能令到頸椎骨又唔舒服啦。咁可以枕頭加一個薄薄地毛巾喺下面，或者如果有啲床咧嘅裝置可以。 嘅話咧，就將成張床嘅床頭位置咧就墊高啲，令到張床有個傾斜度啊。咁打打質同埋晾高少少咧，咁都有幫助噶。咁、
1: 嗯、
3: 至於第二類咧，貨輕度嘅睡眠窒息咧，我哋都可以考慮戴牙膠。咁、嗯、戴牙膠嘅原理咧，就係、是、將下顎嘅骨咧，連埋舌頭嘅肌肉咧，我哋一個叫 genioglossus 嘅 muscle 咧，就 attach 喺嗰個下顎嗰度噶。佢會將佢拉前咗，咁、哦、拉前咗咧，就會減低舌頭嗰個區域嘅下陷。
1: 咁個地心吸力可以抵抗，
2: 抵抗少少。
3: 不過佢就淨係貨輕度嘅睡眠窒息咯、嗯。如果呢度嚴重咧，咁淨係靠個牙膠咧都唔係拉得好好，個、
1: 嗯、
3: 牙膠嚟講就即係相對唔貴啦，咁啊好方便嘅、嗯，你帶住去旅行啦，亦都唔係話大步啊，好簡單。但係佢個唔好就係牙，有時會令到個骨會。
2: 我哋轉頭可以講下嚴重情況點樣治療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和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要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和1000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要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同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争议。今年头7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3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格价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过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报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为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也因为大量投诉被格价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和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前亦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和退款等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3点，跌119点，成交金额15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33点，跌170点。部分港股造价，智普1012元，跌191元。 阿里巴巴125.1升2.9，腾讯控股440.6跌5.8，中芯国际74.5跌6.5，盈富基金25.8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61跌9仙，Minimax 300元跌33.8。长飞光纤光缆148元跌2毫，华虹宏力132.2跌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7，欧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5点，跌1,524点。港金报41,10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05美元，卖出4,39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2点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8: 好，欢迎翻嚟精英一点，继续讲下关于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嘅情况啊！而嘉宾方面咧，都继续有耳鼻喉科专科医生黄翠欣医生，同埋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临床部主任、注册中医师梁晶博士，欢迎晒两位。
9: 你好。
8: 系啦，头先上一 part 咧就有提到啦，可能有啲朋友仔咧嗰个阻塞性睡眠窒息症嗰个情况咧，唔算好严重嘅，可以透过侧睡啊或者戴牙膠呢啲方式有所帮助啦。咁但系若果呢啲做齐啦，系啦，唔得啦，咁要升级啦。可以有啲咩方法去治疗呢？
10: 咁我哋下一步呢就会諗用正气压呼吸机啦，咁呢个其实都係一个黄金嘅治疗嚟嘅，咁佢嘅好处就係一戴就即刻有效啦，如果戴到嘅话，咁佢冇风险啦，咁佢就以一个正气压，咁佢将个上呼吸道嘅气道呢就打返开，咁令到呢啲空气呢可以经过个鼻腔呢直接入到气管啦咁样。咁而正气压呼吸机呢都分为定压啦，叫做 CPAP 同埋自动机、APAP 两种。咁我哋自动机叫聪明机啦，咁佢就可以根据患者嘅阻塞程度咧而调校唔同嘅压力。咁如果係塞得多啲咧，會釋放一個多啲嘅壓力。咁但係大啲壓力亦都可能會有啲唔舒服啦。咁平均嚟講咧，大概60%咧都會戴到機嘅喎。係啊，咁有時戴唔到咧，就因為可能個面罩壓住，覺得唔舒服啦，或者夜晚成日要去小便啊，又要戴又除啊，唔係咁方便。咁有啲人就因為戴住咧，好似好多氣入咗肚，好似有啲肚脹啦，第二朝會比較多啲唔知肚仔有啲屁啊，咁都會令到佢影響咗戴機嘅成效啊咁樣。
9: 比我想象中原係即係有啲出入喎，原來係60%人都係會有效，即係仲有40%人係覺得唔 OK 喎。
10: 係啊，即係可能佢哋覺得唔方便啦，即係戴住覺得唔係好舒服啦，即係或者佢有啲壓迫感咧，或者好嘈啊，嘈到隔離嗰個啊，咁樣佢就會有啲原因令到佢哋唔係好想，即係好。每一個禮拜都戴夠咁多日啊，係啊，
9: 咁但係咧，即係講到要用正氣壓嘅呼吸機咧，其實對於病人嚟講都覺得，唉，都已經係殺手鐧咁滯啦，戴啊，盡量想用少啲，即係嗰啲。能量可唔可以咁講？唔好開到咁大啦，都就算要戴，我諗大家都會咁啦。中醫係咪可以都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有個切入點喺度同西醫一齊協作咧，可以幫到呢班嘅病人咧？
11: 冇錯啊，其實中西醫結合咧，現在都係一個趨勢嚟嘅。我哋點樣可以喺譬如頭先所講到 CPAP， 即係呢個呼吸機嘅基礎上面，點樣再提升佢嘅療效啦，同埋可以增強病人佢嗰個有效性咧？其實一路都係我哋個目標嚟嘅。咁我哋可以從兩個渠道去增加佢哋嘅療效。 一個咧就係用中藥加上呢個CPAP， 即係頭先個正壓呼吸機。咁其實啱啱就喺2024、2025咧都出咗一個好大型嘅一個系統中術啊。咩意思咧？就即係我哋而家成日都聽到，哎呀，我哋要知道有冇效，我哋就會用一啲嘅臨床研究啊，譬如成日聽到話雙盲啊、安慰劑啊等等。咁但係一項咧唔夠嘅，咁我哋呢啲系統中術咧就今次就收咗成58個咁樣嘅研究，咁就納入咗4000多例。咁其實主要就係睇咩咧？就係單純中藥，即係去對應翻安慰劑，又或者係中藥加埋呢個 CPAP， 即係個正壓呼吸機，佢哋嘅效果究竟點咧？發覺咧就係好令人鼓舞嘅，就包括咗咧，我哋發覺咧，如果中藥咧就加埋 CPAP 之後咧，比一般單純使用 CPAP， 咁佢可以明顯咧咁樣降低咗頭先所講嘅嗰個呼吸暫停同埋嗰個低通氣度嘅指數嘅。咁而且咧，頭先我哋都話到，其實病人唔係就係夜晚有症狀，佢日頭咧都有經常瞌眼瞓、嗜睡，甚至喺譬如會議途中會打鼻鼾呢啲問題。咁所以啲嗜睡即係啲睡眠品質啊，同埋佢全日嘅生活質素咧都可以改善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佢減少咗頭先所講嗰啲低呼吸度嗰啲指數之外咧，佢仲可以令到佢個體重可以改善。頭先提到有呼吸即係阻性呼吸病嘅病人，個血壓又比較差，佢又可以改善呼吸功能啊，甚至因為佢成日都瞓唔夠啊，睡眠質量差，所以佢認知表現都差啲。咁我哋發覺都一樣有改善嘅。咁所以中藥加上 CPAP 似乎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嘅，
9: 系咁个中药系咪就同上一次所讲咧，都系化痰去湿啊、健脾益气啊嗰啲，系呢一个概念。我睇下嗰个嘅病人系边一方面嘅症型比较突出多啲，咁而去对症下药咧。
11: 其实咧就我哋通常會沿住，因為其實呢啲研究咧，我哋都見過咧有個趨向嘅。三大方向咧就係頭先我哋都曾經講過咧，就係第一，我哋要確保成條呼吸道係通暢嘅，因為我哋發覺嗰啲犬種即係好多時候就好肥嘟嘟啊，佢成日咧都阻塞佢，咁所以咧我哋話第一個就係化痰驅濕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廣東，即係我哋香港位於廣東地區啦嚇。咁最出名嘅咧就莫過於陳皮啦嚇。咁化痰理氣點解咧？其實點解陳皮係我哋廣東粵嘅即係個道地藥材咧？就是、因為我哋喺呢個地方，所以陳皮佢喺呢個地方咧就可以喺呢個又濕又熱嘅咁嘅嶺南地方咧就生長起嚟，所以佢嗰個化痰利濕係好好嘅。咁呢個第一個啦，就令到佢嗰個通脹度增加。第二個咧就頭先講到咧，病人全身嗰個氣都係好弱噶，唔想喐啊，好攰啊，成日都想瞓覺啊。咁所以咧點樣提升佢好重要。咁我哋用一啲健脾理氣藥咧，其實譬如我哋成日聽到嘅黨參啦、北芪啦。其實都會在我們的藥裏面都會有提到的。第三個就是通竅，剛才提到過鼻，除了鼻中隔之外，有一個都是很常在我們嶺南地區，即香港這裡見到就是鼻敏感或者一些慢性鼻炎。我們見到病人其實只要急性發作，即可能他有些感冒，哇！嗰晚咧，佢可能佢身邊人咧就會嗌曬救命噶啦，因為咧即刻咧嗰啲鼻鼾聲可能就好大，
9: 塞得好緊要，
11: 塞得好厲害，病人自己都覺得好唔舒服嘅。咁所以咧，第三個部分咧就我哋有啲通竅嘅藥，通竅嘅藥就可以咧將呢啲咁樣嘅阻住嘅地方咧就打開佢。咁所以呢三個方向咧都基本喺頭先我講嘅臨床研究咧都慣常係會使用嘅。
9: 明白。
8: 係頭先提到呢個通竅方面咧，即係本身自己都有啲鼻敏。所以其實有啲感同身受，即係覺得喺平時就算唔係瞓覺，可能都會塞住，未必呼吸得咁暢順咯。咁如果西醫角度，若果即係譬如有呢一啲嗰個鼻甲骨啊，頭先有講或者可能係彎咗等等啦，鼻中隔，咁又或者鼻敏感嘅朋友，係咪可以做手術或者藥物點樣去幫助到佢哋咧？
10: 係啊，我哋咧進一步治療咧就包括藥物啦，同埋手術治療兩種噶。以藥物嚟講咧，咁我哋第一步最緊要嘅都係洗鼻。咁洗鼻其實用啲鹽水將鼻敏感即係帶嚟嘅致敏源啊，或者啲分泌物咧，可以用一個好安全冇藥性嘅方法咧，將佢沖洗曬出嚟。咁其實係啲暖咗煲過暖咗嘅凍滾水啦，再加洗鼻鹽粉，咁用個洗鼻壺咧，咁中前打側，一邊入一邊出，咁就可以將啲鼻腔裡面的致敏源啊，啲分泌物沖曬出嚟。咁第二樣咧就係啲口服藥物，我哋叫做抗組織胺嘅藥物啦。咁佢都可以好有效咧，咁樣舒緩鼻敏感嘅症狀。但佢嘅唔好咧就係治標唔治本，即係佢淨係嗰一個短嘅時間咧幫到呢件事咯。咁譬如佢長效都係講緊24小時有效，咁換言之，今日食咧就唔會去到禮拜四五都仲有效咁樣。咁另外第三類嘅藥物治療咧就係。 噴鼻嘅類固醇，咁、其實噴鼻類固醇都有效嘅。咁但係我哋要大概用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去 step up 嗰個效用啦。跟住你如果好咗嘅話，就會停頓一下。咁同埋噴嘅時候咧，記得係我哋要向翻眼睛向外向上嘅方向噴，就唔好話跌曬入喉嚨啊，咁、或者噴曬鼻中隔，令到鼻黏膜薄咗咧，就會增加流鼻血嘅機會啊咁樣。咁呢幾方面就係啲藥物嘅治療係可以幫助到改善鼻敏感嘅情況。咁、至於手術治療咧，我哋其實就會根據咧頭先我哋做過鼻咽喉內窺鏡啦、或者進一步清楚啲，我哋叫睡眠內窺鏡，就係患者瞓著覺嘅時候，我哋擺個內窺鏡入去，咁除咗好清楚知道成個上呼吸道唔同結構上面嘅問題之外咧，亦都可以知道邊一個位置係最塌陷嘅，咁、我哋就會做啱咗地方，就唔會話有啲位置其實根本就唔係好影響，但係做咗手術就唔需要做嘅地方咁、樣啦。咁就希望咁樣就可以做到一個即係最針對性、最個人化嘅治療。咁如果治療裡面咧，我哋會跟翻唔同嘅區域啦，咁譬如我哋見得到鼻腔嗰邊嘅，頭先提及個鼻中隔偏歪啦，咁、我哋可以做一個鼻中隔成形術嘅。咁鼻中隔成形術咧就係講緊鼻甲骨去分開左右兩邊鼻腔啦，有軟骨同埋硬骨組成嘅。咁我哋可以用個手術嘅儀器將彎咗部分嘅鼻中隔嘅位置咧拎走咗，咁令佢 overall 個 shape 咧變翻直曬。咁另外我哋會加埋一個叫下鼻甲骨減容手術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個下鼻甲骨好脹大咧，佢個 size太 bulky 咧，咁都影響啲氣流入去嘅。咁傳統嘅方法，我哋可以將成個下鼻甲骨剪走曬。但而家都去進一步嘅治療，係好微創性嘅。我哋一個叫螺旋刨刀嘅下鼻甲骨減容手術。咁、個做法咧就喺下鼻甲骨前方，我哋開一個3mm 嘅傷口，咁令到個螺旋刨刀儀器咧可以放咗入去個 tunnel 裏面，將裏面嘅軟組織刨走咗。咁再將部分嘅骨咧拎走咗，但係個黏膜咧就完全保留翻，將佢拍翻埋喺側邊，咁變咗就好微創性咧，咁亦都可以個傷口細啦，或者好快就會復原到啦。咁、流血啊、受感染啊，或者好多焦啊呢啲等等嘅副作用咧，都會減低好多。咁、就等佢加快之後嘅復原，咁就叫做下鼻甲骨減容嘅手術。咁、至於就再入少少咧，我哋去到個腺樣體啦，頭先講嘅大部分都係小朋友啦，佢個腺樣體都肥大咧，咁我哋都有腺樣體切除嘅方法嘅，咁傳統嚟講咧，我哋會用一啲 curette 咁將一啲刮刀咁將個腺樣體咁樣移除啦。咁、但係嗰個咧流血咧都會個程度啲多少少，但小朋友始終你有一秒血嘅，你都唔想見得到，即係你盡量去到唔流血。咁、我哋可以用一個新嘅技術咧，叫做雙極射頻嘅腺樣體嘅溶蝕術。咁、我哋用一個 coblator 嘅儀器咧，咁喺低温之下咧，將個腺樣體嘅組織一層一層咁樣刨走，咁、令到可以好精細咧，唔好傷到周圍附近嘅組織，包括耳咽管附近啊，或者去鼻咽同口咽中間嗰個 band 嘅接合位啊。
9: 但呢度有個問題啦，即係你鼻中隔啊，或者鼻甲脹大，其實即係佢將多餘部分攞走 OK 啦。咁呢個係佢本身冇咩特別嘅功能，但係腺樣體有冇咩功能咧？整走佢得唔得㗎咧？
10: 得㗎得㗎，因為咧腺樣體雖然是淋巴組織的一部分，但它只是在小朋友即是兩歲以下，它是會 provide 到一些即免疫系統的作用，一個 immunity。但對於即大的小朋友和成人來說，它這個淋巴組織都不會發揮到任何預防感染的作用，所以它都是一個即其實沒什麼特別多餘的組織的。
8: 腺樣體就可以切走，但剛才也有提過扁桃腺有機會都肥大而影響到這個即是出現這個睡眠窒息性情況，扁桃腺切除又會點？因為有些人就話切咗，其實可能又會少咗一個第一道門防線咁樣。
10: 呢個 concept 係唔啱，
9: 係錯
8: 嘅，係錯
10: 嘅。有好多研究知道咧，切除咗扁桃腺咧，唔會增加咗肺炎啊或者其他上下呼吸道感染嘅機會嘅。反而我哋會因為唔同嘅原因啦，包括頭先講嘅睡眠窒息症啦，又或者扁桃腺成日發炎啊，去到扁桃腺灌膿啊等等嘅原因咧，將扁桃腺切除咗佢嘅。咁傳統我哋都係用啲電刀嘅方法啦，但係新一啲咧，我哋都有啲叫雙極射頻嘅扁桃腺切除儀器，咁佢個温度咧比較細，咁亦都可以咧將啲好微細3mm 以內嘅血管咧一次過焊封咗，咁咧就變咗加快個復原啦。咁亦都唔需要話止血嘅時候咧，好多血管都要打裂啊，咁好多啲好多啲線頭啊喺個口腔裡面。
9: 但我做完扁桃腺切除手術咧，會食唔到嘢，飲唔到水喎，好痛嘅咧。
10: 其實咧呢個咧都係即係以前因為用啲電刀咧，佢嗰個電流係比較強勁啲啦，個温度比較高。 高啲，咁就真係幾痛下噶。但係而家我哋有啲好啲嘅儀器咧，個痛楚都大大咁樣減少嘅，同埋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止痛藥啦。咁只要咧，我哋俾個病人咧，好跟翻 round the clock 咁樣用住啲藥咧，有唔同嘅方法教佢可以幫佢避到啲止痛嘅作用咁樣。
9: 係，
8: 再嚟口煙啊，即係嗰個惡煙嗰個位置又可以有啲咩手術幫助嘅？
9: 垂惡煙係咪即係個吊鐘嗰個位
10: 置？係啊，冇錯，因為咧
9: 都得嘅咩？冇咗吊鐘會唔會好怪㗎？
8: 唔會切曬啩？
10: 嗱，係啊，唔會嘅。以前嗰代咧，我哋做手術咧，就真係咧會叫做軟腭吊鐘嘅成形術，咁啊將軟腭一部分嘅組織啦，連埋吊鐘一併拎走㗎。但係呢一個咧，只係即係即係早幾十年嘅手術嘅方案，咁而家咧，我哋主要咧就唔係切割嘅形式，係一啲圓錘嘅方法。咁我哋將咧嗰個口煙嘅即係扁桃腺切除咗之後咧，將扁桃腺後面嘅肌肉嗰個拉咗出嚟，咁將佢咧拉高拉前，咁咧等個肌肉咧可以拉翻高啲，等個呼吸道打翻鬆啲咁樣，咁變咗咧我哋個吊鐘咧會保留，但係減用，但係咧軟腭嘅肌肉咧都唔係切走曬嘅，而係一啲完善嘅方法，等佢個呼吸起度暢通，咁佢好處咧就冇咁創傷性啦。我哋保留翻部分嘅吊鐘咧，亦都可以有翻吊鐘嘅功能嘅，因為吊鐘咧可以令到我哋減少食物逐上鼻嗰度啦，亦都會將啲鼻液倒流咧 condense 一點，唔會話覺得周圍都好多鼻液倒流啊，影響到令到喉嚨好唔舒服啊，咁樣，咁所以呢個新一代嘅軟腭成形術咧，亦都係可以幫助到睡眠窒息嘅患者咧，即係比較以前嘅方法係好咁樣。
9: 係。
8: 頭先就即係有提過，可能係鼻嗰度啦，又或者可能係關於扁桃腺啊各樣方面一啲手術啦，都想問翻中醫方面咧，即係譬如配合呢一啲嘅叫做手術啦，
9: 或者
8: 預後
9: 治療
8: 係啦，有啲乜嘢嘅幫助可以做到咧？中西結合方面，
11: 其中一個咧就係頭先提到個鼻敏感嗰種咧。其實我哋都留意到咧，因為香港嘅鼻敏感患者好多，無論係成人同埋小童都係。其實我哋啱啱香港中文大學中醫學院咧就發表咗文章，都係應該呢兩年嘅事情咧，就係中藥叫做加味玉屏風散咧，其實佢係可以有效咁樣咧改善佢哋嘅局部症狀，尤其係喺一啲改變季節嘅時候咧，病人好多時候由冷由熱嘅地方去凍嘅地方，又或者係轉季嘅時候咧，就會明顯見到咧嗰個鼻甲腫大、鼻塞、流鼻水。咁其實呢個咧都同我哋嗰個阻塞都會加重咧，頭先所講嘅呼吸阻塞嘅問題嘅。咁所以中藥咧，其實都喺好多方面咧，都係透過頭先講個玉屏風散咧，佢唔係單止通竅嘅，最緊要咧係提升整個人咧嗰個運化，將局部嘅腫脹咧就拎走。咁呢個係對於鼻敏感一方面啦。第二個咧就係嗰個咽喉啊，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咧嗰個扁桃腺腫大啊，都唔係就係一個地方，肯定係連咽喉壁嘅成一個氣道
9: 成
11: 抽都係㗎啦。咁所以我哋最常用嘅咧，尤其有啲小朋友啊，我哋好多家長都同我哋講咧，我都冇俾啲咩俾佢食，點解佢成日都喉嚨痛啊、鼻塞流鼻水啊，一嚟就發燒啊。其實我哋好多時候見到咧，我哋只要用一啲唔好太寒涼嘅藥，尤其喺度要提家長咧，千祈唔好立亂用一啲好苦寒嘅嗰、那個，譬如廿四味涼茶呢一類咧，就唔係好合適嘅。我哋反而會用一啲叫透熱法。咩叫透熱法呢？就係因為小朋友本身我哋就屬於係自陽之體，你見佢哇一開哇好似周圍跑啊，好有動力啊，咁同時間呢就因為佢陽氣太盛啊，所以我哋呢反而用啲火藥會令到佢生長發育嘅呢係唔理想，我哋呢會將佢呢過多嘅熱去透出去，唔好屈喺
9: 即等佢散到出去，
11: 係啦，所以我哋呢其實好常用呢藥，譬如大家比較熟悉㗎啦，舉一個例子，薄荷就係、一個薄荷呢，就係我哋飲落去嘅時候呢好有好似冰涼嘅感覺，其實佢亦都有一個透嘅作用，咁好多時候咧，其實病人唔係就係局部咽喉嘅，佢仲有時會見到有疹啦、會癢啦、會紅啦。其實我哋可以用一個整體法咧，將嗰個熱咧透出去咧，佢先可以改善到整體體質。否則嘅話咧，就會反覆發作。我哋就要透過咁樣去做咯。
9: 哦，哇，長知識啊！我覺得呢個大人小朋友都要知道呢一個嘅小知識啦，咁啊唔好就立亂自己亂咁用藥啊。
8: 嗯，冇錯，咁同埋咧，知道中西醫結合方面咧，對於呢一個睡眠窒息症亦都非常之有幫助啊。希望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家庭觀眾啦。咁啊，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10: 多謝
12: 曬。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大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即停止聘用，对他们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和计价单位混乱等问题，亦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的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美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星期一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日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6点，跌36点，成交金额18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63点，跌141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27.2升5蚊，智普1059蚊跌144蚊，盈富基金25.92跌4仙，腾讯控股442.4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64跌6仙，中芯国际75.3升1.5，Minimax 316.8跌19蚊，长飞光纤光缆148.4升2毫，华虹宏利133.4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5，英镑10.611，瑞士法郎9.664，加元5.655，新西兰元4.61，欧元系9.0755，每百日元对港元4.9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382点，跌1847点。港金报41105蚊，跌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9美元，卖出438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北角嘅宝马山道系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4点啦，近住宝马山道小园地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七咸道南。另外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红十字会总部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亦都行车缓慢。喺新界区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仍然车多少少。另外在青屿干线，为了配合桥面的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只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2: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同心爱嘅人喺街头起舞，又点算虚度光阴咧？

0: 冇试过为咗拍 MV 而排舞嘅，但系今次嘅歌曲令佢有种开心又自由自在嘅感觉，于是就决定揾埋男主角嚟一场啦啦靓式嘅共舞。陈思翰、袁景祥、王凡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正面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天同郑瑞文陪大家。Kevin 你好
5: ，Hello 天啊，
4: 系啦，今日咧讲下个主题先啊，关于代谢综合症啊，咁转头咧都会有嘉宾同我哋分享嘅。不过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呢个时候咧会有职安精灵学堂先嘅。咁今日嘅主题咩咧？就系、是、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预防职业性失聪啊。
5: 嗯，今日嘅故事系话地盘工友阿光话自己俾噪音滋扰，搞到冇晒精神啦。管工洪哥就话，明明佢哋工作嘅地盘已经有做到控制噪音嘅措施啦，点解有噪音去滋扰佢嘅呢？原来咧系另有原因噶。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6: 今集嘅主题系预防职业病及职业健康推广要点，预防职业性失聪。
7: 诶，阿光啊！咪做咩咁冇精神啊？喂，你咁样好危险噶噃！
8: 唉，洪哥唔好提啦，我最近啊俾噪音影响啊！
7: 吓、啊，噪音？喂，我哋地盘啊已经做足晒控制噪音嘅措施啊！喂，点解仲会咁噶？
8: 诶，洪哥，我唔系讲地盘嘅噪音啊，系我屋企附近有噪音啊，搞到我成日五点几就醒咗，全日都冇晒精神啊！
9: 阿光，是不是你邻居买了部大马力的搅拌机，日日朝早五点整豆浆吵醒你啊？
8: 可能是啩。
7: 嗱，我都顺便提下你哋啊，我哋一路呢都有做足听觉保护措施，你哋身为工友都一定要知道啊。
9: 诶，我知道啊，洪哥。就例如雇主一定要指定由受过训练和有经验的合资格人士去评估我们受噪音影响的程度。
7: 没错啊，如果评估员发现是高噪音区域，即是员工每日接触的噪音去到90分贝或以上，或者峰值去到140分贝，公司呢就要贴告示将那个区域或做听觉保护区，入去的工友都要带回适合的认可听觉保护器的。
8: 这个我知道、哦、雇主呢要根据噪音评估去提供足够和符合标准及认可型号的听觉保护器，例如经噪音评估后减音能力合适的耳塞或者耳罩，而我们做雇员的就一定要用得啱，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保护作用的。例如佩戴耳塞的时候呢，就要用耳朵的另一边手环过头部后面，将耳朵往上及往后拉，然后用另一只手将耳塞慢慢推入去的。
7: 喂，其实除了戴好听觉保护器，我们更加应该在源头做好减低噪音的措施的。
9: 是啊，就好像用低噪音机器那样，还要定期维修保养，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机器上面加避震物料，减低撞击那阵的噪音啊。
7: 正确啊，记住啊，无论在地盘定是在屋企，我们要好好保护。

0: 预防职业性失聪，除了由源头减低噪音，例如用低噪音机器，并定期维修及保养机器之外，还可以在机器上面加避震物料，减低因为震动而发出的噪音。而雇主就要找合资格人士评估噪音水平和提供足够的听觉保护器。如果工作地方噪音去到90分贝或以上，就要划为听觉保护区，贴好告示，确保所有入去的人都要带回认可的听觉保护器。至于雇员就要懂得正确佩戴，才可以发挥到保护作用。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2: 精灵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3: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4: 我们医学界和精灵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5: 好，马上开始我哋今日嘅主题啊，就系讲代谢综合症啊。而嘉宾方面咧，我哋有心脏科专科医生李耿渊医生，李医生你好，
6: 李医生你好，
7: 大家好。
5: 系啦，讲呢一个代谢综合症嘅同时咧，因为头先我哋职安精灵学堂啦，都有提到呢个预防职业病嘅重要性
6: 啊。
5: 咁其实咧，代谢综合症都可以系一种嘅职业病嚟。
6: 但系我觉得好似人人都会有咁样样啊！我哋今日关注咩职业咧？
5: 冇错啦，今日关注职业咧系职业嘅司机啊，因为佢哋平时工作嘅时间比较长啦。咁、但系都想问一下李医生，佢哋喺维持身体健康方面咧，通常都会遇到最大嘅难题系乜嘢咧？
7: 我觉得职业司机因为佢成日都要揸住架车啦，佢坐嘅时间咧其实系好多嘅。
6: 系
7: 咁佢食嘅时候咧又冇定时啦，亦都唔可以拣一啲真系好有营养价值嘅嘢食，去到边食。另外就是他其实揸车的压力都很大的，精神和身体的压力都很大，所以这几方面加起来都是一个很容易有一个职业病的行业来的。
6: 都是啊，就是虽然我有车牌，但我都我成日都很佩服呢，就是职业司机，因为揸车是很累的，是就是
5: 要很集中，
6: 要很集中啦，路面上有很多突发情况，其实个人呢压力大呢是而不自知的。但是这样就是我们逐样东西来讲啦，工作环境长我就觉得都紧噶啦，即系职业司机可能咁啱又运货又好，即系客又好咧。其实咧，你嗰个嘅目的地可能系好长、好远水路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可能一单接一单咧，你想坐低好好地食样嘢都系冇嘅咁。咁但系嗱，即系通常啦，我觉得系即系你已经挨咗好耐饿啦。咁然之后咧，难得咧，终于可以买饭食。通常咧都会食啲饭盒。而啲饭盒咧，就通常就系最唔健康嘅嘢啦。
7: 冇错，同埋你佢揸咗咁耐车，一定肚饿，
6: 系，
7: 所以一定系食多少少。
6: 啊，系啊，
7: 系嘛，佢、
6: 啊、
7: 要准备下一场再揸嘛。
6: 啱啊，啱啊。
7: 所以又食得多啲，又饭盒，你知道营养价值都唔会系好高嘅，同埋比较肥腻啊，比较咸啊啲嘢，所以咧。咁多样加埋咧，都系嗰增加咗个危险性。
5: 所以其实增加危险性其中一方面就系三高啦，咁亦都有呢个代谢方面嘅情况，可能都会有影响。
7: 系，冇错。代谢咧，其实讲紧咧，我哋除咗话三高之外咧、其实个身体嘅重量，体重即系肥胖啊，或者系中央肥胖咧，同三高加埋一齐咧，就会令到嗰、那个一个人士咧嗰、那个风险咧就。更加提高。
6: 即系咩咧？咩为之代谢综合症咧？如果
7: 代谢综合症咧，通常咧讲一个比较肥胖嘅人士啦，吓或者系中央肥胖啊，或者系嗰个 B M I 高嘅话咧，加埋佢有其他嘅嘢，譬如佢嗰个血压会高啲，因为肥胖血压都会系高啲嘅。血糖会高啲，因为佢嗰个胰岛素嗰、那个个 resistance 可能会大啲啦，所以嗰个抗阻性大啲啦，同埋嗰个。

0: 其他嗰啲代謝上面嘅一啲嘅指數咧，其實唔度唔知噶。
1: 你可以咁講，但係咧其實都有啲病徵嘅，譬如血壓高。那個人士可能病徵會成日有啲頭痛啊、頭暈啊，咁其實咧佢應該去量下血壓，因為如果血壓高又加埋頭痛，你唔理佢咧，持續高咧，對身體影響都好大嘅。咁如果血糖高嘅人士咧，可能佢頭暈嘅機會會高啲啦，或者佢患上其他心血管疾病嘅機會高啲，咁所以佢可能會有機會。高啲機會心口痛啊，或者係即係有啲心臟衰竭嘅情況都唔定啊，去到後期嘅時候。
0: 但係前期嘅時候，基本上係即係就算有呢啲嘅情況，即係嗰位人士都唔知喎。
1: 係啊，如果好前期嘅時候咧，的確係就算你三高，你都唔會知道。尤其是職業司機通常比較後生、比較 fit 嘅司機嘅時候咧，就算佢三樣嘢都高咧，佢都以為冇事，因為冇病徵啊嘛。
0: 係
1: 呢啲咧就唔檢查唔驗咧，就係唔知道。
2: 明白。同埋头先呢，我记得即係李医生有提过呢一个中央肥胖啦，即係我哋成日见到嗰个肚腩啦，其实即係用呢一个作为一个标准，咁其实中央肥胖喺代謝綜合症当中，其实佢一个点样嘅角色呢？
1: 都系㗎啦，中央肥胖通常讲譬如男士嘅腰围
2: 要粗过几多，
1: 粗过40寸、其实都几肥㗎，
0: 40寸。
1: 或者女士粗过35寸，咁其实已经系一个中央肥胖㗎啦。咁中央肥胖嗰、那个最唔好嘅影响呢，就系嗰、那个嗰、那个血糖高嘅机会呢会高好多。因为佢对嗰个胰岛素呢有一个抗拒性。所以呢就佢如果一驗咧，可能嗰個血糖嘅指數咧已經超咗標，或者甚至去到糖尿病嘅階段，所以這個呢個咧都係一啲我哋要注意嘅事項啦。
0: 係，咁但係咧都係啦，即係。糖尿病咧，其實都係又係要驗先知嘅，即係、你篤下手指先見到，血糖超咗標喎咁。但係啲身體症狀咧，我諗其實佢哋都未必會留意到咁，即係細眉細眼好多唔同嘅情況。
1: 一般糖尿病人如果有病徵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會好中意飲水，因為成日好口乾，成日好中意去廁所，或者無端端食好多嘢咧，都會消瘦。咁呢個咧就可能一有啲任何呢啲咁樣嘅病徵咧，都要去驗一驗血。
0: 嚇、消瘦，但明明佢哋又肥嘅喎、
1: 哦。冇錯啦，呢、這個咧就係糖尿本身肥，中央肥胖嘅病人咧會容易啲有糖尿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但係糖尿如果有病徵嘅人士咧，其實佢哋會瘦嘅。同埋嗰個鍾意飲水，亦都係排好多水出去。因為嗰啲小便嗰度帶咗啲糖出去呢，佢就會好多小便，跟住好多時要飲好多水。
0: 好矛盾喎、職業司機就最唔想飲水㗎啦，因為要搵
2: 廁所
0: 嘛。
1: 係啦，冇錯啦。所以佢一有呢啲咁樣嘅病徵呢、其實佢應該要去睇醫生驗一驗血，睇下究竟有冇呢個問題。
2: 所以想成日飲水嘅朋友就都係其中一個發現自己有機會出現呢個情況嘅朋友。
0: 係啊。咁好啦，嗱，即係呢度講咗血糖嘅問題啦，咁然之後不如講下血脂高嘅問題啦，或者係膽固醇嗰個問題，呢、這個又係好隱形啦，咁即係我諗直頭可能要照啲影像啊，或者係又係要驗血
1: 係啦。如果膽固醇高咧，一般咧。真係冇乜病徵嘅，
0: 係咯、
1: 就算膽固醇好高，遺傳性膽固醇高嗰啲咧，都冇乜病徵。
0: 即係要去到心臟病啊、中風先知嘅喎。
1: 所以如果係有啲風險高嘅人士咧，我哋提議佢定期驗一驗血，一驗血咧就知道你嘅壞膽固醇啊、好膽固醇啊，甚至係三酸甘油脂嗰個水平去到邊度，從而我哋就可以俾到一啲好好嘅 advice 俾佢啦。
0: 系，咁有冇话建议咧？即系职业司机啦，其实即系讲真，马路如虎口啦，咁佢自己亦都揸住架车啦，自己嘅性命攸关，人哋嘅性命都攸关噶嘛，系咪先？咁有冇话建议职业司机其实应该系要即系几耐做一次身体检查，同埋做乜嘢身体检查咧会比较针对性啲，等佢哋可以洞察到自己的身体情况？
1: 如果比较后生嘅职业司机咧，即系40-50歲以下嗰啲咧，可能真系。如果冇病徵嗰啲咧，可能2-3年先去驗一次血咧都可以。咁主要就係驗血，或者你去量下血壓。其實量血壓仲簡單，喺屋企買個血壓計，或者去到啲診所量一量血壓，就知道自己血壓高唔高啦。咁但係我諗香港都比較做得好咧，就係比較想。

0: 65岁以上咧，都规定嗰啲职业司机咧系每年都要做一次身体检查。咁啊，呢个咧就包括一啲血液嘅检查啦、血压嘅检查啦，同埋甚至一啲心脏方面嘅检查都唔定嘅。
1: 所以都建议佢哋即系唔同嘅年纪啦，都要参考翻呢一个检查、验血啊等等呢一啲嘅时间间距。其实我都想问一句，因为我哋今日即系开头嘅时候都特别提到职业司机啊呢一个嘅职业啦。咁其实职业司机出现呢一个嘅三高或者代谢异常，系咪其实都真系几普遍咧？香港
0: 都系嘅。如果我哋睇翻几年前香港做咗个研究咧，其实我哋发觉职业司机如果佢患上呢个代谢性综合症嘅机会咧，其实每四个就有一个，
2: 哇，好高
0: 啊！系啊，系啊，25-26% 四个就有一个，但系仲高啲系咩咧？每两个就有一个职业司机咧，系一系咧就血压高，一系咧就胆固醇高。一系咧就中央肥胖，
2: 系
0: 啊，所以呢个咧系我哋几年前做嘅调查嚟噶，
2: 系，
0: 所以一半以上嘅职业司机咧，其实都系入咗呢个比较高危嘅一族噶啦。
2: 哇，真系要好好即系注意啊，各位司机大佬，真系系啊，睇住自己嘅身体啊，即系唔好谂住自己哦，我仲好精神啦、啊，行动又好自如啦、啊，咁样就即系。忽视咗自己嘅身体，即系要照顾好自己啦，咁先至可以哇顾住头家嘛。讲真，即系揾食揾食都系揾得嚟，系为咗即系生活嘅，即系咁。好啦，咁啊嗱，头先都讲到啦，就系、是、啊要做啲基本嘅检查，其实验血啊，或者系度血压啦，都好好啦。咁其实已经可以知道一啲咁嘅最基本嘅一啲嘅情况啦。咁如果再进一步啦，啊我系咪都应该要做一下啲可能系心脏方面嘅检查，或者系其他？嘅血管嘅一啲嘅影像嘅扫描，使唔使嘅咧？
0: 如果睇下病征啦，如果一个司机，譬如佢有三高，是但一样嘅危险因素，加埋时不时有啲心口翳闷啊，或者想知道心脏血管嘅情况咧，呢个我觉得都系值得嘅。咁最简单咧，可能做个心电图啦，心电图咧就可以睇到究竟有冇曾经发生过一啲心脏。血管方面嘅嘢啦，
2: 系
0: 咁、如果心电图都冇嘢嘅话咧，如果都仲系想做深入少少或者有啲怀疑嘅话咧，可以做一个心脏打造影嘅即系打显影剂嘅电脑扫描。咁呢个检查咧就比较简单，可以睇到咧血管心脏血管钙化嘅程度啦，同埋心脏血管收窄嘅程度系去到几多。咁如果系知道收窄程度几多之后咧，我哋可以针对性。究竟需唔需要做手术，即系通波仔手术，定系其实我哋控制佢嘅危险因素已经足够啦？
1: 有机会就系啦，嗰、那个通波仔啊等等啲手术去处理啦。但系其实即可能有啲嘅朋友仔都知道，但系都托李医生同大家讲下，系三高即系对于我哋血管可以造成嘅破坏，或者带嚟一啲嘅疾病有啲乜嘢咧？等大家都可以警惕下，放喺心上面，特别系职业司机们啊。
0: 冇错啦，呢三高咧，即系血压高、血糖高同埋胆固醇高咧，都系直接影响到心脏血管。或者其实身体其他血管咧，粥样硬化机会咧就增加好多嘅。
2: 系
0: 粥样硬化就会令到血管收窄，收窄咧变咗啲血咧供应俾个心脏或者俾个脑部咧就会唔够啦。咁从而咧个病人就会有心口痛嘅情况。咁但系呢三样嘢无论边一样控制得唔好，血压、血糖或者胆固醇超好高嘅话咧，亦都会好容易导致一个粥样硬化咧，会有一个破裂嘅情况。咁如果心脏血管粥样硬化嘅斑块破裂咧，亦都会好快脆地令到嗰、那个一个血块形成咗之后咧，就塞咗嗰个血管。咁呢个咧亦都系造成一个急性嘅心肌梗塞嘅主要原因。
2: 我其实咧谂起咧，即系近排咧，成日都听到啲交通意外咧，就系职业司机咧，佢可能系突然之间身体出咗啲状况咧，咁而引起啲意外，其实都即系听到都觉得哇，好心悒啊，同埋好惊啊，系你我谂个司机佢本身开紧工，佢都唔会谂到自己发生呢啲咁嘅情况。咁如果有突发一啲咁嘅。事故咁样样啦，其实嗰个人本身之前佢会唔会有一啲嘅警号，自己会 feel 到噶？
0: 如果有警号，咁就最好啦。即系如果佢感觉到，譬如心口唔舒服、翳闷，咁其实佢应该即刻就去睇医生啦。但系就算冇警号，你揸揸下车突然间有唔舒服咧，就应该停低架车，搵人帮忙送你去医院做一个紧急嘅检查。
1: 需要留意翻呢啲嘅细节上面嘅警号啊，咁就可以避免好多嘅意外发生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受影响人员大约有30人。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他说实在没办法向刚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是考虑到试用期完成后就终止聘用，对他们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期间他们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署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改变，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止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印尼遭受严重地震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向印尼外长苏吉若诺致慰问电。王毅说，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92点，升39点，总成交金额1,9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1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7点，跌7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9升4.7，智谱1,063元跌140元，腾讯控股443元跌3.4，南方恒生科技4.65仙8跌4.2，中芯国际76.25升1.1 ，Minimax 320.2跌1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05元， 跌6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395.18 美元，賣出 4396.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丁九桥，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接近丁九交汇处。重复一次谂，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而家排到去接近丁九交汇处。另外啦，提一提大家喺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要封闭的，另外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方面，在港岛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的车龙就去到白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是排到过了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吴松街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是车多。新界方面，上水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着彩蒲苑对开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大头岭回旋处。屯門龍富路去龍鼓灘方向近住回旋處至到騎術學校比較多車。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丁九橋的意外清了場了，出九龍方向的行車線全部是重開，不過車龍有待消散。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今日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生。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天。
5: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已爱惜阅读5年前，护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天，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6: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7: 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是美洲厄运的起点。事实上，15000年前，现代智人踏过白令陆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劣势就已经形成了。
8: 260万年前，称为真马的古物种从北美洲出发，越过同一条陆桥，踏上亚洲的冻土。这个是第四纪冰期的标志性事件，亦是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反复追问的起点。书中写到，一群马一族人相距250余万年，给这个变乱的气候时代带来了独特的生机。马从北美去到亚洲，繁衍成无数族群，人从亚洲去到北美，带来石矛与火。15000年内，美洲的马、剑齿虎等大型哺乳动物被屠杀殆尽，剩下北美野牛等桀骜不驯的动物。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再亦都找不到可以驯化的对象，这个是结构上的劣势。
7: 气候大、直披大、龙耕大沿着相似的纬度延展，麦子从中东传入欧洲只需要几千年，马匹从中亚传入西欧只需要几百年，车轮、犁具沿着相同的温度在走廊里面畅通无阻。但是美洲南北中贯，从北极冻土去到赤道雨林，每跨越一个纬度就是一道锁死的天险。玉米无法从墨西哥北部去到加拿大，马匹也都无法从安第斯山脉传到北美大平原。所以当欧洲人驾着帆船再次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犁、没有对抗欧亚病菌的免疫记忆，地理条件的差距补述了致命的一刀，剥去文明和野蛮的道德外衣，剩下的不过就是纬度和经度的差别。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0: 健康一点。
1: 好啦，继续返嚟呢我哋精英一点啦。咁啊继续探讨我哋主题关于代谢综合症之余，其实都有讲到关于三高嘅问题啦，同埋同职业司机嘅一啲嘅关联啦。而嘉宾方面呢，我哋继续有心脏科专科医生李耿渊医生。李医生你好。
2: 你好。
3: 大家好。
1: 係啦，上一次有提到呢职业司机可能因为佢哋嘅工作嘅环境啦或者習慣等等呢，即係造成有机会会造成呢一个三高啊同埋代谢综合症嘅情况。咁除咗佢哋譬如可能飲食唔定时啊，或者可能嗰个长期要坐喺度等等啊，壓力嘅情況之外，其實可能煙酒方面會唔會對佢哋嘅影響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因素咧？
3: 都係嘅。其實因為揸車職業司機咧，成日一個人咧，咁變咗佢其實都幾悶嘅有陣時啊。變咗我哋見到職業司機吸煙嘅人數咧，可能比一般市民係高啲嘅。咁煙仔本身咧就係一個令到心臟血管有毛病嘅機會出現嘅機會會高好多嘅一個主要原因。咁酒呢就主要可能影響嗰個肝啊或者腸臟嘅機會可能會高啲。譬如一個三高嘅病人可能有啲脂肪肝，如果佢加埋飲酒，好經常飲酒嘅話呢，可能脂肪肝嘅情況會更加嚴重啊，令到肝酵素高嘅機會會更加高嘅。
2: 咁但係呢，嗱當然啦，頭先都有講到即係好多種種嘅因素，佢工作環境啦、工作嘅生態啦，然之後以至係衣食住行等等各種嘅習慣咁樣啦，或者係一啲嘅不良嘅習慣咁樣啦。咁其實都會影響咗佢嗰個身體各樣各樣嘅唔同嘅即係分泌啊、平衡啊、心血管健康等等。但系重点嚟啦，我想问，有冇解药先？其实系啦，可以点样医咧？既然咁多地方都可能系有这样那样嘅毛病啊，或者一啲嘅唔达标嘅情况，咁其实系咪靠食药，或者系要食多种唔同嘅药，就先至可以叫做令到佢嗰个身体状况可以维持得翻好啲咧？
3: 當然食药咧，我自己觉得系可能系最后一样要做嘅嘢，
2: 系最后啊，
3: 系啊，其实。自己嘅生活習慣嘅調理啊，或者改變咧，先係一個大家可以做到嘅嘢。譬如一個職業司機，佢其實長期都要坐啦。咁可能大家都要諗下方法，有咩方法咧可以做多少少運動？就譬如佢停車食飯，食完飯之後，可唔可以周圍行三至五分鐘？其實三至五分鐘，你唔好少睇呢三至五分鐘咧，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對於佢嚟講咧。比較佢完全唔做運動嘅話，呢個三至五分鐘已經好好嘅。或者佢喺揸車等紅綠燈嘅時候咧，可以即係自己喐下啲手腳啊，就唔好成日話即係一個動作，永遠幾個鐘都係呢個動作啊。咁呢啲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咁飲食方面，當然頭先講過啦，佢可能有陣時選擇機會唔多。
2: 係啊。
3: 咁但係如果佢可以揀嘅時候咧，都揀一啲比較冇咁肥膩啊、冇咁鹹嘅嘢去食。保持一個食物嘅健康。咁如果佢做曬呢啲嘢之後，去驗血都係發覺三高，咁可能真係要食藥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應該食藥嘅。因為食藥咧可以幫佢減低頭先講嘅風險啦，同埋可以保持住心臟血管嘅健康嘅。
2: 咁係咪要食好多藥？即係三高講緊三個問題嘛，血壓、血糖、血脂啊嘛。咁即係咪要三組唔同嘅藥去食咁？定係哦唔係嘅，原來依家有啲即係我唔知啊，即係醫學進步啊嘛，係咪有冇三合一嘅咧？
3: 有啲就算你講二合一、三合一嘅藥都好咧，其實都係三種藥嚟嘅，或者都係兩種藥，不過佢一粒藥丸
2: 擺埋同一粒餅度啫。
3: 系啦，咁当然，如果系血压高，有啲血压药啦；如果系血糖高，需要食药嗰阵时，有啲糖尿药啦；胆固醇高，有啲胆固醇降低胆固醇嘅药啦。咁当然有啲药咧，可以喺医糖尿之余咧，亦都可以帮助减低心脏啊或者肾脏嘅风险嘅。咁呢个咧就系一啲依家我哋普遍市啲药靓咗嘅时候咧，一啲我哋叫做 by product 或者一啲其他嘅療效我哋見到嘅，咁但係主要如果針對性，如果係三高嘅話咧，其實都應該食佢自己針對性嘅藥物，先至真係有效控制到個三大危險因素。
2: 咁係唔係通常呢啲藥咧都係即係一日三次定時食，飯後食嗰啲咁樣樣嘅要？
3: 係嗱，我哋當然我哋俾藥嘅時候咧， 都要注意職業司機嗰個工作啦、
2: 嗯。
3: 如果你叫佢一日食三次嘅話咧，就肯定好多人咧中間嗰次就唔記得，夜、嗯、晚嗰次又唔記得。咁、
2: 啊、
3: 所以如果喺選擇藥物嘅時候咧，因為依家啲藥物都靚咗，好、
2: 嗯、
3: 多藥物咧一日食一次已經得。
2: 哦，
3: 咁通常我哋揀一啲藥物俾職業司機食嘅話咧，就會揀。最好一日一次嗰啲、
2: 嗯，
3: 譬如佢朝早開工之前、
0: 嗯、
3: 就食咗藥，食完藥咧，佢其實可以全日咧都受到保護。咁、去到聽朝咧，先至再食第二次嘅藥。
2: 哦，
3: 咁呢個咧就對於一個我哋叫做佢可以保持適當嘅時間食、適當嘅藥物嘅機會咧，就會高好多。
1: 咦，但係開工前食會唔會有啲職業司機可能會擔心？哇，食藥會唔會瞌眼瞓㗎？即係我揸車唔可以瞌眼瞓㗎嘛？會唔會有呢啲嘅顧慮？
3: 係一定有嘅。咁但係我哋依家譬如對於一啲職業司機選擇嘅藥物呢，亦都盡量揀啲小副作用嘅藥物。依家唔係話太多嘅藥物呢食完之後呢會令到你眼瞓嘅，除非有啲感冒傷風藥。如果一般針對血壓、血糖或者血脂嘅藥咧、一般都唔會話太過眼瞓。咁、我哋亦都知道每一隻藥嘅副作用，從而去選擇一啲適合嘅藥物，小副作用嘅藥物咧，就俾啲職業司機食。咁、變咗佢開工嘅時候，我哋都感覺唔到呢啲副作用嘅盡量。
2: 係，因為咧，我頭先就係點解我會問你，咁係咪要一日三次啊？飯後食啊？因為本身佢食嘢都已經唔定時，仲要飯後食，咁就有時咧就可能拖好耐都未食。到第二次藥，即係中午嗰次咁樣。但如果有新嘅呢一啲即係一日一次或者兩次咁，其實方便好多，個藥物依從性就會好好多啦。
3: 係啦，冇錯啦。咁希望我哋就係透過呢樣嘢咧，就希望嗰啲司機真係準時食足夠嘅藥物。就唔好話中間唔記得咗食啊，或者係因為副作用而唔食啊，咁樣變咗個病情咧會更加嚴重。
2: 不過我諗副作用都唔係太擔心啊，而家即係咁新啦，即係犀利啦，啲藥靚咗啦，好似你所講。但反而係咧，我覺得係即係好容易冇食藥咧，或者係冇咁重視食藥嗰個原因係因為佢唔覺得自己身體又唔舒服，即係通常你病先要食藥嘅啫嘛。你覺得自己冇問題，咪唔記得食，然之後即係輕輕鬆鬆咁又好容易，我唔食唔緊。要啦，都反正冇任何感觉啊，系个身体系。
3: 啱啊，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啲司机或者系大家
2: 听众
3: 咧都注意身体嘅健康。虽然你未有病征，但系如果你嗰啲危险因素控制得唔好咧，其实你几年后就出噶啦啲病征，可能再多几年你就要做手术噶啦，或者做一啲再深入啲嘅检查啊。治療啊咁樣，所以咧預防咧點都好過治療。喺呢個時候，如果你知道自己嘅血壓、血糖或者血脂高嘅話咧，而係針對性醫咗佢嘅話咧，係預防將來你會有併發症嘅機會。
1: 預防勝於治療。不過可能有啲朋友仔始終知一知啦，但係知易行難啊，未必做到。若果有啲情況，譬如可能頭先有提過啦，佢都嘗試有少少生活上嘅習慣，但係又改唔曬，可能亦都有食藥去幫助，但係亦都控制得唔好嘅情況下，會唔會都有啲嘅手術去幫到咧？譬如有聽過可能有啲係內置胃氣球啊，或者關於一啲嘅減肥代謝手術，會唔會可以幫到呢一啲嘅職業司機咧？
3: 嗰啲咧多數係一啲比較更加肥胖，我哋話黐肥嘅人士，可能有一啲譬如減肥嘅手術，或者減胃
1: 縮
3: 胃嘅手術，或者擺個球囊喺個胃入邊去做呢啲令到個病人食少啲嘢嘅手術。咁但係咧亦都唔係個個病人適合啦，同埋多數係一啲比較黐肥，我哋話 BMI 可能大過30啊嗰啲病人咧，先至需要做一啲咁樣嘅手術。我哋就希望如果一啲聽眾或者一啲未有病嘅人士可以用其他嘅方法減到肥咧，盡量就避免呢啲。減肥嘅手術。
2: 咁如果咧真係有呢啲三高嘅問題啦，咁要食藥啦，去到食藥控制咁樣，其實一般嚟講咧，幾耐要見多一次醫生，即係進行呢個定期嘅復診去摸住，或者係有時我諗係咪要調校啲藥，使唔使加多或者加少就最好啦咁樣咧？
3: 係，我哋一般咧就建議，譬如你真係有三高嘅情況而需要食藥嘅話咧。其實你應該每3至6個月咧就要去復診一次。咁我哋檢查血液咧亦都唔使咁密嘅，有陣時可能6個月至1年嘅咧，先至需要再檢查一次藥物，睇下嗰啲藥物控制得夠唔夠啊，好唔好啊？咁亦都係根據 嗰個人士唔同嘅危險因素、唔同危險嘅程度咧，去調節一啲適應嘅藥物、適當嘅藥物嚇。咁亦都唔係話所有藥物都一定要一齊食嘅。
2: 哦，
3: 有陣時我哋可以喺生活上邊調節到嘅話咧，可能。有陣時將啲藥物可以減份量啲，譬如血壓咁樣。如果你減到肥咧，其實做運動之後咧，其實啲血壓藥咧可以減份量嘅。甚至有啲人咧可以令到自己咧唔食血壓藥，其實個血壓都唔高嘅。
2: 哦，
3: 但要保持一個良好嘅生活習慣，經常運動啊咁先得。
2: 係，即係運動就係嗰個治療嘅良方，其實係其中一
3: 個
2: 藥方嚟㗎。
1: 因為頭先都有提過，即係可能喺中間都抽少少時間食飯嘅時候啦，可能俾翻幾分鐘去做呢啲運動都好有幫助。同埋都有啲好奇想問下你醫生咧，即係除咗即係三高啦、長期累積啦、代謝綜合症嘅影響啦，除咗可能嗰個心臟啊、血管有一啲嘅疾病之外，其實係咪都會有機會對其他嘅器官？都会带嚟一啲嘅破坏或者一啲嘅坏嘅影响咧。
3: 都有嘅，因为其实身体所有器官咧都靠啲血管去供应血液啦。咁变咗，譬如你脑嘅健康，即系会唔会好容易会有啲中风啊、轻微中风啊情况啦，或者个肾咧，其实我哋依家好经常讲就系心血管、肾脏同埋代谢嘅综合症，因为呢三样嘢咧系紧紧相连嘅，每一样嘢都会影响其他嘅器官。咁如果想保持肾脏嘅健康咧，其实控制啲三高啊、控制肥胖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另外就是眼底的健康啦，譬如你睇嘢，如果你三高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可能微丝血管会受损嘅机会高啲啦。咁你迟啲睇嘢咧，可能都会蒙啲啊，或者会眼睛出现唔同程度嘅问题。
2: 明白。嗱，咁我哋都即系知道嗰个嘅控制自己身体情况咧，其实系对自己系好好啦。咁喺饮食上面，尽量都系食得唔好咁肥腻啦，可以拣嘅就清淡啲啦。然之后又得闲又做下运动咧。咁作息咧？作息调理上咧，其实有时工作嘅时间，即系讲真，揸车又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然之后可能一揸十个钟咁样样，好长时间嘅。咁其实嗰个嘅即系睡眠啦，对于佢哋嗰个嘅三高嘅调理啦，又或者系嗰个心血管健康、血压嘅健康，其实有个关系又系咩咧？
3: 都系直接有关系噶，即系一个人士，尤其是职业司机咧，可能佢。睡眠的时间或者睡眠的质素呢亦都是非常之紧要。他要有适当时间的睡眠充足的精神才可以第日再继续揸车㗎嘛。咁所以那一晚的睡眠呢都是很紧要。所以可能他睡觉之前呢就不要话即是挂住再继续打手机啊、上网啊，其实应该睡眠的时候就睡眠。同埋佢如果成日揸车的话呢，可能要諗下怎样可以在一两个钟两三个钟之间呢加少少小息俾自己，
2: 小息，
3: 即系休息一阵间，睇下点样样可以去厕所。譬如佢要去厕所啦，去厕所嘅时候又可以做少少运动，做少少自己嘅几分钟嘅运动咁样咧。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嘅。活动嚟嘅，
2: 系，
1: 所以其实听完医生所讲啦，即系真系预防胜于治疗啊！即系当然啊，药物同埋头先有个可能有啲嘅手术会帮到啦，咁但系其实最紧要都真系改变自己嘅作息
2: 生活习惯。
1: 但我相信对于好多职业司机嚟讲咧，即系佢哋你同佢讲话嗱，你要改呢样改嗰样，佢哋就会话哎呀，我做嘢好难啊！不过都希望大家即系觉得难嘅同时咧，都可以一小步一小步咁去改变啦。
2: 系啊，我其实咧，即系你讲起。我想起我身边就识得有一个职业司机，他是的士大哥来的，他以前呢就是车我翻通宵。系啊，佢直头翻通宵更嘅，咁然之后咧，但我因为成日日车我啦，咁啊就好熟啦，跟住咧我就点解你成日都咁 fit 嘅咧，好似好瘦削咁样样。佢话系啊，因为佢咧翻完通宵之后咧，即系车完我最后一转，咁就天光啦，咁佢就落班啦，咁啊交更，然之后佢就会去跑个步，每一天都去跑步。咁佢话跑完之后，其实个人都好攰啦，咁样，跟住于是就去瞓觉，
1: 就瞓得好好，
2: 就瞓得好好，系啦。咁呢一个习惯咧，其实。都十年八年都有㗎啦，佢已经係。咁我都觉得嘩，呢个係一个好励志，亦都係一个好好嘅榜样。即係唔好话自己冇时间啦，返通宵嘅人都可以㗎，几犀利啊。
1: 就算话难呢都总会係有即係有心人係会做得到嘅。冇错啦，希望大家都做到。咁亦都多谢你医生同我哋分享。Thank you，
3: 唔
1: 该晒。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预计在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今年3月19号至7月17号共举行了30场听证会，听取80名证人的口述证供、专家报告以及涉事方法律代表的陈词，并且同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现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陆续收到的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职权范围所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需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展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每年接获大约2000宗与电器用品有关的投诉，不少投诉涉及产品质素、送货延误和跨境购物等的争议。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432宗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200宗。有三名投诉人在2024年在网上各家平台寻找电器，发现零售商标价低于市价，声称在新蒲岗一栋工厂大厦设有实体店。投诉人透过网上付款或者银行转账全数支付，但是迟迟未收到货品。海关接获报案之后展开调查，发现商户的实体店早在2020年已经因欠租被收回物业，商户亦都因大量投诉被价格平台终止账户运作，显示商户明显无法履行交易，仍然继续收取款项，属于不当营商手法。涉案董事最终被海关检控，裁定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消委会呼吁商户订立清晰退款及换货政策，并在交易文件列明相关安排。消费者购买之前亦都要先了解商户背景、产品货期、安装及退款等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又认为伊朗想达成最终协议，但是这份协议对美方来讲可能不是必须。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另外，据报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报道又引述伊朗官员说，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21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6.02升六仙，阿里巴巴$127.3升$5.1，智普$1,055跌$148，南方恒生科技$4.6.62跌$3.8，腾讯控股$443跌$3.4，中芯国际$75.5升$0.4。Minimax 318.6跌15.2，华虹宏力131.3跌8.6，长飞光纤光缆146.5跌1.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7，澳元5.572，加元5.656，新西兰元4.613，欧元9.0795。每百日元對港元4.91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68。日經平均指數報67,460，跌1,759，港金報41,105，跌6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99.82美元，賣出4,400.8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西行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啦，近住中环广场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咁另外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嘉宁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租庇利街系车多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长江集团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对开。咁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啦，都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家园。另外喺新界方面啊，咁就系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北区医院对开。最后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何文田石鼓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跟住敬德街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2: 我知道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0: 你点知噶？
2: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3: 港式生活馆校歌校训达人张玲博士，
4: 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学校里面比较强调爱的校训里面，往往会有个爱字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无宗教背景的，比较强调的是勤的，勤啊、信啊、诚啊，本地文化方面就会比较强调要努力读书啦，这样咯。
3: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我梁礼勤，
3: 还有我陈浩源 Daniel，
5: 讲生活
3: 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
7: 限，
8: 蓝地球。
9: 我哋经常将花园想象为花开蝶舞嘅天堂，不过如果用演化生物学家嘅眼光嚟睇，花园其实系生物嘅战场。1973年，美国演化生物学家利范雅伦提出红皇后效应。这个名字源自爱丽丝镜中奇遇的红皇后，她告诉爱丽丝听，必须要不停奔跑才能够留在原地。这句说话用作比喻演化中的现实，当一个物种进化出新的优势，同它互动的物种亦都必须要跟住改变，否则就可能被淘汰。自然界里面有很多这些的例子，植物演化出毒素来抵御昆虫，而昆虫又演化出专门的解毒机制。其中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西番莲和蛱蝶的对抗。蛱蝶在叶片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啃食叶片。西番莲首先在叶片和茎部受损的时候释放有毒物质，作为防御赶走大部分食草昆虫。然而蛱蝶幼虫逐渐演化出耐受能力，不单只能够消化毒素，还可以将它储存在体内，反而成为防御被鸟类捕食的工具。虽然毒素防线失守，但是西番莲却演化出异常多变的叶片，用来干扰蝴蝶。某些的叶片表面好似有黄色的突起物，在外观上模仿即将孵化成熟的蛱蝶卵，这种策略被称为蝶卵仪态。蛱蝶误以为叶片上已经有其他蛱蝶卵，而放弃在上面产卵。部分西番莲还会透过花外蜜腺分泌蜜液吸引蚂蚁，利用蚂蚁来驱赶或攻击蝶卵和幼虫，将蚂蚁纳入它们的防御体系。这些攻防战没有真正的胜利者，每当植物演化出新的防御机制，昆虫就会演化出新的破解方法，而当昆虫取得优势，植物又会有新的对策。花园表面的和平其实掩藏着生物进化漫长的战火。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二分，
0: 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下午时间三点十二分。有人话有嘢讲，交晒俾你啊！
4: 交俾我啦！嗱，首先系咁嘅，阿勤啱啱我个过去个 weekend 好开心啦，系咪啊？
3: 点解咁讲咧？
4: 因为你有幸同我一齐去睇波。
3: 系系，其实咧真系噶，我咧掹衫尾咁样跟住啊，跟住阿陈浩源啊，
4: 我诚邀，因为你作为曼联嘅 fans， 咁有曼联嘅青年军嚟香港，我梗系希望你可以一齐分享呢个喜悦啦。但系咧。因為我哋兩個都係深愛香港電台同埋深愛呢個節目啦，我哋兩個喺睇波嘅過程裏面呢做咗一件就都幾唔尋常嘅事，我哋應該係娛樂緊，你唔記得咗啦嘛，睇得愉快，我哋應該係好愉快咁樣睇緊足球㗎嘛，我哋傾工作嘅嘢，
3: 有啲咁嘅事
4: 嗱係咁樣嘅，因為呢
3: 講咗啲咩呀，唔記得咗
4: 咁快唔記得咗嗱，我哋去到現場啦，咁因為有好多咁曼聯係嚟自一個英國球隊啦，咁有好多外籍人士喺度㗎嘛。我哋真係喺度研究緊點樣將我哋節目介紹俾外國嘅聽眾聽。
3: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你有好多外國 fans。
4: 唔係，係有好多外國人睇緊場波。我哋兩個真係呢愛呢個節目愛到呢，我哋點樣交代我哋嘅節目呢？雖然呢本節目呢就係一個中文為主要語言嘅一個節目啦。儘管佢哋未必明白我哋嘅內容，但我哋都起碼最起碼希望佢哋知道我哋嘅名啦。咁然之後呢，作為咁愛我哋節目嘅，我哋嘅英文名係乜嘢？
3: YOLO
4: 系啦
3: ，YOLO 系咪 YOLO？YOLO 系
4: 系啦，当日咧阿勤就俾咗个难题我，喂 YOLO， 我谂咗一阵咩叫 YOLO 咧？咁样到底系咩嚟噶？因为当日又有好多唔同嘅，你知越嚟越多啲缩写拼音啊咁。哦，原来你讲紧我哋嘅节目，咁咧我就特登趁呢个 airtime 咧，想介绍俾我哋观众。如果你哋识得外国，我哋嘅听众，我咪咁嘅意思咯。
3: 系我知，
4: 大家都明噶啦，即系大家都。跟咗我哋即係六七個月囉，都知道。
3: 唔係因為咁講，我哋要將個

0: 擺翻去啲聽眾度。其實各位親愛聽眾，可能你而家覺得你自己嘅身份係聽眾，不過我希望由今日開始，逢星期一至三晏昼三点至四点，你将自己嘅身份转移变成一个观众，咁就 fit 晒。
1: 咁你咪可以睇住我哋嘅社交媒体，一路听住节目，你咪又系观众又系听众咯，有视觉嘅享受。
0: 系啊，我哋好多嘢都放落去个我哋个平台度噶嘛，梁丽勤、陈浩源等住你啊。
1: 冇错。咁如果咧，大家系有外国嘅朋友，你想介绍佢听港式生活馆，而你唔知点解，起码等佢哋知道我个名字。我哋个名字就系 YOLO，YOLO 即系咧 ，You Only Live Once， 即系大家。只会生活一次，所以生活要好精彩，就要留意港式生活馆
0: 啦。咁今日我哋一样系会有好精彩嘅话题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有几精彩呢？我觉得今日呢个题啊，充满教育意义啊，去波啦，好嘛？
1: 好啊。
0: 咦，去波嘅？
1: 去波。
2: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彩，睇多啲书，学多啲嘢。做个好人。我喜欢看书，我喜欢看煮饭那些书，那些煮饭书很多次啊，我不喜欢很多看很多次讨论啊。我喜欢看相，跟他煮，煮到一样的。今天我煮问界芋头同埋就翻，
0: 今日真系有少少难度，所以咧我要翻译俾大家听。
1: 好，
0: 其实咧即系姐姐讲紧嗱，即系语重心长啊，睇多啲书，学多啲嘢，做个好人啊嘛，系咪？希望各位观众。
1: 同听众
0: 唔系系啊，大家都要记住呢个姐姐口诀系啦，做个好人。咁姐姐系中意睇嗰啲，佢话煮嘢食嗰啲书，即系烹饪书啦，
1: 即系 cookbook
0: 系啦，烹饪书啦。咁咧佢系讲咗咧，佢唔中意睇啲字嘅。你知烹饪书，佢一定系有一张好靓嘅相啦，因为佢要影到嗰碟嘢好靓咁样吸引你啦。咁同埋咧，佢会教你煮噶嘛。咁你有啲咩嗰啲调味料有啲咩份量啊？啲肉要几多斤两啊？咁嗰啲咧，咁佢会写低晒。但系咧，姐姐嘅习惯咧就系佢唔会睇字，因为佢觉得咧睇字好烦，同埋会头晕啊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咧，佢真系我觉得神乎其技，呢啲真系我觉得好犀利，就系佢望住张相，佢平时煮嘢嘅方法系咁样，望住张相，我见到有猪肉嘅，或者牛肉啦吓，有牛肉嘅，咁然之后又有啲青椒嘅，哦，咁然之后只色咧就橙色嘅，哦，我知点煮噶啦，咁跟住咧佢就
1: 份量咧
0: 完全唔理，系啦，佢然之后咧佢就去买啲牛肉啦、青椒啊。咁同埋買啲唔知咩嘢整到變成有橙色咁樣啦，我唔知佢點搞，佢就買咗一堆呢啲嘢，然之後煮返出嚟，個樣真係可以係一樣㗎喎，但係究竟個味道係咪一樣呢，我就唔知啦。
1: 咁咪全部都係姐姐風味囉，咁你都食咗咁多年，我都見你茁壯咁樣成長，真係冇事啦。
0: 係同埋因為佢有一半呢係跟我老豆學㗎嘛，老豆未走之前教咗佢好多嘢㗎嘛，咁所以我諗係一個印尼嘅腦袋同埋個思維，再加上一啲咧中國傳統或者香港啦，香港嘅傳統嘅烹飪嘅一啲模式合埋一齊，
1: 一個印尼嘅腦袋加一個香港嘅老豆合出嚟嘅味道，係咪？
0: 冇錯啦，係啦，就係、是、變成而家咁樣啦。我可以話係一個 mix 啊。
1: 係啦，嗱，解釋翻俾我哋嘅聽眾知，我哋今日嘅題咧，其實就係想講下睇
0: 書
1: 啊。阿勤，你由細到大都真係博學多才啊，學富五居啦。咁啊，睇開啲咩書多啊？
0: 睇開啲咩嗱咁樣嘅，其實我同姐姐有少少相似。
1: 嗯，
0: 我係以前我對於好多字母圖畫咧，我覺得好痛苦嘅。
1: 哦。
0: 咁所以我中意睇漫畫，我中意睇嗰啲叫咩啊？繪本。
1: 知道。
0: 但系咧，
1: 即系老夫子嗰啲啊？
0: 类似老夫子嘅归向漫画啦，有一啲绘本咧，可能系一啲图画多，侧边有少少文字嘅啫，就简单就已经完成一个故事咁啊，故事书多啦。咁、但系后嚟咧，自从咧我挑战咗第一本金庸小说之后咧、我就放唔低啦，即系我就发现啊，原来我都系一个可以睇字嘅人。咁于是就越睇越多啦。咁我本来我谂住同大家分享金庸小说嘅，但系咧。因為太大啊，金融小說呢個題太大，我哋留翻往後有機會我哋再講。
1: 大把機會。
0: 係啦，咁但係我今日想分享一本書咧，四個字嘅，叫做《方太與你》。
1: 爺爺，
0: 爺爺，你有冇睇？你有冇睇過？聽有冇聽過先？
1: 我睇過。

0: 就是这样东西来的这样啦。那另外一个关于这本书的故事呢，就是我看到其中一段嘢係方太寫嘅，有一張黑白嘅相，因為嗰陣都唔係全彩色印刷㗎嘛，咁有張黑白嘅相，咁嗰段嘢好短嘅啫，所以我先睇。佢係寫住呢，就係話小朋友食嘢嘅心態呢係好得意嘅，有陣時佢係好鍾意啲好 fans 嘅嘢，你俾啲正常嘢你覺得係有益嘅嘢佢呢，佢未必會鍾意食，所以呢你要用一啲好靚嘅嘢去氹佢。咁佢張相黑白相上面係咩呢，有兩條腸仔，中間擺咗塊菠蘿，
1: 哦，
0: 圓形嘅菠蘿咁啦。咁跟住我睇完，哦係囉，我覺得方太你講到好啱囉。咁點知過咗兩日嘅朝早呢，我一起身我就見到一份相同嘅早餐放咗喺度。
1: 我想問下呢，我兩條香腸中間菠蘿咁咪101分囉。
0: 我唔知嘅。
1: 即係其實係一個寄語，你哋唔單止攞100分，要攞101分。
0: 佢又冇特別去解釋，但係跟住之後就係過咗幾日，我就係朝早起身就見到有一份咁樣嘅早餐放咗喺度。即係話我同阿媽都有睇嗰格，而阿媽順方太，跟住佢就整咗一份相同嘅早餐放咗喺度。
1: 哎呀，好似即係講夢想成真有啲大咁，但係你兩日前睇到佢影像，然之後活現咁樣喺你面前出現返做早餐，好窩心喎。
0: 我覺得方太係我同我媽之間嘅橋梁囉。
1: 哦，
0: 係好正喎。
1: 咁你又俾返過橋費呀方太呢？
0: 我繼續
1: 即係 toll free，
0: 繼續我幫我媽買方太月餅。
1: 咁都算係俾咗，因為我諗方太都應該有版權唔收嘅。係
0: 啦，你呢，你讀書人一定睇好多書啦。
1: 講起讀書人呢個就有啲面紅啊，即係琴日講完阿 Miss 之後，然之後翻去都，咦，其實阿 Miss 我科都即係近近合格嘅啫喎，咁樣。咁我細個咧同阿勤你咧類似，我都唔中意睇字嘅。我都唔鍾意睇字嘅，咁所以呢我都有鍾意睇漫画啦，睇公仔书啦，咁樣男仔特别鍾意啦。咁呢我由睇公仔书漫画到后来呢，我第一啲睇字嘅书呢都係金庸，咁后咪发展到睇梁羽生啊、古龙啊等等啦。
0: 哦，
1: 但金庸都係即係睇字嘅即係开端。
0: 金庸先生真係帮咗我哋好多，佢令到我哋睇字嘅。
1: 我听过好多嘅金庸才俊都係嚟自金庸小说嘅。即係全部都係啲才俊啊，都係嚟自睇金庸小说。但中間呢就係有個轉折點嘅，咁我媽咪都知道我唔鍾意睇字呀，咁佢就要搵啲嘢去培養我啦咁樣。咁佢呢就即係觀望咗佢個仔好耐㗎啦，咁我發現佢個仔就好勇鬥狠得嚟呢，就講少少策略嘅，即係我都唔會呢見到啲大隻嘅我過去會打佢嘅，我就專恰啲細隻嘅，咁呢啲咪有兵法喺度囉，係咪先，即係證明我係有諗過度過先至去處理。咁佢就有諗，啊，你又鍾意少少武俠打鬥嘅，你又鍾意少少兵法嘅，咁不如俾呢類型嘅書你睇啦。咁當然就唔係俾孫子兵法我睇啦，太深。佢第一本俾我睇而令到我以後培育咗睇故事書或者小說嘅文字小說嘅一本書呢，就叫三國演義。
0: 嘩，其實三國呢
1: 真
0: 是不得了，我係之後先睇嘅，我覺得遲咗。
1: 跟然之後呢，但我媽咪好醒，佢唔係俾一本原汁原味嘅版，因為三國演義有好多版本。佢再俾咗一本呢袖珍版本我睇。我本袖珍版本呢，一來佢係 pocket size， 即係你可以袋喺個袋度，好細本，咁你可以攞出街睇啦。其次呢佢係濃縮咗好多㗎，即係佢有個簡易本嚟嘅，咁你好快呢就會完成。嘩，自從睇咗我本袖珍本，我諗而家好多男嘅聽眾聽到都知道，真係一發不可收拾。之後嗱，打機又有三國乜乜，三國乜乜啦，另外你就會有連環畫啦，咁就係一格一格四格咁樣，然之後佢有啲描述啦，咁然之後之後就有正本啦。我後面係直情癲到我攞文言本嚟睇。
0: 好啦，因為呢我最初點解我會唔睇呢，係因為我第一下已經覺得即係字數太高。我文言文呢啲好簡單啫，我哋讀過嗰啲咩醉翁情記、
1: 知乎者也，
0: 係呀，點都識啲嘅。但係呢就係因為嗰一下睇咗兩頁之後，唔得，我唔明啊，跟住我就放低咗，之後好後先再看。
1: 但係呢好出奇嘅係呢，如果你對成個故事，即係你睇過以上我頭先講嘅袖珍版、連環畫到正常嘅文本嘅嗰個之後呢，你對成個故事已經好熟㗎啦。咁然之後呢由黃巾冊開始到後尾東晉咁樣，你已經好熟。跟然之後你再睇返文言版呢，你又會搵到一個趣味喺度，
0: 因為你已經明咗嘛，
1: 係啦，同埋你又睇多好多，你又了解多好多。嘩，咁自此之後呢我就對呢類型嘅書呢就一發不可收拾，咁然之後之後呢先至去演變到去金融小說啊、梁羽生啊咁樣。所以我第一個就唔係即係睇金融小說，而我媽咪呢都真係好犀利，佢完全觀察到我呢個人係一個咁嘅人啦，然之後俾到一本咁嘅書我開發到。
0: 但我覺得你媽咪犀利在佢

0: 有冇睇啊？三国演义
1: 佢冇，佢有睇当年某个台咧有一套唔知百几二百集嘅，仲系冯两老先生有做解说嘅。
0: 系叫咩啊？
1: 三国演义咯，系一套剧集嚟嘅，咁就好多人都睇。然之后咧，每集之前咧就有分零两分钟，就有冯两老讲三国演义咁样。
0: 咦？呢个系大台定系冇咁大台啊？
1: 冇咁大台，你做过嘅冇咁大台。
0: 哦
1: 是，但我那個都是很出名的。
0: 那個沒那麼大台，其實都有很多好東西的。
1: 是，我那個是很好的。那我的是內地拍的。但是那時候是掀起了一波熱潮，之後我媽咪都有看那個啦。每晚夜晚十點到十點半的當時。是啊，那我就臨近睡覺我都要看。那他就看了那個，但他就即是給了那個袖珍版本我看。他大概知道是什麼來的。
0: 是。不過即其實呢，金融小說對我來講呢都是相同玩法的。即都係因為以前其實一路都想征服嘅，用征服啦，當時嘅心態係一路都想征服，係因為我睇咗黃日華先生、阿靖哥哥，即翁美玲小姐啊，你未出世啦。
1: 黃日華係好多㗎，佢仲做過虛竹同埋，
0: 冇錯，
1: 同埋蕭峰
0: 嘅，做親乜都咁好㗎，即係佢係屬於金融嘅。咁就係因為以前睇咗，咁然之後咧，我就覺得啊，我應該要睇埋個小説個原版嘅、啊，但係就係因為小説好多字不如唔好啦，咁但係到最尾咧，真系开始挑战呢件事嘅时候咧，就觉得迟咗，但系好在有睇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的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说，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今个星期六再次举行大型演练，动员一万名公务员和一千架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表示，初步发现公共运输交汇处可能出现挤塞，需作改善。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本台节目说，有份协助政府从民间组织600至700架私家车，甚至800架车参与压力测试。他指出，进入大楼前的桥位如果有坏车等的情况，整个口岸将会塞车，估计当日会演练如何应对紧急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1点，升28点，总成交金额2,272.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6.8升4.6，智普1,044元跌159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2跌4.8仙，腾讯控股442.4跌4元，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4.2跌19.6，华虹宏力127.5跌12.4，长飞光纤光缆146.6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77，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7，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70元，冇起跌。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6.39美元，卖出439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慢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车多。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慢车，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车多，龙尾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变电站。另外，伟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道天后宫。最后新界区提提大家在青屿干线为了配合桥面的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3: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5: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噶咯。
3: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沈玉洁饰演的夏书，年轻律师，在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梁禮勤、
9: 陳浩源，港式生活館，港式達人，
8: 樂觀達人，
10: 香港殘疾人羽毛球短肢組代表黃振賢。
8: 好啦，我哋身邊繼續有呢一位樂觀達人，比我更樂觀嘅黃振賢阿添。
11: Hello 阿添
12: ，Hello 大家好。
8: 昨日咧就講咗阿添啦，因為出世嘅時候就已經有一個先天嘅病啦。因為你係有權係一個好負面嘅人噶嘛，咁但我哋而家見到就係一個好樂觀嘅，
11: 正面到不得了。
8: 係啦，咁啊慢慢一路讀書啦。咁其實阿添咧，除咗喺樂觀方面贏我之外，佢仲喺學業方面都係贏我九條街，
11: 佢都係贏我嘅，佢好高學歷嘅。
8: 冇錯啦，咁啊大學畢業生啦，好勁抽啦，係咪自細已經鍾意讀書嘅呢？
12: 梗係唔係啦，邊個小朋友會咁講呢？
8: 係咪咁？但係你都係有興趣嘅，係咪先？
12: 係，可以咁講啦，其實都同我屋企嘅生活環境有關嘅。由細到大呢，我係被教育、被培養、被灌輸呢，就係要讀好啲書嘅。因為尋日都講過啦，其實屋企嘅背景對我都好好嘅，爸爸媽媽都好霍思到我日後嘅生活係要點樣去
8: 自己處理啦。
12: 係啦，要處理到自己啦。咁佢成日細個嘅時候好多時都話你一定要讀好啲書啊，如果你讀唔好書呢，你要用勞力去做嗰啲工作，你一定會輸俾人啦，你啲人哋一定唔會請你㗎，唔使
8: 或者唔適合你啦。
12: 係呀係呀，咁即係有時好似細個嘅時候會幻想啊，其實消防員都好型啦咁樣，咁其實好快又俾佢打消咗呢個念頭啦。你唔使諗啦呢啲咁樣，因為佢哋心目中可能做 office 嘅工會比較穩定啲、適合啲啊、舒適啲啊，個環境安全啲嘅情況下，咁樣可以對於我日後嘅職業啊、日後我嘅生活會好啲啦咁樣。所以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咁我由細到大就被灌輸就要讀好啲書啊、讀好啲書啊咁樣。慶幸嘅，咁我學業方面亦都係同同年嘅其他同學仔跟得上佢哋嘅步伐。我由主流學校可以入到去大學讀書啊，亦都係順利喺畢業喺社會度做嘢。
8: 你考會考㗎嗬？
12: 係啊，
8: 會考年度嘛，想問佢幾多分不過都係唔好啦。
12: 喂啊，
11: 佢都應該唔低。但係咧，我真係想講下咧，
12: 我錄 A 嘅。
11: 所以佢頭先係咁講咗幾分鐘唔停，就係咁嘅意思。但我想問下咧，你到後來啦，大學畢業，甚至後來你碩士畢業啦，你爹哋媽咪有冇流淚啊，或者真係好感觸啊？你參加你畢業禮嘅時候？
12: 你好似知道成個畫面咁樣嘅，我冇同你講過。首先未大學畢業啊，入到大學嗰一下，我冇記錯，我阿媽應該已經開心到係好似同曬所有親朋戚友咁樣講啦。我都理解嘅，
11: 中狀元喎，
8: 係
11: 啊，
8: 係
11: 啊，
12: 即係我咁諗。老實講，即係好似我爸爸媽媽其實佢哋冇讀過大學，咁佢覺得我都可以做到一啲超越佢哋嘅成就嘅時候，咁佢哋開心，我覺得係都好理所當然嘅。順利大學畢業啊，出嚟社會做嘢，爸爸媽媽終於放心，我可以係即係自己可以生活到啦。
8: 因為咧，阿 Tim 咧，佢 后嚟成为运动员，然之后就帮香港南征北讨咁样，即系打咗好多好成绩翻嚟。嗰、那个古仔咧，我哋从好多唔同嘅访问
11: 裡面，唔想听啦，系咪听到？
8: 又唔系嘅，净系点都会讲两嘴嘅，即系我哋都会知好多。咁但系代表港队出去比赛嘅呢一段故事之前咧，其实我就觉得咧失落咗一段阿添嘅历史。我无论我系想嗰啲百科嗰度揾又好啊，去啊睇下条路先，定系唔知系咩咩嗰度啊？总之喺唔同嘅访问里面咧，都好似比较少 high 到呢一个部分嘅，就系阿添运动员之前你嘅工作啦，出嚟社会做嘢，咁你第一份工唔系做运动员噶嘛？咁你系做咩嘅咧？
12: 其实嗰时都有小插曲嘅，始终系人生第一次揾工啊，对自己可以话系嗰段时间都有少少冇信心，同埋因为对社会。我未接觸過呢、這個呢件事
8: 嘅，即係揾工
12: 係啊，揾工呢件事，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係有能力嘅，咁但係社會上其實接唔接受我，或者係其他人
8: 又係以貌取人嘅嘢，
12: 係頭先你都講得好啱嘅，其實好多時真係會以人哋嘅外貌有 first impression， 呢個好正常，
8: 係冇錯，真係好正常。
12: 就算你問我，我自己我都會覺得會係咁樣係睇人哋。
8: 因為我同你我唔認識嘅時候，我唔係以貌取人，我可以點樣去了解你咧？即係第一個 step 一定係，所以呢個係冇得講。
12: 係啊，所以呢個我覺得係要接受嘅一件事。
8: 嗯，
12: 去見工嘅時候，有時會好顧或者好擔心人哋會咁點樣睇我咧咁樣。咁但係點都要行出呢一步噶嘛。一來唔試又點知咧？咁第二就係、是、如果有啲試完之後有啲唔開心或者 bad feeling 嘅話，都係 interview 個 moment， 咁接受過咗之後，其實你唔會識佢，又唔會同佢做人世，唔會成見到咁多份工嘅時候，咁而咁多份工嘅老闆俾我嘅感覺都會覺得係，雖然第一下點都係有少少，即係佢雖然冇表露出嚟，但係從佢哋有時見得多人
11: 有啲惡意
12: 啦，係啦，即係都會有佢哋嘅呢個感覺。咁不過 so far 傾落去嘅時候，大家都係對於我嘅工作能力嘅方面啊，或者係日後喺事業發展嘅能力嘅感興趣多過我身體上嘅感興趣啦。見過三次工，咁而係其實三次都有 offer 嘅，咁所以我覺得係我一直以嚟嗰啲擔心啊，社會上啲人點樣去睇我哋嘅時候，咁調翻轉頭原來諗咁多係多餘嘅。如果係係咯，即係我可能係咁啱我遇到一啲好嘅公司、好嘅老細咁樣有咁嘅待遇啦，就會覺得啊，其實社會上嘅人都唔係。
8: 都会接纳，
12: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
8: 我嗰个年代会有少少唔一样咗啦，即系阿添真系出嚟毕业出嚟做嘢嘅时候，咁系咪
11: 开明啲？
8: 即系你见过三次工，成世人里面
12: 由大学毕业到出嚟做嘢，系啊系
8: 三次工，咁系咪即系做咗三份工定系做咗一份工咧？
12: 三个 offer 入边拣一个 offer，
11: 其实我哋今日唔应该话佢系乐观嘅大人，佢应该系见工嘅大人，100%系啊，
8: 仲要系三拣一，
11: 系
8: 咯，个选择权喺佢度。
11: 我想问阿添，嗱，你见过三份工啦，三份都请你啦。咁即係有三個人事部或者有三個老闆見過你呢，佢哋喺見工嘅過程裏面有冇曾經有一刻同你商討過或者擔心過，以公司嘅設備或者公司嘅裝備唔令你可以好暢心咁樣喺度工作啊，要改裝，佢有冇呢一啲擔心啊？
12: 嗯，呢、這個問題真係好好，因為其中一間公司呢，其實個老闆喺見工嘅時候都有問啊，你返工啊，或者你喺日常生活上有冇啲咩 special need 啊，
8: 即係特別嘅特殊需要，
12: 特殊需要啊，係啊，公司點樣配合你啊咁樣。嗰一下我覺得其實我嗰時都未返過工，我都唔知我返工有咩得。
11: 唔係喎，以你咁貪心，你會叫佢要專用司機㗎喎、哦。
8: 私人司機，
12: 私人嘅廁所，
11: 係咯，
12: 間樣樣都係私人嘅，係咪？
8: 喂，咁但係係啊，嗱，即係翻工可能老闆有一個特殊嘅考慮啦。咁就你翻學咧之前都唔使噶
12: 嘛。啊，係啊，其實咧我翻學嘅時候咧，我喺小學階段咧，其實我比較細粒啲嘅，正常小學生1.3米、1.4米高嘅時候，我就大約係應該1米都唔夠嘅。細個嘅時候，我哋冇咁多電子課本噶嘛，即係實體課本嚟噶嘛。實體課本嘅話，個書包好重噶嘛，咁所以。我孭唔到個書包嘅時候，咁就每日都係我爸爸幫我攞個書包上課室，跟住之後就放學嘅時候就攞翻個書包走嘅。咁而學校嘅配套上其實都冇乜特別要需要去 modify 或者唔需要特別改良或者係咩嘅。調翻轉頭，我係融入翻喺學校嘅生活，咁唔需要學校特登遷就我。所以翻工嘅時候，咁老細問呢個問題，我反而唔係諗有咩特別嘅需要，我反而覺得呢個老細係其實幾體貼，幾喺我個角度
8: 關注翻你。
12: 係啊係啊，因為佢真係會諗我有咩需要，而係公司點樣配合。最后三个 offer 入面我都是揀了他是我老闆的。
8: 我挺怕他说没揀这个。
11: 虽然他这么窝心但我都是没揀他的。

0: 你喺呢个公司一做做咗几耐啊？
1: 一做做咗七年八年
2: 系做乜嘢噶？
1: 我喺一间金融机构入面做 in house 喺内部嘅 I T 嚟嘅，
2: 系
0: 对人多唔多噶呢个职位
2: ？I T 应该净系对住部电脑，
0: 唔系啊，个个都 call 佢喂我部机有千年虫，你可唔可以帮我落毒虫药啊？咁样噶嘛？
2: 虫真系好耐之前嘅事，好
0: 惊，即系 I T 咁样啊嘛。
2: 佢只不过系有人打电话嚟同佢讲话，我部机有千年虫，你过嚟帮我搞，即系佢主要丢嘅对象系部机啊。即系我搞掂咗咪得咯，咁如果我搞得掂嘅，你就唔使你个人了咯，系咪先？
0: 系咪咁噶？
1: 我做嘅工作其实都系要对人嘅，因为我又未系处理即系盗虫呢啲问题，咁呢算系系啊，咁即系一啲系我哋系都系 project 形式，咁系除咗自己 team 嘅同事，仲要同其他 team 嘅同事合作，咁所以系对电脑之余都要对人咯。
0: 我想问下 Tim 啊，你喺我哋羽毛球队啦，以前我仲喺度嘅时候咧，你系我哋队嘅开心果嚟噶嘛？咁其实你系咪喺职场嘅时候，即系你做第一份工作，你都已经系开心果嚟嘅咧？譬如今日氹到阿勤姐好开心啦，你已经
2: 又冇咁讲。
0: 其实你做第一份工作
1: 唔开心啊？
0: 你做第一份工作嘅时候，已经系咪咁识一氹人开心，同埋即系咁乐观去感染其他人？
1: 我自己哇咁讲又好似系咁赞自己，
2: 唔紧要你赞得噶啦，
0: 你嚣张得噶啦。
2: 我哋呢个节目系经常赞自己嘅，
0: 佢系咁，
1: 我唔
0: 系
1: 好惯喺你哋两个面前，好大压力啊呢方面。系初嚟职场嘅时候，都系本住一个即系做翻自己嘅一个心啦。开头嘅时候，其实同 team 嘅同事。即係佢哋冇特別咁樣去對我做過啲咩嘢嘅，咁不過正常都會憑我個外表可能會懷疑啊，或者係會對我好奇啊，咁樣我嘅工作能力係點點點，咁可能一個月或者係即係正常嘅交往底下或者正常嘅公司合作底下，其實冇乜分別嘅。咁後期其實我同大部分同事都好熟嘅，咁我未需要到去感染到佢哋好似好開心咁樣一齊做嘢。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咁樣嘅環境底下，大家都會做得開心嘅。咁我都記得曾經有同事同我講過話，有時同你合作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又可以做到嘢，亦都係可以比較一個輕鬆嘅環境底下完成到公司嘅嘢。咁所以我就覺得原來我俾到公司价值或者俾到同事嘅价值都系正面嘅，
2: 即就算大家熟咗都好啦。对于我哋呢啲所谓嘅健全人士，那个好奇都仍然系存在嘅。我有啲问题想问，但系我同你唔熟嘅时候，好似唔系几礼貌，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唔问啦。但系当我同你熟咗好 friend 嘅时候，可能我就会问你，即系你嘅来龙去脉系点样啊？咁会唔会都有呢一啲熟咗嘅同事就开始慢慢去捉摸你呢一个层面？以前我觉得我唔掂得嘅，而家 friend 咗啦，我就可以问你啦。咁会唔会慢慢就是？即系将你呢啲嘅即系自己嘅故事慢慢公开俾啲同事知道噶。
1: 熟咗再加上同事嘅八卦嘅情况，
2: 系冇错啦。八卦我唔想用呢个字嘅，
0: 佢讲出嚟，佢讲出嚟舒服啲。
1: 系啊，
2: 会嘅，会有呢啲。
1: 因为我间公司都比较，其实系有外国背景嘅。咁有啲同事喺外国翻嚟回流，都系翻嚟呢间公司做嘢嘅时候，咁佢哋可能喺外国生活嘅时候，佢会觉得系啊，会觉得呢啲问题系即系一个好似普通社会上大家一齐。交往嘅一啲講法咁樣，咁佢哋當然會問啦。咁好似例如佢知道我會揸車咁樣，咁佢就會問你點樣揸車啊？點樣揸車啊？你揸車有咩唔同啊？等等。咁佢就會開始牽涉到落我，因為我身體上有啲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咁我生活上係會點樣啦、啊？咁我覺得調翻轉頭，佢哋都係即係你揸車有咩唔同啊？等等。咁佢就會開始牽涉到落我，因為我身體上有啲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咁我生活上係會點樣啦、啊？我覺得調翻轉頭，佢哋都係即係除咗同事之外，佢都係好似一個朋友嘅角色，想
2: 了解多啲。
1: 冇錯。
0: 你會講到幾深入，或者你會講幾多咧？其實個故事可以講到好長噶嘛。你會透露幾多俾佢聽？你係咪一個容易敞開你嘅心胸嘅一個人咧？
1: 我覺得要睇對手嘅，咁即係睇即係我個同個同事之間或者同朋友之間嗰個交往程度去到幾多咧？我自問我亦都係會保護住我自己，真係最內心嗰一面，呢個好正常嘅。咁我覺得係我會好難定義到去到幾深嘅，而係我覺得佢哋眼見嘅嘢，而係佢哋覺得好奇嘅話，對於我嚟講都係可以同佢哋一齊溝通或者一齊分享嘅位啦。係咯，有啲真係好內心深處嗰啲，咁講真又未去到我係主動會同佢傾呢啲嘅時候啦。係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位係。咁多年嚟一直咁樣拿捏住嘅呢個位囉。
2: 問多一樣嘢好嘛？ 其實呢個都係我八卦 ，OK， 我成日都會咁樣諗嘅。
0: 八卦就啱啦。
2: 譬如你哋平時日常生活，譬如出街咁樣啦，唔係講緊出去食嘢會唔會唔方便，我出去買嘢啲人嘅眼光唔係呢啲，而係我會更加 concern 嘅就係安全啊！即係當然啦，香港係一個好安全嘅城市啦。咁、但係啊，我一個人夜晚黑出街，哦，翻到屋企已經好夜啦喎，咁條街又冇乜人啊，有一兩個人行過嘅時候，可能你個心裡面都會，個精神要打醒多少少先咁樣。即係做定心理準備，萬一有咩事嘅時候，你要點處理咁啦？咁阿 Tim， 你係一個侏儒症嘅人士，你嘅身形係比我哋細粒啊嘛。咁如果真係遇到壞人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哋嗰個對抗嘅能力可能唔夠我哋咁強嘅喎。咁會唔會擔心呢一啲嘢嘅咧？我想知
1: 道。首先 touch wood 先 ，touch wood 咁耐嘅，咁耐嘅
2: ，touch wood 係你。
1: 唔可以講我到出面僕喎，大家。咁我覺得。so far 真係冇乜試過嘅，咁但係呢個問題反而係倒返前少少，即係可能係由我第一次自己真係單獨出門口嘅時候，我又會嗰時、其實我都會諗嘅，我冇記錯應該係小六或者中一，通常呢年紀，咁講真，大家呢個年紀都反叛㗎啦，即係一定係會面對，同埋其他同學仔都已經開始自己出街、自己返放學嘅時候，咁點解我一直以嚟都係好似被照顧，係啦，被照顧、被帶出帶入嘅咧，咁當然係會想係自己有呢一面啦。我爸爸媽媽其實喺呢個時候都會幾，即係佢會同我好理性咁樣講呢啲，好似頭先咁講安全問題、自己嘅意識啊，大家喺生活上係點，即係或者係要自己面對嘅問題啊，例如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未必知道，即係好似去洗手間咁樣，咁即係我自己一個出街嘅時候係咪即係男仔係咪？好似而家咁樣都係會，未必係個個洗手間啱我嘅，咁即係可能要去其他地方，咁即係例如呢啲咁，其實由細個開始到而家都會被教育嘅一啲問題，咁同埋安全問題啊，好似你咁講，我係咪應該要可能唔可以帶貴重嘢出街或者係咁樣咁？
2: 因為你見個壞人，你唔會額頭作住我係壞人。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調翻轉頭，我嗰時就開始。被教育就好似唔可以出夜街啦，即係唔出夜街先啦，又開始。跟住一開頭自己出街嘅時候，咁都係盡量行啲人多嘅地方，即係小心自己嘅財物。即係呢啲係我諗同其他同年嘅小朋友都一齊係咁樣被教育嘅。咁而係

0: 咁真係好似你頭先咁講，真係夜媽媽自己一個要行啲好
1: 靜嘅，
0: 好靜嘅路，真係要面對嘅時候，咁就即係我自己都少係，例如即係少會帶 earphone 咁樣，咁我都會留意 pantry 喺側邊嘅環境，
1: 非常好呢、
2: 這個好安全，好好儀式，
0: 係啊係啊，即係除非你冇腳步聲咁樣，係咁即係我都會留意住，咁嗰啲冇辦法啦，係啊，
1: 腳步聲嗰啲好聽嘅，
0: 啲就冇辦法啦，
1: 去咗第二邊添，
0: 係啊，係唔係主要都解決唔到㗎啦嗰啲，係啊，咁所以就嗰啲環境底下咁咪。自己去保護自己啦，咁所以touch wood暫時都冇乜特別大嘅問題發生過咯。

0: 陳慧嫻嘅夜半驚魂啊，夜媽媽咧真係有啲驚啊！
1: 喂，唔好話夜媽媽驚，我之前咪成日即係出去唔同地方比賽嘅，咁你知啦，嗱，我作為一個殘疾人士啦，咁我架架啦，我都好驚
0: 夜晚遇到
1: 夜晚嘅時候，我特別喺外地咧，我會特別提醒自己嘅，我有時都好驚佢會搶咗我嘢噶嘛，所以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咧，我真係去到夜半嘅時候咧。我會特別將自己個心口呢挺得大啲定個自己巨型啲呢等佢哋唔敢埋嚟㗎喎，你會唔會咁樣㗎？
0: 我諗我會選擇急速腳步同埋有光嘅地方行，而唔會選擇行啲暗角嘅地方囉。比較返你同埋阿添呢，阿添嗰個危險性會大啲，因為阿添細粒㗎嘛，但係你咁大隻呢，有啲咩事呢我又唔夠你高喎，咁可能會俾你制服返轉頭㗎嘛，你唔知㗎嘛，咁所以係囉。
1: 你急速腳步就好啦，跟住我哋收工我就唔使車，你急速行落九龍塘就 OK 啦。
0: 唔係，我急速腳步咁樣行去停車場等你揸車。
1: 一於咁話。
0: 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哀，是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报道又话，朱镕基病重期间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常委、韩正同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者透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且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通过设立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实现跨境消费一键投诉、一网转办。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认为，将会有效保障大湾区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沈兆辉表示，消委会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优化处理跨境投诉运作流程，系统升级之后，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可以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跟进。沈兆辉又说，目前投诉转介较侧重电邮，效率相对逊色，希望系统提升之后可以同时优化合作流程，尽量缩短处理时间。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事发在朝早八点半左右，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说，一名学生携带步枪和手枪进入当地一间中学，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是射失，其后转到另一间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行凶之后在校园内自尽。法新社报道，当地传媒流传相信是枪击案的直播画面，显示枪手的第一身视角。学校在案发之后封闭，家长陆续赶到接走学生，警方正是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8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24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升2仙；阿里巴巴127.4，升5.2。智普1044元，跌159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6，跌4.4仙。腾讯控股443.4，跌3元。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6.2，跌17.6。华虹宏力128.6，跌11.3。长飞光纤光缆146.2，跌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67，澳元5.572，加元5.658，新西兰元4.608，欧元9.07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是跌1759点，港金报4117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0.65美元，卖出439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全锦交汇处入面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繁忙。咁就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车多啦，两边嘅龙尾都去到管道之内噶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比较繁忙。至于皇后大道中啦，就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山林道；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银禧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和斜村，同埋沙田路近住沙田消防局。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亦都车多，龙尾丽景天主教中学。最后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为咗配合桥面嘅工程，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仍然开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车，主持洪松钦、
4: 陈思正。
5: 欢迎收听今日嘅动力四射。Hello， 重哥你好。
6: 你好，思正。哇，你今日好应节
5: 吓。系咪啊？
6: 琴日就我哋好开心啊，听到两位拍档咧，就系讲嗰啲储嗰啲纪念卡啊。
5: 系啊，呢啲运动员嘅纪念卡咧，原来咧话唔单止系好有纪念价值，仲好有呢、这个本身嘅价值添。
6: 咁你今日咧都带咗好多有纪念价值嘅一啲嘅纪念品。
5: 犀利，睇得出。嗱，本身我件衫又好啦，或者我颈上面挂住呢一个完成牌都好咧，都系。我啱啱呢一个周日咧，去到深圳参加一个体能比赛嘅一啲纪念品嚟嘅，咁亦都系一个原赛牌嚟嘅。咁啊，同埋咧，我系估唔到咧，因为咧，世界各地各站嘅呢一个比赛咧，个原赛嗰个咧，只系一个报章嚟嘅啫嘛，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咧，内地嘅城市嘅呢一个体能比赛 Haros 啦，咁咧佢个原赛牌咧就系金属嘅，哐哐声嘅，同埋咧佢里面咧仲有嗰八个体能站嘅嗰个图样喺度嘅，咁啊同埋。每一个是不同的，即是说如果我要储齐八个城市又或者八个项目的话，我要努力一点去练下体能了。
6: 这个真的很有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譬如讲跑马拉松，你完成了没有个纪念牌的。实际上呢，以我了解，很多运动员除了喜欢储这些纪念牌之外，襟章运动员即是热爱运动的朋友都很喜欢草
5: 是啊，基本上我家里是有一块很大的布我来钉晒这同运动有关的襟章的。
6: 哇，是啊。
5: 是啊，比如好像去年全运会呢，其实在那些纪念品那些售卖区那里是有很多不同体育赛事的襟章的嘛。咁我就揀晒所有在香港有举办的项目啦，同埋我有做义工参与的项目啦，我都买了啊。
6: 哇，恭喜晒。咁琴日呢我就即係听到两位主持啦，咁又请到嘉宾啦。
5: 是啊。
6: 就觉得呢，喂，香港呢一啲运动明星啊，原来嗰啲纪念卡呢，即係我哋讲难听少少，叫做有价有市喎。咁、但係呢，我觉得呢襟章有阵时就即係真係要喺本地举办一啲嘅赛事呢先有机会买到啦。例如係咩呢、就係好似上年啦，咁香港咪其中一个举办城市嘅地区啦，就係呢个全运会啦。咁我好开心啊，咁藉住呢啲机会呢就可以喺本地咧就買到好多襟章，就係、是、因為呢啲襟章咧一定係要喺大型運動會裏邊進行緊，你先至會有嘅。
5: 係啊，
6: 咁啊上個禮拜咧咁啱咧就喺體育園咧，咁又咪好多足球盛事嘅。
5: 係啊，
6: 咁佢裏邊咧咪有啲即係中庭啊，或者係有啲商場咧、又有啲人買一啲足球嘅紀念襟章喎。
5: 咦，係啊，哎呀，早知係咁我都走去，就算買唔到飛入場睇都好，我都去買一啲襟章。都好嘛，
6: 嗱，咁佢咧就图就好多啦，但系真系得即系要买嗰啲叫做英超嗰啲球队咧，就只系得一个啫，就纽卡素。咁啊嗰个我谂系老板啦，咁啊，你买去你中意边队球队噶？咁样我话其实咧我就对即系足球嗰啲襟，即系嗰啲球队就冇话咩特别爱好嘅、但系我对襟章好有爱好，咁啊净系得翻纽卡素，所以我就买咗个。
5: 哦，咁同埋睇得出咧。 你本身都好储好多，除咗襟章之外咧，仲有其他关于运动嘅纪念品，你都有储喎。好似你而家头上面嗰顶帽啦，系咪啊？
6: 系啊，呢个咧英联邦运动会。
5: 系啊，你喺外国订翻嚟。
6: 系啊，外国订翻嚟啊。哇！咁顺便咧就系订埋英联邦运动会嘅襟章。嗱、
5: 嗯，
6: 咁佢个襟章咧就唔系好贵，喺我记忆之中十磅。咁、但系咧个邮费好贵。
5: 啊，都系嘅。
6: 咁啊咁啱咧，早排咧我有个朋友咧就去法国去旅行，自由行。
5: 嗯。
6: 你上个月法国举行咩啫？
5: 上个月咪环法单车赛咯。
6: 冇错啦，佢咧就帮我买咗三个环法纪念襟章。
5: 哇，开心啦！
6: 系啊，非常中意。
5: 同埋咧，我呢轮咧参加嗰啲体能活动咧，嗰啲比赛咧，咁就唔系襟章，即系唔系金属襟章嚟嘅，系、一啲布章嚟嘅，即系布质嘅章啦，就可以咧用魔术贴咧贴喺譬如背囊嗰度咧。咁我见到有啲咧做开健身嗰啲人咧，佢背脊孭个背囊咧就黏住好多呢啲唔同比赛嘅布章喺。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啊！我都向住呢个目标进发先。
6: 嗱，刚才咧阿施政一开始嘅时候讲话咩要凑够八个啊？
5: 哦，系啊。
6: 咁我觉得咧买襟章呢下嘢咧又系会上瘾嘅。
5: 会噶。
6: 譬如你呢个系今届第一届，跟住咧就譬如啲世界杯早排咪亦都系有咧，有啲本地咧就系有，亦都系啲襟章买。
5: 系啊。
6: 咁你买咗今届咧，你下届你又要买，跟住又凑下，你就要凑咗好多啊。
5: 同埋如果你有份参。參與個賽事嘅話咧，你會更加容易咧，係即係因為個氣氛啦，而令到你好想喺現場咧去即係帶一啲嘅紀念品翻到屋企去留念翻嘅，係啦。咁啊，當然啦，即係如果參加唔同嘅賽事嘅話咧，都會有唔同嘅體驗嘅。以下落嚟呢一個賽事咧，哇！我相信咧呢一位嘅運動員咧，佢都同我哋所有嘅香港嘅市民一樣，非常非常之期待啊！請佢出嚟啦！
7: 熱血最強，港隊進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5: 好啦，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有游泳港队亚运代表啊张志杰嘅 ，Hello 志杰你好。
8: Hello，Hello，Hello，
5: 你好啊，
8: 同学你好 ，Margaret 你好，
5: 你好啊，咁啊，首先
8: 你好，你好，
5: 恭喜啊，志杰咧又一次，第二次，再第三次，第四次打破咗100蛙嘅香港纪录啊，更加系第一位突破1分钟大关嘅香港泳手啊，其实比赛当日咧，你垫池之后咧，见到你咧个容貌咧冇好大反应啊，即系好似好镇定咁样啊，咁啊，当时你就话因为嗰阵时唔识反应啦，咁而家镇定咗啦，再谂。咁翻转头，而家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当时嘅感受啊，不如？
8: 好啊，好啊，即系咧，当一分钟呢、這个内咧系即系好难啦。咁其实，咁做到系真系要好多天时地利人和，或即系努力去做啦。就嗰一刻，即系谂，完全系谂唔到自己。即係有預告自己預感自己會做，但係做到嗰一刻就即刻即係好開心啦，跟住個腦都好未係好接受到原來自己係做到呢樣嘢，所以就輕咗機咁樣。
6: 嗱，你而家就即係真係達到嗰個目標啦。咁其實你喺之前咧，有幾時開始咧係希望咧可以能夠突破到一分鐘呢個明確嘅目標嘅咧？
8: 當其实大概即系本身系冇谂住嘅，系一路系慢慢去即系突破自己啦。但系当我去到大学之后，即系代表香港去嗰个世界大山运动会啦，嗰阵时系第一次破咗嗰个香港纪录。大概1分正秒半之后咧，原来同其实1分内唔系争好远，可得系其实自己系。再練多一陣，或者之後將來有一刻係其實會再係做到咯，就係、是、大概1年前啦。
5: 嗯，係非常之好啊！卒之咧就喺呢一個香港公開游泳錦標賽裏面咧就可以達成呢個願望啦。咁其實大概幾時到開始咧？感覺咧你嘅實力咧係實力上係達標，有機會去衝擊呢一個一分鐘大關嘅咧？
8: 又係幾時開始？就係、是当1年咯，依一年嘅开头咧，一路练水练到冇停过啦，跟住开始去研究自己嘅去 咁嘅練水嘅時候，感覺到好似比之前快咗少少喎練水咁，即係 feel 到嗰個時間，個時間好可以有機會去突破啦，就係、是、大概依年頭啦，就直到啱啱嗰個公開賽就做到啦。
6: 咁你有冇咩特別喺訓練上嘅過程裏面呢，有冇啲咩特別嘅策略啊，或者喺個節奏啊，或者教練呢點樣去調整呢個心態而達到呢個目標呢？
8: 好多方面㗎，其實要到一個目標，因為講真係一分鐘係一分鐘內即刻好難去做到啦，即係唔單止我要做得好啦，又要可能休息要休息得夠啦，食得好啦，或者訓練有個調整個期訓練期周期要做得好，即係天時地利人和先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都好多謝我爸爸去幫我學咁好多嘢都係因為佢所以先可以做到一分鐘內咯。
5: 冇錯，你嘅爸爸、你嘅教練真係非常之犀利啊！咁呢樣嘢亦都令到我哋好驚訝嘅，就係阿志傑，你一直以嚟咧都係冇加入到體院系統嘅訓練嘅，咁你係點樣安排你嘅訓練計劃嘅咧？
8: 平時係因為冇入我係一路由細到大都係一路讀書一路游水啦，咁訓練嘅時間都係我同爸爸去，即係爸爸話通常都係放學之後，爸爸就會同我去屋苑。

0: 呢啲嘅咁嘅嘢都可以去到咁嘅時間，我覺得如果有加上呢有如果之後有機會可以有咁更加科學嘅配套，係會更加會有進步囉。
1: 嗯，
0: 即係未必有進步，但係覺得可能會更加容易去達到更高嘅成績。
1: 好好啊。
2: 嗱，咁而家呢你距離亞運呢就仲有一個月到啦，咁會唔會為咗呢個賽事呢有冇啲咩特別嘅安排嘅訓練啊？
0: 嗯，當然啦，因為我亞運淨係有100蛙式呢個長池項目啦，咁呢一個月呢我都連同埋其實嗰個公開 Open, Hong Kong Open 其實都係為咗嗰個亞運去準備嘅。
1: 係。
0: 就係石依當我一知道我要參加呢個亞運開始，其實已經準備好多嘢都係嗰個時間啊、訓練方式啊，全部都是向住呢個亞運，因為好緊要嘅一個比賽，四年一次嘅大型比賽，係好重要咯，就係。
1: 所以就會好好咁安排你嘅訓練咁樣啦。其實喺泳壇當中咧，都好一段時間冇出現過，就係同一個項目有兩位嘅泳將喺短時間之內咧輪流破紀錄喎，即係你同 Adam 咧兩個都真係爭得好勁啦，麥世廷啦。咁雖然話咧游水永遠都係游自己嘅，咁但係有一位同級嘅競爭對手係唔係都係一個幸運嚟嘅咧？同埋你點樣睇你同麥世廷之間嘅競爭咧？
0: 當然我由我高中開始游水比賽，其實同佢已經咧開始已經係同佢比緊賽啦，到而家已經大概五六年啦，我都好開心，即係幸運啦，都可以講，即係好慶幸有一個咁同我一樣差唔多水平，一路進步一路去比賽，一路去個時間越拖越快啦，咁其實係一個好難得嘅一個對手嚟嘅，因為你有個對手你更加其實嗰個好容易你會有個動力，更加有動力去追趕或者超越佢啦，咁佢又會更加有動力，即係互相去有個化學反應去互相一起共同去進步咯，即係一個好難得嘅一件事嚟。
2: 一個良性嘅競爭啊，
1: 係啊，越
0: 強越強，良性競爭，越強越強。
2: 嗱，咁根據
0: 係
2: 繼續，
0: 係
2: 希望點繼續？
0: 希望我哋喺亞運會繼續進步一齊。入到決賽
2: 啦。咁講起亞運呢，如果按照上屆嘅成績呢，就突破一分鐘呢，好真係好犀利喎，已經係第四名㗎啦。咁如果睇返上年嘅亞錦賽呢，更加係銀牌添。咁對於亞運呢，你自己有啲咩目標或者期望呀，同埋你個隊友呢點樣去衝擊呢個獎牌嘅希望呀？
0: 獎牌當然我首先目標係當然由返自己最好嘅時間啦，或者更加快啦，希望入到決賽先啦，因為
2: 冇錯
0: 雖然上年係100蛙係第四名啦，一分鐘啦，但係近年啦，中國同日本都好多勁嘅人，進步得好快，而家應該有58秒先可以入到頭三名，
1: 哇！
0: 所以係好難，但我係即係呢個係目標嚟嘅，但會盡全力去做好佢咯。
1: 冇錯，
0: 希望即係首先個目標係做好自己入到決賽。
1: 冇錯，我哋會為你打氣嘅，多謝曬游泳港隊亞運代表張志傑，加油啊！
3: 港式生活馆，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當雪櫃真係產生咗異味啦，可以點樣解決呢？咁就係用活性炭啦，或者過期嘅咖啡粉。第二樣嘢呢就係用小蘇打，小蘇打開水呢再擺喺雪櫃度呢，佢都係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副食物嘅異味嘅。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有 Gary 哥哥、譚偉權、
4: Ruby、馮蓉蓉，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4: 洪松蔭、
6: 陳思正，
4: 動力飛射。
1: 好啦，繼續動力四射啦噃，重高啊！喺而家呢一刻咧，大家除咗會留意住我哋聽在動力四射之外咧，亦都會留意住世界羽毛球錦標賽，因為咧港隊咧而家係打緊比賽嘅噃。
2: 係啦，咁進行緊咧，就喺較早前啊，就係呢個。

0: 混雙嘅64強嘅賽事啦。咁、就係由吳子友咧就拍住呢個陳賢澤啊。咁啊，分別咧就係2-0咧就係擊敗咗個對手咧，晉級啊32強嘅。咁啊，分別咧就係第一局咧就係22-20啦。啊，第二局咧個成績咧更加拉開嘅對手係21-11啊。
1: 嗯，係啦。咁啊，當然咧一陣間咧，我哋都會關注到咧，就係有女單64強咧，就有盧善欣就對中國嘅陳雨菲啦。咁另外咧晏少少嘅時候咧而家同時間進行緊，就係男單嘅64強賽事咧，就係有我哋港隊嘅李卓耀咧，就對越南嘅阮海當嘅。咁而仲有今晚8:20咧，有女雙32強嘅賽事啦。咁就係有呢一個我哋香港嘅女雙代表啊，就係有楊雅婷同埋楊佩琳，就對美國嘅組合嘅。
0: 係啦，咁但係咧就係著名嘅羽毛球好手啊，石宇奇咧就首圈咧就爆冷出局啊！咁呢個咧真係大家都估唔到
1: 嘅。係啊，原本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衛冕㗎嘛，好可惜啊！咁亦都知道最新嘅賽事嘅而家嘅現時嘅分數啦，就係、女單64強啊，盧善欣局數1-0咧領先陳雨菲嘅。咁大家繼續留意住嗰個分數嘅進度
0: 係點
1: 樣噃？係啦，
0: 哇，好緊張喎！
1: 係啦，
0: 對陳雨菲喎，暫時領先一局啊！
1: 哇，真係犀利啊！OK， 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另外仲有我哋港隊亞錦賽咧，就係有投球嘅賽事。咁咧就港隊投球隊咧喺上星期就喺啟德體藝館主場就出戰亞錦賽，港隊就以第4名晉級4強啦。咁而4強對手就馬來西亞，喺循環賽階段就贏過港隊嘅。不過港隊今場就憑住出色嘅防守一度打出14-6嘅攻勢啦，最終就贏咗馬來西亞51-47就成功復仇嘅。雖然決賽就33-57就不敵新加坡，但係都成功鎖定明年8至9月喺澳洲悉尼舉行嘅世界盃入場券嘅噃。
0: 係啊，港隊咧曾經喺1993年咧係主場咧贏過亞錦賽冠軍嘅，但係自此之後咧都係徘徊喺第4至第5名啊。今次港隊咧相隔24年咧再躋身喺呢個世界盃度嘅，咁希望餘下嘅賽事咧能夠攞到更好嘅成績啦。
1: 冇錯啦，嗱，阿聰哥咧成日都有提過咧，就係咧因為天氣非常之炎熱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個賽事咧都會有啲唔同嘅調整啊，或者對於運動員嚟講係好大嘅挑戰啊，包括網球啊。咁啊，39歲嘅祖高域咧，咁就喺呢一個新辛那提網球公開賽咧，就次圈止步，咁就亦都係因為呢個天氣嘅關係咧，即係佢話不敵呢個炎熱嘅天氣，咁所以咧就影響到個賽事啊。咁星期六就以盤數1-2咧，就不敵阿根廷嘅球手迪蘭提嘅，就次圈出局嘅。
0: 係咁啊，理解嘅啊，都話曬咧都39歲啦，就對於即係嗰個恢復咧，相對咧比一啲年輕嘅球手就会慢少少，再加上天气咁炎热就亦都系影响到佢个发挥嘅。
1: 系啦，咁所以都提一提听众啦，如果你真系要去户外运动嘅话，就真系要小心啦，就千祈唔好热亲啊。
0: 同埋记得要补水啊。
1: 冇错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动力四射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消委会今年头7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增加大约50%。消委会说，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占相关产品投诉大约25%，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等的问题，亦都不时接获涉及产品数量不足或者品质争议、缺货和退款延误的投诉，情况值得关注。消委会呼吁药店和保健产品业界应该因实经营，清晰标示货品价格和计价单位，并且提升专业操守，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准确和完整商品资料，又提醒业界必须严格恪守法例，维护香港购物天堂的美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2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5， 日元 159.73，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87， 人民幣 6.743，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460 点，跌 1,759 点，港金报 41,030 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4.09 美元，卖出 4,395.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全锦交汇处之内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系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隧道方面啦，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慢车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系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比较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收费广场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系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近北城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仲有就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在观塘那边，伟业街去敬业街方向跟住骏业街至考明街挤塞。新界方面，上水新丰路近住扶兴街至到龙心路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出口去机场，喺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5: 今日到而家咧，我哋都做咗大大小小差唔多50个测试噶啦。测试目的咧就系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嘅情况咧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咧系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嘅一啲嘅人流或者车流一啲樽颈位啊，咁我哋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李以琴。时间来到下午4:40，港股今日尾段的时候就收复失地，转升收市，恒指25,471点，升13点，期指25,440点，升17点，低水30多点，成交张数超过70,000张。大致成交今日多返啲啦，去到超过2550亿嘅。猫望呢恒指成分股入面呢，边啲股份表现比较好啲啊？第一隻是药明生物，升到超过5%，其次极套速递是升近5%，东方海外国际第二日比较明显的升幅，升近4%收市。而逆市下跌的联想集团跌5%，中国人寿跌近4%，京东物流是跌超过3%的。50大成交额入面一些移动股份，有隻 XLE 南方海力士是跌了近10%，智普跌超过13%， Minimax 就个跌幅收窄了很多，跌超过4%收市的啫。另外华虹宏力是跌了近8%收市，建滔即尋版跌超过8%，联想刚才讲了跌50%，药明生物是升超过5%，兆易创新是跌近7%收市的。至于区内股市情况就是个别发展，上证指数是靠稳收市，深证成分指数跌大约0.6%。日韩台方面是向下的，日经指数跌超过2.5%收市，首尔综合指数今日复市跌超过1.5%，台湾加权平均指数跌超过1%嘅。转头我哋揾嘉宾倾偈。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 理财新世代。
10: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1: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9: 星期六早上9:3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2，
1: 理财新世代。好，繼續一同今節目時間啦。我哋今日星期二咧，係揾嚟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彩仁 Jasper， 你好。
12: 係 ，Henry 你好，大家好。
1: 係啊，見到今日個市咧，初初就冇方向啦，美市又兜翻上去，似乎咧市場係咪都有少少受到中東個局勢咧較為反覆所影響咧？
12: 我諗一方面啦，二方面如果你話港股方面確實當然要睇個美匯啦。如果美匯偏軟偏弱嘅話咧，咁啊對港股稍為有利。咁啊，依類環球股市咁當然都係睇住個油價。咁啊，環球股市如果你話油價升，咁啊可能會催生一個環球各地嘅央行咧都有嗰個加息嘅壓力，咁啊債息亦都要上。咁所以呢一個嘅都係要留意中東局勢油價個上升。咁啊，總言之，如果油價上升，咁啊枕住嚟計，即係整體嚟計咧，我諗對環球各地嘅股市都是不利的，除非你说沙地阿拉伯，当然当地当地有利，油价升。所以如果你说看主要工业国来讲，我想这段时间都要留意住那个油价的焦点。
1: 油价呢就美伊那个谈判停火60日期限就届满了，暂时呢就未有一个最终的一个协议出到来啦。油价今朝的升幅比较多一点，现在呢就升大约不够1%，似乎个反应又不是说真的很大。
12: 其实是的，你说始终现在时那个美伊局势，所谓局势紧张都是大家局限在口水战，所以变成没有说即好像之前那样，两方面都是即互相用军队导弹去袭击，所以变成暂时来计所谓那些口水战能不能够刺激个油价进一步攀升呢，这个机会就不大了。所以变成某程度呢今次那个油价那个的升势呢，即由上个礼拜一路持续，那个双方都是各不相让，都是甚至乎有輕微一啲嘅軍事衝突，繼而就係頭先所講嘅口水戰。咁我諗呢一陣都差唔多8899噶啦。你話即有可能，因為話純唔睇消息層面，睇技術層面嚟計，你話再上嘅空間咧，我相信都有嘅。咁如果你話俾我睇再上嘅話咧，咁可能去到87蚊度咧，嗰度咧都有啲嘅幾大嘅阻力嘅。咁同埋大家一定要記住啦。咁儘管後市可能都有啲軍事衝突，咁但係大家唔可以忘記就話。咁由開戰至今，咁油價係大幅攀升過一陣上去，寫個上去82蚊紐約期油。咁但係之後啦，咁一路打一路傾，一路傾一路打，個油價咧其實係向住67蚊嗰個方向跌落去嘅。咁及到最近都係個局勢緊張翻，由67蚊先至反彈翻上嚟啦。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咧係反覆佢個油，但係反覆得嚟咧，似乎所謂嘅口水戰又好，真係軍事衝突都好啦。咁似乎個油價成個圖表個格局話俾我知咧，其實係好反覆，但反覆得嚟咧，原來向緊下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油價咧，咁向下，即係稍後時間整體嚟計向下嘅機會大。咁但係你話短線，咁唔排除，我預咗佢可能都會再喺度互相喺度即係拋浪頭好，互相放一啲嘅鷹派嘅言論都好啦，咁導致油價再夾多少少，唔排除啦。咁但係當然，呢個都唔一定嘅。咁點解咧？可能下一秒鐘，特朗普見個油價話升咗咁多啊，好啦，因為特朗普就好興咧，油價一高企嘅時候咧，就即刻放軟態度嘅，放軟身段嘅，咁
1: 驚影響個通脹啊！
12: 係啦，咁佢某程度啊，即係叫扮夾派咁啊，去叫做等個油價落翻嚟嘅。咁所以點解個油價可以枕住都叫做反覆向下咧？咁就係特朗普佢哋嗰個佢好啦，或者財長貝森特好啦，佢哋個團隊咧都係一邊就睇住嗰個戰場嗰邊個局勢去打仗啦。咁第二個戰場睇住油價一升咧，佢哋就放夾噶啦。咁所以變咗呢一點，大家留意翻。如果一旦出現咗什麼和平啊？又巴基斯坦嗰邊又話做和事佬啊，斡船成功啊，個油價就隨時就應聲下跌嘅啦。
1: 87頭先係講緊紐約期油啊，嗬。
12: 係冇錯冇錯。
1: 咁你睇個趨勢咧，似乎係會向下啦。除咗係估計中東可能有一啲好消息之外啦，有機會會唔會係嗰個需求其實個問題都會影響到咧？
12: 需求當然啦，即係話而家現時嗰、那個即係不嬲以嚟油啊、銅啊呢啲咁實用性嘅商品咧，其實我哋唔單止好似金咁，我睇下美金走勢啊，睇下其他嘅貨幣政策啊、金融市場嘅走勢啊，咁啊供需嗰個咧反而係至關重要嘅。咁啊供需方面，其實你見到個美國嗰邊個庫存咧，最近咧係增幅係好驚人嘅。咁所以變咗咧並不是睇得到就話咦哇個需求好強勁啦。咁所以呢一個鐵證如山話俾我哋知，喺嗰個嘅需求方面嗰個層面嚟嘅咧，咁係疲弱嘅。咁但係供應方面咧就源源不絕。咁另一邊商我哋都係睇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唔單止好，即係我哋睇到琴日內地啲經濟數據好差啦。因為我諗最全球仲有最多嘅就是中美兩個大國。咁你見到中美兩個大國最近啲經濟數據咧，其實都係差嘅，都係麻麻地。咁所以你話對油嗰個實質需求嚟講咧，其實都係應該都係少嘅。咁況且你見到就係話嗰個嘅時間性啦，油價咧。 咁啊亦都係轉趨進入淡季㗎啦。因為一踏入秋天咧，咁啊嗰啲嘅所謂嘅熱浪啊，就逐漸消散消失。咁啊，所以咧之前要開什麼冷氣啊嗰啲咧，咁啊都唔使㗎啦。咁但係暖氣咧又唔使開住。咁所以變咗傳統嚟計，秋天咧對於油嗰個需求咧係比較弱嘅，比較疲即係暑假又結束啦，旅遊旺季又都結束啦。咁啊坐車揸飛機坐飛機揸車嘅量都會減少，咁所以變咗咁啊喺需求疲弱嘅情況下咧，我諗油價方面喺呢個單係呢個層面嚟計咧，就更加可以睇淡。咁但係當然就因為供過於求咁緊要，庫存夠多。咁但係另一邊相中東嗰邊又局勢緊張又打仗，咁當然一定係個焦點係喺打仗嗰邊嘅啦。咁所以呢件事咧，你見到霍爾木斯海峽嗰個所謂嘅被封鎖咧，咁啊會唔會導致嗰、那個原油供應緊張咧？你話個別國家有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用美國嚟睇咧，美國自己本身係一個原油供應大國，咁啊，所以變咗對於紐約期油嚟講咧，咁啊喺美國嘅層面嚟嘅咧，絕對就冇話哦供應好緊張啦，而家啲人排曬隊喺油站入油啊咁樣，呢啲情況就唔會見到咯。
1: 咁头先提到少少嗰个经济嘅状况啦，喺油价嗰度其实某程度上间接都睇到嗰、那个即係环球经济有少少疲弱情况，铜价方面系咪都反映到呢？
12: 是的，铜价方面其实同油一样呢，其实都系同嗰个嘅经济啊供需啊嗰边呢，系嗰个分析嘅环节系着重好多嘅。唔似金就反而呢就变返住夹实个美金要。咁当铜油都系美金报价都要夹实咁样。咁但问题夹实得嚟呢，咁如果你话哦冇事冇干嘅，咁当然就睇住个美金走嚟去炒啦。咁唔系有其他因素出现嘅话呢，我谂其他因素呢就会比较重要啲。咁所以变咗喺铜方面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注意返。咁但铜价呢，其实今年呢其实都屡创新高嘅。咁啊，屡创新高嘅情况就系点解咧？咦，系 Jasper， 你讲到个经济好似麻麻地，尤其是大陆，大家都人所共知，大陆系对铜方面咧一大购买国嘅，系全球最大嘅购买国啊。咁但系大陆经济咁疲弱，咁数据今年都系麻麻地。咁但系铜价又唔会因为大陆数据麻麻地而节节向下，反而节节向上。我谂当中嘅原因，大家一定要明白到就系话，而家现时嘅形势咧，就铜嘅分析咧，就有別於純體經濟啦，因為咧而家現在打仗戰爭期間咧，俄烏美伊，咁啊戰爭期間裏邊咧大量需要啲銅咧嚟製造彈藥啦，無論你導彈、炮彈、子彈乜彈都好啦，你都係用銅嚟做噶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喺呢個製造武器方面嘅需求比較龐大啦。咁二方面就係 AI 啦，亦都見到就係話大量嘅 AI 基礎設施咧喺世界主要嘅工業啲科技大國裏面咧，都大興土木。哇！呢間公司又話掟咗1000億出嚟起個晶片廠，嗰、那個又話咩數據中心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咧嚟緊世界各地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數據中心啊、晶片廠啊，咁啊大量興建，咁啊所以變咗咧。銅呢啲嘅基本金屬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啦。咁啊，同埋銅係一個嘅做電纜電線嘅主要嘅材料啦。咁所以變咗呢類嘅工廠大量增加嘅話咧，電線電纜啊，嗰啲嘅發電廠亦都大量需求啦，需要需求發電啦，嚟去應付呢啲嘅數據中心啦。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下咧，我哋睇到到銅價方面咧，就今次咧就免疫咧呢、這個地方經濟唔好，嗰、那個地方經濟唔好，中美經濟都唔好，咁啊點解銅都可以咁有料到向上呢？就因為一個戰爭，一個就係晶片，呢兩個元素咧，咁啊對銅嗰個需求咧都係大嘅。咁當然我哋都係睇翻一樣嘢就係話，喂，咁供應嗰度點啊？需求點啊？供應最近嘅剛果就減少出口，咁另一邊商我哋最緊要睇住個庫存咯。個庫存就係倫敦同埋呢一個嘅國內嘅銅嘅庫存咧，都係減少緊嘅。證明咗嗰個求過於供嘅情況幾顯著。
1: 即係簡單嚟講，需求好大啊！特別係我諗 AI 嗰度咧，真係嗰、那個即係搶咗唔少貨啊 ！AI 嗰邊
12: 好誇張真係。
1: 如果是咁咧，其實嚟緊銅相關嘅或者銅價係咪即係都仲係可以睇過一線咧？
12: 銅價當然都睇過一線，我對銅價嘅後市信心高過黃金。因為金真係幾飄忽嘅。
1: 今年特別今年啦，金價。
12: 係啊，所以今年我成日講咗個口號，同我啲學生講就係揸銅嗰個揸金，揸銅嗰個揸金，成日講呢句説話。咁銅價嗰個穩定性係乜嘢咧？就係話你基本上個大潮流冇得改變。大潮流就係咩咧？就係學你話齋 AI 嗰個需求 ，AI 晶片對銅嗰個需求係好誇張。咁所以呢樣嘢係唔會逆轉嘅。你話美金隨時可能會逆轉，由強轉弱，弱轉強。咁當然如果美金轉弱嘅，都係對銅有利嘅，一樣銅金一樣。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你睇得到嗰個銅方面咧，嗰個嘅 基本面咧，嗰啲嘅實質嗰啲嘅因素咧，係強好多嘅，嗰個底韻係強好多嘅，所以變咗銅價方面後市咧，我係幾有信心下嘅。
1: 嗯，不過始終即係又唔可以話完全冇逆轉嘅，即係如果真係嗰個 AI 發展到即係一定地步嘅時候，可能個市場又唔同嘅變化啦，係嘛？
12: 我諗呢個都要講緊兩三年後嘅咧。咁所以短期間呢一類嗰、那個銅嗰個需求咧，你唔好多，你淨係你話俾我聽，原來個銅咧仲有一年升嘅，我諗投資者都開心到不得了啊！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大家留意，即係唔好話一年咧，半年都不得了啊！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個紐約期銅咧，大家不妨咧留意住，而家現時咧就做緊唔夠$7，但係好快到$7嘅咯，我覺得
1: 係。暫時嚟講就銅就係6.5元啦，做緊。咁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呢，你就讲到个债市啦，其实呢几日呢都几明显㗎，美国啲超长期国债呢升到叭叭声，30年期嗰啲呢就去到2007年以嚟最高㗎啦，咁6月以嚟最高啦，咁去到升穿咗5.3厘噶啦。其實10年期咧，亦都係升到去4.7厘以上啦。其實就唔係話淨係美國國債升嘅，即係德國啊、日本啊等等都升嘅。有冇話今轉嗰個上升咧，係乜嘢因素所帶動咧？
12: 如果先講翻美國先，美國個債息升咧。就係導當然就係個油價升啦，油價升咁啊個債息就炒加息，咁啊導致個債息咧就跟油價升，咁啊但係如果你話及後油價落翻嘅話咧，債市咧亦都有機會跟，就債息方面咧亦都有機會跟翻落嘅，因為況且而家有時咧。現時個債息咧，一方面睇住油價，二方面咧就睇住美國經濟數據。因為如果以美國經濟數據嚟計咧，咁就暫時真係冇乜加息嘅可能嘅。所以變咗，如果你話油價呢一陣夾完之後啦，咁啊個債息方面咧，可能會跟翻住最近美國公布啲幾差嘅數據咧嚟去炒。咁啊點炒咧就係向下炒啦。咁啊另一方面就係話最近你都見到啲新聞公布就話英國啊、日本啊、大陸啊都不斷減持美債啦。咁所以變咗呢個消息一出咗之後咧，你見到個債市方面咧都係受。即係美債方面是受壓的，咁啊債價受壓，咁啊自不然即係個債息就向上啦。所以變咗就呢兩大因素咧就夾個債息上嘅。咁但係隨住呢一個嘅油價稍後時間回落嘅話咧，我相信債息方面都有啲嘅回落嘅跡，有好大機會回落嘅跡象。咁因為始終我覺得美國係冇可能9月加息嘅，呢個係好多人話有30%機會、30%機會咧，我覺得係零機會。而家你美國數據，如果你有睇嘅話咧，咁基本上就一定係知道咧，好有信心話俾人知就話，美國冇可能加息嘅。同埋咧，聯儲局有個慣例就唔會 CME 個利率期貨得個30%機會加息，佢走嚟加息嘅話咧，會帶嚟市場嗰個震撼咧，佢哋係負擔唔起嘅。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我相信加息係無望噶啦。咁所以對債息方面咧，有利係回落。咁另一方面，全球各地嘅債市咧都有各自嘅隱憂啊。當然你話日本、英國咁啊，佢哋都係一個幾大嘅財政黑洞啦。咁當地嗰個債市方面咧都有一個壓力喺度。咁啊，況且呢啲國家都有加息壓力。咁所以變咗呢啲國家有加息壓力啦，債息升咁啊導致當地嘅債價亦都係受壓。咁呢啲都係好容易去了解到理解到嘅。所以變咗全球各地嘅債市方面咧，其實咧持續有各有各嘅隱憂，即係有啲係整體大家係相對面對同一個問題嘅，
1: 即
12: 係
1: 通脹啦，
12: 係
1: 嘛？
12: 係啦，即係各自咧就面對住呢個問題咧，就債息升。咁另一方面嘅各自面對住自己嘅嗰個嘅財政負擔有啲加重啦，咁所以變咗咧都令人擔心，喂，當地你嘅債市穩唔穩陣啊？唔穩陣就掟噶啦，大佬咁所以變咗呢啲都係導致到一啲債務沉重負擔嘅國家咧。嗰啲地方嘅債市咧，咁都係持續受壓嘅，呢個都係正常嘅現象。所以都講到呢個 point 咧，亦都帶翻出就係咩咧？其實你個債，如果你全球各地嘅債市唔掂嘅話咧，其實即係大家都知啦，係避險嘅其中一個功能。如果你冇咗呢一個避險功能嘅話咧，咁啊啲資金就留翻去金市。所以變咗你見到即係值得一提，你見到最近嘅金市咁強勢咧，除咗美匯嗰邊嗰個弱勢造就之外咧，就全球各地嘅債市咧嘅弱勢咧，其實都係造就翻。
1: 雖然你就話即係美債啦，特別係覺得會回翻落去啦，因為個油價回落，可能大家對通脹嘅擔憂咧都會減少。咁但係擔唔擔心其他地區嘅債息係咁升咧，都有個即係連鎖效應或者日出效應，都會影響到全球嗰個格局咧。
12: 都會㗎，你冇計，呢個環球金融市場騰騰呱呱楞騰㗎啦，咁基本上你影響我影響你。咁但係問題就係當然，你話日本債市唔掂，英國債市唔掂，會唔會？ 影響到美國債市唔見咧，呢、這個就未必。咁但係相反，如果美國債市有咩意欲閃失嘅話咧，咁啊當然即係無論美債好、美股好啊，咁如果佢哋唔見嘅話咧，就會影響全球嘅金融市場比較多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哦，如果個別國家個債市唔見，好似當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啊，咁我哋見到美國冇事㗎。咁、你要翻轉塞維斯年代，哇，當時嗰個英債被拋售，咁你美債都冇事㗎。咁所以變咗美債嗰邊出事嘅話咧，呢、這個就大鑊啲嘅。
1: 嗯 ，Jasper 頭先都即係好肯定咁樣覺得咧，九月就美國聯儲局唔會加息啦。係咪基於見到之前出嗰啲即係 PPI 啊、CPI 都其實比預期弱，或者即係個即係係咯低過市場預期？
12: 一嚟通脹數據有所回落，二嚟咧就係、你見到以最近美國公布嗰啲零售銷售啊、非農啊，係差到不得了啲數據啊，所以你見得到美國經濟係出咗問題嘅咁、所以變咗現時嘅情況咧，經濟開始放緩啦，咁仲就去加息。咁你話通脹唔係喎，通脹數據出嚟，哇，升到四厘幾喎，咁啊，梗係唔同咁講。但唔係，回緊個通脹數據，通脹數據又回緊，經濟數據又差緊，咁你攞啲咩理據嚟加息咧？加乜鬼？其實係睇個油價升咯，喺呢刻中嘅油價升，你話所謂嘅油價升就係炒個大息上嘅啫。但係實質聯儲局會唔會因為呢刻中嘅油價升，咁啊去走去加息咧？我覺得機會唔大。
1: 但係聯儲局都幾分歧嘅喎，即係之前都幾個嘅委員咧，覺得係可以加息嘅喎。
12: 佢哋嗰排未睇到數據啊嘛，因為佢哋講嗰啲鷹派説話嘅時候咧，佢未睇到個非農咁差，佢未睇到個零售咁差，亦都未睇到個 CPI、PPI 回落。咁所以嗰段時間未出呢啲數據之前咧，佢哋就有咁鷹得咁鷹。咁但係而家咧就鴉雀無聲啦。咁所以變咗我先覺得咧，你話最新嘅情況佢哋咪維持咁鷹咧，我就有啲保留啦。
1: 咁但係今年加唔加到咧？如果九月
12: 加，今年我覺得而家現時起碼九月唔會加添。咁、你話至於下稍後時間會唔會加咧？我諗真係要望住個情況個變化，先至可以決定到啦。
1: 明白。好啊，咁啊，同 Jasper 傾到呢度先，我哋下次再傾。拜拜。
1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话，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的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要确保合法处理，由于经济环境的改变而要做出适切安排，相信不单是香港邮政，而是各方面都能够按法例要求处理好雇佣之间的关系。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八成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八成三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间内地企业，九成四有意是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九成一青来东盟地区。贸发局表示，同三年前相比，内地企业的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是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是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他行程。报道引述住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都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7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5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冇升跌，阿里巴巴126.7升4.5，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4元，南方恒生科技4.62跌4.8，中芯国际75.85升7毫 ，MiniMax 318.8跌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615，瑞士法郎9.663，澳元5.572，加元5.657，新西兰元4.611，欧元9.0799。每百日元兑港元4.91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973。日经平均指数报67,460点，跌1,759点。港金报41,1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39美元，卖出4,3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报告啦。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上怡道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开。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喺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系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洪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系慢驶，反方向上山近住爱都大厦亦都系车多噶，车龙排到去科达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嘅龙尾喺恒益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海防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3，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港式生活馆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
6: 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7: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8: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9: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8: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7: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3: 主持陆宇光，大气流。

0: 时间嚟到下昼嘅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希林你好，
1: 你好。
0: 嗱，第一节嘅节目咧，我哋倾下 AI 人工智能啦吓。咁啊，大希林，我相信 AI 咧都已经成为咗唔少市民啊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啦。大家平时去问嘢啊，去到揾资料啊，甚至生成一啲嘅一啲嘅应用嘅一啲文字啊，或者系图片等等，都会用上 AI 啦。咁我哋嘅政府又有幾大程度去到用 AI 呢？咁其實去年嘅施政報告呢就提出呢要成立一個人工智能 AI 效能提升組啦。咁呢個提升組呢，咁其實就已經呢就做咗一啲嘢啦，並且呢尋日嘅時間呢就係公布落實呢就第一批30個嘅效能提升項目，分階段呢就今年年中開始呢就陸續落地應用喇。咁睇返呢都包括好多唔同嘅一啲項目㗎喎，有13個部門啦，頭先講30個嘅項目啦，當中呢就包括一啲係譬如運輸牌照啊、康體設施啊、食物業牌照啊、環境衛生啊、投訴處理等等呢，好多同市民呢係息息相關嘅啲範疇啊。
1: 我呢就要預告一下呢，今日有兩個題目嘅，下一個題目就講呢、這個即係我哋郵政局，咁有啲即係而家好似個服務就冇咁大需要啦，咁所以有啲新嘅員工呢只能夠以合約制，咁表面上好似兩個問題冇乜關係，我就覺得其實有一個好實在嘅關係。不過我哋今日先講咗第一個問題先，就係嗰個人工智能引入呢，其實人工智能引入呢好多時就係想解決一個問題，就係話個服務更加優化嘅問題。咁優化邊度呢？優化第一個梗係更加有效率啦，一站式啦。咁但係咁樣呢就係我哋後面一路會講到呢，就客觀上呢好多優化同埋效率嘅提高呢就其實用少咗人嘅。咁呢個呢就係牽涉喺我哋第二個題目都會講到會用少咗人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就係我哋更加希望呢嗰個服務呢是更加清楚哪些應該是歸返政府做，即變成仍然維持一個公共服務，有哪些可能呢就給了去一些公司化了或者外判了給其他人做，同埋更加貼近的個人需要。那這個呢其實又長遠來講呢就是變成我們要考慮呢我們的公共服務呢哪些是維持返政府，哪些呢就可能呢要將它外判，是用 AI 去解決的效率，但同時都可能是用一個公司化的程式 去做的。
0: 那
1: 我們今次呢就我們看到政府用了 AI 之後呢出了第一個初期有些地方的改善，這個我們一定是肯定的。但我們見到可能我們暫時見到的呢都是個別服務的優化。但是我想很多人會希望那個服務是更加全面更加一站式，那個就牽涉跨部門，就不是個別部門的優化的問題的。所以我們可以聽一下專家呢怎樣評價今次這個改進，但是未來的改進更加我們可以總結到這個改進的規律是應該下一輪的改進應該怎麼做呢。
0: 當然啦，即係頭先提到嘅一啲問題，例如係究竟政府個人手應該點樣喺 AI 嘅應用之下去到調配啊，以至到啊，即係譬如係究竟呢啲嘅 AI 嘅效能提升嘅項目，究竟係夠跨部門或者係夠高效率未呢？咁或者我都簡介少少呢啲項目俾大家聽下先啦。嗱，咁其實已經落實咗咧，喺上半年落實咗嘅咧，就已經有譬如一啲無人機去到睇一啲嘅高位嘅燈嘅一啲系統啦。或者環評啦，或者係去運輸署去到打擊一啲嘅網上排隊機械人呢，都已經喺今年嘅上半年呢已經係落實咗㗎啦。咁而呢嚟緊個下半年呢亦都有唔同嘅措施陸續推出下。咁包括呢就係運輸署呢有一個係牌照申請審批方面嘅 AI 應用啦。咁就因為呢大家譬如去到續領車牌啦，咁要提交好多文件，譬如你嘅身份證文件啦、保險單啦、地址證明啦等等咁。咁而家運輸署呢就將會用 AI 去到呢去自動去到辨識啦、比對啦、核對呢啲嘅文件㗎。咁另外打擊呢啲嘅網上機械人方面呢，咁除咗運輸署呢就仲有康文署㗎，因為大家近期都好關注呢就係炒場嘅問題啦。咁所以康文署呢都會用 AI 去到呢去分析 边啲嘅吓登入嘅行为啦，订场嘅行为咧，系嚟自一啲可能自动化嘅一啲程式吓。咁去到分辨边啲系人，边啲系程式，咁就去到咧系可以打击呢啲嘅机械人程式嘅异常活动啦。咁另外咧就食物业牌照啦，譬如大家可能系做餐厅啊，或者做一啲食物制造嘅行业咧，需要申请牌照噶嘛，又系要俾好多嘅资料吓纸本嘅文件啦。咁而家咧食环署吓都将会用 AI 咧去到数码化咁呢啲去到分析呢啲嘅纸本资料，再去咧转介俾相关嘅部门啦。咁另外咧探测呢个嘅污染，譬如话系空气污染啊、气味嘅问题啊，都用啊环保署都用上一啲智慧镜侦测犬啊，去到咧去到分辨嗰啲气味咧究竟个来源啊，或者系个气味嘅源头喺边度咁。咁另外咧，都有一個大家可能都近期都關注嘅一個項目咧，就係1823啦嚇。咁1823咧就當然係收好多市民嚟嘅一啲投訴啦，或者係查詢啦等等。咁個形式可能係電話啊、電郵啊等等都有嘅。咁嚟緊咧，其實今年下半年啦，咁其實係數字政策辦公室咧都會咧用上咗 AI 咧去到分析市民嚟嘅一啲投訴電郵啦。咁譬如話係睇下究竟邊啲係緊急要處理嘅，優先處理咗先，咁 AI 可以分析個內容啊嘛。咁另外就係佢可能都要輸入翻個系統，去到記錄翻呢啲電郵嘅查詢啊、投訴啊等等咁。咁又係啦，可以用 AI 咧去到分析個內容，去到輸入翻相關嘅系統啦。仲有一個咧就係電話語音嘅一個分析啊。咁即係譬如一啲而家好多一啲嘅客戶服務嘅熱線咧，可能都用上噶啦。嚟緊咧1823咧都會咧係用 AI 去到分析咧，就係市民嘅語音語言。將佢轉換成文字，生成一個個案摘要，可以咧加快咧呢個嘅處理嘅速度嚇，減少相關處理嘅時間嘅嚇。
1: 嚇，但係呢個咧就最有趣啦，因為有好多人就關心你啱啱，我亦都啱啱講過個所謂一站式嘅問題，因為呢個咧就是一站式將你轉介去有關部門啦分析啦。咁有冇辦法有啲部分咧係嗰個唔係淨係俾你轉介去另一個部門，叫你再打過另一個電話？而是一站式去回应你呢，咁呢个呢就是我哋依家将来可能要考虑嘅跨部门嘅所谓一站式嘅協作嘅问题啦。
0: 係啊，咁究竟大家听完之后啦，大家觉得而家呢啲嘅 AI 嘅应用啊，政府上面嘅应用，大家觉得满唔满意呢？又或者仲有啲乜嘢係想政府呢运用 AI 都处理嘅呢？欢迎大家呢打电话嚟1872311讲下大家嘅意见啦。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生剧场。
3: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4: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5: 留意星期四下昼3点，港式生活馆。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我哋自由風咧就傾緊咧就政府嚇佢哋成立嘅人工智能效能提升組咧嚇，咁尋日就公布咗30個咧就政府嚟緊咧將會應用嘅啲 AI 項目啊，咁去改善公共服務嘅效率嘅。大家點睇咧？有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啦。戴希立啊，呢個時間請嚟一位嘉賓嚇，咁我哋電話旁邊就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咧互聯網專業協會嘅副會長黃永威啊，黃永威議員你好。
7: 你好，你好。
0: 系，头先就简介咗啲一啲 AI 嘅政府项目啦，大家你又觉得系有咩意见呢？
7: 当然啦，我哋都非常之乐见政府已经去到一个有一个 AI 嘅效率促进组，系直头系专门审议呢啲系可以加快个流程啊，加快呢啲咩政务嘅 AI 法啦，或者。AI 咁簡單講都係希望可以用翻一啲最新嘅科技，用少啲資源去做翻相同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政府，即係今次政府做呢樣嘢咧，都係一個比較積極嘅一個態度嚟嘅。
1: 喂，你我最後嗰句咧，我就想同你研究下，係用咧最用少啲資源，用快啲嘅方法去做翻同樣嘅嘢，喂，做得更加多、更加全面或者更加貼身嘅服務咧，應該係。
7: 當然啦，頭先講緊資源上嘅永遠都係啦，即係永遠都係講緊我哋點樣去用有限嘅資源去做最多嘅嘢。
1: 係啦，係啦，
7: 一定係 可以頭先嗰兩個情況都可以做到嘅，
1: 係咁依家咁依家就喺十幾項裏面行咗第一步啊！你可唔可以嗱？咁我哋一定係覺得依步行得啱同埋好嘅，但你可唔可以總結一下咧？即係今次佢哋做嘅第一步嗰個佈局咧，大約係一個咩思路？咁如果從 AI 嘅應用發揮一個最大的效果嚟講咧，下一步嗰個研究嘅方向應該點樣咧？
7: 嗱，我哋做

0: 喺佢哋依家嗰個 AI 應用效率上面咧，咁呢個我覺得係貼近翻依家嗰個技術嗰個需求嘅。
1: 系，头先戴希立都提到一个问题咧，就系政府有咗呢啲 AI 嘅工具之后咧，咁其实可能咧就系即系当然效率可以提高啦，咁但系对于人手个需求嚟讲咧，可能亦都可以有相应嘅一啲考虑嘅、哦，即系其实当然你去到即系作为议员去到审视呢啲嘅项目嘅时候，你会觉得即系政府应该点样去从呢个 AI 方面转型咧？对于而家个公务员体制嚟讲，又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
0: 我先簡單講講，即係好似一所謂嘅 AI 商業應用，好政務應用都好咧。其實經過幾個階段嘅，即係第一個咧就係無紙化啦。我諗呢啲幾好多年前都講緊嘅，即係個流程無紙化，要將佢用一啲 form 或者做。咁其實呢幾年咧，你見到政府做緊呢樣嘢啦。咁下一部分咧就係講緊一個叫做一個工作嘅自動化。咁啊，工作自動化就好似你講啦，就係、是、用 AI 去代替咗我某一啲工作，用 AI 某一啲工作，咁係碎件式嘅。其實下一步嘅通常 AI 呢今年嘅講得比較多咧，就有一個 terms 叫做 agent 嘅。咁 agent 咧其實就係講緊咧係一個流程自動化。咁我會自己會預見到咧，就係咧當一個流程自動化，即係講緊跨部門，頭先你主持都有提到嘅，就係、是、可能一站通辦係幾個 flow 係可以一次過通曬嘅話咧。咁呢一個當佢真係行咗呢一個咁樣嘅方向之後咧，或者開始做嘅時候咧，喺嗰個人手上面咧，就應該會有一個好明顯地一個可以叫做釋放出嚟嘅。咁所以我見到依家咧就係工作自動化嘅情況下咧，其實就只會係可能係比較piece by piece 咧，係未必話好明顯地依家一下子可以慳到嗰啲人手嘅。就但係我見到政府向緊個方向做緊嘅、嗯，
2: 即係簡單啲講咧，你就覺得佢已經踏入去第二，即係你講個三個階段嘅第二階段，即係個別嘅部門佢優化。咁但係咧，跨部門嘅協同效應或者嗰個進一步嘅自動化咧，就今次第一輪呢個改革裏面咧，就唔係好明顯見到，係咪咁樣啊？你嘅意思？
0: 係啦，即係最終極嘅就係講緊 agent 嗰個執行嘅話咧，依家我就未見到話開，即係我哋見到嗰三十幾樣入面咧。暫時未見到佢好，即係有個趨勢應用先啦。但我覺得呢啲當佢行熟咗嘅話咧，呢啲應該都會快上台嘅。
1: 嗯，
0: 同埋嚟緊100，即係可能我跳少少啦。1823嚟緊想要做嘅，可能即係講一站通辦嘅話咧，其實背後其實應該就會用到 agent 呢方面嘅嘢嘅。即係我希望我會見到嚇。咁但係如果用 agent 嘅話咧，咁頭先你講啦，即係假設我打一個電話，佢跳 A 呢個部門，跳 B 呢個部門咧。應該就係呢種背後會發揮作用嘅
2: 係。咁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你就希望做咗呢一輪之後咧，咁我哋就有咗初步一啲經驗咧，就應該向第三階段，即係個 agent 嗰個方式跨化流程嗰度去做啦。咁同埋咧，但我有個意見就咁睇嘅，即係話咧，當然我哋可以透過自己個系統或者自己嘅經驗咧，就摸石頭過河咁去啦。但其實世界上面都有好多地方咧係行得快過香港，可以俾香港參考嘅。咁你覺得其實有冇邊啲地方嘅經驗，同埋喺邊個範疇裏面咧，你覺得香港可以加快啲，或者我哋嘅學習嗰條曲線快啲咧，可以？
0: 我先讲返商业嘅依家佢哋行緊啲即係行緊嘅嗰个速度啦。咁其实你头先讲嗰啲 AI 啊 ,agent 嘅话呢，商业係一定会係行得好快嘅。咁啊，所以亦都有好多落地嘅成果嘅。咁我哋政府呢通常都係会睇返一啲已经成功嘅案例呢，咁佢会去做参考嘅。咁所以我自己认为就是政府就算佢唔係行到商業咁貼，但我都覺得佢哋即係只要去睇緊多啲應用嘅話咧，或者去攞嚟用嘅話咧，佢都可以追得快嘅。咁至於你話依家好似全世界有冇一啲嗱，因為我都會認為咧，就係、是、當一個即係政府啦，全世界唔同嘅政府咧，佢哋應用呢啲咧都相對比較小心嘅。但我覺得最能夠參考嘅就係我哋嘅國家啦，我哋中國入邊行呢啲咧。都係行得好快嘅，就係特別佢，因為有啲好似個數據打通呢一個程度嘅話咧，係遠比香港嗰個要打通嗰個程度係高好多嘅。咁所以佢喺透過用呢啲咩 agent 啊，係會得心應手過我哋依家面對嘅情況會多啲。因為我哋依家本身咧啲數據壁壘咧，都係我其中一個比較關注嘅嘢，就係都希望可以。多啲互通，多啲打通，咁啊呢個係需要再加強啲。
1: 可能請你解釋多少少咧，即係而家香港政府部門之間嘅所謂。

0: 數碼壁壘究竟是啲乜嘢呢？咁如果你話頭先話內地嘅系統比較多打通嘅，咁又可以有咩可能性呢？
1: 嗱，我當俾一個比喻，就係當好似依家大家都個個都好講緊1、2、3、4、5咁咧，咁跟住好似我當佢係揾水幣，咁其實咧喺香港水幣嘅話係一個公用業務，咁原則上咧我哋係1、2、3係唔會幫你查到水幣單嘅，咁但係喺內地上面咧，依啲咧係可以查到嘅，即係電費、水費啊。交緊其他可能就算1、2、3、4、5嘅話咧，我見到啲好似京東買嘢，佢都可以喺嗰度去做到投訴嘅。咁1、2、3就冇咁樣嘅功能喺度，因為當假設依家我要去投訴一個路面積水嘅情況，依家咧可能我會牽涉1、2、3，我會牽涉到要揾到路政署去幫手查一啲資料啦，再去渠務署啦，再去食環署啦，再去地政總署咧，我先可以答到一個答案。咁而依家嘅話咧，呢啲即部門同部門中間，佢哋嗰個數據係咪真係可以全部打通曬嘅話咧？其實我相信依家係向緊呢個方向做緊，但係呢一個唔係一個話即時一時三刻，依家現時政府做部門做即刻可以做到嘅嚟嘅。咁我當頭先再延伸啲，再講多少少，即係依家1、2、3 as of 依家嘅處理方法咧，佢哋係 DPO 去負責去統籌嘅。咁好啦，咁第二時當你要跨部門嘅時候，有一啲嘅界限分得唔係咁清楚，即係可能歸邊個部門去管嘅時候，咁佢哋 DBO 係咪有咁樣嘅權力係可以統籌緊幾個部門都要放權去做呢？咁我覺得呢個呢大家都要去考慮，但係會唔會日後會有一個好似數據局咁嘅地方呢，係可以喺某一啲情況上面，只要通過數據局嘅話呢，其實呢啲數字呢就大家唔需要再喺度擾攘㗎啦，總之嗰件事就會直通。咁有呢件事起上嚟嘅話呢，我會覺得嗰個政策上面呢係會就會做到啱啱你講緊呢1、2、3、4、5嗰個數據打通嘅效果囉。
2: 黃議員，即係我用1分鐘嘅時間，即係我簡單總結下你講呢，就係如果你要進一步優化佢到一站式嘅話呢，個資訊嘅壁壘或者個資訊流通嗰個問題要解決，當然我哋都要睇個私隱嘅保障點樣啦。但係後面嘅問題就係牽涉到跨部門，要有一個高層次啲嘅組織去解決呢個問題，同埋喺未來新嘅項目裏面係咪能夠做到呢個呢，就需要政府喺後面，唔係純粹一個技術嘅問題，而係需要有一個政策嘅問題，係咪咁啊？
1: 冇錯。
0: 系好啊，吓唔该晒黄永威议员，多谢你啊。黄永威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互联网专业票会嘅副会长嚟噶。咁其实政府都目标咧喺今年内都支援咧，即系成100个嘅政务环节去到应用 AI， 明年年底增加至到唔少于200个添。咁所以咧，其实呢啲嘅支援嘅 AI 工具咧，可以话系陆续有嚟啊。咁大家真系拭目以待，期待住有啲咩新嘅措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净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錄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即是死亡多於出生。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到影響。至於9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照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無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2年。日本自衛隊一架 F-15 戰機懷疑著陸的時候故障，滯留沖繩那霸機場跑道，無人受傷。事發在當地下午近1點，日本放送協會報道，戰機在著陸瞬間輪胎附近冒出白煙，隨後戰機在跑道上滑行減速，並在旋轉180度之後最終向反方向停低。戰機左邊機翼和跑道接觸，多架航空自衛隊消防車出動，多名相關人員檢查戰機情況。那霸機場方面表示，機場兩條跑道的其中一條關閉，超過10班機延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啊，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常怡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咧，仍然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至於之前觀塘道旺角方向近住啟業村的壞車亦都離開了，交通同樣回復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西隧的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龍尾西港城，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羅灣仔兩邊龍尾都是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车多，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车。至于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啦，就近住爱都大厦车多，车龙沿住花园道排到红棉路近住力宝中心。 另外九龙区啦，七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潭公道车多；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海滨会慢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车龙排到油站。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沙田、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衫先自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1: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3: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1: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言不尽，风不息，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自由风，
6: 自由风。
4: 主持：陆宇光，大气立。

0: 時間嚟到下午嘅5:38，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嘅節目時間。戴希立咧剛才都預告咗啦，我哋呢一節嘅節目咧會同大家傾下香港郵政嘅狀況嚇。咁啊，香港郵政連續8年虧蝕啦，咁大家都可能喺新聞度聽過啦。咁啊，最近咧亦都係宣布咧，就將會喺9月之後嚇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咧，就唔會轉做長期聘用，而係咧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嘅啫。咁啊，九月完成試用期嘅咧，受影響嘅就有30人啦。咁之後嚇完成試用期嘅郵務員同郵差咧，亦都會咧嚇涉及咧係200多人嘅嚇。
1: 嗱，其實我講睇一個題目睇喎，點解會有關咧？因為你個科技嘅進入咧，或者會改變人嘅生活方式，譬如我哋依家溝通寄信都少咗啦，係咪？咁當然喺咁嘅情況下邊咧，即係如果你自負盈虧，梗係嗰個服務就會收縮嘅。咁依啲其實都唔係今日開始噶啦。咁嗱，咁我哋講頭，我哋第一節就講咗嗰個提升服務點樣優化啦。咁但其實好實際咧，因為有啲服務嘅改變咧，亦都會使到人手出現咗變化。咁好啦，解決呢個人手變化，譬如舉個例，依家郵政服務收縮咧，通常解決方法咧，我自己睇到有3種方法嘅。一種方法就係減人啦，減少服務啦，最好咁啊跟住主要處理一個僱傭關係啦。但中間另一個諗法就係、可能我哋要諗下成個服務咧，邊啲係屬於公共嘅，邊啲可能咧就可能要外判啦，公司化咗啦，人員可能變咗合約制啦。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原來嘅人咧，有冇新嘅服務係可以哋可以去創造出嚟，而佢哋需要轉型或者培訓咧？咁其實成個思考咧就變咗唔係今日先發生嘅，應該喺早幾年開始睇到嘅趨勢就開始要諗噶啦。咁所以這個又牽涉到唔係淨係服務嘅改革，就是、牽涉到成個公務員體制同埋人手嘅改革嘅問題。咁但依個問題去到依家出現咗啦，咁梗係好多拗撬啦。咁但係我哋應該點去處理呢個問題，同埋未嚟成個科技進入咗去之後，我哋嗰個成個公務員個體制應該會點咧？
0: 郵政處處長戴淑瑤啦，咁今朝都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嗰度解釋今次嘅將一啲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只係以公務員合約去到續聘2年呢個決定啦。咁佢就解釋就話咧，咁其實香港郵政咧，咁其實係一直都係積極咁開源節流嘅，咁包括去調整運作模式啊、精簡人手啊、善用科技啊等等嘅。咁但係即係而家嗰個環境挑戰咧，收入咧都係仍然唔能夠咧去到覆蓋到支出嘅。咁而家個環境係點樣咧？就係咧預計整體嘅郵件量啊，就將會持續下跌啦。咁啊，面對住營運環境嘅挑戰咧，咁香港郵政嘅收入咧就唔夠冚唔到個開支啊。咁需要全面咁去檢視嗰個營運嘅模式啦。咁全面檢視呢個模式咧，將會審視係以私有化啊，或者係公司型合作等等嘅方案咧，去到提供服务咧嘅一啲利弊啊，咁将会咧考虑对市民嘅影响啦，配合香港嘅经济社会发展啦，将会系咧吓目标最快出年年内咧就会系就住方案向持份者咧喺度沟通噶啦，咁你都讲得好好啦，即系其实而家香港邮政呢个嘅困局啦吓，连续8年嘅亏蚀啦，咁的确咧就面临好多嘅环境上面嘅问题啦，包括全球环境嘅经济都出现咗好多变化，地缘政治嘅局勢啊等等啦，即其實因為都涉及貿易啊嘛，即係郵政呢樣嘢都涉及貿易啦，咁所以咧貿易方面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全球嘅地緣政治都出現咗好多嘅一啲挑戰啦，咁另外就係啦，而家即係大家真係有幾可真係寄信俾你嘅親友咧，咁可能通信嘅模式咧，大家都轉曬用電子啦，咁變咗傳統嘅郵務啊，嗰個需求又減少啦，咁呢個都係大家已經係知道嘅事實嚟㗎啦。咁而另外咧就係關於即係電商行業嘅發展啦，咁大家如果真係要去到運一件貨俾唔同嘅商業嘅部門啦，或者係親友咧等等，咁其實咧而家都有好多唔同嘅電商行業物流嘅營運者啦，咁啊亦都有佢哋建立咗喺好多嘅地方有一啲嘅取貨嘅網絡啊等等，咁都未必需要到香港郵政嘅服務啦。咁佢哋自己有多佢自己嘅運輸團隊啊，同埋佢嘅價錢咧， 都好有竞争力啊嘛。
1: 系啱啱。
0: 咁变咗市民啊，即系点解我要用香港邮政嘅一啲服务啊、速递等等咧？咁其实而家都好多嘅呢啲电商嘅一啲服务可以提供到俾佢哋啦。咁变咗咧，即系真系好多嘅夹击之下啦。咁其实都见到香港邮政处理嗰个邮件量咧，真系跌得好惊人嘅吓。
1: 系啊。
0: 咁变咗，
1: 又唔系今年，都唔系今年开始噶啦，即系八年都系咁噶啦。
0: 咁所以。即係嗰個服務跌咗咁多嘅情況之下，咁譬如有啲嘅郵局網絡真係可能比較人少啲嘅，比較人比較少啲人去嘅。咁大屬姚處長都話呢，咁會考慮關閉啦，或者係壓縮嗰個嘅服務時間啦，去更加符合成本效益
1: 㗎。咁但係呢，依家我相信即係嗰啲部分嘅員工就會覺得，咁點解你仲請人呢？或者你請嘅時候個合即係嗰個承諾好似唔係咁樣呢？咁呢個我覺得佢哋個咁嘅反應亦都好正常，因為嗰件事仲請緊人喎，而家即係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呢，既係一個目前點解決呢個困局嘅問題，但係同時間呢都應該係要考慮一下頭先講成個公務員體制邊啲應該係自己做，邊啲俾人做，而自己又冇一啲新嘅嘢要做，社會覺得需要做，而啲人需要轉型呢，我覺得呢個問題應該要擺到去。如果你再講即係講遠景咁多，不過唔係今日講啦，咁你而家要做個十五規劃嘅五年規劃，係咪開始要諗下呢個問題擺到一個重要嘅議程呢？即係咁樣。
0: 係。不過呢，就今次呢郵政下就決定去將一啲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去即係續聘兩年呢，咁都令到工會呢即係好大嘅反應啦。譬如話係郵務即係工會理事長張偉權就話呢好嬲，唔可以接受啦，因為當初呢就請呢班嘅員工嘅時候呢，咁其實呢就大家可能有一個期望，就係呢佢完成呢咗呢個嘅試用期之後呢可以轉做長工咁。咁而家呢冇辦法去到咁樣做啦，咁而係變咗做一個合約咁去續約嘅話呢，咁呢即係都見到啦，咁其實工會都非常之大嘅反應啦，咁而都透露呢話有啲嘅員工呢考慮提出司法覆核，咁工會呢就話將會約見部門呢同埋政策局去跟進啦，咁呢件事呢都可以成為一個呢就係危機，咁究竟點樣處理呢？轉頭返嚟呢再講下。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你有听众问萧叔叔有 grammar 的问题，他问 Look forward to， 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后面跟那个是一个 noun 来的，所以如果我要做一个好像 verb 的字，我要加 ing， so I look forward toHearing from you again， 我咧好期待咧重新听到你嘅消息 ，OK？ 咁但系佢就问咧，究竟呢个 ing 应该放喺之前咧 ？I'm looking forward to 乜嘢？定系放喺后面咧 ？I look forward to 乜嘢 ing 咁啊？咁其实咧系后面嗰个咧，如果我哋本身想用一个 verb 咧，系一定要用 ing 嘅，一定要用 noun 嘅。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dinner with you.前面呢你可以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 I look forward to， 亦都可以呢用呢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咁听落去就冇咁直接，婉转少少，听落个语气咁就 I'm looking forward to， 咁但係呢一个呢係唔会影响到后面嘅嗰个本身需要 ing 嗰个 ing 嘅，所以呢后面本身需要 ing 呢就照加，所以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Meeting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咁所以前面可唔可以 ing 係可以嘅，后面如果要动词嘅话呢係一定要 ing 嘅，或者直接用一个 noun, I look forward to our meeting, 都得。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就係香港郵政咧，就係決定咧，就要為嚟緊嚇完成試用期嘅員工咧，只係咧係續以公務員合約係續聘兩年嘅。咁啊，涉及嘅咧就有200多名嘅試用期嘅員工啦，佔咗總人數嘅5%嘅。咁究竟香港郵政啊，即係連續8年虧損嘅情況之下嚇，咁其實早前立法會都係要向呢個嘅營運資金去到批出46億嘅時候，咁究竟啊郵政嘅嗰個問題喺邊度？有乜嘢方法可以解決咧？吓咁，戴启立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啊，邵家辉议员你好，
5: 你好，梁主持你好。
0: 不如先讲下呢个合约试用期员工嘅续约决定先啦，你点睇咧？
5: 我相信其实邮政署都系迫于无奈之下咧，去作出呢一个嘅决定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喺过去之前一兩個月啦，咁其實都有討論過。其實我哋喺立法會度需要撥款40多億咧，過去支持郵政局，令到我哋可以繼續去營運嘅。咁而嗰40多億其實都係香港市民嘅公帑嚟嘅。咁點解要繼續要去俾錢落去支持佢哋咧？因為大家都知道郵政局咧，其實佢係一個比較特別嘅機構，而家佢唔係淨係直屬喺公務員嘅體系裏面嚟嘅，其實佢係一個應該係自負盈虧嘅組織。咁但係佢過去嘅公務員嘅體制咧，佢哋嘅員工咧，其實都係享受公務員嘅福利嘅。咁但係喺而家個咁嘅競爭嘅社會嘅情況咧，你見到郵遞服務啦，可能會包括埋一啲嘅速遞服務啊，或者一啲物流嘅服務。咁而喺個香港嘅市場上面去競爭咧，你見到發覺到其實郵政署係不能夠自己去營運，因為佢嘅競爭力咧其實係唔夠。咁我相信咧，亦都係歸根究底，當然係本身嗰個嘅人力成本其實好高，而令到佢哋不能夠同其他嘅出面嘅組織去或者公司咧，其實去競爭啦。咁所以我相信喺迫於無奈嘅情況之下咧，佢今次對於嗰200多位嘅同事咧，未能夠同時間轉正嘅話咧，亦都係希望顧全佢整體郵政局嗰個嘅營運嘅情況啦。咁我哋都聽到處長佢喺中間度落墨嘅，因為如果假設只係將嗰200多位同事唔俾佢轉正，或者其實喺嗰刻解僱佢哋，咁可能其實個情況會更加不理想嘅。咁所以先做兩年嘅續約，希望俾佢哋咧，即係大家再睇睇個營運嘅方式啦。咁我相信呢個係一個中間嘅落墨啦，亦都希望其實郵政局咧，佢要諗多啲唔同嘅方法咧，去增加佢哋嗰個收入啦，令到佢哋嘅收支嘅平衡，而令到佢哋嘅同事嘅話咧，可以即係繼續可以有佢哋嘅工作啦，咁而都可以確保到我哋香港嘅郵遞服務咧係繼續運作正常嘅。
0: 嗯。
1: 我正如聽到你講咧，就係即係迫於無奈啦，即係郵政署署長做呢個做法咁。咁我都想問下，議員咧，你哋批嗰46億都係唔係迫於無奈咧？
5: 一定係，一定係。
1: 咁如果大家都迫於無奈，點解大家都唔可以早啲去考慮頭先你講嘅一個新嘅模式去轉型，使到佢能夠做到自負盈虧，或者一個新嘅嘅體制，係使到啲員工咧係有一個合理期望咧？
5: 嗱，其實喺過去幾年，如果大家有留意立法會咧，郵政署上嚟去報告，其實佢哋嘅經營嘅情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議員咧，其實都有俾咗好多即係嘅睇法或者分享俾佢嘅。我自己其實都有參與其中嘅，因為大家知道而家喺郵遞嘅服務咧，因為科技嘅發展好多，其實都唔寄信啊，有好多其實都可能用電郵啊，咁所以個需求其實少咗好多。咁但係應運而生，好似喺一啲跨境網購嘅話咧，一啲嘅速遞等等嘅話咧，其實都係開到成行城市嘅。咁點解咁有咁嘅情況咧？咁因為嗰個需求嘅問題嚟嘅啫。咁所以我哋啲同事都有建議政府，有建議呢個郵政局，如果你哋啲固有嘅郵遞服務其實減少咗啦，咁而一啲嘅速遞或者一啲運輸物流嘅一啲嘅送貨多咗，咁你其實可唔可以參與多啲，去競爭多啲，或者去諗多啲收入啦？咁我知道其實郵政局其實都好努力嘅，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咧，你見到而家啲有啲郵箱嘅話咧，都俾人去貼曬廣告啦。我都問過郵政署嘅話，喂，如果你哋想嘅話，我郵政局裏邊都可以俾你喺度賣廣告嘅。咁而喺除咗郵政局服務之外嘅話咧，你都見到佢郵政局有啲唔同嘅地方去擺啲自攜點嘅箱嘅，咁亦都係同一啲其他嘅競爭對手都一樣啦。咁我自己其實都有建議政府咧，例如其他政府部門，例如好似 一啲屋邨啊，或者啲房委會啊、房協嘅話咧，其實可以騰出多啲啲咁嘅位置去幫郵政局，咁啊等佢有多啲自攜點，咁自然其實佢又有多啲嘅競爭力去同其他嘅對手啦。咁而如果佢免咗去租嘅話，咁佢自然嘅競爭力其實又會強啲。咁如果佢哋唔使設嘅話，咁佢又唔需要俾咁多公帑啊等等。咁第二就係話嗰啲人手會唔會用一個即係叫做多勞多得嘅方式，定係用固有公務員我幾點鐘開工、幾點鐘收工、做幾多鐘嘅方法？因為我知道有啲速遞嘅公司咧，佢嗰啲人嘅收入嘅話咧，雖然個底薪其實可能得萬幾蚊，但係佢可能一個月嘅收入嘅話咧，去到成六七萬、七八萬其實都有嘅。咁嗰啲人其實佢當然就會派嘅時間好長，或者佢哋做好多。咁呢個就係過喺資本主義社會上面嘅話咧，就係、是、啲朋友自己做多啲咪攞多啲咯。所以當一個喺固有嘅模式嘅情況，同埋一啲有自負盈有一啲嘅自力更生，或者啲叫做多勞多得嘅情況嘛，咁好明顯見到其實而家舊有模式嘅話，競爭力係唔夠。
0: 系嗱，其实都有啲社会声音咧，就建议话邮政咧去到公司化啦，即系其实系即系私有化啦。咁其实今朝早咧就系戴淑瑶处长都有提到话审视私有化、公司型合作等等嘅方案嘅咁。咁你觉得即系既然头先你都讲啦，即系而家系邮政处有好多嘅公务员，咁可能对于今时今日嘅运作嚟讲咧，系一个庞大嘅负担嚟嘅。公司化、私有化系咪一个出路咧？
5: 對於其實我諗其實最重要就係本身而家做緊嘢嗰啲嘅郵政署嗰啲同事，你見到二百幾位嘅同事只係佔咗佢 5%， 咁你就可以知道其實而家有幾多個同事係出緊公務員嗰個嘅糧同埋將來嗰個福利嘅。咁如果以呢一個嘅人力嘅成本嘅話，將佢即係如果唔能夠好地去梳理佢咧，佢變成一間私人公司嘅話咧，咁佢哋嗰個嘅競爭力，佢哋就要諗下用咩方法可以將呢一個嘅死結要解開佢啦。
0: 嗯，
1: 其實呢個問題都喺好多公務員體系都出現嘅，或者以前都討論過，包括即係康文署啊、我哋嗰啲博物館啊等等，都其實一樣出現過呢個討論。而家係早十幾年前都討論過呢個問題喎。咁呢個問題其實應該，即係你喺作為立法會議員喺呢個角度，你覺得喺政府方面應該點樣推動呢方面嘅思考？即係先唔好講改革先啦，喺呢方面嘅思考點去做出一個合理嘅決定咧？
5: 嗱，頭先講緊啲康文署等等嗰啲咧，其實而家都係直屬係公務員嘅體系嚟嘅。
1: 係。
5: 咁而郵政署其實佢已經係要靠自負盈虧嘅，其實兩個體系根本其實係唔同嘅。
1: 係。
5: 咁所以，佢喺當年嘅設計諗住用呢個方法調過去，咁其實又點樣可以去處理個競爭力嗰個問題呢？就係而家其實郵政署一班嘅高層佢需要思考嘅問題啦。咁而喺個市場上面，其實有冇需要一啲人力去做一啲送遞嘅服務呢？好明顯，大家其實見到而家啲跨境網購其實每日好多地方嘅門口其實都擺住喺度嘅，咁亦都係好多人入咗呢個行業裏面咧，其實係揾到錢嘅。咁點解郵政署又唔能夠喺裏面可以得到佢嘅競爭力咧？咁其實呢個就係重點咧，我哋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而去幫助佢有多啲嘅競爭力。正如我頭先所講，好似一啲唔同嘅政府嘅用地，如果物例如免費可以幫到佢，就會增強到佢嘅競爭力啦。咁至於一啲固有嘅公務員嘅同事嘅話咧，係咪一定要用舊有的模式啊？幾點鐘開工，幾點鐘收工就 OK？ 定係可唔可以俾到一個新嘅選擇俾佢哋自己選擇？就係例如話，我做多啲可以攞多啲嘅，咁令到郵政署嘅競爭力同埋服務更加加強，同其他嘅一啲速運嘅公司嘅話咧，做一個競爭。咁就需要佢哋大家去同佢哋啲同事去商讨，同埋谂下个方向系点行。
0: 嗯，其实翻翻转头咧，即系香港邮政而家都提供紧一啲好廉价嘅一啲公共嘅邮政服务啦。咁其实如果话真系，即係要我哋當去到睇香港郵政嘅服務嘅時候，即係佢當然而家係一個自負盈虧嘅模式啦。咁但係其實佢公共服務嘅成分有幾多咧？佢係咪應該繼續提供一個即係可以負擔嘅一啲郵政服務，俾一啲可能廣大市民去到使用嘅咧？咁呢個時間，譬如話可能投入一啲嘅開支，係咪都應該係合理嘅咧？即係應該點樣去攞呢度一個平衡咧？即係佢係咪一定要同而家嘅電商去到競爭，還是佢其實有一個獨特嘅公共服務嘅地位？
5: 其實佢好多全世界各地嘅話咧，其實郵政服務咧，我相信佢真係能夠賺錢嘅話，真係奇乎其微。我相信其應該都冇嘅，甚至乎好多可能一入翻去政府嗰個嘅體系裏邊，因為一個蝕本嘅行業，尤其是而家頭先所講嘅科技嘅發展，郵遞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少啦。咁所以，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香港又唔可以冇咗一個嘅郵遞嘅即係嘅官方嘅或者一個正途嘅方法嘅。咁所以要保留呢一個基本嘅郵遞，我哋嘅市民嘅服務之餘，我哋要保住佢。而呢一個環節其實係可能係需要有啲補貼喺上面嘅。咁如果嗰啲同事嘅話，佢哋以多勞多得嘅方式嘅話咧，我相信佢哋嘅經驗未必會輸俾一啲新嘅速遞公司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嘅體系其實就唔係用呢個方法。咁所以我自己喺立法會其實都有建議過，其實政府利用一個自愿嘅方式去開放俾嗰啲同事嘅選擇，呢一個自愿嘅方式同埋你逼佢哋傳統去改變其實有所唔同，因為啲人翻工當日嘅話，你冇同我講明係咁噶嘛。所以如果有啲人想賺多啲嘅，咁你用呢一個方法，會唔會係一個新嘅出路，俾到郵遞即係呢個郵政局裏面會有多啲嘅競爭力同其他速遞公司咧？咁呢個一路都係我覺得其中一個出路嘅方法嚟。
0: 嗯，好啊，唔該曬邵家輝議員，多謝你啊。咁我就講咗呢，討論咗關於香港郵政嘅一個當前嘅挑戰啦，同埋呢將來呢有啲咩嘅出路啊。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咁我哋聽一聽交通消息先，拜拜。
1: 拜拜。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7: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去馬鞍山方向近住世界花園啦，曾經係有壞車，現時嘅大車多。佐敦道去紅磡方向近住連翔道快線亦都有壞車嘅，一大同樣擠塞。至於太子道東去觀塘方向啦，近住景泰街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排到過去聯合道㗎啦。隧道情況方面，西隧嘅港島入口江樂道西天橋西行近住中山紀念公園比較車多，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过咗龙日村少少。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模范香慢車，我哋下一節再見。

0: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香港邮政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处长戴淑瑶话：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孙玉涵话：争取月底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同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香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香港邮政宣布会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向他们发出长期聘用条款。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也都会按到时的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涉及的试用人员总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是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2: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3: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面临突然之间没有这份工作。在九月完成这个试用期的同事，我们将会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是两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九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也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 府嚟到續聘佢哋啦。
2: 新安排之下，受影響嘅試用人員合共約200多人，佔香港郵政總人數大約5%。以公務員合約聘用期間，佢哋會維持公務員身份，繼續享有公務員福利。戴淑瑶话：，寻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同埋疑问，处方亦都一一向佢哋解答。喺会上亦都澄清，部门现时并冇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3: 试用期嘅同事有呢个安排之外咧，会唔会咧一啲其他嘅同事，譬如一啲做面够10年嘅同事，会唔会将来嚟紧咧，逐步都有计划咧，系有啲新嘅安排咧？咁我哋喺会上亦都立即澄清咗，部门而家系冇呢咁嘅计划。
2: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嘅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冇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争取今个月底前优化工作鼠疫警告，令触发门槛同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本港面临嘅气候变化挑战。他說工作鼠疫警告除了應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4: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鼠疫警告一直維持黃色，冇升級到紅色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說，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3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同天文台的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爭取在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5: 幾個方向，一個就是看個參數，系統有沒有空間可以再優化，更加是適合香港的運用啦。另外呢，就是那個觸發的門檻，即是幾時由第一級的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的目標呢，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呢，喺8月底之前可以呢將優化的方案呢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呢可以運作嘅。
4: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希望工作鼠疫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5: 希望鼠疫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喺室內工作嘅工友嘅，因為室內大家冇乜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亦都唔少嘅室內嘅工作環境咧，其實佢對於人體嘅挑戰咧都唔細嘅。
4: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嘅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唔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話：任何機構僱傭安排嘅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係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喺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貿發局的調查顯示，面對全球貿易政策調整以及供應鏈重組等挑戰，內地企業積極拓展全球業務，超過80%受訪涉外企業有意增加海外業務，83%企業以香港作為首選出海的服務平台。調查訪問超過2000間內地企業，94%有意前往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發展，91%青睐東盟地區，同時有近半數企業計劃進一步拓展歐洲和美加等先進經濟體的市場。貿發局說，同3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的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借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的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和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是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開始草擬報告。委員會說，職權範圍涵蓋的事項繁多，而且性質複雜，涉事方眾多，必須以事實基礎作研判和結論，提出建議， 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同研究，因此向特首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元朗昨日有大型狗只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小狗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主人亦都一直冇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要留意附近嘅环境。陈晓君报道。
6: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襲擊兩隻小狗，兩隻狗傷重死亡。其中一隻四歲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網站開設悼念專頁發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園散步，大狗突然出現襲擊小狗的頸部，他一度嘗試踢開大狗，用水噴鼻，又用零食將它引開，期間有途人嘗試幫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夠將它們分隔開。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是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7: 带它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 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所以因为香港始终都是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我们带狗狗出去呢，其实我们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
6: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物和保健品的投诉，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近年涉及销售手法的个案亦占这一类产品投诉约两成半。有旅客购买药物嗰阵，商户回避计价单位，总价为消费者原先预期约160倍。消委会说，涉及销售手法的药物相关个案明显增加，促请商户以诚信态度经营。陈晓君报道。
6: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万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8: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 幾多，總單個價錢係幾多，呢個係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個商户嘅影響咧，好快咁啊將啲藥材磨成粉嗰陣咧先至處理嘅。當如果佢哋真係遇到一啲咁嘅問題嘅話咧，佢哋係有權唔俾錢嘅。
6: 粵港澳大灣區消費投訴轉辦平台將會喺十月啟動，沈朝輝相信會有效加強港人北上消費、內地旅客來港購物投訴個案嘅處理效率。消委會正準備提升投訴系統功能，當得到投訴人同意，消委會就會將個案轉交內地消保組織跟進，並即時在系統檢視，方便尋找內地商家處理，縮短跟進的時間。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0: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下個月24號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但不會前往紐約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其中一個知情人士說，習近平將於下個月23號的較後時間抵達美國，翌日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之後一日就會離開美國。白宮證實特是習近平下個月24號訪問白宮，但拒絕評論習近平其他行程。報道引述駐紐約的外交官員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員前往紐約為習近平到訪做準備。習近平上次親身到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是2015年，當時是聯合國成立70週年。他之後亦曾經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透過視像向大會發言。韓國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辦主任外長王毅明日起訪問韓國兩日，期間與外長趙顯會談，並會拜會總統李在明。韓聯社報導，在韓中外長會議上，雙方將會探討雙邊關係、下一次首腦會談、朝鮮半島局勢等議題。預料韓方將呼籲中方為半島和平與穩定、對朝多邊對話發揮建設性作用。總統府青瓦台就說，王毅將於禮拜四拜會李在明，雙方到時會就韓中關係發展方向以及地區局勢交換意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兩解備忘錄文本的期限，又威脅若果亞曼阻礙美伊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亞曼。伊朗據報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鄭浩景報導。
9: 美國和伊朗6月17日公布諒解備忘錄文本，其中提到雙方在最多60日內繼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這個期限在美國時間8月17日屆滿。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被記者問到美伊是否接近達成最終協議，他認為德克蘭想達成的協議並非他認為必要的協議。特朗普強調，美方介入中東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10: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9: 美伊伊戰事爆發以來，霍爾木茲海峽基本關閉近六個月，美國和亞曼一直分別與德克蘭當局就重開霍爾木茲海峽談判。美國霍士新聞一名記者表示，特朗普在電話訪問之中以粗俗的語言威脅亞曼，警告如果亞曼阻礙美國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就會對亞曼發動攻擊，又認為伊朗應該舉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宮被記者問到有關言論的時候說，他認為亞曼的行為不太好，但是美方會很輕鬆地處理。至於伊朗，據報有高級官員透露，伊朗已經為美國全面履行諒解備忘錄設定最後限期，可能是幾個星期。伊朗將會透過調解國向美國轉交時間表，強調伊朗不會無限期等待美國解除海上封鎖。官員又說，伊朗認為與美國達成永久停戰協議的相關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經決定將政策性質從防禦轉向進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準備好進一步升級霍爾木茲海峽以至中東地區的局勢。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0: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會談，庫什納表示希望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未來30日之內開始解除武裝，相關進程據報會由美國將軍負責監督。梁正滔報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埃及会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领导人一日之后，在以色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近四个钟。库什纳会谈之后接受美国霍士新闻频道采访，说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日内启动，希望到时能够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至90日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哈马斯未能够兑现承诺，到时以色列将会获得美国和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又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日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形容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讲了所有应该讲的说话，但是他强调这些必须要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够成为现实。法新社就引述以色列一个高级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和库什纳一致同意，在哈马斯仲未在整个加沙地带解除武装之前，当地不会进行任何兵力重新部署或者重建工作。这个官员说，双方又同意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是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并在一个美国将军的监督下令这些武器彻底失去使用能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沙田新城市广场一间美容公司近日被指以不良的手法推销，海关下午去到涉事美容公司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至今就案件接获6宗举报，相关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涉款由1800元到100000元不等，受害人主要是中年人士和长者。
12: 就住一宗美容公司涉嫌违反了

0: 我哋刚刚就去咗呢间美容公司嘅首要营运地址，发觉呢个营运地址系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系冇呢个商户嘅营业行为，或者亦都冇呢个商户嘅员工喺入面嘅。我哋会继续作出调查，我哋亦都知道呢个商户有其中四间公司，分别四间嘅分店喺沙田、元朗同埋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所以我们会继续追查这个公司以及当中涉案的员工，如果我们有怀疑的地方，我们会即时执法并且作出拘捕的行动。那我们在这里呼吁，如果有市民发觉自己在购买产品或者服务的时候遇到不良营销手法，或者遇到一些具威吓性的营商行为，请切勿犹豫，尽快向海关联络。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嘅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人口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了19,400人。在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问题。他又说，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认为需要增加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记者林汉山访问了叶文琪，听下他的分析。
3: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呢，其實係減少咗20,000幾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返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呢，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呢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呢，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呢，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見到嗰個居民淨移入呢，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嘅。
4: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一個幫助咧？
3: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即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的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啦，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呢，那個勞動的人口呢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即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了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得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4: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呢，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3: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呢，就係低稅制。咁所以呢一方面呢，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呢，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才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下。
4: 既然這些即人才或者勞工呢，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個幫助咧？個幫助有幾大咧？
3: 其實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並唔足夠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增長嘅趨勢，就算我哋計埋我哋有各類嘅人才移入，咁其實我哋去

0: 2046年咧，我哋65岁以上嘅人口咧都会超过1/3。咁呢个对于我哋无论系福利啊，无论我哋经济发展咧，都系一个比较严重嘅一个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系点样去继续去吸引人才迁移而入之外咧，另一样好重要咧就系点样去着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个出生率。咁我哋见到其实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嘅新生婴儿津贴啊，包括可能有买居屋或者轮居屋有优惠啊。咁但我觉得更加重要咧就系点样去加强在職婦女嗰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1: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萬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0: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嘅速度咧，其實喺最近幾年咧都係偏慢嘅。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咧，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2: 重複新聞提要：朱鎔基嘅遺體喺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習近平等多名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送別。香港邮政会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不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处长戴淑瑶说，新安排希望对员工冲击减至最低。孙玉涵说，争取月底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和系统设置更有效适应香港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8，强度甚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下昼逐步收复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系跌超过210点，低见25,240点，收市报25,471点，升咗17点，升幅大约0.1%，主板成交额超过2,555亿元。科技指数最多曾经系跌超过2%，收市跌幅收窄去到0.9%，收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唔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系减息降准。有分析就认为，目前减息降准嘅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会加大财政措施嘅力度。宋家良报道。
5: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4.5%，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6: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重的项目啊，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快啦。我们讲的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这些都是一些长期项目列了出来的。 嘅，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系有前设性嘅，就唔系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系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5: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代表国家对香港资本市场和资产管理行业发展的有力支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他又提到 ETF 交易量屡创新高，去年日均成交额按年升近一倍，今年上半年再按年升超过两成半，令到香港成为区内相关产品的领先枢纽之一。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香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工会又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7: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需求更趋紧张。他建议除了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8: 审计方面，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帮佢手。 AI 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啊、AML 啊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風險管理，肯定對我哋個效率上可以提高嘅。
7: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上個星期五結束，工會話已經就七大範疇提出政策建議，包括喺北部都會區設立香港會計員，提供高增值、跨境導向嘅專業服務等。工会亦都将会积极宣传旗下嘅专业资格课程，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相互考试科目嘅豁免安排，吸引业界考取资格，服务跨境业务，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总裁兼注册主任李健话：目前会计师对企业嘅审计结果需要负上无限嘅责任，导致高质素会计师提高收费，客户会倾向购买比较平嘅服务。工会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上限，引入更公平的责任分担安排，提高审计质素。另外亦都建议为企业拯救机制立法，并且研究跨境重组协调机制等，避免出现无序清盘，保障投资者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本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说，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是在供应不足之下，预料去到2028年欠缺宿位数目可能达到10万个。
9: 首先可以 secure 咗我哋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選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咯。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一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咧， 咧，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邊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5: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啊，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咗幾多咧？
9: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0,000個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社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40-10個申請啦，都係提供到大約咧5,000個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係5,000個床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個，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個嘅供應嚟講，真係講緊13,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個。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4: 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60点，升19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2点，跌咗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6六毛起跌，阿里巴巴126.7升4.5 ，XLE 南方海力士36.9跌咗3.9，智普1,043元跌160元，腾讯控股442.4跌咗4元，南方恒生科技4.65仙2跌咗4.8仙，中芯国际75.85升咗7毫 ，Minimax 318.8跌咗15元，华虹宏力128.9跌11元。小米集团26.18升3毫，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正荣地产、中国华君、珠光控股、美亚娱乐资讯同埋巨星传奇。五大跌幅股份系花样年控股、华信、尚美股份、裕兴科技同埋雅天尼集团新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金系报41,11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97.33美元，卖出价4,397.9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圆洲仔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架龙尾已经去到半春园。另外，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连翔道嘅坏车已经离开咗。咁至于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嘅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两边都系一带比较多车，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车龙都过咗管道中间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坚尼地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是在军器厂街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的分叉位慢车龙尾近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康德道比较多车。 另外在尖沙咀那边佐敦那边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中港城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龙尾排到近丽景站。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車多龍尾就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的龍尾排到去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丁九橋翻屯門都是比較多車的，龍尾接近青衣西北交匯處。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觀塘。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2: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1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3: 要评估负担能力。
1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1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15: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企业对 AI 的关注都由技术概念转向怎样可以带动收入增长、商业落地。今集我们就找来罗冰涵永道、中国人工智能咨询主管合伙人李德林 James。 你好啊 James。
16: hey, 你好 Carrie, 好多谢邀请我过来。
4: 知道罗冰涵永道最近都发布了一个智慧型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同时也在上海成立了 AI 研究院。其实这个研究院你们主要是怎样应用呢？
16: 其实我们人工智能研究院，其实我们有三大目的。第一，其实就是帮一些跨国企业，他们在国内其实很多时候是做 AI 的时候是需要叫本地化部署的，因應中國的法規啊、中國的環境啊，咁呢個其中一方面咧，就係我哋亦都會幫好多跨國客户去做一啲應用啦。咁第二種就係頭先亦都咁講啦，叫中國企業出海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啲專業服務機構咧，都係經常要幫好多呢啲中國出海嘅公司咧，去適應翻佢哋 AI 喺國外嘅應用啦。咁第三其實頭先啱啱我想補充翻就係咧，而家越嚟越犀利嘅中國嘅人工智能，自己人工智能嘅技術。怎樣可以應用到在國外，越來越多國家現在對於中國自己本身的發展出來的 AI 是越來越有興趣的。所以我們的人工智能的創新中心主要是結合我們自己公司的專長，亦都是有跟一些我們叫合作夥伴，一些 startup 或者是一些大學機構，本身自己一些客戶的一些很多場景，一起大家去合作，一起去分享，一起去將這些場景落地，都是我們研究院的方向來的。
4: 咁同埋頭先都提到有一個呢白皮書你哋就最近公布啦，咁當中都提到話呢中國硬件喺中低端市場有個成本優勢，高端市場方面呢就有待突破，而至於喺大模型方面啦，中國同美國嘅差距可控，中國嘅硬件成本其實比海外呢係會低幾多呢？點樣可以話再進一步去搶佔埋高端市場呢？
16: 如果硬件嚟講，其實係分低端同高端嘅。咁你提到機械人啦，其實低端嚟講，好似一啲我哋叫做學名啲啦，叫做街波加速器啦，其實係 Monic Drive 啦。咁呢啲其實或者係啲我哋叫激光雷達呢啲咁嘅硬件咧，其實喺中國嚟講有30%至40% 嘅成本優勢嘅。佢滲透率國產都去到大概60-70% 嘅，即係由國產去生產。咁所以中國喺呢方面其實個市場係好有競爭力嘅。咁你話高端嘅，譬如一啲好精準或者高精準密度嗰啲我哋叫 culture sensitive 好似 sensor 嗰啲啦，其實國內而家都仲喺技術方面啦、穩定性方面啦，同埋成本方面咧係稍稍落後。咁所以喺高端方面，其實我諗其實都係揀自己嘅戰場啦。好多時要結合翻產業啊，結合翻個政策啊，亦都結合翻個市場咧。即係好似以前中國其他企業咁樣，以前嘅其他產業發展咁樣，開頭可能都係做一啲比較低端嘅。當你個技術越嚟越成熟啦，市場越嚟越掌握得好啦，慢慢向高端發展，我覺得將來都一個大趨勢嚟嘅。所以我暫時唔會話好擔心，只不過係時間問題。
11: 但如果咧你话睇翻啦，中国嘅 AI 发展啦，目前其实有边啲方面你觉得系咧好需要即刻咧就要做到去解决啊，要急需破局咧？有啲乜嘢痛点其实系真系需要咧尽快去处理咧
16: ？AI 其实都非常之犀利嘅中国，咁我谂你最近都听过啦，又叫 Kimi 啦、月之任面啦嘅 K3 大模型啦，我觉得系颠覆咗好多人对于中国自己研发嘅一啲大模型嘅一啲樽颈嘅，咁同埋中国而家嘅政策喺AI Plus 即係國家嘅大部署同埋15咁都係將 AI 做一個戰略產業，即係好似同電力啊、通訊網絡，即係變一個通用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種大嘅戰略基礎嘅一啲戰略。痛點嚟講，其實我諗你喺坊間都聽到唔少。第一就係譬如我諗係啲高端芯片啦，嗰啲半導體，你都見到即係一啲地緣政治嘅角力，咁好多時點樣突破嗰個制裁啊，或者喺個制裁中間裏面我哋點樣即係國內點樣去唔同公司、唔同產業點樣去突破呢個封鎖啊？咁其實亦都激發咗好多原創性出嚟嘅，咁亦都激發咗某啲產業嘅發展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其實 AI 係其中一個喺硬件啊或者係芯片方面，佢哋會繼續會有一個樽頸。但係我亦都相信，即係危機 come with 我哋叫機遇嘅。咁我覺得有危必有機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中國 AI 另一方面要大方面發展，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啲叫做場景落地啦。其實中國本身譬如喺某一啲場景係好厲害嘅，零售啊、消費者啊嗰啲消費嗰啲場景係數據又多，場景又多，或者係製造業咧。咁但係其實另一方面，其實而家我哋 AI 又發展得太快啦，佢迭代得太快，人才都好緊要。我哋成日講而家好需要叫做複合型人才，即係又識業務又識 AI。咁你先可以將一啲 AI 嘅技術落到地，咁亦都需要一啲企業去支持嘅。咁呢方面其實都要繼續加大去將呢啲技術變為一個實際落地囉。咁呢方面其實唔係只係中國啦，我諗好多國家都面臨住呢個問題啦。咁但係都係點解 AI 而家咁蓬勃嘅原因啦，因為其實都每一個企業，我哋每一個客户都係諗緊呢樣嘢嘅。咁亦都唔係淨係中國本身面對嘅問題。
11: 但你講得好啱喎，其實喺內地咧，零售方面嘅層面啊，已經開始咧用機械人嚟咧賣嘢食啊，唔使需要真人去做呢個嘅銷售員啊。
16: 沖咖啡啊，
11: 係啊，都真係行得幾前。但你覺得咧喺家用嘅市場嗰方面啊，啲家庭啊、消費者咧，會唔會話真係應用個人形機械人咧？係咪呢方面都仲要需要一啲時間啊？
16: 我覺得係需要時間嘅。雖然咧呢一個都係每一個人終極想得到嘢啦，咁你同人哋傾偈都，我啲朋友傾偈都話，幾時我屋企可以多個機械人，有多個工人啊，或者係照顧我屋企啲老人家啊、小朋友咁樣。其實而家都有一啲場景係落地嘅喺國內，但係我覺得喺個成本啊，或者一個即係佢嗰個做出嚟嗰個靈活性啊，暫時個技術或者個成本都係，我唔覺得係一個可以做大規模成熟咯。但係某一啲場景，好似話家用嘅，譬如老人陪伴啦、或者係一啲教育添，同啲小朋友教育啊，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啲其實我覺得都成熟嘅。不過將來最主要你要大規模應用嘅，始終都係嗰、那個機械人嗰個技術本身，同埋一啲我諗一啲數據嘅保安啊，真正個行業要落地都仲有一段時間。
11: 但如果話咧講機械人啦，其實以你所分析所睇啦，機械人嘅生命周期咧到底有幾長咧？折舊嘅速度咧會唔會話好快啊？因為有陣時消費者如果真係擺喺屋企度想要用一個機械人，當然就希望佢可以用得越耐就越好啦，最好就唔使點樣維修。但其實呢一個咧而家技術上咧係可唔可行嘅咧？
16: 其實機械人呢，我諗分幾種場景嘅 ,ok, 我哋通常就叫做三種嘅。第一種就係工業，即係工廠裏面做一啲比較 standard 啲、標準化啲嘅啲汽車零件，做汽車嗰啲啦。咁嗰啲因為由朝到晚24小時都喺度返工呢，機械人呢，咁其實佢哋嗰啲折舊呢，即係三四年、四五年到就已經個壽命差唔多㗎啦，仲要維修又要迭代啦。機械人另一個場景就係我哋叫特種，就係呢個其實就好幫到好多人嘅，譬如一啲火警啊，喺啲高危嘅地方，機械人要去做一啲人類通常比較難以去做到嘅嘢啊，咁嗰啲佢個折舊可能會更加 快添，咁但係佢得到效果會高。咁你頭先提到家居啦，其實家居本身呢即係用得少啲嘅，折舊呢係會少啲嘅，但係家居呢你要做到佢好靈活，你又會做到佢好人嘅需要，即係家居嘅需要好多時都唔同呢，其實反而未必係佢折舊嘅問題，可能佢可以做到五六年四五年，咁但係可能隨住一個機械人大家個競爭將來越來越成熟，技術呢可能有啲更加多 feature 嘅機械人呢，其實會反而係會替代咗原本比較舊式嗰種機械人呢，咁嗰種市場嘅競爭可能將來會更加令到嗰個機械人嗰個change 咗個迭代啦，會比較快啲發生嘅。咁當然啦，要睇下個，因為去到家用就消費者嘅成本就非常之重要啦，即係佢幾貴啊，或者係咪每一種場景係切合每一種唔同嘅家用環境啊，咁嗰個都係一個市場要考慮因素。
4: 剛才你都有分享到啊，因為你哋都有幫咧一啲客户啊去解決一下，譬如 AI 佢哋點應用啊，或者協助佢哋點樣去用好啲個 AI 啊。其實有冇話啲企業層面嘅例子可以分享一下，佢哋點樣去透過咧定做一啲嘅大模型，去帶動到個收入增長，甚至乎係揾到咧合適嘅落地場景啊？
16: 呢、這個真係一個基本上我每一日都要面對嘅問題啦。你如果喺我哋呢一行咧，即係我哋專業服務咧，就幫好多客户去諗去解決點樣將 AI 落地，或者有啲新嘅思維。Right? 其實唔好話以前，其實而家都係啦。即係似乎一間公司佢嗰個我哋叫 maturity 個 AI 嗰樣嘢啦，即係都仲係諗緊，譬如國內叫降本增效啦，咁香港可能點樣減低成本啊？咁呢個其實係我會覺得到而家都係佔咗70%。至80%嘅，大家都係咁樣諗嘅，因為咁樣做點樣去令到 AI 係叫做回本機會高啲嘅。但係其實你話喂，要令到 AI 要可以營銷有一個增長咧，其實都有啲好得意嘅例子，亦都好生活化嘅。譬如我哋有啲客咧係啲國際性嘅酒店嚟嘅，國際酒店集團。咁可能以前你去訂酒店位，你就會話你想去邊度啊？我想揀咩房啊？咩人住啊？幾多號到幾多號啊？最多係俾你揀啲唔同嘅要早餐定係泳池啊咁樣。但係其實而家 AI 嘅大模型就可以基本上你可以做到話，我而家想要個假期，我想帶三個小朋友，或者我三個家庭去最好有啲陽光海灘啦。但係最好近啲三年五年都冇乜點發生過罪案啦。30公里內有一啲更加好嘅適合小朋友去嘅一啲遊樂園啦。你就咁打入去，其實
4: 佢就俾建議你啦。
16: 嗰個酒店就話到俾你聽，係啦。即係佢幫你設計埋個行程，咁其實呢令到佢真係實現咗一啲營銷嘅增長嘅，因為你已經做咗我哋叫一個 differentiation 差異化。你一間冇做，另一間有做呢，咁其實嗰個就可能揀另一間酒店集團嘅。
4: 但你見啦，其實啲企業喺推動咧智能化升級嘅時候啊，即係點樣去做到人機協作咧？佢哋嘅員工咧同個 AI 嘅系統咧有冇話建立到個互信咧？因為有陣時咧始終因為科技真係進展得好快啊 ，AI 嘅發展步伐非常之急速啊。有陣時可能人類作為人類咧會覺得，咦，到底 AI 輸出嘅資料或者係佢所作出嘅建議係咪真係真確嘅咧？會唔會話可能有陣時會有啲幻覺嘅？嗰啲嘅情況出現啦。
16: 這個問題好好啊！我諗我如果回答你兩個呢個問題咧，我會同兩個角度嘅。一種就係我作為個人，去消費 AI， 同你喺企業去用 AI 咧，即係我做一個員工，係幫企業去用 AI， 其實係兩個完全唔同嘅 mindset， 同埋唔同嘅睇方法嘅。咁個人 AI 嚟講，對於我嚟講，最緊要係方便、快捷，幫到我，唔好太貴，最好免費添。OK， 咁至於你話係咪佢有冇幻覺嗰啲咧？因為個人消費嘅，除非係牽涉到一啲，譬如一啲欺詐或者係一啲好重要嘅財務嘅一啲分析啦。如果喺個人嚟講咧，其實未必係一個咁重要嘅一個，同埋而家 AI 嘅模型都越嚟越成熟啦。那個幻覺其實基本上都比一年前或者兩年前、三年前係即係少咗嘅，或者個人嘅用嘅層面裏邊咧。咁但係你話喺企業嚟講咧？咁呢個好重要啊！其實企業嚟講，因為佢幻覺嗰個容錯率係低嘅，尤其是一啲監管企業，即係無論係醫療啊，無論係
4: 金融
16: 啦、電信啊、金融啊，咁呢啲其實好多時而家無論喺監管合規或者係佢哋選擇嘅場景咧，亦都係喺 AI 落地嘅時候係重要嘅。譬如我俾個例子你啦，譬如喺金融嚟講，你話。係唔係直接俾個 AI 直接去面對一啲即係我哋叫 end customer，OK，、okay? 即係或者公共大眾去答一啲問題咧？咁其實係都仲係少嘅，好多時 AI 賦能，譬如喺金融嚟講，你話 係唔係直接俾個 AI 直接去面對一啲即係我哋叫 end customer， OK， 即係或者公共大眾去答一啲問題呢，咁其實係都仲係少嘅。好多時 AI 賦能或者係幫助一啲前線嘅員工去答問題，或者係幫佢哋前線員工，唔係一定係喺 call center 嗰啲員工，或者可以係一啲我係一個銷售基金嘅賣保險嘅，或者係利用一啲資料去服務一啲病人嘅。OK， 咁但係我唔係直接同個病人傾偈嘛，我唔係直接俾個病人醫療意見嘛，但係我用 AI 去將一啲資料整合，或者俾一啲新嘅，佢之前如果佢自己冇時間睇咁多數據，如果俾一啲嗰啲新嘅一啲見解，但係始終個人喺前面，或者一個專業嘅人喺前面去加住呢件事，去決定嗰樣嘢，我哋就叫人機協助咯。咁呢個其實呢啲場景係比較低啲風險，你始終要個人咧去做嗰個專業嘅判斷咧，我覺得而家都仲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咁當然個幻覺隨住個場景越嚟越複

0: 雜呢，其實你話如果場景冇咁複雜嘅，兩年前嘅幻覺同而家嘅幻覺已經少咗好多㗎啦。咁但係始終 AI 當佢處理嘅能力越嚟越強呢，你要處理嘅事情亦都越嚟越複雜。咁可能嗰邊嘅幻覺又會多啲嘅處理再複雜。咁成個基本上嗰、那個場景就係咁樣一路去越嚟越解決複雜的問題囉。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其實好多監管啊都開始已經意識到啦。呢樣嘢我覺得都會繼續存在嘅。但我覺得就先涉到我第二個 point 我想講嘅，就係其實最緊要就係對於企業嘅員工同埋就算高層管理層嘅一種培訓，係啦。咁培訓包括兩種，一種就係 AI 可以做啲乜，第二種就係 AI 同你作為管理層嘅角色同埋你員工大家點樣協同嘅角色係應該係點樣嘅。咁呢樣嘢同你個企業文化是都有關係的。最重要就是在打工仔來說，當然最怕就是 AI 會影響我的工作啦。但是其實 AI 很多時候是幫到你去做一些效率快一點，同埋好多時候我們 AI 有一樣東西，就是可能它會做很多勞動力不斷去 repeat 的，你都要想想其實我們一般正常人來說，其實它都未必自己很 enjoy 做一些好重複性嘢，喂！
1: 即係嗰啲不如就交俾 AI 啦。
0: 係啦，嗰啲不如交俾 AI 啦，係啦。
1: 明白，都好多謝咧，阿李德林、阿 James 咧，同我哋咧分享咗好多，包括啊企業實際上咧，佢哋點樣應用一啲啊大模型啊，或者係機械人啦、啊，以及係咧嚟緊啊，即係內地嘅喺個 AI 嘅發展上面，仲有啲乜嘢可以進一步咧去向前突破啊發展啊？唔該曬羅冰涵永道嘅李德林 James， 下次再揾你傾啊。
0: 誒，多謝 Carrie。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到这里，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狗主。渔护署话，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的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个案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在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及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同长者。海关下午去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主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本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本港总人口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统计处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个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个月24号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其中一个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下个月23号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离开美国。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其余行程。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中方未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到访做准备。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同时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圆洲仔嘅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接近梅树坑同埋沿线路近大埔海滨公园。喺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彩虹道。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系行车缓慢。较早时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连翔道快线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比较多车的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罗便臣道近住花园道至到加诺萨医院来回方向都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至到海滨会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多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系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呢一段咧系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文化博物馆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嘅车龙排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近住龙门居。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东，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苑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另外，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樱桃街的交通意外亦都是处理好清了场的，两边都是比较车多些少，有待消散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式生活馆
4: 对话达人谈判专家 Sean 林景星，
5: 不同的科技在不同的时候都取替了不少工作，咁人與人溝通啦，人與人關係啦，好多係 AI 都取替唔到，起碼取替唔到住啦嚇。我哋點樣係運用個科技、應用科技、擁抱科技，令到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
6: 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香港電台第一台，
4: 有我梁禮勤，
6: 仲有我陳浩源 Daniel，
0: 講生活、講感受、講識生活館。
7: 大家好，我係捐血隊長，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亦或打風落雨後。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9: 理财新世代。
10: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1: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12: 星期六早上9点半，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港台电视32，
13: 理财新世代。
1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ready。
14: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
16: 五民生。
17: 十八好时光，
18: 好，先同大家讲讲一啲嘅天气状况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九点钟嘅时间，嚟到七点十分啦。星期二夜晚嘅十八好时光直播室里面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9: 仲有我 Ivan 文星哥哥，大家好。
20: 当然唔少得我叻叻妈妈你晚分啦。
18: 唉，系啦，咁啦，仲有一个月，知唔知系咩日子？
19: 我知道嫦娥嚟緊啦，
20: 係啊，
19: 兔仔都嚟緊啦，月餅都嚟緊啦，
18: 廿號就係中秋節啦，係
20: 啊，
18: 個月啊，九月啊，
19: 係啊係啊。
18: 咁但係中秋兩位會唔會預備啲乜嘢嘢咧？開始預備未啊？
19: 預備緊啊，心情咯，
20: 嗯，
19: 情深啦。
20: 如果細個嘅咧，就真係玩燈籠啊，蠟燭啦。
19: 哦，以前係，以前
20: 而家大個咗做咗有皮燈籠啦，或者咧做手工堂一定會整，
19: 一定有
20: 噶燈籠噶，
19: 小學啊或者喺幼稚園嘅時間一定會有呢個 DIY 燈籠
20: 嘅。我落屋企樓下嗰間文具鋪買嗰啲金魚燈籠啊，
19: 我
20: 咪同你同一個年代嘅啦，明唔明？
18: 係，我有玩金魚燈籠㗎，同埋我近幾年咧，我專登去揾翻人手摘嗰啲燈籠。
20: 係啊，咁嗰陣時我買嗰陣時我買四個半，四蚊。
19: 哇 ，sorry 啊，而家真係
20: 過一百㗎，嗰個真係而家個金魚燈籠。
19: 呢個手藝嚟㗎。
18: 呢一個價錢嘅概念大家嗰個年代
19: 唔同嘅，唔同嘅。好嘢。
20: 嗰啲蠟燭咧，好容易嗨到咧，就會穿窿㗎。
19: 燒著咗啦，係啊。嗰陣時用玻璃紙啦，係啦，同埋咧以前真係用蠟燭嘅時候，一燒咗個燈籠咧，哇點算好？
20: 好肉灼
19: 啊！但係咧隨住年代嘅變化，跟住用燈膽咯。
20: 係啊，我個女而家買啲
19: 係
20: 燈膽
19: 㗎。
18: 所以咧，我買嗰個咧金魚燈籠咧都係燈膽，咁啊可以用足幾年啦。
20: 係
18: 啦，話用咗幾年㗎啦。不過咧，中秋你哋會唔會成日都收到，又或者即係送禮嘅時候咧多咗好多嘢出嚟？
20: 月餅啦，
19: 一定係㗎啦。有時又諗住有咁多嘅長輩啦，佢中意邊樣即刻買俾佢。
20: 系啊，
19: 咁有咁多嘅長輩，每人一盒咁樣，其實都幾多，好多時長輩都食唔曬。
20: 係啊，係啊，係啊，同意啊，同意啊。
18: Fanny更加咯，
20: 嗰時做女朋友，即係我老公嘅女朋友先，係啦，中意食五人，幾大都買一盒。
19: 當然啦，呢個係啦，尊敬啊，尊敬。
20: 係啦，咪覺得啦，唔使四個，揾思思都抌三個嘅，意思得啦，咁樣。
19: 係啊，真係
20: 健康著想。
19: 同埋而家年代都唔同啦，大家好多時候咧，即係買月餅嘅時候有唔同款式㗎嘛，特別小朋友可能咧中意食嗰啲月餅咧特別要放雪櫃㗎，係
20: 喎。
18: 同埋而家啲小朋友咧中意食嗰啲月餅咧，又
20: 唔係你啲
18: 㗎，係
19: 咪你嘅？
20: 但我想講，我有一個 uncle 咧，佢做生意嘅，佢年年咧收到好多㗎，冧到好高㗎。佢就分俾啲同事啊，或者攞翻啲長輩。其實講真，有時真係係為咗送禮咯，好老實，真係會有咁嘅情況。
18: 係啊，所以我近呢幾年咧，即係都改咗咧，我少送月餅，因為咧一定有其他親戚咧送俾啲長輩嘅，咁我自己咧當日咧食飯嘅時候買少少生果，就代替咗月餅咁樣，咁長輩都唔介意，都好開心嘅。
20: 健康，
19: 最緊要一家人開開心心啫。
18: 冇錯啊，咁啊，但係咧，即係我哋講咁多咧，就係因為咧，過時過節好多時咧都會收到一啲即係多咗出嚟嘅食物啦，咁另外咧事前都要準備啦，咁啊，但係咧有陣時一啲嘅額外開支咧，對基層家庭嚟講咧，其實咧負擔都唔細喎。
19: 係啊，為咗咧凝聚社區嘅力量啦，推廣咧息息共享呢個理念，四亞國福群會旗下嘅網上食物援助平台 Fuku 就由即日起，直至到9月14號就會舉行咗一個就係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嘅行動，希望咧市民們咧喺中秋節嘅前夕啦，捐贈咧啲月餅或者內存食品咧，去到全港各。多個嘅收集點嘅，
20: 係啊！電話線上咧，即刻請嚟聖雅各福群會嘅代表啊，負責扶貧服務嘅高級服務經理馬子健啊 ，Ross 同我哋分享多啲收集嘅資訊啦，歡迎佢先。Hello，Ross，
18: 你好，
20: 你好，
21: 係
20: 啊，即刻訪問你先啊！嗱，要你哋嘅觀察啦，一啲嘅基層嘅家庭啦，佢哋喺中秋佳節咧，通常啦會面對啲咩嘅情況，咩嘅問題啊？
21: 其實咧，我哋聖雅各福群會咧一直都關心即係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士啦，包括即係一啲基層家庭啦。咁喺食物援助方面咧，其實我哋會咧早喺2003年咧已經成立咗全港第一間嘅食物貧寒啦，即係透過唔同嘅食物援助項目咧去服務市民嘅。我哋留意到咧，基層家庭咧因為擔心一啲膳食嘅開支啦，佢哋好少咧買一啲相對營養均衡嘅一啲食材，或者可能都係購買一啲比較平嘅飯盒啊，咁就一餐。咁同埋咧喺有些服務使用者都表示，可能是一些特別 節日啊，可能例如生日啦，或者一啲節日咧，其實可能只係買一個紙杯蛋糕，咁就象徵式過節咁樣。咁所以咧，一直以嚟咧，其實我哋聖雅各福群會旗下呢個全方位嘅網上食物援助平台 Foodco 咧，除咗一般一啲嘅內存食品捐贈之外咧，都會趁住一啲節日嘅前夕啦，收集翻市民同埋企業捐贈嘅一啲節日食品，送俾咧有需要嘅一啲家庭嘅，係啦咁樣。咁例如咧，我哋今年年初咧，係啦咁啊，新年嗰啲時間啦，我哋連續咧第五年咧推出呢個收集賀年食品嘅一個活動啦，收集一啲賀年禮盒啦，同埋一啲唔需要冷藏嘅一啲賀年糕點咧，係啦，咁就俾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啊，咁樣。咁而喺下個月咧，9月25日咧就係中秋節啦，我哋都好希望咧將呢個温暖咧帶俾基層嘅家庭啦，同咧都推廣翻我哋息息共享嘅一個精神嘅。
19: 嗯，好好啊，咁啊，好似過往咁樣啦，或者未來咧，其實你哋有乜嘢嘅計劃咧，可以去直接去支援到有需要嘅家庭咧？
21: 嗯，喺中秋節咧，其實即係都係同家人團聚啊，去賞月啊，食月餅嘅一啲温馨時刻啦。我哋 Foodco 咧就都明白到咧，即係節慶咧一啲額外嘅開支咧，對於基層家庭嚟講咧，其實個負擔都唔細噶。咁所以咧，我哋希望透過咧中秋食品回收大募集呢個活動咧，期望可以凝聚我哋社區嘅力量啦，齊咧令到我哋嘅有需要嘅家庭咧感受到呢個節日嘅氣氛嘅，係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中秋活動咧，其實已經喺琴日展開啦，咁就去到9月14日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帶同大家嘅中秋應節嘅食品啦，去全港24个收集點咧去捐贈嘅。收集到嘅應節食品咧，會經我哋 Foodco 嘅平台整理之後咧，就會轉贈俾一啲有需要嘅家庭，令到即係大家都可以歡度中秋。
18: 好啊。咁我哋捐食物嘅時候咧，有啲乜嘢要注意啊？例如咧，成日都有食用日期啦，有冇啲要求啦？使唔使话嗰一个食物咧系襟摆啲啦？又或者咧有最佳食用日期，但系有啲咧又话赏味期限嘅，咁系点咧？
21: 好系啦，其实咧我哋今次嘅活动嘅主要收集内容咧就系一啲中秋节日嘅食品啦，同埋一啲内存嘅食品嘅，系啦，咁我哋都呼吁市民同埋企业咧捐赠一啲包装完整嘅一啲节日食品啦，包括系一啲独立包装或者罐装嘅一啲月饼啦、月饼券啦、小型嘅礼盒啦、零食等等嘅。另外咧，我哋都欢迎咧即系大家咧去捐赠一啲内存食品，指嘅系咧一啲可以喺温室底下咧長時間保存啦，唔需要冷藏或者冷凍，同埋咧唔容易變質嘅食物，例如一啲主流白米啊、麵啊、麥皮啊、餅乾、罐頭等等嘅。咁因為咧，我哋都即係要確保一個食物嘅安全啦，所有嘅捐贈嘅食物咧都需要有8个星期或者以上嘅有效食用期嘅，係啦。咁就同埋咧，即係安全啊，就唔好用一啲咧玻璃或者易碎嘅一啲器皿去載住啦，係啦。咁同埋咧，我哋都冇辦法收一啲好容易去坏嘅一啲食品嘅，例如一啲水果啊、冰皮月饼啊嗰啲咁样。咁有一样嘢咧都要提一提嘅，因为咧如果捐赠呢个月饼券嘅话咧，咁个有效同埋兑换日期咧都需要喺9月14日或者以后啦，咁确保咧我哋嘅受惠机构有充足嘅时间去兑换月饼而俾到有需要嘅家庭。
20: 咁你哋会点样配对嗰啲物资去到有需要嘅家庭手上边嘅咧？
21: 系啦，咁当我哋收到啲应节食品啊、内存食品之后咧，其实我哋 Foodco 咧就会整理翻收集到嘅食品啦，咁啊确保系符合一个即系食物嘅安全要求嘅。之后咧，我哋就会将食物咧摆上我哋嗰、那个Foodco 嘅网上平台，俾有需要嘅机构去申请嘅。系啦，咁我哋 Foodco 嘅网上平台咧会根据一啲需求啦、距离啦等等咧去配对一啲受惠机构，而受惠机构配对咗之后咧，就会及时咧将啲食物咧派翻俾佢哋有需要嘅服务使用者，而Foodco 咧都會當一個協調嘅角色啦，去協助機構一啲物流嘅分發過程啊，咁同埋確保咧啲食物咧妥善咁送達嘅。
19: 哦，非常之好啊！咁隨住你哋嘅經驗啦，其實過往當中咧收集最多咧係邊類型嘅食品啊？同埋相對啦，你哋其實係需要邊類型嘅食品係最好咧？
21: 係啦，如果根據我哋過往經驗咧，其實我哋都收到好多嘅月餅捐贈嘅，咁都反映到咧，其實社區大眾啊，都希望咧喺佳節嘅期間咧出一分力啦，分享呢個節慶嘅氣氛啦。咁至於相對欠缺咧，主要都係一啲大白米啊、食用油啊呢啲日常嘅糧油啦。咁呢啲咧正正都係一啲基層家庭日常所需嘅，咁都想大家就多多支持我哋 Foodco 啦。
18: Rosa 好快咧，同我哋講下，即係如果我哋想捐嘅時候咧，啲收集點咧，市民喺邊一度咧可以見到咧，邊一個地點咧係有嗰啲收集點啊？
21: 好，咁咧今次咧，我哋喺全港咧都有24个食物嘅收集点啦、
20: 嗯。
21: 主要嘅服务点咧，包括我哋湾仔石水渠街85号圣雅各福群会大楼嘅6楼嘅短期食物援助服务队啦、
20: 嗯。
21: 另一个服务点咧就系位于咧我哋葵涌石梨村嘅慈惠轩，两个地点开放嘅时间咧都唔一样，咁所以建议咧上翻 Foodco 嘅网页啊 Facebook 咧去查阅翻嗰个收集点嘅详情。另外咧，我哋亦都喺全港咧22个领展旗下嘅商场都设有食物箱嘅，咁开放时间咧都按翻各个商场而定啦，咁就方便市民可以去就近捐赠嘅，系啦。咁如果有任何嘅疑问咧，都可以即系透过即系 Facebook 啊或者 WhatsApp 咧联络我哋 Foodco 嘅。
18: 好啊，
19: 好啊，
18: 多谢你啊 Ross 咧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咁啊，佢系圣雅各福群会负责咧扶贫服务嘅高级服务经理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去呢啲嘅地点咧捐你哋多出嚟咧嘅食物，亦都可以咧帮到有需要嘅人。咁記住咯，室温底下咧唔易變壞嘅食物咧，咁先至好捐佢，大家要注意啦。
1: 區區有睇頭。
18: 好啦，跟住咧就係區區有睇頭啦。咁啊，暑假咧就快完
20: 啦。
18: 係
20: 啊，
18: 係
20: 啊，
19: 小朋友翻學啦，小朋友翻學。
20: 要起身啦。
18: 咁啊，其實咧，暑假咧，好多家長都會安排啲活動啦，俾小朋友。咁啊，而家呢個活動咧，介紹俾大家咧，咁就啱曬啦。咁啊，佢係位於咧喺啟德一個商場裡面嘅。咁有一個叫做小怪獸育成計劃啊，咁啊係一個主題式親子創意體驗嘅企劃嚟嘅。咁啊，策展人啦、藝術治療師啦同藝術家咧一齊設計嘅親子感官探索創作嘅展覽嚟嘅。
19: 係啊，活動咧係以好奇想像、情緒照顧、藝術共創三大成長要素咧為主題噶，嗱專為咧3到12歲嘅小朋友啦，同埋家長爹哋媽咪打造過，有5大個專區噶，嗱包括咧係超過有高2米嘅巨型藍色毛毛怪獸叫做咪仔啊，咁咧亦都希望咧透過藝術創作啦，俾大人同埋小朋友咧喺遊戲中學習嘅，讓佢哋咧可以咧察覺到同埋表達咧，懂得去知道咧乜嘢叫做喜怒哀樂噶，咁啊更加可以發揮到咧小朋友佢天馬行空嘅創造力啦。
20: 係啊，而家電話線上咧已經接連線嘅啦，就係南豐 SI 策展人 Daisy， 歡迎 Daisy。
19: Hello，Daisy，
18: 你好。
20: 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咁特別嘅親子體驗啊！先咧，請你幫我哋介紹一下啦，小怪獸育成計劃嘅構思啊，點解會用小怪獸呢？

0: 或者好奇心啦，慢慢發展到去邏輯思維啦。咁呢個係同我哋慢慢咧由右腦嗰個發展咧，去到左腦咧變咗好邏輯啊、語言啊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咧都好想大家咧持續有呢個好奇同埋想像力嘅。所以我哋覺得呢樣嘢對於就算大個咗嚟講咧都好緊要。我哋想像我哋未來可以點樣啦，或者想像其他人嘅生活可以點樣樣，都好有關係嘅。咁至於情緒咧，咁我諗呢幾年即係好多人都好關顧情緒啦。咁其實小朋友嘅情緒咧，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有少少抑制佢哋嘅情緒。可能佢哋喊嘅時候，我哋都會話唔好喊啦，咩事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有唔同嘅情緒出現咧，都係好正常嘅。我哋都好想小朋友知道，其實唔同嘅情緒，包括嬲啦，包括唔開心啦，又或者係開心啊、興奮啊，其實樣樣嘢咧都係應該同時間存在，而我哋亦都需要去 aware 呢樣嘢嘅。咁至於藝術共創咧，我諗其實好多時咧，藝術都會係我哋表達情緒、表達咗我哋內心嘅一種方式嚟嘅，而呢种方式咧，唔需要用语言去讲嘅，我哋唔需要一定要透过经济啦，或者 even 我哋唔需要通过写字嚟表达嘅，咁我哋可以通过咧不断做啲唔同嘅创作咧嚟表达到我哋嘅谂法，咁所以我哋觉得呢几样嘢咧，对小朋友嚟讲，我哋多种嘅感知啦，或者系表达咗个情绪出嚟嘅时候咧，我哋都对我哋嘅学习都会有帮助嘅。
1: 嗯，咁展览入面咧就有五大嘅活动专区啦，咁参加者咧会有啲咩嘅体验啊？
0: 咁我哋咧一開始入嚟嘅時候咧，就會見到一隻好大嘅毛毛怪獸啦，佢叫咪仔。咁咧佢就係長毛嘅一個藍色怪獸嚟嘅。咁小朋友嚟到咧就可以攞起把梳啦，幫佢梳毛。咁點解我哋會有個咁嘅諗法咧？就係、是原來咧我哋做不斷做一啲重複性嘅動作，包括咧我哋有時摸啲小貓小狗啦，或者係我哋不斷重複做啲唔同嘅嘢嘅時候，原來我哋個情緒咧係會被舒緩，我哋會覺得安靜、覺得舒服嘅。咁嚟到咧見到毛毛怪獸，好多小朋友咧最初會好興奮嘅，但係咧好快咧就會去摸下佢啦，然後或者會爬上佢嘅身度啦，或者挨住佢啦，然後幫佢梳下毛啦。咁我哋好想通過咧呢一種唔同嘅互動啦，令到佢都摸到啲唔同嘅質感嘅嘢啦，令到佢可以自己會 calm 咗先，然之後咧就開始諗下啊，原來我哋平時咧都會好似呵護啲貓貓狗狗咁嘅喎，我哋會愛錫別人嘅喎，但係原來咧我哋喺有能力愛錫別人之前咧，我哋都好想需要自己愛錫自己，或者幫自己去安撫咗個情緒先嘅。咁呢個咧就係最初我哋一入到去幫咪仔梳毛嘅一個 session 嚟嘅。咁去到我哋第二個環節啦。我哋咧就有好多唔同形狀嘅阿加力膠，咁我哋咧用呢啲唔同形狀嘅阿加力膠咧，去砌我哋心目中嘅個小怪獸。咁我哋相信咧，其實每個人心目中咧都有一隻獨一無二嘅怪獸，佢可以咧係好古怪嘅，可以係好安靜嘅，或者可以係嘈嘈閉嘅。咁我哋可以用阿加力膠咧去砌咗嗰個怪獸出嚟，嗰個咧可以係個樣完全你諗唔到嘅。咁然後我哋咧都安排咗一啲眼睛啦，或者一啲咧好似表情符號嘅貼紙，就貼上個小怪獸嘅眼耳口鼻或者係佢嘅情緒狀態表情咁樣啦，咁然後咧小朋友咧係可以將呢只小怪獸咧攞翻屋企嘅，咁然之後咧，我哋去到第三個 session 咧，我哋就有邀請咗一個香港嘅設計師咧嚟做咗一個編織嘅工具。咁點解我哋會有個編織工具咧？原來咧小怪獸咧都會有時覺得凍啦，或者佢需要啲温暖，或者佢需要 a touch of softness 咁樣嘅。咁我哋咧就特登用呢一個編織嘅工具咧，小朋友或者媽咪咧可以一齊幫佢編織可能係一條頸巾啦，或者係一頂帽仔啦。或者係佢嘅一啲裝飾品，咁就令到我哋好似送一樣嘢咧，俾呢只小怪獸咁樣嘅。然之後去到之後第四個 session 咧，我哋就有一個共創嘅星球。咁我哋咧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咧，俾大家用唔同嘅物料啦，包括咗有積木啦、軟泥膠啦，或者啲毛毛條啦、波波啦，唔同嘅嘢，小朋友可以咧用佢嚟砌或者黐一啲嘢。咁其實咧就係想像緊啊，如果我哋同小怪獸都有一個星球嘅話，我哋可以喺一個點樣嘅地方咧？嗰度咧係可以坐咩交通工具嘅咧？或者我哋要幫小怪獸有起一個秘密基地嘅話，佢係點樣嘅？咁然後咧就共同一齊創作呢個小星球，咁然後做完嘅每一件嘢咧，我哋都擺喺個架上面咧，等待我哋每一日咧就會幫小朋友登錄咗呢個星球，所以每次咧小朋友喺唔同嘅時段嚟咧，都可以見到呢個星球慢慢成型啦，變化到唔同嘅形態咁樣嘅。
1: 嗯，哇，好豐富啊！
2: 小朋友嚟得一定好開心。
1: 係啊，好啊，今日多謝咧 Daisy 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啊，講咗呢一個展覽咧咁豐富嘅內容，多謝你 Daisy。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习近平又强调，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展开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诺沃亚表示，俄方愿意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美韩举行越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之际，韩联社报道，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与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讨论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等事宜。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形容军演耗资巨大，好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信号。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说，在他指示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后，朝鲜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但没有透露到细节。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约200多人。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经营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很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九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银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加倍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慢车，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文祥街去会展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车，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一村。左就是大埔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大埔的宝湖道有道路工程，由嚟緊的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去宝香道方向近住大埔旧墟公立学校慢线是会封闭，经过记得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 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刹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言不尽，风不息，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核实获授权人和授权的身份，有没有难度呢？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11: 核对呢就要管理公司的操守，他那个经理人责任呢就很大的，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呢有一个第三方的核对，包括呢可以抽查经理人他对名的问题。
2: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 ready. 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十八好时光，全城有古港。
14: 十八好时光，
15: 十八好时光，
16: 耶耶耶！十八过后翻嚟啦，继续有我林永文 Vivi 喺度啊，
17: 仲有阿陈文星哥哥喺度啊，
18: 仲有我 Fanny 李万芬。
16: 是啦，咁我哋節目呢成日都會介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俾大家啦，咁希望呢推廣呢一啲嘅傳統文化嘅。咁有一班呢嘅年輕人呢就用佢哋嘅視覺呢重新演繹非遺呢注入新嘅生命力。
17: 冇錯啦，講緊呢就係由呢個蒲窩青少年中心同埋呢個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一起合作嘅非遺創意領袖生啦。嗱，呢個計劃呢係專為本地嘅大專生設計㗎。學員呢可以透過呢一個嘅訓練計劃啦，喺當中就可以有工作坊啦，同埋亲身咧去体验同埋学习得到，仲有策划同埋推广咧香港非遗项目噶，咁啊希望咧可以传承同埋创新文化遗产噶。
18: 系啊，其实我哋早前咧都有同大家跟进过呢一班领袖生，唔经唔觉佢哋已经去到咧成果展嘅阶段噶啦。一众嘅领袖生咧将学习非遗阶段中所学习到嘅12个同香港渔民水上人社群有关嘅非遗项目啦，同埋咧里边嘅知识啦。轉化成為這個展覽和導賞，即日起去到19號在蒲窩青少年中心舉行，而8月22號至23號就在荃灣商場舉行。
17: 冇錯啦，喺電話線上面呢，我哋呢就已經請到嚟就係蒲窩青少年中心助理經理葉家慧 Karen， 仲有呢就係非遺創意領袖生麥嘉雲 Kevin 噶。
19: Hello， 你哋好。
16: Hello，
17: 咁先同呢 Karen 傾下偈啦。我都知道呢，今次呢一个嘅非遺創意領袖生嘅計劃當中呢都有好多同學仔參加喎，可唔可以同我哋簡介一下啦，同埋當中呢佢哋呢可以學到啲乜嘢嘅非遺項目㗎？
19: 我哋當中就有30位大專生，用了半年時間就學習12個非遺項目，這些項目都是跟漁民文化、海洋文化有關的，譬如一些大家應該都會認識的鹹魚製作技藝或者蝦膏蝦醬製作技藝，都是這12個項目 之一咁样咯。
18: 嗯 ，Carissa， 咁今次嘅成果展览咧，叫做好靓嘅个名，叫粤海造物啊吓，阅读个粤吓，特别系聚焦咗咧渔民生活嘅智慧啦，同埋海洋嘅文化嘅，有咩原因呢？
19: 其实呢个都同香港嘅历史都好有关系嘅，特别系香港即系本身都系一个渔港啦，咁好多香港人口而家其实都系水上人啦，或者以前系渔民啦，咁加上蒲窝自己本身都系扎根一个喺属于渔民社区嘅南区，咁所以我哋就有呢个主题啦。
16: 咁跟住咧转去同啦 Kevin 咧倾下偈先。
18: Hello，
15: 你好。
16: 不如咧你先介绍下自己先啦，同埋你今次系负责边一项嘅非遗项目噶？
15: 大家好啦，我系麦嘉文 Kevin， 咁好开心可以参与到非遗创意领袖生日计划啦。咁我系负责龙舟制作技艺同埋大澳端午龙舟游冲嘅。
16: 嗯，
17: 点解咧会对咧呢一个嘅大澳游冲呢个特别有兴趣啦？同埋咧今年嘅端午节咧，你都连续两日咧入咗去睇，其实当中咧有乜嘢感受，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5: 其实当时点解会揀呢两个项目做 first choice， 系因为由细到大已经好鍾意砌嘢啦，同埋嗰阵都觉得龙舟都系落手做啲嘢咁样啦，系咪？再加上屋企人都有带过入大澳睇游冲，所以就特别有兴趣嘅。咁但系坦白讲啦，咁细个嘅时候都觉得超多人啦，同埋超热。咁计划开始嘅初头啦，我真系谂住纯粹去拍片啊，做纪录啊。但系点知就系今年嘅农历五月初四嗰日嘅大暴雨，系啦，因为嗰日唔係游冲嘅正一嚟嘅，但係嗰日係鲜鱼行同埋合心堂接神嘅仪式嘅日子嚟嘅。咁但係嗰日太大雨啦，组员我同组员係企喺岸边同埋庙嗰度呢避雨嘅。但係亲眼係见到班大澳居民同埋龙舟就係完全无惧风雨去照上彩车同埋接神囉。同埋我都回忆就係当时嗰个雨係大到隻脚湿晒，但佢真係冇人退缩啦。同埋啲街坊又係帮手配合啊，係啦，见到佢哋唔单止係一个表演囉，而係个团结同埋真系真心向神明表达敬畏同埋祝福咯。
18: 嗯，我想问一下你 ，Gavin， 你点样咧将呢一啲传统嘅技艺咧转化成为展览入边嘅创意嘅展品嘅咧？咁啊，过程入边咧有冇遇到啲咩挑战咁啊？
15: 我哋早期系当时准备嘅时候倾咗好耐啦，我哋最后决定咗用一个叫做大澳游冲水道轨呢、這个水道嘅轨道模型作为一个核心嘅展品之一啦。咁我哋都好簡單，就係想俾公眾用一個俯瞰圖嘅角度，一次過睇曬成個遊沖路線啦，三個紅會嘅龍躉啦，同埋四間神廟嘅。咁模型上都砌曬各種顏色嘅棚屋啊，再加埋藍色嘅軌道，同埋觀眾仲可以攞住一架遙控器啦，去控制我哋改造過嘅一架遙控龍舟啦，即係好似沿住軌道繞大澳一圈咁樣咯，只行一次條遊沖路線咯。即係都係想希望大家可以親手親身操作啊、體驗啊。但係啱先講嘅所有嘢，其實我哋全部都要 DIY 啦，即係我哋要一間間親手砌曬所有嘢啦，都係想呈現成個大澳風光嘅。或者舉個例啊，例如係遙控龍舟，其實最普通遙控玩具車去改造，但係又要改成龍舟嘅外形啊，去調整平衡啊，或者係一啲即嗰啲嘢啦，其實都係花咗好多時間。
16: 是啊，咁啊，我同阿 Caris 咧去倾下啊。咁啊，你见到咧呢一班非遗创意嘅领袖生啦，其实你见住咧佢哋咧喺成个过程里面咧有啲咩前同后咧嘅分别咧，佢哋系咪成长咗好多啊？
19: 是啊，他们成长了很多，特别呢一开头呢，其实他们都是比较怕丑啦，或者都对个非遗的项目不是很认识啦。但是我们都安排了一些 workshop 去给大家去训练一些可能访问技巧啊，又或者是了解一下自己做那个非遗项目啊，甚至就安排一些即是可能安排大家入大澳看游冲啊等等这样啦。咁去到后期其实都大家都需要自己去做访问啦，去拍片啦，去做记录啦。咁其实见到大家都开始由当初好怕丑或者唔知做乜咧，慢慢咧，同自己嘅团队咧都可以即系做到最后佢哋嘅作品出嚟啦，同埋都可以同一啲非遗嘅传承人咧都有讲有笑啦，同埋可以请佢哋邀请翻佢哋嚟睇个展览，就介绍翻佢哋个作品，都介绍得好完整咯，所以佢哋都有好多嘅成长咯。
17: 好好啊，咁当你睇到啲同学咧，将呢一个嘅传统非遗啦，转化成为咧可以互动嘅展品，你自己觉得咧最有意义嘅地方喺边度咧？
19: 我諗個最有意義嘅地方就係都好睇到佢哋花咗好多時間同埋努力啦，同去學習唔同嘅非遺項目之餘咧，其實佢哋最終而家嗰個成果展咧，其實係有好多佢哋自己嘅理解啦，佢哋嘅創意啦，令到非物質文化遺產呢件事咧，係用一個另類嘅形式咧，去俾更多公眾去認識啦。咁都希望可以令到呢啲非遺可以傳承落去咯。咁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嚟睇我哋個展覽啦。
17: 收到，收到。
18: 咁最後啦，問下 Gavin 啦，嗱，你參與完呢個計劃咯，你覺得咧自己對非遺傳承有冇新嘅睇法咧？
15: 嗯，參加之前啦，我都同好多香港人一樣啦，覺得即係非遺好似即係戴住一頂摘唔甩嘅高帽啊，即係好神聖，但係好離地，好似博物館入面嘅展覽品咁樣。但係真心係做完呢個展覽之後，其實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點樣令到佢繼續活喺當下，因為真係唔係盲目咁留住緊舊事物，而係令非遺呢樣嘢喺現代社會繼續有價值啊，有生命力。咁講真嘅，非遺本身就係因應當代嘅需求而生啦。咁幾百年前嘅佢哋點解會出現就好似大澳油沖咁，因為居民嘅信仰同埋生活需求而存在。咁嗰班嘅局內人而唔係為咗傳承同埋遺產噶嘛。但係因為而家嘅香港需求改變曬啦，咁傳統一定會慢慢衰退。咁我哋呢一班大專生做呢個展覽，都係想即係、就是、我哋所謂嘅局外人啦，係用社區認識啊或者係身份認同呢個方式去重新。再需要佢咯，同埋真心係感謝呢個計劃最寶貴嘅地方就係、是，令到呢啲嘅傳統嘅都技藝啦，成為咗我故事嘅一部分啦。咁我呢個局外人都唔係紙上談兵，因為我真係親身實踐過啦，所以都希望更加多人睇完呢個展覽之後，或者對其他本地非遺產生興趣，或者下年嘅農曆五月初五一定要去大澳體驗一次真正嘅油葱咯。
17: 好啊，好啊，好啊！
18: 好啊，支持你哋啊！
16: 支持你哋啊！多謝你 ，Caris 同埋 Kevin 接受我哋今日嘅訪問，多謝兩位。

0: 社企好时光。
1: 啱啱聽過呢 J 風呢嘅歌之後啊，人間缺陷未有，我哋呢進入去呢社企好時光啊。嗱，琴日呢我哋就推出咗呢我哋全新環節啦，社企好時光同大家呢介紹咗一個好有意義嘅地方，就係呢有31年歷史香港首間聾人嘅社企餐廳聰明茶座啊。
2: 係啊，聾福會嘅代表尋日呢就同我哋講過啦茶座裡面嘅由來啦同埋使命喎。今日呢我哋就走入呢個茶座裡面，聽下呢佢哋員工之間啦同埋呢食客是怎样沟通啦。
3: 聾人福利促进会啊，聪明茶座副经理李永欣阿欣咧，佢本身咧系健听嘅人士嚟噶，佢会讲下咧由佢适应喺茶座嘅工作啦，去到帮助健听同埋听障嘅同事沟通嘅过程噶。
4: 大家好，我是香港聰明福利促进会旗下嘅社企聪明茶座副经理，我是阿欣。通常我哋嗰個運作流程咧，都會由聽障同事先接觸客人嘅，先招呼客人坐啊，俾餐牌啊，咁大部分角色都係由聽障人士負責，行政上嘅嘢可能就我哋健聽人士做多啲嘅，咁譬如水吧啦、廚房啦、廳面啦，都大部分係由聽障同事去負責嘅，係咯。大部分客人都明呢度係一間聽障餐廳啦，好多時都會走一走我哋啲同事嘅。啱啱初期嚟嗰陣時候，因為我唔識手語同埋冇接觸過聽障人士啦，叫做咁真係尷尬嘅，係啦，你好想去了解佢哋，但係喺可能聽障嘅世界，佢哋自己可能有個安全機制啊，會冇咁強嘅安全感。試過啦，我講翻一個 case 啦。同事與同事之間冇曬耐性，冇曬平時嘅所有嘅包容，跟住嗰個健聽妹妹咧就走出嚟喺度喊，係咁喺度喊啦。咁但係咧，佢喊係因為佢好內疚，佢覺得傷害咗個聽障同事。作為一個經理咧，即想先了解每一個同事嘅背景啦，嗰、那個聽障程度啦，佢哋嘅能力啦，中間有啲健聽嘅同事識手語嘅，去幫手做一個橋梁啦。聾福會裡面都有啲手語班俾我哋去學啦。咁慢慢地我一級級咁樣學上去之後，識啲手語啦。哦，就可以有基本嘅手語溝通啦。再加上大家有咗個信任之後，好多時都有啲默契㗎啦。同健聽人士相處或者做嘢嘅時候，好多時你會忽略咗好多嘢嘅，反而會覺得大家都明㗎啦，唔使講到咁出啦，係咪先？但係如果同聽障同事嘅相處，你係反而要確保佢哋聽得到先，因為佢哋好多時都冇反應俾我，甚至乎越嗌越走添。同聽障同事相處會少好多誤會嘅，因為你一定要講到佢明為止，會不斷問佢你明唔明啊，收唔收到啊咁樣。如果同健聽同事就會講少好多，大家都以為自己對方是明白的，那這個位置就很不同了。
2: 是啊，阿欣還會分享，原來有時候有些旅行團或者學校來到的顧客不是很清楚他們本身餐廳的背景，有些情況之下想叫一些侍應去求助的時候，侍應真的有時候聽不到沒有回應，給到客人的感覺好像沒有禮貌一樣，那這種情況之下又會怎麼辦呢？那食客又會怎麼看這個茶座呢？我們再一起聽下啦。
4: 就始終是一間餐廳啦，咁譬如好多客人係跟團嚟啦，佢路過嘅時候見到間餐廳會以為係普通嘅餐廳，想入我哋啲同事咯，咁又係同事冇反應，點解會唔睬我嘅呢？就會覺得佢哋冇禮貌。健聽同事呢個時候就會出嚟幫手啦，咁解釋翻俾啲客人聽，哦，佢哋係聽障同事嚟㗎，你試多次啦，咁樣盡量俾多啲機會佢哋自己接觸，咁其實大部分客人一知道我哋係一間社企餐廳，好諒解、好明白，亦都會多咗好多耐性同包容咯。我哋都唔少熟客嘅， 有一個熟客都幾難忘嘅，佢起初嚟到嘅時候咧，好緊張，因為其實大部分客人都唔知點樣同佢哋溝通接觸，會唔會講咗啲乜嘢會詞語上傷害咗佢哋自尊，好驚嘅。咁我就同佢講唔使嘅，其實平常心得㗎啦，只要你知道佢哋係聽障，但係佢哋聽得到。那個客人有心到咧，記住曬我每一個同事個名字，每一次嚟到咧都話：，阿邊個邊個有冇翻工啊？咁樣就好主動咁同佢哋溝通啦。聽障同事梗係開心啦，有人記住自己個名係咪先？係啦，所以呢個都係佢哋個喺度查咗得到嘅滿足感咯。
5: Ada，我哋今次其實第二次嚟嘅啫，因為我哋住附近啦，咁主要都係帶狗仔嚟散步。知道唔係完全健全嘅朋友仔係有一啲咁嘅員工咯，我知道係啦。我嚟咗之後先至知道嘅，係啦，嚟之前就唔知道。就係因為我哋第一次嚟嘅時候，我冇覺得有任何分別，所以我先唔知道，係啦。跟住我之後再聽朋友講先知道，咁就第二次嚟就本身知道先嚟啦。本身我都冇覺得佢同我哋有太大分別嘅，講真，即係佢聽唔到，佢自然有辦法去即係熟悉呢個社會，或者佢講唔到都有自然有方法熟悉呢個社會，即係佢哋都係有一個需要一個工作同我哋一齊，冇乜太大感覺啫，因為佢同我哋基本上都冇分別啫，錯一直都唔需要咁樣分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表示，涉事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案件被处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牵引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话，被捕人士正系录取口供，涉事狗只目前喺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正系调查两宗案件，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法推销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就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栋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话，现场是一间避税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那间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是联络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没有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拘捕。贸发局调查显示，面对全球贸易政策调整和供应链重组等的挑战，内地企业积极拓展全球业务，超过80%受访涉外企业有意增加海外业务，83%企业以香港作为首选出海的服务平台。调查访问超过2000家内地企业，94%有意前往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发展，91%青来东盟地区。贸发局话，同3年前相比，内地企业嘅出海意愿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唔单止聚焦新兴市场，对传统成熟市场亦都展现浓厚兴趣。香港凭借内联外通嘅优势，同埋专业服务实力，可协助企业连接国际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美国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界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界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木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35公里，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银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仍然慢车少少，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沿着和合石一段是比较车多的。至于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区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晏啲九点半直至听朝五点半，沿着荃湾路南行去九龙方向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去兴芳路东行去葵兴港铁站方向，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期间荃湾路南行和兴芳路东行各自近住交界处的慢线分别都是会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7: 港式生活馆，
8: 屋企好似最安全。
9: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10: 譬如好似龟背竹咁样，大家就好中意养嘅。但其实佢里面都会有少少汁液咧，就狗狗咁啊食咗半块叶瓜，咁可能佢真系会第二日会第二日会肚痛咁样嘅。
7: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9: Ruby、冯蓉蓉，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1: 言不尽，风不息，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核实获授权人和授权的身份，有冇难度呢？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14: 核对咧就要管理公司个操守，佢嗰个经理人责任咧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咧有一个第三方嘅核对，包括咧可以抽查经理人佢对名嗰个问题。
9: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5: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6: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17: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细型嘅机械人，中小学可以透过一啲木色编程嘅机械人做佢哋想要嘅动作，设计想要动作，解决一啲任务。
9: 星期六朝早九点，
8: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9: 同你体验新科技。

0: 咦，辣椒姐。
1: 诶、欸，系你好，使唔使用辣椒姐把声同你
0: 讲？好啊，你试下哄下佢啊。
2: 咁又唔使，咁耐冇见话晒，一嚟到就俾个咁嘅眼神我、
0: 啊。好耐冇试过，好耐冇试过同阿嘉怡咧就开，即系唔系开 live 啊，开 live 系多。
1: 系啊，
0: 做 live 嘅节目就真系好耐冇。
1: 做 live 节目好耐冇试过翻嚟。Hello， 大家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周嘉怡。
0: 系咁啊，有刘伟恒喺度啦，另外咧
2: 就系阿一啦，
0: 系啦。咁啊，嘉怡点咩事咁忙啊？忙紧咩？
1: 因为忙紧拍紧套电影啦，跟住之前。我哋恨嫁旅团又要、去做啲
0: 揸车嘢
1: 啦，未公布得住嘅。咁跟住又再搭埋，我又要宣传嚟紧个电影啦。咁所以就好多嘢夹埋晒，就搞到冇时间上嚟啦。
0: 系咁啊！今日咧，我哋啊，因为咧阿嘉怡咧就即系终于翻嚟啦，所以今晚咧阿 Rachel 医师啊。
1: 好啊，是
0: 有嘢招呼佢。
2: 我佢话系特登知道系嘉怡，所以开呢个题目噶。
1: 哦，系噶，真系。
2: 系啊，系啊。
1: 点解啊？
2: 唔知道啊，你要问佢啊。讲
0: 女人失恋，
2: 系啊，
1: 好耐冇试过失恋咯。
0: 要我哋三，
2: 咁可能都要揾下中医师帮手嘅。
1: 恋都冇得恋，点失啊？
0: 喂，揾集见叫阿 Jeremy 翻嚟，我叫佢开男人失恋点样调理啊？咁啊，我哋都唔知道，因为咧，阿 Rachel 医师似乎咧，对于今晚啊，可以话系啊，即系
2: 准备充足。
0: 系啦，空有成竹，因为佢咧就我都系第一次听一个医师嘅角度，即系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助到女士们失恋咧，
2: 尽、哦、快揾过第二个咁样。
1: 呢个系男人嘅角度，
0: 系
1: 尽快揾个第二个，我觉得系咯。
0: 咁唔系点啊？应该
1: 咪由佢痛晒佢之后，你就好噶啦。
0: 哇！
1: 你有冇听过？你有冇听过嗰啲咧话咩？唉，分极都分唔到啊，又唔知道，即系又好伤心啊，即系嗰啲咧。通常你都系未还够啊。
2: 哦，我哋可以留翻最尾半个钟听下嘉怡嘅一啲真实经验分享啊。
1: 哎呀，一讲呢啲就
2: 又系嗰啲情书俾人哋唔知递咗去边嗰啲故事啊嘛。
1: 哦，系啊，系啊，系啊。Tony Ellis
0: 好，今晚我嚟啦。
3: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咁啊，话说小弟咧，啊，我哋之前都要讲个话字咧，要好用力咁样去做啊。咁啊，今日晏昼咧就因为都就嚟大结局啦，咁啊，所以咧就做多一阵宣传啦。咁啊，连同咗几位嘅前辈咧就。去到友台嗰度，咁啊對於我嚟講咧，我其實咧就好唔係好習慣咧用友台嘅，雖然而家個身份係友台啦，但係因為我喺嗰度出嚟噶嘛，咁啊等阿都姐嘅時候咧，咁啊佢哋幾個就喺度寒暄啊、閒談啦、啊，咁我咧就借啲耳咧就周圍行、啊，咁啊行到咁上緊嗰陣咧，我就影咗張相，就掉咗落去我同阿一哥同埋阿老可嗰個 group 嗰度，
2: 係，
0: 咁我有啲失望嘅，阿何亨今晚唔喺度，我先講佢啊，咁我有啲失望嘅就係阿何亨竟然認唔出嗰張相喺邊度，好啦，咁啊跟住咧，咁啊嗰度叫咩咧？嗰度咧就係有台啊，一個好享負盛名嘅地方，叫水房，我費事噏。個房字費事噏得太標準啦，係個房就應該低音啲嘅，費事大家有第啲嘢諗，係咪我咁樣嘅？係啦，咁就總之咧，點解叫水房咧？就因為以前咧嗰度已經係即係長久以嚟咧都有部水機喺度嘅，所以好多時候係斟水嘅地方嚟。
2: 即係類似 pantry 咁嘅地方。
0: 其實咧佢唔係 pantry 嚟嘅，佢、
2: 哦、
0: 係一個咧即係一堆錄音室中間咧，佢有一個地方，我諗佢太細啊，應該以前係啲電錶房嚟嘅。咁啊早期我翻去嗰度咧。一陣間再講啊，嗰度有咩做咧？即係點樣？佢其實好簡單，擺咗兩張凳喺度，咁大家有陣時就喺嗰度即係斟下水啊，咁同埋嗰度就有兩個電箱，咁所以咧談不上係一個乜嘢房啊，即係嗰個位係一個冇冷氣嘅位，冇啊以前有風扇嘅，咁啊好啦，嗰、那個房咧對於我嚟講點解咁特別咧？有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咧，我懷疑咧，我喺嗰度識何亨嘅，咁因為嗰度咧就係一個啊。瞓覺嘅熱門聖地嚟嘅，即係譬如我哋開咪，我記得我以前咧就開八點鐘，我做夜晚八點節目，即係呢個時間啦。咁我有一個人做嘅，咁通常咧我哋梗係唔會大模私樣咁樣喺個辦公室嗰度瞓覺噶嘛。咁但係有陣時咧就我哋就會走去呢個水房嘅地方咧，譬如就嚟開咪之前，咁我哋可能食盒飯，咁跟住咧我就喺嗰度 hip 一 hip， 咁嗰個位咧就。得兩張凳嘅啫，咁好多時咧就已經有一件啊彪形大漢咧就趴咗喺嗰度，因為佢啲鼻鼾聲太勁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可能因為咁樣咧就即係再。 認識咗呢位叫做何亨嘅物體嘅，咁佢嗰時就叫阿Ken啦，咁我哋就咁樣認識嘅，咁其實係去到即係幾年之後咧先至合作，咁但係因為由於喺個水房咧，亦都大家係好多時喂未開麥，咁大家就匿喺嗰度，好似我哋而家出面個水機個位咁，未開麥咧，大家就喺度傾下偈啊，譬如我後來同阿勤啊，同阿亨，我哋三隻嘢咧，好多時都喺嗰度。度節目又好，鬧交又好，埋頭苦幹又好，後來我記得我同阿婉婉啊，同阿撈咧，每一日因為要填一堆詞啊，做節目，又係喺嗰間房嗰一張台度，大家哎呀，度到未啊，度到未啊，咁所以好多嘅我哋嗰啲嘅開麥前嘅醖釀咧，都係喺嗰個好細嘅地方嗰度發生嘅。好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咧，我印象相當之深刻嘅。由於咧以前咧，我記得九幾年嗰度咧，其實佢擺咗部收音機喺嗰度嘅，係一部、即係仲係拉條天線有骨嗰啲收音機嘅。咁我唔知點解有個咁樣嘅安排，佢嗰部收音機咧，仲要係一部座台，有部劇有個 cassette 帶可以擺入去嘅收音機嚟嘅、我以前咧係點樣？我初初翻去做節目咧，即係初初去做節目咧，咁我記得我喺節目當中講過啦，其實收音機出嚟嘅聲咧，同我哋 panel 出嚟嘅聲，或者網絡上面嘅聲係有少少唔同嘅。收音機嘅聲係有少少質感嘅，即係你有時候聽到少少沙沙聲。
1: 係係係。
0: 其實佢係冇當然冇 CD 嘅聲咁靚啦，因為佢個 quality 唔會傳送到嗰個光譜啊，個頻譜啊，傳送唔到咁高容量嘅嘢。佢係有一陣薄咗嘅聲咧，係好收音機嘅聲嚟。係。咁以前咧，我係專登咧為咗錄翻我自己開咪嘅節目喺收音機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咁我就譬如入節目入直播室開咪之前咧，我就會衝去嗰個水房嗰度擺俾錄音帶落去撳著錄低我自己嘅節目。咁然後咧，我放工嗰陣咧，我就可以聽翻哦，究竟喺收音機聽出嚟嘅譬如我有冇啲字係掠咗啊、聞咗啊、有懶音啊？咁嗰度咧就係一個我自己愛嚟錄低自己節目嘅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㗎。哇！所以今日翻到去咧，即係嗰種咧，
1: 個收音機仲喺唔喺度？
0: 唔喺度好耐咯，即係翻去重遊舊地咧，即係百感交集啊！因為老實講，即係我都同一啲見得翻嘅舊同事講話，喂，其實真係要多謝我早幾日都講啊，要多謝廣播道啊！其實我所有我能夠今日用得著嘅嘢，其實都係喺廣播道，可能係嗰間水房或者隔離嗰個 studio 嗰度練翻嚟。
2: 但我想問，嗰個地方係冇變過嘅，定係變曬？
0: 而家有少少唔同咗啦，一間我哋擺翻張相上去，而家有輕輕有少少裝修啦。
1: 你以前有冇影低張相啊？
0: 冇啊，
1: 係啊，
0: 嗰陣時唔興手機影相噶嘛，九幾年嘅時間。
1: 要用菲林機。
0: 但可能抄到嘅，但係要揾咯。我都你問得好，可能會有一啲珍貴嘅回憶片段喺嗰度嘅，咁啊包括咗大家喺度瞓覺或者爭位瞓覺啊，諸如此類咧，呢啲或者係阿何亨喺嗰度恰著咗嗰陣，我哋偷偷錄低佢啲鼻鼾聲啊，呢啲咧通通都喺嗰度發生嘅。即係好多時啲人都話：，呢個地方啊，我喺嗰度都唔知落低幾多腳毛啊！咁嗰間咁狹小嘅水房咧，就正正係呢一件事啦。快樂

0: 即係今日咧喺嗰間房嗰個畫面咧，就真係好似拍 MV。以前啲舊式 MV 咪好興咧，一個人就企喺個地方度，
1: 嗯，
0: 然後佢望住，跟住咧就突緊夾硬搭一個舊片段落去，就以前嗰三個人咧就彷彿喺前面出現咁樣樣。喺我當時嗰個感受就咁樣啊，見到老可啊，
1: 嗯，
0: 見到阿勤啊。有啲舊同事啊，嗰、那個畫面咧，即係歷歷在目
1: 嘅。點先係擺上去個 group？ 老可答你，
2: 老可話邊度？
1: 重點係喺呢度啊嘛，邊度嚟噶？
0: 所以我係即刻回應咗何生，我表示深切嘅失望嘅。咁當然啦，老可都明嘅，即係情有可。

0: 有小弟今日揀嚟嘅兩首作品咧，分別有草蜢嘅《心中的歌》啦，加埋學友嘅《歲月流程》啊。咁啊，兩位有冇啲
1: 重遊舊地，
0: 又有啲咩舊片段飛翻出嚟嗰啲嘅感受啊？
1: 嗯，都有噶。即系 Ryan， 你呢个何亨对你嘅回应嗰个感觉咧、
0: 啊？首先我帮佢戴翻头盔先，佢可能系唔记得，或者有痴呆啫，
2: 又或者佢影相个角度影得衰都有
1: 关系。咁都系都唔关佢事嘅。
0: 何亨系一个好念，
1: 不过都系要整佢嘅。
0: 佢系一个好念旧嘅人嚟嘅，
2: 不过都系桃花依旧人事非噶啦。
1: 系啊，咁佢个人喺度就系咁样，真系惨啊！唔系啊，因为咧，我想讲咧，嗰阵时我又系试过。重游舊地，就是我自己揸住架車，咁就去翻我以前讀嘅嗰間中學嗰度。咁我嗰間中學咧，係我去到嗰度係，我諗係有個路邊少少停埋一邊。
0: 我都好中意做呢件事嘅。
1: 係啊，同埋咧，其實好夜噶嘛，嗰陣時即係都係夜晚。咁我嗰間學校係喺個山上面嘅、其實根本上都冇乜車經過。

0: 咁我就嗰陣時我就拍緊拖，咁我就同個男朋友一齊。
1: 哦，即係你同佢一齊揸車上去。
0: 係啦，我揸車。
2: 但佢都係嗰間學校。
0: 佢唔係。你冇諗住幫佢講嘢。唔係。咁跟住我就遊車河啦，咁同佢遊車河，咁我就停咗埋去一邊，咁就望住個斜坡望上去，就望到自己間學校，跟住我就講一句，我就喺度懷緬過去，我就啊好，即係好得意啊！而家呢種感覺，咁跟住之後佢就講一句，你無端端停下車喺呢度夠得意啦，完。你有冇試過懷緬過去嘅時候，俾人嗰盆冷水咁樣兜頭淋化咧？所以係咪應該要分手？
1: 係嘛？
0: 系嘛？
1: 後來就係咁樣啊！
0: 咪跟住咪分手咯。
2: 哦，我又未試過俾人
1: 啊！嘉怡講得幾好，帶出咗今晚個題目。
0: 係、哎、啊、哎，我特登就喂，我有 tag 噶，我有 tag 到、
1: 啊。你唔好再講呢啲嘢住啦，因為 Rachel 醫生已經聽到已經笑緊啦，已經、
0: 啊、
1: 就住呢一個情商啊，中醫點樣可以幫到佢咧？一間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是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统计处数据又指出，去年年中至到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于移出。同期录得24,0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同埋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时表示，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使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伦敦将会面临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星期二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乌克兰能够自卫，这个始终是英国政府的立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4: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6: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我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4: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一句话参考了上学上讲单眼皮和大眼睛的不同性格，于是用了这个外观上的特征去代入两个人在关系中的互补迁就。作曲编曲监制周吉佩，填词 T-Rex， 上网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剛才呢，我就在報新聞的期間呢，就一路即係嘗試透過我哋呢個玻璃就裝出外面啦。咁我就見到即係一位即係中年女性，就好似喺度呢同一位醫師呀，唔知講緊啲乜嘢好投入咁樣，好似係彷彿呢即係講緊一啲即係好似辣椒姐呀，即係佢講緊唉咩單身就乜啦，就單身個罪名最多都係單身嘅啫。
3: 係呀，
2: 做嘅又我見一旦結婚呢就乜
3: 我就多囉。
2: 你仲記得啲劇
3: 本，因為話你生唔生仔，一係就生仔就生一個仔，再唔係就唔生夠兩個仔，唉，係咪呢？係
2: 呀，佢好嘢，仲記得返啲台詞呀。我哋歡迎 Rachel 醫師。
4: Hello， 大家好，我係註冊中醫師曾國芝。
2: 係啦，咁今日呢期待已久啊。因為呢好少可呢，即平時呢嗰啲題目通常都係Rachel醫師啊，不如我哋講濕疹啦，呢期好多人不如我哋講呢
5: 腎虧，
2: 腎虧冇講過虧字嘅。咁今次呢，因為 Rachel 醫師啊，佢係主動提出咗一個我哋諗都冇諗過會講嘅題目㗎。Rachel 醫師不如講下點解啦。
4: 因為呢，我諗我係在座咁多位裏面呢真正喺生活當中接觸得手下留情嘅聽眾最多嘅人啦。因為他們真的整個人在我的診所面前出現，可能他們
2: 有什麼特徵，
4: 如果你的 fans 可能都是寫一下信啊，整個聖誕卡給你啊，整個朱古力給你，但我是見和聊天。
2: 有什麼特徵啊？
4: 特徵就是個個都會讚話很喜歡你，還
3: 有
4: 很多都是是不是你的妹來的，還有很多都會說好好聽啊，主持好好人，很多人都會說
2: 是嗎？
4: 他們以為
2: 對聽眾很差，
5: 以前不是這樣的，你唔會同我哋一齊吹嘘嘅。
4: 講真話，佢話你哋好好人嘅，覺得啲主持，跟住就會話我已經聽咗呢個節目好多好多年㗎啦。咁囉。跟住就會話叫我同你哋講加油咁囉。
2: 咁同今日呢個題目有咩關係？
4: 我同呢個題目有咩關係，就係我發現其實好多你哋嘅聽眾呢，即係或者咁巧佢又會嚟咗我診所嘅呢，好多都係啲60歲左右嘅女士。咁呢一堆嘅女士呢，其實
3: 年齡層，
2: 你知道點解我播歌方面大家明啦，係
4: Okay， 我嘅觀察唔知係咪真啦，咁佢哋呢嘅情感方面呢其實都係好細膩同埋好有人情味嘅。咁而今日我哋呢一個題目呢，我哋就係講失戀啦，咁亦都係講好多其實關係上或者擁有同失去嘅嗰一個心理嘅嗰個嘅狀態嘅。
5: 我哋使唔使播一部自己失過幾多次戀先嘅？
4: 梗係得啦，嚟得呢個節目唔怕講
3: 㗎。我見到隊長個樣好驚。
5: 係囉。
3: 縮後咗，
2: 啲聽眾唔係話好人嘅咩？好少失戀嘅，
4: 係啊，
3: 靜曬，
5: 做咩望我啊？
3: 靜曬啊！
2: 喂，乜嘢先？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因為咧，喺呢個節目當中咧，我記得 Rachel 醫師都講過咧，其實你唔單止係有即係關注中醫呢一門啦，你都有關注身心靈健康情緒嘅嘢嘅。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咁樣，你都會即係嘗試？研究一下喺中醫學嘅角度點樣去探討呢啲情緒啊、失戀啊，係咪因為咁樣驅使你咁做㗎？
4: 我提出得講呢一個題目，我就當然係無論喺學術上同臨床上呢都有好多嘅觀察，其實就發現呢好多時一個人生病啊，即係由好健康到唔健康呢，其中一個嘅原因呢就係佢唔開心。唔開心可以係因為好多原因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失去咗一啲嘢。戀愛即係就失戀啦，婚姻就失婚啦，或者可能佢失業都可以㗎，即係可能無啦啦俾人炒魷魚，佢失去咗一個角色。咁都可以係一個令到一個人好難適應同埋有好多身體同心靈上嘅改變嘅一個狀態囉。
2: 咁即係所謂嘅呢個失去令到身體受到一啲嘅傷害啊，或者唔舒服。 系有直接嘅关系嘅，
4: 系有直接关系啦。咁中医最令到人哋即系容易理解就叫做肝气郁结、肝郁气滞啦。咁呢啲你哋都好容易听过啦。咁其实喺临床上我哋嘅观察亦都系好真实咯。咁又或者等我自己抛珠引玉、抛砖引玉，讲下我失恋系点啊？
3: 想听咯、啊。
2: 好彩头先我哋三个冇抢奖
4: 嘅，睇下我失恋失得劲定你劲啫，
3: 我都唔约嘅意思。
2: 我哋两个出嚟猜翻两番先啦，听下我哋两个讲先啦。
4: 其中一次咧失恋咧，我瘦咗20磅，人生嗰个体重最低啊。咁点解咧？因为系完全食唔到嘢，一食就去厕所呕啦，一食又呕啦，
2: 哇，
3: 好严重。
4: 咁而家我当然即系有咗医学嘅常识同埋经验之后咧，就明白哦，其实呢一啲就系有少少类似厌食嘅前期啊。咁但系当然未确诊系呢个状态嘅，因为都系只系一段短嘅时间啦。咁但系如果咧你个即系生活个状态喺好唔如意嘅时候，原来又会出现胃口差或者见到嘢唔想食想呕啊反胃嘅直情嘅话咧，原来中医呢个理论咧就叫做肝气成脾，即系话
2: 肝气成脾
4: 系啦，即系话咧肝郁啲气滞唔开心，导致到影响咗身体啲气血循环，从而影响咗个胃口嘅，即系影响咗个肠胃嘅消化嘅。
2: 哦，
4: 咁所以我自己喺即係其中一個失戀嘅經歷咧，我覺得最誇張就係瘦咗20磅啊，好短時間嘅，可能係一個月左右瘦咗20磅。咁背後嘅原因就係完全食唔落嘢啊。所以到譬如有朋友經歷失戀啊，或者一啲好唔如意嘅事，或者我自己嘅客人我哋問診嘅時候會問佢胃口係點啊？有一啲客人同我講話佢一食嘢就頂住啊，全日就係飲盒奶就得啦。我係好明白嗰一下，唔係話你叫佢食多啲就得噶，
5: 都
4: 係
5: 個男人衰咯。
3: 可能走去冚佢兩巴會食得翻嘅。
4: 咁所以咧，我自己觀察啦，好多時候一個人佢有一個好大嘅唔開心嘅時候咧，胃口差係一個表現嚟。
5: 咁但係我想問下，即係除咗胃口差之外，有權係失戀係瘋狂食嘢噶嘛？
4: 可以啊，其實亦都係脾胃消化個問題咯。
5: 咁但係咁個理論會唔會有衝突咧？
4: 都唔係，因為就等於有一啲人咧，佢同一個感冒，即係可能大家一齊食完一餐飯，大家出嚟都感染咗感冒啦。有啲人咧係發冷嘅，有啲人係發熱嘅，但係都其實背後嗰個原理都係佢生病身體嘅一啲嘅反應咯。所以如果留意到，嗰一排無論係咩原因好啦，你嘅胃口差咗好多嘅時候咧，我哋都亦都要注意，會唔會係同我哋頭先講肝氣成脾，即係肝氣鬱結，導致到脾胃嘅消化系統有問題嘅一個狀況啦。
2: 咁嗱，呢個就係一個觀察啦，即係因為佢嗱，但係個成嗱，譬如舉個例啦，如果我而家傷風感冒，咁我知道因為有傷風感冒就搞我呢個身體，咁所以咧就西醫就可能食藥就殺咗嗰個病毒佢，或者中醫就增強抵抗力。咁但係失戀係一個好 external 嘅原因嚟噶嘛，因為可能即係被拋棄。或者性格不合而分开，咁我哋成日都讲啊，心药就还需咩心病还需心药医，咁中医又点样可以帮到佢？你唔会有剂药会令到男仔翻翻嚟噶嘛？
4: 唔会，但系我哋如果喺呢个时候，即系当然有啲人佢嗰个复原能力好强，佢可能自己即系疏解得到就冇事。但系假如有人系佢嗰个身体已经出现好多个状况，譬如我当时瘦咗成十几廿磅，咁都已经系一啲身体嘅一个好大嘅一个转变咧。其实喺呢个时候，如果用一啲调理脾胃嘅药咧，系会帮得到，即系起码帮佢开翻个胃先，咁令到佢成个人唔好晕陀陀啊，手脚冇力啊，咁颓废先嗰个状态。
5: 但系呢种嘅开胃同我哋平时临开饭前食啲酸菜嘅嗰种开胃系
4: 有啲唔同。你嗰种咧就系食滞咗，或者系想令到胃酸增强，而从而嘅一啲可能落啲麦芽或者山楂呢一类嘅开胃嘅食材。但系咧，我头先讲紧咧，由于压力或者情绪唔好导致到嘅肠胃唔好咧，其实中医有一啲嘅药方系好啱嘅，我哋就话可以疏肝健脾， 梳乾就係幫佢 relax 翻，調整翻個情緒，等佢穩定啲先。
2: 係
4: 健脾咧，就係等佢個消化系統恢復翻正常。譬如你頭先話，哇，嗰個人佢食極都係仲係好肚餓狂食嘅，變咗係暴食嘅。咁嘅話咧，我哋就話佢可能個狀態叫做胃火過盛啦，即係好似個胃有啲火，你食幾多嘢落去咧，佢就一燒走咗啲嘢食，導致到佢轉個頭又肚餓啦。咁而我嗰種厭食啦，當時就係我個脾胃係胃寒啊，根本個胃冇火，所以食咗嘢咧就凝滯住咗，完全唔消化，我就覺得要反胃反翻出嚟啦。
3: 我試過咧，以前咧分手咧，突然間個人好燥底噶，即係最初會突然間無端好燥嘅個人發脾氣，跟住過完燥之後咧，跟住就好 sad 啦又，即係成日都會有呢個起伏咯。
4: 亦都係中醫理論嚟嘅喎，原來呢、這個當然心理學亦都可以有心理學、現代醫學嘅解釋，咁就同啲皮質醇啊嗰啲有關啦。咁但係如果中醫嘅理論咧，頭先我哋咪話肝氣鬱結嘅，古書就話如果鬱結耐咗，佢化咗火嘅話，就會令到你好暴躁啦。佢化咗火，
2: 好鬱結會變咗化咗火，係一個咩嘅原，即係嗰個原理係點樣㗎？
4: 其實即係都係一啲嚟concept 嚟嘅，即係唔係話驗到你個身體有啲乜嘢發炎嘅物質，但係喺中醫嘅理論或者古人對於人嘅觀察同統計咧，就係、是、一啲人唔開心之後佢出現嘅暴躁，我哋就叫做肝鬱化火。佢、除咗暴躁之外，佢仲可能生眼瘡啊、牙肉腫啊，或者成個口覺得好乾啊。咁嗰個 concept 咪就係啲火周圍燒啦，燒到佢覺得成口好乾啊，就生痱滋啊。啲
3: 火都嚟係真嘅。
4: 好似啲成日个人发兴啊，好滚啊 ，energy level 好高啊，讲嘢要好大声啊，突然间要发一个脾气啊，呢个就系我哋话肝郁化火嘅表现，瞓唔到觉，同埋因为啲 energy 太高，佢就即系到夜晚佢都仲未用晒啊，所以佢就会有失眠咯。咁头先嘉怡咪话佢好似有个
3: 起伏
4: 起伏咁样，佢嬲完一大轮之后，佢又好似冇晒力啊，又
3: 谢晒
4: 咁。古書亦都有咁樣描述，就係話啦，哦，原來咧肝鬱化火，佢亦都會消灼咗我哋身體嘅氣血同營養啊，所以跟住下一個 stage 佢咪好攰咯。
2: 哦，
3: 跟住就要瞓噶啦，
4: 係啊，咁啊又
2: 開始謝啦，
4: 係謝啦，
2: 行屍走肉啦，
4: 推脱咁啦。
5: 係，但我想問下，即係理論上就應該唔會再失戀啦。咁但係人生都有
4: ，Who knows？ 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
5: 唔係，咁但係咧，我意思係人生總會有好多因為情緒而出現嘅食唔落或者暴飲暴食，即係例如我哋之前都討論過，哦，一開氣嘅時候覺得壓力大咧，我係會瘋狂食朱古力嘅。咁呢個時候嚟揾中醫師係咪又可以咩肝鬱？
4: 就係、是、去下啲胃火，
5: 係同一個原理，其實都可以。
4: 同一個原理嚟嘅。
5: 哦，
2: 係、啊，因為我哋成隊 crew 都知啦，小弟咧一開戲咧就 mon 壇前面咧就擺咗大量嘅零食喺度嘅，即係因為咧我覺得我要不斷擺嘢落個口度啊，跟住咧我先至諗到嘢啦，又或者好似可能舒緩某啲嘅壓力嘅、其實都同阿 Rachel 醫師所講嘅嘢有關啦，就因為講壓力
4: 係啦，同埋你背後本來就係、是。當一啲零食啊或者好食嘅嘢係一個獎賞自己嘅一個方法咯、
3: comfort food 啊，
4: 係啊，
2: 係咁啊嗱，我哋逐樣講啊，喺中醫嘅角度，頭先你講嗰啲症狀，咁你會譬如有個人啊大呼，我而家就失戀又有躁完又借，借完又有呢樣，咁你會點樣幫有叫佢做啲乜嘢或者食啲咩咁樣
4: 咧？好多時咧唔係淨係咁樣單一個症狀，即係頭先我就係話我瘦咗好多唔肯食嘢啦，嘉怡就話佢又暴躁一輪，跟住又借一輪，又暴躁又借咁樣個心情好飄忽，好唔穩定啦。咁其實仲有好多嘅症狀嘅，例如大部分人佢覺得要尋求醫學嘅幫助或者想調理一下咧，就係、是、佢失眠啊，完全瞓唔到。再犀利啲咧，有啲人直情係心口覺得揦住痛嘅。我都試過，即
3: 係
4: 咧
3: 係
4: 喊得好勁咯，
3: 係啊，係朝朝瞓醒喊啦，跟住個心係揦住好似爛咗咁樣。
4: 我係邊一下會揦咧？我就係咧，即係咧失戀啦，跟住咧睇翻嗰啲信息咧，睇好多好多次，睇甜蜜嗰啲嘅時候係點樣。
3: 此情不再。
2: 系啊 ，Rachel 醫師都有柔情似水嘅感性嘅一面嘅。
4: 咁就喊啦，一喊個心係真係揦嘅喎。咁當時即係我當然嗰下嘅狀態冇去分析點解會揦咧。我當時亦都冇諗係咪心臟病啊嗰啲問題啦，後生嘛。
3: 但係真係痛，係
4: 真係痛嘅，
3: 真係痛嘅。
4: 咁去到咧現代即係。讀多咗書之後，發現咧，哦，原來無論中醫同西醫，其實都有咁樣嘅，即係嘅一啲嘅醫學嘅記載同解釋，點解會有你啲心嘅唔舒服咯？即係原來一個人情緒太激動嘅時候，個心真係會揦住嘅。咁呢種就同嗰啲心臟病啊、心絞痛係唔同嘅。
2: 哦，咁啊，譬如。一陣間先有機會再講啦，即係小弟關唔失戀嗰啲次數嗰啲嘅。咁譬如咧，我哋成日都講啊，嗰啲朝頭早起身，唉，即係呢種不其然嘅唉聲嘆氣啊，其實喺中醫個角度上係咪都有得解釋嘅咧？
4: 咁千百年前咧，古書已經講咧，呢個唉咧，佢就唔係話唉唉聲嘆氣，佢唔係咁寫嘅，佢係叫做善態息，即係古書古文係叫做善態息，善即係好擅長，即係你成日啦，態息就即係唉嘅呢一個嘅聲音啦，咁。原來咧就係我哋頭先講話，哦，古人寫話肝氣鬱結有啲咩症狀，其中一個就係善態息，即係所以原來你嘅觀察亦都好正確嘅。有唔開心或者佢鬱住嘅人，佢係真係會不其然咁樣唉聲嘆氣。
2: 哦，而呢個嘆氣係一種身體嘅症狀，有屎出嚟嘅。係
4: 啦，例如口苦同埋善態息好多時都喺同一個人出現嘅，即係佢成日唉聲嘆氣咧。咁我下一句就會問啦，哦，咁你有冇口乾啊，或者成日口好苦㗎？咁佢哋都會話係，成日都苦，苦咗幾個禮拜咯喎。
2: 哦、我以為個袋冇錢先至會咁嘅啫，原來個口苦係關於啊。
4: 所以你係描述得好正確嘅，就係原來我哋話情緒影響咗一個身體嘅狀態，就首先係影響條肝經啦。肝經有嘅表現就係頭先講話情緒唔穩定啊，可能成日喊啊，或者成日發嬲啊，食唔到嘢啊，失眠啊，心口攬住痛啊，同埋善態息啊，口乾口苦呢一啲都係啦。
3: 咁有冇辦法咧？走去揾個按摩師係咁捽條肝經咁會？
4: 當然啦，如果按摩係即係。咁啱按正一啲可以疏肝解鬱嘅穴位嘅話咧，咁我相信都有幫助嘅。另外，如果按摩令到一個人佢當時可能個一個鐘或者個半鐘得到放鬆同埋覺得係一個舒服嘅感覺嘅話咧，我認為都可以嘅。
2: 哦，好啦，咁我哋
5: 逐個拆解啦。係啊，點解飲食如果真係啱啱都提過就有啲開胃嘅嘢啦。咁但係仲有啲咩可以輔助令到失戀後起碼可以正常食到飯啊？有啲咩嘅做法啊？應該食啲咩咧？
4: 嗱，如果個狀態好翻。少少咧，其实真系要定时定量。即使咧你唔系好想食，但系咧你喺嗰一个时间，即系譬如一点就系要食 lunch 噶啦，你嗰个时间都要有少少嘢食。可能哪怕系你以前食嘢嘅十分一，你都要开始翻。
2: 嗯，
3: 通常呢啲时候就系不立个口嗰度个滴眼泪
4: 就又出嚟啦。我都知道啊，我都明白了。系啊，因为我就系当年咧喺个茶楼嘅时候咧。全程是咁样落喺度喊，跟住嗰啲侍应咧，哇，好惊啊！以为你做啲乜嘢，跟住有一个阿姐就话：哎呀，该妹咯，喊成咁，系啊，咁所以咧，你喊住你都食少少咯，咁先至可以令到个肠胃咧，佢喺嗰一个时间先至。識得記得翻起要分泌胃酸咯，
5: 係咁啊，都係食一啲易消化、
4: 清淡嘅嘢，容易消化嘅嘢、嗯。最簡單，譬如就係啲粥分麵飯啦，或者可能蒸下瘦肉餅啊，或者係瘦肉湯撈啲粉麵啊，咁樣都係一啲好嘅選擇啦。咁反而調翻轉咧，就唔好食一啲太油膩啊，或者生冷啊，或者好難消化嘅。
3: 即
4: 係
3: 唔好去食我媽卡西。
4: 喂，咁當然，如果你嗰下即係想嘅話，我覺得。是一個人不開心的時候呢其實你有些事想做是很重要的。所以你想吃或者你想去的一些地方你想見的一些人呢我都十分鼓勵的。因為就好像儲快樂一樣即本來有一個很不開心好像破產那我們就去在生活上面呢儲回不同的東西。譬如你吃了一餐 omakase 你開心你見到一個 friend 你又開心你踢場球開心我們就好像儲錢一樣儲回開心落個豬仔錢硬到。那個人呢就很容易可以令到個情緒得以平衡。其實我研究的情緒我們說話七情即是喜怒哀思悲恐驚很多時候都是好像一個
2: 再
3: 喜怒哀思
2: 是咩啊？
4: 思念
2: 哦哦，
4: 系啦，
2: 跟住
4: 悲恐惊、
2: 悲
4: 哀、
2: 啊、
4: 恐惧、惊慌。
2: 哦哦哦，
4: 咁、嗯、其实好似摇摇板咁嘅，任何嘅情绪都要有少少，但系某一个情绪出现嘅时候，唔可以俾佢过多 dominate 咗个身体状态。
5: 咁、就储翻啲开心嘅嘢，就某程度上又反而影响翻我哋个肝，令到我哋又会个肝冇咁伤，系咪都真系会咧？
4: 应该咁样讲。令到你个情绪能够放松到嘅时候咧，肝经就冇咁郁结啦。
2: 哦，
4: 所以现代嘅心理学咧，我读过一个即系关于系你当系婚姻辅导啊，关系嘅辅导咧，佢有一节系讲以情绪取代情绪。其实我好中意呢个 concept， 佢根本就系同中医嘅 concept 不谋而合啊。佢就系觉得一个人，譬如你当时嗰个状态系好 down 嘅，即系好低落嘅，其实可能你。找人激一激你发个脾气呢，令到你成个人的状态，你发一发火大声讲返嘢之后呢，你个人会好啲嘅。
2: 哦，
3: 平衡返佢。
4: 係啦，反而平衡返。
2: 情绪取代
4: 情
2: 绪。
4: 情
2: 情
4: 緒
5: 我都係第一次听、我通常都係情人取代情人。呢个係我嘅理论。
2: 啊咁
5: 就
2: 係
5: 呢个。真係好有用呢、這个。
3: 但係你呢个要求人㗎嘛。
2: 哎一个。一手都系，系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咩锦囊可以俾大家咧？啊，徐医师讲多少少先，我哋九点后再讲。
4: 咁譬如头先讲到我哋话肠胃消化唔好，就系唔开心会好常见嘅一个表现啦。咁其实咧，我哋可以整一啲好简单嘅调理嘅茶疗嘅，例如系陈皮嘅焗水啦、
2: 哦，
4: 或者你加落啲普洱茶度啦，都系一啲可以几好令到人开胃口啊、消滞化湿嘅一啲嘅饮。品嚟嘅，咁另外亦都可以用好少量嘅山楂啦，例如3至5个 gram 左右啦，去配合麦芽咧，去煲水都有一个开胃嘅效果嘅。
2: 哦，咁啊，所以即系当个肠胃慢慢调理翻嗰阵咧，咁就亦都有机会令到你嘅即系嗰个拉得好紧嗰个情绪，慢慢会放松翻啦。
4: 系啦，冇错。
5: 咁要啱啱讲话，如果暴食嗰个都系呢个方法定系？
4: 如果暴食嘅话，就偏向头先讲山楂麦芽嗰只、因为佢暴食咧，佢肯定消化唔晒嘅，佢好多积滞喺个肠胃
2: 嘅。哇！原来喺中医嘅角度啊，都可以有一啲方法舒缓失恋嘅痛楚嘅。一阵间九点钟之后 ，Rachel 医师继续同大家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这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无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无病征。中心预期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维持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增加，严重个案亦都可能随之上升。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白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的时候，推动医疗、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澳门亦都会在完善都市更新法律制度和资金、资源和政策支持之下，推进大三巴一带的保育更新活化等，亦都会强化内联外通，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香港合作。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听日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与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的议题。预料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王毅将会在星期四拜会李在明，双方到时将会就韩中关系发展方向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增加至13人死亡、1人失踪，居民生活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个星期四起遭遇破纪录暴雨，造成千叶县2300多间房屋被浸，大约2700架汽车被冲到道路。暴雨同时造成千叶县多处道路坍塌、水管破损，截至星期二中午，仍然有数十户未恢复供水，部分铁路线仍然停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要选中成药，就要选有注册的 HKC 产品。 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中国机械人产业领先全球，在国家政策带领下，机械人企业如何快速崛起？香港又将如何发挥优势，迎来发展新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世一机械人，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有听众问萧叔叔有 grammar 的问题，他问呢 look forward to， 很多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了，后面跟那个是一个 noun 来的，所以呢如果我要做一个好像 verb 的字呢，我要加 ing， so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gain。我咧好期待咧重新听到你嘅消息 ，OK？ 咁但佢就问咧，究竟呢个 ing 应该放喺之前咧 ？I'm looking forward to 乜嘢？定系放喺后面咧 ？I look forward to 乜嘢 ing 咁啊？咁其实咧系后面嗰个咧，如果我哋本身想用个 verb 咧，系一定要用 ing 嘅，一定要用 noun 嘅。So，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dinner with you。前面咧，你可以就咁 simple present tense I look forward to， 亦都可以呢用呢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咁听落去就冇咁直接嘅，婉转少少，听落个语气咁就 I'm looking forward to， 咁但係呢一个呢係唔会影响到后面嘅嗰个本身需要 ing 嗰个 ing 嘅，所以呢后面本身需要 ing 呢就照加，所以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Meeting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to you,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咁所以前面可唔可以 ing 係可以嘅，后面如果要动词嘅话呢係一定要 ing 嘅，或者直接用一个 noun, I look forward to our meeting, 都得。今日讲到你就拜拜。
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好啦，咁今晚咧就继续有注册中医师曾国之 Rachel 医师喺度啦。咁啊，头先咧即系讲咗咗一个题目啊，就系、是、关于失恋引起嘅啲症状啦。咁啊 ，Rachel 医师就引用自己嘅过往嘅啲经历，就讲出咗呢啲嘅状况啦。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啦 ，Rachel 医师，
1: 你拍过几多次拖
0: 啊？佢嘅，佢系你朋友嚟噶，我唔会问呢啲嘢。
2: 呢啲问题好易答啊嘛，梗系可以答啦，冇嘢唔讲得噶。咁但係呢，我生完 BB 之後呢，嗰啲記憶呢好模糊，
3: 好叻啊，真係
0: 非常意思，真係好
2: 厲害。我返去再數一數，再 message 嗰個同你講，
3: 真係好叻啊。
0: 咁係咪淨係年輕女士先至會有頭先你講嗰種症狀呢？
2: 年輕女士嗰種多數就係呢轟轟烈烈外戀過嗰一啲好 sharp 嘅痛啊。但係呢我自己臨床發現呢，其實原來有一種嘅失戀呢係靜悄悄係好慢嘅。呢一種呢就係、是、可能係啲退休人士啊，或者已經係仔大女大嘅嗰一種婚姻嘅關係。
0: 哎呀，
2: 咁佢哋仲住埋一齊嘅，佢哋冇離婚。
0: 即係賓哥賓嫂嗰啲㗎係咪？
2: 有機會㗎。即係佢哋可能都唔係嗰個 stage， 我覺得賓哥賓嫂仲好有愛同好有執著。咁、我講嘅呢一種
0: 肯定係婉兒姐同埋國風哥。
2: 係啦，可能係呢個 stage。嗰一種嘅關係嘅失落呢，佢唔係話我同你依下要分手要别离嗰种，而系日日都仲见住，但系系一个长期嘅情感疏离啊，即系可能太太同埋丈夫，佢有啲系睇唔过眼嘅，同对方，佢已经讲过一百次啦，喺呢十几廿年、廿几、卅年、卅几、四廿年里边，但系对方都系冇改噶，对方都系视而不见嘅，咁所以佢又即系可能话啦，好声好气，然后到变咗系闹啦，然后再系一个 stage 变咗
3: 唔出声啦，
2: 唔出声啦，沉默啦，沉默，然后嗰种屈同埋孤单咧，系好影响一个人噶，因为佢就系知道佢系唔会改噶啦。其实佢背后系讲紧佢唔会因为我嘅需要而去改变佢自己噶啦。其实再系一个嘅。諗法就是其實他忽視緊我的需要咯，其實是一種不被愛的感覺。
0: 哎呀，
3: 是啊，我覺得好多
0: 哇靜曬大家，
3: 其實都幾多人經歷緊呢樣嘢嘅，尤其是我覺得係啲媽媽啦，或者結咗婚好多年咧，已經冇曬，即係冇曬以前最初拍拖好憧憬嗰種嘅愛啊！我諗係，
0: 即係哀莫大於心死咁樣喎，差唔多。
3: 係係差唔多，差唔多。
2: 但係我又覺得係心死之中又有啲唔心死喎，因為你又係日日仲係見到嗰個人，你又係事實上
0: 追住佢，
2: 事實上又係要生活嘅。
0: 係。
2: 咁變相就我自己臨床上遇好多。比較多是女士的，你可以當 60% 是女士 ,40% 是男士，他們很多身體的不舒服，甚至後來是變成一些長期的痛症啊，或者經常覺得鬱悶啊，不開心啊，其中一個在跟他們交談的之後的原因，其實都是關係裏面的不開心咯。
0: 咁
4: 有咩症狀？即又係好似一開始失戀嗰啲，即食唔到嘢啊，心噏啊，係咪都係呢啲嘢？
2: 都好似其實嗰個臨床症狀都係，譬如最多就係瞓唔到覺啦，成日就係覺得唔開心啦，鬱鬱不歡啦，個樣係愁眉深鎖啦，即係可能啲人都會問咧，你點解好似即皺曬眉頭，好緊張啊咁樣啦，或者佢可能成日覺得自己好不安噶。好冇安全感，好唔安定嘅，甚至到有時突然會覺得好似有啲心慌慌啊、心悸啊呢啲嘅表現啦。咁都係我哋好常見一啲情緒長遠以嚟嘅壓抑或者唔開心導致到嘅一啲身體表現。
4: 但係個處理方法係一樣定一樣咧？因為你之前提啲例如失戀，咁忽然瘦廿磅唔食嘢，咁呢啲係急性㗎嘛。咁但係呢種係一種慢性嘅失戀，就處理方法啲乜嘢咧？
2: 咁如果係中醫嘅角度咧，咁我哋一定係開一條好好嘅藥方去希望調整佢身體裏面而家因為唔開心從而導致到嘅唔平衡啦。咁針灸都係一啲可以幫人短時間舒緩情緒嘅一啲好方法，例如佢可能已經好耐瞓唔到覺啦。咁如果你嗰一日同佢針灸完，佢嗰一日食到嘢，嗰一日瞓到覺啦，咁呢個咪係我哋臨床嘅意義咯，就係幫到嗰個 病人佢有一日嘅舒服，咁当人好得意嘅，佢有一日瞓到之后咧，佢好多嘢又会跟住变好噶啦。
4: 哦，
2: 嗯，即系譬如佢嗰一餐觉得，咦，我食到咁多，其实佢自己就会好容易觉得，可能系会有啲转机嘅。所以其实人要有啲希望系好紧要，有一啲少少嘅改变系好紧要。
4: 哦，咁但系喺中医入边会唔会真系有啲好似开心药啊？开心针啊，食完之后就哈哈哈哈哈咁样。
2: 咁啊好恐怖啦！如果系咁嘅话，就唔会即刻哈哈哈哈。但系我个临床嘅观察，令佢觉得放松少少系做得到嘅。
4: 嗯，
2: 令佢觉得冇咁郁结，同埋好似个人轻啲系做得到嘅。
4: 哦，
2: 系啦，
0: 即系真系一服药嚟嘅。
2: 系一服药，例如我哋千古名方丹栀逍遥散啦，佢个名叫
0: 逍
2: 遥。
0: 丹栀逍遥散，
3: 好想即刻食一粒。
4: 咁丹栀啊，梗系逍遥啦。
3: 其实个药名都话咗俾你听，你个源头喺边度啦？只要你望住粒丹栀逍遥散。你就要同自己讲，
4: 同含笑半步癫。
3: 其实我单支咪冇事，
4: 就好逍遥啦。
2: 所以佢，
4: 咪先解释咩叫单支逍遥散啊？
2: 单咧系丹皮一味中药嚟嘅，支咧系栀子都系一味中药。其实另一条方就叫逍遥散，或者我哋讲逍遥散比较简单啲啦。古人将呢条药方改做逍遥散，就系希望食完个人好逍遥咯。咁其实背后嘅原理就系疏肝解郁啦，即系令到你个肝经唔好咁绷紧，唔好咁郁结，帮你个身体理气、顺气、安心、凝神嘅。
3: 咁系咪各大中药房都应该可以买？
2: 唔系个个啱饮嘅，因为咧逍遥散里边有当归，唔系个个食咗会舒服。即系呢个只系一个
4: 其中一款
2: 啫，系啦。咁又例如好出名嘅金麦大枣。汤啦，古书就话呢个系医妇人脏燥不停哭嘅，即系猛咁喊咗好耐好耐嘅。咁好简单就系甘草啦、浮小麦啦、红枣三味药啫嘛。咁其实我哋分析翻个医理嘅话，浮小麦就系有一种令人哋轻清啲嘅、放松啲嘅。状态嘅药性啦，咁红枣就有啲补血，所以佢补咗血之后，佢觉得个人心神就安定啲啊，容易瞓觉啲啊，个人精神啲，面色好啲。咁另外就系甘草，系啦，咁就
0: 系
2: 一个缓和啲药啊咁样嘅。
3: 听落呢个好似都妈，即系唔系好浓烈嘅，
2: 唔系好浓烈，
3: 即系
0: 咩话
3: 都可以饮下嘅。
0: 金麦大枣汤
2: 系啦，
3: 听落都好似几好饮。
0: 咁又系各大药房有售，定系揾中医师执？
2: 都系要揾因为好多好难讲，因为麦芽咧唔系个个食得。譬如佢如果喂紧人奶啊咁嘅话就唔啱咯，所以最好都系即系我系讲一啲临床上。好常用嘅药方，咁但系始终中药都系要辨证论治，例如究竟你个身体系寒底定热底，用出嚟条方又会唔同咯。
3: 但系其实咧喺呢啲情况咧，即系Rachel 医师，你都即系有身心灵嘅即系嘅顾及啦。
2: 嗯，
3: 会唔会其实有时咧，即系我谂翻起我以前嘅失恋啦，我系觉得我自己有一个 concept 系错咗嘅，即系我有个 concept 就系觉得点解你以前。对我咁好，而家你会变成咁啊？即系我觉得咧，到我即系慢慢去到而家呢个年龄啦，咁我就会开始发现咧，第一我而家单支先啦，咁单支
4: 所以就逍遥啦。
3: 单支个人咧就比较清醒啊，跟、
2: 嗯、
3: 住我就会睇翻咧，原来我当时令到我自己最痛苦嘅嘢咧，系、因为我嗰个谂法有问题啊、因为我唔接受人嘅改变啊，即系我唔接受一个婚姻系会改变嘅、或者我唔接受一段情佢系会变嘅，咁、我就不停咧。用一個我的 expectation 咧，就係咁好想搲翻嗰個感覺，同埋想係咁傾啊，即係都煩啦，係咪？如果男人你見到個女人係咁同你傾，喂，點解以前咁樣，而家咁樣？咁係咁講，係咁講，咁發現
4: 佢唱過情意世，
3: 係啦，就跟住就自己陷入咗一個。好無助同埋好唔開心嘅狀態，
2: 係好常見嘅。你咁樣嘅即係諗法同埋一啲心情嘅改變，但係其實背後咧，好多人咁樣唔開心，其實下一層係因為佢會覺得你唔愛我啦，即係你呢啲行為唔同咗。佢 interpret 緊乜嘢咧？佢就係覺得你唔再愛我啦，所以你冇以前咁好咯，所以以前你會做嘅嘢而家冇做咯。咁、但係喺譬如我哋 心理學或者婚姻輔導的研究裏面，其實可以是兩個人他的生活的狀態不同了，年紀不同了，很多東西的改變之後，他愛的方式可以是不同了，或者只是他懶惰了。
3: 嗯，
4: 但是 你作為一個醫師，即假設好像你說、哦、很多都是一些60歲的即朋友來找你啦、
2: 嗯、
4: 那你是不是就這樣說一句、哎、看開一點啦、
2: 我不說看開一點、
4: 啊、應該要怎樣去真的處理那個心結呢？
2: 因為什麼叫看開一點、嗯、你叫人看開一點，你不是說他現在看得不開
3: 嗎？
2: 是咯、嗯、其實某程度你是否定他現在的
3: 狀態，
2: 但其實他們現在的情緒的狀態可能他已經是反覆想了500個晚上了、
3: 嗯、
2: 所以我們不要叫人家看開一點、
3: 嗯、
2: 如果你能夠共情到的就盡量共情，如果共情不到的我覺得就不要跟那個人去討論、
3: 嗯、
2: 因為如果你不是在他的那一個立場去切身處地的時候呢，你不跟他同一條船，你講乜他都不啱聽。
3: 都是的，以前細個失戀的時候呢，譬如啲人跟我講，唉，唔好傷心啦，其實唔好咁諗啦，但係完全聽唔入耳
1: 的。咁你會講啲咩呢？即係開藥啊，另一件事啦。咁、
2: 嗯、
1: 啊，
5: 撳講佢個穴位，
1: 唔講睇開啲啦。又唔講話咩失咗一棵樹呀，唔知咩森林呀、啊、即係又唔講呢啲啦，咁講咩呢？咩天涯何處無芳草呀、啊、咩
2: 我唔係想俾 comment 佢，我反而係想睇，我想佢自己講出嚟佢乜嘢唔開心緊呀，佢傷心緊嘅係乜嘢。例如我剛才話好大堆六十幾歲嘅客人呢，佢哋仔大女大啦嘛，因為六十幾歲咁、嗯，以前可能本來都不是很啱傾的啦，即是個婚姻去到的狀態不是很啱傾，但我們都還要一起討論一下個仔點啊，升學點啊、
3: 嗯、
2: 喂佢而家點啊，食煙喎、啊、咁點搞啊，都叫好似有個共同的話題講。但是當佢哋再下一個 stage 仔大女大的時候，好似變咗同屋共主，即係好似翻宿舍咁啊。咁、嗯、好多時女士就會覺得我花咗我畢生嘅能量、精力、嗯、愛去做呢一個
4: 家庭。
2: 咁結果嚟到而家呢個狀態，好似冇人當我係一回事咁嘅，冇、嗯、人關顧我嘅，冇人愛我嘅，華人就好少會講出嚟話冇人愛我嘅。咁但係好多時其實佢哋投訴緊嘅嘢背後嗰個就係你嘅行為冇俾我覺得你愛我囉。
1: 哦，
2: 嗯，即係譬如哦，翻到嚟屋企所有，
1: 即係縮後咗，
2: 所有
1: 都唔知傷害咗幾多嘅人嘅心、啊，
4: 都唔知點解決啊！調翻轉，即係就算嚇，咁、啊、你想我做啲咩咧？
2: 所以其實係要經營咯。
3: 是啊，其實呢我睇過一個呢好簡單㗎㗎，話男士同女士一齊嘅相處呢，其實個 body language 同埋 body touch 係好緊要。嗰、那個 body touch 唔係喺你有即係、就是、要性行為嘅時候嘅 body touch,、而係平時即係、就是、拍下去呀、啊、攬下去呀、啊、其實你未必需要講嘢㗎。呢啲好少嘅動作呢都可以令到一個女士佢會有返安全感。但不是講緊淨係 sex 嘅時候，是平時嘅時候。
2: 咁、另外就係、是、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囉，因為如果係一段好長好長嘅關係，譬如我講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再耐啲，咁你都係試過一次咁長嘅關係啫、
3: 嗯，
2: 一世人你當去到六七十歲，咁邊個識得處理一段咁長嘅關係啫？做得唔好、
3: 嗯，
2: 其實都我覺得情有可原喎。咁、
3: 嗯、
2: 但係如果大家仲係想繼續一齊生活得好嘅話，咁大家要學習點樣去令到個屋企啊、個氣氛啊，或者彼此之間嘅關係要緩和咯。但係點解我會提出係55到75呢堆人難搞嘅？因為好多已經係工作上已經做到好高層啊，或者佢自己人生閲歷已經好多㗎啦嘛。你叫佢改點樣改啫？係，即係或者亦都係有一個生活嘅性格上的惰性，即是他可能會覺得即是女士成日 blame 個男士話他不肯改，當然調返轉都得嘅，但是多數女士會比較情感細緻啲去有投訴。但是其實調返轉講那個男士他可能不懂怎樣改，他亦都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改，因為這麼多年我都是這樣放屁不做家務，為什麼突然間叫我做家務他可能根本都不懂做家務、但是華人呢就很難以啟齒話，我、哦、其實我唔識點樣愛你。哇！呢句嘢點樣講出口啫？
3: 但係好多隔咗咁多年已經唔講
2: 啊。所以變相，我覺得關係唔經營咧，自己容容易易走到老，我覺得係好少嘅，所以都係要學習咯。
1: 哎呀，哇！今日俾姚醫師唔單止係一服藥啊， 呢句都重要，關係係需要經營嘅。
3: 嗯，都係噶。
1: 而唔經營就好少係平平得即係無風無浪咁走到路嘅、嗯。哇！待住先，我哋講翻啲正題先。好啦，如果講翻啲身體症狀啦、嗯，譬如佢真係因為失戀、
3: 失眠啦、
1: 啊，失戀有啲嘢不適嘅，咁譬如有冇啲穴位撳下佢，咁佢有啲嘢係可以舒緩到嘅咧？
2: 梗係有啦。咁我講我喺幫客人針灸嘅時候常用嘅兩個好主要嘅穴位，第一個咧就係合谷穴，咁合谷好容易揾啦，就喺我哋隻手背虎口嗰個位置。
1: 哦，呢度
2: 係啦，咁呢個穴位
1: 係。
2: 虎口呢个穴位呢，佢有一个行气止痛嘅效果，因为我哋头先咪讲过好多次肝气郁结嘅，啲气郁结咗点样令佢疏通返呢，所以我哋就要落一啲行气嘅药或者穴位，咁呢个就係其中一个行
1: 气。即係揿下佢。
2: 係啦，按摩。

0: 即手腕嗰两条线中间嗰度，
1: 系啦，就系啦，
0: 神门穴
1: 系啦。咁我哋喺手下留情嘅 Facebook page 都会 post 翻个穴位图啦，有兴趣嘅朋友仔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呢个穴位咧，佢就有一个凌晨安心助眠嘅效果，所以喺临瞓之前按摩咧，就可以帮你缓和失眠嘅烦恼啦。
0: 哦，通常譬如按几多次啊，即系力水要落几多？
1: 大概可能系按落去咧，觉得有啲酸酸麻麻、胀胀痹痹嘅感觉就啱噶啦。咁每边大概按两三分钟就可以噶啦。
0: 哦，哇，正喎呢个，
2: 我 feel 到，
0: 而家即刻瞓着啊嘛。
2: 系，我 feel 到有啲攰啊，我揿住佢真系
0: 我哋稍后时间就摆翻呢个图
3: 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即系咧有时咧失恋之后咧系可以完全冇情绪冇反应噶嘛？
1: 嗯，
3: 咁但会唔会嗱我表面冇情绪冇反应啫、嗯？但你用一个中医帮佢摸下佢个脉啊一把，哇唔系你个肝屈得好劲，只不过你个人揿住啫、嗯，会唔会出现呢个状况咧？
1: 好常见啊，华人社会好多噶。其实即系我想今日带出失恋系其中一个失去嘅状态，其实仲有好多失去嘢嘅时候。会有你啱啱讲嘅症状嘅，例如可能失去咗一个亲人啦，可能失去咗你嘅小动物啦。好多时第一下唔一定系呼天抢地喊爆嘅状态，可能系麻木咗，可能系冇咗反应，可能系继续好似如常工作咁样，个身体同个脑袋好似想当呢件事冇发生咁啊。咁我哋就认为咧。短暂可以嘅，但系唔可以长期压抑住呢一个情绪咯，都要俾佢有位走咯。
0: 哦，
1: 睇个情绪有个出口咯。
0: 系，好啦，咁啊，瞓唔着又有啲咩汤水啊，或者茶饮下可以安神嘅咧？
1: 如果瞓唔着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用合欢花。同埋用啲玫瑰花，不如我哋合欢花玫瑰花各十克啦，十个 gram， 咁就要嚟焗水饮，都系一款好好嘅花茶嚟嘅。
0: 系，咁啊好啦，咁啊除咗话即系失眠之外，咁胃口差就系咪头先阿 Rachel 医师所讲陈皮
1: 啊、普洱茶啊，
0: 或者少少山楂
1: 系啦，山楂、
0: 就可以帮到手啦。咁啊，即系最后啦，咁啊如果譬如话。我而家好唔开心，失恋或者失去咗一啲嘢，走去跑下步啊，散下步啊，有冇帮助咧？
1: 梗系有帮助啦，因为就正如我头先所讲，你去食 omakase 又得噶，你去踢波又得噶，你去搵个 friend 又得噶，最紧要系分散个注意咯。
0: 哦、
1: 一条橡筋咧拉紧系冇问题噶，但系你拉长期拉紧到佢太行嘅话咧，咁就会断啦。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无论失恋啦或者你失去咗一啲你至爱至亲或者一份你好珍而重之嘅工作，其实都系一个要时间去适应同接受嘅一段日子。咁你容许自己好似个钟摆咁啦，有时就钟摆落去最低处，好 down， 好唔开心，好多情绪要发泄。但系记住嗰个钟摆咧，要摆翻上去左，摆翻上去右。咁、就系一个我哋喺心理学上啦，或者医学角度上比较一个合适。或者容易调节到嘅情绪状态。
0: 系，阿嘉怡有冇嘢要再问啊 ？Rachel 医师啊？
2: 咁失眠呢？如果去到失眠呢，有冇啲乜嘢嘅？
0: 头先揿下嗰个
1: 神门穴都可以帮到。
2: 有冇啲饮嘅嘢啊？
1: 就系头先话我哋嗰个合欢花同埋
2: 玫
1: 瑰
2: 花都得啊。哦 ，OK。
0: 咁啊，即系呢个就系结合咗中医嘅原理啦，同埋头先你讲啦，一啲即系可能系心理学上嘅一啲嘅帮助啦。即系听咗 Rachel 医师讲啊，系，即系你其实你用紧两招噶，一招就系聆听啦，即系俾嗰个人讲翻出佢成件事嗰个最深层嘅因由出嚟先，令佢自己都明白到哦，原来我唔单止系因为觉得佢个习惯唔改，其实可能系因为。久而久之就积咗一堆嘢出嚟、而系因为、我觉得佢一啲都唔重视我。
1: 你嬲緊佢忽视你。
0: 係啦，咁呢啲就系、都系一个中医，譬如特别系你呢一种嘅身份，可以透过同佢倾偈嘅时候可以舒缓到嘅嘢嚟嘅。
1: 或者去搵婚姻辅导啊，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家啊，亦都会有相关嘅医学知识嘅。
3: 係係嗱，我哋九点钟之前就播咗胡鸿钧嗰首《白鸟》啦，最尾即系点样踢翻首歌，因为有人话利用富士山下已经踢得好好啦，咁点解系明白了呢？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多嘅关系或者头先我 even 举话一个你好重视嘅工作做做下，突然俾人炒咗啦，咁你冇咗嗰份工作，其实好多嘢都系缘分，亦都好似嘉怡咁讲，冇嘢系

0: 衡嘅，即係其實所有嘢都係無常嘅。咁如果有時嗰個緣分去到某一刻係要斷啦，咁我就會覺得唔好太過執著，因為如果執著唔放手嘅話咧，痛嘅會係你自己。咁你又可以諗下喎，哇！曾醫師嗰陣喊到瘦咗20几、30磅，好誇張喎，好慘喎。咁但係而家曾醫師都仲係可以笑嘻嘻咁樣過每一日個人生。咁所以有時受過傷咧，你先至知道感情好傷人，但係你都仲係有愛人嘅能力嘅。
1: 多謝 Rachel 醫師，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晚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有长期病患嘅16岁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呢名少女今个月15号起发烧，今日出现气促，并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由于佢呼吸困难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喺潜伏期内冇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冇病征。中心預期流感活躍程度在未來幾個星期維持高水平，社區的流感傳播仍然持續，預期感染人數會繼續增加，嚴重個案亦都可能隨之上升。香港郵政宣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大約有30人受影響。至於9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亦都會按實際服務和運作考慮，亦都是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他們。新安排之下，受影響的試用人員共大約200多人。郵政署署長戴淑瑤解釋，香港郵政一直積極開源節流，但是面對營運環境挑戰，收入仍然不足以覆蓋支出，實在沒辦法向剛剛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發出長期聘用條款，但是考慮到試用期完成之後立即終止聘用衝擊非常大，在平衡各項限制之下，決定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完成試用期員工2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话，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說，除了戶外工作，室內工作的工友同樣要照顧到，暑熱警告有任何變化都會做足準備。對於香港郵政改變部分僱傭安排，孫玉涵回應說，任何機構要作出相關改變都要跟法律和合約做事，關鍵是要事先講清楚，確保合法處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328點，跌13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2點，跌4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7，人民幣6.743，英磅對美元1.354，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89美元，卖出4,393.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关于新皇岗口岸的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8: 今天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今日Rachel 医师讲嘅嘢系应该反复再重温，我哋又鼓励翻大家上香港电台啊，我哋嘅
10: RTHK on the go
9: 系啦，
10: 又或者 RTHK.HK 嘅网页版，
9: 重温翻 Rachel 医师所讲啊，关于失恋啊，点样处理，或者食服咩药，按个咩穴位呢啲。哇，真係雖然我都應該唔會再失戀嘅，但係咁講呀，但係即係其實唔係淨係講失戀㗎嘛，因為就係講即係你有時失去咗啲嘢，譬如頭先 Rachel 醫師講嘅，都係一啲我哋經常聽到嘅一個叫做空巢期呀，我哋喺呢個節目當中都講咩叫空巢期，就 emptiness， 就係當仔大女大，以前大家兩口子嘩呢十幾廿年都係關注住啲仔女嘅成長學業抽出抽入，跟住佢而家去曬外國讀書囉，咁兩隻嘢互相喺屋企對住，
11: 又冇嘢
9: 數手指咧，就會出現呢一種嘅空巢期。大家又可能進入埋退休嘅年齡添，咁呢種狀況咧就可能會出現到頭先啊 Rachel 醫師所講啊，即係有啲嘢積埋咗，然後咧就搞到要去揾啊 Rachel 醫師傾偈執翻劑藥，就係呢啲咁嘅狀況咯。咁所以嗰個失去就唔單止係失戀啊咁簡單嘅。既然啊。Rachel 醫師可以一路講藥方，一路引述歌詞嘅，點能夠唔送翻呢首歌俾佢咧？多謝 Rachel 醫師啊！咁啊，亦都送曬呢首歌俾失去咗嘢嘅朋友啦。

0: 多謝 Rachel 醫師引述咗呢首富士山下嘅歌詞啊。嗯，好啦，咁啊，今日咧，大家一哥叫我一定要讲呢个题目噶。
1: 咩题目啊？
0: 周嘉怡嘅失恋经历。
1: 单枝逍遥远。
0: 我哋未必需要讲个过程嘅，头先咧，即系反而系嗰啲症状。
1: 咪症状咪就系以前，我记得咧，初恋嗰阵时嘅失恋系最震撼噶，因为未试过嘛。初恋嘅时候嗰种失恋咧，
2: 几多岁啊？初恋？
1: 十八岁初恋咯。
2: 哎呀！
1: 即一合法年龄就
0: 就失恋，
1: 就要恋啦。但系十八岁我未失嘅，我廿几岁先失嘅，好长噶。我初恋拍咗。咁我谂喺中间有段时间咧，唔好讲话失恋啦。中间有段时间咧系突然间无端端即系个男朋友同你讲话啊，不如你唔好再跟我出去玩啦。
0: 哎呀！
1: 即系唔好再跟我出去同我啲朋友玩，
0: 哎、
1: 因为嗰阵时觉得系好点解啊？因为即系佢嘅朋友已经变咗系我嘅朋友噶嘛，咁我就会觉得咁奇怪嘅，你突然间咁讲嘅，咁个人系咪一定会谂好多嘢啦？即系谂啊，系咪想识第二个啊？
2: 但系你前面嗰啲表现系点噶？
1: 冇噶，不嬲都系好好咁样噶，
2: 转音乐啦，系
1: 转音乐，转 BGM。
0: 继续系
1: 咁样咧，就变车嘅。咁嗰阵时就觉得啊，点解会突然之间咁咧？咁我记得嗰阵时系去到呢一个状态嘅时候咧，我系好伤心嘅。而佢咧又好得意，佢嗰阵时又冇话俾我听系咩原因嘅。
0: 哦，
1: 佢又唔系真系有第二个嘅。
0: 吓，
1: 只系佢又系觉得突然间个感情唔同咗咯。
0: 系
1: 喺因为我哋两个都。啊，唔系，嗰我系佢，唔系佢系我初恋，我好似唔系佢初恋。咁、但系总之佢嘅感，咁佢都好有恋啦。当然，即系大家都系好 puppy love 啦。咁佢就系觉得啊，点解个爱好似唔同咗啊？我冇以前咁爱你啦，觉得。
0: 佢净系讲嘅。
1: 系啊。
0: 哇！
1: 嗰阵时系净系
0: 呢啲嘢讲得出口嘅咩？
1: 系啊，直接讲噶，话即系我觉得我好似对你冇一份爱啦。
0: 哎呀！
1: 系啊，咁嗰阵时我赖死喎。
0: 你有冇嘗試挽回嘅，或者
1: 越挽回越
0: 我做好啲啦咁樣？
1: 會啊會啊，但係越挽回越彎啊！
0: 嚇，
1: 即係你越逼佢，佢越覺得哎呀唔係啊，即係會越係覺得嗰、那個感情越差咯。咁我記得係跟住我就好似真係，因為嗰陣時已經一齊住啦。咁、我就跟住就即系又唔系一齐住嘅，即系我成日会去佢屋企啊。咁跟住我就已经冇再去佢屋企啦。咁系冇见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似 Rachel 医师咁讲啦，即系有时就好暴躁啊。跟住朝头早瞓醒系自己喊啊。
0: 哎呀，
1: 好接受唔到、啊。所以我好明嗰样嘢就系、是原来系人系会接受唔到转变噶。是因为我成日都会觉得一段关系是应该一路不变的。
0: 是。
1: 以前的 concept。
0: 是。
1: 以前的 concept 是觉得你这样对我就应该是以后都是这样对我的。
0: 咁等于好多人都系咁讲啫嘛，以前啊追我嗰阵啊，你又送花又送剩，而家好日都冇支花，即系类似呢啲。
1: 系啊，所以我明头先 Rachel 医生，
2: 真实对白。
1: 我明 Rachel 医生点解会讲话，当如果一个六七十岁嘅女人，可能佢好早结咗婚。或者佢一路都系一个咁样嘅諗法，或者佢廿几岁已经结咗婚嘅，咁但系佢一路都净系顾个屋企，佢一路为个屋企贡献，然后去到佢冇嗰个经历啊，即系佢嗱我初恋我就失咗恋啦，咁我咪会有个经历，哦，知边笼嘢啦，单枝逍遥散，即系我会知道有一个咁样嘅过程，但系可能嗰个妈妈系冇噶。
0: 哦，即系佢从一而终，
1: 系啦，
0: 指腹为婚，
1: 系啦，佢就系一路都系仲系抱住一个，我觉得应该会系咁噶。嗱，都莫再讲话有啲喺出面识埋第二个添，
0: 系，
1: 咁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嗰、那个。慢性嘅失恋或者慢性嘅失去，真系会导致到一个精神好大嘅创伤。
2: 咁但系，即系呢啲未去到我哋呢个谈数啦。 我想去翻你嗰次嘅失恋先，
1: 又去
2: 翻嗰度，即系唔好去咁远住先。
1: 咁其实
2: 翻欧个原因系咩咧？即系真系出边有第二个？
1: 唔系啊，冇啊，跟住
0: 即系淡咗，
1: 真系淡咗啊！
0: 哇，呢啲
1: 唔系啊，最好笑
0: 啊，
1: 最好笑系最好笑系之后我即系我冇再去揾佢嘅时候，咁我就自己疗伤啊。咁唔知过咗好似两个月，跟住佢又揾翻我嘅。
0: 哦，哎呀，
1: 跟住佢又，
2: 但系你已经好翻紧嘅。
1: 我好翻啦，
2: 即系好翻就
1: 好翻
2: 咗，佢都揾翻你。
1: 咁我就觉得，咦？点解咁得意嘅？
0: 但系你嗰阵时放低咗未先？
1: 我觉得我放低咗。
0: 哎呀，
1: 即系咁，但系之后都仲有一齐翻。
2: 即系梦嗰啲朝头早瞓醒作呕作闷嗰啲。
1: 冇啦冇啦冇啦，但系我嗰两
0: 个。点解你会肯俾呢个机会佢咧？
2: 系咯。
1: 其实边度识啊？嗰阵时咁细个，就系觉得，哎，咁好似好可惜啊！
0: 正所谓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唔系，即系觉得嗰都系好可惜咁样。
0: 因为通常咧，嗱，呢个并非本人经历啊，但系通常即系譬如第一次证实咗唔得咧，你夹硬再延长多个姿势，譬如失完恋、闹完交、爆煲一轮，跟住大家再勉强，唔好话勉强啦，尝试再有第二回合咧，通常好快就收皮嘅。
1: 我嗰陣時都好似有多年龄。
0: 哇，咁耐，但嗰個年龄係痛苦嘅挣扎啊。
1: 唔係嗰種感覺好得意嘅，因為倒返轉佢對我好好啊。嗰，那個感覺係好得意好神奇嘅，即係原來我放手嘅時候。
2: 佢反而愛你多啲。
1: 係啦。咁跟住我就問自己，喂，究竟我嗰個係咪愛嚟嘅呢？
0: 哦，
1: 即系我会突然间无端端问自己呢个问题啊，咁我就会觉得，咦，好得意喎！呢啲失恋嘅经历真系。
0: 咁后来呢件事点样处理嘅？即系最后嗰个结局系点噶？就你淡咗。
1: 系啊，到
0: 哎呀，到你啦！
1: 系啊，
0: 咁、
1: 神奇啊！
0: 你唔好同我啲 friend， 唔好出嚟见我啲 friend 啦。
1: 跟住我就同佢讲话，我话不如我哋试下，大家都即系唔好见睇下，看看又会唔会大家有翻呢种感覺？
0: 你咪真系咁同佢讲啊？
1: 系啊系啊，
0: 唔好同我出嚟见啲朋友啦咁啊！
1: 唔系，我冇叫佢咁样做，我话不如我哋真系暂时停一停，睇下系
2: 嗰个 moment 系。即係好難講㗎，因為好多時女士分手佢即係聽返嚟嘅版本啦，即係除非你話我出軌咁樣，其實好多時都係佢哋話醖釀咗好耐呀，諗好耐先至講出口㗎嘛。
1: 係㗎，諗咗好耐㗎。
2: 係啦，咁嗰陣時諗咗幾耐，同埋點解佢係揀嗰個 moment 去講呢？
1: 年紀囉，真係有。
0: 哎呀。
1: 因為佢喺佢嘅，我記得佢點解會講出口都係衰嘅，因為我呃佢講個大話。咁跟住佢就去，我就話咗我喺屋企，咁點知佢就去咗我屋企睇到我架車喺度。
0: 哎呀！
1: 咁其實我就出咗去玩，我就出咗去約咗啲朋友。咁佢就話咦？點解你？咁我就即刻翻去同佢傾咯。咁、我就覺得唔可以再咁樣隱瞞啊！咁即係隱瞞嘅意思，照講大話。
0: 即係淡咗，淡咗，
1: 淡咗。因為我又唔想直接同佢講，我想同自己啲朋友出去玩咁樣，咁就變咗係咁咯。咁、所以就真係開口講。
2: 咁非人就真係冇痛啦呢次。
1: 呢次有冇痛呢？我記得我嗰陣時講都有喊㗎、因為我覺得好可惜嘅、即係一段感情，因為都好多年啦我哋。咁但係都奈何都冇辦法囉，即係咁個 timing 囉。咁、所以我又好明 Rachel 頭先講。
2: 係係。
1: 緣分嘅嘢呢真係好神奇，只能夠接受㗎咋。即係喺當時佢又要接受，我又要接受，即係大家都好似系咯，都唔识点讲缘分嘅嘢。
0: 喂，咁啊，而家即系过咗 N 咁多年，
1: 好朋友，
0: 好朋友啊，
1: 系啊，
0: 竟然啊，
1: 系啊，好好朋友啊，
0: 点解可以咁噶？
1: 我唔知道啊，好好朋友啊，
0: 吓，
1: 系啊，因为可能我哋识于微时啊嘛，咁、我哋成长嘅好多朋友都系啲同学啊。嗰啲咁，所以就到而家都 keep 住好好咯。
0: 哦，咁但系譬如当你回望翻呢段嘅关系嘅时候，你而家会觉得，哦，我学你上咗一堂咩课咧？
1: 我觉得上咗一堂就系、是、要接受呢个世界变化，
0: 真系会淡嘅
1: 变化先系永恒咯。
0: 哦，
1: 系啊，
0: 哎呀，
1: 其实
0: 好灰喎，你咁样讲。
1: 唔系，其实咧，我谂嗰阵同埋，我觉得缘分系真系有。是真的有在度嘅，即系缘分要完的时候，你是冇办法，大家都冇办法去挽留嘅。但是 即係你試過唔得嘅就要放低囉。我自己覺得係咁囉。
0: 嘩，聽完之後覺得好灰喎。咁會唔會灰咗㗎？
1: 咁我又要問一下歐嘉瑤。歐嘉瑤講嗰啲嘢嗱，結唔結婚呢就話你係。咁我又唔係覺得真係灰咗嘅，而係我覺得唔好有太多 expectation 咯，唔好有太多期望一段關係係應該要點樣。當你成日會有一個期望，或者一個我自己會覺得係一個著咗落去啊，即係將個人著咗落去，另外
2: 投入曬，
1: 係啊，就會。之后会好难受咯，
2: 所以真系唔好太投入。
0: 作为一哥，
1: 好衰啊！你话你唔好太投入，
2: 唔系你教我嘅咩？
0: 一哥，你作为一位啊，好少失恋嘅人，你听到阿嘉怡嘅呢个故事，你有咩 comment 咧？
1: 佢唔理解嘅系嘛？
2: 我理解啊，我理解啊，我要理解啊，系啊。但我觉得
0: 你成日都同人讲，咪淡咗咯咁啊？
2: 淡咗，其实系你去到嗰个 moment， 你分唔清自己系咪真系仲爱一个人嘅，好多时都。
0: 同第三者冇關係先，
2: 冇關係，可以轉頭再講嘅。聽首歌先啦。
0: 啊，你個樣有啲，
2: 好似有啲故事嘅，都總係仲有啲故事。

0: 个好像有啲理论想讲。
1: 唔系，都系谂起
2: 洗耳恭听。
1: 唔系都试过失恋嘅，系因为
2: 咦？
1: 都好啦，即系我到大部绝部全部都系俾人飞嘅。我未试过，理论上我好似系未试过飞人嘅。理論上
2: 等先，好多時男人唔飛人咧，就係嗰啲拖泥帶水啊。
1: 哦，咁又冇，我就都係
2: 等個女仔
1: 講。但係我就係話，即係嗰個所謂嘅執著同唔執著咧，其實有時去到一個，即係我作為經驗試過咧，就係試過，其實你根本或者太細個，或者嗰個時候過咗咁耐，其實你都分唔清自己係咪真係愛一個人。咁呢個故事係咩呢？咁應該係都係早期拍拖嘅。咁嗰陣時都拍咗四五年嘅，即係每段關係其實都好長嘅。只不過點解會有咁多段關係就自己計數啦。係啦。咁嗰次呢就係咁中間有好多，
0: 我都費事講
1: 啦。係啦，即係中間當然係有好多即係唔應該出現嘅嘢呀，成日大概去到四五年啦。咁終於輪到對方有人追求。咁然後對方就亦都因為我哋嗰陣時嘅工作環境唔一樣，本身係工作環境認識嘅。咁嘅工作環境唔一樣之後呢，佢就即係叫做即係認識咗第二個，咁就講分手啦。咁嗰陣時呢，我係有嘗試箍煲同死纏爛打嘅。即係例如而家我部電話我打俾佢唔聽喎。咁我就嘗試就係用
0: 去佢屋企樓下等。
1: 有呢啲啦，亦都有試過攞我細佬部電話打俾佢啦，攞我爸媽部電話打俾佢。總之
0: 冇來電顯示。
1: 係啦，咩都試過曬。心我仲記得嗰陣時係認到呢，認到咩地步，係認到如果啊唔知好似係頭嗰黏黏嗰兩下係有兩下嘅慢兩秒嘅話呢，係代表佢同人哋傾緊電話。
0: 哦，
1: 即係我唔記得咗實質係點樣，即
0: 係
1: 唔記得咗啦。咁呢嗰時係認到嘅，即係如果佢慢兩秒嘅話呢，就唔係代表佢冇聽電話，而係佢知道你打嚟，不過佢同人哋傾緊電話，佢我而家係第三線入緊去嘅啫。
0: 哦，
2: 哇，咁樣聽你都幾傷㗎喎嗰次。
1: 係啦，咁咪一路諗住箍煲做咗好多嘢啦，直至到去到最尾應該有一日打過去，又是用一些沒有來電顯示他打，那他第一句的說話就說，其實我只是你的了，即我已經不知道說什麼，因為第一句其實哦，你竟然聽電話，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怎麼開第一句啦，那他就說其實你都不愛我的啦，你只不過覺得自己輸了而已。
0: 哎呀，
2: 哇，這句好
1: 跟住之後我就系啦，肯唔肯？但系
0: 你又覺得有啲道理，
1: 我又覺得有啲道理。
2: 唔系，系啊，但系肯得嚟，我又覺得好似幾好啊！即系佢咁講，其實對你都幾好啊。
1: 咁跟住之後，佢即系當然最屘話，咁不如即系你覺得自己輸咗啫，不如算啦。
0: 系
1: 咁样，咁跟住佢就收咗线啦。咁我亦都系因為呢通電話咧，就放低咗呢個人。
0: 哎呀，
1: 咁所以我就有
0: 系咪真系因為覺得自己輸咗咧？
1: 我就系糾結到呢個問題。九年到而家都仲諗緊啊，究竟愛一個人係咩，定係真係因為贏同輸嘅問題呢、都係同 Rachel 醫師講嘅執著有關囉。
0: 哎呀，咁你應該撳下嗰個咩月同埋嗰個神
1: 門月
0: 啦。
1: 合谷月
0: 同埋神門月啦。好啊，多謝嘉義。
2: 好，多謝，拜拜。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狗主。本港人口增加近二万人，总数突破750万人。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北京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以及香港与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日下半旗致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是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它上个月也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以及用零食将它引开，也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也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就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林汉山报道。
2: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没有现身。事隔一日，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录取口供。涉事的大狗目前在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渔护署说，涉事的狗只曾经在今年7月10号因为涉及另一宗咬伤狗只的个案被署方扣留，其后由狗主领回。当时渔护署已经警告狗主必须在公共地方使用一条长不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牵引该狗只，并且对狗只作出适当控制。渔护署正就两宗案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昨日遇袭死亡的其中一只细狗是一只四岁大的比熊犬，它主人在社交平台开设悼念专页，话星期一下午如常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细狗的颈部，它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试图引开它，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细狗的遗体。又说每日都会带细狗落街散步，看 过九只被咬应该怎样处理的资讯，但是事发时不足以应付大型狗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说涉事的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是并没有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的时候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3: 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保持距离咯。
2: 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事件，特别系大型狗只喺公共地方嘅管控，再次提醒所有狗主必须时刻对狗只作出适当管束，尤其系需要用狗带稳妥牵引大型狗只，以免对其他人或动物造成滋扰或伤害。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4: 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他们位于上环商业大厦的办公室搜证。海关说接获6宗举报，说涉事的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候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元至100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志清报道。
5: 沙田一间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
6: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这个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这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5: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6: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4间公司，分别4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5: 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4: 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人口总数突破750万。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以及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增加。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说，政府的政策奏效，建议思考如何进一步留住人才和鼓励生育。林汉山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相比增加19,400人，升幅是0.3%。在本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就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琪說，政府的人才和輸入勞工政策有助舒緩部分行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建議思考如何進一步留住人才。
7: 香港最大優勢就是低稅制，我相信對於無論是吸引人才或者是留人才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優勢，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城市的宜居度，去一籃子的方法才可以盡量令到我們人才留下。
2: 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錄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人數多於移出人數，出生人數是29,700人，死亡人數是50,100人，即是錄得20,400人的人口自然減少。葉文琪指出，出生人數少於死亡人數，出生率仍然不足，認為需要增加鼓勵生育和協助婦女重投職場的措施。
7: 提升生育率上面，其實政府都做了很多不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的新生嬰兒津貼，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就是怎樣去加強在職婦女的幫助，這個對於我們長遠來說怎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其實有更加重要的一個元素在裡面。
2: 本港人口總數突破750萬人，葉文琪說近年人口增長的速度偏慢，人口數量對公共服務帶來的壓力不算太大，但是需要應對人口老化加劇的問題。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4: 香港郵政宣布會向9月完成試用期的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2年，不會向他們發出長期聘用條款。至於9月之後完成試用期的郵務員和郵差，也都會按到時的實際服務和運作需要考慮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涉及的試用人員總共約200多人。郵政處處長戴淑瑤說，新安排是希望對員工的衝擊減至最低。钟慧仪报道。
8: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9: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负责的雇主，可以将这个冲击减到最低，不希望他们在面临突然之间没有这份工作。在9月完成这个试用期的同事，我们将会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是2年的合约给他们，而是不会去向他们发出长期的聘用条款的。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同事，我们到时将会按实际的服务和运作需要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的合约条款来去续聘他们。
8: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5%。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他们会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淑瑶说，昨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和疑问，处方也都一一向他们解答，在会上都澄清部门现时并没有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9: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10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逐步都有计划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8: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冇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争取今个月底之前优化工作暑热警告，令触发门槛及系统设置更有效咁适应本港面对嘅气候变化挑战。他說，工作暑熱警告除了應該對備受關注戶外工作的工人之外，同樣需要關注在室內工作的工人。仇志榮報導。
10: 本港早前酷熱破紀錄，但工作暑熱警告一直維持黃色，冇升級到紅色同黑色。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相關問題時話：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勞工處正同天文台嘅專家密羅緊鼓商討，爭取喺今個月底前完成優化。
11: 幾個方向啦，一個就係睇個參數啦，個系統有冇空間可以再優化啦。更加係適合香港嘅運用啦。另外咧就係嗰個觸發嘅門檻，即係幾時由第一級嘅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嘅目標咧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咧喺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將優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咧可以運作嘅。
10: 孫玉涵強調，各方目標一致，希望工作暑熱警告的整體運作適應香港，必須兼顧不同環境下工友面臨的困難。
11: 希望暑熱警告的整個運作，這個包括了它觸發的門檻，它系統的設置，是可以更好適應香港現在面對的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它要應對的，除了大家都一向會見得到很關心的戶外工作的工友之外，同樣地，大家都要關心喺室內工作嘅工友嘅，因為室內大家冇乜機會去認得到，其實亦都唔少嘅室內嘅工作環境咧，其實佢對於人體嘅挑戰咧都唔細嘅。
10: 另外，香港郵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試用期嘅員工，以公務員合約條款續聘兩年，唔會發出長期聘用條款。孫玉涵回應提問時話：任何機構僱傭安排嘅改變都要依循法律跟合約進行，關鍵係事先要講清楚，確保喺合法狀況好好處理。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12: 貿發局的調查顯示，面對全球貿易政策調整和供應鏈重組等挑戰，內地企業積極拓展全球業務，超過八成受訪涉外企業有意增加海外業務，八成三企業以香港作為首選出海的服務平台。調查訪問超過2000間內地企業，九成四有意前往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發展，九成一青來東盟地區，同時有近半數企業計劃進一步拓展歐洲和美加等先進經濟體市場。貿發局說，與三年前相比，內地企業的出海意願大幅提升，而且目的地分布均衡，不單止聚焦新興市場，對傳統成熟市場亦都展現濃厚興趣。香港憑借內聯外通優勢和專業服務實力，可協助企業連接國際市場。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表示，獲行政長官同意推遲提交報告的期限，預計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並提交報告。委員會共舉行30場聽證會，並透過不同人士與團體提交的書面陳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證據，釐清相關事實。委員會正繼續處理書面證供和資料，包括超過100萬個檔案，並開始草擬報告。委員會說，職權範圍涵蓋的事項繁多，而且性質複雜，涉事方眾多，必須以事實基礎作出研判和結論，提出建議，需要較多時間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長官提出請求，準予延遲提交報告的期限。消委會今年頭七個月接獲1190宗涉及藥物和保健品的投訴，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五成。近年涉及銷售手法的個案亦都佔這類產品投訴約兩成半。有旅客購買藥物嗰陣，商戶迴避計價單位，總價為消費者原來預期的大約160倍。消委會說，涉及銷售手法的藥物相關個案明顯增加，促請商戶以誠信態度經營。陳曉君報導。
13: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五成，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 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14: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系去经营，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啊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13: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国事访问中国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习近平又强调，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展开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个月24日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知情人士說，習近平將於下個月23日的較後時間抵達美國，翌日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之後一日就會離開美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長美伊兩解備盟錄文本的期限，唯有威脅如果亞曼阻礙美伊就霍爾木茲海峽問題達成協議，美方將會轟炸亞曼。鄭浩景報導。
15: 美国和伊朗6月17日公布两解备忘录文本，其中提到双方在最多60日内继续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这个期限在美国时间8月17日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打算延长。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记者问到美伊是否接近达成最终协议，他认为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特朗普强调，美方介入中东局势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
16: Well,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going to make the kind of a deal that I feel is necessary. Look, we're in there for one reason.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You understand that?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5: 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6个月。美国同阿曼一直分别与德克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之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是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至于伊朗，据报有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限期，可能是几个星期。伊朗将会透过调解国向美国转交时间表，强调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官员又说，伊朗认为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相关工作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性质从防御转向进攻，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重复新闻提要。 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送别。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拉了大狗的狗主。香港人口增加近二万人，总数突破750万。六合彩搞出号码7、8、9、14、39、41，特别号码49号。

0: 脊纵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嘅11点，另外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表現，道瓊斯指數是報53418點，跌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09點，跌35點。港股下午逐步收復失地，全日升幅有限，恒生指數早段最多曾經跌超過210點，低見25240點，收市是報25471點，全日升了17點，主板成交額超過2555億元。科技指數最多曾經跌超過2%，收市的跌幅收窄去到0.9%，收報4739點。內地7月份經濟數據放緩，市場關注當局短期會不會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是減息降準。有分析就說目前減息降準的條件未成熟，對經濟亦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計當局可能會加大財政措施力度。宋家良報導。
3: 内地7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8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6个工作日维持7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 2.146 厘，随后回升至 2.1525 厘，仍然下跌超过1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 1.6715 厘，下跌 0.65 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 4.5%，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4: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重的项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加快，我们讲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这些都是一些长期项目列了出来，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瞻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3: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宣布，积极支持内地保险资金参与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热烈欢迎有关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公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推动香港的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 ETF 是互利多赢的举措。香港会计师工会表示，本港新股市场炽热，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建议业界填补人才缺口之外，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同时亦都建议合理设定会计师民事责任上限，提高审计质素。罗伟浩报道。
5: 本港今年截至本月初，新股上市集资额达到410亿美元，超越上年全年。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认为，今年香港新股集资额有望保持全球三甲，加上内地企业积极透过香港出海发展，带动会计人才。

0: 需求更趋紧张，佢建议除咗填补人才缺口，业界亦都可以透过 AI 提升工作效率。
1: 审计方面咧，大型会计事务所都好啲，中小型咧缺人手比较多啲，更加要推多啲 AI 帮佢手啦。AI 咧帮我哋做咗好多大量重复性、好用时间嘅工序，譬如数据嘅提取啦、文件嘅核对啦、KYC 啦、AML 啊等等，释放咗啲时间咧，做多啲高级嘅分析。Decision making 同埋風險管理，肯定對我哋個效率上可以提高嘅。
0: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公眾諮詢上個星期五結束，工會話已經就七大範疇提出政策建議，包括喺北部都會區設立香港會計員，提供高增值、跨境導向嘅專業服務等。工會亦都將會積極宣傳旗下嘅專業資格課程，同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相互考試科目嘅豁免安排，吸引業界考取資格，服務跨境業務，打造跨境人才通道。行政總裁兼註冊主任李健話：目前會計師對企業嘅審計結果需要負上無限嘅責任，導致高質素會計師提高收費，客户會傾向購買比較平嘅服務。工會建議合理設定會計師嘅民事責任上限，引入更公平嘅責任分擔安排，提高審計質素。另外亦都建議為企業拯救機制立法，並且研究跨境重組協調機制等，避免出現無序清盤，保障投資者信心。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中聯通上半年盈利94.7亿元人民幣，按年跌約35%，唔派中期息，去年同期派息28.41分人民幣。集團話受到增值稅同埋人工成本投入節奏變化影響，盈利短期受壓，但預計全年利潤跌幅將會明顯收窄。小米第二季盈利94.6亿元人民币，按年跌超过20%，唔派中期息。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经调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跌咗大约43%，按季就升超过2%。来港入读大学的非本地学生年年增加，大学宿位不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表示，将酒店改装为学生宿位，涉及的改装成本较低，而且可以锁定入住率。但他认为在供应不足之下，去到2028年欠缺的宿位数目或者会达到10万个。
3: 首先可以 secure 咗入住率啦，起碼我而家有人大包租咗一個部分啦，變相咧佢嗰個入住率就有一定嘅保證啦。即係通常大包租咧，由大學去大包租，一定咧個租金咧個水平咧就會即係有少少 discount 啦。佢哋可以自己揀選學生啊，或者加租嗰個嘅情況咧就會有啲限制啦。咁你話如果兩種物業類型比較咧，改裝嘅成本咧，咁如果用寫字樓改裝咧，起碼咧會比起酒店去改裝咧係高出1倍以上嘅。咁所以一般咧，如果你攞酒店去改裝學生宿舍，其實相對地簡單、容易同埋快嘅，通常只需要喺個房間裏面咧一啲嘅間隔、一啲嘅改動，同埋可能要加多一啲共享空間嘅設施啦。
4: 市場上有啲咁樣嘅改裝或者係包租嘅情況出現啊，歸根究底都係個宿位不足啦。其實爭咗幾多咧？
3: 我哋做過一啲嘅預測啦，非本地生每年增長10%，去到2028年咧，市場嗰個嘅需求空缺咧會超過10万个以上嘅。政府而家城中學社啦，之前可能政府都出嚟講過話，即係有30几40个申請啦。都係提供到大約咧5000个位度嘅啫，政府嚟緊想推嗰三塊地咧，都係5000个床位度嘅，未來潛在嘅新增供應只係10000个，咁加埋你話而家市場3000-4000个嘅供應嚟講，都係講緊13000-14000，或者如果你話真係再有一啲酒店再會改裝成為學生宿舍嘅，最多都可以增加到多1000零个位嘅啫，都唔不足20000个，咁同真真正正嗰個非本地生嘅需求都仲有好大距離咯。
2: 再睇翻外围股市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3,443，啱啱转咗53,442点，跌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11点，跌33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主板成交额2,555亿4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454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96毫，冇起跌。阿里巴巴 126.7 升4.5 ，XL2 南方海力士36.9跌3.9，智普1043跌160，腾讯控股442.4跌咗4，南方恒生科技4.62跌咗4.8，中芯国际75.85升7，MiniMax 318.8跌咗15，华虹宏力128.9跌11，小米集团26.18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8，人民币6.743，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港金系报41,110比上日收市跌咗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89.1美元，卖出价4,389美元。港汇指数报100.9，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如果当时你冇翻到嚟香港，咁你会觉得自己科研路途咧会唔会有啲唔同？
7: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卢旭明教授，
9: 无创产检咧头八年系做错咗 direction， 翻嚟咧个 direction 先教翻正。咁所以我谂，如果冇翻嚟，我可能继续错落去。无创产检就系另一位科学家发明嘅咯。
7: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11: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12: 建筑物管理条例修订建议核实获授权人和授权的身份，有冇难度呢？立法会议员方国山，
13: 核对咧就要管理公司个操守，佢嗰个经理人责任咧就好大嘅，亦要公正。政府可以咧有一个第三方嘅核对，包括咧可以抽查经理人佢对名嗰个问题。
6: 星期一至五下昼5-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5: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16: 点解每一次都系你开解我，安慰我？
15: 罗嘉玲，
17: 有用咩？我到而家都冇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5: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萧恩豪啊。咁啊，先提提大家啦，而家嘅温度系29度啊，相对湿度系80%嘅，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讲嘅题目咧就同呢个强烈季候风好似就唔系太关系啦吓。今日我哋讲嘅主题咧就系新疆嘅风物，唔知在座听众有冇去过新疆咧？可能有啲朋友咧，都可能系有去过嘅，就好似我哋今日在座嘅三位嘉宾朋友一样啦吓，都系啱啱去完新疆翻嚟嘅。咁但系有啲听众朋友啦，可能好似阿萧一样啦，就我都冇去过，听就听得多啦。咁可能睇个相啦，睇个短视频啦，听个音乐啦，或者食个新疆嘅食物都唔顶。咁但系都唔紧要嘅，无论去过同唔去过，未去过嘅朋友啦，今日都希望喺呢个新疆蜂蜜嘅主题当中啦，可以多多少少啦，能够对新疆有唔少嘅理解嘅。咁啊，我啱啱都提过啦。咁啊，除咗我之外啦，有三位朋友咧都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啦，吓，都系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咁啊，其中一位咧就系潘星宇主任啦，潘 Sir 啦，系啦。咁啊，除此以外咧，带嚟两位好优秀嘅同学啦。咁啊，都系阵间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作为老师同埋作为同学，去到新疆嘅时候，遇到可能相同或者唔同嘅事吓，睇到或者感受到嘅嘢，都或者会有唔同嘅。咁啊，阵间都会同我哋一一去到细细分享嘅。咁啊，其中一位同学咧就系傅宝山同学啦，咁啊，另外就系吴竹卿同学啦，咁啊。大家咧都未出声嘅，咁因为点解未出声咧？因为通常咧吓讲佢哋嘅经历之前咧，我都要背下书先嘅，系啦。咁啊，今日节咧，我哋都想讲下呢一个新疆嘅一啲当地生活嘅体验啦。咁啊，其中一个咧，新疆里面咧都常常见到嘅咧就系骆驼啦。咁我头先都问咗三位嘉宾朋友有冇骑骆驼啦。咁啊，今次佢哋嘅行程当中咧就冇安排骑骆驼嘅，不过咧。都有去到承载住或者系去到坐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我而家咧就卖个关子先吓。咁啊，我哋讲到骆驼啦，其实喺清代嘅《清拜吕抄》里边咧，好早已经讲到有骆驼呢一样嘢噶啦。咁啊，讲到骆驼体高8-9尺，咁啊都好高啦，大家都知道啦吓。咁啊，除此以外咧，就系性情系温顺，而且力量好强大嘅。咁啊，能够负重啦，负呢个叫做狼驼啊，狼驼。嘅意思咧，就狼就系比较大嘅袋啦，吓咁而驼咧就系细嘅袋，咁可以行得好远嘅。咁所以喺古代嘅时候咧，骆驼都叫做驼驼嘅。咁因为方音嘅流转啦，我哋而家咧就叫做骆驼啦。咁啊，骆驼就生喺沙漠当中啦，咁啊亦都系喺沙漠当中咧系有利佢哋嘅生活同埋运作嘅运行嘅。咁因为佢哋嘅脚趾系比较软啲嘅，咁所以咧喺古籍里边讲到佢哋行山路咧系会伤脚嘅，行泥土嘅路咧都系行得好慢嘅。咁但系佢哋嘅优势在于咧行沙地咧就可以嗰个步履好轻盈嘅，因为蹄就冇甲啦，即系冇嗰啲趾甲吓，咁所以咧陷落沙入边咧就唔会陷得太深吓，咁反为咧喺沙地里面咧。比牛同埋马咧，系会行得更加好嘅。咁所以喺清代都已经俗语有云啦。咁就系牛走土行土地，马走草行草地，骆驼走沙就不用叫啦。即系骆驼喺沙度行咧，你都唔使叫佢，佢自己就会行噶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可能有啲朋友想起新疆，可能都除咗沙漠之外啦，咁啊当中亦都有骆驼啦。咁啱啱都即系卖咗个关子啦，咁就系我哋在座嘅三位朋友啦。骆驼就今次就冇安排骑啦，不过咧喺呢一个富木塔格沙漠当中啦，富木塔格沙漠啦，其实系呢一个新疆吐鲁番市善善县啊，嗱两个善字嘅，第一个善字咧就系和善。善字右手边加个斧头边或者叫一字部。第二个善咧就真系和善嘅善啦。善善县南边吓，咁就系世界上离呢个城市最近嘅沙漠，可以话即系说得上系即系零距离接触呢个沙漠噶啦。咁今次三位朋友咧就冇坐到骆驼啦，咁但系都有一啲即系行走工具嘅体验。
1: 好啊，大家好啊，咁我系老都协同中学嘅潘老师啦，咁我先介绍一下啦，我哋就去咗富木塔嘅沙漠嘅，咁我哋最初，咁我介绍下点去先啦，咁留翻交通工具俾两位同学仔讲啦，我哋咧就喺乌鲁木齐落机啦，然之后咧我哋就搭咗好耐车，其实要去富木塔嘅，我谂搭咗。都差六个钟咗，
0: 六个钟啊，
1: 六个钟系啊。
0: 佢个车系当然系即系包车啦，系啦。咁系咪即系旅游都系旅游巴定系
1: 都
0: 有点
1: 重？咁我哋就每隔随四个钟就有一个景点俾你攞一攞啊，同埋啲服务站攞一攞啊咁样。咁跟住总共系搭咗差唔多六个钟就去到善善呢个地方啦。咁都几大，我先按自己先啦，就系真系喺个城市隔篱嘅，佢真系个沙漠咧个入口咧。就係、是、黐住個城市，咁、所以其實樹林同埋個沙漠咧，正正就喺隔離嘅啫。咁對我嚟講都比較震撼，因為平時睇嗰啲電視機嗰啲沙漠咧係好遠嘅，同埋要即永遠唔會隔離見到個樹啊嘛。咁、所以嗰個地方係比較特別嘅。咁我不如交俾兩位同學講下佢哋乘搭交通工具嘅體驗啦。
0: 真係好啊，好啊。
2: 咁我哋去到呢个富木塔格沙漠呢，我哋就有玩到呢个沙漠飞车啦。
0: 哦，沙漠飞车。
2: 係，咁对于我哋嚟讲，可能本身飞车嘅体验喺香港已经好少有啦、再加埋喺沙漠上面，咁其实係好罕见啦，亦都係我哋好难去体验嘅一样嘢。咁我哋喺沙漠飞车上面，其实我哋係有当地嘅工作人员带住我哋去喺架飞车上面穿越咗个沙漠啦，咁喺途中其实都好刺激啦，同埋因为佢个速度好快，咁、可能啲沙就会打晒我哋块面度，同埋入晒口度咁。
0: 咁点算咧？入晒个口度咁系应该都喺香港都好少遇到咁嘅情况。咁呢啲同学仔成班同学点算啊？老师当然都系成面沙啦，系嘛？咁点搞咧？
2: 我同另一个同学就咬咗两啖就试咗，
0: 咬咗
2: 两
0: 啖沙都咬两啖，
2: 系
0: 咩味？
2: 系冇味嘅。
0: 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即系阿宝山同我讲咗啦，淑田同我唔系淑兴同我应该都系附近啦，坐喺系啦。
3: 系，我就坐喺隔篱嘅啫。咁我系坐喺啲边边位度嘅。咁佢讲嗰个飞车其实即系唔系好似游车河咁简单，佢系真系喺个沙漠嗰度漂移咁滞，跟住然后佢去到一啲可能比较高嘅位置啦，再咁样漂移翻落去一啲低嘅位置，系会 feel 到成个人真系准备飞出去咁滞。虽然是很安全的，但是会真的刺激过好像在平时那些主题公园玩那些这样的那些这样游戏那些叫。跟住佢飞完车之后呢，去到一个地方就可能是一个沙漠比较高的地方这样。之后再望返落去就是会见到好大咯，即是不是好像平时在电视望到这样那么简单，其实即是现实中看到沙漠是会觉得很震惊的成件事，因为始终喺香港都唔会见到啲咁样嘅景色。
0: 但系见到即系沙漠，头先阿淑兴又讲啦，即系去到嗰个沙漠顶见到个沙漠，一来香港好少见啦，二来即系我哋可能睇电影见到啦，但系即系望见沙漠一望无际嘅时候，有咩感觉咧？嗱，俾我望见沙漠一望无际嘅感觉，一定系惊嘅，因为入到去就毫无方向噶啦，一定系咁。虽然即系头先阿潘 Sir 都讲，即系最接近城市嘅沙漠啦，咁但系始终都系沙漠啦，吓咁即系大家喺玩嗰个飞车嘅时候，系都系喺嗰个城市边皮嗰度玩啫，吓就冇入到好入嘅，其实系咪？
1: 都冇入到好入嘅，我哋都系我谂喺个城市大约搭30分钟车左右啦，入到去啦。咁我谂我哋几个同学咧，我哋十个同学咧加埋我啦，咁我哋一齐去到沙漠咧，第一个感觉就好似阿淑兴同学咁讲啦，好大啦。我哋仲好似讲过话，佢好似去睇电影嗰啲火星任务咁啊，
0: 多、
1: 即系好似去咗好红嘅一片唔知咩星球啊，跟住喺地下会搵到啲唔知咩生物啊咁嘅感觉咯，有种。
0: 系啊，淑兴同学有冇补充？
3: 都有啲嘅。咁我就唔係話喺景色度有特別大嘅體驗啦，反而係喺踩落去個沙漠嗰度比較大感
0: 覺。佢同普通嗱，我哋即係香港就睇踩沙灘啦。咁淑兴同我話踩沙漠同踩沙灘有咩唔同呢？
3: 完全兩回事嚟嘅。踩沙灘你會 feel 其實真係可以好似仲踩到個地咁樣啦。但你踩落沙漠呢，你隻腳唔喐快啲，你就會 feel 到下一步你準備跣落去咁滯囉。
0: 哦，跣落去。真係有冇同學碌咗落沙丘？
2: 咁我嗰陣時就係、是、因為你每踩一步，佢啲沙都會跟住流落去咁樣啦。即係我有一步係真係差錯腳，差啲就。
0: 就碌咗落，
2: 系即系好彩隔篱嗰个揿住咗我，
0: 揿住咗。啊，但系沙丘当然即系头先讲沙丘佢有个危险性啦。咁但系即系活动当中有冇安排即系 share 嗰啲沙丘，但系都冇嘅，即系纯粹系即系坐车
1: 嘅
0: 啫。
1: 冇嘅，就主要喺沙漠扎达就一齐坐车啦，然之后上沙漠嗰个顶啦，之后就坐翻车落嚟嘅，就带我哋睇沙雕咯。下一个景点就系、是、系啦，咁我就交俾两位同学讲下，不如等阿宝山同学讲下。
0: 嗯
2: 咁即係我哋睇到嗰啲沙雕，佢就係由沙漠嗰啲黃沙砌嘅。咁即係一開頭我以我理解嘅沙雕，可能就係、是、即係可能比較摸落去都係會比較似係有沙嘅觸感，同埋比較冇咁硬身。
0: 嗯、
2: 但其實真係摸落去嗰時，佢個面係好鞋啦，同埋佢會相對嚟講係真係好硬淨咁樣。即係佢會用嗰啲沙嚟砌成嗰陣時嘅古代嗰啲，例如雙車啊，之後可能嗰啲長袍啊，同埋一個張軒嘅沙雕，同埋佢哋當時好似經歷咗嘅一個畫像咁樣展現喺我哋面前。
0: 因為即係當時即係啱啱寶山頭即係張軒通西域啦，咁、啊、當然同即係新疆大沙漠有密切關係啦。除此以外就係、是、同絲綢之路有關啦，咁、啊、都係同歷史啦，同一啲地景啦，同、啊、我哋嘅一啲即係民族故事有密切關係嘅。咁、啊、除咗即係啱啱寶山同學講沙雕啦，咁啊，索興同學有冇沙雕？你有冇望咗啲其他唔同嘅嘢？
3: 我記得係有班超嘅，
0: 阿班超係
3: 跟住
0: 歷史人物
3: 係都好多歷史人物嘅，但係我哋去到嗰陣時就比較個人比較興奮啲啦，就係咁喺度模仿唔同嗰啲人物嘅動作，之後係咁喺度打卡
0: 影相。打卡影相
3: 係
0: 啊，但係打卡影相即係嗱，我又想問一下即係年輕嘅兩位同學仔啦，打卡影相咁即係香港都成日打卡影相啦，或者去唔同嘅地方打卡影相啦。但係即係去到新疆一片即係沙漠啦，飛車又好啊，或者係呢一個沙雕啦，又或者陣間接下落嚟講嘅天池啦，係啦，咁喺新疆。打卡同埋喺即系城市打卡，会唔会都有啲唔同咧？即系除咗成手沙之外啦，或者啲沙会整到块面之外，都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情况咧？
2: 因为新疆相对嚟讲，佢系比较可能大自然少少，所以对比起可能香港啦，佢系相对嚟讲冇咁城市化，咁佢展现出嚟嘅景色都系会比较天然自然，同埋比较靓少少，所以我哋嗰阵时打卡嘅话，都系会喺一啲比较可能大太阳啦个蓝天咁样之下打卡，系香港好少可以见到嘅自然景色。
3: 系，我会话。即係各有各嘅靚啦，可能喺香港度比較多嘅係會影人，跟住即係個人企喺度咁樣之後點樣可能影得個人靚啲咁樣，襯一襯香港嗰啲咁樣高樓大廈嘅景色。但喺新疆嗰度反而係你會想影多啲山水，因為你會覺得好難得啦成件事，即係你唔會見到咁多咁獨特嘅山形啦，咁多咁好睇嘅沙漠咁樣之類咯。
1: 好啊，咁咧其實我都補充一下，咁其實我哋去除咗打卡之外咧，其實佢哋都，我諗呢個打卡對於我哋新一代嘅學中史啦，或者學呢個文化、中華文化絲綢之路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咧，我諗佢哋個體驗都學好大嘅，比起書本上面睇到，因為平時睇張軒啊、班超啊，都喺中史書度睇到啦、睇相啦，咁但係你實際真係去到嗰度同佢打卡嘅話咧，佢哋好深刻嘅，直到即係我哋都去咗都唔係好長時間啦，雖然，但佢我諗。各位聽眾聽到他們的記憶都很猶新，所以在他我們這個學習裏面都他們入心地學習咯。我順便都講一下天池，我們就去了天山天池啦。我給我的感覺呢就是很震撼很漂亮的，即是我平時看那些雪山啊，或者看湖呢，在 上網看啦，當然就是要去瑞士啊那些很遠的地方，歐洲地區啊這樣。但其實天山天池這個地方呢，我覺得它更加漂亮的一面呢，就是它沒有什麼人工開發的，還有我們一起去啦，都除了去了看天山天池這個這麼漂亮的地方，即有山有湖有景之外呢，還去了這個去了即哈薩克族的那個包那裡呢，去感受一下當地人的生活的。那我都等兩位同學仔分享一下我們當地怎樣感受當地的生活啦。
2: 咁我哋去到呢個哈薩克族嘅體驗呢，其實我哋原本去到新疆呢係有食佢當地嘅特色，就係嗰啲馕餅。咁、
0: 嗯、
2: 我哋去到呢其實都有試下去整啦，同埋除咗呢一個之外，我哋唔單止係有整下當地嘅嘢食啦，我哋都有試食啦，同埋我哋都有一個服裝嘅體驗。咁係可以著一下當地嘅人嗰陣時佢哋嘅服裝係係點樣啦，同埋著上身俾我哋親身試一下。咁相對嚟講，我哋其實佢哋啲衫服裝都係比較有唔同嘅配色啦，都好靚啦，同埋同我哋香港而家現代嗰啲其實係完全唔一樣。
0: 係啊，即係啱啱寶山同我講狼病啦，當然即係咪後我哋又即係溝通嘅時候又聽過佢哋嘅故事啦，即係請阿淑卿同我講下狼病，其實你哋都有啲趣事發生㗎喎喺新疆。
3: 係，咁佢整個狼病呢其實係一個技藝嚟嘅，即係都係算一種國家級嗰啲非遺咁樣啦。咁、其實佢唔係咁簡單去整嘅，佢係整完之後你篤完啲花紋啦，要送到去嗰個爐嗰度咁樣去烘烤
0: 啦，
3: 係烤啦。但係佢對嗰個形狀嘅大細其實係有比較嚴謹嘅咁樣規格咁樣啦。但係我哋整嗰陣時呢可能就整得比較細啲啦，居然我哋係嗰個師傅係冇辦法將嗰個狼餅黐入去嗰個爐入面，居然佢跌咗出嚟，咁就要麻煩嗰個師傅幫我哋重新再猜過一次嗰個狼餅囉。係跟住聽過嗰、那個師傅講啦，其實嗰啲狼餅係可以即係擺個就咁擺喺個室溫度係可以保存成個月咁細，就唔同普通嗰啲麵包可能擺幾日就有機會發毛咁樣。
0: 因為狼餅就係、是、我諗聽眾朋友我唔肯定有冇見過或者食過啦，咁佢唔一定喺新疆出現嘅，即係有時喺深圳啊或者廣東地方都有啲即係少數民族呢都會攞出嚟賣，或者有啲即係叫烘焙鋪麵包鋪啦都會賣一個狼餅。的確如淑卿同我所講啦，佢唔係好細個嘅，通常一賣就好大個啦，當然現代嘅朋友買可以即係切開賣啦，咁但係即係要黐落個爐度似乎就即係唔似即係我哋即係女生可能就整烘焙餅或者係即係糕點嘅時候整得細隻啲啦，咁但係嗰個狼餅的確係即係比較圓同埋比較大先至符合嗰個規格啦。咁頭先蘇英講講得好好喎，即係嗰個狼餅嘅嗰個製作都係即係非遺技藝當中嘅一個好重要嘅傳承啦。咁而狼餅喺從古到今都係有啲朋友咧，即係無論我哋最今一節最開始講嘅駱駝係啦，或者即係出行騎馬等等啦，即係出远门啦，要口粮要嘢食嘅话咧，狼饼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粮食之一啊。因为即系头先同学都讲咗啦，讲得好好啊，即系可以作为一个好长时间喺我哋移动嘅时候作为一个粮食嘅吓。今日节咧，我哋都讲呢一个新疆嘅当地体验咧，都开得好好嘅头啊。咁下一节我哋都会真系如淑卿同我所讲啦，就系讲下啲唔同嘅非遗啦。咁但系呢一节完之前我哋听一首歌，就是今日三位嘉宾都去过的《热情的沙漠》庾澄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话，劳工处正系同天文台嘅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系适合香港气候嘅转变。佢又话，除咗户外工作，室内工作嘅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对于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孙玉涵回应话，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确保合法处理。受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之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且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是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事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澳门政府公布第三份五年规划，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未来五年有四大重要任务，包括在横琴的国际教育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和澳门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更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重点推动澳门在健康、特色金融等多元产业发展，力争在2030年实现非博彩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六成左右。在促进澳门与横琴产业联动时，推动医疗和养老等民生深度融合，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面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同国家领导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和韩正等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且向朱镕基的亲属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410。是报53,423点，跌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0点，跌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53，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78美元，卖出4373.2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受到广阔低压槽上嘅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多雪柜真系产生咗异味啦，可以点样解决呢？咁就系用活性炭啦，或者过期嘅咖啡粉。第二样嘢咧就系用小苏打，小苏打开水咧，再摆喺雪柜度咧，佢都系可以吸食到啲大部分酸性腐蚀物嘅异味嘅。
3: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蓝地球。
9: 由于干旱，美国第五长河科罗拉多河的水流量自2000年以来已经减少两成，沿岸七个州的用水大受影响，水库发电量亦都早已减半，但七个州花了3年时间磋商，仍然未能达成共识，迫使联邦政府出手，在7月底公布一项10年用水建议。综合美国多个传媒的报道，科罗拉多河经历近1200年来最严重的旱情，河上两座主要水库的储水量跌至1957年以来的新低。鲍威尔水库7月31日的水位只是得回3522英尺，再跌22英尺的话，水力发电厂就没办法运作。麦德水库的水位距离无法发电亦都只是剩下不够100英尺。科罗拉多河为美国一成的人口提供用水，灌溉了全美15%的农产品，为沿岸七个州大约600万名居民提供电力。沿岸七个州曾经在1922年达成用水协议，又在2007年就两座水库的放水安排设立规则。面对连续几年的干旱，他们在3年前再次展开磋商，但由于位于上游的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和怀俄明州只是肯承诺自愿节约用水，而下游的亚利桑那州、加州和内华达州就认为全部七个州都应该要接受强制节约用水安排，令到商讨陷入胶着的状态。眼见水库的情况越来越严峻，负责监督管理水资源的联邦政府机构很务局，在7月底推出10年提案，希望上游四个州自愿减少用水大约250万立方公里，但这样就意味着下游三个州每年仍然要面临370万立方公里的短缺，超过他们愿意承受的目标接近2倍之多。据报部分上下游的州份都已经集合律师团队，准备在法庭决一胜负。诉讼虽时，但水库的情况却只是会持续恶化。根据气候模型的推算，去到2050年，科罗拉多河的流量会再下跌两成，而去到2100年更加会再减35%。蓝地球悠然撰稿，
7: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色无限，
7: 色无限，
8: 知识。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10: 理財新世代。
11: 咩叫做匯率檢查呢？
12: 美國聯儲局不定期向美資嘅大行查詢，如果佢哋諗住去大額沽售美元，去買入日元個報價係幾多？其實佢就係對華爾街發出信號，即使佢哋冇落單嘅，美國政府咧已經準備買入日元進行呢個干預。
8: 星期六早上9:30，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8: 港台電視32，
10: 理財新世代。90分鐘走遍世界。
13: 美国科罗拉多州警方为一宗悬案制作成真实罪案播客，即是 Podcast， 吸引近7200次下载，成功收到新线索，为调查带来新方向。美国其他警方亦都开始利用 Podcast 协助破案，试过成功找到关键线索。
14: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10萬8千里。
16: 由而家至深夜12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新疆蜂蜜，除咗有我阿萧萧恩浩之外啦，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啦，都有几位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朋友，咁啊第一位咧就系潘星宇主任潘 Sir 啦，咁啊另外仲有两位同学仔，傅宝山同学啦，同埋呢个吴淑卿同学嘅。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咗啦，去到新疆啦，其实大家都喺一片沙漠当中啦，都有感受到唔同嘅风情啦。咁但系即系去到新疆。除咗呢一个沙漠风情之外咧，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嘅项目啦。咁啊，系上一节啦，淑卿同学啦都有讲咗非遗噶啦。不过讲非遗之前啦，其实新疆个真系嗰、那个交通啊，或者地大物博啊，都系需要咧系坐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去到穿越呢个唔同嘅地方嘅。咁喺穿越新疆嘅不同地方嘅时候咧，咁啊，几位朋友咧都有唔同嘅呢、這个叫做故事同埋一啲经历咧，系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1: 好啊，咁我分享先啦。咁我就系潘 Sir 啦。咁我哋其实咧去新疆真系好大，我哋净去咗北疆啫，连南疆都未去嘅。咁北疆我哋有一晚咧就安排咗一齊去瞓火車嘅，咁就係嗰啲好經典嗰啲綠皮火車，咁、不過佢哋而家已經變咗黑色皮㗎啦，咁、但係咧仍然係綠人艙嚟嘅，咁綠人艙就係、可能聽眾朋友可能想象一下啦，就係、有下艙、中艙同埋上艙，但係就分兩格嘅，咁就一個艙就係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一卡車咧我諗有六七艙咁樣嘅艙。左右
0: 造成
1: 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因為我係我瞓男倉啊嘛，咁佢哋就女倉啦，當然。咁但其實係冇分嘅，就喺隔離嘅啫。
0: 點樣冇分？
1: 冇分，
0: 即係隔離房咁樣。
1: 喺隔離房嘅啫。總之你哋六個人咧就係男仔，你行兩步咧就會有六個女仔喺度噶啦。咁所以咧都係對我嚟講，梗係獨特嘅體驗啦，人生第一次搭啊嘛。咁但係咧，我諗女同學咧應該有啲更加有趣嘅故事分享嘅。咁我先請阿淑卿同學開始先啦。
2: 係咁。其实搭呢个咁样嘅绿皮火车咧，最困难一样嘢就系瞓觉，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基本上系八个钟头咁样嘅车程啦，咁系由大概可能夜晚十点之后搭到去朝头早七点左右啦，咁样，跟住你要瞓觉，咁你就要瞓唔同嘅，可能好似啱啱潘 Sir 讲啦，咩下铺啊、中铺啊、上铺，但其实佢嘅高度系好令人震惊嘅，即系佢上铺。因為我自己其實都算比較高的人啦，但係我去上鋪，我可能係要再行，即係好似唔似碌架床，佢基本上唔係好似碌架床咁樣的高度啦，佢係去到另一個高度咁，係我行即係擒上去，擒上去，我都會有少少畏高咯，係跟住係做唔到係。我哋兩個瞓上鋪同學都做唔到擒上去瞓覺，跟住我哋就用咗啲夾。我哋用咗啲行李嗰啲夹啦，喺下铺嗰个地板嗰个位置之后铺喺个地，系跟住然后就当床咁样瞓咯。
0: 哦，
3: 咁我哋都系第一次搭呢个绿皮火车啦。咁喺入边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就系佢哋嘅厕所，系佢哋系完美咁样训练咗我哋嘅去厕所嘅速度。咁我哋嗰日我哋系夜晚就上火车啦。咁、个火车一开头咁一定系好干净，因为仲未有人去啦。咁当呢个时间越嚟越过去嘅时候，呢、這个厕所就会慢慢变成一个泳池，即系女仔去厕所着长裤嘅话，一定系要休到变成短裤嘅。所以咧，淑卿同学喺瞓之前同我讲话，佢听朝一定要抢到第一个人去厕所，因为就系唔想喺个泳池入边整湿晒自己啲裤脚。
0: 系啊系，咁
1: 你哋有冇刷牙？其实
2: 有刷牙系第二个区域嚟嘅，佢唔系同厕所同一个
0: 位置。我、第二个区域啫，我以为系第二个挑战嚟。
2: 唔系。系，跟住咧个厕所，我系嗰日系朝头早凌晨五点钟，我就要做争头位第一个去厕所，咁系非常之安全嘅，系。
3: 系之后我梗系紧接住淑卿同学，我相信淑卿同学去完嘅厕所都系相对嚟讲比较干净嘅，咁因为的确嗰度系好多人啦，之后可能都会比较有搭火车嗰时候可能都会有一啲会震啦，之后成晚其实都唔系瞓得好好，但系呢个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体验。
1: 同埋咧，我觉得咧最特别嘅就系夜晚咧，其实你一嚟你瞓唔着啦，咁你望出个窗噶嘛，其实成晚都系睇紧啲。應該是綠油油的景嘅，因為黑蚊蚊睇唔到啦，同埋睇到月光係好靚嘅，其實成晚都咁。當然個月光咧，其實都有啲殘眼嘅對我嚟講，咁啊搞到我啲瞓唔著嘅。 同埋咧，我係冇刷牙嘅，好早就同大家講，因為我覺得刷牙個挑戰好大啊，對我嚟講已經。可能兩個女同學，兩個女同學已經可能覺得 OK 啦，但係我已經見到個洗手盆，我都即係有啲擔心嘅，係啦，同埋我哋全部全體都冇沖涼嘅，所以我哋有兩日冇沖涼咁就，因為我哋第一晚搭貴火車啦，即係落車嗰日都冇得沖涼噶嘛，你玩到全日去到夜晚先可以再沖涼。
0: 再翻酒店
1: 就真係可以沖涼。同埋我哋去廁所咧，當然旅行社都好好嘅，一落即係知我哋去廁所比較困難啊嘛，夜晚咁一落車咧，即係朝七點落車嘛，咁佢八點幾九點就車我哋酒店，就俾我哋刷牙去廁所啊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好特別嘅體驗嚟嘅，的確。
0: 即係啱啱即係幾位朋友講咗呢個即係交通上面嘅經歷啦，咁當然即係除咗新疆，除咗交通，除咗沙漠，除咗月光之外啦，當然搭唔同嘅車啦，其中一個呢都想體驗嘅呢就係呢個新疆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咁頭先淑卿同學啦都講咗啦，即係狼餅嘅製作技藝啦，其中一種啦，咁而呢一個新疆嘅非遺呢其實有數十項嘅，好多嘅，咁其中同國際性有關係嘅咧，就係新疆維吾爾木卡姆藝術啊，咁啊同當中係包括呢個唱歌啦、跳舞啦啊，同埋樂器嘅演奏啦等等嘅，咁都係一啲當地嘅古典音樂集大成於一身嘅一啲大型嘅綜合嘅音樂嘅藝術嚟嘅。咁除此以外咧，仲有一種叫做馬納斯，咁就係一種係歌頌呢個英雄史詩嚟嘅。咁用一個說唱嘅手法去到口耳相傳嘅。咁當中啦，當然仲有其他嘅啦，都係同音樂啦、舞蹈啦、遊戲啦等等係有密切關係嘅。咁而舞蹈當中咧，有啲咧就同嗰個草原啦骏马奔腾嘅情况相关啦，又或者系即系男士集体跳舞又相关啦，咁又或者加入少少俄罗斯风情嘅元素落去咧，都会有嘅。咁除此以外咧，都有啲手工嘅技艺咧喺当中嘅，咁譬如系呢个和田玉啦、玉雕啦，咁除此以外咧，仲有羊毛毡啦、布绣啦，同埋啱啱都有讲过嘅一啲维吾尔族嘅乐器制作啦，等等等等啦，都系喺新疆里面啦，能够体验同埋揾到嘅一啲非遗嚟嘅。
1: 好啊，咁我補充一下，我哋去非遺咧，其實搭好耐火車啦，咁最後咧，我哋都有去到睇唔同嘅非遺嘅地方嘅。第一個例如我哋去咗和睦村啦，咁啊先講下和睦村先啦。咁其實我先分享一個趣事先，等兩個同學再分享啲非遺啊。咁就有個男同學同我講嘅，咁佢就一日晚好無聊，就喺度玩 WeChat， 就喺度睇下附近有咩朋友嘅時候咧，佢收到個朋友嘅 WeChat 揾佢咧，就係喺哈薩克斯坦嘅。咁咧已經離即係中國隔離嘅啦嘛，咁所以其實可想而知，其實和睦村距離個邊境其實係好近，同埋佢都收咗啲蒙古國嘅人咧，去同佢做朋友啊，同佢 say hi 啊。咁佢點知嘅咧？就係佢話原來同人哋 hi 嘅時候咧，人哋話俾佢聽，佢喺一個城市，佢係唔知咩城市嚟。個城市佢 search 翻就係原來喺第二個國家嘅咁樣。咁所以呢個地方，所以你可想而知，其實我哋搭車搭咗係非常之遠嘅地方去咗咁樣嘅。咁仲有啦，我哋當然唔少得喺和睦村最特別嘅，相信好多聽眾都聽過和睦村呢個地方嘅啦，因為佢呢排真係好紅嘅。咁最特別就當然係聽當地人嘅演奏音樂啦。咁我不如交俾阿淑卿同學講下。
2: 係，咁當然啦，和睦村佢喺個深山入面嘅，咁佢都叫做保留咗好多套華人嘅嗰啲古老嘅文化啦。咁我哋嗰陣時去到係聽咗佢哋嗰啲叫做楚吾爾嘅吹奏，跟住然後或者係叫做圖畫呼物嘅唱腔。咁佢係咩嚟嘅呢究竟？咁其實佢係一個人啦，佢嘅喉嚨係可以同時發出高同埋低兩層嘅聲，即係你可能可以想象到係一個人突然之間好低音咁樣唱，但同時你會聽到一把好高音嘅聲，就會有種好似喺草原奔放咁樣嘅好豪邁嘅感覺咯。
3: 系，咁我哋因為呢個呼物咧，佢有唔同嘅樂器配合啦，就好似呢個楚吾爾琴，咁佢都係非遺音樂嘅一個樂器嚟嘅。咁佢最主要想唱出嘅就係一啲比較大自然，例如嗰啲風聲啦、河水嘅流動聲啦。咁佢相配合之下，可能都會可以模仿一啲雀仔啊。 有唔同風格，即係就好似可能會比較似大自然嘅山風啦，都有啲動物嘅雀仔嘅聲音。咁佢配合起身，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因為冇聽過呢一啲呼物嘅音樂
0: 啦，
3: 係，所以我哋對我哋嚟講，其實呢一個都係比較深刻咯。
0: 嗱，呼物其實即係當然我就冇去過新疆啦，不過而家即係科技發達啦，其實都有佢好處嘅，就係、是、你雖然冇辦法去到當地啦，咁但係即係網上都好多唔同嘅錄製嘅片段啦，或者短視頻啦，即係我諗聽眾朋友如果覺得即係呼物或者啱啱兩位同學講到嘅楚耳或者叫楚吳耳啦，咁楚吳耳就係樂器嚟㗎啦，咁呼物就係即係仲如果用我哋南方嘅講法就係唱腔，係啦，即係有一種好獨特嘅唱腔。即係佢能夠係即係一個人係扮演唔同嘅聲音啦，即係一啲叫做呢喃嘅一啲低沉嘅語言啦，即係嘅歌曲啦，咁同時間又可以模仿到風聲啦，雀鳥嘅聲音啦，咁而楚吳耳都係即係能夠模仿到，即係用一啲植物去造成嘅，能夠模仿到大自然嘅聲音啊，咁所以即係無論呼物用人體器官用口去到唱誦出嚟啦，或者楚吳耳即係都係即係人去到演奏出嚟，都系同新疆当地嘅自然风土环境咧，系真系一脉相承嘅嗰个情况啊！咁所以，即系如果有啲朋友有兴趣去网上搜寻相关嘅呢一个唱歌嘅方法或者演奏方法啦，咁都会了解到啦。其实当地嘅人都好希望能够将佢哋系融入大自然当中嘅。咁头先同我讲到呢个楚吳耳啦，咁样呢个乐器嘅傳承，佢當然係當地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啦。咁但係即係曾幾何時都差唔多係要斷嘅啦，呢個傳承，因為嗰、那個受眾太少啊，一來啦，二來就係嗰個叫做傳承係比較難，咁所以即係喺呢近十年八年啦，即係當地嘅朋友又好刻意地想即係年輕朋友去到學習，咁就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喺搭咗唔同嘅交通工具之外啦，咁就去到體驗新疆嘅唔同嘅非遺啦，即係除咗我哋頭先講。讲到即系同演奏同音乐有关啦，咁当然非遗仲有其他，即系几位嘉宾朋友都有去到感受过嘅。
1: 好啊，咁我都先补充少少先啦，关于非遗音乐嗰度咧，其实佢仲有个乐器好特别嘅，就是、我哋弹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只用只手指尾，就会令到只羊咧去，即系佢嗰啲弹嗰个类似吉他嘅嘢啦。咁咧佢就有隻羊喺上面嘅，佢用手指尾咧一路彈嘅時候，隻羊會一路喺度跳嘅，佢咁樣就
0: 即係
1: 模擬翻隻羊喺度跳嘅，咁幾得意嘅。咁同埋咧，我哋都有個特別嘅就係，雖然呢個唔係非遺嚟嘅，但我哋去到唔同地方咧，啲人都好中意跳舞嘅，同埋成日都捉我哋去跳舞嘅。咁兩位同學都俾人捉過跳舞啦，係咪？不如你分享一下少少跳舞啊！
2: 系佢哋个跳舞咧，就比较偏向系用隻手去摆动，即系可能隻手会扭嚟扭去咁样啦，咁样之后又有唔同姿势咁样啦，可能比较喺脚嘅功夫上就少啲，但系佢哋就好热情嘅，佢哋会好想去邀请唔同人同佢哋一齐去载歌载舞咁样啦。咁就我记得我哋嗰阵时去和睦村嗰度就系一个酒馆嚟嘅。

0: 作啦，佢就会即刻跟上，即刻接上，简直系不分上下咯。佢哋嘅武技
1: 咁、所以咧，其实都有趣啊。我觉得因为无论就去到边咧，只要有人弹
2: 音乐
1: 乐器嘅话咧，佢都会邀请一齐跳舞嘅。同埋我哋嘅跳舞咧系都好特别嘅，因为我哋香港系好少见到佢。头先阿素英同我讲得啱，就系佢啲手咧嗰、那个肢体咧系好特别嘅、
2: 嗯，
1: 因为佢都扭来扭去啊，我哋根本做唔到啊咁样。咁就讲翻飞维先啦。咁、除咗我哋。當然有去除咗音樂之外啦，我哋有去做唔同嘅飛圍體驗嘅。咁、我哋去咗新疆飛圍嗰個博物館啦，包括我哋有做蛋雕啊，同埋有做羊毛毡啊。咁、我不如等阿寶山同學同大家分享。
2: 係啊，羊毛毡係咪即係嗱？我咪後有問嘅，羊毛毡係咪即係我哋平時而家喺香港都會做一啲手作羊毛毡咧？
0: 佢哋嗰邊嘅羊毛毡係用佢哋嗰啲即係羊嗰啲毛去用一個針去。吉佢之後就可以整咗個風景出嚟啦。咁佢嗰時同我哋講嘅主題都係話俾我哋吉一個可能新疆當地嘅風景。咁、我啲同學個個都係吉羊啊、山啊、水啊嗰啲啦。咁我嗰個簡直係畢加索畫風啦，即係我自己吉完都唔知道自己吉緊啲乜嘢咯。
2: 咁都唔緊要嘅，係啦。咁係啦，咁即係無論吉咗咩都唔緊要啦。咁跳舞係咩都唔緊要啦，最緊要係即。體驗當地嘅生活啦，咁啊，頭先咧即係潘 Sir 咧就話夜晚晚瞓唔著啦，就係喺望到呢個火車出面咧就係月光啦，唔肯定有冇望到星星。咁啊，接下來呢一首歌咧就係張國榮嘅《明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個月亦都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

0: 狗，主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助，仍然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狗主亦都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下就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4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亚曼阻碍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亚曼。美国和亚曼一直分别和德克兰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士新闻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中以粗俗的语言威胁亚曼，警告如果亚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亚曼发动攻击。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亚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两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两解备忘录，又指德克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道琼斯指数是报53338点，跌1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99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57.72美元，卖出4358.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6: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还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添。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
9: 1分钟阅读， 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10: 1492年，哥伦布抵达加勒比海，所有人都以为这个是美洲厄运的起点。事实上，15000年前，现代智人踏过白岭陆桥的时候，美洲文明的劣势就已经形成了。
11: 260万年前，称为真马的古物种从北美洲出发，越过同一条陆桥，踏上亚洲的冻土。这个是第四纪冰期的标志性事件，亦是迎海洋在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反复追问的起点。书中写到，一群马一族人相距250余万年，给这个变乱的气候时代带来了独特的生机。马从北美去到亚洲，繁衍成无数族群，人从亚洲去到北美，带来石矛与火。15000年内，美洲的马、剑齿虎等大型哺乳动物被屠杀殆尽，剩下北美野牛等桀骜不驯的动物。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祖先再亦都找不到可以驯化的对象，这个是结构上的劣势。
10: 气候带、直披带、龙耕带沿着相似的纬度延展，麦子从中东传入欧洲只需要几千年，马匹从中亚传入西欧只需要几百年，车轮、犁具沿着相同的温度在走廊里面畅通无阻。但是美洲南北纵贯，从北极冻土去到赤道雨林，每跨越一个纬度就是一道锁死的天险。玉米无法从墨西哥北部去到加拿大，马匹亦都无法从安第斯山脉传到北美大平原。所以当欧洲人驾着帆船再次发现新大陆，印第安人他们没有马、没有轮子、没有犁、没有对抗欧亚病菌的免疫记忆，地理条件的差距补上了致命的一刀，剥去文明和野蛮的道德外衣，剩低的不过就是纬度和经度的差别。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气候、地理与古代的我们》，作者邢海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2: 经典广播剧《银色之恋》，1994年作品，翟耀辉。
13: 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开解我、安慰我？
12: 罗嘉玲。
14: 有用吗？我到现在都没办法为你解开心锁。
1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欢迎大家嚟到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啊！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新疆蜂蜜啊！再一次提提大家啦，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啦，现正生效嘅啊！咁啊，除咗我有阿萧之外啦，有三位嘉宾朋友啦，都系嚟自路德会协同中学嘅，有潘星宇主任潘 Sir 啦，咁啊，同埋两位同学仔傅宝山同学同埋吴卓兴同学嘅，咁啊经过两节啦，讲咗交通工具啦，又讲咗啲飞围啦，咁去到第三节啦，咁啊，我都好有兴趣听大家嘅分享啦，就系同即系饮食有关系嘅。咁究竟新疆食乜呢？咁新疆其中一个啦，咁就係原来我唔肯定呢一个听众朋友知唔知啦，咁其中一种新疆好出名嘅食物呢，就係哈密瓜啦。咁哈密瓜其实喺清代清白女抄植物类里面呢，都真係完整地提到哈密瓜呢一样嘢，佢话哈密瓜种类甚多，好多种类嘅，咁啊又圆啦，又扁啦，好多唔同嘅样式嘅，咁啊皮囊系绿色啦，咁啊又好脆到好似梨一样嘅，咁又甜啦，咁啊呢一种咧就系上品啦，就是、比较好嘅，咁啊前一等嘅咧就系白色嘅囊嘅，咁摘咗之后咧都要即刻食啦，咁有一只咧系可以放得耐啲嘅，咁可能系听众朋友比较见得多啲啦，就是红红地黄黄地色嘅肉嘅嗰一种啦，就可以放得耐啲，咁可以埋喺土入边泥土当中，可以放到去隔年嘅二月嘅，咁所以咧又叫做冬瓜，冬天嘅冬吓，咁当然即系喺饮食嘅文字当中啦，呢个冬瓜同我哋平时食嘅冬瓜字嘅寫法係完全一樣嘅，不過瓜嘅種類就完全唔相同啦吓，咁哈密瓜同蜜瓜係唔一樣啦，蜜瓜點解叫蜜瓜呢？因為蜜瓜係同蜜糖嗰個蜜有關係，就係指涉佢嗰個甜度係好似蜜糖一樣。咁但係即係呢個亦都係嘅，蜜瓜同哈密瓜好似又好似啦，語音上面咁，但係原來個字嘅嗰個意思原來完全唔一樣嘅。頭先講咗啦，蜜瓜嗰個同蜜糖有關係啦，咁但係哈密瓜唔係蝦種出嚟嘅蜜瓜，係因為呢隻瓜係嚟自哈密呢個地方嘅。哈密呢個地方啦，正正就係我哋今天講嘅主題嘅地方啦。咁就係嚟自新疆嘅，佢喺呢個新疆東部有個地方叫哈密市。哈密市出產嘅瓜咧，就叫做哈密瓜啦。
1: 係咁，我都大家好啦，我係潘 Sir 啦。咁我都分享一下一個小故事，我自己嘅小故事啦，就係、是、導遊同我哋講咧，我哋就會去哈密呢個城市食哈密瓜咁樣啦。咁我最初係即係半信半疑嘅，我話即係咪真㗎？即係哈密有哈密瓜，冇理由係嘛？咁我都係有啲驚驚地咁樣啦，聽佢講。咁點知去到嘅時候咧，我哋真係食哈密瓜、西瓜，真係特別好食嘅，同埋我真係上網特登揾咗哈密呢個城市嘅。
2: 係，跟住原來我哋嗰陣時係，我哋基本上係每一餐個可能都會有啲果盤啊，都會有哈密瓜啊，都會有西瓜咁樣。咁其實我係特別捧場嘅，每一次我起碼食三四嚿。咁我記得有個幾有趣嘅經歷啦，就係我哋特登去咗葡萄溝呢個地方。咁當地就準備咗啲好精緻嘅果盤啦，可能準備咗幾十個果盤俾我哋，有哈密瓜又有西瓜咁樣。咁我記得我嗰陣時係連續食咗八嚿哈密瓜同埋六嚿西瓜，非常之好食。我會話佢哋嗰啲生果，即係尤其是呢啲瓜類咧，係好唔同香港嗰啲，係特別清甜咯。
3: 因為我比較唔食生果啦，所以我去到佢哋呢啲例如葡萄溝啊，佢哋食緊生果嘅時候，我就可以喺隔離飲下水壓下肚咁樣。
0: 不過即係普山同學，佢唔單單只係唔食生果喎。
1: 佢好多嘢都唔食㗎，佢呢食基本上成程都冇乜點食嘢，不如我等佢自己講下佢到底食咗啲乜嘢。
3: 係因為呢新疆嗰啲肉類啦，即係例如羊啊牛啊，佢保留咗佢原始嘅味道，佢冇加入嗰啲特別多嘅調料啦。但係我平時食開就係比較科技嘅嘢，咁我可能唔係話好習慣。咁我記得有一餐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到話，我哋有去整嗰啲囊餅啦，咁又特登攞個囊落車，咁佢哋喺度食嗰啲羊啊、羊肉串啊、牛啊嘅時候，我就默默攞出我嘅囊餅喺隔離食。
0: 我就好彩即係有整到嗰個囊啫，如果唔係都唔知食咩，因為水果都唔食。
2: 真係，我同寶山作為嗰一程，我哋間學校唯二唔食 呢啲羊嘅同學啦。咁係當時基本上餐餐都會出現羊咁樣嘅，係好驚險啊！即係你要試一試呢嚿肉究竟係咪羊呢，因為你係分辨唔出嗰個係牛定係羊嚟嘅，齋望嘅話，但係你食落去嗰陣時就會知道，哦，係有種好獨特嘅大自然草原風味，係 feel 到呢嚿係羊嚟㗎啦，咁就會默默放低個碗筷啦，然後拎翻個狼餅出嚟食咯。
0: 咁我你唔食羊啫，咁但係唔食羊，除咗狼餅之外，應該仲有其他嘢食㗎嘛？
2: 係咁其實佢哋嗰邊嗰啲牛啊，都有比較重嘅素味，係、所以。唔係話咩都食得咁細。
1: 咁我作為一個食羊嘅人咧，我就好開心嘅，因為我哋餐餐都係食羊嘅。咁我記得有兩餐咧係串羊煙嚟嘅直頭。咁咧，所以佢哋兩位同學咧，嗰兩餐係菜都食唔到，因為佢嗰啲菜咧，嗰啲油都有啲，因為佢炒個鍋都係，
0: 係啊係啊，
1: 即係炒完羊又炒菜啦咁樣。所以我就係相當開心啦，當然佢哋就冇食過嘢啦，喺度食就食狼餅啦，同埋都有個。有一餐都比較特別嘅，就係、是、咧，我哋去食喺和睦村嘅，就食一個新疆火鍋嘅。咁、因為我哋嗰旅程咧唔夠時間啦，咁、所以佢就事先幫我哋煮熟曬先俾我哋食嘅。咁、但係咧嗰個風味都好正嘅，因為佢係一個土用一個，即係佢唔係我哋用嗰啲火鍋嘅，唔係我哋平時用啲金屬製嘅火鍋。
0: 哦，好，你講個栽個
1: 栽個嘢，
0: 栽個器皿唔係金屬嘅，
1: 用土，
0: 哦，用土嚟做嘅，
1: 係啊係啊。
0: 哦，即係有啲似其他地方可能佢唔係用煲啦，用紙啦嚟到做火鍋啦，佢就用土作為嗰個鍋嘅，
1: 係啊係，所以食落去係。一路食落去都好熱嘅，就算冇加熱都。
0: 我以為你話一路食落去有泥土味，
1: 泥土味就好似冇食到嘅，但係羊味就真係，即係所以咧要去新疆嘅朋友就一定要試羊嘅。不過都提一提大家先，就係點解佢哋食唔到嘢咧？咁可能聽眾朋友會覺得，咁你有牛有豬有雞㗎嘛，係咪啊？佢係冇乜雞嘅。同埋咧，佢係唔食豬嘅，成個新疆都，因為嗰啲維吾爾族人係唔食豬嘅，
0: 冇錯冇錯，
1: 都唔可以提豬肉嘅，
0: 係，
1: 咁所以佢係叫大肉嘅啫，咁所以都係特別啲嘅。
0: 咁海鮮就冇啦，因為唔近海啦，應該冇完全冇海鮮出現過，
1: 完全冇出現過。不過有啲飯都幾得意嘅，咁我等佢哋分享下，不如啲飯。
2: 係嗰度就有個飯叫手抓飯，
0: 手抓飯
2: 啊，手抓飯係。跟住然後嗰陣時，我會以為嗰個飯係可能好似香港普通嗰啲揚州炒飯，咩瑤柱蛋白炒飯咁樣啦。之後畢落去食完之後，都係有羊嘅。咁佢除咗有羊，我覺得有一個好獨特嘅地方就係佢一個鹹嘅炒飯上面竟然會有甜嘅提子乾咯。跟住我就喺度問我啲同學：你哋唔覺得呢個好有特別嘅風味嘅咩？即係又甜又鹹咁樣，相信都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品嚐到當中嘅美味噶嘛。跟住後，我嘅親愛嘅潘老師就話：嚇、好好味喎、所以只能講其實新疆嗰度嗰啲飲食其實都唔係話個個都可以慣到，不過即係好有當地嘅風味咯。
0: 冇錯。
3: 系之后咧，因为我又唔食生果啦，又唔食呢个羊同埋牛啦，咁呢个手抓饭对于我嚟讲，简直系两个我唔中意食嘅嘢捞埋咗一齐，即系上面有提子乾啦，我就好特别唔系好中意食提子乾嘅。之后佢个饭咧有可能系保留咗特别原始嘅味道，咁对于我嚟讲就有啲难入口，所以我都系喺隔篱睇下就算。
0: 所以负负得正系喺你嘅情况当中系冇产生化学作用嘅，
3: 冇错。
1: 但佢哋可以饮奶茶嘅，
0: 我饮奶茶。
1: 飲奶茶
0: 係，
1: 所以我哋都試下，我哋係咪全部人都試過奶茶？
3: 係啊，好特別嘅佢嘅奶茶，即係我哋香港飲嘅奶茶就係甜㗎啦。
0: 廣式奶茶
3: 係廣式奶茶咧甜㗎啦，有啲可能咩會加下珍珠啊嗰啲啦，但係喺新疆係完全唔同嘅，佢係會加啲鹽落去煮嘅，所以佢個風味係鹹㗎啦，係我哋完全冇試過嘅，係好特別。
0: 好彩加鹽啫，我又望住阿寶生同我以為佢話又加啲羊嘅油落去，或者加葡萄乾落去，好彩佢冇變樣啫。
2: 係，同埋佢哋嗰邊啲奶咧，即係唔係好似香港咁？你話成日飲奶就話飲牛奶啦。
0: 是
2: 其實佢哋嗰邊都幾興飲羊奶，同埋一隻叫駱駝奶咯。
0: 駱駝奶。
2: 佢哋有好多奶製品，其實都係用駱駝奶去整，跟住其實個味道食落去同即係飲落去啦，同牛奶係都有少少分別嘅，就會比較可能濃郁啲咯，陣味。
0: 都係酥味啦。
2: 係。
1: 同埋佢哋咧，我哋當然冇食到啦。我哋經過嘅時候咧，見到好多佢用駱駝製嗰啲雪條嘅，其實，同埋好多人買嘅。同埋我成日見咧，嗰啲景區咧，同埋新疆有個賣點咧，我哋佢哋好似有飲到嘅，係綠豆沙。
0: 綠豆沙，
1: 你哋有冇飲過毒落去？咪有諗過綠豆沙？
3: 我唔食綠豆。
2: 我有飲，我有飲。係。佢係唔係好似香港啲綠豆沙咁樣，即、就、係、是、一碗比較可能結啲嘅？
0: 嗯。
2: 佢嗰啲綠豆沙係真係好似綠豆加啲糖水咁樣，之後再結冰啊，之後再擺裝落個杯度啦咁樣，可能你飲落去就會比較似綠豆冰沙咯。
0: 嗯。除此以外咧，即係我唔肯定寶山同我會有食類似嘅嘢，不過我估都唔會食噶嚇，因為佢啱啱啊，淑卿同我講啦，奶製品多，因為佢即係放牧啊嘛，始終即係無論駱駝啦、羊啦、馬啦等等，都有奶出產啊，牛啦等等咁啊，所以佢奶製品其實多嘅嚇，無論啱啱啊潘 Sir 講奶茶啦啊，或者係。啱啱接下落嚟，我想讲啦，即系乳酪落去嘅嘢，或者酸奶类嘅，应该都多噶，系嘛？
3: 系，我有买到一个系嗰边嘅特产，就系酸奶，类似系烘干咗之后变成嘅片，
0: 嗯，
3: 系，之后佢系牛奶整嘅，咁对于我嚟讲系可接受嘅，
0: 哦，可接受，
3: 系，之后佢嗰阵味就系真系完全系将一个乳酪嘅制品变成一个脆嘅。片状嘅一个零食咁样，
0: 哦，零食嚟嘅，佢唔系嗰啲营养品嗰啲片嚟。
3: 唔系，相对比较零食之类嗰啲，
0: 即好似薯片类似。
3: 系，佢可能细粒啲，好似奶片咁啊，但系佢系脆好多嘅。
0: 嗯，
1: 咁你觉得好唔好食啊？其实最后，
3: 就我觉得就可能唔系好啱我，但系可能一啲比较中意食乳酪制品嘅，应该就会好中意食啦。
2: 系，咁佢哋嗰边啲景点，我都会成日见到佢哋有个酸奶啊或者牛奶嘅雪条咁样，咁佢食落去咧都系好结身，即系我会话佢哋嗰啲奶类嘅制品都好厚重啊，食落去成件事就系、是、你唔似饮紧奶，其实你会 feel 到系有少少棘喉咙嘅感觉咯。
0: 哦，因为即系佢即真係本地有出產新鮮嘅奶製品，咁所以佢又可以一來新鮮啦，二來佢製法又多啦，係啦，
1: 同埋佢都好濃郁㗎，飲落嘅時候，因為香港飲鮮奶咧，你係冇佢好似將香港嘅鮮奶濃縮咗十倍咁樣飲落去，咁所以嗰、那個好我明啊，淑卿同學講嗰種會棘住喉嚨，嗰種好似飲有啲固體 feel 嘅，其實飲落，所以咧都係特別嘅，都係我覺得好飲嘅其實。咁另外咧，仲有我哋仲有試咗啲咩特別嘅嘢食嘅咧？
0: 果乾啊，即係啱啱我就講到呢、這、一個即係哈密瓜啦，係啦，即係哈密瓜其實喺《清白女抄》裏面講到，因為啱啱阿寶山同埋阿淑卿同學有講到，即係乾風乾類嘅東西嚇。咁、其實喺新疆裏面咧，一啲風乾類嘅東西，或者啱啱講狼餅嚇，其實都類近嘅嚇。咁就係希望佢用一個比較乾燥嘅方法，讓佢哋喺即係以前咧，尤其古代嘅時候，喺長時間喺即係風沙嘅旅程當中啦，可以攞到出嚟食啊嚇，無論係狼餅。是淀粉类的又或者奶制品的是乳酪类的那、啊、一些干的乳酪的片、啊、除此以外呢就是接下来我讲的就是哈密瓜除了是即很甜好吃之外啦又可以放得耐之余那在清代的时候都有讲到、啊、其实是可以晒做一个果干的是啦即是现在如果有些朋友说诶究竟果干是怎样呢其實同我哋而家喺香港買到果乾都一樣，咁不過香港買果乾就可能比較少接觸呢個哈密瓜乾啊，咁但係即係如果有啲朋友有興趣，可以即係上網望下嗰個圖片啦，都能夠睇到嘅哈密瓜，現在仍然係有啲朋友咧係會將佢咧係曬成乾嘅，咁而喺呢個《清白女抄》嘅描寫當中啦嚇，咁都描寫得好好啊，佢話由呢一個瓜去到即係由蒂啊，即係個定啊，去到最尾個篤篤。嘅部分咧就有白根布满啊，满布啊，咁就系嗰个哈密瓜嘅外皮当中咧有好多白色嘅一啲线嘅，咁系如织如耗啊，如织就好似即系纺织嘅线啦，耗啦就系一啲丝织品，所以你摸落去咧好似即系好鞋嘅咁就好似又蒙上咗一层沙，咁但系同时间咧又好似有啲白色嘅线咧系刺绣咗喺个表面当中，咁呢个咧就系喺清代里面讲都讲得好完整㗎喇，就係、是、 就是原来在当时古代呢、啊、除了揀哈密瓜有不同的类别之外啦，咁又可以做成果干啦，咁同埋在即文学上面的描写啦都好准确啦，咁除了哈密瓜啦、羊啦，咁、啊、手爪饭啦，咁除此以外仲有奶酪啦，咁仲有冇其他印象中有冇其他嘢食仲都有喺新疆里面食过啦。
1: 我諗都係哈薩克族入面呢、嗯、我哋食過佢擺咗啲小食拼盤喺度嘅。咁、
0: 嗯、
1: 不過我就冇乜印象，所以可能兩位同學分享得多啲會。
3: 係，我最有印象嘅係佢喺中間擺咗一個係炸嘅類似粗麵條咁樣。佢係話可以攞嚟飲下啲奶茶食嘅、
0: 哦。
3: 之後佢主要嘅味都係嗰啲面製炸物嗰啲嘅味道其實差唔多，咁佢喺周圍都有擺一啲當地嘅奶片啊或者紅棗咁樣。
2: 我比較有印象就係佢哋嗰邊都會通常即係招呼客人，佢哋都會攞一個好靚嘅碗裝住一啲可能閃閃亮亮嘅糖咁樣。
0: 係、
2: 哦，咁佢哋嗰啲糖雖然係可以攞嚟食啦，但係佢哋當地人就話其實係
0: 擺嘅啫。
2: 係。比較是一個有好的寓意、
0: 哦、
2: 即是其實他是會想祝福人你咁樣之類
0: 的。但是吃不吃得的呢其實、
2: 其實是跟普通糖沒有分別的、哦、只不過靚一點。
0: 有寓意的祝福糖這樣是啦。
1: 他放在玻璃度呢好像即放在碗度好像星星這樣的閃閃會閃下閃下、
0: 哦。但他是什麼做的呢即是透明的糖是。
2: 都是普通糖來的。
0: 啊、普通糖來的。即是
1: 靚少少。
0: 外面買了普通糖。
2: 有些水果硬糖咯有些、
0: 啊。水果硬糖好啊。即系要新，即系分享呢、這个即系新疆嘅风物啦，似乎都讲唔晒。我哋由呢、這、一个骆驼啦，讲到飞车啦，讲到火车啦，再讲到呢、這、一个唔同嘅飞围，再去到林林种种同学食、同学唔食、老师食嘅食物啦吓。咁、似乎都即系为今集嘅呢个新疆风物啦，带嚟好多唔同嘅多姿多彩嘅元素啦。咁啊，即系好明显嘅，即系有啲朋友食，同埋有啲朋友唔食咧，就好明显就系能够呈现到新疆嘅嗰个唔同嘅文化或者系饮食咧，其实真系有佢好独特嘅风格嘅。咁啊，容许我喺度推介一下，明天星期三嘅广东广西，主题系谈希腊荷马史诗，主持有邱日、苏轼同埋冯天乐啊。今日咧再次多谢三位朋友啦，咁啊嚟到呢个直播室啦，同我哋分享最新嘅新疆嘅风物啦。咁啊，希望听众朋友啦，无论有去过或者冇去过嘅朋友啦，都可以喺呢一集里面咧，同我哋一齐去感受新疆啦。我哋先同各位讲拜拜先。
1: 好，拜拜啦。
0: 好啦，最后送上今晚最后一只歌，杨千嬅嘅《希望新疆唔会出现啦，狼来了》。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吓性的营商手法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说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9月之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都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約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冇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署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万8300人，与去年同期的749万8900人比较是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52万2800人，流动居民占26万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4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05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5美元，卖出4369.5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同埋低压区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埋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西部吹西至西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6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开始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惠基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入夜咧开始咧，发觉都几大风啊！虽则大风，但系都暖暖地嘅地方都仲系。

Anne Murray 嘅呢一隻嘅英文作品 Broken Hearted Me， 最近諗到咧就係、是、要忘記一段情，需要經歷嘅時間有幾長，亦都要經歷嘅心血要有幾多。修補一個傷口唔簡單，需要時間，亦都需要身邊嘅朋友。

人在失落的时候甚至乎在一些 K 区的路程上面，通常我们都找借口，这个借口可以舒缓自己的心情，可以给到自己一刻的歇息。

飲食習慣對於每個人來說都相當之重要，尤其是呢是進入呢每一次我們天氣變啦、氣候變化啦，開始呢慢慢呢大家呢要適應一樣東西，就是呢溫差開始呢 會比較大一點的啦，雖然呢這幾天都是相當之炎熱的，很快脆呢在這個

度咧比较高，进入一啲比较干燥嘅天气之下咧，人缺乏水分之下就好容易咧想瞓觉。听我容祖儿嘅心淡，呢刻我哋有今日，今日有 Eason 陈奕迅。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0: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乜嘢叫做夜味口干呢？
3: 夜味口干，顾名思义咧，就瞓觉瞓到半夜，觉得咧口干舌燥啊，有时甚至咧会感觉个嘴唇都好似干到裂开咁，条脷咧有烧灼嘅感觉啊，热辣辣咁嘅。
2: 连续两个星期，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夜味口干。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七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一位，黄黑野、黄龄《过海》。动画电影的插曲，一首歌两把声，唱出八位主角的故事。 Funky 的曲风令一家大小听的时候都可以一起享受轻松的叙事节奏啊！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9: 今个星期我们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10: 到我做电影呢，是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个故事呢就讲一个有钱佬被人标心，后尾抌咗落水。我做个有钱佬，咁导演见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8: 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旧日的足迹》。
11: 那些年，张伟。

过十二点钟之后咧，睇睇农历嘅日子咧，七月初七，七夕。亦都是 Lam 嘅呢只歌曲嘅名称，七月初七。

0: 妹姐的心肝宝贝之后，有关正杰的那只柔情似水。七夕你的约会对象是哪个呢？
1: 伟基情

前嗰排听你讲你失恋啦，听到你讲失恋呢两个字嘅时候咧，心里边都总系会谂到自己以往一啲经验。仲记得第一次失恋嘅时候，心里边好似穿咗个窿咁，一个无主孤魂嘅人，每日就好似成个身躯空荡荡咁样样过住每一日失恋嘅生活。关心呢位朋友，问佢咁呢排你过成点啊？生活如何啊？失恋唔系每个人都想，但系每个人都会经历。你话俾我听，慢慢进入翻正轨。不过除咗自己，我又谂起曾经之前佢同我分享过佢中意嘅呢个人，但系喺整个过程里边，就喺失恋之后，食唔落嘢，难受到每一餐见到一啲相同类似曾经同佢以前爱过人一齐共进嘅晚餐，一啲食物、一啲事物、一啲景象，眼泪就会流出嚟啦。要行翻入一个正轨唔系咁容易，每个人都要经历，就要睇下自己嘅道行有几深啦。再深道行嘅人，我谂相信都一段时间。你有时会感觉到自己好疑惑，疑惑自己点样可以再次走出失恋呢一个痛楚里边。你问我，你失恋嘅时候系点噶？感觉又系点噶？几时走出失恋啊？我脑海里边谂起好多嘅片段，有啲迟疑咁样样答咗佢。唔知由边一刻开始进入翻自己生活，原来最终嘅感觉就系话咗俾自己听，唔再爱呢个人啦。你谂再谂，似乎冇谂过我会答出呢个问题。你话你依然爱住你所爱嘅人。当我哋失去一个爱嘅人嘅时候，唔知点解脑海里边又会不断怀念，明知系痛苦啦，就好似一只失恋嘅歌咁，不断播，播完又播，重复咁播，永远好似跳唔到落下一首咁。我同你讲，人要继续生活。你为咗呢份爱情而喊过，即系代表你认真对待，而且对呢份爱情付出过。

0: 最珍惜仍然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的小小片段在人生里面呢？忘记一个人不容易，珍惜的人更加多。这些就是缘，这些就是份。
1: 明月半躺晚空，

梁朝伟嘅最珍惜仍然是你之后，有黎明嘅是爱是缘。强烈季候风信号依然都系生效，出边气温29度，听日初时会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吓。咁啊，而早上最低气温咧28度。而听日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噶，新界地方咧会高多一两度啦。咁啊，有几阵骤雨嘅地方咧会比较凉少少，舒服一啲。听晚同样时间再喺度同你见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好啦，张伟基同你讲声晚安啦。小虎老师黄小虎的电话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啦。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十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的档案，并开始草拟报告。委员会说，职权范围涵盖的事项繁多，而且性质复杂，涉及方众多，必须以事实基础作为研判和结论提出建议，需要较多时间分析和研究，因此向行政长官提出请求，准予延迟提交报告的期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结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项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现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公共交通站在当地星期四发生无人机爆炸的事件，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将于星期四和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扎哈罗娃表示，乌方持续向扎波罗热核电站和工作人员施袭，今次更加对用于搭载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代表的交通工具发动袭击，证明乌方的罪行没有尽头。他又说，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令这类事件接连上演，并且怂恿乌方采取更加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会为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账户星期四发文说，无人机爆炸共造成16人伤亡，又指这个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乌克兰方面未回应事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3,371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7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76美元，卖出4,36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而在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之下，广东沿岸风势较大。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预料该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几日影响南海北部至到吕宋以东海域，而低压槽上有两个低压区，但随后发展和动向存在变数， 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会稍为发展，并在今明两日有较大机会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正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4: 今集测试天晴机械人。
5: 咁我哋希望做一啲台上细型嘅机械人，中小学可以透过识目识天晴嘅机械人做佢哋想要嘅动作，设计嘅想要动作，解决一啲任务。
6: 星期六朝早九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8: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9: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0: 理财新世代。
11: 什么叫做汇率检查呢？
12: 美国联储局不定期向美资的大行查询，如果他们想着去大额沽售美元去买入日元的报价是多少，其实他就是对华尔街发出信号，即使他们没有落单，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买入日元进行这个干预。
13: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港台电视32，
14: 理财新世代。
15: 90分钟走遍世界。
16: 美国科罗拉多州警方为一宗悬案制作成真实罪案播客，即是 Podcast， 吸引近7200次下载，成功收到新线索，为调查带来新方向。美国其他警方亦都开始利用 Podcast 协助破案，试过成功找到关键线索。
17: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十万八千里。
19: 预备Camera！
20: 在镜头前面，我会融入角色，全程投入每一段情。
19: Cut! Good take!
20: 每当戏份完成，我会完全抽离角色。估不到当我遇到他。

0: 彭雷啊，你搞乜鬼噶？叫咗你眼定定系望实嗰边噶嘛？做乜你硬系做唔到嘅？
1: 对唔住啊，张导演，我尽晒力噶啦。不过嗰边根本就冇对手，我做唔到表情啊。
0: 嘿，真系俾你激死啊！你 NG 咗好多次噶啦，嘥晒啲菲林。如果个个演员都学似你咁啊，冇对手就唔识做表情，咁咪要执包袱翻乡下耕田得啦。
1: 张导演啊，你俾我定一定啊，我下次一定得噶。
0: 哼，你唔停我都要唞气啊！哎，熄灯熄机，休息一阵。
2: 哦，
0: 副导演，搵人帮我买支冰冻嘅啤酒翻嚟俾我，要最冻嘅，火都起埋啊！
3: 咦？做咩事熄晒灯停晒厂啊？咁快拍完晒啦？
1: 凌凤，
3: 俾人拍？做咩事啊你？垂头丧气咁嘅？哇，睇下你成身湿晒啊，拍得好辛苦啊。
1: 嗯，根本就拍唔成。
3: 点解？坏机啊？
1: 唔系坏机啊，系我坏咗脑。
3: 咩意思啊？做咩啫？你咁猛？
1: 本来好简单，净系话喺度拍几个镜头，做几个表情咁啫。但系唔知点解，我一向住个镜头，又冇对手，我做唔到啊！连咳几次，真系冇晒意思。
3: 原来咁啫，系嘛？个新人都试过呢种情况噶啦。嗱，你翻去对住块镜试多几次咁就惯噶啦。
1: 不过累到成组人都收唔到工，佢哋实怨我噶。
3: 咁啊？我做住你个对手先，咁得啦啩？
1: 咁点得啊？你今日休息，点可以叫你开工噶？
3: 我话得就得啦。嗱，个镜头向住你，又影唔到我嘅，系咩？嚟，快啲！咦，咪越整越迟噶啦，越迟就越恶做啊！
1: 得嘅，一阵俾张导演知道，佢实闹我噶。
3: 喂，开得工未啊，导演？
0: 阿冯，你今日冇戏噶，走嚟片场做咩啊？
3: 走嚟探下班唔得咩？喂，你啦你啦，拍埋几个镜头收工咯。
0: 唉，我都想啊，唔知佢得唔得咧？
3: 得咩唔得啊？我客串做住佢嘅对手先咯。一剔喎。
0: 咩话？你埋去做客串企位？
3: 但求快快脆脆搞掂佢啫嘛。嚟，话我知企边度啊？
0: 唉，阿凤啊，我啊真系唔明嘅。点解你处处都维护住嗰条僆仔先得噶？
3: 我都系为你着想啫，人哋为你都唔领情。
0: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好啦好啦好啦，你话点就点啦。诶，麻伟，着灯开个，
2: 得啦。
1: 真系唔该晒你啊，凌凤。
0: 话咩话？你叫佢做咩话？
1: 咪凌凤咯。
0: 靓仔，你有几多日人啦、啊？呢行规矩都唔识，你应该叫凤姐，听到未啊？凌凤唔系你叫嘅，
1: 对唔住啊，凤姐，
3: 都系是但一句啫嘛。我事实叫凌凤嘛。哎呀，好啦好啦，呢咁少嘅事嘈咩啫？嘥晒时间。喂，彭，埋位啊！培养情绪啊，嚟啦，开工啦！

0: 难得有一日休息，唔使拍戏，乘机嚟郊外吸下新鲜空气，真系舒服啊！你话系咪啊，鹏？
1: 系啊，更难得嘅就系你会嗌埋我一齐出嚟玩。
0: 做咩事咁生硬啊？
1: 我好多谢你一直嚟咁照顾我，咁帮我。不过你都已经系大明星，系当家花旦，而我仲系一个新人。你一啲都冇嫌弃我，同我做好朋友，仲咁维护我添。凤姐，我真系唔知点讲先好。
0: 又叫我凤姐咯，叫我凤咯。你理得人哋讲咩啫？而且啊，你形势大好。上一部《双生一旦》嘅戏咧，放映之后啊，行内行外对你嘅声气都唔知几好啊！你第一次出镜就有咁嘅成绩，算唔错噶啦。
1: 都系全靠你教我啫。仲有啊，你平时又指点我点样着衫，又教我好多喺戏行嘅生存之道。我比起同期嗰啲新人，我已经好幸运噶啦。
0: 咁都要你自己有潜质同埋肯学先得嘅。仲有啊。公司有见及此，一定会俾机会你噶。我听到有几个导演都有意思用你啫，你千祈唔好错过机会啊！
1: 我知道，已经有人联络过我噶啦，不过我仲未答复。
0: 点解啊？做新人一有人揾，就要即刻把握时机噶啦。你做咩顾虑啫？
1: 我系你带入行嘅，而且你又系张大导演御用嘅花旦，如果。我过去拍其他导演嘅戏，我惊会连累你俾双导演责怪。
0: 阿鹏，你千祈唔好咁傻。虽然呢行一定要饮水思源，不过张导演一啲都唔适合你，而且佢由始至终都唔接受你。今次你声气咁好，先至封实佢把口子。有人想识你啊，快啲揾个好导演。
1: 你唔系同张导演同佢好好嘅咩？点解你咁讲嘅？
0: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鬼叫我系佢发掘出嚟嘅咩？

0: 复杂啦，你又何必要知道得咁清楚啫？
1: 但系你对我真系特别好，我系感受到。
0: 系咩？外边啲人个个都当我系标准嘅拜金女郎，贪慕虚荣。我唔否认，但又有边个知道？我其实都似咗一般同年纪嘅女仔一样，尽心去帮一个自己真正喜欢嘅男仔。
1: 阿峰，你再讲多次，
0: 你听到噶，你仲感受到添，你唔好再呃自己。
1: 我成日以为自己喺度发梦。况且你同张导演已经，我又何必做第三者，阻住你嘅银色生涯？
0: 咁你只系睇小我啫，你睇小我出卖肉体换取成功。
1: 不，我从来都冇咁谂过，只不过我真系唔敢相信你会喜欢我。
0: 我虽然出卖咗自己，不过我保留翻灵魂。如果唔系，我唔会咁够勇气向你坦白。
1: 但系你同我喺埋一齐，只有坏处，冇好处。
0: 只要我哋各自努力，我点都唔信将来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齐。
1: 不过，如果俾张导演知道咁，
0: 所以目前我哋唔可以名正言顺咁样来往，好多事都要避忌下。不过，好似而家咁嘅环境，我哋咪暂时可以抛开一切咯，系咪？
1: 系，呢度四周围都冇人。不过，第日我哋未必有咁嘅机会。
0: 我有办法，就算喺片场都有好多隐蔽嘅地方噶，系咪？你会唔会接受我？
1: 好似你教我一样，机会一定要自己把握。阿鹏，我呢次绝对唔会错。

0: 喂，张大道，咁巧啊，乜你又嚟夜总会玩啦？
1: 唉，原来程大道你啊嘛？咦，乜你唔系赶紧几组戏嘅咩？老板最近好重视你喎，
0: 托赖啦。唉，吊颈都要透下气噶嘛。咁啱今日落雨，外景临时取消，咪嚟玩下咯。咦，你咁有闲心嘅？
1: 唉，我啊得闲得滞啊嘛。冇我哋呢种闲人嚟捧场，夜总会好快就执笠噶啦。
0: 诶，老张，大家份属同事兼同行，做乜讲埋啲咁门面嘅说话？
1: 唉，冇办法啦，文艺片啊低潮。个个都鍾意舞刀弄剑，你嗰啲武侠片就沙食啦。
0: 唉，我都唔知点解嘅，或者系时势造成啦。估唔到将啲流行嘅武侠小说改编拍电影会咁收得噶。啊，仲有啊，你一手栽培出嚟嘅彭雷咧，真系有本事。原来佢身手啊好灵活噶，个样生得靓，仲打得两下添，啲女影迷一定受落嘅。
1: 彭磊，哼，关我咩事啊？系啊，凌凤揾佢翻嚟嘅啫嘛。
0: 哦，啊，讲起阿凤啊，老板有意思啊，叫佢转拍武侠片，顺应潮流啊。啊，唔好意思啊，要动用你御用花旦添，你唔会介意啊嘛？
1: 老细话乜就乜嘅啦，老实讲啊。我呢排啊都冇乜点见阿凤啦，
0: 唔系啩？有你就有佢噶啦。喂，佢咗边啊？
1: 呢轮啊冇文艺片开，佢话乘机匿埋唞下。
0: 唉，又难怪佢嘅，当红大明星忽然间冇戏拍，搵啲乜嘢新闻讲俾记者听啊？咪索性唔见人咪仲清静。不过如果佢肯拍武侠片咧。相信会好轰动嘅。
1: 哦，原来你系深谋远虑，一早啊度好晒桥啦。
0: 谂咧就谂咗好耐噶啦，不过怕你误会，我全心挖掘，所以一直啊冇提到啫。
1: 哼，今次就唔揸住鸡毛当令箭，明抢啊！
0: 你罪过，罪过，罪过。今晚账单我嘅，好冇？
1: 喂，你打算揾边个拍阿凤啊？
0: 纯粹推舟啫，彭雷咪得咯？
1: 咩话？彭雷担正做男主角？
0: 做咩？
1: 喂，阿晴，你都系老姜嚟噶，乜咁冒险嘅嘢你都肯制啊？
0: 彭雷当初都系拍阿凤先出位啫，你都得，点解我唔得啫？
1: 我嗰部戏嘅男主角咧，其实就系高少天，彭磊系得三分一戏嘅啫嘛，对白都唔方多咗去边啦。你叫佢咩飞，因住唔掂啊！
0: 老张，你而家好耐冇出去收风顶啦。彭磊而家都唔知几多影迷中意佢，佢进步神速，无论衣着啊、谈吐啊、仪表啊，都好有大将之风。老细话明要力捧嘅，加上佢同阿凤好登对啊，我敢同你赌一铺，你制唔制？
1: 赌为赌啦，如果我输咗咧，我摆十围酒贺你哋。
0: 好，果然爽快，老张，我实行拆定排牙食你嗰餐。好，你慢慢玩咯，张单我嘅，第日见啦，拜拜。
1: 睇下点。
2: 导演，导演，有凌峰嘅消息啦！
1: 你揾到佢啦咩？有冇问佢点解咁耐都唔嚟揾我啊？
2: 佢根本都唔喺屋企。
1: 咁你喺边度见到佢啊？
2: 佢喺私厂咯。
1: 咩话？片场？你仲系私厂添啊？佢都冇戏拍噶，去私厂做乜嘢啊？
2: 唔知好唔好讲出嚟。
1: 你即管讲啦。就算佢瞒住我去接拍人哋嘅戏，我都唔会怪佢嘅。
2: 唔系啊，唔系啊，私厂根本都冇戏拍。
1: 咁佢嗰度做咩啊？
2: 我都唔知啊。我偶然经过嗰度，见到佢静鸡鸡一个人咁闪咗入私厂。后屘啊，我仲见到，仲见到。
1: 切，讲啦，见到鬼啊！ 窒口窒舌。
2: 我见到彭雷跟住入埋私厂啊。
1: 彭雷，头先老请先要话落雨停拍一日，哈，都佢两个，哦，原来系咁。
2: 我冇见到其他嘢啦。
1: 佢哋入咗去几耐啊？
2: 我唔知啊，我企咗成十几分钟都唔见有人出嚟，咁咪扯咯。
1: 咁今次真系引狼入室。
3: 阿凤，揾得我咁心急，咩事？
4: 彭啊，话个好消息你知啦，程导演已经借到我过档拍武侠片啦。
3: 系，张导演肯放人？
4: 点到佢唔放啊？我系公司嘅人，老板话晒事噶嘛。其实最值得开心嘅都唔系呢样。
3: 啊？仲有咩事值得咁开心？
4: 因为我以后正式同你拍档啦。
3: 系、
4: 老天嘅新戏起用你做男主角，我做女主角。咁换言之呢，以后我哋可以光明正大咁出双入对啦。
3: 真嘅？阿凤啊，我真係諗都未諗过。
4: 嗱，你諗下，男女主角喺埋一齐实多新聞㗎，我哋咪方便好多囉。公司又可以大做宣传，双方又有利。你话唔系两全其美啊？
3: 系噃，阿凤啊，以后我哋唔使再偷偷摸摸周围匿咁惨啦。
4: 其实只要同你喺埋一齐，匿去边度都唔会收啊。
3: 阿凤啊，呢次程导演咁赏识我，我一定要落足心机，我做一个出色嘅演员，我要赚多啲钱，将来我哋嘅生活就唔使忧啦。将来你都唔使再抛头露面啦。
4: 在这个圈子，只有你是真正为我着想。公司既然有意制造我们做金童玉女，这些就是天意。但愿我们的理想早点实现。

0: 咦？喂喂喂，嗰、那个咪好似彭女？你喺嗰边嗰个啊？
1: 喂，你有冇睇错啊？新晋武打小生彭女，
0: 系咗系啦。
1: 哇，你睇下佢着得几有型，好犀利啊！

0: 阵佢系靓仔嚟嘅啫嘛，唔通小姐你会睇得上眼咩吓？
1: 咁又系，你又讲得几有道理啊！
0: 讲嘢，喂，
2: 佢一个人落嚟，
0: 哎呀，你睇下，
2: 佢仲走埋去巴最埋边，
0: 好似搵人咁，唔知搵边个咧嗬？
3: 咦阿婆，阿婆咁好落嚟搵我嘅，诶，冇讲咁多嘢住。搞杯最拿手的雞尾酒我飲下先。
4: 嗯，得支持啦，大明星嫁到一定优先招待嘅。
5: 喂，你看周围啲人啊都望住你啊，不如换个暗啲嘅位置啊。
3: 都好，以后呢个位呢就当系我指定嘅位置。
4: 嗯。唉，记得上嗰几次你来探我嗰阵呢都冇嘢嘅。估唔到由今次开始呢，我要为你安排一个特别嘅位置。阿鹏，恭喜你啊。
3: 阿宝，好多谢你支持我，我有咁嘅机会都系要多谢阿凤嘅。
4: 嗯，系啊，报纸娱乐版咧呢几日咧日日都有你哋两个嘅花边新闻噃。嗱，一场老友，到底呢啲系煲水搞宣传啊，定系真有其事先？
3: 静静地话俾你知，我哋真心嘅。
4: 嗯，有冇咩计划啦？
3: 暂时就未有，不过我哋有个默契。就是趁当红的时间搵多啲钱，然之后急流勇退。
4: 嗯，
3: 我可以继续拍戏，但是我就希望阿凤可以早啲适应。
4: 几有理想啊！不过最紧要咧，能够贯彻始终。
3: 放心，我知道点做，你是最明白我的人。
4: 嗯，希望对方同你一样都系咁坚定啦。
3: 你始终都唔相信凌凤，
4: 我对佢咧就冇偏见嘅。不过咧，我对娱乐圈呢一个大染缸咧，唔系几放心。
3: 阿凤过档咗嚟程导演呢组之后，间接已经同姓张嘅脱离关系。
4: 嗯，
3: 以后一切都会慢慢改善。
4: 咁啊，最好啦。
6: 银色之恋，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梁木编剧。林有荣、翟耀辉、车心梅、叶少荣、刘雪明、罗嘉玲、谭翠莲、吴宗泰联合播演《银色之恋》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旺角口岸港方口岸区准备工作。保安局局长邓永强，
4: 到现在我们都做了大大小小差不多50个测试了。测试目的就是希望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尽量去模拟，同埋可能是比实际情况仲更加差的一些人流或者车流一些樽颈位，我们都辨识到。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6: 明仔，入去听觉保护区的时候要小心。
7: 我知道，所以我已经准备好晒耳塞和耳罩去保护双耳了。
6: 醒目啊，这样就可以大大减低职业性失聪的风险了。
7: 收到晒，那我开工先了。
5: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节

0: 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即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2: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1: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梗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2: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前，世界末日嘅预言出现。Jocelyn 同朋友咧原本约好第二日饮咖啡嘅，临瞓前对方留低咗一个 message 俾佢，就系、是、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令到 Jocely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上榜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3: 阿女啊，福利官咧打电话俾我，话你呢一排情绪好翻好多啊，阿爸咧都放心翻啊。
4: 我知道自己犯咗错，好唔开心，亦都好自责，一直走唔出呢个困局啊，好似睇唔见前路咁。上次你咪带咗本书俾我嘅，发觉入边讲嘅嘢令到我有好深刻嘅体会啊！
5: 留意星期四下昼三点，港式生活馆。
6: 由粤港澳大湾区
7: 主流媒体联合制作，
6: 湾区全媒体
7: 游走大湾区各个城市，了解国家最新动向，
6: 探索城市风貌同文化，发掘唔同新鲜事，
7: 送上基建、科技、政策、民生嘅最新消息。
6: 仲会穿梭大街小巷，寻找人间百味，体验传统文化风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点钟，
5: 有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一湾区全媒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沈玉洁饰演嘅夏书，年轻律师，喺陈石被陷害入狱期间，实习律师方睿一边忙住为师傅陈石奔波，一边暖心安慰陪伴夏书，两人因而互生好感。
1: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樂活文化大灣區，主持潘明珠老師。

0: 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何日明。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你们的主持潘明珠。今集呢就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八集了，我们的主题是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交流和发展，文化艺术都慢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他们的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都会邀请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生活的文化艺术达人，请他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让大家可以多些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我们知道粤剧起源于广东，又是叫做广东大戏的嘛，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是中国十大戏曲剧种之一。它究竟怎样在这个大湾区那里继续去流传和传承呢？那有赖呢在这一方面呢是积极地推广的人士。今集我们的主题是大湾区推广粤剧文化，非常之荣幸呢是可以请到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的主席何日明先生 Vicky 来到我们节目和大家分享的。Vicky 欢迎你。
2: 是啊，明珠姐你好。
1: 是不要这样称呼我啦。Vicky 不如呢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本身都是跟很多朋友一样啦，香港市民一样，出身都是在基层的，自小都是没什么钱啦。小学的时间呢已经是开始做嘢的啦。在那个年代来讲呢，日头做嘢，夜晚读书，很艰辛地完成那个中学啦。之后呢在86年的时间呢跟太太结婚，其实都是读夜校的同学来的。结了婚之后啦，咁都要计下那个即是将来的吓养妻活儿啊咁样。太太继续在纱厂那里做嘢，咁我就创立了日兴塑胶五金厂那段时间，咁开始创业，都知道70年代大家都是拼搏啊，大家都是好辛苦。
1: 是啊，拼搏的年代。
2: 是啊，咁亦都简单介绍日兴那个名字，咁我叫做何日明，咁我太太叫吴丽兴，咁所以叫日兴，一路都生意好，不管在慈善啊、文化各方面呢都是用返呢个名字，即係亦都代表我哋两个一起拼搏，一路連續落去啊咁样。我哋创业之后做到大约是90年代啦，嗰陣时亦都国家开放啦，我哋就将嗰个生产搬到去东莞塘下嗰个地方。当时开始即係公司稳定啦，咁亦都返到内地啦，东莞嘅塘下。当时内地呢所有地方都是很贫瘠的，道路水电各方面都是缺乏的，亦都艰辛了10年之后了，开始各方面都叫做稳定啦。那时只要肯做就得了，那个年代就亦都在塘下那边，咁就开始买地起厂房，亦都做了20年在新厂房那里，当时亦都百业兴旺那个年代，咁就到在2018年的时间呢，现在那个时代都不同了，亦都很少人玩玩具，亦都现在玩具部亦都很少的，你见百货公司既然式微啦，咁将个厂房呢就改造文创园，当时亦都花了1-2年的时间解散啲员工啊咁样，大家都是很和谐咁样结束那个玩具厂的生意啦。咁由2019年开始，我哋就开始就转型为日兴文创园，咁希望将嗰个文化同埋大湾区嘅交流有一个地点喺度继续喺度发光发亮啦。希望
1: 唔该晒何日明先生，Vicky 你介绍，等我知道咧，即系我哋有好多啲香港人都好似你咁啦，系早年咧就已经深入大湾区开荒啦。咁其实咧早排咧我都有同你一齐咧参与咗一啲文化艺术界去大湾区考察嘅交流团啦。咁当其时又去咗广州啊、深圳睇咗唔同嘅剧场，又同啲制作人交流。我就知道你系粤剧界嘅前辈啊，又系剧团嘅班主。真係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主題，就係 在大灣區推廣粵劇文化啊，咁呢一個亦都係嶺南嘅文化瑰寶啦。咁所以咧，非常之多謝你嚟到做我哋節目嘅嘉賓啦。咁我先問問你啦，之前你又做生意啦，
2: 係啊，冇錯。
1: 咁而你喜愛粵劇呢個種子咧，係咪喺你細細個童年嘅時候已經啊聽住收音機啊等等，咁嗰時已經種咗你喜愛粵劇嘅一種嘅心喺度咧？或者邊個係影響你最多而令你喜愛咗粵劇嘅咧？
2: 嗱，細個嘅時間咧，我哋住喺屋村，大家都知道噶啦，周圍都係開粵曲聽嘅，家家户户啊咁樣啊，當其時只係聽嘅啫。後期咧做生意啊、讀書啊都冇咁嘅時間，直至到咧退休啦，結束咗工廠嘅生意之後咧，就翻嚟香港就回饋社會。咁咧當其時，我太太就參加咗國際婦女會，喺入邊就做副主席啦。咁好多時就啊會參與裏面嘅做手班啊、粵曲班啊咁樣，好多時就嚇叫埋我一齊出席啊咁樣。去做咗之後喺入面咁有好多啲前輩啊、老官啊喺度，好多時都喺個會嗰度活動啊咁樣。咁好多時邀請睇戲啊咁樣。咁後尾亦都參加咗佢哋嘅做手班，就粵曲班咁樣嚇。當其時亦都好多笑話嚇，五音不全可以咁講嚇，由零開始。
1: 即係好受太太影響㗎，應該都係嚇。
2: 啊，可以咁講啦嚇，好特別嘅粵曲啊、粵劇嚟講咧，你係要到咗嗰個歲數，你先至有咁嘅氛圍去到享受入面嘅內容，可以咁講啊。如果年青嘅咧，亦都冇咁嘅耐性。可能是工作啊各方面啦，是吧啊，日忙夜忙啊，亦都不会花咁长嘅时间去品尝里面嘅悠闲嘅啊曲韵啊各方面。
1: 即是小小个呢就一路咁样啊，是由一个听众是吧听惯咗一个耳仔啦。咁后来就太太就加入咗粤劇嘅即是嗰啲班啦课程啦，咁你都一起去学啦。咁你本身即是学嘅时候会唔会即係所謂粗曲啦，我哋係咪叫佢粗曲啊？咁就真係話，即係唔係用普通卡拉 OK 咁粗嘅喎，真係有即係啲锣鼓叮叮打咁樣打嘅喎，係咪啊？
2: 早期嚟講咧，就一般咧，佢哋啊一般就拉小提琴或者拉二胡啊咁樣嚟到學啊咁樣。早期時亦都好困難，我本身同太太都係冇音樂底韻嘅。啊！亦都未學過唱歌，咁我當其時老師話高啲高啲，爭一個音，爭半個音，其實我哋都係一竅不通，都係亂咁嗌嘅啫。早期就，但係好奇怪，你越學咧就越覺得困難，越學咧越覺得佢內中嘅味道咯，可以咁講嘅吸引之處嚇。
1: 即係有啲名曲咧，可能你都係會一路學一路就感受到個曲詞裏面嗰啲中華文化嗰啲底韻係咪？有冇邊首劇目或者係邊個老官唱嗰啲曲你特別喜愛嘅咧？
2: 嗱，我第一首學咧就同太太一齊學《打金尖》，當其時學呢首歌咧都花咗一年嘅時間去學呢首歌，係啊，裏邊嗰啲內容咧，喜怒哀樂啊咁啲係好難去到拿捏得到啊！
1: 即係最打金枝，
2: 最打金枝係啊，
1: 即係喜劇嚟嘅喎呢個
2: 啊，都係開心嘅。驸马打公主啊，咁咧就啊都花咗啊足咗一年，尤其是佢有啲拉腔啊、京腔啊咁嗰啲咧，我哋唔熟啊，嗰啲拍子啊各方面咧都系好难去把握得到。但系你学得到又系好开心嘅，曾经亦都啊喺高山剧场咧，喺老师带领之下咧，亦都做过一场折子戏。当其时乜都唔识，胆粗粗，而家就唔敢去做。
1: 即是学了一年就做折子戏啦。
2: 是。
1: 哇，所以即是都真是有这个缘分和天分在这里，真是。
2: 那时候是、不识惊的、现在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咯，是啊。
1: 或者你讲一下呢，刚才就讲最打金枝这样啦，即是当然啦，你亦都同太太即是有一个、即是默契在这里啦，因为大家是夫妻这样，是不
2: 是？
1: 是。那还有没有或者你会不会同另外一些团友，即是那个劇团那些团友啊、有些什么趣事呢，即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2: 学习趣事里面呢很多时就里面都好多嘢讲嘅，亦都讲唔晒咁多。
1: 好。
2: 係啊。
1: 咁我哋先等等先。係啦。 好啦，大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宾係日兴粤劇推广工作室嘅主席何日明先生。Wiki 啊，头先讲到呢，你学粤劇嗰啲趣事，你话哇真係多罗罗啦咁样。咁或者呢，即係你讲下呢，即係比如我你话五音不全都学得到，即係我都系五音不全啦。咁我想学呢，咁佢喺嗰一年有啲咩艰辛嘅嘢我一定要克服呢？
2: 其实个耐性好紧要囉。即係亦都要揾一個好嘅師傅啦，教導得正確嘅就比較要求高嘅比較好啲囉。好多時呢有啲做唔到嘅地方呢，用音樂去奏呢，咁但係去到呢出面嚟唱嘅話呢，人哋睇曲譜嘅時間呢你就唱唔到啦。咁好多時我哋學嘅好多都係唱唔到啊，我改一改咁就奏返嚟。但係真正嘅曲牌就唔係咁樣囉，好多時就撞板啊，或者嗰啲音啊唔到啊咁樣。咁另外呢，如果你係做手嗰方面呢，即係亦都係嗰啲步伐啦，好簡單呢做手好似行圓台啊嗰啲啲基本嗰啲。我哋業餘嘅興趣嘅當然唔同人哋啲職業啦，咁樣起碼嚟講呢都認識到粵劇佢係做緊啲乜嘢。粵劇裏面呢係好少即係實體嘅佈景喺度嘅，好多時都係虛擬嘅，就可以了解到喔，呢個就開門，呢個就上樓，呢個就點樣點樣咁樣。咁呢對於嗰個了解程度呢興趣呢係大大咁提高嘅，
1: 都係從唱做念打先學唱先啦，係咪？
2: 係基本啦，係
1: 學嗰啲做手啊咁樣。打就最難㗎啦，相信你有冇學打啊？
2: 打唔到啦，你基本就是、你話揸啲槍啊、馬鞭啊、玩啊咁啊 OK 囉，叫落一字馬彈返三字上嚟嗰啲都係冇咁嘅基功係做唔到嘅，所以佢哋即係好辛苦嘅，即係台上一分鐘下，台下就要十年功下，呢個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囉。
1: 即係要學打嗰啲，可能要細個啲開始學，但係呢就剛才你就係話由原本唔係好識嘅，一路就鍾意咗啦粵劇，咁以至而家亦都係呢喺推廣工作室嗰度做好多推廣粵劇嘅工作。你自己感覺點解會有呢份使命呢？即係你點解即係粵劇作為呢、這個即係我哋中國嘅中華文化個精髓嘅戲曲之中，亦都係佔咗係十大之一，係咪？咁點解你特別感覺到係好值得推廣呢個粵劇文化呢？
2: 當你接觸咗之後呢，能夠喺一兩年裏面呢都仲係堅持去學嘅話呢，你就會一路去追求落去，之後亦都好有興趣。咁亦都嗰陣時十年啦，啱啱我哋成立咗個粵劇團，十年裏面呢都做咗好多超過200多場嘅戲嘅啦，已經係長劇。係啊，咁我哋本身劇團都有7個劇本。當其時呢就我哋就搵咗個宋雲波啦，就做我哋劇團嘅文武新。咁亦都我哋搵咗劉老師前輩呢，就同我哋做新戲嘅導演啦，同埋編劇啊咁樣啦，咁亦都好成功嘅。當其時亦都搵咗好知名嘅資深嘅大老公啊，好似陳浩球啊、游星普啊、尹飛燕啊，咁呢好多都係即係好支持我哋嘅劇團啊，去做咗呢7套戲咁樣。
1: 你剛才提到呢個7個都係即係新編嘅粵劇劇本係咪？
2: 係我哋劇團嘅劇本嚟嘅，即係叫做開生戲啦。
1: 以我所知呢，就廣東即係粵劇啦，就係、佢吸收咗好多廣東文化嘅旋律啊、曲調啊咁樣，再即係重新呢經過大家粵劇嘅老官佢哋編劇將呢啲廣東地方嘅藝術精華呢就編入嗰個戲曲入面，其實呢亦都係即係傳達咗一啲廣東地域嘅傳統文化啦。咁尤其是呢你又提過呢，就係話呢啲中華傳統嘅藝術呢，其實呢本身亦都傳承咗好好嘅主題，即係個德育嗰方面嘅傳承呢。咁譬如例如好多粵曲都會講緊啲忠信孝義感恩 等等呢啲，主要係德育方面傳達到一啲正能量嘅。咁可唔可以咧，幫我提下你哋新編嘅劇種當中啦嚇，新編嘅粵劇劇目，特別係傳達啲邊方面嘅信息咧？
2: 有好多都係忠於國家啦，同埋孝順父母啦，堅守嘅氣節啦嚇，亦都情義啊各方面啦，亦都有啦。譬如九江口都是一个好鍾意嘅，佢哋全部都好有德育嘅价值喺度嘅。呢个呢唔单止係一个娱乐啦，亦都係一个好正能量嘅道德嘅教育嚟嘅。其实喺粤剧里面呢，忠孝节义、忠于国家同埋孝顺父母、顾全情义啊呢一方面呢，大家都係下耳熟能详嘅。呢啲里面呢亦都包括有文学啊、历史啊、音乐啊同埋舞蹈、舞术，甚至有全新嘅戏服，由头到尾都系一个艺术嘅工艺嚟嘅，可以咁讲。亦都集合咗南派、北派嘅武打啊、手啊、眼啊、身啊、步啊吓呢五法啊，咁啊，亦都系佢哋要千锤百炼咁样先做得到出嚟咯。
1: 唔该晒 ，Vicky。何日明先生呢，刚才同我哋分享咗佢丰富嘅粤劇嘅经验，同埋呢粤劇点样传达美好嘅德育同埋正能量俾听众嘅。而家就到咗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嘅环节。今集介绍嘅系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郑观应先生。我哋一齐嚟听听。
3: 大湾区文化艺术名人
4: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文学家、思想家和实业家，他是中国近代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推崇民主和科学思想。郑观应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即是现在的中山市，自小受父亲教育。1858年他16岁的时候，听从爸爸的说话，由香山到上海学习经商，1860年成为英国宝顺洋行的买板。他努力学习英文，并且对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有更深的认识。1868年开始，郑观应和其他人合作经营茶盏和轮船公司。1874年郑观应成为英国太古集团合伙人，入股并且出任太古集团轮船公司在中国第一位创始公司总经理。1880年他编定《逆言》一书，在自强运动期间，他提出商战，即是商业方面学习西方，建议采取君主立宪制度。同年他离开太古，受直隶总督李鸿章的委托，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总办。在任内，郑观应设立遵会电线，组织翻译出版《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给各地电报局使用。他还因为大北电报公司所用的电码本字码过少，就对电码进行扩大编辑，出版了《四码电报新篇》。1883年郑观应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84年郑观应的家族已经累积了巨大的财富，不过他不满足于营商救国，开始用大半生累积的经验投入创作影响世人的著作。郑观应离开了商场，隐居澳门，功成身退之后，居住于郑家大屋里面，潜心修订《逆言》，即是后来的名著《盛世危言》。1891年他出任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第二年调任招商局帮办。1894年完成了《盛世危言》这一本著作。武昌起义之后，郑观应专注于发展教育事业，历任招商局工学驻校董事、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等职位。1922年5月，他逝世在上海堤南桥华德路招商局工学驻校校董公寓。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至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于前日启动的背景之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的时候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强国是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与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重要的条件，并且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够实现目标，并且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军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嘅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同埋大约3900个社区喺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2点，跌1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690，系啱啱调咗啦，系7696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2.7美元，卖出4353.2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区是为 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系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杨立门旧日的足迹。
4: 今个星期我哋邀请到嘉应哥罗嘉应。
5: 到我做电影咧，系1991年拍一套叫做《重案组》。那個故事呢就講一個有錢佬被人標心，後來抌咗落水。我做個有錢佬，咁導演一見到我，咦，俾我就睇幅相，我一睇我都呆咗。
3: 星期日早上8至10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舊日的足跡。
6: 診所牌照及小型執業診所豁免書現已開始接受申請，醫生及牙醫診所營辦人應盡快提交申請。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灣區推廣粵劇文化，何日明。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我们的节目是讲大湾区的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大湾区亦都是香港人放假喜欢去旅游的热门地方。跟住这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我们香港的 M 家博物馆。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香港 M 家博物馆。M 家博物馆位于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是大湾区最重要的现代当代视觉文化地标之一，被誉为亚洲首间全球性视觉文化博物馆。它在2021年11月正式开幕，达到65000平方公尺，是大湾区内最具国际视野的当代艺术殿堂。M 家的意思即是 Museum Plus， 希望给传统博物馆提供更多体验和可能性。博物馆专注收藏、展示和诠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视觉艺术、设计、建筑、流动影像以及香港和亚洲视觉文化，藏品超过8000件，包括来自香港、大中华地区、亚洲以至世界各地的杰出作品，例如草间弥生、野口勇等等国际大师的作品，和大量香港本土艺术家的创作。他的建筑设计极具特色，外形呈现倒转的 T 字，由一个横向的基座平台和一个收长的垂直大楼组成。基座有17000平方公尺的展览空间，包括33个展览厅、3间戏院、多媒体中心和学社。面向维港的幕墙装有全球最大型的媒体幕墙之一，高65公尺，阔110公尺，由几千个 LED 灯管组成，夜晚会播放艺术家流动影像作品，在香港岛都能够清晰可见。外墙用波浪形深绿色的涂鸦嵌板，灵感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屋顶，配埋竹纹理，在阳光之下随光线变化，好有诗意。行入 M 家，可以在天台花园饱览维港景色，感受到潜空间和巨型行架结构带来的开放感。展览主题丰富多元，经常有大型特别展览和互动活动。附近还有西九海滨长廊、艺术公园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适合一起游览。来到 M 家博物馆，最佳的体验是夜晚 LED 灯幕墙亮起灯光 show，配埋维港夜景，浪漫又震撼。部分空间例如多媒体中心和天台花园是免费开放的，展览门票就视乎内容而定。 M 家是用前卫建筑和丰富藏品完美融合了香港中西荟萃的文化底蕴和国际视野，是大湾区从传统历史走向当代艺术自信的重要象征。
1: 今集的嘉宾是日兴粤剧推广工作室的主席何日明先生。Wicky 啊，刚刚咧你就提到你哋有7个即系新编嘅粤剧嘅剧本啦，咁其中就讲到九江口啦，咁可唔可以介绍多啲俾我哋听听咧？
4: 咁啊，九江口咧系我哋7个剧里边咧系第一个创作嘅剧啦。呢套戏咧系讲一个忠臣张定边，佢当年咧明知强弱悬殊，佢咧亦都拼死护主，力挽狂澜，咁虽然最后都是失败，但呢一种精神呢，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就好值得我哋去学习。我哋每次排练九江口的演出呢，都会諗起当年在东莞办厂的时间，日头坏车都要去推车，夜晚停水停电都要想办法咬着牙关去拼搏的精神，即是感觉以前的前人都明知去死的他都肯去做啊，去到护主啊各方面。所以话呢，即是传统的粤剧呢，只要是剧本好，里面呢包含有忠孝节义呢，就好值得我们去学习。 里面亦都有情有义，亦都感觉到我哋遇到困难咧，唔会咁容易放弃，亦都学习粤剧里面嘅正能量咯，可以咁讲。
1: 系啊，听你咁讲咧，其实咧，即系粤剧，你唔好谂住佢即系好古老嗰啲嘢，但系咧，嗰啲情怀咧，一路系流传到而家，亦都可以同我哋即系现实生活系有一个互相对照住嘅吓，嗰种要拼搏、家国情怀都系一样有嘅，系嘛？虽然你话咧啊，而家如果叫啲年青人，可能佢又冇啲耐性去学嗰啲粤剧，但系都应该咧可以吸引到一啲年青人嘅，系咪？咁如果佢哋想入行或者想，佢哋有冇要啲乜嘢嘅質素或者條件先可以開始學呢？
4: 如果係興趣嘅呢，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學嘅。但如果職業嚟講呢，就睇返佢條件啦。其實呢，粵劇行當裏面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崗位去發揮嘅。唔係一定我做文武生，我做花旦咁樣。其實六柱裏面呢，包含好多唔同嘅角色。最基本嘅條件，唱啦、個聲啦，佢自己嗰個聲調係合適㗎啦。
1: 要練氣啦，
4: 係啊，即係個耐性去學習啦，尤其是學做手啊嗰啲，唔係一朝一日。同埋喺學習嘅過程咧，係好嚴謹刻苦去學，你先可以做得到咯。咁如果咧係一般嘅，你係當興趣嘅，就可以輕鬆啲咯。但如果真正做職業嘅咧，喺戲行裏邊咧，大家嘅競爭都係好大。如果你唔係去堅毅咁樣學習落去咧，就好難會出到位咯，可以咁講嚇。
1: 係啊，咁而家譬如你哋粵劇推廣中心嗰度啦，我見你都有辦啲活動啦，咁有啲年青人參加，會唔會嚟咗一兩次，跟住又即係少啲嚟咁咧？
4: 粵劇裏面呢，我就之後我亦都舉辦咗全球微粵曲大賽，咁就負責香港賽。
1: 微粵曲係點樣
4: 嘅？全球微粵曲大賽呢，佢就即係唔係好似傳統粵曲咁長嘅，呢個係廣東即係廣播電視台呢，生活廣播電台佢哋每年嘅主辦嘅比賽嚟嘅，我就代表就香港賽區。咁呢報名嚟講呢，年青人都好踴躍嘅。我哋曾經有一年呢，少年組三個同埋成人組三個，六個人加埋都唔夠100歲。
1: 哇，好好喎、
4: 啊！
1: 咁你招募到啲年青人，就用一啲比較佢容易接受嘅，即係短啲係咪？
4: 係，去大5分鐘。
1: 微粵曲。
4: 咁啊，報名都相當踴躍嘅喺香港嚟講、但我哋上到廣州嘅成績亦都相當好，即係佢係好多人一齊去到比賽嘅，上到去嘅時間，我哋喺香港就首先海選，就總決賽，跟住決賽，咁然之後揀咗冠亞季三名派上去。咁我哋都金文同咧都攞晒。
1: 哇，好犀利喎！恭喜，
4: 系啊，多谢。
1: 咁啊，唱啲咩曲咧？攞奖嗰啲
4: 一段里边嘅撮要咯，系咪好似《白龙关》里边嘅一段？咁我哋要求咧有埋帮往嘅。咁誒比較上係接近粵曲啊嗰、那個味道啊各方面，譬如打金枝，你係攞一段大約係5分鐘嘅時間咯。咁咧上到去咧個成績都好好，有啲就小朋友都做埋折子戲添嘅。
1: 咁啊 ，Vicky 啊，你咧就講你頭先呢一個咧就都有廣東電視台嘅一個合作係嘛？
4: 有，
1: 你就係做咗負責香港賽區啦。
4: 係。
1: 咁譬如演出方面有冇同啲咩大灣區其他嘅團體或者單位做一個合作咧？
4: 都有嘅，我就本身文創園咧就喺塘下啦。咁啊，塘下嘅條件係相當好嘅，佢本身亦都係喺出口嗰方面咧嚇，亦都係排頭10名。之內，所以佢哋嗰個公共設施啊，佢哋裏邊咧最重要有一個過千人嘅劇場，
1: 即係觀眾可以即係有1000個位。
4: 係啊，嚇、過千人嘅嚇，咁好多時我哋都有上去演出嘅。喺舊年嘅9月份咧，我哋都3日5場喺上面演出，咁包括有啲微粵曲大賽啊、攞獎啊，都有邀請上去做啦，亦都有做長劇啦。嗰3日5場裏邊咧，亦都做咗宋洪波嘅專場，咁同埋有4場咧係邀請大灣區所有嘅有興趣嘅，包括老官啦，包括即係資深嘅唱家啦，咁都一齊演出。 有五場咁多嘅，亦都帶埋旅行啊、百賣團啊、香港嘅戲迷啊一齊上去，又旅遊啊，又聽曲啊，咁樣大家都盡興啦，可以咁講嚇。咁啊，除咗呢度咧，亦都有參加東莞外商會啊，佢哋每年有一個咧叫做香港嘅嘉年華會，就喺個東莞政府嗰個廣場入邊嘅。咁我哋都前年有一次喺嗰度演出一個粵劇嘅折子戲，咁啊亦都相當受歡迎啊。道教鎮裏邊咧，亦都有經常去演出啦。道教鎮佢哋嘅文化氛圍亦都好好，佢哋有一個粵韻館，佢哋每一日都有演出，同埋有一個少兒嘅粵劇嘅訓練嘅中心喺度。
1: 哇！真係聽你講咧，即係啲交流咧，你以東莞做你個中心點啦，再同周邊一路咁樣去擴展你嘅推廣嘅工作。
4: 係
1: ，Vicky， 你就好早已經入咗大灣區度生活同埋工作啦。相信對於因為唔同地方都有啲即係文化少少嘅差異咁啦，我相信你就已經包容曬啦。咁但係譬如你哋成團人嗰、那個合作過程當中咧，會唔會都要需要多啲嘅磨合期咧？
4: 兩邊香港同埋內地嗰個要求係有差別嘅，譬如好似啲曲子咁啦嚇，我哋呢邊就好似用河車譜啊嗰啲，但係國內咧就係用嗰啲
1: 寫啲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嗰啲，
1: 係啦，嗰啲音樂，
4: 但係我哋就覺得難睇咯，因為我哋習慣咗啲公車譜，
1: 公車譜係啦，
4: 但係內地咧係尤其是東莞嗰方面咧，或者再入啲嘅地方都係睇嗰啲音樂簡譜啊咁樣，
1: 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嘅繁體字，佢哋簡體字咁樣，
4: 係啊，係啊，
1: 分開咗。
4: 嗰幾日咧，我哋都要譯翻簡體字，所以就
1: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嘅嘉賓係何日明先生。Vicky 啊，真係開心啊！聽到你一路講你有關嘅交流嘅工作咧，即係非常之豐富，同埋咧推廣到去咁細個嘅小朋友啦。關於你呢個東莞文創園咧，可唔可以再介紹一下？譬如我哋普通人可唔可以去參加一下咧？
4: 係歡迎大家嚟我哋嘅園區嘅。我哋喺今年咧，亦都做咗個粵曲嘅交流中心喺度嘅，歡迎大家嚟到玩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度唱啊咁樣。我哋旨在係推廣嗰個粵曲嗰個文化喺裏邊。咁喺堂下裏面呢，雖然佢係咁先進，有成七八十萬人口，但係粵曲嘅中心暫時係冇，只係我哋一家喺度嘗試去推廣呢樣嘢。但係周邊嘅鎮呢，佢哋都會嚟我哋嗰度玩啦，而家都包括有鳳岡啊、順德啊、蓮湖啊、咁東莞啊嗰邊，佢哋都會嚟一齊交流啊、唱曲咁樣。咁其實入面呢除咗一個粵曲交流基地呢，裏面亦都有茶館啦，有
1: 可以飲下茶咁樣，
4: 飲下茶係亦都有東莞嘅懷舊菜啦，有一個餐廳係做翻三十年前嘅東莞懷舊菜喺度嘅，亦都有啲年青人創業喺度做下蛋糕亦都做書法啊、素描啊、畫畫啊咁樣甚至詠春啊，各色其色咧都可以歡迎大家喺度創業啊咁樣亦都喺度享受園區嗰個休閒嗰個氣氛咯。
1: 暫時嚟講咧，我聽你活動亦都非常之豐富啊！咁嚟緊，你覺得仲可以點樣係更加係推廣呢個粵劇嘅文化咧？因為始終咧，剛才你都提到有啲年青人都話覺得佢老啲啊咁樣係嘛？但係你哋又創作咗啲新編嘅劇，就緊貼翻現實世界嚇而家嘅一個生活嘅感受咁樣嚇，你會再有啲咩工作做咧？請問？
4: 而家我哋個園區裏面呢，就嗰個粵曲呢，我哋逢禮拜日呢，兩點到五點，甚至去到六點，都係現場喺度音樂啊咁樣嚟到唱曲嘅，呢個都係歡迎大家嚟感受啊。
1: 現場 live 嘅。
4: 現場 live 嘅嚟嘅。歡迎大家即係五湖四海嘅人都可以嚟一齊感受啊，或者參與一齊唱啊。咁我哋亦都做埋直播嘅。咁有啲唔得閒嚟嘅，咁嚟過之後佢又想嚟又唔得閒啊，都可以睇直播啦。 嚟緊咧都會帶團啦，好多團就有興趣咧嚇、啊，都上下去當為一日啊兩日嘅交流啊旅行啊咁樣。我哋亦都希望咧將呢個氛圍咧喺國內嘅學校啦，同埋呢啲社區啊嗰啲咧，做多啲呢一類正能量嘅推廣啊咁樣。咁啊亦都可以帶香港嘅小朋友啊、演員啊，或者國內嘅小朋友一齊大家交流，咁樣大家提供節目啊咁樣嚟到嚇、啊、一齊。去共同做一个粤曲嘅文化。
1: 啊 ，Vicky， 你真係點子多多，尤其是又要講直播嗰度犀利，即係因為直播你講唔埋噶嘛，即係啲可能係擴散到好，即係深入民心啦，正所謂嚇。同埋咧，即係你亦都咧係老友咸宜咁樣歡迎嚇大小朋友，咁呢一個我都真係覺得係一個。達到一個推廣嘅一種即係精髓嚟嘅嚇，因為你未必一定要係好叻嘅人去唱粵曲，而係咧我哋即係老百姓啊，或者係我哋喜愛嘅啦，就可以嚟參與呢、這個非常之好啊！就但係咧，始終咧，我哋如果去到演出咧，可能我哋要培養一啲即係話。真係所謂新星啦嚇，咁即係或者將來你會唔會有一兩位嚇出現突然即係會爆紅咧？所謂新星咁樣，唔知咧喺培養新人方面咧，你會唔會有啲咩嘅諗法咧？
4: 新人嗰方面咧，而家好多都係內地落嚟嘅多嘅。香港嚟講咧就比較少，因為係好長時間去學習。咁啊，內地落嚟嗰啲咧，通常都係大藝落嚟噶啦，本身好多時去到白和啊，或者演藝學院啊，嚟到深造，大約佢哋嘅歲數都係十零廿歲啊咁落嚟。新星嗰方面咧，亦都可以喺嗰方面發掘。曾經我哋喺幾年前嘅舉辦全球美粵曲比賽嘅，都係透過去學校啊，或者有啲曲藝班啊，佢哋嚟到參加演藝學院出嚟嗰幾個咧。都有參加我哋嘅微曲比賽，但到而家咧，佢哋都係佔露頭角啊，可以講話獨當一面啦，已經啊，雖然係年青嘅，係啊，嚇有幾個都
1: 即係都喺你哋微粵曲嗰度攞個獎嘅啦，
4: 係啊，嚇
1: 呢一啲係青年啦，咁如果小朋友嗰度啦，譬如你哋寫啲新嘅劇目咧，即係有冇啲適合小朋友即係嚟到學習同埋練唱嘅咧？
4: 其中有啲係傳統戲咧，都有啲係小朋友參與嘅。但係嚟講咧，就啊去學習同埋慈善嘅演出咧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係有啲職業嘅，如果太細嘅演出咧，而家嗰個
1: 限制
4: 係啊，
1: 始終係太細，即係作為興趣好啲。
4: 係啊，有啲啊，好似請童工咁樣，
1: 唔會出現另外一個馮寶寶嘅啦。咁
4: 係啊，而家嗰個要求唔同啊。
1: 啲小朋友
4: 係啊，咁咪比賽啊嚇，即係公開咁樣匯演啊，嗰啲 OK 嘅。但係職業團咧，嗰啲就好難嚇，咁細個一齊參與咯。
1: 但係如果咧小朋友、青年人能夠多參與呢啲咁好嘅嚇文化內涵咁豐富嘅啊粵劇嘅唱又好念又好啦嚇，即係都可以參與其中咧，係一個好好嘅興趣嚟嘅
4: 嚇。係啊，其實應該係俾多啲舞台佢哋，係啊，譬如有啲。啊！節日啦、啊，嚇、啊、有啲咩嘢嘅匯演啊咁樣，因為你有得表演，佢先有興趣去學習。
1: Vicky 啊，咁最後啦，俾小朋友又好，青年人又好，或者聽眾啦，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啊？如果佢哋預備去參與粵劇嘅活動，
4: 大家共同推動香港又好，大灣區又好，戲曲文化，大家都係互補不足啦，可以咁講。我都係喺度學習階段，亦都好希望多啲人提點啊，嚇點樣去一路做好每一件事。小朋友嚟講咧，最緊要刻苦耐勞，有耐性，一定會成功嘅。
1: 好，今晚好多謝日興粵劇推廣工作室主席何日明先生咧，同我哋分享。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连浩新 Will。今日咧，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嘅运动项目系近年成为咗奥运比赛，而我亦都觉得非常有型嘅滑板。嗱 ，Hennis 又要考考你啦，滑板文化中咧有一个词语叫做 SK8， 到底系咩意思？
0: 我覺得應該唔係同護膚品有關嘅，首先係咪一啲動作啊，即好似個八字咁樣，咁你就喺一個八字回廊度呜呜咁樣。
1: 哦，即係無限咁樣。
0: 係啦係啦係啦。
1: 有啲慧根，但係就完全唔啱。
0: 你簡啲 ,ok,ok。
1: SK8 呢，即係滑板 skate 嘅英文諧音縮寫啊 ,skate skate 咋嘛。嗰、那個 ate 呢就同數目字8嘅英文 a 啫就發音相同。
0: 哦。
1: 所以滑板界呢就成日都會用 SK8 呢去代指滑板啦，或者滑板運動嘅。咁啊，常見於呢個滑板圈嘅一啲社群嘅交流啦，甚至係服飾啊或者流行文化之中咧，你都會見到呢個字嘅。咁啊，舉個例子啊，一個服裝品牌啦，好多滑板愛好者咧都好中意佢嘅衫褲鞋襪咁樣嘅。
0: 平底噶嘛係嘛？
1: 有平底嘅，係啦，聽眾都可能估到係邊一個牌子啦。佢裡面咧有個滑板鞋嘅系列咧，就會命名為 SK8。跟住 HI 即系 high， 因为系一对高筒鞋嚟嘅。
0: 哦，
1: 咁又或者咧，流行文化当中啦，歌手咧 Avril Lavigne 咧有首经典歌曲就叫做 Skater Boy， 嗰个写法咧就系 SK8ER， 跟住 BOI Skater Boy。
0: 哇，好聪明喎，呢个融入咗落去。
1: 系啊 ，He was a Skater Boy 嗰首歌啊，有冇印象啊？
0: 都知啊，估唔到佢连个宿舍咧。都有嗰種地味好街頭嘅感覺喎。
1: 係啊，都幾有型。
0: 冇錯冇錯。
1: 近年呢亦都越嚟越多人鍾意呢項運動啦，佢嘅形象同印象呢大家都對佢有所改變。再加上滑板呢有好多唔同嘅花式呢俾愛好者去挑戰。咁刺激嘅一項運動亦都有好多獨特嘅文化喺入面。你想唔想知道更加多呢？
0: 想
1: 想嘅話呢，咁我哋就唔好講咁多啦，不如我哋而家即刻邀請我哋今日嘅嘉賓啦。
0: 佢就係多次代表香港出戰國際賽事並且兩度奪金，身兼港隊教練嘅資深滑板運動員陸俊賢俊仔。
1: 歡迎歡迎歡迎俊仔。
2: Hello， 大家好，我係滑板運動員陸俊賢俊仔。
1: 俊仔，我哋呢有一個傳統嘅環節嘅叫做快問快答。咁希望呢就可以透過你去解答一啲滑板嘅知識呢俾我哋聽眾聽。
2: OK,OK、okay,
1: okay。好，第一題啦，其實滑板呢就係起源於另外一種運動㗎喎，到底係咩項目呢？
2: 滑浪啊，
1: 哦，系啊，
2: 点解会由滑浪变成滑板呢？因为滑浪好受天气嘅影响啊，因为有阵时好天都可以冇浪噶嘛。
1: 哦，
2: 咁但系啲人就想指下个痕啊，哎呀，咁我冇浪，我点算呢？咁样咁其实佢就突然间谂咗一块板加几个碌，就喺啲斜路啊度玩模拟滑浪嘅感觉。
1: 哦，
2: 咁就于是者就有滑板呢样嘢发生咯。
1: 都几聪明喎，以前啲人其实
2: 系啊，同埋有好多时佢哋整啲斜台啊或者啲泳池啊度玩咁样咯，即系扮翻嗰啲浪嗰啲感觉，咁佢咪可以练到嗰个身体个平衡啊，控制板个技巧。
0: 诶，咁所以系咪话？玩滑板嘅人玩滑浪都会好啲啊？
2: 唔一定，不过你识踩滑板咧，就对你滑雪啊、滑浪啊呢啲板类嘅运动容易啲去 pick up 咯。因为你喺滑板上面已经理解咗个原理系点啊，或者个身体个平衡大概摆喺边啊。咁但系呢几样嘢嘅技巧上面都系有少少嘅差异。
0: 哦，
2: 系啊，但系我想讲滑浪系难过滑板好多，即系你对抗大自然系另外一样嘢。因为我都有努力练习紧呢个滑浪，但系真系唔系咁易。
0: 好，咁我哋咧就问多少少滑板比赛上嘅嘢啦。咁奥运比赛呢就会分为公园滑板同埋街头滑板㗎嘛。咁个分别系咩呢？
2: 街式呢就係玩楼梯扶手嘅。
0: 哦、
2: okay， 而公园赛呢你会见到好似 U 型台。佢係 U 型台咁样，但係佢变咗个泳池咁样。咁、
0: 哦、
2: 佢就喺咁抛嚟抛去飞嚟飞去咁样。咁但係其中一个分别就係街式呢可以落脚踩嘅。而公园赛基本上系唔可以落脚踩嘅。
0: 哦。
2: 因为佢系要靠旁边嗰啲湖面呢去做一个 pumping 个动作去保持佢速度。
0: 嘩，好好清晰啊呢一个。
1: 係囉。咁但係一落咗脚落地就会扣分定系 fail。
2: 照道理你喺个煲入面即系公园赛呢，我哋就尽量都唔落地去 push 嘅，咁即系证明你控制唔到个速度啦。但係当然如果你喺玩啲花式落咗地嘅时候呢，咁其实就已经计停㗎啦咁样。
1: 哦，即系停。
2: 奥运比赛里面呢佢系 好似有三次机会嘅，咁45秒咁你玩，咁一失手呢就停㗎。
1: 咦，好似有啲街头比赛都系用呢种计法㗎喎。
2: 其实街式都系计时间，但系有少少唔一样，就系街式有埋 best trick 嘅。简单啲就系有两个项目呢同时喺呢个滑板比上面。咁但系每个项目呢直接就揀一个最高分，加埋嘅总分呢最高分就系赢啦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叫332嗰个赛制，即系三个 run， 三个 best trick， 跟住两个分加埋最高分就赢。
1: 嗯，跟住落嚟即刻问你第三条咯。咁咧有时我哋见滑板咧，打个比喻咧，就有啲似而家嘅爆旋陀螺啊，我觉得，即系大家可以自己组装唔同嘅配搭噶嘛。咁有啲碌咧就大啲，有啲碌细啲，咁玩起上嚟有啲咩分别嘅咧？
2: 最大分別就係、是、即係香港啲路就冇咁平坦啦。你如果你用大啲嘅碌咧，就冇咁震咯只腳，同埋冇咁容易棘到石仔啊、罅咁樣嘅。咁細碌咧，其實就會塊板輕少少，咁可能做一啲技巧啲嘅動作，例如你用塊板轉啊、跳嘅時候會舒服少少，因為塊板輕啲啲咁樣。係咁，但係而家係流行咧興大個少少嘅碌嘅。係咁，但係我自己就老派咗，我都係用細碌。純粹我覺得細碌有型啲啫，即係我覺得塊板好睇啲，咁我繼續用細碌，個感覺靚啲咯，好似望落去。
1: 明白，咁好快地咧，三条问题咧已经令到大家咧，应该就对滑板运动咧多咗啲认识噶啦。咁接下来咧，不如我哋了解一下俊仔本人啦，喜好二选一，咁就会问你三个问题嘅都系，咁但系今次咧就唔准谂噶啦，要即刻答嘅。
2: OK，
0: 好，第一条，请问你中意板墙嗰啲咧已经 set 好晒滑嘅完美地形，定一话系街头嗰啲凹凸凸未知嘅挑战咧？
2: 我中意街头多啲嘅，
0: 点解咧？
2: 因为滑板是街头运动嘛，其实在街道踩滑板才是真的滑板，我自己觉得。
0: 哦，其实你都会觉得呢，滑板好像会有一种就是要有一种未知的，要有一种你即场发挥的感觉咯。
2: 是因为滑板某个程度是讲创意嘛，即是你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没人玩过，或者你可不可以在有人玩过的地方里面再搞一啲創意俾人做過嘅嘢咧，咁呢個先係我覺得最緊要嘅一個元素咯。咁但唔係話滑板場唔得，但係滑板場係一個俾你去容易啲踩滑板嘅地方咯。我會覺得係一個練習會悶嘅，咁所以但係你街度有就周圍去，你就冇咁悶咯。
0: 果然係板仔啊，個性格都好板仔啊，
1: 好有型啊，板仔個精神我覺得。
2: 有諗法啲咯，啲板仔，所以麻煩啲。
1: 唔會嘅，俊仔以我嘅認識咧，都係非常之友善、非常之好人嘅，一啲都唔麻煩嘅。下一題咯，我見咧有時咧，啲人玩滑板咧，甚至乎比賽咧，都會戴住個耳風，聽住歌咁樣玩。咁啊，想問下你啦，你中意自己一個人戴住個耳機去練招啊，定係同啲同伴一齊交流咧？
2: 本人中意同人一齊踩滑板多啲嘅，咁但係聽歌又有另外一個 feel 啊，即係睇 moody 嘅，但係當然係一齊玩係最開心啊，我覺得。
1: 其實滑板算唔算一個好容易認識到朋友嘅運動咧？
2: 某個程度嚟講都算係嘅。但係我覺得滑板你想容易啲，真係有 friend 可以喺滑板認識到，就睇你自己肯唔肯踩多啲咯，即係因為。我觉得滑板场大家都好愿意帮助大家啦，即系个个都杀人咁嘅样，但系又 nice 嘅。其实好多人会出入去试滑板，同埋好快就走噶啦嘛。咁其实某个程度就系你要靠你自己好努力咁样练习咧，板场嘅人睇到咧，自然你就会得到嗰啲人 respect， 你就会有好多 friend 咯。反而你好惊，哇坐喺度，哇嗰啲人点样啊，即系唔玩咧，你系呢一世都唔会识到嗰啲人。
0: 其实成日咧，有时喺啲社交媒体度咧，都会见到有啲人咧就喺度话，今晚几点几点边度踩板，有冇人 join 咁样噶，所以其实。个氛围个圈子其实系 nice 嘅，我觉得系。
2: 系，同埋唔系只滑板嘅，我觉得有好多嘢都系一班人一齐玩就开心啲，或者你成功咗一啲动作又耶你啊，咁你都会有啲成功感，你就会想玩多啲，即系大家都会想试啲唔同嘅嘢，会开心啲咯。
0: 黄子华都话过噶，
1: 系
0: 一班人去鬼屋咧，你会变咗欢乐小天地噶。
1: 哦，即系你言下之意系你望住滑板场觉得系鬼屋咁样嘛？
0: 你唔好咁样冇猎。
1: 不过讲真嘅，我觉得咧真系一般人。
0: 嗯。
1: 真系冒冒然
2: 都系会惊嘅，
1: 会惊嘅。我觉得惊嗰样嘢唔系啱啱俊仔所讲话凶神恶煞，而系好惊入到去唔够有型啊。
0: 哦，系
1: 系，我自己会惊呢样嘢咯。
2: 我以前细个都系噶，我细个去尖沙咀踩咧，一入去个个就啤住你，你就惊噶啦。即系一定要坐半个钟，心理建设完。冇嘢啫，好似冇乜人望，跟住先开始踩。细个我都系咁样嘅。
1: 系啊，
0: 俊仔，其实你咧除咗滑板以外，即系滑雪同埋滑浪。两者之间你会揀边个呢？
2: 哦，哇，滑雪同滑浪，
0: 唔想谂即刻答。
2: 咁啊，滑雪咯，咁就
1: 我记得你好似都有铺过出嚟。
2: 系，我又都系玩过两三次，去尝试下咁样咯。咁但系点解揀滑雪？因为滑雪 去旅行啦，同埋我中意食日本嘢咁啊，所以我揀滑雪咯。其實我都好中意曬太陽，但係應該都係滑雪。
0: 咁對你嚟講，你覺得邊種難度高啲？其實，
2: 我覺得滑浪係難好多嘅，即係因為滑雪都會啲啦。咁但係要扮到嘢都容易啲啊，即係社交媒體上面嘅片都扮下嘢，見到你識滑下咧，滑浪係完全扮唔到嘢。係啊，即係等咗一日先可以企上去一陣咁樣咯。即係因為你想自己捉個浪咧，捉唔到啊。所以你玩咗一日晒足一日太阳，淨係可能上到一两次即係自己。
0: 我照过就咁企喺塊板度呢都係唔得㗎。即係唔好讲话企喺个浪度。就咁企上塊板我都跌落嚟囉。
1: 咁呢嗱俊仔头先呢我哋呢都问过你嘅。咁譬如你鍾意係喺个街度玩滑板定係滑板场啦。咁你平时呢会唔会啊你望条街嘅视野呢其实同一般人係有啲唔同。即係例如你会行街嘅时候就观察一下边条楼梯个扶手呢就好似啱 feel 喎。边个梯级呢就可以适合做一啲 tricks 喎。
2: 我哋会成日望住啲石博啊楼梯啊咁样囉。即係諗下玩唔玩到咁样。
0: 我真係会嘅。
2: 真係会。我其实有时候同女朋友放狗就望望。呢、這个地方肯定有人踩过板，基本上我见到有个博个边黑色，嗱又玩过啦咁样，即系香港话细唔细，话大唔大，其实有好多地方可能我自己都冇去过啊，咁我就成日都会想揾一啲地方就系、是、啊呢、這个地方应该冇人踩过，我哋成日都会望唔同嘅楼梯啊、石博啊或者花槽度睇下有冇啲嘢系我哋可以做到咁样咯，即系其实而家我哋香港都好多好好靓嘅滑板场，但系其实因为你玩得多，你都会闷嘅，即系所以我哋成日都。仲係好想發掘啲新嘅地方去玩或者攞一啲新鮮感嗰啲靈感咁樣囉。
0: 始終好似啱啱俊仔咁講，滑板係一個講求創意嘅嘢嚟㗎嘛。即係同一樣嘢固定嘅玩太耐呢就冇咗嗰種感覺囉。
2: 係即係所以點解啲人有時要去集訓就係、是、其實你去下其他地方踩下就有另外一啲 idea， 可能突然間呢個場影響到你覺得好踩得好舒服，你可能有啲新嘢就做到啦咁樣。
1: 咁你觀察嘅時候有冇話我見到某一個元素嗰、那個地形某一個元素就為之啱玩？
2: 其實我自己就鍾意玩樓梯啊、石博啊嗰啲多啲嘅。咁我咪就會留意多啲嗰啲啊，即係可能喂呢、這個六級樓梯好似幾啱跳喎、啊。點、樣即係咁樣咯？即係可能有啲人鍾意玩扶手多啲，咁佢咪哇呢、這個扶手大喎、啊，掂喎、啊。
1: 咦？咁我好奇問下啦，咁樓梯你係直接飛落嚟定係一級一級咁樣？
2: 我直接跳落嚟，咁我哋以前都係可能劈十級八級咁樣嘅，就我自己就
1: 劈梯啊，個字係咪叫劈梯？
2: 劈梯，我就可能偏向要玩 trick 多啲咯，即係有一啲人可能淨係都係做，譬如最簡單跳嘅動作叫 ollie， 咁我哋 ollie 流劈梯就最基本一個動作，咁有啲人係可能劈20級㗎嘛，
0: 哇，
2: 鬥高，咁但係有啲人可能就十級八級，但係就玩啲好難嘅花式，咁我就中意 flip 嚟 flip 去咁樣嗰啲咯，係、
1: 哦、
2: 啊，
1: 明白，哇，真係好需要勇氣喎，喺個即係劈梯呢個過程好需要勇氣喎，
2: 即係踩滑板所有嘢都係第一下就最難嘅，即係你要夠膽踩落去先咁樣，即係最難突破嘅，咁但係
0: 出嗰一步，
2: 係啊，但係我哋通常都係慢慢練出嚟，即係可能有個 trick 係四級開始，跟住五級、六級、七級、八級，咁你練到熟咗，大概你都知自己嘅極限去到邊，咁見到依十級可以搏下，或者八級我一定做到，咁就去嗰度玩咁樣咯。
0: 我諗起咧，以前咧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好中意玩跳樓梯嘅，又係
1: 你玩猜皇帝嗰啲啫。
0: 唔係，真係跳落去，
1: okay.
0: 即係純粹玩一條長樓梯，
2: 係
0: 好無聊噶，企高少少咯，之後就跳落去咯，無端端
2: 你拍 call 底喎。
0: 上到咁上下嘅時候你就會好驚啦開始。即係你會覺得哎呀我會唔會跌斷腳啊又成咁樣。即係我覺得個心態有啲似就係你迈出咗嗰一步，然之後你就會開始想越跳越高越跳越多咁樣。
2: 係同埋要試囉，即係你豁出去咪睇下。要豁出睇下你就冇嘢㗎啦，通常都。
0: 但係都即係唔建議大家參考啦，因為都幾傷隻腳嘅。
1: 最緊要安全啦。
0: 係啦，最緊要安全。
1: 咁想問下你啦俊仔，咁你成日都觀察香港啦，你覺得你觀察嘅香港同一般人睇嘅香港呢有啲咩唔同呢？除咗你平時睇係可以邊度玩花式啊，邊度玩 tricks 之外，你覺得成個香港嘅感覺係有啲咩特別呢？
2: 我不嬲都覺得香港係一個好多元素嘅地方嚟、即係可能我哋街就睇下人哋即係啲石博啊邊啲玩得之餘，我哋就好鍾意睇人哋穿咩衫啊，都係即係或者睇下唔同國籍嘅人係有啲咩唔同嘅特性，去即係有啲啱用嘅嘢參考下咁樣。因為我哋覺得踩滑板嗰啲人都貪靚，即係你要型啊嘛，因為睇喺條街上望下，咦呢個人著得幾型喎，下次如果咁樣著踩板又得唔得呢？即係咁我就會成日都覺得哦，香港真係好多元素，好多嘢可以去睇到好多唔同 style 嘅嘢喺度。
0: 咁講到啱啱你話會去留意啲人個 衣着啦。其实咁你自己个人个衣着风格系咪都有少少俾滑板影响咗㗎？
2: 绝对会啦，即系我其实成个人都系因为滑板先变到咁嘅。即系其实我以前系唔可以咁样同人哋倾偈嘅，即系我细个嘅时候系好怕讲嘢啊，即系唔系而家呢个进仔。如果冇踩滑板嘅时候，我自己踩滑板咧，睇到多外国嘅嘢时候，我就会觉得白色 T 恤好型，踩板嗰啲人好，或者有一类嘅人，我会觉得哇，佢哋。唔使着贵嘢都咁有型嘅，一件白色 T 就有阵除嘅佢哋。咁我其实就系睇得都话啱边，大家都系黑白色，我就一路着得，我都想系咁样，我想一件好普通嘅白色 T 恤，clean 啲干净啲都可以有型咁、样，所以我就自己系俾滑板咁样潜移默化咗啦，所以我就通常都系白色 T 恤为主嘅，同、埋简单啲 clean 啲咁样嗰啲系。
0: 同滑板嗰个风格一样，地味。
2: 是
0: 但是有鬼型喎、
2: 啊。我觉得滑板同其他可能当滑雪咁样唔同呢，就係你滑板冇得斗装备嘛，同埋。斗装备嘅意思係你个板冇得买贵啲嘅，其实大家个滑板都系一样价钱。你呢着啲好靓嘅衫嚟踩板呢，你唔识踩人哋都系唔骚你。你明唔明？即係你冇得斗呢啲，即係斗装备嘅，但你滑雪有嘛，我咪整个嗰啲好贵嗰啲牌子嘅眼镜，着好靓嘅衫，所以我买到最贵，咁你都可能会望下我系咪？哇，个滑板好贵喎！喂，讲件衫贵，但你滑板系完全冇呢啲嘢噶，冇你着到几贵都冇人理你噶，即系你落嚟影张相咁 ，OK， 跟住冇人望。
1: 系啊，咦？咁但系滑板，你话个价钱系大家都系咁上下噶，
2: 系啊，
1: 但应该会有都总会有平有贵之分
2: 嘅。几百蚊或者你可能上网买嗰啲。好平四五百蚊嗰啲就踩到囉，但係如果專業嗰度嚟講呢，滑板其實得一個 grating 咁滯，即係可能嗰啲配件有輕微地嘅輕重分別、但係佢貴極呢，佢唔係貴幾千蚊，佢貴幾一兩百蚊咁樣，幾十蚊嘅，所以佢最叻嗰啲人同我哋呢啲咁嘅人同埋可能新手用嘅滑板者，大家買最專業都係近乎係一模一樣嘅、即係可能都係三千蚊到嘅，係係係，冇得再貴㗎啦，係係係，
1: 咁玩得過喎、
2: 但佢就全部都消耗品咯，就可能对鞋烂，你块板又会烂，可能要再换啊咁样。
0: 可唔可以问一下就系、通常以你自己个频率啦，咁滑板通常你几耐要换一块咧？
2: 通常咧，其实啲人就系换嗰块木嘅啫，即系嗱，你一买咗翻嚟系有晒碌啊，有晒上面块板，咁但系嗰个碌咧可以用好耐嘅。咁即系睇你嘅踩嘅频率去到边啦，或者要做啲乜嘢啦，即系你唔好彩。可能跳个楼梯一个钟就断噶啦块板，咁但系你正常可能练下嘢都锡住玩嘅，其实用两三个月都仲可以踩到嘅，或者三四个月咁样。咁、但系睇你踩到个频率同埋要求几多咯，因为嗰块板咧系木做嘅，咁佢会淋嘅，我哋叫冇弹性咁样啦，咁就影响你做跳跃嘅时候嘅动作嘅。
1: 明白，明白。好，俊仔嗱，咁啱啱讲咗好多关于滑板嘅嘢啦，咁我想问下你啦，除咗滑板以外，你平时仲有啲咩兴趣嘅咧？
2: 踢波咯，揸车咁样，咁有阵时同啲 friend party 啊，
0: 你都系用脚噶，
1: 系咯，足球都用脚，
2: 系，其实我踢波先嘅，
1: 系
2: 一路都踢校队嗰啲，都唔系我想踢嗰啲位咁样，就冇练波嘅，净系想斗波嘅啫，即系落街斗波跟队咁，跟住踢下踢下就真系突然间踩咗滑板就咩都冇玩咁样。
1: 哦，即系而家都冇再接触足球啦。
2: 啊，有，唔系，即系嗰种冇再踢系冇谂住自己要。向住足球有一个目标咁样咯，我都会同啲 friend 踢下嗰啲街，即系自己报名就可以参加比赛咁样嗰啲咯。
1: 联赛嗰啲
2: 系啊系啊，因为有球证，有对手装排名俾你咁样咯。咁我而家都仲有踢紧嘅。
1: 哦，
2: 系啊，咁而家反而就调翻住自己有练波练下逼波啊咁样嗰啲，以前就冇嘅。系啊，
1: 呢一面应该少啲展示俾大家睇系嘛，足球嗰一面。
2: 我又叫啲 friend 帮手影啊，次次入波都影唔到。系啊，咁啊全部都失哈碌嘅，咁啊费事 show 出嚟俾人睇啦。
1: 哦，明白，咦，真系估唔到喎。
2: 系啊，
1: 虽然我哋譬如有时去街场踢波都算系街头文化一种啦，但我会幻想俊仔佢其他嘅兴趣会唔会都系其他街头运动，例如啱啱所讲拍 call 啊，或者啲跳舞咧？
2: 我冇乜兴趣嘅，其实跳舞，因为其实我识识地嘅，即系嗰啲 six step 啊嗰啲咩，
0: 即系都做到一两下嘅，
2: 扮下嘢，即系因为其实我细个喺沙田踩下板。隔離啲 friend 就跳舞嘛，跳 break 跟住踩 BMX 咁樣，咁可能我內斂少少，即係我冇辦法覺得自己哇我跳得好睇，你嚟一好有自信咁跳俾你睇，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唔適合我嘅。
1: 哦，
2: 係咁，但係我有時見到我啲真係跳得型嘅 friend， 我就覺得哇佢哋又真係幾有型喎。
1: 我哋又好快咁樣咧，又了解進仔多咗好多，即係好多不為人知嘅一面咧，都分享咗俾聽眾聽啦。始終就因為大家認識你，就會係。即是滑板嗰方面就比较多。
2: 是
1: 啦。咁原来呢俊仔呢都有咁多唔同嘅兴趣。嗱我哋傾咗咁耐，不如呢个时候呢我哋听首歌先。咁大家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同俊仔傾偈。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元朗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他上个月亦都涉嫌咬伤另一只狗，其中一只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是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亦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但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都一直无言声，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只佩戴狗绳，亦都要留意附近环境。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不会发出长期聘用条款，大约有30人受影响。至于九月后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亦都会按实际服务和运作考虑，亦是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他们。新安排之下，受影响的试用人员共有大约200多人。邮政署署长戴淑瑶解释，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实在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但考虑到试用期完成之后立即终止聘用，冲击非常大，在平衡各项限制之下，决定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的两年，是续聘完成试用期员工两年。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本月27日的演习，提前至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报道引述韩方分析，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伊朗在星期二在首都德克兰伊马木霍梅利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很多民众前来参加纪念仪式。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伊朗第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利的孙哈桑霍梅利和哈梅内伊的子女等出席纪念仪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会在德克兰主持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新华社报道，暂时未有在纪念仪式直播画面中见到穆杰塔巴的现身。道琼斯指数是报53380点，跌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7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6.5美元，卖出4357点，啱啱跳咗咧系435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 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On your mark,

0: 欢迎大家翻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梁瑞轩 Hennis， 隔篱有连浩新阿 Will， 同埋我哋今日嘅嘉宾俊仔。
1: Hello， 大家好，我系俊仔。
2: 咁咧，接下来咧，我哋就大家倾多少少关于真系滑板运动上面嘅嘢咯。呢、這个问题我谂可能都俾人问过好多次噶啦，咁因为早期咧玩滑板咧，其实系咪都会被视为不良少年嘅咧？
1: 我啱啱玩嘅时候都系嘅，都系嘅、加上我自己嘅，即系我读书唔叻噶嘛，即系又唔系嗰种曳，但系总之就系未系去到最坏嘅学生，但系又唔系好嗰啲咯。咁仲踩埋滑板又读唔到书咁样，即系就觉得冇得救咁样，即系一定系咁样嘅，个咁样成个 package 系咁样。咁同埋你最惨，我哋喺街度踩咧，成日流连喺条街度。咁以前其实你流连喺条街度就系曳噶啦嘛，
0: 系
1: 更加标签咗你。唉，玩埋啲咁曳嘅嘢，
2: 可能系一啲误解啦，又或者系即系纯粹嘅标签，即系冇原因噶。因为街，因为夜晚，可能
1: 一来夜啦，同埋我哋成日喺度欢呼嘛，喺度叫嚣咁样，即系人哋叫嚣就系我啱啱话我成功咗动作，咪大家戥你开心耶嘅就啦。
2: 其实系好正面嘅事
1: 啊。系啊，但系点解咁夜耶啊？哇，好曳啊！嗰班人，即系你唔知，同埋以前资讯冇咁发达啊嘛，
0: 系，
1: 同埋佢系啲人冇谂过要去理解呢样嘢。咁、就有个误会一路发生，就系、是、佢咁曳噶啦，呢样嘢唔好噶啦，咁样咯，即系咁样传咗落嚟咁
2: 样。嗱，以前就不良少年啦，大家标签为，咁到而家咧变成咗一个奥运项目。咁当你听到呢个消息啊，滑板变成咗奥运项目，咁你嗰个心情系点咧？会唔会有少少耶？即系滑板终于
0: 叫嚣，要叫嚣，
2: 系啦，即系俾翻个耶佢咁样咧。
1: 因为其实呢件事酝酿咗一段时间嘅，即系大家都估到，但系。你又冇话嗰种好兴奋嘅、即係冇话啊真係奥运啊咁样，因为其实一来一路都冇乜呢啲嘢咁样，其实我觉得因为佢不嬲都冇呢啲奥运嘅挂钩呢，其实佢已经好成功地系一个产业，佢哋有本身佢哋嘅赛事啊，咁、其实有只不过系等于你四年多一个比赛咁样，其实对大家都系咁样，同埋我觉得滑板冇咁重视比赛呢样嘢，我自己觉得，即係我觉得都系搵食 feel 咯，即系啊，赢到大比赛，咁可能你嘅商业价值高啲，你咪可以人生活得好啲啊，多人知道呢样嘢咁样。但系我自己嘅开心就系、我话估唔到，因为一个奥运令到真系多咗咁多人去尝试滑板，同埋系大家睇到第一次滑板喺奥运舞台出现之后就洗咗底咯。即系我咧之前嗰啲推广咧做几多冇用，即系一个奥运咁样就成功咗，我反而估唔到系可以。系咁大影响力，亦都令到啲人睇到滑板嘅特别之处咁样咯，我觉得系
0: 啊。咁因为所谓奥运其实系一个大型而官方正统赛事啦，所谓嘅。咁当佢加入咗呢个体系入边，对一啲本身对滑板有误解嘅人咧，可能就会觉得，原来滑板唔系我哋想象中呢啲啊曳嘅人先玩噶，即系可能系呢一个影响。
1: 系，同埋我觉得佢哋拣得好啱，就系因为奥运开始老啦嘛，即系嗰啲嘢好传统活动，佢想加啲新嘅嘢入去，令到多啲年轻人睇奥运啊嘛。咁其实佢拣滑板啱，因为好最简单就系啱啱话听歌。边有人喺奥运仲喺度揀歌先去比赛嘅？你喺边个运动里面会见到？冇可能噶嘛！但系滑板好似搞到呢个唔系一件好正统嘅比赛，滑板系咁玩嘅咩？即系我觉得呢个感觉系俾到嗰啲人好大嘅惊喜嘅，我觉得，所以令到滑板系其中一个最成功嘅项目咯。我自己觉得喺奥运嗰度，
0: 观赏价值高啊！我觉得
1: 系啊，同埋佢唔系敌视大家嘛，即系大家揽埋一齐好开心。你喺100米度，大家都今日我真系要赢你啊！嗰啲起点度，你唔会走去揽下佢先噶嘛？你完咗先可能。大家冷漫，但系你滑板唔系啲咁样嘅啲人，点样会咁样比赛嘅？好神奇，我觉得对其他人嚟讲，其实一件
2: 嗱。咁既然咧滑板咧，其实一直以嚟都系一个即系好有系统嘅比赛项目嚟噶嘛，即系就算唔系奥运，佢都有好多好有规模嘅比赛噶嘛。咁如果啊，我真系想成为一个滑板嘅运动员，咁其实要接受啲咩训练咧？即系例如有冇话要练某一啲嘅肌肉啊？有冇一啲系统去做 gym 啊？咁样嘅咧？
1: 而家其实就科学化好啲嘅，即系譬如我以前都冇操嘢嘅，其实都系大个啲有机会先加埋呢啲元素落去，令到自己踩得好啲嘅啫。咁我觉得首先你想做一个滑板运动员，你要踩得好啊，即系你要狂踩板先。其实我觉得应该咁样两条路嚟嘅，即系你想纯滑板，即系以前传统啲，我哋就唔叫运动员，我哋叫职业板仔咁样 professional skateboarder。 咁你可能參加啲行內出名嘅比賽，你踩得好 ，po 多啲你嘅 video 咁樣，咁其實就會啲牌子咪識到你啊，咁你就會有機會成為佢哋嘅贊助嘅 skater， 再做得好啲就出糧俾你，咁你就成為咗佢哋嘅職業滑板仔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想成為港隊，就當然你技術都要有啦，咁你就另外就可以參加每年嘅選拔咯。咁而家我哋其實個目標個 standard 都唔係咁高嘅，因為我哋想發掘多啲人，令佢哋嚟到港隊呢度咁樣。你睇住嗰個選拔嘅要求去練習，你達到咗咧，就可以成為集訓隊咁樣咯。咁譬如如果有啲比賽唔係咁限 quota 嘅，冇超過咧，咪啲人咪可以代表香港嘅比賽，即係正式 official 咁樣咯。係啊，咁但係當你贏得到一啲好啲嘅比賽，可能香港成為精英運動員咁樣，佢最低門檻就係全國賽前三名。
0: 哦，
1: 咁你攞咗呢個要求。咁你就變成精英運動員啦，咁你就可能去到體院練做 gym 啊，你都有一啲嘅分定俾你啊，或者有啲錢可能幫你買裝備啊，送你海外訓練啊咁樣咯。咁、但係嗰啲就限時數多啲啦，即係個分定就係、是、啦、因為你係我哋嘅運動員，咁你就可能你嘅訓練嘅方向啊，或者就會變得俾人綁住多啲啦，即係教練可能話俾你聽你要練啲乜嘢啊，你要每個禮拜要操幾耐啊咁樣，咁你就變咗。好規律啲，你可能冇咁自由度大啲咁樣咯。傳統啲就你自己，總之踩得好，佢就唔會同你做 test 嘅。總之我哋覺得你得，你就繼續做翻你自己。
0: 嗯，
1: 因為呢個先係你嘅特色，或者我哋想要贊助你嘅原因嚟噶嘛。咁樣，咁所以就兩個分別咯。
2: 啊，俊仔，我想問下咧，咁你哋訓練嘅時候有冇啲咩科技去幫到手噶
1: ？So far 我而家呢一刻就未接觸到有好多科技嘅嘢去幫咯。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因為有。其他嘅運動，即係而家因為而家滑板可以正式化啦，你可能會操 gym 啊，某個程度都係參考咗其他運動嘅數據，即係可能佢哋用咗一啲嘅科技去揾咗啲運動數據，咁嗰啲教練就會用翻呢啲數據去幫你去練習去 training 咁樣，或者可能有啲 3D 圖睇你跳個動作，嗱你啲只腳咧點樣遞高多啲，好多呢啲唔同嘅嘢多咗喺滑板入面嘅出現咁樣，去幫嗰啲外國人會練得好啲咁樣，係啊，
2: 都幾得意喎 3D 圖。
0: 咁如果我当我而家系一个板仔啦，咁我真系想去无论入港队啦，或者系做一个职业嘅板仔咁样啦，你会建议我应该可以点样练呢？
1: 都系睇多啲片咯，同埋揾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咯。咁但系我觉得大前提，最紧你踩得开心先咯。当然，你踩得唔开心，其实你好难去到嗰一步。即系要练到话，要想成为职业啊，或者想为运动员，因为你已经未必挨得过啦。所以我觉得最紧要你踩得开心先，嗰啲嘢就。慢慢就會有會發生咯，即係其實你自己都會有咁上下有個方向，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
0: 咁既然咧，我而家係板仔啊嘛，咁我想再問多少少，有冇一個滑板入邊嘅一個動作係好難嘅，或者係一個大家會講話啊呢個係神級動作，你做到嘅話咧，你就好勁啦，
2: 就成為滑板之神啦。
1: 我覺得滑板冇固定一個動作咯，即係因為啱啱話創意嘛，你好多嘢都要發生嘅嘛，其實。咁但係我覺得滑板你最需要學識個好嘅 ollie 咯，就係最簡單。跳起嗰个动作咯，系啊，因为嗰个动作如果好，你好多 trick 都会玩得好好，同埋有冇型都关嗰个动作事咯，系啊，你都可以做一个好靓嘅 ollie， 啲人都会觉得好中意睇咁样咯。
2: 即系冇一个系趋之若鹜，人人都好想练到嘅动作噶。
1: 我觉得就系佢个 step by step 睇个过程咯，即系踩板个个就喂快啲教我跳，我想跳，到你跳到啦，喂教我转啦，点样转啊？我到你转到我要360°，即系你永远都会想。再上去再上去，咁有唔同階段，你又 look up 啲有啲 trick 咯。但係某一啲 trick 咧，其實係一定要識嘅。譬如我自己就我中意360 flip 咁樣。我細個睇呢邊就哇好有型嘅360 flip， 咁我就好想一路學好一個好嘅360 flip 咁樣。
0: 我就諗緊會唔會有嗰啲好似嗰啲禁忌動作咧？即
2: 係禁忌動作。
0: 喂，即係例如睇滑冰咁樣啦，花式滑冰。
2: 係。
0: 其實有一個動作佢哋係禁忌噶嘛，即係唔做得噶嘛，因為危險程度好高，同埋好難完成。
1: 係。
0: 當突然間有一個賽事有人做到咧，就哇咁樣。即係其實滑板係咪都會有類似咁嘅嘢咧？
1: 我覺得滑板反而調翻轉就係嗰個禁忌出係唔可以做，因為唔型咯。即係有一啲咧，好似係打籃球 OUT 嘅比賽嘅，即係我做一個動作，你跟我一個動作，咁啊去到 OUT team 咪輸咗咯咁樣。有啲 trick 係唔可以玩，即係你咁樣贏人，人哋就反而 sketch 喎，即係唔得喎，你咁樣唔型喎。但係而家即係開明咗，以前係反而好多呢啲嘢，即係所以有啲 po 咧都會係。可能佢其实跳一下 ollie 佢就已经赢到啦，但系佢就唔想咁样，佢就玩一个难啲嘅 trick 去 赢你，咁啊赢到梗系赢啦，但系当亦都有好多案例就系佢想玩烂啲，佢失手变咗输咗添啦，当然都会咁样啦。咁但系我觉得系话翻有个 chance 嘅，即系有一啲人做一啲好难嘅花式，而又攞到高分，即系而家比赛嘛。
0: 嗯，
1: 咁有好多人就会跟嗰个出咯。
0: 哦，
1: 系啊，咁跟但系跟咗一个位，大家都跟，大家都识嗰个动作，咪会变低分咯。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谂一啲再特别啲嘅出去做出嚟咁样。
0: 哦，
1: 等你跟唔到，等你少见啲，咁我个分又会再高啲咁样。
2: 虽然我估有少少难啦，因为啲滑板动作可能都比较复杂噶嘛。但可唔可以都试下描述一个近年有人创新走出嚟嘅一个新动作呢？
1: 近年因为好多大型嘅滑板比赛都是日本人去赢晒嘅，咁佢哋好叻就系转体嘅动作，即系人板连埋一齐转嘅，即系咁，所以佢而家就好兴一个动作，就系佢背住个扶手，但系要转270度。再用个板身射落去个栏杆度，咁再转270度出翻嚟，
2: 540度啦，转咗。
1: 其实系，但佢分开两次，因为佢转270上去，咁佢线紧嘅时候，再要转270出嚟咁样咯，咁嗰个就好高分。咁但系而家已经有人再加埋 flip 啦，今年，
0: 哇！
1: 即系快板喺转270嘅时候，再要系啦，快板自转转360咁样咯。
0: 哇！
2: 听众可以上网搵一搵，有冇名噶呢一招？
1: 叫 Lolly 270啊 ，lip slide 270欧咁样。
2: 其实几得意喎，大家咧见到个新动作啊，好辛苦练咗翻嚟，跟住咧又可以加啲嘢，就变成自己创嘅一个新动作。咁啊，除咗高难度的动作之外咧，咁我哋不如又讲翻下，真系奥运啦。
1: 系
2: 啱啱俊仔有提到啦，玩滑板咧就最紧要创意啦。咁我会理解为都系一种自由啦，系嘛？
1: 系。
2: 咁但奥运咧，其实都有好多规矩啊，咁啊有啲体制啊，咁样其实会唔会同玩滑板咧有少少背道而驰噶？喺你哋眼中，
1: 我都觉得有嘅、
2: 哦，
1: 我都觉得有嘅。但系嗰个有系你可能冇。得咁自由去控制自己练乜嘢有机会，或者练习几时练习啊咁样，因为你好多嘢都规范咗你，因为你都系一个运动员啦，咁就跟翻平时啲运动员点样练就点样练啦咁样。你当然啦，我觉得个过程你都要拣一啲你自己中意练嘅嘢，而家就有多个教练去 mon 住你做一啲咁嘅嘢，咁就变咗净系呢一 part 都系冇咁自由嘅，其实，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选择咯，即系你如果身为一个板仔，我觉得你拣咗就未必都会觉得系好辛苦嘅一件事，即系因为你选择咗咁样。
2: 咁都系嘅，因为板仔精神，佢自己拣运动员呢条路，其实都系出于佢嘅自由意志啫，
1: 系
2: 都系自由嘅，应该又未必真系话太过痛苦嘅。
1: 系，不过有系会有啲嘢唔惯咯，即系可能你踩翻系你自己嘅事，而家就系、是、啊，可能系。教练又会俾啲指示你啊，俾啲意见你啊，咁样，即系好似我自己咁，我又觉得会好似多咗个身份啊。
2: 嗯，
1: 我系咪要小心啲啊？即系咁样，我踩街今次系咪唔可以乱咁嚟啊？咁样会唔会变翻调翻转又影响咗呢件事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咁嘅嘢咯，
0: 多咗个责任咯。
1: 系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系咁样咯。
0: 诶，咁既然讲到话唔同嘅即系限制或者训练上噶啦，咁我好想问一下，咁通常我哋大家眼中觉得比较劲嘅板仔就系、是、美国。日本呢啲咁样，咁点解会系咁样咧？系咪因为文化因素啊，定抑或系讲紧个训练嘅不同咧？
1: 我觉得文化都好紧要啦，因为始终好似美国咁样，其实佢哋早过我哋好多发生呢件事噶嘛。
0: 嗯，
1: 即系佢有早过我哋有好多滑板场，好多劲嘅职业人都系外国咁样，即系佢比我哋成熟啊，成个产业。咁佢哋进步一路系垄断咗呢个项目系合理嘅，我自己觉得。咁、但系通常最多人问我点解日本系最劲咧？咁样，咁我就会通常同佢讲。你而家都仲着緊日牌啦，係咪？係咪先？因為佢哋呢啲嘢真係喺亞洲地區，佢哋係行得最前啊。
0: 嗯，
1: 即係佢哋唔會突然間唔興一樣嘢會冇曬噶嘛。
0: 哦，
1: 係佢會留得低噶嘛，但係我哋香港係留唔低呢啲嘢噶嘛。啲一刻好興，突然間係冇曬噶嘛，可以。同埋佢哋呢啲咁嘅大嘅城市或者國家，佢哋本身已經好多叻嘅人踩緊啦。所以當你去練習嘅時候，你成日都見到啲咁叻嘅人咧，你自然就會叻噶啦。
0: 哦，系啊，睇得多，
1: 系啦，冇错，因为即系好似我咁样，我玩扶手惊，但系你去到我板场五岁又玩扶手，个个都玩嘅，你自然就唔惊噶，你觉得你都得嘅，同埋你有得睇啊嘛，你有得睇人哋点样玩，咁你就会拉高咗个水平咁样咯。咁所以我哋以前其实踩板都系，如果我哋有机会同啲叻嘅人一齐踩板，就会进步得快啲，因为你有得睇啊。
0: 原来系咁，
1: 同埋佢哋又有运动明星呢样嘢嘛。日本攞咗奥运金两次，咁佢爆咗个明星，咁其他下面嗰啲人都会觉得，哇，我哋都得、啊。我个目标咁、啊、样，跟住佢哋就会突然间爆起啦，多咗好多劲人嘅会。
0: 系、
2: 系。我哋啱啱讲完外国，咁咪讲翻香港。香港都有好多好厉害嘅板仔啦，
1: 系，
2: 同埋运动员啦。咁啊，俊仔你都系其中之一啦。咁你觉得啊，其实香港人玩滑板有冇一啲独有嘅文化系其他地方冇嘅咧？
1: 喺我嘅年代，我覺得我哋叻在係成功率都幾高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去踩街咧，地少人多咧，好多嘢都要好快要成功到。其實呢樣嘢都係滑板其中一個元素啊。但係我哋喺踩街嘅過程咧，因為有香港呢一個問題咧，令我哋呢啲嘢都進步得快啲，即係當下你個適應能力會高啲啊。同埋你要成日都諗，我要快啲咧，我要快啲，因為食 Q 到啦，或者有好多人嚟啦。我哋要盡快咧，唔好騷擾到人哋咁樣。咁、我覺得喺呢個城市入面係，我覺得係幾特別嘅，同埋令到當時我哋踩板都會踩得好啲嘅，即係因為所有嘢你要快。
2: 好在有問呢條問題，我覺得啊幾特別喎、啊，即係呢個觀點我冇諗過咯，從來都
1: 係，
2: 即係雖然都知道可能會有保安，但我冇諗過會形成咗一種推動力啦。
1: 其實嘅一個過程就要集中啊，同埋你會平時去練好啲個花式先嚟挑戰呢度咁樣。
0: 哦，
1: 係啊，咁其實就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文化去推動到我哋。我个年代咧嘅人会进步咯，我都觉得有好大嘅帮助。
2: 嗱咁咧，练习啦，咁啊总会咧受伤眼。咁有冇试过有一啲伤患令到你好深刻嘅咧？
1: 我好彩就冇，真系好多大伤嘅，真系最严重嘅就系我细个嗰时唔知点样跳一个楼梯，跟住冚咗个头晕咗咯。
0: 哇！
1: 即系睇翻就其实脑震荡，因为我 friend 话我系抽搐晒、呕白泡嗰啲嘅。咁但系总之我就唔记得之前啊，总之我再突然间擘大眼就见到自己上紧白车。咁我就知道自己整親啊，咁樣咯。咁嗰陣時踩咗板，我冇得冇耐嘅，就踩咗兩三年，可能咁上下啦。當下都覺得自己諗住放棄，因為我好怕死嘅。跟住就啊，唔玩啦，唔玩啦，可能同阿媽講危險啊，真係會整親咁樣。咁、但係可能唞咗個人兩個禮拜，都覺得小心啲咯，中意呢樣嘢，跟住慢慢開始踩板滑板。
2: 已經流住滑板嘅血啦，
1: 所以我因為呢個之後，我就更加細膽啊。我嘅 style 就有少少唔同，除非我好熟嘅人，好有火嘅。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我要试啲好 basic 嘅嘢，我先会再玩啲难嘢，
2: 慢慢加上。
1: 系啦系啦，我要好保守嘅。我有啲队友唔系一嚟就玩个滑雪嘅，因为佢好有信心。我成日哇，点解你咁大胆嘅，好劲啊咁样。我就保守啲嘅偏向。
2: 咦，咁所以可能都系令到你冇咁容易受伤嘅一个心态嚟。
1: 都系嘅，都系嘅。或者我会 step by step 先咯，即系好似跳楼梯为例，我好少我一下就去十级嘅，通常或者我预备嘅地方跳十级，我就事前做好多准备，可能。我五级我要狂做，可能连续成功几多次，
2: 即系真系
1: make sure 个动作好熟咁样咯，跟住先去挑战咯。其实都系应该要咁样嘅，当然系。
0: 其实反而调翻转，你个基础、你基本功会好啲啊嘛。
1: 系系
0: 系啊，试下跳去你教练呢个身份啦。
1: 系
0: 由一个运动员啦，咁你真系纯粹自己练，去到而家啦，你要去教你嘅学生啊，或者带队去比赛，你个心态上有啲咩唔同咧？
1: 心态上就好想踩下玩，喂都好开心嘅睇住佢哋。
2: 你可唔可以透过嗱，我示范一次俾你睇嗰个时候去踩咧？
1: 但系你比赛唔可以踩个场嘛？我都好中意带队，但系只不过讲笑就系、是、你带队嘅时候就系你睇住玩，我都想玩，好似几好玩喎，但系我冇得玩啦咁样。但系睇住小朋友进步，我就好开心，好 enjoy 呢件事嘅。
0: 嗯，
1: 系啊，即系因为有时你就系见到佢争少少，你俾啲 tips 佢哋啊，而佢哋有做到，或者你。陪佢练一啲嘢，佢喺比赛亦都做到，玩得几好。Even 可能系冇赢到嘅，但系你都会戥佢开心咯。或者睇到佢哋好天真啊，我做到晒啦，跟住好开心，佢自己都开心，你都会觉得哇，好纯粹啊，嗰种感觉。
2: 嗱，俊仔，咁我哋由咧初初玩滑板，到成为运动员，到再成为呢个港队教练，都倾过啦。我又想问下你啦，啊，成个滑板生涯上，你有冇一个 moment 系觉得最困难嘅咧？
1: 我觉得系。可能是经济上面咯，令我会谂放弃呢一样嘢咯，因为后生少少，其实你都要谂之后会系点样噶嘛，即系你都会谂啊，我如果仲要问屋企人攞钱去生活先踩板，我应唔应该踩板咧？定还是我做其他嘢，可能我会发展得好啲，令屋企人生活舒服啲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我一路踩板最矛盾嘅一个位置咯，因为你好想追梦，但你又同几多时间，你又好想屋企人舒服啲啊。即系我觉得呢下。是我觉得最难的一个位置。哇啦定啊我因为那些动作我玩得不好我没有赢过比赛而想放弃滑板这样。
0: 咁同样调返转啦有没有一样你学识了的东
1: 西哇滑板令我学识太多太多。
2: 揀一样你最重视的。
1: 哇呢下个脑可能只是标入了 humble 呢样嘢。是啊、
2: 是就并非大众眼中的凶神恶煞或者所谓有串的。
1: 因为我觉得滑板嘅過程咧，令我接觸到唔同界別嘅人啦，另外亦都接觸到啲好叻嘅人，而俾我見到呢啲人嘅時候，原來佢哋係咁 humble 喎，跟住令到我自己揾到我想成為一個咩人咁樣咯。呢一刻可能係 humble 咯，我就係諗到係啊。
0: 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啦，你可唔可以教一招俾一啲聽眾，佢哋想接觸滑板嘅聽眾，
1: 唔好介意去問下身邊嘅人咯。 系啊，
2: 问下其他板仔啊，
1: 你肯开口问个个都会帮你啊，有礼貌啲问佢啦，即系你问喂，教我你坐喺度傻，即系喂唔好意思啊，想问下咧，咁应该个个都帮你。
2: 嗯，多谢晒俊仔今日嘅分享，
1: 唔好客气啊，
2: 好开心同你倾咗咁多，
1: 系啊，俾我讲咗好多嘢，
0: 我哋都学咗好多。
1: 系啊，
0: 今集喺俊仔嘅身上咧，我学到就系你要保持嗰个创意啊，就系、是、因为你会保持想象，所以你玩咗好多次。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在神秘莫测的深海入面，有一种其貌不扬的生物，它们常年生活在深不见底、毫无光线的海洋当中。它们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属于深海鱼，有个非常可怕的血盆大口，可以轻易地将猎物一啖吞落肚。由于它们没有肋骨，所以胃部可以撑到很大，能够进食体积比自己大的鱼。这种特性有助它们延长食物消化时间。它们还拥有向内倒勾的牙齿，令到嘴边的肉不会轻易逃脱。此外，它们没有一般鱼类的鳃裂，取而代之的是鳃孔，而鳃孔位于胸鳍下方。虽然他们话就话是鱼类，不过他们居然一点都不擅长游水。安康鱼通常潜伏在海底，靠背鳍在水底爬行。安康鱼最大的特征就是拥有特化的第一背鳍鳍棘，这个身体部分望落去就好像一支钓竿，而这个钓竿的末端就是一个称之为利球的有利结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1: 头先提到安康鱼头上有一个好似钓竿嘅有利结构，而呢一个独特嘅结构其实系同佢哋生长嘅深海环境有关嘅。深海安康幼鱼会漂浮喺表水层，成年之后先至会逐渐移居去深海，通常大约喺海洋中层至到深层，即系大概200公尺到6000公尺深嘅地方。由于深海嘅食物较少，部分深海鱼会利用发光器吸引猎物上门。发光器主要是帮助安康鱼引诱猎物，辨别配偶和其他生物。它们的发光器能够模拟光线筛上水面的水光，令到从下方往上望的捕食者视觉混淆，从而保护自己，迷惑敌人。不少深海鱼都有好似安康鱼头上的发光器。安康鱼的发光器是属于细菌发光，在它们这个好像灯笼的发光器里面有无数的发光线细胞，而这些细胞就会提供良好环境给发光细菌生长。这些发光细菌是发光器的燃料，会通过发光细胞反射出来，是不是很神奇呢？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1: 由于安康鱼生活在深海，所以直到近年科学技术进步，才能够对安康鱼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最初当科学家捕捉安康鱼，对他们进行观察的时候，发现所有收集回来的鱼都是雌性。后来才知道，原来安康鱼具有类似雌雄同体的习性。雄性安康鱼的消化组织在成年之后会失去功能，所以它们必须寄生在雌性安康鱼的下方。雌性安康鱼的体型比雄性大几十倍至到几百倍，只有极少数的雄性安康鱼不会依附雌性。有人曾经在冰岛外海发现雄性安康鱼，但是它们体型很小，几乎只有雌性安康鱼的千分之一。雌性会释放特别的气味，吸引在漆黑深海入面的雄性。雄性会追随气味寻找雌性安康鱼，并且咬住雌性的下方。两条鱼的组织血管会逐渐相通，体型娇小的公鱼从此就靠住母鱼的营养过活。所以安康鱼的世界可以说是大女人和小男人的世界。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一间美妆店近日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表示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使用具威胁性的营商手段销售美容仪器和产品，至今接获6宗举报，涉款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举报者主要是中年人和长者。海关昨日下午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表示现场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而该商户分别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目前都已经暂停营业。海关话正联络商户负责人，暂时冇人被捕，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同埋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同埋拘捕。香港人口数目增加近20000人，按年上升0.3%。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为7,518,300人，同去年同期的7,498,900人比较，增加19,400人。在香港总人口当中，常住居民占7,2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表示，各项吸引人才及输入劳工措施持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大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343.09美元，卖出4,34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 跟住华南开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安康鱼具有独特的雌雄双形特性，这样跟他们的繁殖有很大关系。随着年幼的雄性安康鱼依附在雌性身上，雄性安康鱼成年体型一般只有一到两公分左右，这样是为了方便他们寄生在雌性安康鱼的身上。他们的身体器官会逐渐退化，当他们同雄性安康鱼合而为一的时候，除了精巢之外，其他器官都会逐渐消失，成为雌鱼身上的一个肉特。一条雌性安康鱼可以同时被几条雄性安康鱼寄生在身上。它们繁殖的过程非常之有趣，其中条纹安康鱼的雌鱼会排出一定数量的凝胶状卵子，用来吸附随海水漂浮的雄鱼精子。之后受精卵就会浮上水面几日，再沉入海底，直到幼鱼孵化出来。至于另一种生活在澳洲的安康鱼，雌鱼会一直守护受精卵，直至到它们孵化出来。聪明的安康鱼会利用受精卵吸引其他的猎物，然后乘机开大餐，进食这些好奇过来凑热闹的生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钱佩卿。
1: 安康鱼虽然生活在深海，它们有着令其他生物都非常恐惧的血盆大口，但是它们始终逃不过人类的口。在日本关东，进食安康鱼非常普遍，因为它们的肉质绵密，弹性十足，而且胶原蛋白丰富，因此被称为穷人的龙虾。据讲能够清热解毒，而且令到皮肤更好。不过海洋生态会因为我们进食安康鱼而要付上沉重的代价。由于安康鱼通常处于深海地带，所以要捕获它们，渔民就要通过底拖网和底流刺网这两种方法去捕捞。而底拖网其实是会对海洋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底拖网的运作原理就好像推土机，捕捞的过程之中会将渔网沉到海床，然后在海床拖行，是一种工业化捕鱼船上的重型捕捞工具。因此我们应该减少进食安康鱼，同时向渔民引进一些比较先进、对海洋环境破坏较少的捕鱼技术，这样才能够维持永续的海洋生态发展。

大自然之声，每日一篇绿活小知识，带你种出绿色好生活。我爱环保，大自然。绿与光。

筑巢点对于信天翁来讲，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育儿所，无边的大海和无际的天空才是他们真正的家。信天翁 BB 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会逐渐甩去身上的绒毛，长出可以振翅高飞的坚硬羽翼。皇家信天翁大概要240日才可以完全成形，而其他小型的大概要140至180日才可以真正展开他们不知疲倦的飞行旅程。一般来讲，十岁开始发育之前的信天翁可以在海上连续生活五年而从不着陆。究竟为什么信天翁可以划长数百公里而完全不用拍一下翼的呢？究竟是什么令到信天翁成为了海空霸主呢？其实一切都是因为信天翁有独特的翅膀结构，加上他们的飞行节奏是运用动态斜面攀升原理。简单点来讲，信天翁翅膀结构有别于人类双手。试想下，当我们张开双手平衡，不用一阵就会觉得膊头好累，不能够维持太耐。但是信天翁肩部结构令他们省下不少力量，因为肩部的结翅膜肌肉可以令他们张开翅膀的时候就好像滑翔伞的伞骨一样固定拉直，不用大量消耗体力，亦都不需要不停拍翼维持航程。至于斜面动态攀升，就好像过山车靠风飞翔，飞行的时候以一上一落的节奏飞行。信天翁向下俯冲的时候，会借风力积聚力量，与波浪形的海面的风摩擦成为阻力，而这种阻力带来的气压可以转化成上升气流，帮助信天翁借气流往上飞起。其实动态攀升和飞机上升的道理如出一辙，都是因为机翼借上下气流所得到的压力，从而升降自如。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自然之声。嘉宾：王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多谢收听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

今日呢想同大家去探讨一个题目，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或者发生过一件事呢？你是觉得真是嬲死我啊，好激气嘅，令你好嬲好嬲好嬲嘅。其实呢我成日都讲啊，真係激死人啊，嬲死人啊。但是原来呢嬲啦同埋激气呢真係可以死人㗎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曾经做过一个为期20年的追踪研究，他说其实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原来心脏病发的风险比平时是多了 4.7 倍。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很害怕？是啊，我看到这个 news 我自己都有少少害怕。所以原来嬲死人和激死人真的会令到我们生命是有一个危险性在那里。不止心脏病发的风险提高啦，其实同时呢我想大家老生常谈都会成日听㗎啦。我哋激气呢会破坏我哋身体免疫力嘅细胞㗎，所以呢对我哋免疫力嘅系统呢都有影响嘅。同时呢亦都会令到我哋个脑细胞会衰弱啦，甚至呢其实会加速我哋呢脑中风㗎喎。所以听到呢度呢，大家系咪觉得无论嬲也好，生气也好，激亲自己也好，其实呢好似系一件几唔值得嘅事啊，嗬。

其实我老师一行禅师都讲过的，当我们有拗叫的时候，其实很多时伤害的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有一个部分可以做到的，一个部分叫做单方面和解。其实很多时我们以为和解都要对方走过来跟我们说一声对不住，但是原来很多时我们可以由自己的部分做起的。我尝试分享一下老师的想法给大家知道啊。一行禅师呢，他说我们常常陷入于过往痛苦的影像当中的，从而呢发展出一些错误的认知，反应的方法呢也都带来更多的痛苦。这里讲紧啲咩呢，就是好多时呢我哋经历事件嘅时候呢，我哋大脑里面有记忆㗎。我哋呢通常对事件一啲回应呢，我哋都系用返过往一啲经历去俾我哋作出回应。而且呢我哋好多时嘅状况呢，我哋大脑都会启动咗一个叫自动导航嘅模式。其实咩叫自动导航嘅模式呢，即系讲紧我哋脑里面呢好多时有一啲不加思索嘅回应，就系咁样自动导航导航咁跑出嚟啦，咁所以我哋更加要俾自己去提升我哋对事物嘅觉知同埋觉察。

咁跟住继续啦，老师就话啦，我哋生气嘅时候呢，係因为我哋相信别人想让我哋受苦。咁样嘅认知呢，其实係令到我哋带嚟更加多愤怒㗎。因为我哋嘅行为让所有相关嘅人呢，其实係更加受苦。所以你可以諗下，就係如果呢每一次我自己嬲嘅时候都觉得係人哋整到我好嬲，而跟住我又继续嬲，而呢个嬲呢好似无限轮回咁呢，唔单止你苦咗自己，其实你都苦咗人哋㗎。相反，如果我哋可以透过正念嘅呼吸啦，同埋正念步行，喺嗰个当下呢俾自己慢慢平复自己，培养返觉知同埋智慧嘅话呢，成件事就会好唔同啦。当吸气同埋呼气嘅时候呢，其实就能够俾我哋发现我哋嘅痛苦，同埋我哋错误嘅认知系咪存在。而呢一种认知同埋呢一种觉察呢，其实系好帮助我哋去了解我同对方之间究竟存在嘅状态同问题系啲咩嘅。咁有咗呢份洞见之后呢，其实疗愈就即刻开始噶咯。和解呢其实可以单方面噶。其实呢，你对成个事情嘅理解呢，你会影响到其他人噶。同时呢，其他人呢都会透过你嘅理解呢而慢慢识别到同埋处理到自己嘅痛苦嘅。咁所以都系一个非常之双赢嘅局面嚟㗎喎。当下次你觉得嬲觉得生气嘅时候呢，首先第一唔好激死自己先。因为当你激死自己嘅时候，同时可能你都激死咗人㗎。我哋学习俾自己搵返呢份察觉，然后慢慢去进行呢个单方面嘅和解。今日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好喜欢嘅冥想练习，佢叫做 SBNRR。 其实呢个冥想练习呢，好多时响我觉得好嬲好生气，或者一啲突如其来嘅事情我唔知点面对嘅时候呢，我都会用返呢个练习呢去提升自己嘅觉察嘅。大家如果准备好呢，可以邀请大家搵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坐低，尝试俾自己合埋眼睛去揾翻我哋嘅深呼吸先，听下我哋呼吸嘅声音，然后察觉一下呼吸嘅节奏。当你发现你个念头慢慢带走咗你专注嘅时候，我哋好温柔咁慢慢将专注摆返向我哋鼻尖啦。喺成个 SBNRR 嘅练习呢，佢每一个英文字系代表一个状态嘅。大家可以跟随我嘅声音导航俾自己练习就可以啦。邀请你在当下里面给自己回忆一件令你有一些生气的事情，可能是最近发生的，或者可能这件事已经埋藏了在你心里面很久不能够释怀的。我们尝试给自己拿回这件事出来，尝试去想回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有啲咩人物喺咩环境里面出现，而你喺里面嘅感受又系点样呢？我哋好单纯咁俾故事重组就可以啦，唔需要批评嘅。

下一个深呼吸，我哋俾自己去练习第一个 S， 佢系 stop， 俾自己喺呢一个情景、一个片段里边停低落嚟。当我哋遇到事情嘅时候，令你起情绪嘅时候，首先第一步，我哋俾自己停低落嚟一阵先。第二个深呼吸，我哋落去 B， 俾自己揾翻你嘅 breathing， 揾翻你嘅深呼吸。你可以俾自己三个深呼吸去安住自己嘅，甚至你呼吸嘅过程里边可以有一啲说话去安住自己。吸气嘅时候，我将平静带俾自己。呼气嘅时候，我邀请自己翻返嚟当下。吸气嘅时候，我将平静带俾自己。呼气嘅时候，我将自己带返嚟当下。然后再落去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去到 N Notice， 俾自己注意下当下究竟身体嘅状况。好多时嬲嘅情况出现，我哋唔系即刻有情绪出现噶，我哋由身体嘅一啲微小察觉开始嘅。我哋可以俾自己观察下当下我哋身体嘅温度系点嘅，可能你会觉得好热，因为你已经嬲到头顶冒烟啦。究竟呢种热系集中向边个位噶？我哋块面、我哋嘅心口、我哋嘅四肢。我哋同样地都可以察觉一下，我哋个眉头有冇紧皱，颈侧膊头有冇缩埋一嚿，甚至我哋可以俾自己观察一下，我哋个手掌心有冇开始出汗啊，或者我哋有冇俾自己揸紧我哋成个拳头，我哋俾自己观察一下。当我哋越察觉到，我哋就越知道自己系咩状态啦。下一个吸气嘅时候，我哋去到第一个 R 系 reflect， 俾自己慢慢反思。我哋俾自己反思下，究竟我哋经历嘅呢件事系一件点样嘅事？我哋有情绪出现好正常噶，但系究竟呢个情绪系带咗一啲咩意思俾我哋噶？我哋点样去定义一个情绪或者定义一个事件呢？

然后慢慢我想邀请你思考一下，如果这件事件再次在你面前重现的时候，你会想用一些什么方法去回应它，或者怎样去回应它。呼埋当下一啖气，落到去最后一个 R 是 response。我哋俾自己脑袋里边建构一个你当下想嘅回应方法。

呼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由过往嘅事件嗰度翻翻嚟当下。我哋用三个深呼吸，慢慢将我哋经历呢个事件慢慢放低。吸气，我哋将平静嘅感觉带翻入身体。呼气嘅时候，将自己带翻嚟当下。第二个吸气，我哋将慈悲心带入去身体。呼气嘅时候，我哋容让自己翻翻嚟当下。第三个深呼吸，我哋将清晰嘅脑袋带翻嚟身体。呼气嘅时候，慢慢带自己翻翻嚟当下。如果你发现自己仍然困住喺呢件事情嘅情绪里边，呢个都系好正常噶。大家唔需要怪责自己，我哋可以俾自己继续停留喺呼吸练习里边。我哋最后俾多三个深呼吸自己。

慢慢地呼埋当下依啖气，准备好之后邀请你返返嚟当下，然后温柔地张返开眼睛。剛才我們經歷了一個 SBNRR 的練習，包括是放低找回你的深呼吸，觀察注意一下身體的狀態，然後給自己反思整件事，最後先作出回應。希望這個 SBNRR 的練習呢，可以作為大家日後和自己和別人和解的一個小工具。好，今天我們的分享來到這裡，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于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奥克兰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联合诉讼，指控 Meta 违反儿童隐私法。元素一方指 Meta 和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加州名律师向法庭形容 Meta 的商业模式是令到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用户，搜集他们的数据，并且向公众隐瞒真相。 Meta 说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后续提出的证据将会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案件预计审讯六至八个星期。 Meta 行政总裁、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会出庭作供。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说，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罗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改变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受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获行政长官同意推迟提交报告的期限，预计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委员会共举行30场听证会，并透过不同人士和团体提交的书面陈述和以其他方式提交的证据厘清相关事实。委员会正继续处理书面证供和资料，包括超过100万个档案，并且开始草拟报告。道琼斯指数是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9.6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是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3.95美元，卖出4,334.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是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㗎啫。
4: 老板，但係法例規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㗎。
3: 我係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搵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7: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6: 边会有事啊？
7: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6: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7: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听过五点钟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而家五点零七分，有个零钟头时间，同大家喺呢个空气中共度早晨啊。今日是8月19号，农历的日子是7月初七，七者旦啊。

汤宝如嘅《缘分的天空》，大家记得以前一套西片嘛？系啦，嗰套《西雅图的失眠人》啊，那个《Sleepless in Seattle》，创作嘅灵感就来自系喺香港嘅嗰时睇呢套戏啦，《西雅图》嘅。嗰時亦做呢個中文名都唔係好記得，總之有嗰套戲啦嚇。咁咧就係呢隻歌好行，套戲都受歡迎啦。填詞人陳少琪咧就係呢一套嘅電影浪漫嘅劇情啊，同埋角色嗰個心境作為藍本，寫出都市人喺愛情中嘅一啲期待啊。真係如果你中意嗰個人，真係瞓唔著噶嘛啊，失眠同埋一個緣分嘅想像而寫咗呢一首歌曲。开始咗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5:13，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啊！见到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系挂起咗噶。今日天气方面，有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系吹强风啊。

较为现代啲嘅版本啦，青山美代嘅苏州河边，不过就唔系佢哋原唱，听落好似啊浪漫、哦，漫步于呢个苏州河边，景色美丽，系咪几好咧？咁其实再睇翻呢首歌嘅创作背景，原曲写作嘅咧就系陈歌辛啊，一位著名嘅音乐家。佢点解会有呢首歌嘅出现呢？咁其实咧嗰个背景咧就系同呢个即系抗日战争嘅有关系嘅。喺1946年嘅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嘅上海，社会虽然系即系暂时系脱离呢个战火，咁但系经济都系萧条，物价飞涨，人民嘅生活都系好困苦，社会嘅面貌都系一片苍凉。咁陈歌辛就系呢位著名嘅音乐家写曲嘅，佢漫步于喺上海嘅呢个母亲河，所谓就系苏州河畔嘅时候，目睹咗战后满目疮痍嘅景象，同埋街头孤苦无依嘅众生相，感触良多，而就系亲自即系写埋曲词，写咗呢一首系比较有啲浓厚嘅 Tango 嘅味道嘅一首前面嘅作品。是那个作品那个背景就是由1940年代上海滩著名的歌星姚莉和姚敏两兄妹去唱的，到了在60和70年代，就刚才我所讲叫较为新的版本，就是由青山和美代他们再次合唱，那这首歌呢就是都是唱出了那种即男女对唱的那个的情感，也都成为华语乐坛一个即时代歌曲的绝响。这首歌曲就是你看它的歌词，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定还是我们将它遗忘，是深刻地反映了战后大时代下的人内心那种流离失所的感觉。所以每一首歌都有一些创作的背景，有些可能是一些温馨的情歌，有些是要你反思很多东西的歌曲。这首都是深情的情歌，毛启贤，你是我的唯一。

有翻咁上下嘅人生嘅经历或者情爱上嘅一啲嘅经验夹埋嘅时候咧，你嗰种味道一唱出嚟咧，就系、可以反映到歌曲嘅表达意思。1988年嘅时候，一首经典嘅作品吴启贤嘅《你是我的唯一》，系佢自己写嘅词。咁呢一首歌咧就系吴启贤喺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累积咗佢一啲嘅创作嘅一啲嘅经验，就呢首歌就去宝岛发展，就成为佢嘅成名嘅代表作啊！写词嘅咧就系新加坡嗰边啊，嘅一位著名嘅音乐人邢增华写出一啲情爱嘅歌词，喺最尾嗰度，尽管结局嘅遗憾，但系歌声最后都系讲出咗。虽然你是我的最初，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你是我的唯一，是表达了一段深刻的感情，那种的释怀。大家纵使是分开，对方在心目中依然都是无可取代的一个位置。分隔异地的时候，有些时候都很怀疑对方是不是在乎自己啊。你是我的唯一，情感最深的时候一定会这样想法，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在夜阑人静，天都仲系黑啊，未天光好似呢个时候。如果你喜欢思考的朋友，可能是又或者是一段面对一段感情都未知那个情况的时候，对感情的脆弱和心思，明知道爱情有它的一个现实的规则，都是忍不住地去对心爱的人发出一些的问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是在1989年的时候，灵感是来自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的一首歌，同安格就是写了这首歌。

0: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许秋儿张智霖这一对组合呢，话那时他们的两首歌呢，现代爱情故事和头先的片片枫叶情呢，都是唱到街知巷闻，去唱 Karaoke 的时候呢，都是热门的歌曲啊。咁啊，呢个系刚刚嚟听嘅呢一首《片片枫叶情》，以秋日红叶系象征呢个依依不舍嘅离别，同埋逝去嘅恋情啊。咁写词人潘伟源就利用咗红叶砖、秋意等等呢啲自然嘅景象，衬托出呢个恋人面对缘分结束嘅时候嗰种无奈同埋叹息啊。片片枫叶情是不是都是你朗朗上口的歌呢？早晨，望望大钟时间5:36，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今日市区温度最高大概32度。
1: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2: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意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营养师林思维呢两个星期都会同大家讲肌酸。
5: 肌酸咧系身体里边自然存在嘅一啲化合物嚟嘅，肝脏、肾脏啊，同埋我哋胰脏咧，每日都会有机会储存同埋制造一啲嘅肌酸嘅，其实都系帮我哋身体产生多啲能量嘅其中一个嘅物质嚟嘅。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从来人与事都是啊，物件啊等等啦，唔喺你身边嘅你就好挂住佢。情爱尤其是吓，咁啊，你大家分开咗嘅时候，先发觉对方嘅思念，同埋原来对方喺自己心目中嗰个嘅份量系非常重要啊。呢首歌啊，哪有一天不想你，系即系表达咗男女主角，因为佢哋啊由现实嘅问题要分开，离开咗之后。远距离冇办法相聚嘅思念，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藏，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讲出嗰种万般不舍，同埋对爱人无尽嘅牵挂。咁啊，歌词就系以雨夜、信纸同埋即系一啲往事就开始咗啦。抬头望雨丝，夜风翻开信纸，讲出个爱情故事。呢首歌当年咧就横扫，能够即系即系咁挂住对方，因为远距离，有咩方法可以系大家近啲咧？就系呢个电信啊，嗰时就系呢个电信广告主题歌曲一出嚟就横扫香港嘅乐坛。呢首歌系各大乐即系呢个电台嘅颁奖典礼里边一定。即攞无数奖嘅系黎明嘅其中一首。哪有一天不想你？以下呢一首都喺情爱方面都系啊，听呢只歌咧，都系你会可能系代入翻，或者喺你过往可能或者现在嘅一段情深嘅时候嘅一种思念，一种嘅想法。

好友爱是永恒，爱能够一生一世当然是最好啦，但是怎会无风无浪啊。今天是七姐诞，是七月初七，所以揀很多的情歌。咁呢个諗起七月初七嘅啲故事啦，即係啲传说，天帝呢个孙女呀侄女擅长于织布，同凡间嘅孤儿牛郎相恋，结为夫妇，并且育有一对儿女。但係王母娘娘又反对，就用发簪对着即係画出呢个天河，将呢个两人分隔咗。咁准许一年见一次啦，就喺呢个七月初七嘅时候有呢个鹊桥相会。哇，其实真係一对有情人被咁样去划分开，一年先见得一次，都其实几凄凉啊。咁呢个就源于话，即係其实呢隻歌或者故事嘅习俗嘅内由，就係古代对于牵牛星同织女星嘅观察。咁去到汉代演变出一个浪漫嘅爱情神话。织女喺仙女嘅排行系第七，所以就讲咗呢个即係七姐啦，七姐诞啦咁。咁以前呢就七姐诞呢都会真係有好多嘅习俗都会做嘅。时至今时今日应该都睇怕都冇乜啦。以前你要买嗰啲即係去香烛铺度买嗰啲七彩衣纸，就好多唔同嘅颜色。接咗嚟到係喺夜晚又擺起個壇咁樣，有啲生果咁樣對住呢個月光嚟到拜七姐誕㗎。林子祥作曲，鄭國光寫詞，有呢一首七月初七。

有些情爱的歌可能经过波折的情爱更加是深刻人心啊。咁啊，亦都想起另一对可能大家少听亦都少提及，就是射雕英雄传里面的穆念慈和杨康的那段感情瓜葛的事。大家都知道这个穆念慈对杨康一往情深，但是杨康呢就一路变坏，即是走入歧途。咁面对住自己心爱的人，其实那个的情况他是一路有变，那个矛盾之情你又爱又恨咁样。但是这个女主角这段戏里面的女主角穆念慈都甘愿为爱去承受一切的悲哀。好想真的在埋一起，肯去承担爱的苦痛，敢去面对未来。射雕英雄传东邪西毒里面的插曲，黄沾写词，顾嘉辉作曲，恩妮主唱。

穆念慈同埋杨康当时呢个版本，大家有冇深刻嘅印象？系边个演绎？穆念慈就系杨盼盼，杨康就系今日好型嘅三哥苗侨伟。

室外温度29度，今日最高32度，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石洲钟玲玲心有千千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韩国和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持续至本月27号的演习提前至本星期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联合军演在过去的星期一启动，两军昨日举行紧急会晤。报道引述韩国军方消息人士，两国军方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第一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项调整意味演习的整体训练时间比原先计划缩短大约一半。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国多个州联合提出诉讼，指公司旗下社交平台的设计刻意令到青少年成瘾。案件在当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一间联邦法院开审。诉讼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个州加入，指控 Meta 违反儿童私隐法。原诉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产品可能带来伤害，但几乎没有向公众作出风险警示。 Meta 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代表律师强调公司一直有向公众分享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员工亦都正在识别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关注，并致力解决有关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地星期二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中表示，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以军空袭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个人死亡，14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在海中。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3900个社区在地震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到影响。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空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渐转吹西南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天气和华南威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 53,343 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 7,691 點，跌5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4， 日元 159.64，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幣6.744，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87。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33.33 美元，卖出 4335.7 美元。香港电台这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回歸以來，香港的空氣污染物濃度維持低水平，有賴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5: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4: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跟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欢迎大家收听清晨上嚟，有啲由五点一路听到而家，系咪啊？今日咧就系七者诞啊！新历嘅日子系八月十九号，农历就七月初七，七者诞嘅呢一日咧，所以头先都听到好多即系啲情歌吓，有啲系即系失意嘅当中，但系更加显得情爱嘅重要。咁啊，情歌都几时都系好深入你嘅心底里边嘅吓。好啦，一阵间咧，我哋就去翻现实里边咧，就听翻林思维讲下一啲嘅营养之道啊。今日讲嘅系肌酸系乜嘢嚟咧？咁一阵大家听听啦。先睇睇呢个天气情况先。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同时受该低压区与中国东南部嘅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温度29度，相对湿度78%，天文台发出强烈季候风信号。时间是清晨6:11。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8月19号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荣誉顾问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早晨林思维。
1: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咁啊，我哋上几个星期呢就讲过呢个蛋白粉啦。咁啊，今日呢讲系又系啲粉状嘅嘢喎。
1: 係啊，咁因为上次我哋讲开蛋白粉呢，就当然就话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如果食物嗰度可能吸收唔到啊，或者可能食得唔够啊，咁甚至乎想增下肌肉啊咁样，咁当然可以选择而家市面上嘅一啲蛋白粉啦。咁但系讲开蛋白粉呢，都系一个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啦。咁除咗蛋白粉之外呢，其实而家都流行好多种唔同嘅运动嘅营养补充品嘅。因为而家你见到话啲人去玩健身啊，或者甚至乎去练跑步啊，甚至乎去玩嗰啲力量嘅比赛啊，咁呢班运动嘅人士或者业余运动人士呢，都想自己肌肉劲啲㗎嘛。咁除咗嗰个蛋白粉嘅补充品之外呢，其实市面上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咁今日想讲下呢，就係我哋而家都成日喺市面上见到嘅叫肌酸嘅一个产品。咁我哋英文叫 creatine。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嘅产品咧，啲人用嚟做咩咧？有啲人就一知半解嘅，咁啊人哋食咧佢就食啊，咁或者可能个粉或者个丸点样去运用先有最好嘅好处咧？咁啊好多人都唔知嘅，咁所以今日都想讲下嘅。
0: 系啦，嗱头先你成日讲话运动人士需要啊，咁我一般我又唔系成日运动嗰啲。食唔食得咧？咁
1: 係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呢樣嘢，就係如果用運動營養補充品咧，其實當然要配合我哋嘅適量運動啦。咁甚至乎都要知道自己嗰個目標係乜嘢。有啲運動係個運動強度唔夠高嘅，咁或者可能係有機會，譬如你唔需要增肌嘅，咁呢啲咁樣嘅營養補充品咧就未必啱用啦。咁平常啲人咧，如果坐喺 office 度乜都唔做，淨係望住個電腦，淨係想坐喺度就增肌咧，呢樣產品咧亦都未必係有用嘅。
0: 係啦，
1: 咁但係當然 creatine 而家有個新的方向，即是除了我們對肌肉增強的效果會好一點，或者令到個爆發力好一點之外，其實原來對我們的成年人甚至乎長者都可能有機會對那個腦退化是有些有幫助的，近期有些科學研究這樣的。今天我們就講開運動先，遲些如果我們多一些有關肌酸對我們的腦退化的疾病是有些多一些研究，我們下一次或者再來多之後幾個 topic 都可以講一下的。
0: 今天其實肌酸呢，基本上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啦？
1: 是啊，其实肌酸是身体里面自然存在的一些化合物来的。其实我们肌肉里面，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还有我们的胰脏，每天都会有机会储存和制造一些肌酸的。那这件事我们做什么呢？其实都是帮我们提供我们的身体产生多些能量的其中一个物质来的。
0: 是。那譬如你就一向都说要主张我们吃天然的食品啦。那如果我们吃天然的食品都可以有肌酸的啦。
1: 是啊。因为其实我们食物里面，譬如我们的红肉和一些鱼类都会提供到肌酸这样东西的。其实如果你每一天都吃到一些少量的红肉和鱼，我们都会提供到身体有这样的物质。那这个物质每一天如果通常得一至两克的提供的左右的。那平常的人如果不是经常做一些很爆炸性的运动，甚至乎不用增肌，其实这个的分量是适合的。
0: 都足够的了。
1: 是的，都足够的。那所谓的为什么要补充啊，补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日常的分量不够去支持你想做一些特别的运动的目的。那即是譬如我们增加我们的爆发力啦，我们增加我们的敏捷度啦，我们增加我们的肌肉合成啦。那这个可能有机会配合一些专业的训练啊，或者日常比较恒常的运动的训练呢，先有机会有用的。
0: 明白。咁啊，嗱，呢个就係我哋一阵间会讲下点样去揀选买呢个肌酸啦，同埋肌酸做边一类嘅运动，话所以成日话爆炸力咧，譬如喺我哋日常见到嘅跳高啊，或者係短跑9秒9嗰啲，咪叫爆炸力咧吓。
1: 系啊，咁有啲需要比较多爆炸力嘅运动咧，其实对用嗰个 creatine 或者嗰个肌酸咧去利用咧，系会有多啲帮助嘅。咁包括可能嘅啲冲刺嘅运动啦，即可能短跑啦，
0: 九秒九冲过去
1: 咁。系啦。咁就係跳躍嘅運動啦，咁另外就係舉重啦，因為而家啲人好鍾意即係增肌，即走去做 gym， 你想可能舉重嘅時候咪會加重嘅，咁有陣時你去到最尾尾嗰幾下呢，你會冇力㗎嘛，咁嗰個就係令到你最尾嗰幾下可能個力量會大啲，咁當你增肌嘅時候梗係要加重㗎啦，咁如果你加得越重，你個肌肉可能合成就會越高，咁所以有啲人就覺得嘩，我舉到個最尾嗰幾下咁就唔夠力，咁可能肌酸都有機會可以令到個肌肉裏面嘅能量會高啲，咁你 臨到最尾尾嗰幾下咧，你都會舉到，咁就令到嗰個肌肉合成就會再有效啲咁樣啦。
0: 咁打籃球同埋踢足球呢啲都會哇成個幾鐘頭係咁衝嗰啲，都係咪爆發嘅咧？
1: 都係嘅。咁同埋咧，你打籃球同埋足球咧，裏邊都會有啲即係快速轉身啊，或者可能要好短時間內，我哋話 agility 就話嗰個敏捷度嗰樣嘢都要快啦。咁另外除咗呢啲嘅敏捷度啊，或者轉速嘅一啲嘅需求之外咧，其實打籃球嘅人啦，或者可能足球嘅足球員啦，其實佢肌肉都要強啲噶嘛。
0: 即係中三、中四都係要中意打下籃球、踢下足球，佢係咪要咁樣要食呢啲啊？
1: 係啦，嗱呢個咧就要小心啦，因為其實我哋肌酸咧，其實好多研究咧都擺咗喺成年人嗰度嘅，因為如果你聽我哋講咧，其實好多科學研究咧都未必會有機會擺到落青少年人。咁所以暫時啊，睇研究嘅報告咧，暫時肌酸咧對青少年人咧都唔係話太危險嘅。
0: 係。
1: 咁但係對佢哋嗰個成長啊，或者對佢哋嗰個肌肉嘅合成啊，甚至乎對佢哋肌肉表現啊，或者運動表現係咪好啲咧？而家都仲有啲保留嘅，因為始終呢啲都係營養補充品，咁所以需唔需要係咁早俾一啲青少年去食咧？咁當然要經過教練啊，經過醫生啊，經過營養師去評估，先會用呢啲咁樣嘅產品嘅。咁所以我諗18歲之前嘅青少年人，就算你真係玩運動嘅時候咧，都唔好即刻去 over the counter， 即係唔好話我喺一啲運動鋪頭見到，或者可能我見到喺上網有得賣，咁啊即係亂咁去買咧，其實係有啲危險嘅。
0: 咁食咗呢啲肌酸嘅營養補充品啦，就梗係喺身體裏邊啦。咁佢會唔會又好快又冇咗咁樣嘅咧？
1: 我哋要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啦，即係成日睇完啲人話叫肌酸個名字好勁咁樣啦。咁啲人成日都覺得我食完係咪即刻會爆炸力勁啲，或者食完之後我突然之間變咗大隻佬？咁其實唔係嘅，肌酸都係要慢慢儲落嗰個肌肉裏邊嘅。咁就唔可以話哇，我今日食，聽日就突然之間舉多10磅，或者可能今日食，我聽日突然間跑快咗3秒，咁就唔係嘅。因為其實肌酸都要喺身體裏邊，如果用補充品嘅話咧，都要起碼1個月啦，以內啦去提供我哋嗰個身體嗰個肌酸嘅儲存嘅，咁所以研究講過就係話，如果你用得好嘅話咧，我哋可以將我哋肌肉裏邊嘅肌酸咧增加20-40% 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哇，我今日食，聽日就會有效啊咁樣，咁所以有個技巧要去用翻，咁同埋都係當然嗰樣嘢咧，就唔係你坐喺度乜都唔做，走去食肌酸，咁你個肌肉突然間坐喺度會突然間長出嚟咧，就唔好誤會咗呢樣嘢，咁所以都係要配合翻一啲比較結構性嘅運動訓練咧，先會有機會有幫助嘅。
0: 哦，食咗之後，你都算運動訓練佢，先至一路儲存喺我哋啲
1: 肌肉啊，係肌肉啊。因為其實點解咧？講緊就係話我哋肌肉做運動嘅時候咧，會產生能量噶嘛。喺個粒線體裏面呢，即係會產生一啲叫 ATP 能量嘅一個轉化嘅化合物啦。咁因為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呢，我哋可能有機會製造 ATP 呢個速度要快，咁所以呢 creatine 或者肌酸呢係會增加我哋 ATP 嘅一個製造，咁所以可以從而增加佢哋嗰個能量，就係咁解啦。咁即係話如果有結構性去補充呢啲咁營養補充品呢，就可以令到我哋嗰個無論係一啲速度嘅運動啊，或者可能需要一啲肌肉增強嘅運動呢，其實都可能令到佢哋個表現係會好啲嘅。
0: 咁呢個之我諗起呢就儲錢咁樣啦，你咪都要慢慢儲，儲咗之後有需要嘅時候攞出嚟使啦咁樣。
1: 都係㗎，咁所以其實食嗰個程序都係有個好高技巧嘅一個方法咁樣咯。咁所以都即係如果你真係開始食嘅時候咧，就盡量唔可以食下唔食下，即係得閒食下又唔食啊。咁我覺得係有個結構性，即係開頭食嘅時候可能要有個咁樣嘅機制，話俾自己聽你點樣去儲多啲肌酸先。咁之後就有機會可能去到一個保持時期嘅時候應該食幾多啊咁樣。咁所以呢個係都係。一個技巧嚟。
0: 如果呢啲係咪多數都係要請教嗰啲教練啊？佢哋再指引定係你怎睇佢啲說明啦？嗬，
1: 我諗而家就 AI 世代啦，咁所以你真係如果中意嘅話，你都唔使問教練都已經可以知道㗎啦。咁但係所以當然，如果你話身邊你有個教練，或者可能你本身嗰個團隊，或者你本身已經有營養師嘅指導嘅情況之下，就會比較信得過啲咯。咁當然即係 AI 都而家揾資料都揾得都好方便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哇有機會我真係唔係好知發生咩事，或者可能食完之後可能有啲類似嘅副作用，咁點算呢？咁呢個都係盡量都如果有專業人士喺你身邊，咁啊梗係最好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真係想用嘅話咧，都要小心選擇啦。咁同埋另外而家即係成日擔心有啲運動員可能會食到一啲嘅禁藥啦。咁其實肌酸咧就唔屬於一個禁藥嚟嘅。咁所以大部分嘅即係啲人好驚話，哇死啦！我要比賽，我驚會有違反咗禁藥條例啊。咁其實 creatine 就唔係一個禁藥嚟嘅。咁所以運動員 面都可以用到呢样嘢嘅。
0: 食得多又怕唔怕嘅咧吓？
1: 当然任何嘢营养补充品食得多都会有问题啦。咁同埋如果食得多咧，而家讲紧个副作用啦。而家出面就即系成日都讲话啊，你食呢啲嘢会唔会令到个肾会有损伤啊？或者可能有机会会令到其他身体有唔同嘅唔好处啊？咁另外可能有机会其他副作用啊？咁嗱，澄清一样嘢啦，我谂肌酸咧唯一比较明显嘅副作用咧，就会令到个身体储水啊。咁即系食完一段时间，可能短时间内咧会容易啲水肿嘅，
0: 即系正常嘅叫做，
1: 又唔可以讲正常，
0: 即系有冇啲人
1: 常见嘅副作用？
0: 可能有啲人或者我原来我冇嘢嘅咁样。
1: 我只可以讲一个个人唔同啦。咁所以其实可能呢个系一个常见嘅副作用。咁所以有啲人食完之后就觉得，咦，点解我会肿咗啊？即系比较肿啲啦。咁或者可能点解我会重咗一两公斤啊？
0: 咁如果系咁，系咪我减少个份量咪得咯？
1: 睇下个人嘅反应啦。咁同埋即系份量个方面，其实因为肌酸本身有个即系我哋叫 loading phase 啊，我哋叫做一个加载期同埋一个维持期嘅食嘅方法。咁所以加载期嘅时候咧，可能个份量会多啲。咁可能头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咧，用家咧就会有机会比较水肿啲嘅。
0: 哦，咁不如你讲清楚个食法系点样先，解释下嗰个咩加载期嗰、那个。
1: 系啦，咁通常我哋点样食呢样嘢咧？其实一般建议咧，每一日啊，每一日大概3至5克到啦。咁但系如果你想嗰个身体储肌酸储得比较快咧，头一个礼拜咧，你可以好似我哋用个加载期，我哋叫 loading phase 嘅方法去食嘅。咁咧个 loading phase 咧大概一个礼拜，大概5至7日到啦。咁每日咧大概食20克。
0: 系。
1: 咁咧就要分4次食嘅。咁即系每一次食5克。咁樣嘅，咁大部分嘅肌酸咧都係粉嚟嘅，咁所以通常出面呢一殼殼嗰啲粉咧都係有個殼喺裏面咧，就大概5克嘅，係啦，咁所以你話一日分4次食。每次食5克，咁咧就會可以達到嗰個加載期，即係每一日咧就20克咁樣嘅。
0: 咁你撈落去啲譬如飲品啊，或者食品嗰度都得噶啦。
1: 係啊，咁因為如果你話講緊吸收咧，其實肌酸咧係要需要配合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去吸收嘅。咁通常啲人就會加落啲甜飲品嗰度，咁或者甚至乎佢哋加落佢哋嘅，即係我哋上次講嘅蛋白粉裏邊，咁佢裏邊有少少糖分啊，咁甚至乎可能你用果汁去溝肌酸去一齊飲啊，甚至乎你跟餐一齐食啊，咁变咗有个碳水化合物喺度咧，佢嘅吸收嘅速度咧系会好啲嘅，咁样啦。
0: 头先你讲啦，大概一个礼拜到啦，每一日都20克哦，
1: 系啦。
0: 咁但系完咗呢个一个礼拜期之后咧，就跟住个食法就唔系食咁多啦。
1: 系啦，咁就叫维持期，我哋叫做即系 maintenance phase。咁如果 maintenance phase 嘅话咧，大概每一日咧就都系每一日食3至5克嘅啫，咁每日食一次，咁你维持起码一个月以上喺个维持期里边咧，你就可以一路提供到身体一啲。嘅肌酸喺里边啦，咁样咯。咁头先咁讲啦，因为加载期嘅时候，嗰个份量相对比较高，咁所以头先嗰个我哋讲话会容易水肿嗰个感觉咧，系比较强烈啲嘅。咁当你去到一个唔系加载期，你调翻低佢去翻一个 maintenance phase 嘅时候咧，那个水肿嘅情况就会冇咁差。
0: 咁所以我谂，如果食嗰啲咧吓头个礼拜或者食一两日，你开始觉得水肿嘅时候，都唔知道好唔好继续食咁多。
1: 咁可能即系用家就真系要留意呢个咁样嘅好常见嘅副作用咯。咁呢个系你要知嘅。咁就唔好話啲食完點解我咁奇怪嘅一個感覺，咁甚至乎有啲人對個體重嗰個感覺好敏感㗎嘛。咁甚至乎有啲呢比賽嘅運動員呢，如果佢哋係比賽之前要磅重嘅，咁即係譬如可能拳擊運動啊，或者可能要我哋話 make weight 嘅運動啊，即係對個體重要有嚴格嘅控制嘅啲運動呢，咁有啲人就唔鍾意呢個感覺。咁同埋甚至乎可能有機會你上磅嘅時候呢就重咗，咁變咗可能有機會入唔到佢哋嗰個體重嗰個水平範圍之內，咁就呢個就會有影響。所以有啲真係好顧住自己體重啊，要去比賽之前要磅重嗰啲運動咧，其實嗰啲運動員咧就即係可能比賽之前或者可能 weigh in 我哋話磅重之前咧就唔好用呢個產品，如果唔係就體重會有受影響咁樣咯。
0: 嗱，咁食呢個肌酸啊，咁啊話我哋增加呢個爆發嘅能量啦，咁可以食幾多到咧？譬如我食3個月定係食半年咁樣嘅咧？
1: 有啲部分研究就可能食3個月就停1個月2個月，咁就再食嘅。咁有啲就一路都食住落去，咁都睇下視乎嗰個運動嗰個訓練啊，或者可能有啲運動員可能比賽嘅，有啲係 off season 嘅，即係唔使比賽嗰段時間，咁就可能食少啲囉，個運動強度低啲嘅時候可能就會有機會停一停，咁之後再食都未遲嘅。咁呢個就冇一個統一嘅建議嘅，咁不過可能即係有機會食得太耐嘅時候，可能身體停一停，等佢唔好咁多啦，咁之後你再去儲返佢呢，可能對個爆發力亦都會有幫助嘅。
0: 不過通常食嘅呢都要調查清楚啲嘅，頭先你都話啊 佢又冇伤害性嘅，亦都话唔会伤害到肾啊嘛。嗯、study 都讲吓，咁、有啲人话啊，肌酸会唔会都系等同类固醇啊？会唔会都唔系几好啊？咁有冇啲咁讲？好似系
1: 系啦，咁暂时研究就头先都解释过啦，即系肌酸系一种天然嘅化合物啦，咁所以对同嗰类固醇啊或者荷尔蒙嘅一个类别系完全都唔同嘅，咁所以你食完之后可能有机会肌肉会增加得好啲，但系唔代表你食咗类固醇或者可能食咗啲荷尔蒙类嘅一啲产品，咁所以都唔使太担心嘅，系啦。咁同埋头先讲咗话，有啲人就会话伤肾啊，会脱水啊，会抽筋啊咁样。以前都见过有啲研究就话会容易啲抽筋嘅，咁可能系咪真系关于个身体储得水突然之间多咗就系会抽筋啦、或者可能因为会脱水嘅时候抽筋咧？而家暂时都冇一个定论嘅，咁所以嗰个副作用，头先话抽筋或者缺水啊，或者伤肾嘅一个副作用咧，暂时都冇一啲科学根据，咁、所以都几安全嘅一个营养补充品嚟嘅。
0: 明白啦，呢啲咧讲紧系中意运动嗰啲人咧就会多数会系接触去食下呢个肌酸啦。咁如果一般普通人家咧，我又唔系点样运动嘅咧，我哋天然嘅食物咧都足够俾我哋使用噶啦。
1: 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谂即系我哋普通人啊，或者可能未开始做一啲比较强嘅运动嘅人士咧，系唔需要补充呢个产品嘅。
0: 好啦，如果有需要嘅朋友，我去拣呢个肌酸嘅时候啊。点样拣啊？嗬，
1: 咁咧，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讲咗咁多资料啦，咁其实我哋下一集咧可以讲下，如果你真系服用肌酸嘅时候咧，点样喺市场上面拣一啲比较好嘅产品嘅。
0: 好嘅，咁啊，唔该晒你，下个礼拜三朝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前日启动的背景下，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有关会议时表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他强调，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在任期内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他又说，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分和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艇建造项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日前表示，美国曾经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是最终未能得逞。革命卫队旗下新闻网站在星期二报道，伊扎迪说美国曾经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同他形容为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并在多个领域失败。伊扎迪说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几架美国飞行器坠毁。又说根据公布的资料，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在本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鼠疫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9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都提出了，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这个五光十色多元文化荟萃的地方，无论是硬件、软件有什么优势和潜力呢？今朝一集的港好十五会同大家详细探讨。
2: 政府统计处是公布，本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300人，比起去年同期上升0.3%。而政府发言人就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我们的稍后就会请来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分析一下出生人口少于死亡人数的现状。

0: 量以及现时人才政策的成效。
1: 元朗日前有大型狗只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小狗是相重死亡。渔护署是拘捕了大狗的狗主，调查之后如果有足够证据是会提出检控。我们都访问过爱护动物协会的代表，他都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都要为他们带狗绳，亦都尽量跟其他的狗只保持距离，掌握狗只本身的动物特性，阵间可能养狗的朋友特别要留意。
0: 美国传媒是报道，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是考虑为新建造的福特航空母舰作出重大的设计调整。预计除了要多花几十亿元建造费之外，重要是延长交付的时间。至于相关的战机弹射技术，亦都是受到外界的关注的。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下。
1: 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透过基因编辑技术培养出一种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到宠物敏感人士都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有关的技术突破，阵间的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下。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纳斯达克指数跌超过1%，受累于晶片股跌势。中东局势紧张推动了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加剧了市场对借贷成本和通胀的忧虑。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200点，收市报53,343点，跌116点，跌幅0.2%。纳指收报26,289点，跌355点，跌幅1.3%。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跌幅近0.7%。晶片股急跌，费城半导体指数跌近半成 ，NVIDIA 跌超过2%，英特尔同埋美光科技跌近7%或以上 ，SanDisk 同埋 SK 海力士就跌咗超过9%。卡特彼勒跌咗近5%，系跌幅最大嘅道指成分股。油价上升，雪佛龙同埋埃克森美孚升超过1%至到超过2%。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受累于中东局势不稳以及全球国债孳息率急升至多年高位，其中德国十年期的债息创了超过15年的高位。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128点，跌210点，跌幅0.8%。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跌70点，跌幅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728点，升7点，升幅近0.1%。美元上升，美国国债孳息率一度冲高后回落，全球债市遭遇抛售，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和联储局将会公布上次的议息会议纪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报99.66，升幅超过0.1%。欧元对美元从上日触及的两个月高位回落之后，微跌不足0.1%。英镑对美元跌近0.1%，美元对日元就升超过0.1%。另外，美国长债孳息率高企，30年期债息一度升至2007年以嚟最高，而指标10年期债息就创过去年1月以嚟最高，两者之后转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44，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44，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国际油价收市创了超过3个星期的高位，之前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关闭，而美国就排除延长停火的可能性。不过油价升幅有限，伦敦布兰特10月份期油收市报每桶91.02美元，升15美仙，升幅近0.2%。 纽约九月份期油报每桶84.94美元，升44美仙，升幅0.5%。有分析指，重复伊木兹海峡低调运出的隐蔽或暗盘货量，似乎是多过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舒缓油价上升的压力。金价回落，因为美元上升以及美国长债息率高企，现货金失守4400美元水平，最新是报4334.15美元。至于纽约12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0.6美元，跌幅近1.2%。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下跌。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0.2%，港交所同埋友邦跌大概0.4%至到超过0.5%。至于科技股，小米公布业绩之后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3%，但系京东就升近2%。港股上日嘅升幅有限，恒生指数早段最多跌咗超过210点，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科技指数最多跌大概2.3%，收市嘅跌幅收窄去到0.9%，报4739点。内地七月份的经济数据放缓，市场关注当局短期会不会推出更多支持措施，包括减息降准。有分析指，目前减息降准的条件未成熟，对经济亦都未必起到直接支持，估计当局可能加大财政措施力度。由宋嘉良报道。
4: 内地七月份数据反映经济活动进一步放缓，市场关注今个星期四人民银行会否下调八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人行公开市场已经连续六个工作日维持七日期逆回购零操作。内地银行间债券利率下跌，30年期国债活跃债券一度跌至2.146厘，随后回升至2.1525厘，仍然下跌超过一个基点。10年期活跃债券报1.6715厘，下跌0.65个基点。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指出，以往人行减息时，工业生产往往出现按年倒退，但刚公布的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仍然增长4.5%，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表现理想。他认为现时减息条件未成熟，降准对支持经济的作用亦可能有限，增量政策较大机会仍然是财政措施。
5: 国家已经罗列了很多两新两重的项目，可能去到下半年上马的速度可能会是更加快。我们讲的新藏铁路啊、四川变电站啊，这些都是一些长期项目列了出来，咁可能呢啲会加快啦，降准我觉得係有前设性嘅，就唔係话就咁盲目想向个市场注入资金嘅，应该可能配合一啲结构性嘅政策工具嘅，普惠金融啊、棚屋改造啊，或者係新能源支持工具啊、科技创新嘅再贷款。
4: 林俊宏又认为内地经济转型，新经济行业更倾向发债集资，当局单靠减息可能令政策利率与债息脱节，并引致存款搬家。他认为当局作出决策时或会有更多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3: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中国系全球最大苹果生产国同埋消费国。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嘅苹果期货喺期货产品中属于罕见。当局透过不同模式协助果农增加收入。详情由李依琴喺财经百科度讲下。
6: 财金百科。
7: 大宗商品期货有不同的种类，农产品是其中一种，当中较少见是新鲜生果，因为保鲜期短，保质和运输都比较麻烦。不过大约9年前，河南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出苹果期货交易，成为全球首个鲜果期货产品，并以实物交割。交易的品种是红富士，作为交割的苹果大小、硬度和甜度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当年形容苹果是天然的扶贫果，因为主要的产区和重点扶贫区域高度重叠，苹果种植是当地果农重要收入来源。苹果期货上市之后，有助令到市场价格更加透明。当年过去，内地传媒形容苹果已经化身为致富果。 当局透过不同的模式转移农户种植和生产等的经营风险，其中一种是保险加期货模式，即是农户或者企业先向保险公司购买价格保险，保险公司就向期货公司购买场外期权，将价格风险转移。当苹果价格或者收入低过约定水平，符合条件的果农就会得到赔偿，当价格高过相关水平的时候，果农就可以直接分享卖出苹果的收益，打破苹果产业同果不同价、丰年难丰收的发展困局，亦都因为苹果期货标准化的交割，令到整个生产流程亦都标准化升级，推动苹果质量提升。事实上，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苹果生产国和消费国，报告显示苹果的年总产量是超过5000万吨，消费量超过4700万吨，并且已经培育自主产权苹果新品种158个，新建果园70%是用国产品种，苹果产业在全国超过20个省份推广种植，陕西省是主要的产区之一。
3: 呢节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8: 大家好，我系萧正楠，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星期三时间来到朝早6:47跟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受这个低压区和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共同影响，广东沿岸风势较大和有骤雨的。而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76%。
0: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天文台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咁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0: 环境及生态局处理局长黄淑娴是会出席由香港工业总会主办的香港企业低碳环保领先大奖颁奖典礼。
1: 渔护署署长黎坚明下午会出席海洋公园的一项活动。
0: 元朗日前有大狗袭击两只小狗以致死的事件，渔护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渔护署助理署长叶燕是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回应事件。
1: 葵涌医院新大楼已经投入服务，院方会举行记者会介绍新大楼的环境、医院服务和特色。
0: 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举行，主办活动的旅发局今日就会开记者会公布活动详情。
1: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泰国啊，有执法部门为咗打击咧飙车党，派出咧便衣警员假扮咧系居民， 咁就係咧路邊啊食泰式燒肉，暗中咧其實係觀察現場嘅情況，最終啦成功咧係拉咗咧多名涉案人士。陣間會講下。
0: 嗱，美國咧有生物科技公司啊，透過基因編輯嘅技術，培育出一種咧低致敏性嘅比高犬，令到寵物敏感嘅人士咧都可以同寵物咧親密接觸。嗱，研究團隊嘅成員就話，有關嘅技術未來咧仲有望咧去培育不致敏嘅導盲犬。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0: 放眼世界，
11: 部分人摸完猫狗等宠物之后，可能会有过敏反应，出现流鼻水、皮肤含氧等症状。美国有生物科技公司透过基因编辑技术，成功培育出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对宠物敏感的人可以同宠物亲密接触。美联社报道，全球大约一成半人口对狗只有过敏反应，主要致敏源相信是一种普遍存在于狗只唾液、毛发和皮屑中的蛋白质。生物科技公司的研究团队早前就基因编辑了比高犬皮肤细胞的遗传编码，成功切断负责产生主要致敏蛋白的基因。经修改的遗传密码其后被植入卵子，再植入比高犬代孕母犬体内，最终生了两只雌性幼犬。科学家检查过两只幼犬的唾液和毛发，都没有发现致敏蛋白的迹象，它们发育完全正常，健康良好，并没有因为基因修改而出现异常情况。不过这一类基因编辑宠物还未可以正式商业化被大众买到，科学家仍然需要透过定期的检查监测这一项遗传调整会不会对狗只健康产生副作用。有份参与这一项研究的遗传学家沃克表示，自己本身长期饱受狗只过敏之苦，一接触到狗就会流鼻水和出皮疹，现在成功培育低致敏性的比高犬，令它可以随时摸下狗仔，带狗仔去公园玩，对此感到惊叹和感激。他说，由于所有犬种都带有相同的致敏基因，这项技术未来有望应用在其他狗仔身上，例如培育不致敏的导盲犬等。在马路上超速和危险驾驶，除了令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亦都会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泰国有警员为打击飙车党，最近用了一个特别方法，成功拘捕多个涉案人士。北榄府警方早前接获大量居民和道路使用者投诉，表示一班青年经常在深夜聚集在一条马路附近，非法改装电单车和飙车，引擎巨响令附近居民没觉好睡。这班飙车党的警觉性极高，只要见到警车身影就会四散逃走，要捉到他们并不容易。为了将飙车党一网打尽，当地警方全力策划，日前展开一场特别行动。16个警员分成两队，其中便衣警员就扮成当地居民，融入周末聚集的人群，在路边摆放接台、烧烤炉等器具，假装食紧泰式烧肉，实际上暗中观察现场情况。当发现青年准备飙车的时候，便衣警员立即通知在附近埋伏的警员，随即包围涉案青年，成功拘捕他们。警方表示，在路边食烧肉只是埋伏行动中的策略，目的是令警员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监视目标，并不是占用公共空间偷懒。警方在行动结束之后已经移走相关器具，强调警方执法的出发点是保障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保障居民不受噪音骚扰。
1: 朝早6:53的时间，提提大家咧，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76%。
12: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內地和香港資本市場互聯互通再獲擴容。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昨日宣布，支持內地保險機構通過滬深港通投資香港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ETF。 特區政府歡迎中央這項新措施。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新政策能夠進一步便利內地保險公司透過香港進行多元化資產配置，推動本地 ETF 市場發展，壯大本地 ETF 生態圈。目前滬深港通下納入港股通的 ETF 一共有31隻，市值大約是3436億元，其中包括知名的盈富基金。文匯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是在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号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是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是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是严峻的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在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是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正確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是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日说，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2年，以减少开支。首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又补充，在有关人员2年合约期届满之后，是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网传沙田的一间美容店怀疑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是说消费6万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到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话好有理由相信涉案的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资料显示6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万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这间美容店其他是4间在沙田、元朗、铜锣湾的分店都已经没有营运。现在正是找商户的负责人，暂时是未有人被捕的。经济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再有儿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说，患者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她目前正在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卫生防护中心预期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维持在高水平，社区的流感传播仍然持续，预期感染人数会继续上升，严重个案亦都可能会随之而增加。东方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元朗前日有9只是细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渔护署是捉走涉事的大狗之后，是确认9只植有晶片，领有有效狗牌。昨日下午亦都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9只目前正是在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据了解，涉事的大狗是有同类的前科，在上个月10号亦都涉及咬伤一只歌姬，一度是被渔护署是扣留。渔护署强调十分重视今次的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只的畜养人必须时刻对他们的狗只作出适当的管束。星岛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 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咧，听日系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窝打路道方向，跟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紧噶。咁同时而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咁驾驶人士经过现场嘅时候要留意翻指示啦。咁同时而家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就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海关就一间美容公司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到佢位于上环商业大厦嘅办公室搜证。海关话接报六宗举报，指涉事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涉及金额介乎1800至100000元，暂时没有人被捕，但不排除会作出拘捕行动。卢志清报道。
2: 沙田一家美妆店日前被指以不良手法推销，海关人员到涉事公司报称位于上环一座商业大厦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针对有美容公司涉嫌在售卖产品时使用不良手法，至今接获六宗举报，涉及金额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不等。
3: 他们涉嫌在售卖美容机或者美容产品的时候，施加了一些不良好的方法，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入面这个具威胁性营商行为的手法。海关是十分重视了 case 的，根据资料显示呢，这六宗举报涉及的金额是由1800元至到100000元港币不等，而当中的举报者都是一些中年人士或者是长者。
2: 梁家豪说，公司报称的首要营运地址是一间秘书公司，没有涉事商户的员工或者相关营业行为。
3: 海关收到举报之后积极进行调查，去了这间美容公司的首要营运地址，发觉这个营运地址是一个秘书公司，当中入面是没有这个商户的营业行为，或者也都没有这个商户的员工在入面的。我们会继续作出调查，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商户有其中四间公司，分别四间的分店在沙田、元朗和铜锣湾，资料显示他们已经暂时是没有营运的。
2: 海关说正联络商户的负责人，会继续追查相关公司和涉案员工，如果有怀疑会即时执法和作出拘捕行动，亦呼吁怀疑遭受上述不良营商手法对待的顾客尽快联络海关。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韩国与美国军方据报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日程，由原本计划持续到今个月27号的演习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说，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国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罗宇光报道。
4: 韩国和美国之间名为月之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过去的星期一启动，原本计划分两阶段进行，首阶段由前日至到嚟紧星期五，应对攻击和防御是主要演练内容，第二阶段原定嚟紧星期日至到本月27号举行，重点内容是反击作战。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昨日据报为此到访韩国国防部大楼协调。韩国传媒报道，布伦森和韩国国防部长安圭伯会面。根据韩方消息，这一次紧急会晤两军经协商之后决定，演习只是进行首阶段的防御作战部分，结束之后美军人员将会撤离，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取消，原本计划中未能实施的训练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这次联合军演日程大幅缩减，亦引发韩国各界对于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的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总统府青瓦台就这次联合军演主持召开会议时候指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指出，韩国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都位居全球上游，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要按原有计划毫无差池地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佢同時強調，牢固嘅韓美同盟同埋加強自主國防實力，互為充分同埋必要條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韓國軍隊將指揮權交俾美國主導嘅聯合國軍司令部，並喺1978年轉交韓美聯合司令部。1994年，韓國收回和平時期軍事指揮權，但冇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被美國多個州聯合提出訴訟，說公司旗下的社交平台設計刻意令青少年成癮。案件當地星期二正式在加州的聯邦法院開審，原所方指 Meta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令用戶上吊搜集他們的數據並向公眾隱瞞真相。Meta 代表律師就強調，公司一向有同公眾分享社交媒體潛在傷害的資訊，員工亦正在識別用戶對身心健康的關注，並致力解決有關問題。張曼燕報導。
5: 訴訟在2023年提出，目前有29個州加入聯合訴訟，以加州和新澤西州等四州為主導，指控社交媒體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違反兒童私隱法。原訴一方指 Facebook 和 Meta 旗下另一社交平台 IG 故意設計令人上癮的產品機制，被告明明清楚自己的產品可能帶來傷害，但幾乎沒有向公眾作出風險警示。加州司法部副检察总长在庭上陈词时说， Meta 曾经向美国国会社交媒体用户和家长声称 IG 和 Facebook 对儿童安全，但实际上公司的商业模式是令用户上吊，尽可能长时间留住他们，收集他们的数据并向公众隐瞒真相。 Meta 一直强烈不认同有关指控，表示提出的证据将证明公司长期以来在支持和保护年轻人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代表律师在开案陈词中指出， Meta 一向有同公众分享有关社交媒体潜在伤害的资讯，而对于出现在 Facebook 和 IG 上的内容，公司有复杂的既定政策，因为每当有内容被屏蔽，总会有人批评是审查。律师说，陪审团将会看到有关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文件，当中包括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41% 青少年认为 IG 令他们自我感觉更好，大约四成人表示没有影响，大约两成人表示感觉更差，而 Meta 正积极寻求各种方法改善那两成青少年的体验。律师又指 ，Meta 员工之间的内部沟通记录显示，他们正是识别有关用户对身心健康的各种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他希望陪审团不要预设立场，保持客观。案件预计审讯六至八个星期。Meta 行政总裁、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预计将出庭作供。报道指，如果 Meta 败诉，最高可被判罚款14,000亿美元，接近 Meta 目前的总市值。不过在上星期的一场审前聆讯中，原诉一方的各州表明，他们主张的具体罚款和赔偿总额大约是2,000亿美元。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星期二早上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超过29万人。道琼斯指数报53,343点，跌1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6，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 人民币 6.744，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58， 澳元对美元 0.70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34.29，賣出$4,335.49。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0，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健康風險低。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低至中。一個廣闊低壓區正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同時受該低壓區與中國東南部的高壓脊共同影響，廣東沿岸風勢較大同有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清勁東風，離岸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日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接近週末天氣漸轉不穩定，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跟住羅宇光帶嚟動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4: 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李卓耀亦直落两盘淘汰越南对手阮海当，两局比分是21-17和21-14，32强面对新加坡的骆健佑。但卢善恩就在首圈不敌国家队的陈宇飞，四号种子的陈宇飞首局未适应场地风向，以18-21先失一局，但在适应之后，陈宇飞迅速将比赛拉回去自己的节奏，以21-8、21-11连取两局反胜，晋级32强。混双方面，港队组合陈贤泽和吴子柔迎战德国组合，首局以22-20险胜，到次局再赢21-11晋级32强。而双杨配杨雅婷和杨佩林同样晋级，他们面对美国的组合连赢21-16和21-17，但另一对女双组合吕乐乐和曾晓欣就以0-2局数不敌四号种子国家队的贾一凡和张树贤，两局比分是21-13和21-10。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今早上我们讲一下有关军事科技的题材。美国传媒报道，英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是需要再次考虑对新建造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作出重大的设计调整，包括放弃使用新型的电磁弹射系统，回复旧有的蒸汽弹射，并且要求将包括驾驶室在内称为舰岛移向船身舰体的中部位置。
1: 报道就话啦，基于咧系涉及重大嘅设计改动，预料当局可能咧要再多花几十亿嘅美元建造成本，并且要延长交付时间。而针对战机弹射技术，近日咧就有内地评论文章进行新旧嘅比对，质疑美国政府要求技术开倒车，咁系咪咧出于审美嘅偏好，用政治直觉压倒科学数据？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航母总数有11艘，10艘属于旧有级别的尼米兹级，最早期的尼米兹号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服役至今，第11艘就是在2017年服役的福特号，采用称为福特级新型航母技术标准。鉴于尼米兹级航母已经正式进入淘汰周期，为了维持现有规模，美国在未来40年内计及现有福特号，计划再建造多9艘的福特级航母，预计第2艘金乃迪号最快在明年交付，另外第3艘企业号、第4艘多丽斯米勒号亦都已经着手建造。福特级航空母舰相对旧有的尼米兹级，特点包括透过全自动化、电子化，有条件令到舰上人手大幅精简，战机出击效率亦都大大提高。在这方面，福特号就率先采用电磁弹射技术取代旧有的蒸汽弹射。蒸汽弹射系统早在1950年代就采用，透过舰上核能产生高压蒸汽，高速推动勾住战机前辘的活塞，3秒之内就可以協助一架重33吨的战机以时速285公里起飞。不过蒸汽弹射力量不容易调节，一些新款的轻型无人机被指用距离弹射的话，有机会被扯坏。至于新型的电磁弹射技术，现时已经被视为全球新航母未来的采纳标准。透过电磁转化动能驱动弹射，力量可以因应不同机型重量精准调节。另一方面，由于省去了蒸汽、活塞和气缸等繁杂的机械组件，弹射过程对甲板以至航母船体的结构损耗大大减少。不过这项新技术在福特号采用初期就经历过一轮阵痛期，包括电力控制系统过热以及无法和常规传统检修程序兼容等。资料显示，2020年海上测试期间，福特号就曾经因为系统失灵，舰载机连续5日无法弹射。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上一个任期，他就曾经公开批评电磁弹射靠不住，涉及巨额成本开发却依然不稳定。重返白宫至今超过1年半的特朗普，日前就正式下令要求第4艘福特级航母多丽斯米勒号放弃使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旧有的蒸汽弹射，并且给予国防部和美国海军60日时间提交移除电磁弹射系统的具体方案。美国白宫的决定意味弹射技术真是新不如旧，抑或是开倒车呢？内地近日有评论文章就探讨当中可能的原因和考量，其中一个观点是认为特朗普提出的要求的确贯彻他讲求商业性价比的思维，花了巨额资金研发新技术当然要可靠好用。不过文章亦都认为，科技每次突破提升，早年都无法避免要不断试错改良。 即使未完全成熟，现时白宫的决定或者是欠缺耐性，等它慢慢改进。另一方面，文章亦都认为新南配套的电磁弹射设备已经投产多年，旧有的蒸汽弹射器生产线一旦要重启，肯定需要再投入一笔巨额资金，在舰队层面亦都可能有更深远的影响。前三艘都采用电磁弹射，第四艘却是用翻蒸汽，同一级别的航母要长期维持两套训练、备件和维护体系，国会是否愿意拨款，军工利益怎样在电池和蒸汽供应商之间重新分配，估计都会是未知之数。除此之外，白宫今次改动，文章作者亦都不排除可能是出于特朗普对航母审美的偏好，宁愿见到甲板白蒙蒙蒸汽的澎湃弹射，满足一种乡愁的怀旧观感，但是是否应该单凭政治直觉取代理性的技术功能参数，同样引起疑问。

0: 元朗日前有大的狗隻是先后襲擊兩隻細狗，而兩隻細狗都傷重死亡。漁護處已經是拘捕大狗的狗主，調查之後就說如果有足夠證據是會提出檢控。其中一隻死亡狗仔的主人在社交網站發文說，事發的時候是一度嘗試用零食希望將大狗引開，也有途人上前幫忙，但最終都未能夠將它們分隔，期間大狗主人一直都沒有現身。
1: 爱护动物协会就说，除非狗只感受到威胁或者不舒服，一般情况之下是甚少会攻击的。提醒狗主，如果要带狗只外出，都需要为他们带狗绳，都要留意附近的环境，尽量可以的话跟其他的狗只都保持距离。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同过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谈过，听下他的建议。
2: 在一般的情况下，狗狗不会无端白事攻击的，它一定是受到威胁，它觉得不舒服，它才会有机会出现攻击的行为。因为当它觉得有危险的时候，其实一般的动物它采取那个策略都是逃走，逃走是最低消费。但是当它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个危险，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危险的时候，它可能会选择攻击。或者是它的学习的经验告诉它，攻击会是更加有效去处理这些危机的时候，它会可能会选择攻击这样东西。因为攻击 会令到它有机会受伤或者死亡，所以一般的动物不会用这种方法的。
3: 一般遇到这些情况，狗主的话其实是可以怎样处理呢？
2: 我想狗主自己本身，我们要留意一样东西，就是意外的而且确是意外，我们应该要怎样防范这个意外咯。那首先就是我们狗狗要自小就要受到一些我们所谓的社会化的训练啦，去认识多些不同的狗狗啦，第一。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呢，带它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啦，所有狗我们都要拖住它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啦。第三样嘢就是话，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嘅时候，我哋要真係眼观四方，要周围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緊啲咩事。同埋另外一样嘢就係话，我哋要预防，譬如即係因为香港始终都係人多车多路又窄嘅时候呢，我哋带狗狗出去呢，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嘅时候，尽量呢保持距离囉。而且有咩突发嘅事件呢，主人都比较容易去处理，容易啲保护自己隻狗狗囉。
3: 香港都有啲人多嘅地方啦，如果係街上面一般途人见到有呢一类嘅情况，途人又可以点样处理呢？
2: 第一就唔好同手去捉住隻狗头啊，或者喺佢个附近，你就咁喺佢个头嘅附近嘅时候呢，狗狗都好容易呢转移去嗰个目标啊，我哋话 redirect bite 啊，佢就会转移，就会咬到途人㗎啦，即係身边佢个头附近嗰啲人嘅。就算是主人都会咬到的。咁反而呢就是我哋可以用大声喝佢啊，或者我哋如果有衫嘅可以抌落去个头嗰度啊，遮一遮佢啊，或者係我哋如果有水喉可以射向佢个头部啊，即係我哋都系用 distraction 分散佢个注意，同埋阻挡佢个视线囉。等狗狗呢可以有机会呢放口，唔好继续呢去咬住一啲物件啊，或者係打交啊嗰啲咁樣囉。
3: 一般嘅狗主如果佢哋带一啲比较大型啲嘅狗隻出街嘅时候，有冇一啲其实都需要特别留意嘅地方？
2: 我諗狗主其实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自己隻狗个情绪同埋行为嘅。有啲狗係唔鍾意见到其他狗嘅。咁如果係咁嘅情况下呢，就其实狗主带狗狗出街嘅时候呢，揀一啲冇咁多人啊，地方又比较静啲嘅，冇咁多狗啊嘅时段或者地方呢放狗嘅。咁如果大狗嘅话呢，更加啦，如果我哋隻大狗係对其他小型嘅狗或者係一啲活泼嘅狗比较反应大少少嘅话呢，咁我哋做主人带佢出街嘅时候呢，都应该好控制佢啦，尽量避免佢受到呢啲咁嘅刺激囉。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
1: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本港人口。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今年年中的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00人，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19,400人，按年上升 0.3%。 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增加。
0: 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叶文琪就话，数字是反映政府的人才和输入劳工政策奏效，有助舒缓部分行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不过他同时亦指出，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出生率仍然不足，需要有更多鼓励生育和协助妇女重投职场的措施。记者林汉山是访问了叶文琪，听下他的分析。
4: 我可以將個數字拆分開兩方面嚟睇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自然人數嘅增加多少。咁其實你見到嗰個自然人數呢，其實係減少咗20,000多人嘅。即係話期間個死亡人數係比出生人數為多。咁你睇返其實同上一年嘅比較呢，其實上一年嗰個出生人數呢係35,000人。咁今年個出生人數呢，其實係進一步減少去到29,000人。咁所以呢，顯示其實政府喺點樣去提升生育率上面呢，其實係有需要去做更進一步嘅工作啦。咁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見到個居民正移入呢，其實有39,800人啦，其實係比上年嘅18,200人為多。咁所以都係顯示到政府佢呢一年嚟嘅人口政策，即係包括我哋點樣吸引專才啊，吸引人才，其實係見到個成效咯，所以見到係人口移入咧，其實增加咗嘅。
5: 政府發言人就話，各項吸引人才同埋輸入勞工嘅措施咧，係持續吸引到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士移入香港嘅，咁啊抵消咗自然人口減少嘅影響啦，令到人口有所增加。即係政府就提到咧，多咗人口同埋即係勞工啦。其實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咧，對於係舒緩即係香港某啲行業嘅勞動力不足，有冇一個幫助咧？
4: 這個當然是有幫助啦，即其實你見到我們香港的個人口其實是面臨老化，所以你見到我們在過往一段時間呢，那個勞動的人口呢其實是不斷減少的，所以我們透過一些不同的輸入人才計劃是可以有效地 補足到我們香港在不同方面的勞動人口短缺。不過呢，其實現在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下一步呢，就是怎樣令到即我們透過不同人才計劃來了香港的人才是可以長期留得在香港呢，咁呢個就是我哋下一步要做嘅工作啦。
5: 喺留住人才方面啦，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啦，都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搶人才嘅。香港喺呢一方面咧，有啲乜嘢嘅優勢同埋吸引力呢？
4: 我覺得其實香港最大優勢咧，就係低稅制啊。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相信對於我哋去無論係吸引人才或者係留人才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優勢。咁但係其實，這個只不過是金錢上面的優勢呢，其實是重要，但是呢並不是全部，即是要靠一系列配套，包括教育，包括它那個城市的宜居度，這樣呢去一籃子的方法呢，先可以盡量令到我們的人才留下。
5: 既然這些即是人才或者勞工，其實他們都是一些在職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年輕的勞動人口，其實這個幅度 0.3% 對於舒緩人口老化有沒有個幫助咧？個幫助有幾大咧？
4: 其實係有幫助嘅，咁但係並唔足夠咯。因為其實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嗰個人口增長嘅趨勢，就算我哋計埋我哋有各類嘅人才移入，咁其實我哋去到2046年咧，我哋65歲以上嘅人口咧都會超過1/3。咁呢個對於我哋無論係福利啊，無論我哋經濟發展咧，都係一個比較嚴重嘅一個因素。咁所以我哋除咗係點樣去繼續去吸引人才遷移而入之外咧，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點樣去著力提升我哋香港本地嗰個出生率。咁我哋見到其實政府都做咗好多唔同工作，包括有20,000元嘅新生嬰兒津貼啊。咁但係我覺得更加重要咧，就係點樣去加強 在職婦女啊嗰、那個嘅幫助。咁呢個對於我哋其實長遠嚟講，點樣去鼓勵大家生育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入邊咯。
5: 現時香港嘅總人口咧就突破咗750万人啦。根據呢一個增加嘅幅度同埋速度咧，會唔會對公共服務以至係社會福利造成壓力咧？
4: 其實我哋香港嗰、那個人口增長的速度咧，其實喺最近幾年咧都係偏慢嘅。咁所以如果純粹睇一個人口嗰、那個數目咧，就未必會對我哋嗰個公共服務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壓力。

0: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央视新闻报道，震央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大约4247米。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村庄，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震央附近人口稀少。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震央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116次，最大地震是今年6月16号在海西州直辖区发生的 6.3 级地震，距离今次震央6公里。元朗有大狗襲擊兩隻小狗致死的事件，漁護署拘捕大狗的狗主，涉事的大狗目前在政府的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它上月亦涉嫌咬傷另一隻狗。其中一隻被咬死的小狗主人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当时一度尝试将大狗踢开，用零食将它引开，也都有途人上前帮忙，仍未能将它们分隔。大狗的主人亦一直没有现身，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爱护动物协会提醒狗主要为狗隻佩戴狗绳，亦要留意附近环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孙玉涵说，劳工处正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包括了解各类参数、触发启动门槛等，强调任何变化最重要是适合香港气候的转变。他又说，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要照顾到暑热警告有任何变化都会做足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渐转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翻一段开始慢车，车龙咧排到去虹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本台同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联合制作嘅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咧，今集系会带大家探讨一下香港点样进一步发挥好咧呢一个独特角色同埋优势。
4: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就认为，香港中西文化荟萃，咁而咧具备独特嘅策展风格，正系发挥到将文化引进来走出去嘅功能。未来系可以将文化、体育同金融优势结合，提升香港多元魅力同埋竞争力。
5: 有商界咧都睇好啊，中东等新兴市场对于咧动漫等咧需求系殷切，咁致力咧协助本港包括同内地等嘅文化产业系出海。详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嘅报道。
6: 讲好十五五。
7: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并将香港的定位由十四五规划的支持提升为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作为中外文化荟萃的平台，香港除了推动本地

0: 特色作品走出去，亦将海外特色表演引进来。西九文化区今年六月首度举办西九卡巴莱节，邀请海外具代表性的表演团体来香港演出，更加邀请到法国知名艺团巴黎歌舞乐园，首次将舞台搬到香港演绎经典作品《我的第一场歌舞秀》。卡巴莱起源自19世纪末的法国巴黎，这种融合歌舞和视觉互动的综艺形式，将传统表演由大剧院带入平民酒馆，贴地得来又富娱乐性。活动期间，西九戏曲中心中庭化身为开放式舞台，踢踏舞、马戏、乐队演出接连上演，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观赏。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谭少文话：，希望引入多元的艺术品种，拓阔观众视野。
1: 巴黎的一个很出名的卡巴莱歌舞厅，叫做 Paris de Latin 的一个驻团的一个艺术团体，很多啲唔同的游客会专程去到呢个巴黎 Paris de Latin 去睇佢嘅演出。里面有成十几个演出者啦，咁佢哋分别扮演历史同埋一啲传奇嘅童话角色，又会跳劲歌热舞啦，同埋啲衫系靓到不得了。我哋西九好希望做一啲艺术嘅品种系香港系未有嘅，或者方兴未艾。咁我希望可以再将观众嘅艺术嘅视野更加拉阔去啦。
0: 西九嘅文化艺术工作亦都包括将本地项目推广到外面嘅舞台，其中同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嘅原创音乐剧《大藏王》就系成功走出去嘅代表作之一。
2: 大藏王，
3: 一切事情一早。
0: 谭少文话：大藏王由构思到正式推出，历时超过十年，期间经历多次预演、近20次修改、精雕细琢，先至逐步踏上巡演之路。佢哋去年正式开展内地巡演，分别去到上海同北京演出。谭少文忆述，内地巡演反应热烈，作品甚至激发起有内地观众对粤语嘅兴趣。
1: 中间我记得有一个观众，佢总共系由一开始大藏王嘅第一场睇到旧年最尾嗰场，佢睇咗60几场。咁其实内地你见到啲观众系开始话啊，系中意睇大藏王，咁我唔识讲苦话噶，咁但系佢就系想学大藏王呢一个剧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文化 IP。咁我觉得我哋今次喺内地攞到咁大嘅成功啦，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里程碑。
0: 作为公营体系，西九文化区不遗余力壮大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角色。康文署近年举办的中华文化节，亦都成为汇聚内地和世界各地顶尖艺人艺团的交流平台，带俾香港幕幕精彩演出。今年中华文化节的开幕重头戏，请来上海大剧院的团队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上演原创舞剧《白蛇》，作品融合芭蕾和中国舞，加入多媒体效果和心理学元素，给观众以崭新的角度欣赏这个经典神话故事。康文署总经理林凤山话：，今届中华文化节汇聚超过3000名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一起交流，开幕节目《白蛇》正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现。
4: 我哋其实一年前啦，留意到白蛇咧，当时系去咗一个海外嘅巡演啦。我哋觉得呢个节目好特别，因为佢系一个有东西方嘅舞蹈嘅元素嘅节目啦。同时间佢亦都将一个我哋经典嘅民间传说注入咗好多当代嘅元素。咁你有冇谂过一个传说，你摆咗心理学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呢？
0: 随团来港嘅上海大剧院节目总监钟奕聪希望透过演出为香港观众带嚟不一样嘅视觉冲击。佢又期待沪港两地未来能够有更多文化交流同合作。
5: 通过这种结合，把这个故事能够更容易的有当代的这种视角和意义。对香港观众来说，他们会很好的 get 到我们这些主创的这个创作意图。其实上海就是和香港的这种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很密切，在未来我相信会有很多合适的作品，不管是我们过来演出，还是那个邀请香港方面过来演出。
0: 除了公营机构搭建桥梁，商界同样瞄准机遇。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发展数字动漫 ，K 十一创办人郑志刚去年成立的上合发展控股，正正推动亚洲同国产动漫 IP 走向世界，包括到海外举办相关展览。郑志刚指出，中东等新兴市场较为年轻化，具备发展二次元经济的潜力。香港正好可以发挥优势，协助内地相关产业出海。
6: 香港的角色咧非常之重要，去帮佢出海，去一带一路唔同嘅国家啦。咁譬如喺亚联又好，沙特又好，中亚又好，亚洲又好，你点样唔同嘅国家里边，你都要铺垫，同埋要铺好多个点，令到你啲文化 IP 亦都可以出海。咁中东咧，佢哋好年轻化，所以喺二次元经济方面嘅驱动咧，其实系好大嘅潜力嘅。
0: 本身系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的郑志刚认为，香港优势在于有文化土壤，亦有人才，可以塑造文化资产，吸引资本投资。他亦对于继续举办更多文化艺术盛事抱有信心。
6: 中西文化交流呢样嘢，其实佢一个 DNA， 亦都佢一个特色嚟嘅。香港其实好多文化遗产嘅，好多非遗嘅，譬如旗袍啦，亦都好多工艺啦，都可以做一个展览，而变成咗我哋一个香港文化遺產傳承保護的一個新的場景。我覺得其實香港在亞洲已經是一個文化藝術盛事之都的了，所以其實只要繼續給更多的國際內容來香港，再加我們有很漂亮的啟德體育園，這個雙引擎繼續走，我覺得其實未來我們繼續都會是亞洲的文化藝術盛事之都的。
0: 特區政府在首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出鞏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定位，包括推动非遗传承、国际文创品牌盛事，并促进文体类融合发展。西九作为本港文化艺术新地标，先后举办多项古今中外文明艺术大型展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局主席陈志思话：，本港策展专业风格独特，令策展文化同样能够引进来走出去。
7: 我哋过去有啲展览，譬如话我哋喺M 家博物馆最初期第一个特别展览啦，草间弥生嗰阵时候咧，嗰啲嘅艺术品啦，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可能得几张嘅啫。好多都係我哋同第啲嘅博物館啊、收藏家係借翻嚟，咁我哋展完之後咧，呢個係我哋完全係我哋香港自己 M 家博物館嘅策展嘅方式。雖然話嗰個藝術品亦都係我哋嘅，但係透過我哋香港去策展，呢個展出成功啦，我哋最後就出海添，即係離開香港之後，即係去咗西班牙，西班牙之後就去葡萄牙。而當中我哋係得益嘅，因為依個係我哋香港嘅可以話 IP 啦。咁亦都有例子，譬如話我哋埃及展咁樣，佢喺上海演出咗之後咧，佢就嚟到我哋香港呢度嘅。其實都係透過我哋香港有自己獨特嘅風格去策展嘅，亦都唔係話跟上海一樣嘅，引進來走出去都係可以嘅。
0: 陳志思話：過去兩年，多個國際文化機構到訪香港，肯定香港嘅成績，香港文化中心嘅地位已經提升至更高層次。他相信西九文化区能够为香港添上色彩，成就多元魅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7: 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咧，我哋唔可以净系话睇住文化发展就睇文化发展。纽约同伦敦系国际嘅金融中心啊，咁香港都系金融中心啊。咁大家你一联想到纽约同埋伦敦，除咗系金融中心之外，佢都系文化中心嚟嘅。人哋去到纽约、伦敦，佢唔系纯粹就开会咁简单，去到嗰度佢顺便就我去睇一个歌剧。我聽個音樂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咁有競爭力嘅金融中心，其實我哋唔係淨係揾錢嘅元素囉，你仲有其他嘅元素都要有，文化、體育呢兩環節係絕對一個重要嘅主打添。而香港過去我都好難同人講話，我哋真係可以咁樣去同人哋去相提並論，但係今日我哋得啦。
0: 陳志思樂見國家十五五規劃再次肯定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他有信心香港未來五年會在這方面做得更好。

0: 时间嚟到朝早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朱镕基遗体在北京火化；文汇报，内地险资出海，准买港股通 ETF； 大公报，内地保险资金可买港 ETF， 互联互通新利好。信报的头版都是报道，内地险资准买 ETF， 增加配置海外。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是讲到恶狗细犬有前科，失责主人被拘捕。明报，邮政截流200名员工要改签短约。东方日报的头版亦都是讲到香港邮政是蚀钱，过试用期的新人长约无份。南华早报的头版讲到本港年中人口统计同期出生人数是第一次不够30,000人。经济日报的头条，小米上季经调整顺利下跌43%，略逊预期。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再获扩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特区政府欢迎中央这项新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政策能够进一步便利内地保险公司透过香港进行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推动本地 ETF 市场发展，壮大本地 ETF 生态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开放内地保险资金通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 ETF， 既可以为内地保险公司提供更广阔多元的投资渠道，亦都带动本港 ETF 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就说，随着 ETF 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投资者可以按照有关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回报目标作出更精准的资产配置。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中共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昨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因病8月12号是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新华社是播发朱镕基的生平，其中提及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稳定各界信心，使到香港经济迅速恢复，经受住严峻考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朱镕基98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之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抑制通货紧缩的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定，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香港邮政年年赤字，邮政处长戴淑瑶昨日是说，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是会改以公务员合约续聘2年，以减少开支。第一批受影响的员工大约30人，而涉及新安排的邮务员和邮差总共大约200多人。香港邮政是补充，在有关人员2年合约期届满之后，会按照实际服务和运作需要是再决定聘用的情况。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都是积极开源节流，但是面对营运环境的挑战，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支出，预计未来整体的邮件量跌幅会持续甚至扩大，需要审慎规划人力资源。而另一方面，他亦都提到，正是全面检视运作和营运模式， 包括邮件派递的模式，考虑减少星期一至五的派递日数，改善邮政局的网络，检视服务范围重叠及使用率较低的邮政局，考虑关闭部分人流较少的邮局，缩短服务时间等等。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网上流传沙田一间美容店怀疑是涉及不良营销手法，有苦主说消费了6万多元之后怀疑受骗，海关昨天都到他们的秘书公司调查，海关说很有理由相信涉案公司是可能干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里面具威吓性营商行为的条文。而資料就顯示6宗舉報涉及的金額是由1800元至到10萬元不等，受害人都是中年人士或者是長者。這間美容店在其他在4間在沙田、元朗、銅鑼灣的分店已經是沒有營運，現正是找緊商戶的負責人，暫時是未有人被捕。涉事的美容店英國倫敦的總部前晚是發聲明說極度重視這件事，解釋香港的店鋪是由一間本地公司根據分銷協議獨立擁有和經營，彼此是完全獨立的企業實體。倫敦總部正是直接是處理這件事，承諾會全面配合香港相關部門，並且是會根據審視結果採取行動。經濟日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元朗有兩隻細狗被大狗咬死的事件，漁護處捉走涉事大狗之後，確認狗隻植有晶片，領有有效的狗牌，昨日下午拘捕涉事大狗的主人，而涉事的狗隻目前正在動物管理中心接受觀察。據了解，涉事大狗是有同類前科，在上個月10日亦都是涉及咬傷一隻柯基，一度被漁護處扣留。漁護處強調十分重視今次事件，再次提醒所有狗隻的畜養人必須時刻對狗隻作出適當的管束。有獸醫就提醒狗主，即使自己的寵物並沒有攻擊性，外出的時候同樣是需要佩戴狗繩。他說犬隻有時會主動衝到其他狗仔的旁邊，由於彼此不熟悉，某些動作看來是好，但是在另一隻狗的認知當中，可能是會被當成攻擊的行為，從而引發意外。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政府統計處是公布今個年度年中的人口數字，過去一年是有大約29700名嬰兒出生，跌穿過往的30000人水平，再創歷史新低。政府發言人說各項措施持續吸引世界各地人士移到香港，抵消人口自然減少，令到總體人口按年是微增 0.3%。总人口是升至7518300人。数据当中死亡人数多过出生，但是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外来人口继续成为本港人口增长的主力。经民联立法会议员邓铭心就说出生人口跌幅都令人担忧。他说市民不是很放心生仔。估计住屋、教育、开支等的范畴或者会是年轻夫妇却步的原因，就建议当局可以考虑放宽以强积金供款作为置业首期，协助年轻家庭改善居住环境，又建议是多去推广多元出路，行行出状元，营造有希望的前景是给下一代。信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昨日表示已經獲行政長官同意將提交報告的期限延展，根據最新的工作進度，委員會預計是在10月底之前完成工作，並且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文匯報報導。
0: 商報報導，澳門特區政府是在昨日正式公布第三個5年規劃，行政長官岑浩輝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特區政府會團結帶領社會各界，一件接一件，一年接一年，腳踏實地做好三五規劃的實施工作，推動實現法治澳門、活力澳門、文化澳門、幸福澳門的美好願景。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說，澳門特區政府發布澳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5年規劃， 是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对促进澳门高质量发展具有一窥引未来的里程碑意义。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中华煤气6月宣布标准煤气收费自8月起加价 4.4%， 表明两年之内是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常务董事黄慧仪表示，加价是为了减轻未来成本升幅，而8月煤气单价实际是相比对上三个月为低，就是因为石脑油价格下跌，但是将来的情况难以预测，尤其是中东局势仲未明朗。而中华煤气亦都承诺两年之内不会加价，未来是要视乎营运成本再决定会否调整。信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港大医学院的团队的研究是发现全球35至49岁受到不孕症影响的女性人数将会由2023年的5360万人增加至2036年的7964万人。升幅达到50%，东亚地区的不孕症更加是居于全球首位。研究结果为香港和全球评估不孕症负担、制定生殖健康政策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大公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元朗九咬九的悲剧对全港所有狗主来讲是一次极其深刻而且痛心的警示。爱狗之人固然希望无孩自由活动，但是自由必须要建立在责任之上。养狗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投入，如果畜养人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能力妥善照顾，就应当审慎考虑是不是自养。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同样讲到，关注话是狗咬狗这种惨剧映照出人宠共融政策推进的过程里面，若果自主责任意识不够，随时是会将政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评论认为，长远来讲，政府、爱护动物组织和传媒是应该联手推广权利和责任并重的价值观，让到每位自主是明白到带宠物外出在享受人宠共聚的自由之余，更加要顾及他人感受，遵守规则。经济日报社评。
2: 商报的时评话，2026年中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按年是增加19400人，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措施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抢人才、留人才措施既见成效，未来还要再接再厉，特别是要在就业和就学两端发力添力。毕竟越来越多本地市民因为退休而退出劳动市场，配合来港就学青年增多，有助长远补给香港人口以及人才库。商报时评。
0: 信报社评，整体人口虽然由于输血而略为增加，但是失血的弊病始终值得高度重视。死亡人数远远多过出生人数，绝对不是健康的血液循环。长远来讲，政府必须千方百计提升生育率，达至到自然造血。纵观全球各国，南韩的生育率强劲复苏。值得香港借鉴的地方甚多，大原则就是消除父母对于生儿育女的顾虑。信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亦都为新阶段香港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香港和澳门资源、产业结构都不同，具体做法不应该简单照搬，但是两地在推动治理现代化、追求高质量发展上的目标是一致的。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香港邮政连续是八年录得亏损。评论认为，香港邮政面对的问题就并不是简单缩减 人手和收缩服务就能够解决到。外国都有邮政是面对同类的问题，当中德国转型就非常之成功，同瑞士的物流巨头同美国速递公司合并。评论认为，国内有很多成功的物流速企是企业，香港邮政是不是能够借鉴德国的经验同内地物流巨头合并呢？东方日报政论。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提大家了，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 今日嘅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